0: 题。内政部长内伟斯话，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警预警级别，是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到三级，即是较高等级的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的风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18点，跌4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28美元，卖出4,131.5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44，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两三个钟，美沙克开始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同埋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朝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元朗公路去屯门啦，近住公鞍路咧交通回复正常。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马湾对出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交通回复翻正常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就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富泰村。咁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而家天气情况有改善啦，港珠澳大桥嘅连接路咧，最高车速限制咧就恢复翻每小时100公里啊。港珠澳大桥的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就恢复每小时的100公里。但是港珠澳大桥的主桥仍然实施强风措施。主桥仍然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呢，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Reis， 有少少像是我们吃的粥，不过呢个底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呢，也都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3: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0: 由乌拉圭出发，走进中亚、欧洲、世界舞台。
1: 丝路之上，不单止是商旅往来，
0: 更加是文化和思想的交织。
1: 谭家齐、吴海杰、
0: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和国际盛事。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一次与世界对话。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3日，一号信号生效，天文台称会视乎美沙克强度变化等，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信号。卫生署宣布，本港踏入流感季节，新冠病毒活跃程度、疫情上升趋势。信兴集团或约92万顾客个人资料外泄，私隐公署呼吁受影响者更改密码。俄罗斯向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時間嚟到8:09啊，喺7月3日嘅早上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32咧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觀眾聽眾啊，蕭樂文。先講下天氣嘅情況，外面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一號戒備信號啦，繼續生效緊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咧9:30。講下有關於流感嘅情況啊，衛生防護中心咧係最新一個公布到啊，就係話本地嘅季節性流感活躍程度咧進一步上升，並且係話超越咗基線嘅水平，咁啊反映咧香港已經進入流感嘅季節啊。咁與此同時咧，其實講緊新冠病毒方面咧，亦都話近期嘅活躍程度咧係有持續上升嘅咁。嗱，講講最新嘅情況究竟係點啊？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嘅電話旁邊咧就有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醫生，早晨。
6: 早晨，蕭生你好。早晨，
5: 你好。話已經踏入咗新一個嘅流感季節，喺邊啲數據睇到咧？嗰個基線水平已經超越咗啊？係睇邊啲數據嘅？其實係
6: 嗱，我哋嘅監測數據見到咧，其實流感季節性流感嘅活躍程度咧，喺過去幾個星期咧，其實都係慢慢咁持續上升嘅。咁我哋主要其實有參考兩項指標，因為呢兩項指標咧都比較穩定嘅。咁第一就係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收集嘅呼吸道樣本，咁呢啲樣本主要係由公立醫院啦同埋診所送去嘅。咁每一個禮拜咧有接近8000至10000個樣本收到嘅。咁我哋就睇下佢流呢啲呼吸道樣本嗰個流感病毒呈陽性嘅百分比。咁第二個指標咧，就係公立醫院因為感染咗流感而入院嗰個比率，每萬人口計。咁因為喺香港大約8至9成入院都係入住公立醫院啦。咁我哋涵蓋曬所有公立醫院，咁所以呢兩個指標咧都係比較準確嘅。咁當呢兩個指標都超越咗我哋定落嚟嘅基線水平嘅時候咧，就係反映咗社區傳播嘅流感傳播就係活躍起上嚟啦，咁我哋就會界定咧係正式踏入流感季節。咁嗱，以陽性率為例啦，咁上個星期嘅數字咧係6.69%，咁我哋定落嚟嘅基

0: 佔大概59%嘅陽性嘅樣本咧，都係甲型 H3 流感。咁其次咧就係甲型 H1 啦，就佔23%，而乙型咧就佔18%。咁換句話講咧，暫時今季暫時流行嘅咧，現時仍然係以甲型 H3 係主導。
1: 嗯，有冇话而家流行紧嘅 H3 呢一个流感嘅病毒株，对于即系边啲人士嚟讲，可能影响会大啲？又会唔会喺呢个流感季节之下，其实呢三个先 H1 啦、H3 同埋乙型系会有嗰个嘅变化当中嘅咧？可能会。
0: 嗱，甲型 H3 流感咧，其实一直以嚟都系香港常见嘅季节性流感嘅病毒株之一嘅。咁喺过去咁多年嘅流感季节咧，我哋睇得到，差唔多有一半嘅时间咧，其实都系以 H3 病毒系为主嘅。咁譬如旧年九月至到12月期间嘅流感季節啦，咁正正就係甲型 H3 流感引起嘅。咁至於你話影響嗰方面咧，其實無論係甲型 H1。因為甲型 H3 流感咧，其實一般嚟講咧，都係對一老一幼嘅影響係會比較大嘅。咁但係當然，實際係邊一種，即係實際 H3 嗰、那個或者 H1 嗰個影響程度咧，其實就視乎多種因素嘅。咁例如嗰個病毒本身，佢對於佢嘅抗原同當季打嘅流感疫苗係咪匹配啦？我哋有冇一啲群體嘅免疫力啦，同埋即係呢一種現時流行緊嘅病毒咧，喺過去有冇類似嘅病毒流行過啦？咁一般嚟講，我哋發現其實以往咧 H3 流感對長者嘅影響係比較大嘅。咁而由 H3 主導嘅季節咧，通常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出現一啲併發症啊，需要入院或者死亡風險都會相對係高啲嘅。咁但係除咗長者之外咧，好細個嘅小朋友啦，特別係5歲以下啦，同埋本身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其實都係屬於高危群組。咁佢哋其實感染咗H3 咧，都有機會係出現一啲嚴重嘅情況嘅。咁譬如舊年九月至12月嗰個流感季節咧，就係由一種出現咗抗原漂移嘅 H3 病毒，即係佢嗰個特點同疫苗嗰個病毒株咧係有啲轉變啦。咁即係我哋當時所講嘅一個亞分支 K 嘅 H3 病毒引起，咁所以同以往唔同咧，咁嗰一次咧就對兒童個影響咧係反而比較大嘅。
1: 嗯，香港嚟講 H3 為主啊，但係同譬如其他地方去比較，又係咪有啲咩唔同？有冇機會先話會變嘅咧？先 H1、H3 同埋乙型嚟講嗰個比例。
0: 有可能嘅，我哋以往都試過咧，就係可能季初嘅時候咧，由一種嘅流感病毒引起，咁但係慢慢咧去到季尾嘅時候咧，就會有第二種會出現嘅，咁係呢個情況係試過嘅。咁譬如大家記得喺2024年嘅時候咧，我哋嗰個冬季流感咧，最初係由 H1 主導嘅，咁去到3-4月之後咧，就轉咗由H3 主動，咁所以咧因為嗰個轉變咧，令到當時嗰個流感季節咧，由1月持續到6月，即係會比較長嘅，咁所以我哋會密切觀察啦，咁呢個唔排除有機會會出現嘅，咁但係一般嚟講都係即係單一種嘅流感病毒去主導嘅。
1: 喺暫時嘅情況啦，有冇都睇到譬如兒童感染流感或者長者感染流感嘅情況係點樣呢？尤其是一啲嚴重個案方面，喺呢兩個嘅群組方面睇到點樣？
0: 我講下成人嘅嚴重個案先啦。咁我哋嘅數字咧，見得到咧，由5月份平均每個星期有8.6宗嘅嚴重成人流感個案，咁咧上升到上個星期23宗，咁其實個升幅都係相當之明顯嘅。咁當中大概咧呢啲成人嚴重個案咧，有70%咧係影響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咁而亦都係有大約60%咧係冇接種過2025、2026嘅流感疫苗嘅。咁呢一點其實就要好值得大家留意嘅。咁反映咗其實接種疫苗咧，對於減低重症嘅風險咧，確實係好有幫助。咁兒童方面咧，咁今個星期我哋暫時係錄得2宗嘅兒童嚴重個案。其中一宗有長期病患嘅，咁呢2宗包括一宗甲型嘅 H1 啦，同埋一宗甲型嘅 H3。咁到目前為止咧，今年就錄得有10宗嘅兒童嚴重個案，咁暫時就未有死亡個案嘅。
1: 啱啱講嗰2宗嘅嚴重嘅個案啦，兒童方面其實兩個都有打到流感疫苗嘅咯，季節性流感疫苗。點解都即係仍然去到嚴重，有出現一啲併發症啦？其實係咪都反映咗嗰個疫苗嘅保護力已經減退咗定點咧？
0: 這個都有可能的。一般來說打流感疫苗那個免疫力可以維持大概是6至9個月左右，但是隨著時間，即是打完之後頭半年那個對於

0: 預防重症死亡預防感染咧係好有效嘅。咁但係隨住時間，因為身體嗰個抗體水平同埋免疫力咧會下降，咁所以就正正就係因為咁，我哋所以要每年即係重新再打一針嘅疫苗，亦都係包含一啲最新嘅病毒株咯。咁所以呢兩位小朋友咧，我哋因為佢係舊年大概係十月左右打啦，咁對距離而家其實已經有七八個月，咁所以預期佢哋對於流感嗰、那個抵抗力或者免疫力咧係隨住時間下降。咁當然亦都有啲個人因素嘅，譬如本身係有啲長期病患嘅時候咧，可能佢嗰個風險咪會增加翻。
1: 剛才都提到一啲長者或者兒童感染流感嘅情況啦。我見你哋係咪都話即係預計其實喺院舍啦，同埋學校嗰個爆發嘅個案都預期可能會增加，係咪話？
0: 係啊，我哋見到咧，其實學校同埋院舍出現一啲流感爆發嘅情況咧，係多咗嘅。咁上個星期我哋就錄得46宗嘅爆發個案，咁係高過之前四個星期咧，平均每個星期咧只係得24宗嘅爆發嘅個案。咁而呢啲出現院舍或者學校出現嘅爆發個案咧，大約七成今次都係喺學校發生嘅。咁而喺學校爆發當中咧，亦都係有七成咧係喺小學發生嘅。咁隨住我哋踏入流感季節啦，我哋都預計未來院舍同埋學校嘅爆發咧，都有機會進一步增加嘅。咁雖然學校即係大部分都即將係放暑假啦，咁但係如果係喺一啲人群聚集嘅環境，譬如安老院舍啊、殘疾人士院舍咧，咁、那個傳播風險係會比較高嘅。咁所以我哋都一直係要求學校咧、院舍如果有懷疑爆發個案嘅時候咧，要及早向我哋呈報，咁等我哋可以盡快做流行病學調查。咁我哋亦都今日稍後咧，我哋會再一次發信俾全港所有院舍同埋學校咧，提醒翻佢哋要做嘅預防措施啦，同埋及時呈報傳染病爆發個案。
1: 暫時預計呢一波，即係呢一次咧嘅流感季節有冇話即係持續幾耐，要視乎啲咩因素係去評估咧？
0: 目前就其實真係比較難去預測咧，今次流感季節會持續幾耐嘅。不過我哋可以參考翻以往一啲嘅監測數據咧，去睇一睇嘅。咁嗱，病毒嘅活躍程度通常會喺踏入咗流感季節之後咧，會持續攀升一段時間嘅，可能係三四個禮拜左右。咁咧就會開始見頂。咁見頂之後咧，亦都需要一段時間咧，先至回落翻去基線水平。咁以往夏季流感季節一般就係持續大概8至12周左右，咁所以我哋預計咧，其實喺未來個幾個星期咧，流感嘅活躍程度咧，有機會會進一步上升嘅。
1: 而家有冇話都睇到上年開始，其實上年九月開始嗰個嘅季節性流感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嗰個接種率係點啦？同埋都見到話即係世衛都公布咗下一季嘅季節性流感疫苗嘅成分建議嘅，咁就話啲疫苗製造商咧係正係依據相關呢啲建議咧做緊生產新一批嘅季節性流感疫苗咧，預計今年九月會陸續係運抵本港嘅。咁香港方面其實而家即係你哋咧會有啲咩準備咧呢方面嘅？
0: 喺政府嘅疫苗接种计划下面咧，咁喺2025-26呢个季度咧，现时已经累计接种咗超过203万嘅剂嘅流感疫苗啦。咁其实整体儿童流感疫苗嘅覆盖率咧，大概系65%，比起旧年咧系高咗2%嘅。咁但系我哋都留意到有啲情况系要关注嘅，就系咧好细个嘅幼童，佢哋嗰个覆盖率咧仍然都系偏低。譬如6个月大至到2岁以下嘅幼童咧，个覆盖率只系大约得27%，咁就系好明显低过其他嘅年龄组别嘅。咁其他组别嘅覆盖率大部分已经系超过60%啊，甚至去到70%。咁而呢班幼童其实就即系真真正正需系属于感染之后容易出现并发症或者系严重情况嘅高危群组，所以佢哋接种疫苗其实系好重要嘅。咁萧生你讲得啱，下一季嗰个安排咧，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已经公布咗。下一季度季節性流感的建議成分的，咁現時世界各地的疫苗製造商咧係根據呢個建議咧生產緊下一季2026-27嘅流感疫苗，咁我哋政府咧亦都係積極籌備緊嚟緊一季嘅季節性流感接種計劃，咁詳細嘅安排咧我哋稍後會適時公布啦，咁到時亦都會呼籲市民咧把握機會盡早接種。
1: 因為以上年個例子嚟講咧，上年季節性流感嘅疫苗接種九月底展開。但九月初就已經有啲學校開學嗰陣咧，就學校爆發嘅流感個案亦都有出現啦。今年有冇得因應譬如上年嘅經驗，或者睇翻即係整體啲疫苗到港嗰個情況咧，有得再盡量早啲開展個計劃咧？
0: 我哋而家亦都係正係同疫苗嘅生產商即係採購方面

0: 我哋係睇緊即係到港嘅時間啦。但係一般啦，其實喺世界各地都好啦，下一季嘅流感疫苗咧，其實推出市場咧，其實最早都係八月尾啊，至到九月左右。咁所以我哋如果啲疫苗一到香港嘅時候咧，我哋會盡快展開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咯。咁亦都之前科學委員會亦都其實討論過咧，究竟香港市民咧，根據我哋嘅流行病學經驗咧，喺乜嘢時候咧最適合接種疫苗咧？就係每年嘅十月左右。咁因為十月接種完之後咧，係可以保護到嚟緊一年嘅冬季流感季節。
1: 除了講流感之外咧，頭先都講到，其實話新冠都話近期個活躍程度係有持續上升，可唔可以講下你哋睇到係點樣啊？同埋有啲人都擔心，又新冠又流感，會唔會出現所謂雙高峰嘅情況咧？咁？
0: 新冠咧，其實已經而家復常之後成為一個風土病啦。咁過去兩三年咧，新冠嘅活躍程度咧，我哋時不時都會見到有起伏嘅。咁流行病學數據顯示，大概我哋以往過去幾年啦，每六個月至到九個月咧，就會出現一次嘅活躍周期。我哋唔叫做季節啦，因為其實現時新冠都冇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季節性嘅情況。咁嗱，但每一次出現呢啲活躍周期咧，通常都有同兩個因素有關嘅。第一個就係啲主流嘅變異病毒株咧，出現一啲演變。咁第二咧就係社區嘅群體免疫力咧，隨住時間咧下降。咁嗱，香港距離上一次嘅新冠院活躍周期嘅完結咧，即係舊年七月初到啦。咁到目前咧，其實已經係接近一年噶啦。咁我哋今年五月開始咧，見得到咧監測數據見到新冠嘅整體活躍程度咧，其實係持續慢慢咁呈一個上升趨勢嘅。咁喺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收集嘅呼吸道樣本入面啦，即係同頭先流感嗰啲監測一樣啦，新冠病毒嗰個陽性率咧，由五月底之前每個星期係少過1%。咁咧，去到上幾個星期咧，就慢慢上升。咁上星期已經升到大約6%啦。其實同流感差唔多噶啦。咁咁喺污水監測方面咧，亦都有類似嘅情況。咁人均新冠病毒含量咧，由五月初每公升大約係36,000個拷貝咧，升到而家每公升係大約47,000個拷貝。咁升幅都係明顯嘅。咁但至於病毒株方面咧，其實目前社區最流行嘅咧，仍然是過去一年多在本地流行的 JN.1 的一些後代不同衍生出來的不同的後代譜系，主要是包括 NB.1.8.1 和 SFG。 這些其實變異病毒株呢疫苗都是可以有效預防到重症和死亡的。那我們暫時呢就未發現有其他一些特殊的變異病毒株的比例呢是有不尋常的上升。咁至於蕭生，你頭先提到會唔會出現雙高峰咧？咁即係流感同埋新冠咧，同一個時間咧去到一個頂峰。咁呢個情況其實我哋係要確實留意嘅。咁但係而家啱啱先至踏入流感季節啦，咁而新冠亦都係啱啱開始係進入緊一個活躍期啦。其實目前就比較難預測，好準確咁預測得到咧呢兩種病毒。佢到達高峰嗰個時間咧，會唔會重疊？咁雖然確實嘅高峰時間同埋幅度咧，我哋而家現時難以預測啦。咁但係正係因為兩種病毒咧都喺度上升緊，咁所以我哋都呼籲啦，市民更加要做好預防措施同埋個人防護咧，減低受到感染嘅風險。
1: 有冇話都我見話啲新冠疫苗嚟講咧，都話有啲現存嘅疫苗有效期咧，就嚟屆滿嘅啦。咁係咪話有機會出現即係新一批疫苗又未到，咁而家舊嗰批疫苗又有效期屆滿，所謂有一個空窗期嘅情況係會出現？
0: 嗱，我哋現時俾兒童同埋成人接種嘅咧係LP.8.1 嘅疫苗，咁有效期咧成人方面咧，兒童方面咧係去到今年七月中，咁成人方面咧就係九月初係屆滿嘅。咁而我哋嘅新冠嘅接種服務咧，會維持到以下嘅日子嘅。嗱，咁第一就係六個月大至到11歲嘅人士咧，去到7月10號。 咁而十二歲或以上嘅人士咧，就去到九月五號。咁所以合資格，特別係高危人士咧，應該就把握機會喺呢啲日子之前咧，盡快接種疫苗。咁嗱，你話至於新一批嘅新冠疫苗咧，衛生署現時正係進行緊一個採購程序。咁我哋預計今年十月開始咧，會陸陸續續供應本港。咁喺呢個過渡時間咧，除咗接種現有嘅疫苗之外咧，市民亦都可以透過日常嘅

0: 防護措施係預防感染嘅，例如譬如去人多擠迫啊，或者空氣唔流通嘅地方咧，係應該要戴翻個口罩啦，保持手部清潔啊，經常洗手啊，保持室內嘅空氣流通啦。咁嗱，如果出現病徵咧，就要及早做檢測同埋去求診。咁尤其是係長者同埋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咁因為一旦感染咗，就要盡快睇醫生。咁就可以大大減低翻出現重症啊，同埋死亡嘅風險。咁另外有一樣嘢，我都特別想提醒嘅咧，就係咧，如果屋企有成員咧係出現一啲呼吸道疾病，無論係流感或者係新冠啊都好，咁咧佢自己本身應該係要戴上口罩啦，咁同埋係避免接觸。同埋其他家人嘅，咁亦都係要保持家居嘅環境空氣啦，並且同埋妥善清潔家居啊一啲屋企嘅地方啦，防止係惹俾屋企人。
1: 我想搞清楚就是咪即系话新冠疫苗有机会，头先讲话个有效期啦，去到即系可能九月有啲已经系会届满啦，咁但系新一批又未到嘅时候，会出现一啲情况系冇新冠疫苗打咧。如果想打嘅时候，系咪会有个所谓未必出现完全系无缝交接可以打到晒嘅情况咧？
0: 系啱嘅，啱嘅，因为其实每年疫苗咧系有一个时间性嘅，咁所以每一年，譬如流感疫苗又好，新冠疫苗都好啦，佢新嘅疫苗未到嘅时候咧，可能旧嘅疫苗已经系过咗期咯，咁所以市民要打咧就要掌握打一个时间。
1: 除了剛才說市民一般要留意啦，人多的地方要留意之後，譬如有啲要外遊的市民，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半分鐘到。
0: 嗱，外遊咧現時嚟講咧，呼吸道疾病咧喺南半球，譬如澳洲啊、新西蘭咧就比較活躍一啲嘅。咁但係北半球整體呼吸道嗰個情況咧都係喺一個平穩嘅水平啊，包括新冠啦。咁但係如果外遊嘅市民咧，我哋要最緊要留意幾樣嘢。第一就係蚊傳疾病。咁第一點解蚊傳疾病重要咧？就係好多東南亞國家，尤其是一啲熱門旅遊地點咧，都即係有登革熱啊、基隆肯亞熱嘅情況。
1: Okay.
0: 所以市民一定要做好防蚊嘅措施。
1: 講到呢度先啦，我救命醫生，多謝你。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喺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喺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个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今轮汉坦病毒疫情一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个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多个密切接触者。在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5点，跌9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56美元，卖出4,135.7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4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两三个钟，美沙克开始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

0: 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朝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那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骤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朗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巴士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青朗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巴士转车站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嗰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蚝湾车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蚝湾车厂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咁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行车缓慢噶，咁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系车多。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1: 未来无限。
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5: 把握每一个机会，其实你自己走那条科研路，就会慢慢慢慢越走越顺，越走越通。
3: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7月3日，一号信号生效，天文台称会视乎美沙克强度变化等，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信号。卫生署宣布，本港踏入流感季节，新冠病毒活跃程度、疫情上升趋势。信兴集团或约92万顾客个人资料外泄，私隐公署呼吁受影响者更改密码。俄罗斯向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講起有關於咧係測量師學會啊，佢哋嘅樓宇維修工作組咧，諮詢咗各界嘅持份者之後咧，完成咗一個叫做《本港私人樓宇維修工程檢討報告及建議》。其實早前咧已經交俾政府部門㗎啦，咁啊啱啱咧就係發布咗一個報告嘅摘要啊咁。嗱入面咧都有提到一啲譬如而家咧樓宇維修制度一啲問題啦，好似提到話監管碎片化、維修顧問嘅權力過度集中等等。咁亦都有一啲咧唔同嘅建議嘅，分為一啲即時嘅措施可以即刻做嘅，另外一啲咧就叫最終方案，有唔同嘅一啲即短期或者叫長期嘅一啲建議啦咁。具體

0: 係點咧？其中一個嘅建議就話啊，係咪可以長遠成立一個叫樓宇維修局咧？咁個諗法係點？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何巨業，早晨。
1: 早晨，早晨，蕭樂文，早晨。
0: 早晨，早晨，何巨業，可唔可以講下今次你哋呢個報告都話提到而家現存喺維修樓宇嘅制度入邊一啲問題嘅？簡單講下你哋睇到有啲咩問題嘅重點啊？
1: 我想先讲讲个背景啦。
0: Okay,
1: 我哋睇到，我哋见到好多自愤者都系理解到大家嘅痛点啊。包括我自己都系业主，我自己都系感受到痛点啦。其实大家都见到咧，而家楼宇维修最紧要系业主嘅参与啊嘛。业主佢对工程上面嘅掌握，佢哋有冇个决策嘅有效性，有冇能力，或者大家所有业主系咪共同会参与到呢个决策？我哋发觉唔大，呢个参与度亦都唔高。而且咧就係最重要就係業主本身佢哋唔認識工程啦嚇，咁當然啦，背後亦都係冇儲錢嘅習慣。咁呢個形成咗業主咧，佢啟動呢個工作咧都已經有啲難度啦。但係最困難係咩咧？當佢哋想做，但係佢喺市場上佢想揾真嘢揾專業人士啦，揾承建商啦，呢個必然係噶啦。你工程一定係揾專業人士幫手協助，法定嘅程序嚟嘅，一定係。咁問題就係、以往大家都睇到啦。市場上面出現好多合謀壟斷嘅情況，咩嘅意思呢？即係大家見到好多合謀嘅圍標，合謀嘅一啲嘅從中取利。咁喺呢個環境之下呢，坦白講，佢哋又有佢哋嘅市場啦，佢哋差唔多壟斷咗。但係重點就係有啲可靠同埋我哋正常，我哋嘅一般，我哋真係提供服務，真係想做好工作嘅顧問公司、專業人士同埋承建商。你唔好以為承建商好想做，好多承建商都話。佢呢啲咁嘅市場入到去好受困擾嘅，佢哋都好有好大嘅驚恐嘅，佢好擔心喺過程裏面。其實真係嗰種滋擾同埋嗰種憂慮大嘅，所以好多承建商都唔夠膽入去呢個市場。顧問公司專業人士當然啦，更加啦，即係要小心自己個牌照，自己個專業資格，佢哋唔隨便入去，驚俾人哋有個標籤化，入咗去。第一，你冇乜機會入去；第二，入咗去，你可能俾人標籤，你都可能同流合污嘅人。所以呢個咧已經令到我哋冇辦法入去。重點就係呢兩個位咧，好大嘅障礙。當然啦，喺過程裏面好多業主都覺得我唔識監管啊，我冇辦法監督到個顧問公司啊。縱然我唔知佢係有冇不良成分，有冇不良行為，但我唔識監管佢，因為佢唔認識嗰個過程，所以好難幫到佢哋。咁啊。另外一樣嘢就係頭先你提過啊，而家嘅維修顧問個別嘅個案睇到咧，佢哋權力集中咩意思咧？佢哋做檢查，佢哋定一個維修方案，但係跟住咧就招標嘅成個文件都可以做曬，但係中間有冇一啲制衡咧？似乎業主唔識睇啊嘛，咁啊靠曬呢個顧問啦。咁問題就係話，譬如佢呢、這個標書裏邊嘅內容寫得好唔好，同埋最緊要就係、是。翻嚟啲回標的價格係咪合理咧？其實一個人話事，一個人俾評估，一個人俾意見。嗱，我哋一般而家出面做大工程咧，其實我有一個獨立嘅所謂嘅成本顧問嘅，一個就做設計，一個就監督技術，一個咧監督個承建商嘅水平。好，呢個咧就維修顧問、工程顧問嘅工作，但係有一個獨立嘅成本顧問就係、是、完全唔係呢個工程顧問請嘅，係業主另外直接請嘅，即係等於一個審計師，佢睇住啲錢嘅啫。咁你咪安心咯。咁呢個就講呢個種係一個平衡同埋制衡好重要嘅。咁喺呢幾個角度嚟講，令到啲業主哇做得好。
0: 今次你哋都有分一啲叫兩個層面啦，兩個層次嘅一啲改革建議啦、即時措施先講下有啲咩係可以即時做到咧。
1: 其實我哋分咗12+8，簡單啲嚟講咧，我哋有
0: 12就係即時嘅措施啦，
1: 即時措施啦、其實意思係咩咧？我哋好明顯，法業主同埋法團咧都需要多啲嘅資訊，同埋我哋可以咁講，佢需要多啲嘅呢方面技術嘅教育，甚至乎技術嘅培訓。佢而看住一個工程有一年、兩年、三年嘅時間，其實佢唔懂咧，真係係非常之我哋嘅弱勢啊！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做好佢哋呢方面嘅技術上面一個灌輸，好重要。第二，當然大家講，而其實而家大家都講嘅，因為啲不良分子滲入其中咧，我哋做好背景審查嘅話咧，希望可以杜絕佢哋啦。我哋覺得背景審查重要嘅，盡量減少佢哋入嚟，或者係增加佢入嚟嘅難度。但係我哋都喺短期，我哋係要做呢樣嘢嘅。但係咪咁嘅中局就可以解決問題啦？一陣我哋講，因為好多時佢哋嘅手法層出不窮。你唔容易審到底，你唔會滴水不漏啦。呢、這個，但係我哋覺得都要做。第三就係、是、我哋覺得真係要做好物業管理同埋業主方面嘅角色。

0: 希望大家可以物業主可以多啲參與，所以我哋建議有一個投票平台，電子化嘅投票平台，咁你多人去表達意見去參與。但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立竿見影嘅見影嘅，大家多啲人參與俾意見做決策，起碼就俾到壓力大家，發展裏邊唔會俾人哋受操控。重要就係物管可以做好嘅角色。而家物管佢哋冇好多嘅角色，就未必好清晰。尤其喺啲大維修工程裏邊，佢哋係咪可以超越顧問公司咧？佢哋有啲見到即時同呢個物業管理或者係個物業或者即時安全或者係個業戶上邊即時使用嘅，產生一啲矛盾。佢哋有冇權？定係話佢仲要同個業主講嘅，業主先叫顧問公司處理？嗱呢啲咧，其實我哋覺得物管公司可以更加有積極角色，但係佢要被授權。所以我哋希望咧，可以喺呢方面咧，加大或者清晰佢哋嘅角色，同埋亦都授權同埋責任啦。當然好重要。我哋頭先提過啦，就係我哋需要一個獨立嘅成本嘅平衡，所以我哋好建議嘅有個成本嘅專業人士獨立於嗰個維修顧問，由業主自己直接聘請，咁作為一個平衡監察啦。當然啦，我哋希望喺個工程細節啦，甚至乎喺個維修嘅標準上面都清晰啲，等大家都有一個一體化嘅。其實維修如果舊樓嚟講，我哋都好多嘢可以做到標準化嘅，我哋令到業主明確啲，顧問公司亦都有一個標準嚟根據，你超越個標準，你要解釋，從而做一個好好嘅制衡。我哋希望整體嚟講咧，可以做好呢啲嘅配套咯。我哋覺得喺咧可以短期裏邊可以做得好，做得到。
1: Okay.
0: 但係我哋覺得係唔係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咧？所以我哋覺得重要去思考啊，可能係一個大家要諗，係咪如果做曬呢啲嘅局部嘅措施就解決到？咁我哋就要背後係要諗啊。是不是背后就不会有不良分子入回这个市场，是不是完全滴水不漏，这个重要。所以我们就要想一个长远方案了。
1: OK, 长远方案稍后先讲。刚才你提到说那些投标者的背景啊，即是要即是审查清楚先啦。但你说仍然都怕他们有些层出不穷的方法会避的。那即首先可能有啲咩方法會避啦，或者具體應該要點樣先至審查得叫透明度高啦咁。另外你頭先都提到話，譬如有啲電子投票平台嘅，等大家業主可能參與度高啲嘅，呢個係好嘅。咁但係呢啲係咪又係全部都係要錢咧？業主要俾嘅咧，定係點咧？
0: 我先講嗰個背景審查先啦。其實我哋都知道話，政府喺呢段時間都已經好積極，派咗幾個執法當局嘅，警方啦、廉政公署啦，其實佢哋都好積極去諗緊，哇！配合翻市建局，而家佢哋有一個喺個招標台裏邊有招標名單噶嘛，有顧問名單、承租名單，佢哋都已經係我理解佢研究點樣去做背景審查。但係咧，背景審查即係話你揾埋嗰啲嘅負責人，嗰啲嘅以前有冇不良記錄？其實佢有冇可能有啲嘅勾結，甚至乎有啲嘅所謂背後有冇黑社會嘅成分？咁呢啲其實我哋平時我哋唔會知嘅，所以一定要靠執法當局有啲嘅佢哋嘅信息。所以呢個位置咧，呢個係重要。如果你找到一些很明顯的他有關係有這方面關係的人，這方面以往網識的人，當然啦，是要背後才知道的，去審查到找到出來，那你就可以不擺他入去招標名單了。那這個呢可以，這個是一個第一步做得到，但是正正所謂你做股東的都不是代表真正是揸權那個嘛，你只可以找到公司的股東去追查他的背景，你找不到誰再控制這個公司股東的嘛。
1: 咁點咧？如果係咁樣，點樣再設
0: 計困難？所以我哋咪話困難咯，唔容易噶。所以但係咧，我哋做咗呢個背景審查，將個難度增加，但係唔代表滴水不漏，人哋都會有佢嘅方法。所以點解就係呢個觀點、呢個角度，我哋就點解我哋會引申第二嗰個終極方案，要成立個樓宇維修局嘅原因啦。
1: 講埋嗰個成本問題係
0: 好啊。講埋你咁至嗰個投票平台咧。其實我哋當然咧做任何呢啲電子平台咧，當然有一定成本嘅。不過我哋嘅諗法咧，其實呢個投票平台唔係個別大廈去做。其實我哋覺得而家香港咁多棟大廈，我哋有40,000+大廈，只係30年樓齡嘅，而家都20,000+啦。其實你需要投票嘅大廈，我諗啊，絕對係好幾萬棟。其實冇必要每一大廈做嘅。我哋覺得嚇，其實可以民政總署。其實大家喺呢個樓宇係嘛？咪要管理條例之下咧，其實根本都已經要有一個好嘅方法去俾啲業主去投票咁。其實而家唔好話一定要強制佢哋落去親身去投票。
1: 明，
0: 我俾咗可靠嘅電子平台由政府搞。呢個平台統一做，可靠度高，而且政府亦都可以做到一啲必要嘅協助同監察。

0: 商入面嚟所有業主。
1: Okay.嗯，你哋仲有一個長遠呢個方面都係大家嘅重點啊，就係話建議成立一個具法定權力嘅樓宇維修局，具體會有啲咩服務或者個作用係做咩呢？
0: 頭先我背景講啦，其實我哋係擔心，就算做曬呢啲嘅短期措施，我哋做好啲配套啫，但係我哋症結解決唔到啊。就係如果我哋信心回復唔到，業主信心回復唔到，我哋專人士成員相信心回復唔到，我哋冇辦法參與翻呢個市場。其實業主都唔會得到正當或正常嘅服務嘅，所以我哋覺得就係、如果我哋背景審查仲有機會有漏水嘅，咁我哋就要諗諗啦。喺制度上咧，我哋好希望加強一個我哋嘅行業嘅規管。呢、這個行業規管咧，我哋希望一個獨立嘅維修局。嗱，呢個獨立維修局而家好多時都業主或者係好多媒體朋友都或者係政府都有諗，哎呀，咁而家市建局係咪都可以做到？嗱，我哋暫且唔好講。是乜嘢人乜嘢机构会承担呢个角色，但我哋先讲呢个嘅局嘅功能最重要，要有一个机构做到呢个功能先最重要。我哋想佢有咩功能呢？佢有行业嘅规管嘅功能，即係包括佢定一啲嘅市场准入制度啊，即係而家类似市建局做緊嘅招标名单或者一个顾问承销名单，但係我哋觉得更加要整合嘅，更加由一个独立嘅又好可持续嘅机构长远去做。跟住亦都要做好個招標同埋個程序嘅監管，咁成個過程裏面係又係監管喎，唔係就係協助喎。嗱，而家市建局做緊嘅協助啫，俾個平台你，但佢唔會入去俾一個好主動嘅意見，就會去審查一啲嘢，冇咁深入嘅審查，每個細節有冇合理，就算你出份標書裏面嘅每個內容係你有俾個標準標書你，但係你實際上用個標書寫出嚟點，其實呢個應該要做一個好。即係嚴謹嘅審查，因為係代表緊每一個小業主，佢係一個弱勢小業主嘅一啲嘅利益，所以我哋要用公權幫下手咯。另外就係話我哋其實重點咧就係話你施工方法驗樓嘅模式，佢個細緻度、佢可靠性，其實我哋都應該俾個更深入嘅行業標準，而由呢個局可以去統管咧，我哋好歡迎嘅，係啊，因為呢個行業其實我哋好多參與者，其實我哋想有一個中央啲嘅集中啲嘅一個角色。咁另外一個就話我哋其實呢個職能係咩咧？我哋唔係乜都管嘅，我哋意見。其實佢自己做裝修做佢想貼金，其實佢想做好自己好多其他附加設施，呢啲其實佢哋有共識。如果佢冇高度共識，佢都唔會做啦。但係維修上面咧，我哋覺得我哋要保障到所有呢啲業主，其實佢哋做起上嚟，因為佢哋法定必須要做，而就算弱勢，可能大家冇共識嘅人都係強迫要做噶嘛。其實我哋希望而家嘅投票模式咧，其實唔係代表絕大多數嘅業主嘅同意嘅。其實喺個投票過程裏面，大家都理解到嘅。咁所以我哋希望保障佢哋。我哋如果法定要求嘅維修工作，我哋要納入呢個維修局去監管佢哋嘅執行。嗱，命令其他嗰啲嘅所謂驗收或者最後政府係咪覺得佢達到命令嘅標準？呢度俾翻而家譬如屋宇署、消防署相關嘅部門係佢而家權嘅法定嘅權，我哋唔係改變呢樣嘢，只不過點樣落地、點樣進行工程嘅細部，嗰、那個過程裏邊嘅監管係重要嘅。有一樣嘢好重要嘅，我哋就話如果對住一啲大廈，佢哋譬如三毛大廈或者佢哋法團已經好難運作嘅，冇效率嘅，好多投訴嘅，甚至乎涉及一啲嗰個規模大啲嘅，可能去到上千萬或者過億嘅呢啲規模大嘅，好明顯呢、這個風險高風險㗎。高風險在於咩？除咗工程複雜，另外就係話吸引好多人嚟圍標，吸引好多人嚟攞所謂嘅利益，所以呢啲位置我哋覺得好高風險，我哋覺得應該留一個監管局去監管住成個過程，甚至乎咩？佢可以，如果業主冇一個高度共識自己做，如果百分之譬如好高度共識嘅，可能八成九成，我自己有信心自己做得到，冇問題嘅，咁即係大家共同去會監察承擔。但如果冇，其實可能需要一個獨立第三者去幫佢哋代管啊。代管佢意思唔係話即係乜嘢都用做代替業主做決定，只不過就係我同你監察成個過程。咁其實業主冇能力監察啊嘛，我就委託呢個獨立第三方，而一個有可信嘅公營機構去監察成個過程，代佢哋去請顧問，代佢哋請承建商，代去監察啲顧問同承建商嘅執行監督個過程做得好唔好？咁其實用翻原有市場嘅力量嘅顧問公司同承建商㗎，咁我覺得呢個位咧係重要咯。 我哋另外俾支援同埋教育嘅能力，職能咧，希望佢幫到業主嘅

0: 認識多啲，可能有啲糾紛，我哋有個更好嘅解決糾紛嘅機制，建立一啲我哋資訊平台，將大家要知嘅自己留意嘅數據都可以擺落個平台，便利大廈往後運作啦。呢個就係一個好完整嘅長遠嘅制度嘅變革嘅方案嘅。
1: 明白嗱，浩記，因為時間差唔多，你大概都聽咗你嘅一啲嘅測量師合會啦，啲即時嘅措施，或者最終希望咧就有一個嘅法定權力嘅樓宇維修局啊，就係、是、針對而家啲樓宇維修嘅一啲問題嘅。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浩記咩就係測量師合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港台電視31國劇730老家伙，三個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開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嗱，講下天氣嘅情況啦，頭先都講到啦，一號戒備信號咧仲係生效緊嘅咁，嚟緊天幾日嘅天氣咧，或今日嘅天氣咧，又會係點樣咧？係咪都可能會有機會持續係唔穩定嘅情況咧？嚟緊幾日咁，請嚟嘉賓一齊傾下。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張冰，早晨。
4: 早晨啊，主持人。
1: 你好。嗱，講講咧而家嗰個熱帶氣旋啦，嗰個嘅發展嘅情況或者路徑點樣嘅咧？今日嘅天氣情況預計會係點咧？
4: 咁就同大家交代翻啦。咁美沙克咧，其實喺尋晚咧就有所增強嘅，不過增強過程嘅移動速度就比較緩慢啦。咁但係過去兩三個鐘咧，我哋見到佢咧就開始採取一個即係偏西北方向嘅路徑啦，就靠近緊可能島。咁根據而家個路徑咧，其實佢同香港咧都維持一個相當嘅距離嘅。咁最新咧，譬如即係9:00到啦，咁熱帶風暴美沙克咧就喺香港嘅西南邊係680公里嘅。咁我哋預料佢咧就向西北方向移動啦。咁對於即係本港嘅天氣嚟講咧，就係大致多雲啦，有幾陣狂風雷暴同埋狂風驟雨同埋雷暴嘅。咁今朝咧，其實本港嘅離岸同埋高地咧間中吹強風，咁同埋受到佢嘅外圍雨帶嘅影響啦。咁啊落緊雨嗰啲當區咧，就風會比較大少少，尤其係陣風啦嚇，譬如今朝。長洲啊，呢啲地方啦，或者大澳啦，咁其實個陣風都相當犀利嘅，咁啲市民就記得留意個最新嘅天氣消息啦。
1: 嗯，有冇話呢個美沙克其實個強度係點啊？幾時最近香港啦？同埋有冇話即係對香港嚟講可能嘅影響都話出現一啲狂風雷暴？有冇話係今日幾時會出現咧？
4: 今日其實稍後嗰、那個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都而家都仲即有個雷暴警告生效緊啦，咁就稍後咧個雨勢都有啲地方咧會比較大添嘅，咁就佢嘅強度咧，而家我哋即係佢仲係一個熱帶風暴啦，咁預計咧佢喺嚟緊出海浪之前咧，都仲稍為會有啲增強嘅個風力。
1: 嗯，
4: 咁就至於佢最近香港咧，其實講緊咧都會係今晚左右啦嚇，咁就距離不過都係即係約莫係600公里嘅。
1: 嗯，
4: 咁所以
1: 會唔會再掛高啲，即係唔止一號咁樣啊？暫時你哋嘅評估，
4: 目前我哋最新嘅評估就係一號戒備信號咧，會最少維持到今日下晝嘅6:00嘅。咁之後咧，咁天文台即係會不斷評估佢個變化啦。咁視乎三樣嘢啦，就係一個就係佢本身個強度變化啦，第二就係佢個強風區同埋珠江口嘅距離啦，咁最後就係本地風力嘅情況啦，咁我會睇下到時有冇需要改發一個更高嘅信號啦。
1: 嗯，嗱呢幾個因素啦，咁但係發出更高信號嘅機會啊，暫時初步睇會係點樣？
4: 咁佢頭先講啦，有幾個變數嘅，一發過咧就係佢本身個強度變化啦。咁頭先講就佢即係登陸之前會即係個強度可能仲稍微增強啦。咁但係登陸咗之後咧，佢又會即係。受到陸地啲摩擦啦，咁可能佢又會減弱。咁喺嗰呢個變化過程入面咧，佢個強風區嗰個大勢都會變嘅。咁變咗同埋即係我哋珠江口個距離咧，亦都要即係嗰三樣嘢都係喺度變化緊。咁同埋本地嘅風力啦，亦都即係視乎佢個外圍嗰個雨帶個影響邊一區影響得多唔多咁樣啦。咁目前就係、是。香港咧就離岸同埋高地咧就會間中吹強風，咁有啲地方落緊雨咧就陣風比較大，咁所以嗰個情況都要不斷評估住咯。
1: OK， 咁所以到今晚啦，即係稍後啲嘅情況咧，或者週末嘅。

0: 嚟緊兩三日啦，個天氣嘅情況會係點咧？不論係講緊氣温或者雨量等等。
1: 今明兩日啦，佢我預計橫過海南島之後，佢就會影響北部灣一帶啦，即係宜蘭嗰度啦。咁其實佢同香港嘅距離咧就逐漸係遠離緊嘅。咁但係天氣咧其實就冇咁快好翻嘅，因為咧到時就廣東沿岸咧就受一個就活躍嘅偏南氣流影響啦。咁風仍然會較大，同埋天氣咧都唔穩定嘅。咁所以就係聽日禮拜六啦，風勢就仍然頗大啦，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啦，咁甚至乎隨後兩三日咧，天氣仍然係不穩定嘅。咁如果睇翻我哋個九天個天氣預報咧，去到下週嘅後期咧，先至叫做好翻。
0: 有冇話喺呢啲天氣之下，即係呢幾日啦，市民都有啲咩要注意咧？
1: 咁首先就一號戒備信號生效緊啦，咁所以海面有湧浪啦，咁有條提市民啦就。記得是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還有要留意最新的天氣消息。
0: 暫時有沒有說天文台現在其實今年打風的數目是怎樣，還有現在是否正式叫進入了風季呢？
1: 是啊，那就7月2號第一次啦，就是個1號風球啦，那就預計呢我們已經其實發布了2026年的全年展望，那個熱帶氣旋的數目呢就是接近正常的，正常呢就是說有4個或者4至7個啦，就會入到香港500公里範圍啦。
0: 今年是即厄爾尼諾是會出現啦，有沒有話即對於颱風嗰個強度都係影響嘅？
1: 會嘅。咁今年最新個厄爾尼諾評估咧，就會發展成一個比較強啦，甚至乎係超強啦嚇。咁厄爾尼諾比較強嘅情況咧，咁比較明顯嘅就係、是、即好多地方，即唔止香港啦，即講緊全球嚟講啦，好、
0: okay.
1: 多地方都有啲異常嘅高温。咁如果係講熱帶氣旋咧，就佢嘅數目咧。就影響香港的數目可能會低、
0: okay,
1: 但是就不等於它的強度都少下。
0: 好，謝謝張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套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澳门一套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会上昼维持。气象厅话，受热带风暴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预测今日日间澳门风势逐渐增强，骤雨渐吹频密。雨带影响期间，风力间中达到六级，同埋有阵风，改发三号风球嘅机会系中等。翻嚟本港，麦理浩复康苑今年一月推出模拟巴士车厢训练服务，透过模拟巴士车厢的环境，为住院的中风康复者、脊椎康复科和骨科病人，还有他们的照顾者练习上落车、安全停泊轮椅、熟悉车厢设施和坐车的流程等，希望重建病人自信心，更快融入社区，恢复日常社交生活。院方话，头两个月已经有大约40人次接受训练。新的模拟训练可以提供贴近现实环境而又比较安全的训练方式。车厢模拟训练亦都会因应不同病人的需要加入不同元素，例如长者会加入认知和记忆力训练，亦都会为轮椅使用者的调节斜台的高度。院方话正系规划增设 VR 技术同埋添置睇盘等，改善现有装备。院方亦都计划将服务对象扩展到认知障碍患者，加入认知训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2点，跌540点；港金报38,800蚊，升7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21美元，卖出4,15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

0: 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嘅冬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一。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寻日从鲤鱼门驶进香港水域，途经维多利亚港，驶至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一连五日期间会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军港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说，这次是继去年7月和10月两支国家海军舰队来香港之后，一年之内再次有海军舰艇到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现场还有过百名的本港学生和地区人士获邀出席，率先登舰参观。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就报道，不少市民都在社交平台分享舰队的相、留言、点赞。报道话，昨日朝早7:00多，大批市民和旅客已经在海旁守候，有人自备长镜头准备拍下舰队抵港的一刻。不少人舞动五星红旗、特区区旗和中国海军军旗等。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说，甲型 H3 病毒正是肆虐，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难以预测高峰会维持几耐。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的比率已经是超出基线水平，但是上个礼拜已经是录得46宗学校和院舍爆发，比起之前一个月的平均每星期24宗多近一倍。经济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大型电器代理商信兴集团今年3月20日发现电脑系统遭到黑客入侵和破坏，事隔近一个月在官网和社交媒体专业公布事件，未交代受影响人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是回复查询的时候说，3月23日收到相关机构通报，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超过92万100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另外或者大约有105万人的个人资料被恶意加密。有网络安全专家是批评信兴事发之后未有即时通报到公署，建议尽快设立罚款机制。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证监会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去年市况利好带动资金流入强劲，加上主要资产类别估值提升，本港管理资产总值按年上升20%，创新高，比起2021年创下的纪录多19%。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就本港5年规划咨询民意，中电集团是提交建议书，倡议建设好北部都会区的能源基建，以及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等等。中电总裁罗家俊透露，以北都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量做参考，公司有能力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规模的用电需求。中电亦都希望从广东引入更多零碳电力，为停止煤炭供电创造条件。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重大论断提升了港澳在民族复兴伟业中的战略定位，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根本指引。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要紧扣服务民族复兴的核心定位，勇于破局谋发展，坚定不移为民生。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到港，充分体现是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让市民深切感受到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热烈的军民互动进一步提升香港市民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自由。

0: 豪感，为香港更好融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国家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的香港智慧和力量。文汇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话，证监会昨日发表调查显示，管理资产总值创新高，净资金流入飙升近两倍。另外，超过一半的投资者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凸显香港投资市场的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展望未来，香港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契机，在巩固和提升香港竞争优势的同时，亦都可以助力国家发展，特别是创新发展。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香港测量师学会话，面对楼宇老化和维修需求持续增加，社会有需要更全面检视现行的制度。评论认为，如果政府接纳围标刑事化的建议，配合监管部门彻底改革，相信能够一定程度上阻压到围标集团肆意妄为。归根究底，政府必须强化监管楼宇维修工程，避免宏福苑的悲剧重演。信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转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大榄隧道管道出口。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转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大榄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由于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咧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会恢复至到每小时8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系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海丽村。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行得所有的茶馆的。
4: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8: 年七月三日，一号信号生效，天文台称会视乎美沙克强度变化等，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信号。卫生署宣布，本港踏入流感季节，新冠病毒活跃程度、疫情上升趋势。信兴集团或约92万顾客个人资料外泄，私隐公署呼吁受影响者更改密码。俄罗斯向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
4: 千禧年代。

0: 網上銷售價值臨時估計就係34億元，按年升咗32.3%，即三成左右嘅咁。詳細嘅情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零售業管理協會主席謝安怡早晨，謝太早晨，謝太聽唔聽到？係。
1: 早晨，聽到嗎？
0: 聽到。先講一下有關於今次呢個五月嘅零售業總消費價值咧，就話按年升咗7.9%喎，咁係咪都符合你嘅預期咧？又？
1: 其實7.9%呢個數都算係一個，我個人睇咧，我覺得係承接得到過去一路嗰個嘅個趨勢啦，即係由上年第四季開始，其實我哋都見到一個幾明顯嘅一個嘅增幅啦。咁然後一路帶到落嚟今年過完農曆新年，咁其實一直咧都有一個高單位數嘅升幅。咁其實我覺得五月份嗰個表現咧都係符合翻過去見到嗰個趨勢咯。
0: 喺睇翻啲個別嘅類別嚟講啦，就係零售商主要類別嘅消費價值咧增幅比較顯著，講緊珠寶首飾啊、鐘錶啊、啲名貴禮物嘅銷售價值咧，就升咗25.8%嘅。另外，電器同埋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嘅消費價值升咗13%，百貨公司嘅貨品消費價值咧升咗9.2%。呢個係咪同過去幾個月嘅即係嗰個模式啊，都係差唔多嘅咧？又點睇呢一啲嘅升幅比較高嘅類別咧？
1: 係，如果講翻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呢一個類別咧，我哋都過去都有提咧，就係因為我哋香港嗰、那個即係珠寶業咧，其實都幾係黃金嗰個銷售係帶動啊。咁而喺黃金，大家都知道個金價咧，過去都升幅都好強勁。雖然最近真係回落咗唔少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對比翻一年前嗰個嘅情況咧，其實喺金價嗰方面嗰個升幅都仲有超過兩成嘅。所以嗰個金價嗰個升幅咧，絕對係有一個嘅因素喺當中啦。咁但係當然，即係我諗隨住一直嗰個嘅城市經濟啦，一路發展落去，咁其實一路帶動嗰、那個遊嗰個嘅人流都係一路有上升。咁以至咧，其實喺遊客嗰方面，尤其是你話五一黃金週，咁都係特別有遊客落嚟內地旅客嚟香港嘅。咁喺依個情況底下咧，亦都絕對係有一個嘅因為人流增長咗啦，咁而有個帶動力啦喺珠寶首飾依方面。咁其他嗰啲類別咧，其實頭先你提到其他未分類內容消費其他未分類嘅消費品咧，呢一個類別咧就比較夾雜咗即係垃圾啲嘅，又有網上消費，或者又有其他嘅一啲嘅消費類別。咁其實呢個比較難去，即係如果政府唔拆開呢嚿數咧，就比較難去解釋呢一個類別。咁跟住咧就其他就係嗰個嘅頭先你提到就係嗰、那個
0: 百貨公司、
1: 百貨業啦。係啦，百貨業嗰度，咁百貨業咧就相信亦都係因為即係 ride on 翻嗰、那個五一黃金週旅客嗰個嘅人流，以至咧其實亦都係對呢個百貨業有所帶動咯。
0: 你講到五一黃金週嘅呢度講咗先啦，因為我話旅發局個數字都睇到啊，五月訪港旅客入面咧，內地客就佔咗348萬人次以上啦，按年升咗12%嘅。如果去比較翻同一個月嘅消費價值嗰個增幅嚟講咧，就呢、這個即係內地客人嗰個嘅升幅咧係更高嘅咁。有冇都睇到話即係所謂叫做人流多咗咁，但係係咪真係反映到喺譬如零售業嘅銷售額上面咧嗰個情況？
1: 係嗱，依、這個我諗都係一個唔可以逆轉嘅情況咧，就係、是遊客嚟香港嗰個消費力咧，其實真係比起如果你要比較嘅話，比較以前咧，真係下跌咗好多。咁因為大家嗰個嚟香港嘅目的已經唔同咗，以往真係講疫情前嘅，佢嚟香港的目的真係嚟買嘢。咁但係而家咧嚟香港嘅目的咧係真係旅遊，而旅遊嘅時即係個期間佢順便消費，咁而家只不過係一個咁樣樣嘅情況，咁所以我哋好難話即係爭取到我哋嗰個嘅零售額度可以係同嗰個旅客個數字嗰個增長係同步咯，咁而且加上咧，其實我哋客對我哋香港零售業嗰個嘅帶動並唔係全面性嘅，只係個別一啲嘅類別。 即係我過去都有成日都提咧，就係鐘錶珠寶啊，或者係。

0: 講緊化妝品啊，又或者係啲保健品啊，個人護理啊依類咁樣樣，就都幾側重咗喺呢一方面嘅一啲嘅生意。咁但係其他嗰啲咧就真係純靠本地市場，咁所以就即係。變咗整體，你好難去即係比較嗰個遊客數字同我哋零售業嗰個嘅增長力咯。
1: 嗯，除咗話即係睇到一啲頭先話個別一啲類別啦，升得比較多啦，有一啲類別係相對跌得比較多嘅，其實喺食品方面，有冇都了解到咧？譬如我見話即係新鮮蔬果嗰啲銷貨價值啊，按年跌咗，按年啊同月嚟講跌咗9.7%嘅，咁仲有嗰啲糖啊、麵包啊、糕餅嗰啲都跌咗7.6%嘅，有冇都了解到譬如食品方面一啲民生？相關的消費品，什麼原因可能跌幅高一點呢？
0: 是啊，即是我想今次這個五月份的成績表出來呢，其實都挺突顯，其實大部分的類別都有升幅，但是呢就是唯獨這一類呢就是一個跌幅。其實這個呢都持續是因為香港人那個的生活個模式改變，咁北上消費，北上去消磨佢哋嘅時間，咁已經係成為咗一個常態。咁尤其是咧有節日嘅話，譬如一啲長假期，譬如長週末啦，譬如五月份都有兩個長週末嘅，一個就係佛誕啦，一個就係五一黃金。其實一到長週末咧，其實港人咧又會即係北上啦。咁變咗咧，就其實係種種呢啲嘅因素咧，都係影響咗呢一類嘅類別。
1: 其实而家即系成日讲北上消费，其实讲咗超过一年以上噶啦。咁喺香港嘅零售业嚟讲，系咪已经适应咗，或者叫做即系都已经即系预咗系要应对呢一个方式，已经适应晒呢一个嘅即系所谓大环境嘅问题啦。
0: 是啊，都差唔多適應曬咁滯。我諗大家都好明白呢個唔會翻轉頭嘅，呢個只係即係香港同內地市場嗰個融合咧。其實呢個都係大方向、大趨勢，亦都係不斷發生緊。其實呢個都唔會翻到轉頭。咁所以咧，香港即係本地嘅零售商咧，其實過去你見得到咧，我哋嗰個嘅升幅跌幅咧，都係介乎喺單位數升幅或單位數跌幅。咁而點解都仲有一啲類別咧？都雖然佢係純靠本地市場，佢仲可以爭取到單位數嘅升幅，其實係主要都係因為佢哋作出好多唔同嘅措施，作出好多唔同嘅推廣嘅力度。咁其實咧，以至都係爭取翻港人，當佢喺香港嘅時候咧，都會去翻喺香港去到消費。咁但係當然啦，去到一啲長週末，頭先我提過，都係當有機會嘅時候，港人北上嘅時候咧，其實個市面真係都幾靜嘅喺我哋本地市場嘅方面，但係就靠平時當佢哋喺香港嘅時候咧，我哋就爭取多啲嘅生意咯，用唔同嘅推廣力度。
1: 可唔可以都預期講埋即係除咗五月之外咧，六月咧，我咪話過往都係屬於叫做銷售淡季，有冇都預期即係下個月嗰個情況會係點樣咧？講緊六月啦，講緊六月出個數會係點樣咧？
0: 是嗱，六月咧本身頭先就提過啦，就係、是、真係喺個傳統嘅銷售淡季嚟嘅。咁本身咧六月都好多考試嘅情況啦，即係香港又考試啦，咁內地又高考啦，咁變咗咧就都會影響到我哋本地或者甚至遊客嗰方面一啲嘅生意啦。咁但係咧喺今個六月咧，亦都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個天氣真係好差，持續性地有好多即係黃雨、紅雨、黑雨乜都齊，咁而且唔係一次，都係多次。咁嗰個 duration 都幾長，咁所以咧都喺呢個天氣嘅影響底下咧都幾嚴峻啦。再加上我哋都有一個長週末嘅，咁就係一端午節嘅長週末。咁一到長週末咧，又係即係本地市場又會淡靜翻啦。咁然後港人又會有北上嘅情況出現。咁種種呢啲嘅因素啦，再加上世界盃，咁都有少少嘅正面或者係負面嘅影響啦。但係嗰個影響嘅幅度又唔算係好大嘅喺個世界盃嗰方面。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六月咧都係一個比較係疲弱嘅情況。咁但係咧，其實你話增長嗰個嘅百分比，我又覺得我認為都仲會有增長嘅，因為其實上年嗰個基數真係好低好低，真係即係喺300億樓下。其實上年嗰個基數咧，喺四月啦、六月啦。甚至七月咧，呢啲基數咧都係頗低嘅基數。咁喺一個咁低嘅基數嘅情況底下，而 今年我睇到咧，其實個底部咧真係抽咗上嚟嘅，因為你睇翻四月嗰個嘅情況，其實上年四月係280多億，但係今年嘅四月有310多億，其實你見到個底數咧，其實四月都係我哋全年最低嗰個數嚟嘅。你嗰個底數都已經抽上去有喺300億樓上，仲有310多億，咁所以咧，相信咧喺六月嘅情況咧。我相信都是有增長，咁都是一個單位數的增長咯。
1: Okay. 嗯，最後都講下，我見有啲涉及到一啲鋪頭嘅空置率啊，咁就話四大核心區嘅街鋪空置率咧，有啲調查所講啦，就回落至到去11.1%，咁啊連續兩季跌咗啦。有冇都睇到啊？其實咪都反映可能零售業方面嘅情況好轉，咁所以嗰啲嘅街鋪嘅空置率就下降咧，係咪咁樣咧？
0: 一方面的確係即係雖然有啲個別嘅類別依然都仲係好受，即係好受困擾啊，好具挑戰。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又真係一路已經係翻嚟一啲嘅，即係好轉咗嘅個情況。咁所以咧，好多嘅零售商亦都係趁住呢個機會啦，去到開翻一啲嘅店鋪啦。又或者而家咧其實特別是街鋪的業主啦，咁佢哋都 realize 翻，即係而家嗰個嘅零售市道，特別喺街鋪係真係比較弱嘅，因為其實街鋪咧係比商場鋪更加差，係因為佢嗰個嘅受天氣嗰個影響。那個 impact 都幾大，咁所以咧，我諗相輔相成啦。一方面真係個市道係好咗，大家都出嚟即係想開翻一啲鋪。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即係業主亦都係見到依個嘅情況，咁特別係街鋪嘅業主。咁我諗係依兩方面，但係整體嚟講咧，其實嗰個嘅租金嗰個嘅情況依然都仲係一個佔一個好高嘅比例，咁依然都仲未係去到一個健康。嘅水平，咁所以咧就希望即系我哋业主都可以继续同我哋嘅零售业都一齐去到同步啦，一齐唇齿相依啦。
1: 好，唔该晒谢友安仪，谢友安仪咧就系零售业管理协会主席，同我哋讲到最新一啲数字啦，有关于零售嘅消货价值嘅咁。暂时休息一阵先。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4: 唔使5分钟，我好快同你剪好。
5: 哇，真系剪啊！
3: 美发店老板娘玛雅猪猪姐揾新仔安保新，话想同佢梳个靓发。
5: 哇，喺猪姐咁私人嘅问题咧，我又唔方便代阿辉哥答你。
3: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头先都倾到关于咧系测量师学会公布嗰个嘅叫本港私人楼宇维修工程检讨报告及建议，讲到一啲问题，都提到一啲即系佢哋有两个嘅叫即系长远啦，同埋一啲短期啲嘅建议啦。咁啊，其中话长远嘅建议就系话成立一个叫楼宇维修局等等嘅咁，都请嚟嘉宾同我哋讲下唔同嘅睇到嘅问题啦，或者建议嗰个可行性啊，或者佢觉得有冇啲可以参考嘅地方咧咁，请嚟嘉宾啊，有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7: Hey, 你好，早晨，
1: 周乐
7: 文，早晨。
1: 你好，今次测量师学会咧就其实都话即系检视到喺私人楼宇嘅维修工程方面啦，成个运作机制啦、监管嘅安排啦、一啲法规嘅架构同埋作业嘅实况嘅咁，12项嘅即时措施，亦都有8项嘅一啲系统性嘅改革。咁我都简单讲下佢有啲咩问题睇到啦，譬如话监管制度碎片化啦，法团治理能力不足同埋决策嘅机制有缺陷啦，提到话一啲维修顾问嘅权力过度集中同埋一啲利益冲突啦，有合谋投标啊，垄断市场。另外一啲系涉及到物业管理公司嘅，就话个定位模糊，权责唔对等。咁啊，仲有啲咧就涉及到业主个教育啦，同埋工程嘅知识不足啦，有一啲嘅施工嘅数据啊，譬如话施工现场一啲缺乏系统化、数码化啲嘅实时记录啦，咁啊最终会弱化咗个工程质量嘅一啲法律同埋行政追诉嘅效能等等，有成10个嘅，其实总共嘅我讲嘅部分啫咁。整体嚟讲，你认唔认同某一啲问题？有冇啲系过往可能冇提到、冇关注到，今次有点出，你觉得都有关注？
7: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那个大厦 個管治啊，業主立法團又好，業主委員會又好，去揀咧工程顧問同揀承辦商，尤其工程顧問咧係價低者得，唔係。

0: 架低者得呢個市場機制出問題，而係呢個就太容易去出現一個漏洞，就係過去好多案例都睇到咧，有一啲嘅雖然佢係認可人士甚至係專業人士，但係真係好不幸咧，佢哋都係縱慾，甚至可能自己就係即係圍標集團嘅團伙，但係因為佢低價中咗，業主濫發團或者業主佢因為大家都係專業人士嘛，咁我揀最低嗰個咯嚇。咁你冇得解釋嘅，一個個都係專業人士嘛，佢你哋唔能夠質疑話啊最低標嗰個係有問題。咁所以點樣去好好處理工程顧問嘅角色咧？我個人認為係政府要主導。不過咧，其實學會同我哋係一致嘅，即係話要成立一個法定機構，其實即係等於公營性質啦。當個工程係由政府嘅法令而引起，並且攞政府資助嘅時候，係不如由政府委派工程顧問，由勘探、評標到施工，呢、這個咁關鍵個角色係要有一個咧，真係公營機構可以主導。如果唔係咧，真係隨時引狼入室。
1: 嗱，呢個我哋係稍後詳細講啊，即係今次學會就提到啊，即係咪有一個叫做有法定權力嘅樓宇維修局啦，咁都話同你哋係即係有一致嘅方面咁。轉頭翻嚟，我哋再傾下具體佢一啲嘅即係建議係點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喺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话：中方愿意同单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表示，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单方为中国企业喺丹麦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嘅营商环境。王毅话：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单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作出中单贡献。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单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个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今轮汉坦病毒疫情一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个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个密切接触者。在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会有助于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冬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52点，升297点，总成交金额18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4点，跌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8.8，升8.6；盈富基金23.84，升3.4；快手44.96，升2.32；阿里巴巴94.9，升4；中芯国际78.05，跌2.35；友邦保险是73.95，升1.15；汇丰控股149.9，升4；比亚迪股份81.75，升3.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1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韩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47点，升218点。港金报39,180元，升1,0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23美元，卖出4,1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比较车多。同大家跟進翻咧，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欖隧道轉車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帶咧仲有少少嘅多車。睇翻隧道情況咧，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現時龍尾咧去到模糊街，而另外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去到伊利莎白醫院。另外東隧嘅九龍入口車龍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擎天半島。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係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啟福道一大車多，車龍去到觀塘碼頭。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嘅支路，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大慢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兴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2026年7月3日，一号信号生效，天文台称会视乎美沙克强度变化等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信号。卫生署宣布，本港踏入流感季节，新冠病毒活跃程度、疫情上升趋势。信兴集团或约92万顾客个人资料外泄，私隐公署呼吁受影响者更改密码。俄罗斯向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剛才講到有關於測量師學會就公布一個有關於而家啲本港私人樓宇嘅維修工程嘅一啲檢討報告啦，同埋建議啦，當中列出一啲嘅問題，亦都提到一啲嘅建議嘅。其中一個咧，即係佢哋認為叫系統性改革嘅一啲嘅方案啦，就話希望可以咧係成立一個具法定權力嘅樓宇維修局啊咁。繼續同鄧家彪傾啊，佢係立法會議員喺電話旁邊，早晨。
7: 你好，你好，
6: 萧乐文。你好，你好，邓家彪。头先咧，讲到呢、這、一个佢哋啊，测量师学会提嘅呢个叫楼宇维修局。

0: 我簡單講少少先啦。佢哋咧就話呢個維修局係一個建議嘅，可以做一個獨立法定機構啦，具備嘅法定監管權啦。嗱，具體有啲咩職能咧？就話負責咧就係維修顧問同埋維修工程承建商名冊嘅准入審批，維持監察同埋紀律處分，監管咧成個嘅招標程序，包括咧有電子招標平台嘅管理。嗱，另外呢一項咧，大家都有關注嘅就係、是，譬如一啲三無大廈啦、法團失效啦，涉及到重大安全風險、高金額或者係高複雜度工程，或者係業主授權嘅情況之下，呢、這個維修局咧係可以執行代理與代辦、代業主統籌同埋管理工程嘅。咁仲有啲就係譬如要建立啦，同埋管理你全港樓宇維修的數據平台等等啦，咁嗱，等緊邊個？你之前咧其實都有提過咧一個建議嘅，就係咪可以成立法定一個機構叫大廈維修、大廈管理維修局啊？咁其實嗰個名可能有啲唔同啦，但係做嘅職能或者概念上面係咪都同測量師學會提出呢個建議係有一啲相同嘅地方嘅咧？
1: 絕對係異曲同工啊！我早起又係都係五月尾六月初啦，都發表咗幾次嘅都幾長嘅文章嘅建議，其實就係加強嗰個公權力。尤其喺一個最關鍵嘅位置，就係工程顧問，政府要主導。點樣主導呢？譬如而家呢一刻咧，係透過招標妥，咁又喺市場裏面揾工程顧問，但係正如我頭先上一次所講。價低者得就好容易咧，俾一啲真係疑似不當嘅去識破，佢好低價。譬如一個一億嘅工程，呢、這個工程顧問可以收200,000，那個比例咧係根本係不合理嘅0.1%，甚至0.0%。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參考，譬如話法律援助處，法律援助處每年處理幾千個嘅法援嘅個案申請，咁佢梗係唔會自己請一批律師去幫市民處理，即係合資格嘅市民處理噶嘛，佢都係有個律師名單。咁佢係咪價低者得去揾律師幫我接呢個離婚案，幫我接呢個人民事案？唔係嘅，佢個律師名單佢都用派單嘅形式，但係如果接受呢個法援服務。幫緊市民個律師，佢本身做得唔好，法援處就有權咧，即係做一啲行政嘅處理，譬如話唔再俾佢喺名單裏面。咁而法援已經會睇住咧，嗰啲律師自己嗰個攤分法援嘅工作量同埋佢個工作能力，其實個概念似，我覺得應該係似呢、這個，就係話呢個維修局或者管理局咧，佢自己可以有批自己嘅雇員。是工程顧問專業人士，同時間亦都可以有個好似學會咁講，有個清單，有個名冊。呢個名冊咧就係由嗰呢一個公營機構或者法定組織咧去監管，然後就派工。咁即係如果再行價低者得，我真係好怕咧就會出現嗰啲引狼入室嘅個案，係好唔合理噶。咁第二就係資料庫好重要。我舉一個例子，雲福苑係1984年落成，大家都知係3.3億，1900多個單位攤分。但係原來五年前同樣有一個屋苑係居屋，一梯八伙，都係400多尺，間隔一模一樣，落成年期一模一樣，只不過雲福苑8支樓，嗰度係6支樓，嗰度係邊度咧？觀塘嘅樂雅苑，相隔五年。佢做嘅招標只不過係7800萬，點解會7800萬3億多爭咁遠呢？根本就係因為市場或者而家係冇一個資訊平台，譬如啱啱呢個屋苑或啱呢支大廈做咗個維修嘅內容同埋個造價係幾多，完全揾唔到啊！所以除咗有法可依，有價可依都係好關鍵。如果唔係，真係市場又好，業主又好，佢真係唔知乜嘢為之合理嘅價格咯。
0: 但其實唔用維修局或者管理局啦嘅一個單一機構去處理，係咪都可以做到咧？又
1: 如果反過來就係由佢去統籌。尤其工程顧問呢個角色咧，就會做得到，無論係監察啦，以至係資訊嘅透明啦。我相信呢個係會更好去發揮到咯。如果唔係，好簡單，你攞資料都已經係一個好複雜嘅事啦。如果全部又係用而家嘅模式，交翻俾 法團自己做，法團背後就係管理公司或者俾曬嗰個私人嘅工程顧問。你攞資料呢個部分已經複雜啦。第二呢，就係點解有時會有啲所謂天價維修。

0: 嘅爭議咧，就係、是、其實咧好多時屋宇署發嗰啲令咧係收緝令啫嘛。
1: 嗯。
0: 但係咧，因為好多原因啦，有啲可能係工程顧問嘅鼓勵咧，亦都可能係有啲小業主自己雄心壯志，佢就由收緝嘅工程變咗咩咧？變咗美化翻新嘅工程，所以個價格真係可以爭好遠，但係又講唔出點解會咁貴。咁所以其實就要真係有個角色去中間把關。如果政府即係我哋建議政府個主導真係要多啲咧，就一定要集中喺佢呢個工程係講緊符合法令嘅，係同安全或者係合規有關，譬如話清除僭建物，同埋安全。咁其余美化翻身咧，就交翻俾业主自己决定啦。
1: 即系可能都系标准化翻，究竟要做啲乜嘢，系咪可以咁讲？
0: 系，市民都系期待标准化。我自己喺地区咧做咗两场咨询会，一场就居屋租置，一场咧就系单栋楼业主。大家一听两个可能出现嘅改革，一个三四四授权票嘅改革啦，一个咧就系可能政府更主导嘅一个加强版招标妥。其实咧，前者是有啲爭議嘅，佢哋好怕影響日常營運，但後者即係希望政府主導，甚至指定啊，呢、這個就係工程顧問啦，甚至指定係承建商。其實好多業主立法團係好歡迎嘅，個原因係咩咧？呢啲嘢太專業，而一般小業主就係淨係睇個價。
1: Okay.
0: 認為最價低者得咧，就最冇爭議，結果就往往咧就弄巧反拙，跟住嗰個壓力啦、矛頭咧、爭拗就去咗肯做業主立法團嘅嗰啲小業主身上，咁搞到佢哋兩內外不是人啊！
1: 簡單
0: 即係如果長遠落去，係冇人肯再做業主立法團參與大廈管理，所以大家希望真係政府主導呢啲維修工程咯。
1: 嗯，但之前係咪即係政府方面啦，其實都有答到啊，整一個叫即係有法定權力或者統一嘅管理局啊、監管局啊，係咪話同現時一啲嘅部門，即係舉個例，譬如負責執管嘅屋宇署啊，又或者負責係選顧問啊、承建商嘅市建局啊，係咪有個所謂功能上嘅重疊？係咪有講過類似咁嘅説法嘅？
0: 我反過來講，就係因為市建局咧，大家知招標台就係市建局去一手去製造加管理啦。但係始終咧，而家市建局都係依法行事嘅法定機構，但係其實個法例係冇叫佢咧去主導或者參與大廈維修嘅，因為重建啊嘛。所以咧，其實對佢嚟講個職能咧係唔夠具體。點樣做咧？有啲就話成立間子公司靈活啲，但係唔好搞法定組織，可以快啲。但係我諗經過呢大半年嘅討論咧，真係要有法可依，要有個足夠嘅公權力先至可以真係徹底破局咯。如果唔係，真係小修小補，問題又好易再出現。
1: 嗯，嗱，除咗講呢個嘅即係統一嘅即係法定機構嘅呢個建議之外咧，喺測量師學會嘅建議或者報告入邊都提到其他啲點，睇下鄧繼彪點睇嘅。包括咧就係話其中提到話維修嗰個顧問權力過度集中，出現咗一啲前期檢測啦、編標啦、監工啦，去到付款審批一條龍嘅自我審核嘅操控嘅風險。咁學會咧有個即時措施入邊咧都有建議啊，譬如達到一定款項嘅款額嘅工程，就必須要引入咧 QS 即係呢個獨立工料測量師去即係編製成個成本嘅預算啊，核證加減帳啊等等咁，即係所謂做一個分拆嘅權力啊。你覺得點睇咧？呢個建議
0: 我相信最關鍵嘅點咧，就係究竟係咪真係會有一個公營機構行使嘅公權力，去委派咧佢哋能夠控制得到嘅即係我講誠信嘅控制同埋專業能力嘅控制得到嘅一個工程顧問。好啦，至於係咪仲要加多一個即係專業人士去介入，譬如話工料測量師咧？我覺得真係開放嘅，但係咧，希望學會亦都好即係佢哋好專業啦嚇，能夠譬如舉一啲案例，會唔會有啲嘢可能反而因加得減？譬如加咗個專業人士，反而可以控制到個成本，唔會出現天價咧？如果佢能夠舉多啲模擬案例咧，我相信就有助即係各方接受，因為大家都好怕咧，各種 制度出現咗之後，成本又隨之而上漲。咁所以呢個希望可以即係用一啲虛擬嘅案例咧，點樣證明係因加得減咯？
1: 嗯，仲有一點咧，就係報告話為咗物業管理公司咧就講嘅，就話物管咧身處第一線，好最有機會發現到一啲隱蔽嘅工序、偷工減料啦，或者違規操作。但體制上面咧，處於有責任但冇實質法定權力嘅一個

0: 失衡狀態，咁就建議咧俾物管，如果發現一啲嘅重大隱患嗰陣咧，係可以有越過法團向上報案嘅一啲法定授權或者法律保障嘅咁。呢個咧，呢個點睇呢個？
1: 我相信即係香港嘅大廈類型最少有三種啊，一種同房委會有關嘅。居屋租置，一種咧就真係自己成立咗法團，仲有一種咧其實係業主委員會，佢冇成立法團，嗰、那個嘅管理公司同發展商通常有啲直接關係嘅。如果呢種模式先喺管委會嘅嗰類屋苑，譬如我哋九龍東最出名就係匯景啦、麗港城啦、淘大啦、德福呢一類，我相信咧就見效啦，因為佢係比較直接。
0: OK。好，同阿鄧家彪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鄧家彪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樓宇維修工程嘅各個方面啦，包括一啲即係建議佢可以點做嘅，覺得係。咁啊，同佢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賢，製作袁子培。
3: 喺《西域四百年二割據與融合》呢本書入邊。文明的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灌输，当中充满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转移和融合。星罗棋布的绿洲城市各有特色，以龟池为例，不单是当时全球化浪潮的时尚中心，更加是思想和知识的翻译地。
4: 龟池乐舞在当时横扫长安大街小巷，异国曲调与琵琶于士大夫眼中乃湖风诱惑，于平民眼中则属前卫时尚。龟池皇族身穿汉服，却虔诚信奉佛教。呢番混合主义，实为西域小国生存必修课。喺资源匮乏嘅绿洲，单一身份认同往往意味住死亡。当地居民必须懂汉语，亦通晓吐火罗语。书中描述龟池繁华，城阔宏丽，寺塔林立。呢份繁荣正系建立于对异质文化包容之上，宗教转译同样展现适应力，高僧将梵文佛经转译为汉语。今日大众自认嘅传统文化基因里早已植入龟池乐音与印度佛经。
3: 呢场沙漠中嘅繁华咧，终究系走向谢幕嘅。究竟几时先至算某一座城市嘅真正消失呢？对于楼兰嚟讲，在于竭尽最后一滴水，喺魏晋之后。过度屯田导致生态崩溃，考古学家在楼兰的遗址发现，最后一批撤离者甚至连日常煮食的工具都未带走，仿佛是仓皇逃离一场噩梦。当文明失去了战略价值，方圆便会收回一切。口岸城市的繁荣依赖全球贸易畅通，一旦帝国核心陷入内耗，辉煌就好像海市蜃楼般烟消云散。楼兰在沙尘中保持沉默，正如书中的结语，大漠无遗言，流沙自古今。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嗱，講講呢一個議題啊，涉及到咧早前有多個嘅公屋嘅屋邨啊，被發現咧一啲嘅單位嘅鐵閘同埋個木門嘅鎖位咧安裝嘅方向咧相反啊，咁即係可能佢哋開完個閘啦，開個木門嗰陣咧嗰個鎖位就攝隻手埋去，因為就即係嗰個鐵閘可能會擋住佢咁樣啦。咁啊涉及到幾條村嘅，譬如話柴灣萬翠村啦、荃灣石圍角村啦、葵青大窩口村，有一啲嘅住户都係咁樣，咁導致你出入咧有啲困難啦，甚至一啲長者或者手部傷患嘅人士咧，更加係唔容易添啊咁。咁一啲區議員咧亦都向區議會係交文件，希望可以跟進啦。當中就提到大窩口村有兩棟樓都係有影響嘅，咁啊單位尤其是喺走廊尾啊、盡頭啊嗰啲係特別多一啲咁嘅情況啊。嗱，房署有回覆嘅提到就係話，一般而言啊，個公屋單位嘅木門鎖咧同埋鐵閘咧，開口係應該設喺同一側嘅，咁但係有啲屋村咧係屬於叫八十年代嘅舊屋村啦。咁部分位於走廊盡頭嘅單位安裝鐵閘嗰陣咧，就必須兼顧到走廊嘅寬度啊、喉管分布啊等等，咁所以最終導致咧呢啲鐵閘嘅鎖同埋嗰個嘅木門嘅鎖嘅位置咧有相反。咁而家就話咧，房署都承諾啦，喺符合消防條例同埋技術可行嘅基礎之下咧，因應住户嘅具體訴求同埋意願咧。 提供適切的改善方案，包括改動

0: 內部木門的開啟方向、更改整組鐵閘等等嘅咁。呢、這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東區區議員林永成，早晨。
1: 早晨，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可唔可以講講其實呢個情況啦，即係鐵閘同個木門嗰個所謂安裝相反，涉及到幾多嘅住户，同埋其實維持咗幾耐嘅？以譬如東區柴灣環翠村為例嘅話。
1: 以柴灣環翠村為例，其實因為早期屋村嗰個設計佈局問題，即係特別係呢啲 H 型，我哋話 H 型嘅舊式屋苑設計，其實喺建村之後就一直喺度噶啦，一直存在嘅。咁點解我哋發現最近個問題好似嚴重咗少少，或者多啲人討論呢？其實我認為主要係換咗第三代有個較厚身嘅一個鐵閘之後，佢個間隙令即係更加密、更加窄。咁又更加厚身，咁可能更加遮擋到原有嘅鎖頭位置啦。咁所以大家就討論即係比較多。咁另外咧，環翠村我了解到咧，大概有70户左右係受到呢、這個木門鐵閘相反嘅影響咁樣嘅。
0: 嗯，第三代啊，先形容呢啲鐵閘，喺幾時開始換，同埋係咪個個住户都需要換，定係咩原因要換嘅？
1: 正常嚟講，佢嘅原因就係因為個治安即係、就是、安全理由。之前啲鐵閘就比較疏，即係比較疏，咁佢哋可能可以直接開到個鎖匙。咁可能而家咧，因為安全嘅理由啦，咁就要換。咁都係呢幾年陸陸續續咁樣因為街坊嘅意願去更換咁樣咯。
0: 咁就全部住户都要換嘅，就唔係淨係某啲住户要換嘅，係咪咁
1: 啊？冇錯冇錯。
0: 嗯，咁但係就係咪真係好似所講，就係、是、因為個環境所限啦，咁所以部分有一啲喺走廊盡頭嗰啲住户咧，就可能嗰個鐵閘同嗰個木門嗰個鎖位係相反，係咪有咁樣情況咧？即係喺某一啲走廊盡頭嗰啲住户係集中喺嗰度咧？
1: 冇錯冇錯，其實我哋睇到咧，特別係巷頭巷尾單位咧，成棟都有出現呢個情況嘅。咁樣因為佢一邊靠牆，所以鐵閘嘅方向就限制咗佢可以即係只能夠限制咗佢裝某一定嘅開門嘅方向咯。
0: 嗯，開另一邊就即係頂住咁樣，類似可唔可以咁講？
1: 開另一邊可能就會有消防條例或者佢通往嘅空間細咗，因為佢偷唔到牆身嘅位，佢隔離就黐住個牆身，咁就令到佢可能通往嘅通道窄咗咯。
0: 即所以其實以前都有所謂相反嘅情況，不過就到閘嗰個罅就密咗，變咗真係再出入嘅時候咧，佢哋隻手根本係伸唔到入去，或者好難啦，係伸入去嗰個門鎖嘅位懟個鎖匙入去，係咪咁嘅意思其實？
1: 可以咁樣理解，因為以前啲閘會薄身啲，咁可能佢打開曬咧，就個鎖匙窿可能會突咗出嚟，會出現咗出嚟。咁而家個閘厚身咗，闊，即係我哋可以理解為即係打開曬會闊咗，咁可能就咁啱遮住曬成個鎖匙窿咁樣咯。木門嘅鎖匙位置。
0: 咁所以其實呢個情況，你話都第三代呢鐵閘都陸陸續續換啦，換咗幾年，其實可能有啲住户都忍受咗呢個情況幾年嘅咯，係咪咧？
1: 係啊，冇錯。有啲街坊都同我哋講，其實一開始唔難嘅，隨住年紀增長啦，咁一直去開，其實佢都出現咗少少即係覺得唔方便，或者有啲手腳會酸痛嘅情況咯。
0: 是不是都是長者為主啊？其實向你反映呢一方面嘅意見嘅人士都，
1: 冇錯，基本上都是長者多。
0: 咁有冇即係而家啦，最新你哋有冇都聽到話收到嗰、那個即係房署嗰個承諾，就話啊可以有啲即係如果啊即係住户有啲具體嘅訴求或者意願，會有啲改善方案。有冇聽到翻嚟具體係點樣，或者點樣先可以即係幫佢哋換個木門，定係個鐵閘換咗佢，定點咧？
1: 哦，有嘅，因為隨住即係呢件事件發生咗之後咧，我哋團隊包括同立法會議員啦，都有上到去每一户去了解情況。咁我哋發現咧，可能房署其實第一階段已經做好曬。據我了解，應該第一條村環翠村係第一條村啦，做曬所有意見收集，去解説說明嗰啲改善嘅方案啦，或者調整方案。咁大概可能六七成都係佢可能慣咗啦，佢覺得就唔需要優化啦，就費事你知長者可能要搬啊，特別改到木門，可能又要改动啲家私啊，位置要搬，要执嘢咁样，咁所以六七成系觉得唔需要优化嘅，咁一成左右咧，佢就觉得希望可以换到木门嘅位置。咁另外一成咧，就因為房署今次俾到嘅方案，可能俾到環翠村嘅方案咧，就冇鐵閘嘅方案嘅，因為要改換鐵閘，可能涉及一啲消防條例啊，一啲即係技術上可能未必可行。咁但係都唔緊要嘅，房署都話呢另外一成咧，從佢哋表達到希望更換鐵閘嘅方向咧，佢哋都會去因應某幾户去特別去再處理咯。
0: 即係有啲換鐵閘其實就唔涉及到影響消防條例唔符合嗰個問題嘅部分係嘛？
1: 是一部分，可能部分就因為可能有 我哋所講有啲煤氣喉管啊，有啲消防嘅裝置喺度。咁可能如果佢真係要換過去嘅話，就會首先技術上唔可行啦，第二就可能個通道嘅要求就未必符合到消防條例。
0: 喺有啲新村會唔會都有機會出現呢個情況咧？又？即係都要用呢啲可能保安度較高嘅鐵閘噶嘛，會唔會有機會又係因為啲限制咁導致個木門同個鐵閘係相反個所謂呢？
1: 我哋了解到其實主要係80年代嗰啲舊村咧，特別係 H 型嘅設計啦，嘅巷頭巷尾嘅單位啦，先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咯。咁新村嘅話，我哋包括而家東區嘅屋村咧，都冇呢樣嘢情況。不過今次事件咧，我哋亦都有同處長啦去開會，亦都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提示，即係我哋可能喺設計公共屋村嗰陣時，唔係淨係單單考慮用唔用到啫，可能都仲要諗下用戶使用上嚟方唔方便，唔係淨係用到，更加要求要好用咯。
0: 最多講下有冇啲用户其實之前未得到房署呢個答覆嘅時候，可能都忍唔住啦，即係覺得太唔方便啦，自己做啲即係換咗道門或者一個閘有啲嘅即係改裝咁，有冇啲住户自己咁做嘅？
1: 哦，有主持人呢個提問得問得好好，因為我哋真係上去家訪嗰陣時候，發現有啲住户已經忍唔住啦。自己可能私自調整咗少少鐵閘，特別多嘅係調整咗木門嘅方向就改動咗咁樣。咁佢哋都有擔憂嘅，都有嚟揾到我哋話出現咗呢個事件之後，佢哋需唔即係討論多咗，佢哋需唔需要即刻又自己換翻，或者佢以後還原翻點算啊？咁樣都有揾我哋嘅。
0: OK， 好啊。喂，唔該曬你啊，林永成，同你傾到呢度先。林永成咧就係東區區議員，都講到有關於柴灣環翠村咧，今次講到呢個鐵閘同埋木門所謂安裝相反嘅情況嘅。今日先嘅年代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日前被捕。中大证实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回复查询话，已经得知并高度关注有一个教职员涉嫌酒驾同埋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埋操守，并已经即时暂停嗰个教职员喺大学嘅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系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件作进一步评论。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麦理浩复康苑今年一月推出模拟巴士车厢训练服务，透过模拟巴士车厢的环境，为住院的中风康复者、脊椎康复科和骨科病人，还有他们的照顾者练习上落车、安全停泊轮椅、熟悉车厢设施和搭车流程等，希望重建病人自信，更快融入社区，恢复日常社交生活。院方话，头两个月已经有大约40人次接受训练，新的模拟训练可以提供贴近现实环境而又比较安全的训练方式。车厢模拟训练亦都会因应不同病人的需要加入不同元素，例如长者会加入认知和记忆力训练等。院方话，正在度规划增设 VR 技术和添置体盘等，改善现有装置。院方亦都计划将服务对象扩展到认知障碍患者，加入认知训练。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595人遇难，过万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和信贷，用于地震重建工作。他说正是与国基会合作设立一个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是用于重建被摧毁的房屋。他说代表委内瑞拉感谢外国援助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支持救灾工作。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倒塌，又补充地震之后已经即时调派4000个人员救灾，并即时要求国际帮助。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10.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逐渐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

0: 变化，佢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今朝为本港带嚟狂风骤雨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系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系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一度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49点，升394点，总成交金额80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8点，升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2，升12蚊。盈富基金23.9，升4毫。小米集团23.7，升1。中芯国际79.05，跌1.35，智普2,008蚊，升254蚊，建滔积层板86.5，升2.7，恒生中国企业79.86，升1.54，华虹宏力182.9，跌3.2，南方恒生科技4.45，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77，澳元5.437，加元5.53。新西兰元4.478，欧元8.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1。日经平均指数报69,197点，升464点。港金报39,060蚊，升9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9.39美元，卖出4,18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个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嘅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右下嘅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喺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4: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3: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4: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

0: 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3: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七街跑嘅原动力。
3: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4: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3: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朝头早10:09啦。咁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最新表现啦。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3,428点，升咗373点啊。咁啊，升幅咧系超过1.6%噶。咁啊，主板成交方面咧就有超过865亿嘅。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3,440点啊，咁啊，高水10多点嘅。咁啊，各分类指数方面咧，都系普遍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咧金融分类指数啦就升近1%啦，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升超过1%，地产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升近2%，工商业分类指数升超过2%嘅。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咧，都系升超过2%啦，最新系报4,547点嘅。咁啊睇埋啦，即系多只活跃港股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啦 ，XL 燕南方海力士啊就系报114.1，咁啊升咗超过4%。腾讯方面升咗超过2%，报441蚊。盈富基金23.9升近2%。小米集团方面23.48升咗近4%。中芯国际咧就系跌咗超过1%啦，咁啊报79.55。咁啊智普啦，咁啊升超过17%啦，报2,062蚊嘅。咁啊至于恒生中国企业啦，79.7升近2%。建滔积层板84.95升超过1%，南方恒生科技4.45升超过2%，咁啊华虹宏力183.8跌咗超过1%。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见到内地股市就是上升的，上证综合指数最新是报4,043点，升幅近0.4%。日本股市方面，日经平均指数都升了0.3%，报68,940点。至于首尔综合指数就升了近2%，报7,790点嘅。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啦，就电话接通咗啦，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9: Hello， 芬妮，你好，各位港台听众，星期五愉快。
8: 喂，你好啊。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即系慢慢咧就升翻上去呢个23,000点，仲要企稳埋添。咁啊，见到隔夜美股方面啦，咁就系道指创新高啦。咁见到嗰个非农就业数据啊，六月份最新嘅发布嘅数据啦，嗰个新增职位啦，咁啊少过市场预期啦。咁啊，数据公布咗之后，咁嗰个利率市场、利率期货市场反映翻啦，即系似乎市场对于联储局九月份减息的机会咧，即系都回落翻，系咪呢个因素咧带动翻即系道指上升同埋港股今朝早嘅升势啊？
9: 好啊，今个星期咧，我谂即系可能大家市场嘅焦点咧就落咗，除咗股市就系喺世界杯嗰度啦。咁但系亦都如果讲个股票市场咧，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就系我哋香港有一日假期啦。咁加拿大咧都系嘅，因为同香港同一日都系即系一个嘅国庆。咁而咧就美国亦都系啦，7月4日咧系独立日嘅假期。咁所以咧7月3日啦吓，亦都系星期五咧系假期嚟嘅。咁啊，非农嘅数据咧就提前咗一日公布啦。
8: 所以礼拜四今晚系冇事嘅。
9: 是啦，就冇事嘅。咁今日呢就已经提前呢就睇咗非农嘅数据。咁啊简单一句，六月份呢非农呢新增呢就57,000个职位呢，咁其实比市场预期少咗一半有多嘅。咁即係话个就业市场有啲降温啦。咁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呢，即係大家对于呢一、這个联储局呢，即係可能喺第三季已经加息嘅疑虑同担忧呢有少少呢就係下降嘅。咁再加埋呢就係联储局主席係沃什啦。咁早前呢佢嘅言论 論當中咧，亦都係明示住咧，就係話貨幣政策咧喺未來咧就唔會話好似以往咁噶啦。

0: 係啦，即係究竟係算力太多啊，定係已經係講緊而家已經有啲飽和咧？咁所以咧講緊一啲記憶體啊，一啲嘅圖形處理器嘅一啲嘅公司嘅股份咧，咁啊終於咧只股價咧都有少少咧就獲利回吐嘅呢個情況。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即係喺外圍美股咧都係屢創新高嘅情況之下，即使咧個別啲板塊有所回落咧，咁對於個指數嚟講咧都未帶嚟一個影響。咁而港股亦都好似之前一個星期或者禮拜初我嘅睇法啦，咁啊真係跌到22,500，但係上得翻嚟黃金比率，即係恆生指數一個好重要嘅支持位就係22620啦，就當佢22600嘅位置啦。咁上得翻嚟，企得翻喺呢個位置，咁亦都咧係進一步有個反彈。咁當然啦，即係嚟緊亦都開始即將又進入一個即係短期阻力嘅區域啦，去到大概23600左右度。咁但係而家都會明顯見到，就當啲半導體啲股份有所回軟一啲。人工智能硬件的股份有所回吐的時間，再加上七月份也都是我們都知道就是新股一些的禁售期解封的一個高峰，因為半年前很多新股上市，也都現在呢一些基石的投資者禁售期解封了。當然大家可能都會想到他們可能都會即不排除啦沽貨獲利，因為部分的半新股過去那半年尤其是人工智能有關的累積升幅都真的很龐大，但是資金出來之後咁可以去邊度咧？會唔會即係翻返啲傳統嘅一啲即係平台經濟嘅科技股啊，又或者傳統嘅股份咧？因為畢竟佢哋嘅估值係相當之低殘，咁所以咧就此消彼長，就反而咧就係當啲人工智能硬件股回嘅時間咧，咁啲傳統嘅科技股由即係 BAT、MXJ 呢一類咧，由百度即係呢一類咧，反而就做翻好少少咯。
1: 嗯，咁你提到咧，即係關於咧啲本身股嘅解禁潮啦。咁其實咧，即係一方面亦都係要擔心住呢樣嘢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咧，即係港股啦，喺半年結之前啦，都有唔少嘅新股咧，即係趕住上市啊。咁其實即係隨住呢啲股份咧，即係逐步上市之後啦，咁其實之後又有其他嘅一輪嘅解禁潮啦。咁其實呢個因素會唔會係枕住咧，都會困擾住即係港股一段時間？
0: 咁唔多唔少都會嘅，因為過去呢半年啦，就係新股集資嘅活動非常之頻繁啦，咁亦都非常之氣氛良好啦，再加埋有好多咧都係投資市場而家嘅主題嚟嘅。頭先都包括講到啦，即係人工智能嘅一啲硬股份啦，即係講緊硬件啦，都係好受到市場追捧，咁亦都咧累積嘅升幅都龐大。咁好簡單啦，即係一啲機構投資者、基石投資者，佢哋可以解禁嘅時間，咁如果累積一個龐大升幅咧，都真係有個沽貨嘅誘因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呢樣嘢就真係可能喺未來嘅半年咧，都會繼續咧成為一個市場嘅一個少少嘅一個擔憂同疑慮，因為畢竟過去嗰半年咧，即係上市嘅新股都好多，同埋升幅都驚人啊嘛。咁但係咧，亦都係客觀嘅事實咧，就都係要睇行業嘅基本面啦，同個別企業嘅盈利嘅狀況，因為畢竟咧有啲機構投資者亦都唔會話即係一半年啦，咁就獲利了結啦，咁亦都可能有一啲更加長線嘅持有都好視乎即係企業嘅盈利嘅基礎咯，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嘅負面陰霾咧，就即係又未必話大到會係影響個恆指表現，相反就係呢啲新股啲資金可能即係套現嘅時間，亦都唔排除啲投資者可能會即係翻去一啲即係估值相對低嘅一啲傳統嘅一啲舊嘅經濟股份，又或者傳統嘅平台嘅科技類嘅股份，咁再加埋 Tesla 啦，咁亦都啱啱公布咗佢哋最新嘅一啲嘅出貨量嘅數字，咁都比市場預期略為都唔係略為，都比市場預期為好嘅，內地嘅市場都係啊，咁所以可能即係之前都積弱多時，因為擔心即係半導體嘅零件價格高企，一啲嘅科技製造業嘅股份咧都可望有機會即係疲極太耐啦，咁亦都個恆生指數咧都有望即係五窮六絕咗之後咧，希望嚟個七翻身。
1: 嗯，咁但系头先咧提到咧 Tesla 啦，咁佢就即系第二季嗰个交付量啦，咁啊好过市场预期啦，咁啊并且系创咗同季嘅一个相对嘅高嘅位置，咁其实见到佢股价咧都跌得几多，跌咗超过7%嘅，咁佢系即系跌啲咩咧？
0: 但應該咁講啦，過去呢段都好長嘅時間咧，頭先都講啦，所有科技製造行業嘅股份咧，都咧即係跌到真係七個一皮嘅，即係喺過去差唔多好幾個月。咁源自於亦都係對於未來嘅經濟前景啦、生產成本嘅上漲啦，因為大家都知即係話，首先咧呢一個即係美伊嘅即係戰爭對油價嘅影響，以至到一啲嘅即係半導體嘅零件由一啲圖形處理器啊，中央處理器啊，各類型嘅記憶體啊，都。

0: 係有個即係比較即係大嘅影響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喺之前啦，即係以 Tesla 嚟講，佢嘅股價咧都喺即係公布呢個數據之前都有個即係比較即係明顯嘅一個嘅反彈㗎啦。咁雖然就係話呢一個交付嘅數據咧都仲係相對理想，但係某程度上亦都係之前嘅反彈嘅趨勢亦都叫做即係反映咗喺個股價身上。咁再加埋咧就係、是、始終喺即係整體嗰個嘅即係全年度嘅銷售啦即係都未知道係咪可以保持得到啦。不過咁講啦，即係競爭係激烈嘅，講緊無論係即係內地嘅一啲嘅經營者，由比亞迪啊到蔚來啊，包括小米啊，咁同埋始終啦，即係而家做車都係要靠薄利多銷，但係一搞薄利多銷咧，就會影響佢哋嘅利潤。咁啊唔係淨係做車係咁，做手機都係咁。之前蘋果都話要加價，就係、是、因為啲零件價格高企，咁所以都係兩難嘅，對於就科技製造業嚟講嚇。
1: 嗯，明白。好啊，咁啊，同阿黃德基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嘅分析。
0: 好，唔該。
1: 好，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3,426点，升咗371点，升幅超过1.6%。中午一同金再见。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4: 系文化。
3: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4: 系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3: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5: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6: 全新 RTHK on the
7: go，RTHK 随身版，
8: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6: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9: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6: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9: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8: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7: 而家有得下载啦！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咧仍然系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早晨，今日星期五，
1: 生日快乐！
2: 一朝早
3: 咩事？
2: 呢打俾人激亲
3: 吓？做咩啊？唔系关我事，
2: 梗系你啦，通常都系你噶啦，自己都激亲。
0: 唔系点解一有咩事发生，你就硬系觉得系自己嘅问题啊？
3: 惊咗先啊嘛
0: 吓，呢样嘢要戒
2: 喎吓，真系
3: 吓，真
0: 系要担心，即系你都冇做任何嘢，你点解会觉得系自己嘅问题咧？
3: 但你会唔会一句一屈美十就话其实系关你事？
0: 冇，
2: 梗系咁啦。个节目嗰个设计，
0: 我使乜屈美十啊？
2: 直接讲，
0: 唔系
2: 就话你咪就
0: 系屈美十喎？
2: 系咯，
0: 嗱中文字好奇怪，屈美十，咁点解要去到十咧？我都要屈美啦，我仲要去到十咁长。
3: 屈
2: 呢个词我唔会教训我外甥嘅时候，你知唔知点解人类要发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因为数到一二三嘅时候你要做噶啦，做乜去到十啊？
0: 呢个系真系吓，
2: 好复杂嘅哲学，我听唔明成日都。
0: 好强硬嘅铁碗嚟。
2: 我觉得阿仔再大翻少少就答佢，所以咪要发明到。

0: 十咯。咁我數到十我先做啦，應該會係咁。
1: 咪
0: 有陣時好一朝頭早即係一起身即係早上咧，你好怕遇到一啲好煩人嘅瑣碎事，即係好干擾嗰日嘅情緒咁樣咯。
2: 唔係咁啊，成日遇到你都會干擾噶啦。咁你朝頭早晏晝，你夜晚黑臨瞓覺之前，你好干擾，你都係有問題㗎。
0: 呢個值得討論下。如果唔係朝頭早咧，嗱，朝頭早開得好靚個頭啊！你嗰日咧，好似攞啲力量去抗衡，因為即係世界上煩擾嘅事情就本身就好多啦。咁你朝頭早啊，即係例如我今朝都開得幾好嘅，即係咁我就朝頭早起身睇波啦，
2: 做下嘢先，
0: 準備米罐快訊啦，然後食咗個靚靚早餐啦，然後發現咁貴咁，跟
1: 住加價定咩？
0: 我轉咗另一間餐廳咁，因為要去叉電咁。咁但係好豐富咁啊，好食咁啊，你會覺得啊今日係好嘅。跟住你遇到所有嘅凡事咧，咁样唔紧要，呢啲嘢唔
2: 咁咪好咯，
1: 小事嚟嘅，
0: 小事。即系早上嗰个情绪最好 set 得好啲，不过都系嘅，临瞓又最好好啲。
2: 唔系，其实咧好多嘢都系都系嗰句啦，你控制到就好咯。
0: 哦，系啊，
2: 即系你有好多嘢你控制唔到啊嘛。咁你控制唔到都冇辦法嘅。
1: 但系其实朝头早咧，如果发生啲，即系如果俾我拣咧，我系会拣一定要发生一件唔好嘅事。
0: 即系如果每日
1: 系啦。
0: 一定有一件事是衰的，
1: 即是天同你讲，你可以揀朝头早、中午定夜晚。
0: 你会揀边个时间？
1: 我会揀朝头早，
2: 唔多时间消化佢系咪？
1: 我会比较有 energy 去面对呢件事。如果夜晚咁样先算咧，我会因为琴晚临瞓前我都发咗件。發現咗一件驚嚇嘅事，就係有一隻大象。
2: 你係驚到？
1: 佢俾我臨瞓嘅時候，佢飛咗上去我個平板電腦度。
0: 大隻嗰啲啊？
2: 哎呀，
1: 大隻！
0: 即係一隻手指頭咁長嗰啲，
1: 係好大隻，飛咗上嚟。咁你臨瞓，你應該係一個放鬆嘅心情。
0: 係。
1: 咁最後我同佢搏鬥咗啦，噴咗成，我諗差唔多成分鐘嗰個殺蟲水。
0: 噴咗成支係嘛？
1: 哇！你仲未即系嗰个音效一直都 keep 住啊！你仲未死？
0: 我试过呢个状态，即系喷完啦，喷完好耐啦，跟住瞓啊嘛，咁喷完我真系收即系消灭咗佢啦，唔好意思啦。咁就我一路都
2: 你一路吸住个
0: 心情咧，好差喎，一路咧。嗰、那個點解平靜唔到呢？我原來就係索得太多，即係嗰個心跳一路都喺度亢奮。
1: 係啊，咁啊，我琴晚都係因為呢件事就唉，好似遲遲又瞓唔到。
0: 夜晚都唔好嘅，但係朝頭早你發生之後咧，你會嗰啲平時冇乜大嘅事情咧，都會變咗煩嘅事情啊嘛，即係嗰個心情影響咗咧，所以我會揀晏晝咯。
1: 哦，中庸之道，
2: 我都系嗰句啦，边有拣噶？
0: 哦，系冇
2: 啦。即系如果你系有拣嘅，就梗系你拣唔预想添，即系最好就系即系日日都咁开心系嘛，是日就快乐咁样。咁但系即系冇得拣嘅情况底下，都系冇办法啦。有阵时系咪？即系只能够怪责自己咯。我而家系啊，系我唔啱。
0: 冇得拣，有啲人冇得拣嘅，包括听唔知边个喺度讲米高快讯。
3: 米姑，
4: 快上！
0: 就系呢几日都系继续32强嘅赛事啦。咁就寻晚即系香港时间嘅夜晚啦，就有场即系西班牙对奥地利啦。咁就呢场终于都叫做合乎大家嘅想象啦。因为之前好多强队即系传统劲旅啦，都开始即系系咪爆冷啊、输波啊咁样，同埋有一个叫做神奇的86分钟出现啊嘛。
2: 哦，
0: 有冇听到啊？
1: 哦，系。林都是林天光
0: 是啊，即几场波都是明明一啲叫做事前冇被睇好嘅队伍呢好似可以赢波喇喎。点知去到86分钟就被逆转啦。几场波、三场波都系咁上下时间咁。咁但係昨晚所以好得意啊，即系睇返即系一路睇嘅时候西班牙一路领先。兩球咁樣啦，長時間咁，大家都話未到86分鐘，我哋唔好講住，
1: 唔好去廁所住，
0: 可能會轉嘅。咁最後就3-0贏波啦，咁樣。咁今朝就厲害啦，今朝就32強一個矚目嘅賽事就係 C 朗嘅葡萄牙，
2: 對克羅地亞，
0: 係啦。咁有啲人就直頭話呢個 C 朗隊對。克罗地亚即系冇咗葡萄牙咁啦，斯朗队对克罗地亚咁样，咁就其实就我出门口前睇咗上半场啦，咁克罗地亚踢得好好啊，其实，因为葡萄牙有少少又系嗰只即系 冇掟埋手咁樣，好慢咁樣啦。咁、然後亦都俾克羅地亞領先先啦。
1: 克羅地亞係咪格仔衫？
0: 係啦，格仔兵團。咁同埋係傳統咧，佢踢親呢啲所謂即係大賽咧，呢隊國家隊都係好厲害嘅。即係、但係好奇怪嘅，即係每屆都係俾人驚喜啦，但係都仲可以俾人驚喜嘅。即係唔知點解大家都冇當到佢係強隊咁。即係其實佢不斷都係四強啊，即係攞好多即係重要的。
2: 但係覺得佢係黑馬。
0: 係啦。

0: 咁樣，但其實佢黑馬咗好多屆㗎啦，咁咁今場都係嘅，咁就戰到最後，最後咧就係、是、其實好似係要二比二咁樣嘅，咁、
1: 哦、
0: 即係要追平啦咁、啊、樣，咁克羅地亞追平咁啦，但係點知 VAR 咧就話係詐糊，咁而家咧仲喺網上發酵緊，大家都話啊嗰球都係詐糊，嚇咁都咁樣咯，咁但係總之而家即係確定嘅賽果就係葡萄牙贏二比一，咁就會即係進身呢個十六強，係
2: 咁、嗯、即係睇曬所有嘢都證明係詐糊咯，嗬，即係
0: 叫做係。總之就係啦，塵埃落定咗，
2: 判
0: 定咗，
3: 暫時信佢咧。
2: 好，時候去到10:3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访港的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香港升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好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可以保卫香港。他又说会将今日的经验和其他未能够参与的同学分享。少年警讯队员刘同学说，过往曾经参观另一艘来香港的军舰，感觉南宁舰和衡阳舰比较先进，他希望国家日后能够安排更多军舰来香港，又说舰上官兵和蔼可亲，好有礼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日前被捕。中大证实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回复查询话，已经得知并高度关注有一个教职员涉嫌酒驾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并已经即时暂停那个教职员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件作进一步评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说，中方愿意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说，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麦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王毅说，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作出中丹贡献。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00，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是逐渐靠近海南岛，仍然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00。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今朝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28点。

0: 升273点，总成交金额1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8点，升1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2升7蚊，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36升1.04蚊，智普1920蚊升166蚊。小米集团23.16升5.6，中芯国际78.85跌1.55，建滔积层板82.1跌7，南方恒生科技4.42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23，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7，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43点，升510点。港金报39060蚊，升9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9美元，卖出418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着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最后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从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喉解冻，这才是明智之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过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二百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
4: 系
3: 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喎。
4: 喺楼梯度仲有冇啊？
3: 而家可能五蚊啦。对唔住啊，我嗰时廿几年前，我
4: 嗰年代
3: 都冇廿几年前。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瑞文啊，跑步有咩新谂头啦吓？
8: 细杰，跑步加 BBQ 有冇得谂咧？
7: 冇得谂啦，孭住啲食物跑定系食完先跑都唔掂啊！
8: 咁啊，跑步加唱歌咧，我见啲歌神都系咁样练气噶。
7: 唔得啦，断气有知啊！唉，唔揾你谂啦，一于问下跑步达人罗文，佢点样跑匀唔同区，仲要睇埋古迹长知识。
8: 而圣约翰救伤队就会分享大型野外活动嘅急救服务。
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8: 同我郑瑞文。
9: 大气候。
1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齐细听古道同地名嘅关系。
11: 香港古道行乐增定版，作者郭志标。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1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月亮的自白。人们

0: 呼应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祖国 Mountain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 Mountain Nick Choi 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Mountain 月亮代表我。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试下快乐啊！一号戒备信号咧仍然系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试日快乐》。咁啊，讲讲我哋嘅标题党一条题先，好唔好？
1: 好啊。
0: 我条题系咁样嘅，想唔想脱单啊？
1: 嗯，
0: 想嘅话，讲多啲八卦啦。
2: 讲多
1: 啲，我讲得唔够唔通？
2: 其他你八卦可以，
0: 你讲得唔够
2: 啊？
0: 系
1: 怪咯，
0: 阿彪啊，直情唔讲
2: 咩啊？
1: 哎，唔讲呢啲啦，佢又话咩啊咁样噶啦？
2: 咩啊？
1: 佢已经讲
2: 明你哋讲咩？
1: 我提咁啊，当年被笑毕业即失业嘅呢一个学科，如今成为咗一个极受欢迎嘅学系，
2: 好励志啊！
1: 系，
2: 唔知会唔会讲紧我嗰科咧？
1: 诶，唔系，
2: 哎呀，
1: 系我个科。
2: 好啦，咁啊，到我个标题啦，最危险嘅地方，原来真系最危险嘅地方，系咪唔知我讲咩咧？
1: 唔系吓，听咗两年都唔系好知噶。
2: Sorry,
1: 你唔使太过
2: 好，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好嚟，
1: 猜啦，嗱，
2: 青山
1: 磨
2: 教
1: 十八
2: 爆啊！
0: 我最尾，
1: 青山磨一支。

0: 演啊，我
1: 爆
0: 啊，
1: 我第一
0: 第二。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1: 讲紧边一科系毕业即失业呢？就系讲紧呢个哲学科。
11: 哦，
1: 系啊，我哋之前其实节目都有轻轻提过，但系冇即系认真讨论啦。就系近年咧，即系或者近排啊，就系呢个 AI 嘅行业咧，喺度抢啲哲学系嘅毕业生，
0: 去到抢呢个
1: 抢啊，系啊，因为最新一个调查就话咧，美国嘅哲学系嘅毕业生嘅就业率咧系高过呢个 computer science
0: 啊。哦，OK，
1: 即系你谂住读科学啦，读编程啦，即系计算机科学啦，
0: 系啦，
1: 咁然后谂住会即系食正呢个 AI 嘅系嘛水喉啦、浪潮啦，咁但系原来哲学系反而成为咗抢手咁样。咁但系点解咧？咁好多人就话哦，系咪即系要啲语言上啊，或者
11: 人文科学啊？
1: 人文科學啊咁樣啦，咁但係實際上咧，或者最核心要做嘅咧，原來係講緊咧，而家個 AI 模型咧，佢有一種特別嘅性格。
11: 啊，
0: 係。
1: 嗱，如果大家即係 AI 可能少用啲，標用多啲，即係你覺得用一個形容詞去形容 AI 個性格，你會覺得係點啊？
0: 佢會比較直接啲，
1: 直接
0: 啲。系啊，
1: 例如咧，
0: 因为都系关于今朝，我啱啱都系咁俾同一个指令佢，咁跟住，点解都系唔得嘅嗰个？我啱啱经历紧嗰个俾佢，明明已经讲咗系咁样，点解佢都系俾一个咁样嘅结果？
1: 咁系直接咩个性格？
0: 系啊，好似真系我要打多一句，即系我话你咁样做系唔啱嘅，咁理论上我 expect 佢应该会重新生成过一个新嘅结果啦。但佢冇，佢净系补翻嗰一句俾我。哦，好啊，我补翻呢一碟嘢俾你，但系唔系成碟做过咁样。
1: 即系如果个员工你俾啲指令佢，
0: 冇错
1: 咧，净系按章工作，
0: 系啦，
1: 你会形容佢系直接啊？
0: 唔
1: 会系嘛？
0: 佢真系好所谓直接地咁样执行你字嗰几粒字嘅嗰个意思，而唔系帮你执行埋你背后其实嗰样嘢。
1: 通常我哋会话呢个系比较被动啦，比较懒惰啦，会比较合适啲嘅形容词啦。有好多时候咧，同佢倾偈咧，你发觉好多嘅 AI 模型咧，都有讨好型人格。
11: 好客气嘅，
1: 好客气嘅，即系例如你明明唔啱啦，佢会觉得嗱系啦，嗱你咁样谂咧，即系都唔係唔可以，咁佢可能都會俾啲改善。
11: 即係好似米官快訊咁，哇！你都講得好有趣喎。不過咧，你會唔會想再知多啲咧？我有一個好貼地嘅解釋俾你啊，你睇下呢個啱唔啱用咁樣。
1: 我唔係真係
11: 即係類似啲咁嘅。
1: 原來討好我咋？
0: 好好㗎，好有
11: 好好
1: 嘅人㗎。係啊，討好人格。咁咧就對於AI 嘅長遠發展咧，咁AI 嘅一啲公司認為咧唔係好好因為佢咧就會令到佢講咗好多廢話啦。第一件事。
0: 系，
1: 咁每一个废话其实都系嘥紧能源啊嘛，
0: 嘥水啊，
1: 嘥紧水噶嘛，即系嘥紧地球资源啦。另外就系咧，亦都符合唔到好多客户真系要求，即系你喺度同我喺度嘻话嘅
0: 游花园，
1: 咁唔系咁好。咁咧，佢哋就谂紧用咩方法咧？就发现咗一个最传统，就系所有读哲学嘅学生都会经历过嘅，就系苏格拉底嘅辩证法。即係古希臘嘅一個哲學方法，就是通過辯證咧去講出一個叫做真相。咁而家佢哋就用緊哲學嘅方式去訓練翻個 AI 模型咧，你唔好做一啲我哋叫做討好型嘅，即係例如 He-Man 咁咧，即係用講嘢好叻咁樣，令到大家舒服咁樣，唔係要呢只。我哋要一種咧係可以通過嗰個討論咧，係去到一個事實或者真相嘅嚇，哪怕唔係真理，都起碼有真相先咁。咁佢哋而家就從呢一個，因為 AI 個技術發展已經開始穩定啦，咁所以佢哋要 align 翻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倫理啦、道德啦同埋判斷力上邊。咁呢一個就需要借助即係哲學嘅一啲思維嘅方法咧，去教導 AI 用哲學方式去諗嘢咯，同埋去俾答案咁樣。
0: 係，同埋有啲譬如宗教或者唔同文化嘅價值觀啊，我相信佢都係要啲 AI 都係要，因為你同一款 AI， 你有唔同嘅人使用緊嘅時候，你個答案點樣又唔可以 冒犯到唔同個文化嗰啲咧，我諗呢方面係咪都係讀哲學？我諗係某啲嘅專項嘅學生可能會有啲。
1: 唔係，如果讀哲學讀咗深，大家都知道咧，去到最，如果你所有嘢都講究到咁樣咧，其實語言係會失效嘅，即係咩都講唔到嘅，其實會。咁就而家嗰個重點就係喺一啲叫做兩難嘅情況，即係我哋其實我哋講。

0: 幫助人嗰題嘅時候都講咗少少嘅，就係例如一啲題目就係、是、哦，你要去幫一個人咁 AI suppose 要幫人噶嘛，但係如果 AI 察覺到你要我嘅指令係唔係咁好嘅、即係例如可能你要去做一啲危險嘅東西，即係你教我做一件危險嘅東西咁先算啦咁。咁我呢個會咁佢可能會提醒就係、是、一就係可能會就阻止啦，我唔會提供資料俾你啦。咁第二就係、是、佢可能係會問清楚你點解你要想知做一個會令人傷害到人嘅東西啊咁樣。咁如果你答佢咁，咦唔係我做創作嘅。即系我要写个侦探小说，咁、咧有一啲即系系啦，一啲危险嘅情节啦，咁样要。咁佢嗱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系 AI，、你会点答啊？
1: 系而家我在用紧嘅嗰款 AI 咧，佢系极度保守嘅、你一提及到任何可能有关嗰啲咧，佢系直接 block 咗。
0: 但如果你系 AI 咧？
1: 如果問動機，我覺得問動機呢個幾好啊，即係要你要嗰個客户解釋多啲佢嗰個。
0: 咁問完之後咧，嗱，而家我話俾你聽，我作小説用嘅，你解釋俾我聽點樣整一個武器咁樣啦。
1: 咁可能都係，呢個時候就唔好話一啲太過最關鍵嗰啲 details， 可能會隱晦啲、或者最後加翻個係咪要加翻個呢個免責聲明？
0: 咁你想免責啫，你唔係想做到件事啊嘛。咁我而家講緊就係話，你當你問咗動機之後咧、你提供個答案係合乎動機。意思系咩咧？作为一个小说家咧，佢写出嚟嘅 details 系唔使真系做到个武器嘅，明唔明我意思啊？
1: 系，
0: 即系嗱，一个武器，咁你系一个生产者或者工程者，咁可能你真系要知道好多 details 嘅。但系作为小说，我睇电影都知啦，有阵时嗰啲嘢都吓咁、样都得嘅咩？咁即系有阵时你写出嚟嗰个系好虚嘅啫嘛。咁、你咪提供个答案就系足够去满足佢呢个动机，而个动机系合法嘅，同埋合情嘅咁。咁而家就系帮助紧 AI 去判断呢一啲两难。咁、就唔系问嗰啲即系电车难题嘅，即系嗰边就即系
1: 一个
0: 嗰边六个咁去边都要佢答，但系。要開始揾方法佢答到咯，咁呢個就係哲學嘅即係訓練去幫助你 AI。係
2: 啊，但係會唔會越搞越長咧？嗰啲即係大家嗰個對答個內容
0: 係，
2: 即係譬如可能問你個問題，我首先要覺得你個問題有問題先，可能你唔應該問，你會咁問咧？咁你咪越嚟越長咯？嗰個大家嗰個討論點？
0: 理論上係越嚟越精準。因為佢需要，就算咧你快咧，你俾咗個答案，你好似即係阿標金朝個狀況啫嘛，佢好快俾到你啊，但係你都係用唔到啊。咁、所以佢係需要一啲来回嘅问题去令到嗰、令到你识得问啲啦，佢识得答啲啦。同埋嗰件事应该係因为而家都开始有几系统嘅出现，就係、是、佢应该会熟知到你係咩人嘅。即係正如阿彪係咪佢哋问
1: 知道晒我所有嘢㗎啦。
0: 哦，你又想做节目啊你又想偷懒问我帮你去解答呢个内容啊咁。即係佢好快就知道咗，咁就唔使迟早问你囉。咁佢就会慢慢習慣到你嗰个状态。咁我諗即係长远上面都系好嘅，即係有个伦理嘅或者哲学嘅训练俾 AI 咁样。咁亦都即係希望佢即係可能有一日就帮助解释到一啲即係长久以嚟解释唔到嘅喺哲学里面一啲叫做解决唔到嘅难题啦。即係近年都好多，即係考古学上面啦、数学上面啦、就话AI 解决咗啦。但我通常都有啲即係滞后嘅，顺住先啦，因为 AI 好叻作嘢。即系佢话自己解答咗，都唔知系咪。
2: 我已经帮你搞掂啦，
1: 打个问号。不过我相信其他学系嘅毕业生咧，应该会望住呢单新闻就话，睇你用得几耐，睇、你搵工搵。
0: 唔系噶，而家一行业系咁啊，佢用完一扎人之后，当佢揸取晒，全部炒，下一轮咁样咧就系咁。
1: 好啦，到我标题咁嘅，最危险嘅地方原来真系最危险嘅。
0: 喺边度咧？
1: 讲紧喺韩国啊，最近发生咗一单嘅新闻啊。咁有一位70几岁嘅保安员咧，咁佢就前排喺个屋苑嗰度咧。整理緊啲垃圾分類嗰啲嘅嘢，咁佢喺處理啲垃圾嘅時候，佢見到個好舊嘅電飯煲，佢、一打開咧，入面全部都係金器，
2: 好似有睇到呢單嘢。
1: 係佢後屘啲報道話咧，嗰度有10万港币左右總值到嘅金器，咁、於是咧佢呢位嘅保安好好啦，佢路不拾遺，交咗俾當地嘅警方，咁警方透過閉路電視咧揾到係邊一個抌呢一個電飯煲嘅一個嘅嗰户人，咁最後發現咧原來係前排有位嘅婆婆咧佢去世咗、
2: 一啲遺物嚟，
1: 係啦啲遺物，咁然之後家人咧就冇 check 清楚嗰啲嘅遺物就抌咗， 個電飯煲嚟啫咁樣。咁網上就
0: 你冇諗過電飯煲點解咁重？
2: 通常啲電飯煲嚟嘅，啲餅乾罐啊，係啲裏邊就多數都有啲寶藏喺裏邊啊。
0: 餅乾罐
1: 係啊，但真係好窩心啊！幫到呢户人，佢哋揾翻，即係可能嗰位婆婆其實佢係即係希望留一個最後嘅心意俾佢嘅屋企人，但係。

0: 奈何佢可能唔記得話俾啲後生。
1: 唔係婆婆可能好長年都唔記得咗。
0: 係
2: 佢自己都唔記得。
1: 係我以前婆婆都係咁噶，佢成日都唔見嘢嘅話。
0: 系，
1: 但系因为佢越惊唔见嘢，佢就越觉得系有人偷咗佢，佢就越收得埋，然后就再唔记得，
0: 系、嗯，
1: 即系呢个反复嘅循环，
2: 嗯，
1: 真系好复杂嘅，
2: 系，
0: 要呢啲真系要长有个沟通喺度啦，你唔好以为摆咗喺嗰度，诶，冇人知，
1: 系，
0: 最后真系冇人知，
2: 系，同埋即系真系可能一个好旧嘅
0: 罐啊
2: 饭，
1: 系。
2: 飯煲啊，嗰、
0: 這個係飯煲，
2: 係啊，飯煲真係會就咁就抌啦。
1: 嗱、嗯，飯煲可能係嗰啲好大嗰啲嘅，即係咧以前
2: 係。
1: 喂，50cm
0: 系啊，做咩仲唔抌？原来呢个宝藏嚟嘅咁样。
1: 唔系，佢哋仲有可能嗰啲腌嗰啲即系
0: 泡菜
1: 啊，嗰啲罐一啱啱咧，你逐啱嚟开都唔知有几多。
0: 收到咁，
2: 又唔可以贴张纸喺度噶嘛？$10,000咁样，又唔可以咁样贴喺度啊？你明唔明？咪就系咯，所以真系吓，
1: 好难嘅，
2: 真系好难。
1: 我哋嗰阵时屋企就用个方法就系双层验证。即係好似嗰啲手機嗰啲咧，
0: 係
1: 要兩個人嘅開到嘅，即係買個夾萬咁仔，
0: 咧
1: 淨係婆婆咧就開唔到嘅，要婆婆加多個人，兩個一齊開先開到，咁就令佢好安心喺裏邊。
2: 係，
1: 每次翻去探佢就。诶、欸，开个夹埋睇睇先。
0: 可能佢都有最后都觉得我个罐安全啲。
2: 最终唔记得边个记得啊嘛。
1: 哦，人好啲嘅，人好啲，啲嘢就即系。
2: 系好，咁啊，讲我一题咧，即系话即系八卦讲八卦。之前我哋讲过啲类似就话，即系会讲八卦嘅couples 啊，情侣啊，夫妻咧，嗰、那个即系维系个感情会容易啲啊嘛，因为大家可能即系好容易就会即系好多话题啊咁样。咁呢一个咧讲到波兰啊，西亞呢一間大學啦，咁佢就做咗一個咧，即係演化心理學研究啊，佢發現咗原來中意散播謠言、中意排斥其他人、有呢啲嘅行為嘅人咧，唔單止咧嗰個戀愛率會較高喎，佢連個生育率啊能夠啊嚇生。一個生物學子女啊，即係生物學子女嘅數量咧
0: ，technical 啊，
2: 都係更多嘅咁樣。咁佢話啊，點樣做出嚟嘅咧？咁英國有個媒體咧咁去報導啦，佢就話咧以波蘭成年人即係為即係訪問嘅對象啦。咁結果分析到咧就話，即係你會喺一啲社交圈嗰度咧散播啲謠言嘅，講一啲又貶低人哋嘢啊，然後又即係或者係削弱人哋嘅潛在喺即係社會嘅地位嘅嗰啲競爭對手，即係踩下你。簡單嚟講，係啦，咁佢就話咧會增加咧自己吸引到心儀對象嘅籌碼，而建立關係之後咧，佢亦都可以用呢一個手段嚟鞏固到雙方嘅即係關係。所以咧有呢一個 element 嘅人咧，佢係比較容易咧就係有一個關係啦，然後仲可以 keep 得即係長久添咁樣。
1: 唔知個調查有冇量度下佢個伴侶嘅快樂指數係幾多咧？
2: 好
0: 快乐咯，
1: 即系当你咁嘅性格，
0: 好多八卦听，好快乐。
1: 但系佢系一种好容易，即系好倾向于会伤害人啊，即系。会即系唔同你心好似较低嘅一个人咯，
2: 冇错，系啊。咁佢就话咧，即系其实有呢啲手段嘅人咧，佢好容易令到另外一半觉得我同你系同一阵线，佢亦都好容易会俾人另外一半感觉到咧，即系我系会令到你开心啊，我又可以即系保护到你，巩固到大家嘅关系嘅咁样。咁所以咧，佢哋。由咁樣嘅推斷咧，就會覺得咧呢啲人係較易容易咧揾到另外一半咯。
0: 係要求都幾高喎！我開頭以為係中意聽啫，原來係要講，仲要係
2: 冇錯，
0: 加鹽加醋地
1: 講。你覺得要求高咩？
0: 嚇！
1: 網絡上邊啲開嗰啲 comments 幾千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嚟嘅。
2: 係嘛？係啊，
1: 好多呢啲人。
2: 唔係，同埋有陣時咧，你中意咗個 hater， 即係頭先所講咧，都幾慘。
1: 係咯，我唔中意呢個新聞。雖然呢個係可能係個調查嘅現實，但我唔中意呢個現實。
2: 唔係，有陣時個現實就係咧，有一啲人係特別容易吸引到人，你未必會中意嗰啲人。但係嗰啲人又會零零舍舍，你見到佢可能真係會比較容易有一啲關係。
1: 因為可能佢又會。感染啲，然後喺個群眾裏面又會即係搶住
2: 嗨
1: 啦，好似同埋通常一個咁有咁即係咁肯講呢啲嘢，其實佢有某種方面嘅自信嘅，即係佢會覺得好多嘢都係有諗法嘅。即係我哋啲人就慘啦，所有嘢都呢、這個都有啲。OK 嘅，嗰、那個有即係好似冇主見咁，嗰啲人咧特別有主見，
2: 同埋佢好容易洞悉到咧，咦阿彪咧好唔中意嗰個人嘅喎，咁、我都唔中意佢啦，咁我唔中意佢，我咪同你。咪、大家同一陣時，我咪容易得到你嘅、即係中意我咯，咁樣即係類似啲咁樣，佢會容易洞悉到一啲人嘅眉頭眼額咁樣，類似啲咁嘅講法咯。咁都未必唔係嘅，不過我哋唔中意啲人啫嘛。
1: 係，唔係我覺得八卦都有分， 叫做
2: 小八卦同大八卦，
1: 系啦，有啲人恶意嘅八卦咧，你摆明系造谣，
2: 冇错啊，
1: 即系你直头唔系传递嗰啲信息，你喺度加添啲信息嗰啲咧，咁嗰啲真系，我唔知道，我只系接受唔到。
2: 唔系我最怕系嗰啲譬如话即系我啊，你喺度赞阿彪咁样啊，类似咁，跟住咧可能有一个人
0: 靓仔啊，
2: 唉，其实佢有啲嘢你又唔知咧。嗱，讲咗句啫，其实佢冇嘢噶，佢都掌握唔到任何嘢，佢甚至
0: 唔
2: 熟阿彪。咦，你好似识喎，彪，
1: 佢成日都讲
2: 咁多呢啲嘢。
0: 你出完个左勾拳，一定系配嗰个。
2: 唉，唔讲咁多啦，你自己感受下啦。唉，我都唔知啊，我都系听人讲，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咧，佢可能反应好快噶，佢可能即系好似。有啲嘢喺裏面，但其實佢冇嘅。
0: 你遲啲會知㗎啦。
2: 我最怕就係
1: 呢啲
2: 係
1: 啊。
2: 你遲啲會知。咦？你真係全部啱曬喎！
0: 再嚟一個上勾拳，但佢真係唔會講嘅喎。
2: 佢真係唔會講，因為根本
0: 佢就行咗去，
1: 佢都冇嘢好講。
2: 係咯。
0: 係啊，佢真係。
1: 佢純粹係製造呢個咁樣嘅狀態。
2: 係啊，咦你真係識嘅，好嘢表。
0: 係咯，喺平靜嘅呢個辦公室入面有呢啲好似。暗涌咁样，你讲两句以为哇咁风起云涌。
2: 嗱，如果真系有人咁样讲两句，你会唔会追问佢噶？即系话你一定知嘅，你一定要令到佢讲到啲嘢。
0: 唔好讲啊，好咯，唔好讲。
2: 咦，你又系识嘅？
0: 唔好讲，
1: 识噶。
2: 咦，阿彪系识嘅，
0: 唔系应该咁样回应啊？系咪应该咁
2: 样回应？啱啊，啱啊，你有咩回应啊？啱啊。
1: 我扮听唔到，唔系你呢个都系反应嚟嘅。我觉得直头唔反应噶啦，即系佢要咁样咪由得佢咯。
2: 系
1: 啊，即系，但系有阵时即系怕自己唔觉意讲咗啫。
0: 啊，系咩？我讲咗啊？哎呀，
1: 咁嘅咩？
0: 哎呀，
2: 方你系识嘅，你系识嘅。
1: 我又会讲阿彪真系好仔嚟嘅，
2: 咩啊？真系
1: 好到咧，唔讲咁多
0: 啦，迟啲你就知噶啦，
2: 讲咁多啦，系慢慢你明噶啦呢啲嘢。
0: 唉，真系。
2: 好，最后头翻嚟咧，我哋有发现新大陆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访港的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好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可以保卫香港。他又说会将今日的经验和其他未能够参与的同学分享。少年警讯队员刘同学说，过往曾经参观另一艘来香港的军舰，感觉南宁舰和衡阳舰比较先进，他希望国家日后能够安排更多军舰来香港，又说舰上官兵和蔼可亲，好有礼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日前被捕。中大证实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回复查询话，已经得知并高度关注有一个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埋操守，并已经即时暂停嗰个教职员喺大学嘅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系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件作进一步评论。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595人遇难，受伤人数超过12000人。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救出一个被困8日的男子。这个43岁的男子在卡蒂亚拉马尔一座7层高的倒塌建筑中救出的时候，在场救援人员高声欢呼，他的太太形容是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损毁，搜救工作还未结束，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救出6400多人。罗德里格斯对多国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

0: 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10.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一度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18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1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2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66点，升2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78，升2.8；腾讯控股437.2，升7蚊；恒生中国企业79.26，升9.4。中心国际80.75，升3.5；小米集团23蚊，升4毫；建滔积层板87.45，系升3.45；南方恒生科技4.43仙6，升7仙2；智普1959蚊，升20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9，瑞士法郎9.769，澳元5.442，加元5.534，新西兰元4.478，欧元8.9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4。日经平均指数报69243点，升510点。港金报39060蚊，升9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28美元，卖出4181.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青衣西北交汇处咧，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喺青马行政大楼对出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咧，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仲有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方向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小孩来计是点都有出路的。
3: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5: 经典广播剧《紫玉钗》。

0: 1989年作品《车心梅》。
1: 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厂？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0: 蔡雅阁，
2: 你错怪咗十郎啦。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冲完凉，等我插住电玩阵手机先。
4: 老婆，你只手仲湿噶，唔好随便接触电源插咗啊！
3: 哎呀，唔惊啦，平时都系咁啫嘛。
4: 梗系唔得啦，咁样有机会增加触电风险噶，严重起上嚟，甚至会引起火烛噶。
3: 咁好啦，下次我会记住点样正确使用电源插咗噶啦。
4: 咁就乖啦。
5: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健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4: 今集發現新大陸咧，我諗應該係成個荷里活啦，甚至係好全球好多嘅影視界一齊發現咗一位嘅新星導演啊！咁就係講緊呢一個嘅居里巴克，一位26歲嘅極度年輕嘅導演。咁啊喺佢嘅新戲呢個《愛你至死不渝 Obsession》上演之前咧，我都已經有睇過相關報道話，哇！之前拍 YouTube 啊，點樣低成本幾百蚊美金就整套戲出嚟啊咁樣，咁一直都係好期待呢套戏嘅上演咁样，真係好似哇！而家呢个系咪一个电影嘅一个爆红嘅新星？因为就连阿史匹宝都话大赞啦，甚至有啲人会形容呢套戏会唔会 compare 之前，甚至系 E.T.， 即系佢 compare 到嗰个地步呢套戏，好多嘅。比較咁啊，邊一位爆紅嘅導演？
5: 係我就都好期待呢套戲啊！即係由睇 trailer 咧，我未摸到佢係咩嚟嘅，跟住到我睇完之後，哦，原來係一套即係經律啦，愛情即係故事包裝一套經律片咁樣啦。咁路睇咧，其實咧，佢雖然係一套即係都。冇可能發生嘅一套即係經律電影啦，係嘛？咁但係咧，你會睇翻啲細節咧，其實佢某程度上都係真係會發生嘅。
6: 冇係啦，嗰個情節上邊
5: 有啲係會可以發生，
6: 係啦。咁但係其實個實際內容係即係好真實嘅，
5: 冇錯冇錯。
6: 咁所以嗰個先係最經律嘅部分，即係個愛情嘅經律。但係講翻嗰個所謂即係刀仔鋸大樹啊嘛，
4: 係啊！我哋今日嗰個發現新大陸，
6: 係即係一個低成本但係爆紅嘅電影。呢一套戲其實係一個現象嘅其中一個例子嚟嘅，意思係近呢一年啦、兩年啦，其實荷里活嗰邊開始吹緊一個風氣咧，就係傳統嘅所謂導演嘅，即係都係嗰句啦，導演已死。嘅一個咁嘅説法，即係括住一個象徵，就係話好多過往嘅大導演咧，都開始佢哋嗰個光環開始破滅啊。因為無論呢一套即係 Obsession 啦，同埋即係Backroom 啦，我哋即係冇時間講太多戲講。兩套都有一個好類似嘅狀況，就係、是、一啲叫做 YouTuber 啦，佢哋係拍一啲短片啦，咁然後用好低嘅成本啦，廿幾歲啦 ，Gen Z 啦，然後逆襲緊嗰個荷里活電影。即係大家覺得係一個風潮，就係、是、傳統我哋話由80年代開始係咪有嘅嗰個大導演制，因為大家如果熟悉荷里活嗰個歷史，就係從前係即係所謂片廠制嘅，即係如果用翻香港嘅例子，就係邵氏咁先算啦，即係個片廠話事嘅。咁然後後來就變咗導演嘅主導啦，即係唔係監製主導，係導演主導啦。咁而家就係講緊啲傳統嘅大導演都開始唔得咯。咁而呢個風潮之下咧，其實有樣嘢係繼續暗湧緊嘅，就係嚟緊我哋見到 Christopher Nolan 咪有套新戲將要上嘅，
4: 係
6: 嗰一個係大家而家係咁都係吹緊淡風嘅，即係話哎呀，即係拍到咁
5: 粒粒巨星啦，又點樣
4: 成本啦？又點啦？
6: 然後咧話啲對白，美式英語，古希臘神話喎，
5: 係㗎啦。
6: 然後話海倫揀呢個選角，即係好多呢一啲
4: 係
6: 咁負評緊一啲
5: 都未睇
6: 導演，
5: 都未睇
6: 啦。咁所以先至係個風潮啊嘛。咁所以而家講嘅就係、是有幾樣嘢嘅，一就係究竟年輕 Gen Z 低成本係咪可以逆襲到荷里活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同樣係符合翻個 Gen Z 嘅風潮，就係、是、其實可能係好多係一戲導演都未定，即係因為太多啊，
4: 紅一部
6: 係啦，全部都出嚟紅一部，佢所有嘅一生人嘅嗰啲計啦，最掂嘅嗰條橋啦，就係拍嗰套戲噶啦，紅咗，大家就會試下一個，即係就未必會一個導演係咁煲，以前唔係噶嘛，導演即係靠俾你黑，就每個類型拍一套咁樣噶嘛，而家就唔係嘅，
5: 咁啊系列咁樣啦嘛，
6: 係啦，咁而家就係、是可能係一個咁樣嘅新嘅一個新嘅電影時代會嚟臨，咁大家係即係。觀望緊，
4: 我係好興奮嘅，見到呢一個風潮，
5: 覺得自己都可以拍。
4: 唔係，
6: 你應該啊。
4: 首先我已經唔係嗰個即係 Gen Z 嗰個年代，但係你因為以往睇好多戲咧，你會覺得個戲軌好重複啦，個劇本唔係真係咁精緻，

0: 套人哋用緊1亿美金拍嘅戏，咁、
1: 嗯、
0: 你会见到
2: 几十亿收益，
0: 你又会好兴奋啊！即系好似以前读电影历史，哦，有浪潮啊，冚嚟啦，冚嚟，快啲、嗯、快啲，你希望见到个浪潮。
3: 嗰啲咩新时代浪潮啊？
2: 但系你呢个要即系新浪潮嗰啲啦，即系但系你要谂下就系、是，其实同个片商都有关嘅、嗯，即系呢样嘢唔系就咁两年里面煲出嚟，系同例如 A24 啦、BH 啦呢啲咁样嘅。新嘅牌子啊，即係以前我哋認住個獅子頭啊嘛，哇咁樣嗰啲咧，或者個燈塔咁樣嗰啲啦，
0: 係啊，
2: 即係你要認住啲大牌子，大牌子就會同你講話，喂，你呢個劇本咧，觀眾睇唔明，成日都有嘅，即係大家試過第二個劇本就知，睇唔明咯。觀眾咪要呢啲嘅喎，你俾翻三段式嘅戲我啦，即係嗰啲。咁、你套套咁，你都係嗰、那個即係 formula 啤出嚟嘅戲。咁、但係當去到有啲片商係夠膽去試一啲戲。一啲古仔，一啲劇本，咁然後觀眾甚至認得翻，哇！知道係而家係咁樣噶嘛，追緊噶嘛，即係 A24，喂，睇下睇下，即係應該好戲啦，
3: 都係一個品牌，
2: 係啦，BH 應該啲驚嚇度啊，有啲新意啊，咁樣追住嚟睇，咁大家觀眾又好似一個新嘅即係教養啊，即係大家學識咗，要追呢啲品牌咁，
3: 係未必追到好耐，或者未必係咩，但係就就係有幾
2: 好效果噶嘛，可能
3: 令到係啦，令到你覺得真係好好睇。咁好似我哋而家講緊嘅呢一套啦嚇，愛你至死不渝啦嚇，咁我最初真係我覺得係愛情故事，好多愛情嘅底韻喺裏邊嘅。
0: 你揀嘅時候嗰個心態係
3: 首先男主角即係靚仔啦，係嘛？後生仔靚仔，
2: 你唔好問呢啲問題。Ada 揀戲係咩？时间啱，即系佢所有戏
3: 都
2: 睇噶嘛，
0: 真系呢个好紧要啊！真系时间，
3: 同埋呢套戏都真系想睇嘅，因为我都中意睇惊悚片嘅。咁啊，佢用爱情故事去包装咁，我最初未搞清楚究竟佢系点样，即系点样拍咧咁样。咁睇完之后，哦，原来佢系一部咁样嘅惊悚片嚟嘅。咁喺惊悚个角度咧，其实都惊嘅。今日阿彪哥你睇完都系好惊系嘛？
0: 我应该系出咗
3: 心仔啵啵，
0: 系出咗戏院十分钟啦。点解我仲系处于嗰个？紧张嘅话，因为通常你会放松噶嘛，你出咗戏院就啊好啦，一天光晒，真系因为个商场系光噶。咦？点解我仲？
2: 但系你见到个服务员对你微笑，
3: 系
2: 啊，佢做乜对我微笑？
3: 系，
2: 停咗四秒个微笑。
0: 系啊，你会觉得系我对我嚟讲系久久不能平复。
2: 系，讲下套戏啦，讲下古仔。
0: 简单系个古仔其实系。你大橋嚟講咧，講出嚟好似幾舊嘅，咁就講咧有一位嘅性格內向嘅男主角，咁一路咧就暗戀住一個女同事嘅，咁就諗緊咧，哎呢、這個時候好似要表白喎，咁佢又自己一個人住啦，又好孤單啦，淨係得隻貓咁樣，咁就一路都好想表白，但又唔夠膽，咁經歷咗一個所謂嘅表白之後咧，咁就哎好似衰咗，咁點算咧？咁於是佢就喺之前喺個鋪頭買咗一個小禮物。咁嗰个礼物咧就系一个叫做一个许愿嘅一个小玩具，
2: 许愿棒，
0: 许愿棒咁样，即系话啊你许个愿，跟住咧你拍断佢，个愿望就会实现噶啦，咁样啊我希望佢咧就系最中意我嘅，系比世界上除咗我阿妈之外，甚至好似比我阿妈更加中意我咁样。咁佢许咗呢个愿，就希望个女主角真系死心塌地中意佢。咁
2: 爱啊，
0: 系啦，爱
2: 中意啊。
0: 系啦，
2: 爱
0: okay, 要分得好清楚，浪漫同埋爱情片
2: 有噶，
0: 又系唔同嘅。咁之后就有一个嘅个发展就系嗰个爱唔系佢预期中嘅嗰个爱啦，就有啲开始有啲好似有啲唔对路咁样。咁呢个就留翻俾观众自己睇啦。
2: 這個呢一个咧，成日都话啊嘛，即系桥唔怕旧啊嘛，
0: 系
2: 即系嗰条大桥咧。是舊的，而舊到是怎樣呢？其實這個是很多童話故事都有的，就是你有些魔法實現了，實現了之後呢，到最後那個出入結果和你的期待是不同的，是個魔法與人類文明之間玩語言遊戲，即是你用這樣的方法許願，它真的達成你的願望，但它的展現方式是不同
3: 的。即是古代我們語長片有即是大冬瓜啦，即是佢有個羅咁樣，佢你可以有個許個願咁樣。咁當佢打落去咧，咩願望都完成。咁佢就講咗句：我乜鬼都要。
2: 係啊。
3: 咁樣當你打完之後，乜鬼都要，真係所有嘅鬼嚟曬，唔同類型嘅鬼啦，呢啲鬼
0: 做咩要廣東話許願？
2: 咁啊，廣東話人啊嘛。
3: 咁係粵語長片嚟㗎嘛。咁咪 用咩话许愿啊？
2: 咪咯，
3: 咁后来就真系好后悔，即系话即系你一个人唔好贪心，即系佢最终都有个即系个
2: 警示
3: 嘅，就有少少警示，就系你咁样咁贪心，所以你咪就系得出嚟结果就唔好咯。
2: 就系呢啲咯，系由即系好耐噶啦，从《格林童话》到即系粤语残片，都系呢一只
3: 条桥，
2: 呢条大桥嚟嘅。但系呢条大桥今次嗰个发挥就真系极致嘅，即系佢将嗰个，因为以前你警示故事就一定系即系都有嘢惊嘅，但系佢唔。

0: 会去放大啲惊嘅部分嘛，今次就放到大放到尽啦。但系刚才我想修正两点就系、是，佢唔单止系性格内向，个古仔唔系讲佢性格内向，
1: 系
0: 有啲懦弱啊。佢嗰种你谂下个结局，即系其实佢系佢本身佢个结局其实少少系黏紧呢一个罗伯与诶罗密欧与朱丽叶嘅。
1: 哦，
0: 即系佢最后嘅后悔啊嗰下。其实咪就是一个反操作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咯，即系好致死嘅爱情。咁、但系到最后咧，佢后悔自己做呢个咁嘅决定，想去即系
1: undo 翻
0: undo 翻件事啦。咁样，即系嗰样嘢就系你去到嗰一刻，你都系懦弱，即系佢冇进步过嘅呢、这个人。
1: 系
0: 呢个男主角咧，佢好似一个受害者咁啦，但系同时间佢冇得到同情嘅喺个故仔里边。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即系佢系啊你懦弱到咁。咁第二点要修正就系、是，因此佢懦弱咧就系佢唔系表白失败。佢系懦弱到不接受表白，你谂下佢喺车度系嘛，即系一路都唔敢表白啦。然后个女主角就系同佢讲：啊，其实你系咪追我啊？咁，然后佢唔敢，
2: 系即系俾埋个位你讲，
0: 系啦。所以佢根本就唔系失败，佢系不接受。其实调翻转，其实对方基本上系告白，然后佢都唔敢去剔。即系一个人冇胆懦弱到一个咁嘅状态，将会面临一个咩嘅悲剧咧？其实所以呢个纪录片又得。你话悲剧都得嘅，即系一个懦弱人所面对嘅悲剧，一个不可能逆转嘅命运，呢、个都系个故事
2: 嘅
0: 大桥。
2: 系啦，咁啊去到嗰个咒怨嗰方面啦，咁你落咗个咒怨啦，喂你即系中意我，即系你好中意我嘅咁样啦，类似啲咁啦。咁跟住有好多情节就系呢个女仔咧，即系个妒忌心好重啊，哇，即系成日要黐住佢啊，咁又做好多奇怪行为啊。咁然后即系譬如佢翻工直情唔想去离开间屋啊，咁又黏住到门啊。咁所以呢啲咧，好似系好惊栗片嘅情节啦。但系你谂下咧，其实咧你又真系。会发现咧有一啲身边嘅朋友，
0: 身边朋友，
2: 身边朋友，佢哋系譬如你一齐玩一啲集体游戏咧，你试过有一啲女仔嘅，即系唔系好熟嘅男性朋友嘅女朋友咧，
0: 佢哋嘅女朋友，
2: 佢哋系真系会系坐喺身边啊，即系又即系又唔想喺度噶啦，但系又要
1: 睇住佢啊嘛，
2: 系啦，要睇住佢啊。跟住咧有啲乜嘢身体动作嘅时候咧，佢又会开始黑面啊，佢就会开始。
0: 你系衰啊？做乜身体动作咧？
2: 唔系即系咁讲啊，即系有啲咁嘅类型嘅人。好啦，咁而家你睇翻呢套戏亦都系一样啦，即系佢有好多好极致嘅，即系一啲嘅表情啊、语言咧，即系话我好妒忌心好重，我唔俾人哋即系埋身嘅，甚至乎有啲人埋身，我都要即系要毁灭佢哋啊咁样。咁好似一套惊栗片嘅桥段，但系其实底蕴当中咧，又真系有一种嘅爱系可以去到咁样。
0: 咁、但系你个同情位喺边？即系共鸣位喺边？
2: 唔系我同情佢嘅，我同情个男主角。
0: 我都听得出你系同情男主角。
2: 你唔同情个男主角？
0: 我唔同情，
1: 冇人性系咪？
0: 唔系。你懦弱啊嘛，
2: 懦弱都唔系咁，人哋懦都冇计噶，
0: 咩冇计啊？
2: 咁佢天生咁懦弱啊？
0: 唔系调翻转啫，我同情个
2: 都勇敢噶嘛，
0: 我同情个女主角，
1: 咁梗系，
0: 因为咧佢嗰种就系用翻你头先嘅讲法啦，我觉得佢系嗱呢一个古仔里边，佢嘅无辜就系在于系个魔法控制咗佢啊嘛，
2: 系啊，冇错。
0: 但系喺现实生活里边咧，我觉得同样系合理嘅，就系咩意思？就系。其实当爱情来临嘅时候，有好多时候咧个性格嘅缺陷突然间放大咗，即系一个人本来做朋友好正常，佢突然间咧喺爱情里边咧，佢真系好似撞邪咁咧，就会有咗呢种占有欲啦，极强嘅妒忌心啦。其实个古仔系同一样嘢嚟嘅，咁而呢样嘢就系其实佢都控制唔到嘅，即系佢真系犹如撞邪一般。但系里边有一个位，我觉得点解我唔同情嘅男主角咧，就系我觉得其实佢系自私嘅，佢根本就唔爱个女仔，佢咪有一个位就系个女角已经突然间会醒一醒噶嘛，即系佢中间系会突然间好似个魔法控制唔到佢会醒一醒，然后佢讲嘅就系话你不如了结咗我啦，即系佢已经好辛苦，女主角好辛苦，你不如了结咗我啦咁样，然后个男仔系吓点解？即系但系佢受害紧噶，
1: 系你同我一齐好辛苦咩？
0: 系啦，但系同时间佢唔谂住放过佢噶，即系你嗰样嘢就系你见到佢系懦弱啦，同埋佢自私嘅，佢系。都唔理你谂下，即系如果个你谂下个想象就系个女仔个真实嘅自己，其实如果佢目睹紧自己做紧嘢，其实佢不断痛苦紧
2: 嘅。
0: 而呢个痛苦，如果你话你爱佢，你唔会想见到佢咁样痛苦噶。但系佢依然持续，即系所以个男主角系得唔到我任何同情嘅。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你系即系系嘛，你自己攞嚟嘅，简单啲嚟讲。
1: 同埋中段咧都有啲发展，系佢又会同其他嘅女性。
0: 啊，嗰啲更加
1: 啦。你反而會同情，人哋其實有另一個女仔，其實都係一直係明

0: 示暗示都暗示。
1: 唔、
0: 嗯、
1: 係，我覺得嗰 part 就係導演或者個故仔啦，想去指導你唔好同情個男主角嘅，即係佢加多少少藥。即係話俾觀眾聽，嗱唔好向嗰邊、嗯。其實個劇個悲劇所在係個女角嗰度，希望、嗯、雖然佢係個恐怖來源，
2: 嗯、
1: 但係同時嗱呢一個就係我覺得呢個片幾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個恐怖來源係值得我哋同情嘅、
2: 嗯。
1: 即係佢係好慘嘅，但係佢又令到好驚嘅咁。但係呢個咪就係個愛情本身咯、
2: 嗯，
1: 就係有陣時你愛嗰個人，佢就係恐怖情人啦、
2: 嗯。
1: 你係愛佢嘅、
2: 嗯，
1: 但係我都同情佢嘅，但係佢真係好恐怖。咁點搞
2: 呢
1: 咁
2: 係所以咧，刀仔鋸大樹啊！頭先話即係呢一套戲咧，唔睇唔到有即係大明星啊。或者有啲咩抌錢落去做好多特技啊？
1: 而家就大明星
2: 係嘛？但係咧，好似佢哋有幾場戲咧，其實啲驚嘅位置都係一啲好簡單嘅嘢嚟嘅啫。嚇、
1: 啊，
2: 即係譬如佢一班人喺度玩咁樣，突然之間即係大嗌、或者呢啲嘢其實係好簡單、或者佢咦擰轉面望一望自己道門，哇！原來成道門原來封死曬嘅喎。嗰件事係好，你另外嗰下其實係真係好驚嘅。
0: 係啊，
2: 但係咧佢亦都唔係咩，佢淨係條橋好啫。即
1: 係
2: 嗰條橋係已經贏咗，即
1: 係所
2: 即係係啦，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佢唔需要做好多場面嘅嘢、但嗰條橋已經贏咗。
1: 咁所以嗰樣嘢就係大橋啦，然後佢演繹條橋有新嘅方法啦，新嘅焦點啦。咁、所以嗰樣嘢係既有好多傳統嘅做法，但係佢有少少新嘢咧，就令我哋耳目一新咁。
2: 冇錯，所以我哋都即係樂見嚇，即係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小品式嘅係咪？有啲年青嘅朋友即係做到呢樣嘢咯嚇。咁好啦，咁啊講呢套戲咧，諗起。呢一首歌啊，带嚟有谭校长。爱你爱到发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意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他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他又说，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将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韩正说，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访港的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好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可以保卫香港。少年警讯队员刘同学就说，曾经参观另一艘来香港的军舰，感觉南宁舰和衡阳舰比较先进。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叙利亚过渡政府司法部说，遇难者中有多个律师。内政部表示，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一个重大约1公斤、装满金属碎片的简易爆炸装置引起，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现场大面积破坏。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咖啡店内有人受伤，地板血迹斑斑。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00，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47点，升392点，总成交金额1,56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4点，升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9，升4毫；腾讯控股439蚊，升8.8；恒生中国企业79.8，升1.4毫。中心国际80蚊，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46仙6，升1.02仙；建滔积层板85.8，升2蚊；小米集团23.3，升7毫；智普1,923蚊，升16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2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7，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6点，升493点。港金报39,070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0: 4,181.46美元，卖出4,18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奶路臣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太子道西，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奶路臣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同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的，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排到兆辉台。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陈心记方向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时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九龙。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剑击系统。
6: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7: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2: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打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0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江若琳。近年重拾麦克风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

0: 人生感悟。
1: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最近蕭叔在社交媒體見到人問一個問句，就是說怎樣可以很禮貌地表示關你什麼事呢？這個不是一個很 standard 的說法，例如我蕭叔叔我自己說的，我可能會說Don't let this trouble you, my friend. I believe I can handle it very well myself. Okay, but if it turns out that I do need your advice or help, I promise I'll let you know.Okay?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答复了。大概意思就是呢，不要被这件事缠绕到你，烦到你， okay? 不要容许这件事烦到你，因为呢我觉得我自己呢是 handle 到这件事的，以我自己的能力。但是如果万一我真的需要到你的意见或者你的帮手呢，我一定会告诉你， okay?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我的讲法，听一次。 Don't let this trouble you, my friend. I believe I can handle it myself very well. But if, okay, if 可以再强烈， but if it turns out that I do need your advice or your help, I promise I'll let you know. Okay, 今日讲到这里，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集發現新大陸咧，我哋主要講呢一套嘅愛你至死不渝嘅電影啦，同埋一啲嘅低成本但爆紅嘅電影啊。咁我咧我頭先有分享過咧，睇完套電影之後咧，都係個心仔卜卜跳咗一陣，
1: 久久不能平復啊！
0: 自從乜嘢咧，我走去睇翻啲 making of， 你睇到佢哇，佢真係冇筆跡。
1: 哦，呢個方法幾好嘅，即係奉勸大家都可以參考呢個方法。如果睇到佢係好驚，你翻去睇翻 making of， 哦，原來佢咁樣做出嚟，哦，呢個場面係咁樣，咁你減低咗你嗰個恐懼嗰個記憶。
0: 你至少係嗰兩個演員係笑翻嘅，即係佢哋喺演戲嗰陣時候啊哈哈哈咁樣。
2: 但係個恐怖咪就係笑中就係有啲嘢咯，嗰個就係最恐怖嘅位啊嘛。
0: 系咁，我睇翻 Making of 咧，头先都讲话呢套戏其实好多场面系好得意嘅。咁我比较有印象咧，就系导演讲翻女主角捧住嗰盆花嘅嗰场戏。
2: 哦，
0: 因为咧首先咧佢哋因为个 budget 太低啦，咁有嗰场戏入面有啲镜头咧系要一啲 pan 嘅动作。咁导演话咧，我哋都买唔起嗰啲好贵好 smooth 嗰啲嘅 pan 嘅机。咁所以有啲好快嘅零嘅镜咧，佢哋系要特登好慢咁样拍咗先。跟住 fast forward
2: 教翻佢，
0: 教翻
1: 我哋以前细个拍嗰啲一样
2: 一样
1: 个做法。
2: 唔系我哋以前仲要冇嗰个鸡冠头嘅装置，即系而家嗰个系一个鸡，即系个模仿嗰个
0: 防震嗰个
2: 系啦，防震嗰个嗰个模仿嘅逻辑就系个鸡嘅个头啊嘛，就
0: 系
2: 你点样喐佢都系好稳定嘅咁。以前仲要冇添，
0: 冇呢啲，
2: 而家都起码有嗰啲啊。
0: 跟住导演话咧，其实佢谂。个女主角捧住个花遮住个面嘅嗰一幕，佢都系好后期嘅拍摄，佢先谂到呢一幕。嗯、但当时其实佢都系好心虚，因为佢唔系主要靠一啲 jump scare 啊呢啲传统上惊栗片一定 work 嘅嘢。佢系我度一个咁奇怪攞住盆花，最后啲观众会唔会惊啊？
1: 嗯，
0: 即系你成队，你同班 crew 都解释唔到啊！导演，你攞住盆花，咁点样惊法
1: 咧？如果佢系你女朋友，你惊？应该咁讲系嘛？
0: 系啊，即系佢唔肯定最终个成品嗰个系咪真系会惊咧？系呢、這个嗰个冒险精神
2: 系
0: 就系佢嗰个。
2: 佢有冇透露到有冇后续咁样噶？
0: 吓、
2: 个故仔
0: 后续呢、這个我又冇睇佢后，
2: 因为我睇嘅时候咧，我谂紧，我喺度想象紧啊，可以有个 universe 出现嘅。
0: 嗯，
2: 即系个宇宙，
1: 哦、
2: 个宇宙就系围绕住嗰个卖器具嘅嗰间店。
0: 吓，
2: 因为除咗支棒之外咧，唔知道你有冇睇细节咧？仲有好多奇怪嘢卖嘅嗰度。佢、
1: 嗯、
2: 有一个咧系叫做 Magic Eye， 即系咧就系咧你能够窥探到任何嘢，看透一切嘅一个装置。
1: 嗯、
2: 即系佢卖一支许愿棒啦，但隔篱有一个系 Magic Eye，
0: 系
2: 可以望到好多嘢嘅、
0: 嗯。
2: 下边咧有一个就系嗰啲叫做即系。无毒娃娃咯，即系嗰啲诅咒人用嗰啲娃娃。
0: 哦、
2: 我谂紧就系嗰个其实系重心嚟噶嘛，即系嗰度可以散咗三个故事噶嘛。嗱，你买呢、這、一个就系而家呢一套 obsession 啦，卖出嗰个咧就系下一个
0: 系列化，
2: 系啦系列化有个 universe。虽然其实咁样系会，我会想睇咯。
1: 咁呢位导演有冇话嚟紧会有啲咩即系作品啊？
0: 我谂佢嗱，我应该个合作方面应该都好多人揾佢噶啦，嗰、那个嘅
1: 咁你26岁真系。又真係好年輕喎、
2: 啊，
0: 但係佢仲有少少細節咧，就係頭先其實好多形體嘅表演嘅、
1: 嗯，
0: 即係嗰、那個譬如個女主角有啲 creepy 啲嘅肢體動作咧，佢、
1: 嗯、
0: 係特登揾咗 dancer 做嘅，唔係嗰個女演員自己去演翻嗰啲嘅動作，佢揾咗一啲嘅舞蹈嘅員咧、
1: 嗯，
0: 去特登要演一啲你要行得好奇怪、好、嗯、古怪嘅一啲嘅步伐咁樣，咁呢啲都係細睇 making of 去可以知道背後嘅一啲嘅東西。
1: 係、嗯、女主角都做得好好、啊，
0: 係
2: 女主角。而家最难搞就系佢个名字，一路都未搞得掂佢个名
0: 字。系啊，讲翻佢个中文译法就系英迪啊，纳瓦瑞特。
2: 你阿妈译名都难读啊，
0: 好 indie 啊，
2: 系好系啊，咩好 indie？
1: 佢译名都难读哦 ，OK。啊，佢都拍过几套戏，
0: 系、
1: 啊、即系佢反而即系有少少爽口面，但系男主角好似真系冇乜见过嘅之前嘅。
2: 但女主角就因为呢套戏就真系爆红啦、
0: 嗯，
2: 即系除咗即系，因为佢本身就你觉得啊，咁佢系靓，但系又唔系即系话哇嗰種一見就靚嗰種靚啦，咁、
1: 嗯、
2: 但係通過演技、嗯、通過個演出，大家就好鍾意啦。但係呢一種呢即係我哋話低成本製作呢陣時就係咁，呢係靠演員，
1: 嗯、
2: 即係個演員就係個即係賣座嘅位，因為就靠條橋係啦。咁、
1: 嗯、
2: 其實以前香港都好多，
0: 嗯，
2: 即係以前香港呢，我哋係總之見到人哋有咩橋、
0: 嗯，
2: 我哋就即刻低成本拍一套，
0: 係。
1: 盡快
2: 好多噶，有啲即演員係出名拍呢一種噶，有個你個 friend 都係有
0: 嚇，
2: 曹永年拍好多，
1: 又係咩？
2: 係啊，
1: 好多。哇，你讲嗰个年代，
2: 嗰个年代啊，好多。即系
1: 可唔可以举一套例？
2: 唔系有一套系曹永廉饰演一个，
1: 既然你都讲得曹永廉啦，不如你直接讲埋。
2: 冇致敬嘅
0: 电话旁边接通咗，
2: 即系做嗰啲叫做教好兴咧嗰阵时教嗰啲IT 嘅职业训练啊。
0: 哦，即系。
2: 系咁啊，曹永廉就饰演一个咁样嘅人咯。咁就就教大家嗱，所以 IT 嘅问题咧就熄机重开咁样。
0: 而家都仲 work 噶呢一招。
2: 咁啊就咁，然后咧嗱，你又谂唔到，又开落去咧就系哦，原来系一个杀手嘅故事。
1: 哦，
2: 佢突然间俾一个马德钟饰演嘅杀手，
1: 电影嚟噶，
2: 电影嚟噶，
1: 哦，系咩？
2: 就去招募，
0: 系
2: 啊，招募佢。
1: 睇好多呢啲戏，
2: 哎呀，我睇好多呢啲戏嘅。咁样然后就招募佢啦。咁佢只系一个 I T 嘅老师啊嘛，点样做杀手咧？咁，然后最后哇，嗰条桥劲啊！最后原来马德钟训练佢系要杀死自己。
0: 哎呀，
2: 听落都劲啊！拍出嚟好流嘅。
1: 好耐又唔关我朋友事嘅，
0: 呢个唔 comment，
1: 系呢个唔 comment。
2: 但系当年好多呢啲，因为你见得出佢低成本，
1: 系，
2: 所以啲飞暗又有啲调色，所以哇咁样都
1: 冇噶。而家呢套戏嗰条桥都可以拍到好流，
2: 系噶。我就想讲呢样嘢，
1: 你无端端走入去，掰转咗个枝，许咗个样，然后个女真系好中意你。其实嗰条桥基本上系冇乜嘢嘅桥嚟噶嘛。如果你真系可以拍得差，系可以拍得好差。
2: 系啊，咁当年香港系好多，有好多呢类型噶，但我唔举太多例啦。
1: 都有很多，
0: 好嘅，
1: 外国冇咩，
2: 我睇好多，我睇好多，
1: 好多呢类嘅，即系唔成功嘅例子，系啊。
2: 咁一个即系一个度假屋拍晒成套戏，
1: 一个
0: 啲监制好开心啲咯，
2: 走嚟走去，左村右村，又呢间房得四间房嘅啫，成套戏跑嚟跑去大把。
1: 唔系，其实睇下你拍成点，譬如有啲TV series， 譬如 criminal 咁样，
2: 哦系，
1: 哇，咪又系一间审犯嘅房咁样，
2: 啱。
1: 咁然后咁多个 case， 你好睇到你真系集集都系咁追住，唔同嘅国家、唔同嘅语言，你都继续睇，
2: 因为全部 close up。你间房冇乜所谓。
1: 同埋咧，你留意翻，譬如 criminal 咁，佢所有演员都好到不得了。
2: 咪就
1: 系
2: 咯，
1: 即系每一个演员，就你识唔识佢都好啦，佢都系一啲好即系好。
2: 其实有一个好量化嘅分析嘅，你只要睇个镜头调度咧，你嗰套戏咧用几多 close up， 你就知套戏系卖咩噶啦。即系一卖演技嗰啲戏咧，系咪都怼上去？系啊，
0: 系啊，
2: 睇只眼，睇个眼神，睇
1: 埋佢，
2: 睇个嘴，睇个鼻侧边嗰个。

0: 好皺紋，哇！戚起，即係就係咁。
1: 喂，而家咧，你哋睇戲會唔會有陣時都會留意一下？哦，呢啲鏡頭係 handheld 嘅，哦，呢啲鏡頭即係點樣拍？你會唔會咁樣留意？
0: 我戒咗。因為以前在電影學院的訓練咧，你睇嘅時候，你其實你冇咗好多睇戲嘅直覺嘅樂趣嘅，即係睇嘅時候，哇！呢個調度，呢一個咁樣拍，哇！點樣拍咧？個剪位哦，即係有一鏡係扮一鏡到底，哦呢度剪咗，我呢度剪咗。我呢个剪咗，嗱呢个剪咗，即系你明唔明？
1: 系
0: 你欣赏唔到嗰啲。
1: 但系呢套戏会唔会佢系即系冇咁多即系所谓呢啲嘅技巧？
2: 冇钱做特技，
1: 咪就系咯。
2: 佢有一幕咧，女主角系笑住送男主角出门口，跟住佢系笑咗好长，跟住个镜头系影住佢慢慢有啲液体流出嚟咁样。
0: 系啊，
2: 咁跟住我咧睇翻个 making of 咧。佢嗰幕係點樣？
0: 睇流出嚟。
2: 佢係有一條透明嘅管，應該係穿咗去女主演員件衫，跟住係吊上天花板。
1: 嗯，
2: 跟住咧下隔離咧就有兩個工作人員揸住一個好大嘅針筒，哦、就喺度好啦，
1: 泵
2: 係啦，夠時間，好出咁樣，跟住就推嗰啲。
1: 即係佢用啲最原始嘅方法。
0: 最原始以前拍嗰啲噴血嗰啲戲咪係咁。
1: 最原始嘅方法嚟做。係
0: 啊，你邊有力嘅？如果唔係你就一個血包你都噴唔到出嚟咁，就咁樣。
2: 佢掉錢嗰幕咧。跟住就你見到有幾個人咁喺上面掉，好而家掉啲錢，
1: 係有幾個同學。
0: 但你有冇諗過咧？有冇諗過嗱？真係絕對係講笑嘅啫。
2: 嚇，
0: 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專登拍出嚟。
2: 系，
0: 即系真实拍咧，其实冇咁流嘅，即系咧，我哋拍翻啲流嘅俾佢哋，即系其实
1: 再嘥啲时间，再嘥啲成本。
0: 即系我因为我哋个 myth， 即系而家个神话就系低成本啊嘛。我哋个 making of 梗要俾佢睇啲低成本嘅啊。
2: 系啊，真系好低。
0: 但其实真系拍嘅时候咧，系极高科技啊。
2: 贵嗰啲攞走，
0: 冇出，
1: 冇饭盒，冇剩。
0: 系啦，嗰啲拍晒，
1: 大家菠萝肠仔蒸一两粒就算。
0: 咁啊，吉两粒烧卖就算。
1: 而家喺边拍戏即系用鬼咁，我以前咧
0: 用鬼
1: 啦，系咪？咁我嗰次睇火遮眼又系，哇！即系睇住啲鬼嘅，即系睇住啲鬼系点样咁样，即系佢哋咯，系啊，遮鬼去咁样做，咁啊，真系睇出嚟系真系好唔同
0: 。以前边有遮鬼啫？都话喺大学拍嘅时候，
1: 唔系，我以前拍过好多时都有鬼嘅。
0: 有鬼咩？我哋用个嗰啲
1: 收垃圾卡车嘅电视部。
0: 你哋专业啊嘛？喺啲学院里边，
2: 我哋港台，
0: 我哋搵下嗰啲拉嗰啲板车嘅咋？
2: 系啊，
0: 板车就系噶啦，咪就鬼咯。
1: 有阵时开个哇，今日有鬼，
0: 有鬼
1: 哇咁样，即系
0: 车鬼
1: 系咯，即系睇呢啲有时都几有乐趣咯。
2: 不过我唔肯定咧，喺廿年之后再睇翻呢啲低成本制作咧，会唔会有一种嘅过时嘅感觉？前排我都系睇翻咧，有一套应该系2000年左右有一套叫《死亡习作》嘅，咁、都系
0: 出名嘅嗰阵时，
2: 好低成本，咁就讲一班大学生入咗一个森林度要拍嗰个位咁
0: 啊。嗱呢一套咧，
1: 攞住部电话拍，
2: 系啊，攞个
0: 香港都有我哋嘅版本噶，
2: 系啊。我哋都有个，
0: 但系冇讲，又
1: 系做紧脸，
0: 唔系，
2: 拍出嚟嘅效果咧，
0: 好似冇份，
1: 系，
2: 唔系，但系我睇翻原本嘅《死亡习作》咧，我系有少少芥蒂嘅，即系可能我已经过咗，系啦，
0: 喺屋企自己芥，
2: 屋企啫，但可能我已经唔系嗰个2000年代嘅时候入戏院，我可能都系会中意呢套戏。
0: 唔系啊，嗰样嘢系咩咧？我成日都讲，即系你而家活喺，即系所有人啊，活喺一个当代就系一个。都唔跟時序嘅一個狀態，
2: 係
0: 當時覺得好新嘅嘢咧，你而家睇會覺得唔得咧，就係因為之後會好多複製品出現。
2: 嗯、
0: 你睇到好多複製品之後，你翻翻去睇翻個原點咧，個 original 咧，你就覺得搞咁嘅就咁，因為翻唔到個時間嘛。所以呢啲嘢爆點咧，話好難，即、就、係、是、你過咗啖氣之後再睇咧，就係、是、之後就會好多 copycat。
2: 系啊，
0: 跟住你就会发觉睇到啲咪睇到，即系你个离晒咯，即系钝晒咯个人。你再睇翻个原本就唔会觉得好睇，有阵时就系惨在咁样。
2: 系啊，所以睇戏咧要趁早睇。
0: 系啊，
2: 你之后追翻咧，你已经唔系嗰个时代。
1: 你譬如你有一排好兴话，喂，我套套戏都话一镜到底系嘛？
0: 系啊，
1: 一镜到底。好啦，咁跟住前嗰排Ed Sheeran 有一个音乐特辑又话系一镜到底嘛，使咩一镜到底啊？哇，
0: 点解一镜到底啫？
1: 系
0: 都唔明啊嘛。
1: 即系佢讲 Ed Sheeran 一日里边佢即系经历咗啲乜嘢咁样，咁啊一镜到，唉，好晕啊，好闷啊，即系有阵时又会即系你睇得多，你就会觉得好闷。
0: 你一日里边经历嘅嘢。咁你拍翻廿四小时俾我，
2: 系啊，
0: 一镜到底，即系你个电影语言，你系咪合逻辑先？
1: 剪梯啲啦，
0: 你佢而家咪就系、是，即系佢嘅意思系咁，即系点解电影要剪接？就系、是、因为我哋要压缩啲时间，然后你拍过一日嘅，
2: 系啊，
0: 嘅行程，你同我讲一镜到底之后睇翻你廿四小时，
2: 系咯、
0: 啊，咁嗰个唔系电影咯，即系个电影语言你冇用到啊嘛，即系所以有阵时个技法上啊嗰啲嘢都有啲逻辑要倾下嘅。
1: 系好，咁啊讲到呢一度咧，我哋听下今日嘅甜品先。
3: 一人一個情緒。

0: 口外 ，Jo，
1: 是日甜品。
2: 今日甜品，梗系期待我讲恐怖情人啦。
3: 诶、自我经历啊，
2: 但我就梗系唔会俾你估到啦。
3: 哦，
4: 佢自己本身就系个恐怖情人。
2: 啊，讲真嘢，我哋讲低成本啊嘛，刀仔锯大树啊嘛，咁好，可能好多人都会燃起咗个斗心，系啦，可以啦，咁虽然我哋唔好理个，其实佢刀仔都500多万，
3: 系啊。
2: 个刀仔都好大把，咁但系其实即系而家喺嗰个我哋话啦 Gen Z 嘅世代，即系其实好多嘅我哋叫做碎片化，除咗喺品味啦，喺嗰个受众啦，其实市场同埋做生意都系，即系好多可以尝试嘅机会多咗，因为可能 AI 嘅帮助啦，网络嘅传播啦，都系有一啲好少嘅生意可以靠一人之力咧，都系撑起嘅。咁好多嘅一啲专家都会提醒，咁如果你要去做一个一人嘅生意或者一人嘅创作，咁你要注意啲咩咧？第一。你哋就要去揾翻，千祈唔好用熱情同埋理想行先。
4: 嚇、啊，係啊，死咯，就得依兩樣嘢。
3: 係咯，
2: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你要，因為咧，當你點解會一人做得到咧，就係、是、證明就係市場上好多人都可以做創作者啊嘛。咁、你仲係靠熱情，大家都有熱情噶嘛。所以你要翻翻去就係你究竟叻啲咩先。
4: 哦、
2: 即系唔好用嗰个迷思，就系热情可以带领我哋去到所有目的地，其实系唔会嘅、最后都系技能嘅、即系你冇嗰条桥，你冇嗰个拍摄嘅技巧，你谂唔到，其实你都做唔到嘅。咁呢个第一啦、第二，我觉得较为重要嘅、就系如果你一份工，你应该点做呢？
3: 唔好辞职，
2: 系啦，冇错，千祈唔好辞职。就算你
4: 会死嘅，
3: 收翻封信先。
2: 就算你好热情，好有能力，喺而家呢个时期咧，尽量都用 slash 嘅方式去完成，即系咧唔好谂住破釜沉舟。呢、个世界冇咁多破釜沉舟，同埋即系破个釜咧就揾唔翻噶啦，
4: 沉到真
2: 系啦，即系咁你就记住呢一个，我觉得都几系发人心性嘅，即系唔好谂住热情可以盖过一切，咁亦都唔好谂住即系，我要一个即系绝对 100% 投入落去，其实留翻条后路啦，
3: 系啊，
2: 同埋即系经济嘅一个稳定性咧，好、多时都系梦想达成一个好重要嘅基石嚟嘅，咁、就唔好太过浪漫化呢一、个。刀仔锯大树啦，
4: 冇错，
2: 你搵到嗰500多万先。
4: 系啊，点啊？标把刀仔而家几
3: 咩刀仔啊？
4: 贵啊！
2: 佢成日出刀仔嘅，
4: 成日出刀
2: 阴湿湿，
3: 阴湿湿。
4: 咪寻日就阿标睇完套戏之后咧，话好惊惊啊嘛，即系我哋睇个
2: 群组
4: 度，咁我都系谂住，送翻首歌俾你啦。
3: 即系有女仔系咁。
4: 系啦，如果你下次许愿就唔好许嗰啲咩，净系爱我一个啊，咩、每天爱你多些嗰啲唔好。好危险啊！你知唔知道？
2: O K， 多些，续集就系多些可能。
4: 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访港的南宁舰和衡阳舰开放俾青少年团体同学生参观，有学生话感受到国家喺国防方面嘅力量。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预料会最少维持到下昼六点。国家副主席韩正表示，中国愿同各方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又重申中国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详细嘅新闻内容。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设体验区，俾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说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有团制服团队的成员表示舰上官兵十分友善。陈晓庆报道。
2: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来自不同学校和多个制服团体的青少年同学生朝早九点就到昂船洲军营排队分批登舰参观，军方安排了讲解员向他们介绍舰上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以及两艘军舰曾经执行的任务。虽然朝早天气不稳，不时落雨，但学生依然表现兴奋，又和舰上的直升机拍照留念。岸上亦都设有多个摊位，包括枪械、绳结、防火服体验区，等他们更了解海军的日常工作和装备。参观了舰艇的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很震撼，令他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会将今次经验和其他同学分享。
3: 都很感谢祖国对我们香港的一些支持啦。其实我据我所知啦，很多内地的居民其实都未必有机会去参加相关的活动，去登舰去参观啦。咁亦都可以看得出，其实祖国是非常支持我哋香港，亦都希望我哋更多年轻人可以了解到相关的资讯，去投入我哋国家的一些工作，去为国家作出贡献嘅。
2: 少年警训队员刘同学话：南宁舰教佢之前参观的其他军舰先进，又话舰上的官兵好友善。
4: 入边有一啲消防设施啦，同埋有一啲系我嚟防御或者攻击的设施。觉得那些装备比之前先进了，同埋觉得内容丰富了。之前有参观过另外一款的军舰，而家呢一款就是先进过之前那款的，有些壮观。
5: 官兵哥哥姐姐觉得点啊？佢哋
4: 好好人啦，好好礼貌啦，亦都是好和蔼可亲嘅。
2: 两艘军舰寻日抵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军舰听日同后日朝早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向公众开放。舰艇的开放活动早前已经通过微信免费派发14,000张参观门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午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正是逐渐靠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6: 现正生效的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日下午六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的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热带风暴美沙克在昨晚有所增强，移动速度初时较为缓慢，但过去几个钟美沙克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但仍然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在中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约700公里，预料它是向西北方向移动，大致移向海南岛及北部湾一带。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受雨带影响的地区有机会有猛烈阵风，市民应该留意天文台的最新消息。

0: 預計受活躍嘅偏南氣流影響，華南沿岸風勢頗大，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去到下周初至中期，廣東沿岸仍然天氣不穩定嘅。預測方面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幾陣強烈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受到地形嘅影響，部分高地係達烈風程度。受到外圍雨帶影響嘅地區會有猛烈陣風。 同時海面有湧浪，市民應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展望咧，聽日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風勢亦都係頗大嘅。下周初去到中期，天氣仍然不穩定，去到下周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
1: 國家副主席韓正表示，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 中方愿同各方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佢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嘅合作，又重申中国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韓正喺第十四屆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話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國願同各方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動落實全球治理倡議。韓正提出四點建議，包括堅定維護聯合國權威同地位，認為以聯合國為核心嘅國際體系喺全球治理中發揮嘅作用無可替代。
3: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55周年，中國始終以實際行動維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作用，忠實履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職責和使命，支持安理會在和平與安全問題上發揮首要作用。
1: 韓正亦建議深化拓展多邊機制嘅合作，中方願同各方加強喺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20國集團等多邊機制中嘅協調，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
3: 佢又話：當前全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中國將繼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將繼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願同各國共同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堅持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的正確方向，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和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暢通，推動。
2: 世界经济复苏的增长。佢又认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带嚟嘅安全风险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嘅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喺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表示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梁正涛报道。
4: 王毅喺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嘅时候话，中丹交往历史悠久，旧年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丹麦国王腓特烈14互致贺电，对喺新起点推动中丹关系新发展寄予殷切期待。中方愿意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 王毅表示，中国系丹麦喺亚洲嘅最大贸易伙伴，多年嚟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双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各领域交流，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嘅时代内涵。佢强调，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 公平、可预期嘅营商环境。王毅话：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都系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都支持多边主义，崇尚国际法治，主张联合国喺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嘅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同霸凌行径，唔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

0: 全球繁榮發展作出中單貢獻，中歐是夥伴而不是對手，合作應該是中歐關係的基本面和主基調，希望單方為推動歐中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拉斯穆森表示，當前雙邊關係發展勢頭強勁有力，貿易、綠色發展成為合作亮點，丹麥企業對中國發展前景充滿信心，願意長期深耕中國市場。目前國際形勢充滿不確定性，單方願意同中方在聯合國等平台加強溝通協調，捍衛多邊主義，維護自由貿易，應對各類全球性挑戰，單方都願意為促進歐中對話和合作發揮積極作用。王毅是應邀昨日起到八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最少25人死亡。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郑浩景报道。
2: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70多枚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基辅市中心等地夜间发生多次爆炸，多处被浓烟笼罩，几千名居民涌入防空洞和地铁站躲避。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是利用远程高精度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无人机实施的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及基辅等地机场，以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莫斯科否认蓄意袭击平民。克里姆林宫表示，军方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行动情况，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有大约130栋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废墟之中搜索有没有民众被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近月受到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困扰，空军发言人表示，来袭的弹道导弹数量异常多，乌方对这类导弹的拦截率较低。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视察民居损毁情况。他说今次部分损失源于盟友未能够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西方盟友履行协议，及时兑现承诺。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他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压制俄罗斯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595人死亡，受伤人数超过12000。救援人员从瓦砾中救出一个被困八日的男子。这名43岁男子在卡蒂亚拉马尔一座七层高的倒塌建筑之中救出的时候，在场救援人员高声欢呼，他的妻子形容是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损毁，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救出6400多人。他说委内瑞拉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和华盛顿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会突破摄氏38度。梁正涛报道。
0: 席卷美国中西部的热浪开始在东北部地区加剧，气象预报显示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今日星期三至六亦都面临逼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 42.8 度，市长马姆达 尼話，當地已經進入高溫緊急狀態，預計會持續到週末。如果天氣預報準確，將可能是自2010年以來最炎熱的獨立日。紐約市已經啟動高溫應急方案。

0: 而且持续时间长的高温在夜间亦都几乎没有缓解，预计美国东北部夜间气温不会低过摄氏27度。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午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关心邻居，多饮水，如果家里没有冷气就尽量寻找有冷气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杯淘汰赛32强，葡萄牙经过一场下半场保时超过18分钟的比赛，2-1反胜克罗地亚。葡萄牙的16强对手西班牙就在另一场赛事3-0轻取奥地利。由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和40岁的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带领球队在世界杯历史性交手，两队半场踢成0-0。下半场早段，克罗地亚加快进攻速度，佩利石53分钟禁区一控一射，帮球队先开纪录，领先1-0。葡萄牙之后反扑，先有里奥远射中眉，基斯坦奴朗拿度68分钟主射12码，就帮葡萄牙追成1-1，同时打破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入球球员的纪录。克罗地亚中场高华杰治在75分钟射中门柱，一度受压的葡萄牙就以尼维斯入替基斯坦奴朗拿度，加强中场控球能力。比赛最后阶段战况激烈，干沙路拉莫斯保时4分钟头槌建功，协助葡萄牙反超前2-1。去到保时13分钟，克罗地亚球员法迪奥近门撞入，不过球证经 VAR 复核，确定参与攻势的帕沙力越位判入球无效。葡萄牙经过超过18分钟今届最长的保时，最终2-1反胜克罗地亚，取得16强席位，将会同西班牙争入8强。西班牙就是32强比赛凭住奥耶沙巴36分钟开纪录，半场一球领先奥地利。换边之后，西班牙先有后卫珀罗在66分钟接应传中顶入，去到89分钟奥耶沙巴再下一城，结果以3-0取胜晋级16强。奥地利今场攻门全部偏离目标，未受考验的西班牙门将斯蒙已经跨界连续519分钟不失波，刷新世界杯纪录。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访港的南陵南同衡阳南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有学生说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预料会最少维持到下午6点。国家副主席韩正表示，中国愿同各方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又重申中国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700公里，即北纬17.4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是逐渐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午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转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30。现时气温

0: 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上升，恒生指数今朝早曾经升超过460点，指数中午收市报23416点，升361点。主板半日成交大约1661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升近1%至2%。我哋电话请嚟证监会持牌代表、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先生，同我哋分析港股嘅情况。有卢生。
3: 宋家良
2: 有，咁睇翻港股踏入七月头两个交易日咧，都做好啦。咁啊，今朝早嘅升幅比寻日好少少啦，半日升咗361点嘅。咁会唔会觉得踏入咗七月份嘅时候，个市况可能会比六月份会好少少？
3: 我谂几样嘢啦，大家要睇翻。第一个就系美国嗰边嘅个失业情况同埋就业数据啦，呢啲都系最主要就令到佢哋之后嗰、那个货币政策喺个息口方面会唔会有喐动。而今次出嚟嗰個飛龍，大家都見到個數字，未必觸發到美國大家覺得今年有機會加息兩次至三次，所以變相喺翻呢個咁嘅條件之下咧，對港股相對地變相有利嘅。咁營造個反彈亦都合理，因為港股一路喺呢個五月同六月咧調整嘅幅度都比較多啦。咁而家我相信先挑戰翻上面一啲比較大啲嘅阻力區先啦，24000附近應該比較大啲嘅阻力喺度。
2: 關鍵會唔會都係睇翻美國嗰個加息前景咧？大家都覺得七月份可能會維持率不變嘅，但係打後咧加嘅機會都比較大。你覺得其實美息嗰方面你睇法係點咧？
3: 因為幾樣因素點咧，大家要不可不防，因為早前最主要推高個通脹，其實最主要就係美伊嗰個局勢情況啦。如果暫時見到個情況嘅話，就唔會有咩特別惡化，反而順順利利嘅話咧，咁變相對翻通脹嗰個壓力就應該會慢慢逐步舒緩，但係都要時間。咁所以變相咧，咁我覺得如果冇乜特別一個太大嘅黑天鵝事件出現嘅話咧，咁應該都會逐步回落油價，尤其係咁，所以變相對翻佢哋個加息嗰個壓力，應該都會冇預之前預期咁高或者咁惡劣嘅，咁變相對翻整體嚟講，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好啲嘅情況。咁你見到美股一路都，你見到道指都持續向翻上，又破翻頂嘅時候，咁大家都見到個情況都唔算太壞，亦都反而係可能逐步有個改善嘅情況。
2: 見到今日啲股份表現都算係比較全面啲啦，喺個升勢嗰方面。咁其實睇翻早少少咧，都有一個輪動嘅情況出現啦。你覺得嚟緊其實會唔會都要留意翻即將公布嘅半年度業績咧，先可以找緊究竟邊類股份可以稍微提高啲？
3: 我諗輪動就一定係噶啦。咁只不過就係業績，我哋係投資一定係睇住佢哋嘅業績嚟做個標準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講翻下半年或者嚟緊嗰個特別大嘅主題咧，因為大家都會見到國家都有好多唔同15規劃啊，或者好多唔同嘅一啲叫政策係刺激翻個經濟情況之下咧，我諗不妨落墨喺翻一啲叫政策層面或者一啲咩措施係嚟緊支援啲經濟嘅大方向啊。咁我諗呢一點咧，反而係一個比較實際嘅情況。
2: 你會唔會都留意翻內地一啲同經濟有關嘅會議？
3: 會議就一定要，因為我哋而家都係緊靠住國家，我哋亦都要睇住國家點樣規劃住成個大方向。咁政策層面對我哋去主導住我哋選股嘅話，係一個好大嘅重點咯。咁我諗過去呢幾年都係以呢個邏輯嚟做一個叫扶手嘅話咧，相對地都不縱不遠。
2: 好，盧生同你分析嘅股份本身冇持有噶，
3: 冇持有噶，
2: 多謝曬你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416点，升361点，主板半日成交1660亿7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报23421点，升370点。上证综合指数中午收市报405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15714点，升215点。十大成交额港股中午嘅收市价，排头位嘅系7709。报109.25，跌咗3.5。盈富基金23.88，升3.8。恒生中国企业79.6，升1.28。腾讯控股437.2，升7蚊。中芯国际80.05，跌3.5。南方恒生科技4.45，升9.2。建滔积层板85.85，升2.5。小米集团23.25。

0: 八升六毫八，智普1933蚊升179蚊，华虹宏力186.6升咗五毫。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丰城控股、卓越控股、智达科技、启明医疗同埋春门问问。五大跌幅股份：云积、澳亚集团，排第三嘅编号系7399，之后系正业国际同埋人瑞人才。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82，瑞士法郎9.773，澳元5.443，加元5.537，新西兰元4.481，欧元系8.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8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3。港金报39,070蚊，比上日收市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79.64美元。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中午截标，在收取标书的政府总部现场，至少收到两份标书，恒地独资入标，中海外火发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中国旅游集团、京东集团和信智合组财团入标。今次招标涉及三幅住宅地和三幅企业及科技原用地，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平分比重30%，70%会考虑会否发展策略性产业等非价格因素。有测量师预计中标发展商日后可能要为引进产业提供补贴。任浩峰报道。
1: 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北都首个招标片区，总面积大约18公顷，比半个维园大少少，包括三幅住宅地和三幅企业及科技原用地，涉及近182万平方尺住宅楼面和296万平方尺的产业用地。招标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评分比重30%，余下70%非价格评审准则，聚焦在企业及科技原用地发展，包括会不会发展策略性产业，会不会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等。中标者不单止要发展住宅用地，亦都要兼顾至少一幅产业用地的发展和营运。中标的发展商要完成片区土地平整和建造公共设施，完成之后交返给政府。发展商可以选择先付25%的地价，余下的在3年内免息支付。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说，北都发展逐步成形，项目潜力大，今次招标涉及大量土地平整，亦都要做产业配套，估计只有大型发展商具备开发能力。单计住宅用地，他推算地价是29.2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1,600蚊。
2: 为什么我们的楼面地价不算是那么高？因为始终我估对发展商来讲，去找产业配套是需要时间的，而内地很多的产业落户的时候都会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早期可能甚至乎是有补贴的。所以我估如果发展商去跟产业 去沟通的时候，那可能甚至有些产业都会有同样要求，就是我来的时候就好像入商场铺，你会不会做一些外栏面补贴，你会不会补贴我。
1: 张桥楚估计日后发展商将要承担产业地发展承包角色，将会寻找合作伙伴开发。由于内地企业较熟悉国家“十五五”规划，估计他们愿意参与项目，来港做领头羊，发展北都。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行政总裁赖翠碧重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资产是市场信任，高质素的财务汇报是上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汇财局除了会加强监管，亦都努力做好教育工作。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1: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行政总裁赖翠碧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时指出，局方早前就恒大审计公开谴责罗冰咸永道同埋两名前合伙人，合共处以3.1亿元嘅罚款，并且禁止罗冰咸永道6个月内承接新客户或者项目。佢指出，有关处分属于本地首次，主要因为发现有关核数师喺审计中存在多项严重审计缺失。
3: 会财局咧个功能咧就系讲紧个审计嗰个质素啦，同埋咧嗰个质控嘅问题嘅。咁喺你头先提嘅案件，其实同我哋做其他案件都系一样嘅。我哋都会睇到咧喺个审计过程里边咧系有一啲缺失嘅行为，经过调查，经过一个纪律处分咧，就会作出呢个咁嘅决定嘅。咁另外咧就住案件里边咧，我哋都会注意翻咧事务所本身个质控有冇啲地方咧系需要改善。
4: 会财局重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嘅资产系市场信任，高质素嘅财务汇报绝非单纯嘅合规应酬，而系上市企业嘅核心竞争力。赖翠碧又话，核数师系审计程序嘅最后一道把关者，但系财务报表系由上市公司管理层编制，并且由董事会同埋审计委员会监督。高质素嘅财务汇报起点在于公司本身。佢又话，会财局将会努力做好教育工作，令到监管更具效力。
3: 个个都系话我哋做监管啦，咁另一个功能就系发展。呢一两年啦，我哋都做多咗喺发展方面嘅嘢嘅，咁我哋都相信嘅。你发展做多少少，帮到佢个行业嘅话咧，监管亦都会做得轻松啲。
4: 会财局上一个财政年度共发布16份出版刊物，举办102场持份者沟通活动，接触超过37000名持份者。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咧路面有障碍物噶，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啦。咁另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奶路臣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奶路臣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青衣西北交汇处咧早前咧都系有路面障碍物噶，咁而家清理好噶啦，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咁而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一带交通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挤塞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啦，咁而家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啦，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

0: 后研教授，
1: 把握咗每一个机会咧，其实你自己行嗰条科研路咧，就会慢慢慢慢咧，越行越顺，越行越通。
2: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时间就来到中午12:36，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曼。咁啊，睇翻咧港股中午收市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416，升咗361，升幅咧又接近1.6%噶。咁啊，至于主板成交方面啦，咁就有成1,660亿。几嘅咁啊，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3,420，咁啊高水3，咁啊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就系升近1%至2%嘅，咁啊睇翻金融分类指数啦，就升0.9%左右。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升近2%，地产分类指数升超过1%，工商业分类指数就升近2%。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就是升2%嘅，咁就系报4,544，升咗90点噶。咁啊，睇埋啦，多就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啦。排头位的 XL 燕南方海力士报109.25，咁啊跌咗0.3%。盈富基金23.88就升咗1.6%。恒生中国企业79.6升咗1.6%。腾讯437.2咁啊升咗都系1.6%嘅。咁啊至于中芯国际啦，80.05啊跌咗0.4%。南方恒生科技4.45升咗超过2%。建滔直层板85.8都系升咗超过2%嘅。至于小米集团啦，就报23.28啦，升3%。咁啊，智普就升咗10%，咁啊报1,933嘅。咁啊，至于华虹宏力啦，咁就系微升咗0.3%左右，报186.6嘅。咁啊，睇埋咧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咧上证综合指数啦、深证成分指数啦都系上升嘅。咁啊，上证指数啦半日收报4,056，升幅啦近0.7%。深证成分指数15,714，咁啊升幅近1.4%。至于日本股市方面啦，就升咗超过1%嘅。咁啊，日经平均指数啦，而家系报啦69,521噶。至于首尔综合指数啦，就升咗超过4%啊，而家系7,964嘅。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资深证券业人士谢明光倾下噶。你好啊，谢 Sir。
7: 系你好啊，张
6: 小姐。今日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咧，港股曾经咧就升超过460啦。七月份咧开局以嚟咧，其实个表现都唔错噶，有啲咩因素支持啊？
7: 嗱，你话五穷六绝七翻身咧，我觉得五月六月咧，港股都系即系比较跌得多啦。一来佢哋自己冇一个所谓正式嘅这个芯片啊、半导体啊嗰啲。大型嘅藍籌啊，咁變咗嚟講，你傳統嗰啲，譬如講科技股啊、ATMXJ 啊嗰啲，都係跌啦。咁變咗拖累港股啊，試緊接近22,000嗰啲位啦。咁之後咧，咁有一個所謂叫做啊，我哋好明顯啦，七月初啦，佢即係話香港呢一邊咧，高估嗰啲已經升得好多嘅。这个科技股因为亦都是之前6个月之内嗰啲或者之前嗰啲上市嗰啲科技股炒得劲嗰头咁样沽返啲钱出嚟咁买返啲即係话跌得好惨嘅 ATMXJ 股。咁亦都系琴晚我哋睇返呢美国嗰片呢

0: 嗰啲經濟數據咧，尤其是非農嗰方面咧，那個失業人數啊比較上多咗，咁變咗嚟講咧，亦都係令到譬如講呢個月嗰個聯儲局開會嗰個議息情況咧，就加息嘅預期咧就降温咗，咁冇可能去推到九月啊，或者甚至乎十二月。咁所以嚟講咧，我哋睇翻咧，唔單止呢個 ATMXJ 升啦，亦都係帶動咗其他譬如黃金股啊嗰啲都升嘅。咁變咗嚟講咧，港股嗰個恆指佢係有呢啲成分股啊嘛，咁變咗推高咗個指數啦，上翻嚟23,000樓上啦。
1: 咁见到呢即係黄金嘅相关股份呢都升幅比较犀利啲啦。咁见到呢即係因为嗰、那个市场预计啦，联储局呢加息嗰个机会降温嘅话啦，其实呢即係都见到嗰啲金黄金啊现货金啊，咁其实呢都升返上嚟啦。咁之前其实上个礼拜尾啊都失守过$4,000关口㗎嘛，每安士咁之后慢慢爬返上嚟。咁而家呢就重上返$4,100以上啦，咁一度逼近返$4,200添。咁其实呢即係相关嘅黄金嘅即系股份或者金属相关嘅股份嘅走势咧，嚟紧咧会唔会话即系有啲比较波动啲咁样咧？
0: 我觉得咧就睇个金价嚟讲咧，应该喺4,000元美即系美金一个安置嗰度咧，我觉得都你话走翻落去咧，个机会唔系咁大啦吓，因为而家我哋睇翻中线睇翻嗰个油价都系会喺$70或楼下嗰度，因為而家睇翻佢嗰個美伊戰爭嗰度啊，甚至加埋以色列嗰度咧，應該停火個機會就好大嘅。咁所以嚟講咧，喺呢方面咧，個通脹即係話慢慢降温嘅話咧，這個黃金價格咧應該企得穩喺4,000，甚至乎上翻去嘅。咁好多嗰啲即係譬如講之前嘅空倉啊，應該會回補啦嚇。咁所以嚟講咧，對呢啲黃金股咧應該有利嘅。
1: 因为见到啦，即系紫金矿业啦，咁啊半日咧就升咗超过9%啦，咁啊老铺黄金啦，同埋洛阳木业啦，都系升咗超过7%噶。咁我哋转个话题啊，咁啊讲下即系近排嘅焦点股份啦，美股嗰方面嘅 Meta。咁其实咧 Meta 咧，咁佢之前就喺呢个7月份咧开局呢两日啦，咁股价咧就先升咗近9%先嘅，咁啊再喺琴晚咧隔晚咧就跌咗近50%。咁之前就因为公司咧就传出啦，就计划进军呢个云计算市场啦，咁并且会出售过剩嘅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啊。咁啊，再之后咧又传出咧佢哋嘅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啦，咁啊喺内部嘅全体员工大会嗰度就讲啦，就话过去呢四个月啦，即系 AI 代理嘅开发进展咧未如佢哋嘅预期啊。咁其实咧呢啲咁嘅消息咧都系同啲 AI 相关嘅情况有关啦。咁即系尤其是即系之前即系 Meta 嘅嗰个进军云计算市场呢、个传闻出咗嚟之后啦，见到一啲嘅譬如话啲晶片股嗰方面啦，跌幅都比较大啲嘅美股方面。咁其实有冇话即系而家 Meta 就有个咁嘅转型计划嘅话啦，系咪都反映咗啲科技企业啦，就开始谂翻啦啊，点样提高翻佢哋之前咧嗰啲相关基础设施嘅回报啦？因为毕竟佢哋嗰个资本开支咧预计即系之前都好庞大噶嘛。
0: 系嗱，我相信咧呢、這个一定佢哋都。几时都会咁谂噶啦，因为你嗰个成本咁大，咁你几时回报或者系变现嘅能力有几大咧咁样？咁我相信咧 ，Meta 呢方面咧，朱克伯格咧，佢即系话出咗声啦，吓对内部员工嗰个即系话 notice 都系咁讲。咁最主要就话，因为佢咁大嘅成本嘅佢而家成立咗一个叫 Meta Computer。那個雲端基礎設施業務，咁其實最主要就話佢將咁大嘅成本嘅中心咧，咁就即係佢都成即係好多將嗰啲所謂 GPU 啊 ，graphic processing unit 嗰個組成，嗰個數據中心嚟噶嘛。咁你而家你最好咧就用呢啲，即係話唔係話 excessive 嗰個算力啊，即係唔係話多餘嘅。其實佢即係如果可以賣得到出去嘅，佢當然去賣。而減少佢嗰個成本啊嘛，咁呢方面咧俾到個市場個信息就話覺得，喂，你係咪即係話投資見頂啊，或者係即係話高級腳要套現啊 ，whatever 啦嚇。咁其實呢個咧，我覺得市場就諗大咗啦，因為點解咧？你無論一個投資好點樣都好，你成本咁多嘅話，你梗係想話即係話套現翻，即係話
1: 仲要越快越好添啊！
0: 係啦。

0: 對嚟講咧，佢只係話行先一步啊，或者係行早啲嚇。咁、啊、但係你而家你好似南韓啊、日本啊、台灣啊嗰啲，咁你其實你啲波呢類型嘅波叫好多 ETF 噶嘛。如果你南韓，尤其是南韓嗰方面嚇、啊，你想上 Hynix 嗰啲，一聽到呢啲咁，當然個。系嘛？咁啊，估压就比较上沉重，咁演变咗成一个啊、哦，原来咁嘅情况出现嘅，我哋即系话唔系话散水嘅，都要估啦咁样啊。
1: 反弹翻噶啦，今日见到即系SK 海力士啊、三星啊嗰啲咧，都经过上日嘅急跌之后啦，今朝早都反弹翻噶啦。咁但系咧，即系譬如话美股方面啦，晶片股咧就跌咗两日啦，咁啊七月以嚟，咁、美光科技啊、英特尔、Intel 啊、Nvidia 都跌咗两日啦。咁嗱、香港呢边咧挂牌嘅 XL 以南方海力士啦，咁啊头先我都提过啦，喺节目初嘅时候，咁就即系跌咗0.3%左右啦。咁啊不过咧、即系香港呢边上市嘅晶片股啦，咁啊有部分咧咁啊升得比较多啲。咁但系咧科指成分股嗰两只咧就窄幅上落，咁啊嚟紧啲晶片股点睇先？
0: 我谂你在乎佢，即系话一来佢哋自己嗰、那个其实变现嘅能力 ，right？ 即系唔同公司啦吓、啊，变现嘅能力吓，同埋佢投资嗰个数量有几，即系话嗰个笔有几大，个公司嗰个财力去到边？你明白咩？最主要呢样嘢啫。你如果你睇翻过去三盘，你睇翻 Nvidia 嗰啲，咁当然讲佢财来自有方啦，佢又卖得出去啦，系咪先？你譬如讲 H200 啊嗰啲咁样，咁你睇翻好似嗱，如果好似苹果咁样，佢向中国呢个长音啊或者长城啊嗰啲买晶片，点解咧？佢即系想成本嗰度，即系话悭翻啲啫嘛，系咪先？因为佢亦都系话喺印度嗰度有个嗰、那个即系话。做機嘅中心係咪先？咁所以嚟講咧，呢方面咧，即係話唔同公司嘅打算，因為晶片嗰啲個公有個別公司係唔同嘅策略啦，對市場嗰方面，同埋佢個份額啦嚇。
1: 咁如果想悭多啲成本嘅话啦，有啲企业咧直头啦，系即系自己即系研发啲晶片出嚟啦，咁就叫做悭翻啲成本啦。咁但系譬如话咧，即系之前啦，苹果啊，咁就宣布咧将佢旗下嘅产品加价啦。咁其实都因为啲记忆体晶片嘅成本急升啦，所以令到佢有呢个决定啦。咁嚟紧啊，苹果咧又会出新产品噶咯，咁即系有报道就话啦，公司咧就上调翻咧嗰个备新产品啊备货嗰目标啦，咁啊带动咗苹果。嗰個股價啦，喺隔晚美股咧就升咗近半成。咁啊，今朝早翻嚟啦，喺香港上市嘅，喺內地上市嘅一啲蘋果供應商嘅股份啦，亦都係上升嘅。咁其實即係喺啲新產品推出市場之前啦，係咪都對呢啲股份咧有一啲憧憬咁樣
0: 啊？啊，當然會嘅，當然會嘅。咁其實你香港嚟講咧，同蘋果有關嘅所謂叫做呢個 OEM 啊，或者係 OLED 嗰啲生產商咧。都有好多間嘅，同埋喺台灣啊，亦都係有。咁變咗嚟講咧，我哋睇譬如講信義光學啦 ，OK， 佢今朝早咧最高啊，即係話收市嗰個時間升咗接近3% 啦。咁最犀利嘅優泰啦，升咗成5%啦。咁呢個高位電子啊，咁樣同埋藍思科技啊，咁佢哋做唔同呢、這個即係話蘋果嗰啲 parts 啊嗰啲咁嘅嘢。咁所以睇下佢哋嘅市場份額咯，睇下而家蘋果究竟有啲係即係話嗰個做嗰個程序同即係差唔多一樣㗎啦，好似無組鏡頭啊各方面啦、咁變咗嚟講咧，睇下佢攞到幾多單咯，喺蘋果方面俾幾多單佢咯。咁我方面咧，然後即係先計到佢嚟緊個盈利嘅情況咯。但我覺得咧，即係譬如今日嚟講咧，因為呢個消息一出嚟咧，我哋睇翻喺6月25號，其實大港出報告話，即係嚟緊嗰個手機個消貨量係跌緊嘅，因為個成本係俾呢個芯片個價格抬高咗，影響咗。咁佢跌咗咁多啦，咁今日呢個消息出嚟嘅，咁大家一齊反彈咯。咁之後個去向咧，就睇下個別公司佢自己攞到嗰、那個，即係話蘋果俾幾多 order 佢咯。因為你唔係單止係香港上市嗰幾間公司噶嘛，你仲有國內嗰啲咧，仲有東南亞嗰啲嘅嚇，台灣咧嚇、南韓咧咁樣。咁所以嚟講咧，都要睇住嚟咯嚇。我覺得個反彈力度咧未必太高，咁啊可能。一兩日個波仔，跟住又睇個別公司佢接波打嘅情況。

0: 咁如果咧就睇翻咧，即系美股今晚咧就冇事嘅，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咧，港股咧点睇先？
1: 嗱，港股咧，我谂第一个阻力咧就喺呢个23,500啦，咁而家23,400+，咁会唔会今日收市之前会掂一掂咧？咁都要睇下嗰个资金流入香港个情况。因为我哋睇翻咧，头先一开始都讲啦，你个 ATMXJ 咧，其实喺五六月嗰个时间咧，俾人沽得好犀利，因为人哋转去炒嗰啲咧，比较上系同 AI 啊、半导体啊、芯片嗰啲有关嘅吓、所以讲嗰批股份冷落咗。但系而家嚟讲咧，呢两三日反弹咧，会唔会个资金持续流入呢类型股份咧，都要相确如期。因为点解咧？我哋睇翻。上週我哋睇翻呢個，譬如講阿里嚟講，佢其實彈嘅力度好少，其實升唔夠1%上週收，係嘛？騰訊好少少，咁其他嗰啲都即係嗱小米啦 ，OK 啦，咁彈得幾靚下啦，係咪先？咁你呢、這個其他嗰啲都唔係話彈得多，咁所以嚟講咧都要留意住啊。
0: 好啊，咁啊，即係剛才咧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嘅，謝 Sir？
1: 冇嘅。
0: 好啊，唔该晒郑明光嘅分析。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要听翻啦，即系神州理财小百科啦，逢星期五都有噶啦。咁啊，下个礼拜五起啦，内地推出咧影视相关嘅新规定啊。咁啊，究竟咧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咁啊，长城咧就请听下主持李绮琴啦，就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讲下啦。
2: 神州理财小百科。
3: 相信大家都知啦，演员个名咧，好多时咧都系佢哋一个艺名啦，就未必系真名。不过咧喺7月10日开始啦，内地咧影视作品演员个名咧，原则上咧系要用法定个名啦，即系要用真名。如果真系要用艺名嘅话咧，就要括住嘅形式去标示啦。而演员佢哋个名嗰个排序咧，亦都同过往有啲唔同啦，用你个名嘅姓氏笔画排序，即系话咧，如果个姓事是越简单的就排得越前，因为笔画少一点。政策其实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找了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好，田先生。
4: 你好，大家好。
3: 是的，怎样看呢内地在影视作品来紧最新的变化？
4: 他推出一定有原因的，健康啲咯，因為有時候我哋嗰啲名咧，有時候有啲演員就真係先加改到比較連講都未講到啊，記都未記都唔知嗰個字點讀嘅，咁當然會考慮一下另外一啲嘅帶嚟嘅跟住會出現嘅問題啦，即係你跟住用咗佢個真名之後，跟住大家知唔知嗰個係嗰個係邊個？咁係咪又要喺後面就擺多幾隻字，就會藝名咁樣樣咧？咁呢啲我哋唔知嘅，但係我覺得整體成件事幾有趣咯，但係覺得佢一定有原因。
3: 你覺得即係整體對於成個業界啊，嗰個影響會係點樣呢？
4: 唔知，因為從來冇咁樣嘅規定啊嘛。咁你依家有嘅，咁咪大家會市場最現實噶啦，觀眾會反映噶啦，係咪？咁同埋就真係到時出品方啊、製作方又會有奇謀妙計噶啦，諗下咦，原來冇人識呢個真名喎，我又要諗啲乜嘢嚟去幫助宣傳咧咁。咁呢方面嘅真係要等睇某啲嘅演员啦，即係唔係个个演员都有艺名嘅，咁就但係有一啲嘅就係早以前整落嘅，咁为咗好多原因，咁佢哋改咗个容易记嘅，俾观众容易有深刻印象嘅一个艺名，咁你依家一下子就话佢都冇话唔俾你用啦，佢话你淨係要喺後面活住，咁所以頭先我都講會做多咗啲嘢咯，同埋觀眾慣唔慣咯，咁係又會有一個叫做方法啦，真名佢就擺細啲，擺頭，但係細啲，藝名放大啲得唔得咧？咁呢啲又唔知噶嘛。咁所以都係有一個過程係需要適應咯。
3: 分析就覺得，即係呢個制度其實可以打擊到演藝圈咧，即係長期以嚟過度包裝啊，同埋即係個。

0: 排名的內耗，覺得即可以令到即大家再專心一點回到去演藝創作的本身，你又怎樣看呢？
1: 我咪睇成效咯，真係唔知噶嘛。即係如果呢個政策係好嘅，咁咪好快就知噶啦；或者唔好嘅，亦都好快知噶嘛，係咪？咁所以乜嘢都係實踐啦，會睇到嗰個反應係點噶啦。我哋自己睇唔到有幾大嘅麻煩咯，反而就係適應嘅啫嘛，係一個即係觀眾嘅適應，你會點樣去重新去投入咗？去睇呢啲頭先我講嘅，睇嗰個海報，睇嗰個，因為你個海報裏面都唔會話爭排位㗎，因為你擺左定擺右擺中都得㗎。咁你究竟邊個係嗰個排位先呢？咁你只有一個叫做統一啫嘛，嚇，即係你有一個，如果係直上直落嘅，咁你咪真係最少不畫嗰個係第一個，咁跟住咁排落去咯。咁但係佢都冇話。頭先講嗰種方法啦，大細得唔得啊？做個 shadow 得唔得啊？
0: 嗰啲唔知啊，即係可能
1: 唔知啊。
0: 即係可能，譬如會唔會大家都係跟住筆畫排名咁，但係可能譬如我假設啦，領銜主演嗰、那個啲字體就可能特別大嘅咁樣，業界自己可能都會即係再適應諗啲方法。
1: 一定會㗎啦，咁呢個你有新政策出嚟嘅，咁亦都相對又可以考驗下大家嗰個創意咯，係嘛？啲創意依家 AI 咁盛行，咁又可以睇下 AI 會唔會幫到手呢？
0: 成本角度睇都唔係話太過麻煩，只係即係觀眾或者大家做多少少嘢咁去適應翻個政策咁樣。
1: 對創作嘅人嚟講嘅，咪多重心思咯；對觀眾嚟講嘅，咪都係睇你整啲咩嘢俾佢嘅啫嘛。觀眾唔會話自己想個海報點出啊，啲排位點㗎，從來都冇㗎。可能嗰啲有嘅都係粉絲啫，
0: 係
1: 咪？咁嗰啲又另惡另當別論啦。既然國家要出個咁嘅政策，一定係有原因。咁係咪撥亂反正呢？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你做少咗啊嘛。因為以前你睇好多噶嘛，好多特別嘅名啊嘛。佢依家得三隻啫嘛，係嘛？領銜主演、特別演出，仲有一個啫嘛。咁你以後咪出 credit 咪簡單啲咯。
0: 覺得對於香港嘅一啲即係演員或者香港呢邊嗰、那個做法咧，會唔會即係嚟緊都有一啲相類似嘅影響咧？
1: 如果你香港嘅片，咁香港嘅演員就暫時冇話要受限制啦，但係相應嘅部戲要喺內地上嘅，佢一定要你跟翻呢個規則㗎啦。咁所以都會考慮㗎，都要考慮嘅，即係你第日會唔會係有好多個唔同嘅subtitle嘅版本出嚟咧？咁咯。
0: 咁變咗即係大家做嘅時候，可能即係又要諗得仔細少少啦。
1: 咁肯定㗎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唔會有幾大影響嘅，即係因為有一啲灰啲嘅，哎呀咁鬼麻煩啊，唔用啦咁。会噶嘛？你系卖钱或者你真系啱嘅，你点样都会有揾到个方法去适应到嘅。
0: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同阿田生都倾到呢度啦。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嚟紧内地一啲影视界最新发展嘅睇法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南陵南和衡阳南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香港星期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话：感觉好震撼，感受到国家喺国防方面嘅强大，可以保卫香港。少年警讯队员刘同学就话：曾经参观另一艘嚟香港嘅军舰，感觉南陵舰同埋衡阳舰比较先进。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正逐渐靠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意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他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韩正又说，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市中心司法宮附近一間咖啡店發生爆炸，至少9個人死亡，20人受傷，暫時未有組織承認責任。敘利亞過渡政府司法部說，遇難者中有多個律師。內政部說，初步調查顯示，爆炸是由一個重大約1公斤裝滿金屬碎片的簡約爆炸裝置引起。是装满金属碎片的简易爆炸装置引起，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现场大面积破坏。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咖啡店内有人受伤，地板血迹斑斑。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17.5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3: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7.4度、东经110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旋风8至9级，渐转吹西南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46点，升291点，总成交。

0: 金额175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9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6点，升3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26升9.4，腾讯控股433.6升3.4，中芯国际80.6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46升8.2，建滔积层板87.55升3.75，小米集团23.06升4.6，智谱1927升17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88，瑞士法郎9.782，澳元5.444，加元5.538，新西兰元4.483，欧元8.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74点，升840点。港金报39070，升97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9.89美元，卖出41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吸水门大桥啦，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同样经过请小心。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同埋主桥咧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所有嘅行车线咧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路面障碍物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2: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和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那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呢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inting Fass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 健康无分年纪，
2: 健康不论贫富，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2: 嚟到七月三号星期五嘅时间，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收睇港台电视31我哋呢个健康资讯节目噶。今日嘅节目主持有我叶蕴仪，同埋我嘅拍档余若峰嘅。Hello， 峰峰。
5: Hello， Vivian。
2: 星期五头半个钟咧，当然会有医管局嘅精灵直播啦。今日讲下咧首个综合模式嘅专职医疗诊所骨科分流协作计划。我觉得呢个计划好好啊。咁当如果咧即系病人啦申请排期嘅时候咧，好多时都话听到哇要排大半年。至年半啦咁，但系若果咧受邀请去到咧一啲嘅稳定新政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 2.66 日啊，快过我哋 book 个自助餐咧，就可以见到专职嘅物理治疗师咯噃。
5: 系啊，同埋咧，即系要讲到跟进病人嘅病情啦，都好睇翻咧嗰个病嘅程度啦，又或者系咧嗰个治疗嘅进度噶嘛。咁所以咧一个好嘅分流计划咧，就可以令到病人咧唔使走冤枉路，直接去到咧应该咧适当接受治疗嘅地方咧进行适当嘅跟进啊嘛。所以咧稍后就会同大家了解多啲呢个计划啦。
2: 系啊，咁当。當然如果你話痛嘅時候唔想喐啦，唔想喐咧，咁年紀大咗咧，又好容易有呢個肌少症嘅喎。所以咧後半小時一點半到兩點咧，我哋都會講下老年骨質疏鬆同埋肌少症㗎。咁請嚟骨科專科醫生咧，同大家慢慢講解一下。咁兩點到三點鐘啦，瞓覺嘅時候會唔會聽到自己有時都好似即係有啲鼻鼾聲嘈醒翻自己咧？甚至乎你隔離嗰個有鼻鼾聲嘅時候，會唔會擔心佢有睡眠窒息或者係有其他嘅問題咧？
5: 最驚就係唔單止隔離嗰個，係隔離房嘅家人。嘅鼻鼾聲都嘈到你嘅話咧，咁啊真係對於咧全家嘅健康啦、睡眠質素都好大影響嘅。咁等陣咧就會有醫生朋友啦，同大家講下咧點樣去留意呢方面嘅事情啦。
2: 係啦，先介紹一下呢個綜合診所咧骨科分流協作計劃先。請嚟嘅嘉賓咧係威爾斯親王醫院矯形外科及創傷科榮譽部門主管啦，羅尚偉醫生啦，以及咧就係威爾斯親王醫院資深物理治療師謝浩然嘅。Hello， 兩位你哋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2: 係啦，咁啊，羅醫生不如先同我哋講解一下啦。咁呢一個嘅綜合診所嘅模式咧，當時成立嘅理念係點樣㗎啦？
6: 啊，好啊，多謝啊。咁講其實咧，早喺2024年之前咧，咁好多骨科，我哋個骨科部門咧已經有一個叫做骨科醫生同埋物理治療師嘅協作計劃嘅。咁主要咧，我哋針對一啲咧我叫穩定新症嘅病人，提供一個適時嘅服務啦。咁然後咧，咁呢個喺威爾斯為例咧，其實已經執行咗十幾年㗎啦。咁我哋積累咗呢十幾年嘅經驗啊，之後咧，咁其實喺2024年咧，醫院管理局咧就真係正式成立咗一個叫綜合嘅模式專職醫療診所嚇。咁咧就進一步咧明確咗有間個計劃嗰個雙向轉診啦，同埋一啲個案管理啦，咁骨科同埋物理治療之間嘅部門，我哋兩個部門之間協作嘅細節啦，咁個案管理嘅流程啦，咁就有系統咁推呢個計劃出嚟嘅嚇。咁呢個咧目前咧有八間嘅醫院咧有類似嘅計劃噶，咁而家咧就慢慢咧嗰個推行咧越嚟越成熟啦，咁越嚟越多病人就受惠呢個項目嘅。
5: 嗯，啱啱羅醫生提到有一樣概念叫穩定新症，呢個可能大家比較少聽，其實係一個點樣嘅即係概念嚟？
6: 啊，嗱呢個概念咧就係咧，譬如我哋骨科門診收到出唔同嘅地方嘅轉介，咁我咧會做第一次篩查，即係睇透過轉介信啦，就揾一啲叫我哋叫英文叫 P1 P2， 即係咧 P 就 priority 啦，咁嗰啲嘅優先新症，咁但係嗰啲個案咧就要做盡早睇嘅，例如壓住神經線。感個腰椎有時有啲感染，嗰啲我哋一定要八個星期之內會睇嘅。咁咩叫穩定新症呢？就係話佢冇一啲要即時要急症處理嘅個案，咁我哋咧就擺落個我哋叫做穩定新症俾一個期佢。咁通常呢個期咧都相對長嘅，雖然咧醫管局而家我哋有好多措施咧減低嗰個我哋叫做輪候時間啦，咁但係咧呢班咧就叫穩定新症咯。咁佢哋咧。而家排咧，我哋以威爾斯醫院為例咧，都佢哋要見第一次骨科醫生嘅時間咧，都需要去到差唔多一年嘅時間嘅嚇。咁呢個項目咧就正正針對呢班穩定新症嘅病人啦，因為咧佢喺等候嘅時間裏邊咧，我哋咧就邀請病人就入去呢個綜合嘅診所裏邊，咁我哋同物理治療師一齊協作嘅，咁物理治療師咧就有一連串嘅物理治療啦，或者評估咧，令到佢希望佢嘅生活自理嗰度會有進步同埋痛症嘅管理。
2: 係頭先聽到羅醫生介紹啦，整件事咧就係去到

0: 治療師全面的評估和篩查和分流的。首先我們會做一個全面的一個詳細的主觀評估，我們會問他們關於一些病史的收集先的，即是我們的問診，我們會問他們痛症是何時開始，怎樣開始，日常生活有什麼需要的，或者他們工作是做些什麼的。如果病人做過一些影像診斷，我們都會看回，例如他們做過可能 X 光片、磁力共振、電腦掃描等等的，我們都會問他們詳細他們主要症狀的一些表現，24小時規律啦，對於佢哋日常生活或者佢哋工作嘅影響程度係點樣咧？咁我哋都會用圖示咧去表達翻一啲痛症嘅位置、嚴重程度、關聯性或者性質等等，咁等我哋可以同骨科醫生溝通嘅時候咧，更加表達得更加清晰嘅。咁跟住我哋就會做一個全面嘅客觀檢查嘅。咁我哋會臨床觀察翻病人嘅姿勢啦、步態啦，對病人嘅皮膚、軟組織、關節線、肌肉的張力等等咁進行一個觸診嘅。咁我哋都會檢查翻病人嘅關節活動幅度、肌肉的力量，和一些椎間關節的被動活動幅度的一些測試的。還有我們都會做一些神經系統的檢查，或者一些神經系統張力的測試的。那有需要時我們都會做一些適用的臨床測試，去幫助我們做出一個更加準確的一個評估的。那最後我們都會做一些功能性的評估，包括看病人上樓梯、踎低的一些能力，我們都會參考一些療效指標，包括一些客觀的問卷，問他們一些痛症的程度，咁同埋對於日常生活的影響嘅。咁最緊要咧，我哋呢個早期評估入邊咧，我哋都會做一啲叫做緊急症狀嘅篩查嘅。咁我哋會透過詳細嘅問診咧，同埋全面嘅一個臨床檢查，包括測試一啲異常神經反射，咁我哋去篩查翻有啲有機會潛在嘅嚴重病理，咁啊包括一啲骨折啊、感染啊、脊髓壓迫啊或者脊髓病變嘅。而呢啲症狀係需要緊急嘅護理嘅。咁所以我哋物理治療部咧都制定咗一個緊急篩查的一個指引，咁就確保翻每一位物理治療師咧都可以做翻一啲適當嘅檢查，咁就確保唔會有任何症狀係被遺留，咁啊確保一啲需要即時緊急護理嘅病人咧可以及早被發現，咁即時轉介翻去骨科門診部，甚至去急症室。咁令到佢哋可以把握黃金嘅治療時機，唔會被延誤啦。
1: 嗯，所以嗰個分流好緊要啦，亦都即係帶出咗其實呢個計劃主要服務嘅就係一啲穩定新症嘅病友咁樣講啦。其實咧呢一批病人咧，嗱，即係可能聽得出佢唔係話最緊急，但係當然都要即刻去做啲嘢，對於自己嘅健康啦。咁針對佢哋呢一批嘅病情嚟講，會唔會就更加佢哋嘅要得到嘅服務或者得到嘅指引就係、是？除了在診所做的事之外，日常生活那些事才是最重要，讓他們改善回無論是步姿、姿態或者一些壞習慣這樣。
0: 一定會的，對於一些穩定個案的病人，其實我們完成了這個評估、篩查和分流之後，其實我們會根據評估的結果和臨床的狀況，首先我們會即時教一些家居運動讓他們可以回家立即做的。大家都知道，其實一些家居運動需要每天做，持之以恆需要去做先有效的，所以我們都會透過醫管局的應用程式 HAGO 去推送一些運動短片給病人，讓他們回家都可以跟著短片做運動，確保他們不會做錯動作。還有這個 HAGO 都會提一些定時給一些提示給病人的，提他們每天去做運動，提高他們的依從性。同一時間我們提評估的狀況，我們都會給一些姿勢或者脊椎的護理建議的。咁你會透過翻一啲俾一啲實體小冊子，或者用 HAGO 咧俾翻一啲叫做教育嘅資訊，咁俾翻病人可以喺屋企配合埋家居嘅運動，咁喺等候骨科醫生嘅期間咧，咁都可以睇翻，咁就變相可以自己管理預防一啲長期嘅痛症啦。咁而有啲咧，其實有啲病人咧都已經有同一時間已經有物理治療嘅轉介噶，咁同埋我哋經過評估咧，我哋都會認為有啲適合接受物理療程嘅病人咧，我哋都會轉介翻嚟我哋物理治療部去接受進一步嘅療程嘅。咁我哋到時咧都會提翻佢本身嘅臨床狀況啦，同埋需要，咁提供翻一個全面嘅個人化嘅治療方案嘅。咁當中包括一啲個別嘅治療啦，咁啊例如一啲針灸、手法治療、電療、運動等等嘅。咁有啲適合嘅個案咧，我哋都會轉介翻去一個小組嘅治療。咁我哋就安排可能有啲水療啊，或者一啲運動班啊、講座等等嘅。咁我哋同一時間都會提供埋一啲叫做搖佢醫療嘅服務啦。咁就等病人可以安坐家中，都可以接受到一個最全面嘅物理治療服務啦。
2: 明白。哇，咁聽落咧，我覺得即係病人咧，不但止咧，即係安心咗好多啦。起碼可以真係提早啲見到一個專職嘅物理治療師去做咗一個評估先啦。當嗰個等候去見骨科醫生嘅時間裏邊已經處理咗有啲，係咪都會羅醫生見到？ 到很多的個案呢，即是在那個等候期間的時候，其實那些痛症，你知道都市人可能真的來到排隊的，有八成都不定，七八成都是有一些痛症去纏繞的，幫他們改善生活，不是說痛到真的回不到工作，睡不到覺，生活都被影響，是不是真的見到個成效真的很顯著呢？
3: 我們見到即入了這個

0: 項目的病人呢，其實的佢哋都會等睇骨科醫生啦。咁喺嗰個過程之中咧，其實佢都會反映翻咧，哦，你都有物理治療師照顧佢哋啦，咁就搞啲家居運動啦。咁嚟到之後咧，其實都知道個情，即係佢起碼咧就知道咗自己個情況係大致上係點嘅，都係穩定嘅。因為咧，長期痛症咧最擔心就係咧你唔處理佢，佢等候嗰陣時候會變慢慢變差咁樣嘅。咁所以的而且確咧，佢透過一啲物理治療嘅介入啦，同埋提早嘅評估啦。的而且確會幫到個病人本身，同埋幫到骨科醫生咧，我哋都放心嘅，因為咧頭先你見啦，佢有啲痛，有啲早期嘅篩查咧，其實我哋有部分嘅穩定新症咧，因為都要等啊，佢等嘅時候都會有機會差嘅。咁最緊要咧就係呢個項目有個特色就係咧，物理治療師同骨科醫生好快可以有個溝通嘅渠道。咁譬如睇下佢喺嗰個治療當中個病情有變咧，佢就可以即刻揾我哋咧。咁我哋就會提早處理呢一班病人咯嚇。咁所以咧就成個我哋叫即係成個系統裏邊咧，有好多即係大家補位啦嚇。物理治療師亦都開始即係等緊嗰陣時候，有個一個提供一個治療嘅服務俾個病人咯。
1: 其實講到一啲痛症或者骨科相關嘅病症，好多時候病人喺見醫生之前都唔係好清楚自己究竟發生咩事，好需要即係見咗之後再揾出係發生啲乜嘢問題身體上面咯。咁你哋計劃當中咧，睇翻你哋病人當中啊，其實主要會係見到個邊類嘅問題比較多，又會唔會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如果去得睇骨科，亦都係可以即係要等候下嘅，都係老人家為主，定還是亦都未必嘅？可能好多工傷啊等等都會嚟到揾你哋幫
0: 手。係啊，其實咧就。因為你今次項目咧針對脊椎嘅問題嘅頸椎啊腰椎嘅問題嘅，咁所以頭先問咧，其實咧長者老人家當然佔咗一大部分啦，咁但係咧其實都有兩至三成咧就同工作嘅模式有關係嘅，例如我哋見好多個案咧就係工傷啦，即係佢搬重搬嘢嗰陣時候，即就拉整傷啦，咁有一部分就係佢譬如長期坐啊，咁有啲腰痛頸痛嘅問題啦嚇，咁當然咧呢啲就唔屬於緊急嘅個案啦，不過咧透過呢個項目一個綜合嘅同埋。治療師嘅門診其實咧，佢哋已經就好多嗰啲自我管理啦。頭先你見咧 ，H A 高裏邊咧，有好多啲運動嘅治療啦，佢哋都可以做到啦嚇。咁所以係有一部分都係。是後生較為後生啲嘅，
2: 係當然啦。我覺得應該一定有兩個面向性，就係喺物理治療師協助底下啦，等候見骨科醫生嗰段期間已經覺得哇嚟咗幾次，唔係啊，真係好咗好多啦，我翻去都有好勤力做㗎，謝生咁樣跟住你嗰啲指引咁樣。咁第一就係佢哋真係會喺未見醫生嘅時候已經達到一個好好嘅改善效果啦。另一個就係好似頭先即係羅醫生咁講，就是、啊。中間其實發現了有啲嘅變化，即刻將佢轉介，會唔會有啲深刻嘅個案？謝生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3: 係嘅，咁我哋咧其實當初咧都係有見過一啲病人咧，有機會都係有啲叫做要需要提早見骨科醫生嘅時候嘅。咁例如我哋見過一位75歲嘅男性咧，咁佢就係一個退休人士嚟嘅。咁佢本身就有一啲右邊嘅一啲叫做坐骨神經痛。咁佢行得會好困難，同埋佢行得唔可以好耐嘅。咁我哋嗰陣時咧見到佢嘅歷史咧，就在於佢首先去咗家庭骨科家庭醫學診所度求咗醫先啦。咁跟住五月嘅下旬咧，就轉介咗去我哋嘅骨科醫專科門診嘅。咁經過分流之後咧，就為呢個穩定嘅新症。咁最後咧就參與呢個叫做骨科分流協作計劃啦。咁一個禮拜到咧，咁就可以獲得物理治療師嘅評估同埋分流嘅。咁我哋當初評估嘅時候咧，就發覺佢有啲叫做慢性嘅腰背痛，咁同埋佢右下肢嘅觸覺咧有個下降嘅情況啦。咁肌肉嘅力量咧都有啲減弱嘅情況嘅。咁而佢嘅反射咧都有啲減退嘅情況啦。同一時間咧，佢都出現咗食慾下降。體重減輕嘅一啲情況嘅，咁我哋見到佢都一啲功能受限、神經損傷一啲惡化嘅情況，再加埋佢嘅痛楚程度咧都有中至高嘅，咁我哋都即時咧向翻骨科專科門診咧建議翻一個及早跟進嘅情況，咁最後屘佢嘅期咧都可以獲到提早到6.5個月嘅時間嘅，咁當然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會俾翻一個物理治療嘅療程佢嘅，咁我當中咧我哋會俾翻一啲叫做腰椎嘅鬆動運動啊、核心肌肉訓練啊、腰椎旁邊嘅伸展咧，仲同埋一啲家居運動嘅教育嘅，咁同一時間我哋都會俾一啲叫做腰部嘅透皮神經電刺激，咁就幫助減輕啲痛楚，同埋做翻一啲臀部嘅熱敷，咁就幫佢減輕翻一啲肌肉嘅一啲張力嘅情況嘅。
1: 這個例子都一個很好的顯示到個誘因，就是其實你參加了這個計劃的話，在等醫生期間，如果有什麼身體的變化或者需要一些比較急的跟進，都有人幫你識別到這樣。但是會不會有時候有些病人在分流那一刻就覺得咦都 OK 的了，其實我直接等這個醫生 OK，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最直接的方法啦，又未必想抽時間出來做啦，又怕咦會不會排到條隊，又誤解會耐了。

0: 有冇啲咁嘅情況，可能都要靠啲同事幫佢哋去好好溝通咧？
1: 有啊，所以咧今次都希望透過呢啲即一啲宣傳啦，話俾啲病人聽咧，因為我哋都預講嘅，咁咪叫做我等咯，不如等骨科醫生啦。咁頭先你見到啊，即係我哋嘅分享咧，其實有啲病人咧，佢喺穩定等緊嗰陣時候咧，佢病情有轉變嘅。如果有物理治療師嘅介入咧，佢可以提早同骨科醫生溝通，咁我哋都會將佢個期提早嘅，因為咧其實我哋個轉介好多時咧都係靠一封轉介信，咁係嗰個。只是一個時間嗰個時間點嗰嗰個情況啫嘛，但係中途有改變嘅話咧，透過物理治療師嘅即係監察啦，咁佢可以盡快揾到骨科醫生睇咯嚇。咁所以我哋明白嘅，因為呢個項目咧對大眾嚟講好似好好似係咁講排多條隊咁咯嚇。咁所以咧呢個的而且確我哋睇翻呢十幾年同埋呢一年嘅協作，呢幾年呢年幾嘅協作其實咧真係幫到啲病人嘅。
2: 係啊，因為即係可能好多市民頭先都聽嘅時候，初初就有啲擔憂喎，會唔會好似頭先峰峰你咁講，會反而等落去躲咗㗎？見咗物理治療師之外，其實係唔會嘅，反而係令到你如果真係有咁樣需要嘅時候咧，快啲啊！即係去翻可能見醫生嗰條隊會即係快啲添。
0: 就好似排隊飲茶咁，除咗攞張紙飛之外，派埋電子飛，咁啊早啲提醒你，絕對冇耐到嘅時間。
2: 咁可以即刻翻去啦。其實咧，見到咧喺嗰個合作嘅過程裏邊咧，我相信由當初啊大家去第一步去做。嘅時候，當然即係威爾斯都做咗咁多年啦，有好好嘅經驗喺合作實地去幫病人嘅時候，聽翻病人一啲嘅迴響啦。當中會唔會都有啲啊調整過，或者未來都有啲新嘅諗法，想加埋落去呢、這、一個即係綜合診所裏邊咧，羅醫生？
1: 我哋咧就其實十幾年啦，慢慢優化咗成個項目嘅。咁例如我哋同物理治療師間。物理治療師間個協作啦，嗰啲訓練啦，有啲咁而家物理治療師係部分咧都識幫手睇嗰啲 X 光嘅，有時候但係咁啊呢個其中一個訓練嗰度啦。咁而家咧我哋個項目咧主力咧都係集中喺頸椎或者腰椎咁嘅嚇。咁長期嚟講咧，我哋都希望咧惠及其他病痛嘅病症嘅病人嘅，例如因為你知啦骨絡好多地方會有痛症嘅情況啦，例如膝頭哥啊、髋關節嗰啲咁樣啦嚇。咁希望咧就個運作咧，我哋咧慢慢個協作越嚟越純熟。咁咧後啲譬如我哋啲幹管理有啲雙向轉診嗰啲機制咧，越嚟成熟咧，咁我哋希望咧將呢個項目咧推展俾其他嘅痛症嘅病人嘅。
2: 係喺呢個綜合診所服務嘅，即係專職治療師啦，物理治療師係咪都要受過一啲嘅特別訓練嘅咧，謝生？
3: 係嘅，咁我哋都會咧安排翻咧，其實我哋嘅物理治療師喺一開始頭三年咧，我哋都要有一個叫做 rotation 嘅一個訓練啦，咁就接觸唔同方面嘅一啲叫做教育啦。咁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提供翻一啲叫做肌肉骨絡專科進階專業課程嘅，咁就為期三年，咁都要做一啲唔同嘅可能出 placement 啊，或者需要做一啲唔同嘅 case study 咁樣去做。
2: 係，所以啦，我要真係咧整個手指公之外啦，仲要整個心心送俾佢哋，因為咧喺呢一個即係大家了解過後啦，知道呢一個嘅綜合診所咧真係可以幫到大家嘅。咁所以大家都係啦，如果收到呢個邀請，知道你係穩定新政嘅時候咧，就唔好諗住哦，我等遲啲先啦，唔好等啦，快啲去見下佢哋先啦。今日唔該曬羅醫生同埋謝生，
1: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指香港已进入流感季节，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今次阳性检测之中，约六成是甲型 H3 流感。根据以往 H3 流感主导的流感季节，通常65岁或以上人士出现并发症，需要入院或死亡风险相对较高。较年幼，例如5岁以下儿童，同有长期病患人士都属于高危群组。他说学校和院舍爆发个案增加，上星期有46宗，爆发个案中约七成在学校发生，当中亦有七成在小学。中心今日会再向全港学校和院舍发信，提醒他们要做的预防措施和如果发生爆发需要及时情报。欧家荣表示，政府正是筹备新一季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适时公布安排。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将在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整合至医管局，并由医管局全面提供产检服务。服务整合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下星期一展开，包括15间母婴健康院所提供。

0: 的產前服務整合到9間公立醫院，第二階段會在明年推行，包括威爾斯醫院和3間母嬰健康院。由下星期一起，所有新政服務，即是首次產前服務，會由醫管局產科部門提供，所有已預約7月份或以後到母嬰健康院接受產前服務的孕婦，只需要按已預約時間到原定的母嬰健康院接受下一次產前服務即可。屆時職員會為孕婦詳細講明，詳細說明之後的服務安排。康文署提醒 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下星期二起可以透過智方便，每日上午7點起優先登入 MySmartPlay 流動應用程式，預訂7日之內可以供預訂的設施。署方說新措施加強核實康體設施或場地租用人的身份，有助進一步打擊違規轉讓設施或場地，即俗稱炒場。至於不已使用至方便登入 SmartPlay 康體通用戶，可以每日上午7時15分起繼續透過流動應用程式官方網頁設置在多個康體場地的智能自動服務站或服務櫃台預訂設施。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下午1時，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690公里，即是北緯17.5度、東經110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強烈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部分高地達烈風程度，海有湧浪。展望明日雨勢有時頗大，同有狂風雷暴，風勢頗大。下週初至中期天氣仍然不穩定，下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3時30分。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291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197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15734点，升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76，升2.6。恒生中国企业79蚊，升6.8。腾讯控股433.4，升3.2。中芯国际78.5，跌9。南方恒生科技4.42仙二，升5.8。建滔积层板86.25，升2.5。小米集团23蚊，升4毫。华虹宏力181.6，跌4.5。智普1911蚊，升15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美元7.834。日元161.07，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69,596点，升863点。港金报39,070蚊，比上日收市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19美元，卖出4,17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咧，现时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返啦。而较早前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咧，就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咧就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 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同时咧之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都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1: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氣氛，你會介紹邊啲地方？
2: 長春社高級保育經理黃敬聰博士，
3: 即係近住嘉南街嗰帶咧，其實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檔，因為香港嚟講咧，大排檔咧大少見少，得翻廿零檔㗎咋，感受一下老香港嘅風味啊嘛！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旅游乐园之
6: 上海文化体验之旅，
5: 今个星期邀请到
6: 旅游自由人 Wang Lisa
5: 同我哋分享，
7: 佢带我哋由北外滩行到外滩，
5: 仲带我哋参观由货仓改建成嘅博物馆同艺术馆，当然唔少得有上海嘅美食推介啦。
7: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5: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流连欧海星
6: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嚟呢半個小時咧，麥宇峰同埋葉允兒咧都會同大家一齊咧探討一下咧老年咧骨質疏鬆咧同埋肌少症嘅問題噶。咁請嚟咧兩位嘉賓朋友已經喺我哋嘅直播室噶，等我介紹一下佢哋先。分別咧就有咧呢一個骨科專科醫生啦，杏林骨幹慈善基金會嘅兩位代表啊，就係陳增東醫生同埋林國恆醫生嘅。Hello， 陳醫生、林醫生，你哋好。咁不如咁啦，我哋頭先講話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呢一個即係骨質疏鬆同埋肌少症啦。咁聽落都好似關即係年紀大事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嘅咯，陳醫生到底呢件事係咪即係必然會出現嘅咧嚇？
1: 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好常見嘅一個叫做社會上嘅一個好常見嘅一個問題啦。咁、其實大約可能係一啲大約係年齡上，大概65歲以上咧，可能都有一兩成嘅人咧係有肌少症咧，同埋骨質疏鬆呢一個咁樣嘅現象。咁、你話係咪一定會出現咧？咁其實就可以話越年紀大出現嘅機會率越高，但係主要我哋係有一個叫做預防措施或者一啲叫日常生活多啲留意咧，其實係可以大幅咁樣減少佢嗰個影響嘅。
0: 明白。
2: 係啦，咁啊喺即係點樣講預防之前咧，先要關注下當下啦。可能大家聽到就我哋喺度講呢個課題嘅時候都諗啊，我自己有冇骨質疏鬆或者肌少症咧？會唔會可以自己有啲嘅少少嘅檢查都已經可以係 check 下先，轉頭再揾醫生咁樣嘅咧？請教下林醫生。
3: 好，咁就基本上講翻肌少症先啦。咁、我哋譬如話所以我哋自我檢測下咧，即係未真係睇醫生之前，其實我哋可以度一個所謂嘅小腿圍度嘅檢查，大家可以使用兩隻手指咧，咁樣好似一個圈咁樣，
0: 跟住咧食指同埋手指公
3: 係啦，咁樣跟住擺喺個小腿最粗嘅位置，係小腿。咁啊，呢度做唔到俾大家睇啦。咁如果發覺你啱啱好掂得到咧，基本上就合格嘅。
0: 哎呀，我啱啱掂到啊！
3: 但如果譬如話你發覺你個小腿穿完之後仲有啲虛位症嘅話咧，咁就可能有機會係啦，即係個肌肉量就唔係咁足夠啦。咁其中一個方法自我檢測啦，另一個就可以用啲問卷嘅檢測嘅。咁呢個可以揾翻相關於醫療人員幫手啦嚇。咁就當譬如我哋講緊呢個基本檢測之後，咁啊睇醫生啦。咁啊之後我哋再有其他再進一步檢查，可以再即係確診係咪真係有肌少症呢個情況咁樣咯。咁有譬如話一啲。

0: 压力测试啊，有呢啲，譬如话呢个五秒站立嘅测试啊，嗰啲咁样吓。咁啊，至于个肌肉量嘅话，就真系要啲专业嘅仪器去帮手去量度啦。
1: 系，咁如果骨质疏松去 check 嘅时候咧，咁应该唔可以靠我哋揾啲手指啊嗰啲工具去帮手，真系要即系一啲嘅仪器去做啦。
0: 系啦系啦，骨质疏松嚟讲咧，我哋而家暂时做呢个所谓嘅 DEXA 啦，即系中文就系双能量 X光吸收仪啦吓，就我哋睇下图六啊。咁呢個就係我哋一般喺醫院用嘅儀器嚟嘅。咁通常病者咧，我哋就會安排佢照一個係髋關節或者係呢個腰椎嚟講，咁就睇翻佢個骨質密度有幾多。咁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嘅定義咧，我哋有唔同嘅數值咧，我哋要叫 T score 啦，一個分數，就究竟判斷佢係真係骨質密度偏低啊，定係真係骨質疏鬆咁樣嘅。咁啊，從而去安排個適當嘅治療咁樣。
2: 係啦，識得主動去做檢查，固然要俾個叻佢啦。但好多時呢一啲長者就係因為受傷啦，甚至乎去到骨折嘅情況，先至做檢查發現呢件事嘅。其實無論係肌少症啊，或者骨質疏鬆，係咪都真係好大嘅原因導致好多長者骨折嘅問題嘅咧？
3: 其實係嘅，因為咧，其實兩者咧其實係相輔相連嘅。因為咧肌少症咧其實係會令到我哋咧個人咧，譬如喺個活動方面啦、平衡方面啦。係會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折扣嘅，咁所以咧佢喺譬如日常生活啦，一啲活動嗰時咧係好容易會跌倒，咁而跌倒之後咧，如果我哋嘅骨咧本身係一個疏鬆嘅情況咧，咁個骨折嘅機會率咧就會即係大大增加噶啦。咁所以你話如果喺呢一個肌少症同骨質疏鬆嚟講咧，其實我哋係要有一個叫做預防啦，同埋咧我哋咧係要明白兩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共同嘅一個因素咧去造成嘅，譬如肌少症嘅。長者咧，佢有機會係因為缺乏運動啊，缺乏對肌肉骨骼嘅一個刺激咧，佢會更加容易咧出現骨質疏鬆呢個情況噶。咁咧，而嗰、那個因為亦都同一時間咧，譬如有啲長者咧，因為佢係行得唔穩陣啦，佢就擔心跌咧，佢就會有一個惡性循環，佢就會可能更加少運動啊，更加少去就做一啲叫做即係刺激翻自己身體嗰個機能嘅一個情況，咁所以係一個惡性循環。頭先你講到話，譬如跌親啊、骨折啊、入去醫院可能要去做手術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時期啊。因為如果譬如喺長者嚟講咧，如果佢有骨折嘅話咧，佢係會即刻咧嗰個行動能力啊會大打折扣。咁而咧，我哋亦都知道肌肉嘅同埋骨骼咧都係需要活動咧去訓練嘅。咁所以骨科醫生咧喺呢啲情況咧，我哋係會好盡快咧。去即時安排一啲叫做手術啦，或者一啲方法咧，令到咧一啲公公婆婆咧盡快係行翻起嚟啊，企翻起嚟咧，去減少呢一個長遠嘅一個身體嘅一個傷害嘅。咁而呢一個過程咧，其實骨科醫生揀做手術嗰時候咧，可能會揀做一啲係比較係即時可以令到長者係盡快可以企得翻啊，或者係喐得翻嘅一啲手術。而同一時間咧，亦都係會開展一啲叫做術後嘅一啲叫做物理治療啊、肌肉訓練啊，同埋骨質疏鬆嘅一啲評估啊，同埋處理，係務求令到佢哋係盡快咧係康復過嚟嘅。
1: 係啊，因為都聽過啲即係老人家話咧，哥哥姐姐話：，唔喐咗一個禮拜已經削咗啦隻腳咁樣，咁即係啲肌肉冇咗啦。咁但係另外一個迷思咧，都聽過就話嗱，年紀大就唔好太瘦，個人圓潤啲嚇，圓潤啲嘅時候咧，咁就會冇乜呢個肌少症噶啦。咁但係大家可能諗錯咗，就係你圓潤可能係肥胖，可能係脂肪嚟噶嘛。咁點樣去即係我哋叫解説呢個迷思？屍體咧，林醫生。
0: 好，其實而家咧，大家更加多人講嘅所謂叫做肥胖肌少症啦。其實咩嚟咧？可能嗰個長者望落去，可能都比較大隻喎，肥肥嘟嘟咁樣啦。但其實肌肉量咧，我哋真係做測試嘅時候咧，就相對係比較少嘅。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因為比較多嘅脂肪積聚啦，其實係誘發身體一個慢性嘅炎症。慢性嘅炎症令到蛋白質嗰、那個使用就唔係咁好啊！咁隨住長時間之下咧，肌肉會繼續咁流失。另外，肥胖其實令到本身嗰個長者個平衡力啊，其他身體機能都會因為咁樣而影響到。同一時間，肥胖亦都有牽涉到其他並發症嘅發生啦。譬如佢同一時間，譬如有相關嘅糖尿病啊，其他類似腎病嗰啲情況會發生。咁呢啲種種之下，即係我哋唔可以就話就住我望住我自己屋企老人家個身形，咦，都好似好大隻喎。咁係咪即係冇肌少症？其實就未必係咁樣嘅。
2: 其實呢兩個病即係聽落去都。即係當然啦，同年齡有關啦。感覺上就好似有個小偷啊，喺度不斷喺度偷走你，即係一啲骨質密度啊嘅，同埋一啲嘅肌肉咁樣啦。咁其實可唔可以即係預防方面又做好啲，加強啲防盜，或者有啲長者直接啲諗啦，就係、是、我補充翻咪得咯。嗱，例如骨嗱，我好簡單啫，鈣質，跟住肌肉啊，蛋白質，係咪真係透過飲食就可以幫到件事嘅咧？
3: 其實都唔可以話唔啱嘅，但係咧係要有少少技術喺度㗎。嗱，首先譬如講飲食方面先啦，我哋講嘅係希望要嗰個 鈣質之外咧，其實仲要係有一個足夠嘅維他命 D 啦，同埋咧一個足夠嘅蛋白質咧，先至能夠維持到我哋咧身體嘅需要嘅。咁譬如講緊係蛋白質咁啦，咁一般嚟講咧，譬如有肌少症嘅一個長者咧，其實反而咧係會比可能一個冇肌少症嘅長者或者一個後生嘅時候嘅情況咧，係更加需要更多嘅蛋白，因為可能咧佢哋需要多啲嘅吸收咧，去令到佢哋做翻啲肌肉噶。咁可能講緊係平均咧，譬如年輕嗰時候可能係1公斤啦，大約係 1.2 克到左右嘅蛋白質度，好多時都夠，但去到可能有肌少症嗰個情況咧，可能要講緊更加多啊，1.5公克左右噶，咁但係當然啦，呢個都有個留意嘅就係，譬如如果有一啲腎功能差少少嘅一啲情況咧，咁可能我哋都要留意翻，因為佢可能對於個蛋白質嘅一個分解降解物嗰個處理會有啲困難嘅。咁譬如另一樣嘢講維他命 D 啦，咁維他命 D 其實都係一個身體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去刺激咧骨骼同埋肌肉嘅生長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淨係食鈣蛋白咧，而唔用維他命 D 唔夠咧，其實都係好難去維持翻個肌肉同埋骨骼嘅健康嘅。咁維他命 D 咧，一般嚟講咧，我哋都會講緊係可能係曬多啲太陽啦，又或者係去做一啲叫做食一啲叫做補充品。咁可能一個建議都係可能大約係去肌少症嘅情況咧，可能都係或者骨質疏鬆情況咧，都係1000個國際單位係即係每一日咁樣嘅攝取量先叫足夠。咁至於喺另一方面啦，齋係一個叫做營養補充咧都唔夠嘅，我哋都要有一個即係刺激俾啲骨骼同埋肌肉去鍛鍊嘅。咁但係咧就咁行平路啊，嗰啲好多年紀大嘅公公婆婆都覺得年紀大啦，可能就係咁噶啦，散下步就算。
1: 但係
3: 其實咧可能係呢個對心肺功能維持嗰啲係一個好基本啦。當然我哋都鼓勵人多啲活動啊，行多啲。但係如果我哋講係針對肌少症咧，可能就要一個叫做阻力嘅一啲運動咧，先至能夠足夠去刺激到嗰個肌肉。咁但係問題咧，阻力測即係嗰個運動咧，其實亦都係唔係話即係咁簡單嘅。有時對啲可能譬如公公婆婆嚟講咧，佢哋本身可能有啲慢性嘅問題，譬如關節嘅痛啊，或者係一啲身體嘅一啲潛在嘅一啲長期病啊，令到佢哋心肺功能爭啲，佢未必做得到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個大前提做阻力運動嗰時咧，都係以安全防跌倒啊為最重點先。咁但係即係你話譬如有一啲情況，如果你驚跌倒嘅，可能由最簡單嘅做起，譬如係由最簡單可能係坐喺張凳度啊。
1: 攞啲拉力帶啊，
3: 係啦，即係拎下啞鈴啊，即係呢啲，即係個啞鈴嗰個重量當然係由一個少量嘅訓練啦，可能講緊係由一個譬如5公斤啊，或者係一個細啲嘅量咁樣對住身體個情況去做。咁當然啦，如果係一啲再特別嘅，譬如係一啲關節問題啊，或者係一啲之前近期骨折咗啲咧，就可能真係要揾翻專業嘅意見啦，問翻醫生啊或者物理治療師嘅一個指導啦咁樣。
1: 係陳醫生同埋林醫生啊，今日你哋帶咗啲圖上嚟咧，我好想知道咧，第一幅圖望落去咧，似我哋食嗰啲馬仔咧，係啦咁樣。咁到底呢件事個解説係點樣？兩個嘅對比望落去有個就密啲咁樣，即係咬口好啲咁樣，即係我講笑咁講啫。咁究竟係咩事嚟嘅先？係啦，陳醫生好。
3: 哦，係嗱，我哋睇翻嗰幅圖啦。其實咧，呢個係一個模型咧，係展示到咧我哋嗰個骨啊，喺一個正常同埋骨質疏鬆之下嘅唔同情況。咁左手邊嗰個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屬於正常嘅一個骨骼嘅一啲情況。我哋見到嗰個骨嗰個結構咧係比較緊密，同埋咧嗰啲骨係你見到粗啲嘅，係啦。咁骨質疏鬆咧，其實就係喺右邊嗰個啦。其實因為咧佢係喺嗰個造骨細胞同埋個破骨細胞嗰個平衡咧係失衡啊。咁即係你個骨嘅吸收同埋即係從造骨個速度咧，係破骨係遠勝過造骨啊，咁所以咧佢嗰個骨嘅支撐就越細啦。咁如果譬如長期即係置之不顧啦，咁其實咧嗰個身體咧就會增加咗個骨折嘅風險。有時咧唔係一定要跌親整親嘅，可能咧你自自然然咧個身體咧都會有骨折，尤其是喺個脊椎嗰度。咁我哋見到好多譬如老人家咧都會身體咧比佢年青嗰時咧係矮咗嘅。咁好多時咧正正就係喺我哋睇翻圖儀嗰度咧見到咧個 X 光度咧，其實有一個情況就係佢一啲叫做骨質疏鬆性嘅一啲骨折啦。咁呢啲咧其實佢未必一定有整親，由先咁講，佢可能會發覺比較高峰嘅時候咧，可能會有時如果係矮咗或者寒背現象，大家要小心啦，因為咧骨質疏鬆頭先有講啦，骨質疏鬆好多時咧係冇乜病徵嘅，係好多時係要做一啲檢測先發現到嘅。咁所以如果譬如你話發覺身體突然間好似比後生嗰時矮咗成4 cm 啊，或者係寒背多咗啊，或者另一類咧就係可能係嗰個體重本身係比較輕嘅人，譬如你嗰個叫做 BMI， 即係嗰個你個身體嘅個體重同你身高個比例咧係細過即係18啊嗰啲咧，你就要小心啦，即係因為嗰啲咧係一個風險因素，佢話俾你聽，你好容易有呢個骨質疏鬆。 咁所以咧就希望建議係做翻一啲叫做檢查咁樣嘅。
1: 係，因為咧，我覺得你有呢一個圖示俾佢哋睇咧，係令到佢哋咧嗰個即係警覺性，可能即係點啊，即係點樣為之少？嚇，原來啲嘢有咗咁多啊，佢就好明白到，即係嗰個支撐性就會低咗好多啦，
2: 有咗個警覺性，跟住就會有個問題，就會問：咦，咁如果我已經個骨質

0: 波松出現咗啦，去咗即係頭先圖一右邊嗰度咁樣啦，
1: 右身啲嗰啲，
0: 有冇得翻轉頭嘅咧？會唔會可以透過藥物啊，或者任何方法去回復翻之前嘅狀態嘅咧？林醫生，
2: 基本上就如果骨質疏鬆去到好似頭先圖一所示咁嘅情況啦，而家有好多種藥物係幫助我哋針對骨質疏鬆呢個症狀嘅，咁分兩大類主要，第一類咧就係減低骨質嘅流失嘅一類藥物。第二類藥物咧就係負責骨質嘅增生，咁當然啦，究竟邊種藥物適合邊一類病人咧，就要我哋醫生啦評估咗先啦，因為佢牽涉到其他，譬如話個病人本身嗰個身體狀況啊，有冇其他相對嘅內科病啊，甚至乎我哋要抽埋血睇下，譬如病人嘅腎功能有冇影響，有冇話啲咩正唔正常，而我哋決定要開啲咩藥嘅。咁而我哋嗰個骨質密度檢查個指數咧，都係其中一個參考嘅方，其中參考嘅情況嚟嘅。咁當然唔係淨係食骨質疏鬆藥咁簡單嘅，頭先講咗啦，骨質疏鬆我哋除咗藥物有啲真係針對性藥物之外咧，我哋基本頭先所講嘅鈣片啦、維他命啦，都一度相當緊要嘅。同一時間唔好忘記就係運動啦，嚇！即係我哋運動其實係一個，即使我哋有鈣質、有維他命，甚至乎有藥物，但係若果身體嘅骨骼缺乏一啲刺激，咁其實咧啲骨質係唔會增生得好嘅。咁所以就要幾樣一齊相幾管齊下。咁我哋希望個骨質密度先得以提升咁樣嘅。
1: 係，你知啦，好多時咧，即係長者身體上邊啦，都有啲唔同嘅即係嚇症狀噶嘛，係咪？譬如會唔會有一啲已知嘅症狀係佢會容易啲出現骨質疏鬆啊，又或者係嗰個肌少症咧？因為有時佢哋可能仲會除咗三高之外咧，仲會有一啲可能甲狀腺啊各樣嘅問題噶嘛。呢個我哋係咪都需要留意一下咧，陳醫生？
3: 其實是的，有幾種已知的疾病咧，係會同骨質疏鬆同埋肌少症咧有相連嘅。咁其中包括頭先你講啦，那個甲狀腺亢高嘅情況啦。其實一個更常見嘅情況，譬如糖尿病，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容易引起兩樣嘢同時發生嘅一個現象。咁一啲比較係譬如自身免疫系統嘅疾病，譬如係一啲類風濕關節炎啊，又或者係強直性嘅脊椎炎啊，因為咧佢本身係一個長期發炎狀態啊。咁頭先林醫生講，如果長期發炎，其實都會造成呢一個肌少症同埋骨質疏鬆嘅。咁呢類咁樣嘅情況咧，係會令到咧嗰、那個身體咧係有因為譬如你有一個炎症啦，咁跟住然之後你又要食一啲藥去對抗炎症啦，咁有時咧可能佢嗰個本身醫呢啲病嘅藥咧，其實都有機會再加劇咗骨質疏鬆或者係一個歸肌少症嘅。譬如最常見嘅講緊就係類固醇啦，類固醇嘅使用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啲醫生睇呢類病嘅情況咧，我哋都會即係叫係記住有肌少症同埋呢一個骨質疏鬆咧，通常都會同一時間咧做埋呢方面嘅評估咧，同埋及早嘅一個治療嘅。咁另一類譬如一啲病咧，譬如唔係講緊係頭先嗰兩種啦，而係一啲譬如講緊係影響到身體嘅活動機能嘅，譬如講緊係一啲中風嘅一啲公公婆婆啊，又或者係可能係啲神經系統有少少控制上有一啲困難嘅公公婆婆咧，佢會影響到佢個活動能力啊、平衡能力啊，無論係佢嗰個肌肉佢控制令到嗰、那個即係刺激方面啊、用嗰方面咧係少咗而造成一個叫做少用而造成嘅肌少症啦，或者係一個骨質疏鬆啦，又或者係因為佢擔心唔行得好啊跌啊，而造成一個心理上嘅一個活動嘅，即係造成嘅一個心理陰影，造成一個活動降低，其實都係一個原因咧，去造成咗佢哋一個叫做出現頭先嗰兩個病嘅一個情況嘅。
0: 係咁，其實呢啲時候我諗即係家人都好緊要，即係無論係鼓勵佢做運動，甚至乎係識別咗個問題先。其實家人有啲咩地方可能喺透過日常生活可以留意到咧？即係除咗睇下佢有冇矮咗或者駝背咗之外，係林醫生。
2: 咁頭先講咗啦，家人嘅協助都好緊要啦。即係其實可能病人有時上咗年紀啲公公婆婆，自己未必咁好記性啊。咁所以我哋講緊第一，咁譬如屋企人嚟講，可以喺屋企睇下啲屋企環境會唔會容易令到長者跌倒啦。其實我哋講緊最擔心就係有呢個病個問題，就係如果跌倒就容易有骨折嘅情況。咁所以第一要確保家居環境安全啦。第二就睇一個長者本身佢食嘢營養方面如何啦。咁因為頭先講咗蛋白質啊、鈣質啊、維他命 D 都相當緊要嘅。咁所以我哋講緊若果確保患者食個足夠嘅蛋白質，咁其實對嗰個病情會有幫助嘅。咁另外就最理想嘅就係可以陪佢多啲復診啊，或者陪多啲即係做下運動啊。其實屋企人嚟鼓勵都相當。
0: 有冇啲運動可以一齊做嘅咧？其實
2: 運動一齊做啦。視乎翻，如果想即係譬如佢我頭先講咗，譬如話少負重運動啦。如果佢落公園行下嘅，其實我哋可以大家即係兩個
0: 電視畫面見到都有啲。
2: 其實而家呢個就係啦，頭先阿陳醫生講過就係呢個比較喺屋企，譬如唔係想落街嘅落雨天嘅，屋企可以做到就係由起身坐低，起身坐低呢、這個訓練我哋下肢核心肌肉嗰個運動嚟㗎啦嚇。咁屋企人譬如可以同你好似玩遊戲咁樣，大家坐住啊，我哋一齊做，你跟我做，我哋做今次目標幾多下咁樣。
0: 咁唔好等啦，我覺得而家係時候就要做啦。
1: 我覺得呢個要請陳醫生同埋林醫生咧，稍微留步一下先，一陣間完咗我哋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我哋就唔係直接起身走入。

0: 拜拜啦，就要做下呢一个运动先。今日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1: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指香港已进入流感季节。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今次阳性检测之中，约六成是甲型 H3 流感。根据以往以 H3 流感主导的流感季节，通常65岁或以上人士出现并发症，需要入院或死亡风险相对较高，而较年幼，例如5岁以下儿童和有长期病患人士都属于高危群组。他说学校和院舍爆发个案增加，上星期有46宗，爆发个案中约七成在学校发生，当中亦有七成在小学。中心今日会再向全港学校和院舍发信，提醒他们要做的预防措施和如果发生爆发需要及时情报。他表示政府正是筹备新一季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会适时公布安排。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将在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整合至医管局，并由医管局全面提供产检服务。服务整合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下星期一展开，包括将15间母婴

0: 健康院所提供的产前服务整合到九间公立医院，第二阶段将在明年推行，包括威尔斯医院和三间母婴健康院。下星期一起，所有新政服务，即是首次产前服务，会由医管局产科部门提供。所有已预约7月份或以后到母婴健康院接受产前服务的孕妇，只需按已预约的时间到原定的母婴健康院接受下一次产前服务即可。届时职员会为孕妇详细说明之后的服务安排。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土地作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说，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作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亦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亦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作物业发展。有议员关注日后会否多次一个车站进行一地两检，李力刚表示，港深西部铁路一地两检的车站设于深圳方，两个车站一定比一个车站方便，但要考虑资源分配问题，仍然透过专班与深方讨论中。世界杯葡萄牙2-1反胜克罗地亚，取得16强席位，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继续有入球。葡萄牙的16强对手西班牙就在另一场赛事3-0轻取奥地利，而瑞士就2-0击败阿尔及利亚晋身16强，将会同哥伦比亚或者加纳争入8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 17.5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是逐渐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午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同时一道高压脊正是逐渐在中国东南部建立，在美沙克和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大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3:30。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68点，升312点，总成交金额2,173亿。上证综合指数4,071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15,774点，升27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82，升3.2。恒生中国企业79.28，升9.6。腾讯控股435.4，升5.2；中芯国际78.3，跌2.1；南方恒生科技4.42，升7.8；建滔积层板86.9，升3.1；小米集团23.18，升5.8； 华虹宏力181.5。

0: 跌咗4.7，智普1852蚊，升98蚊。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3，英磅10.488，瑞士法郎9.783，澳元5.447，加元5.539，新西蘭元4.486，歐元8.918。每百日元兑港元4.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38。日经平均指数69,748点，升1,011点。港金报38,990蚊，比上日收市升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美元，卖出4,17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港岛嘅交通意外啦。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就系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亦即系海富中心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亦都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啦，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主桥全线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嘅50公里。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另外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北拉山道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就近住骏发花园系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在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比较车多，龙尾振华道。至于反方向落山，就近住牛头角道至到明治街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每一段是行车缓慢的，龙尾过道去观塘码头。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是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葵荣路啦，系有电缆铺设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跟住金城工业大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啦，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系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但系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啦前路系受阻噶，大家啦要更加小心咁样驾驶，准备好随时停车。咁而家提提大家啦，啱啱啦，天文台已经喺下昼嘅2:10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提提大家多次啦，就系天文台已经喺2:10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大家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呢，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Reis， 有少少像我们吃的粥，不过那个底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呢，也都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粤满之据点。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的作品的，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的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的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有精灵一点节目咧，翻到嚟我哋一台直播室啊，咁啊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喺度噶 ，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留意住天气啦，一号戒备信号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噶，雷暴警告去到今日下昼嘅3:30，转头啦，我哋会有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啦，卢福伟医生咧上嚟同我哋讲下睡眠窒息同埋鼻鼾嘅问题啦，想自己瞓得好，身边人瞓得好嘅时候咧都要多加留意啦。咁而家即安精灵学堂嘅问题咧，今日梗系同大家玩下问答游戏啦，交俾峰峰。
1: 好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咁嘅，当要使用电器设备工作之前啦，应该要预先检查啦。咁如果发觉有损坏，应该点做呢？答案 A 就是立即向主管呈报，并由主管安排进行维修，而答案 B 就是自行尝试维修。
0: 好啦，如果知道答案嘅话咧，可以快啲打嚟18723111 18723111，头五位最快答啱嘅朋友咧就可以得到纪念品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喺3个月之内已经攞咗纪念品嘅话，咁就可以将呢个机会咧留俾其他听众朋友啦。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4: 我只系想知道个结果系点啫嘛。
3: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又去揾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帮手，究竟帮佢啲咩呢？
5: 但系咧，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个答案，
3: 而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7: 《莫欺少年穷》。
8: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9: Always.
8: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9: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0: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1: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有時咧，峰峰啊，我哋住酒店咧，咪會掛個請勿打擾嘅牌喺門口嘅。咁但係如果隔離嗰個咧，經常發出一啲咕聲，你又唔可以掛個牌叫佢請勿打擾，掛咗都冇用啊。
1: 可以請佢去隔離房或者去大廳嗰度瞓 sofa 咯。
0: 係，咁但係嗰啲聲有時大到咧，喺廳都會傳到入嚟咁啊。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同埋最擔心咧就係、是、啊，如果長期咁樣咧，即係覺得咧佢好似即係就嚟窒息就嚟窒息嘅，會唔會真係咧好驚突然一瞓瞓下覺會影響到即係危及到生命嘅咧？咁样，我哋今日咧从呢方面咧了解多啲睡眠窒息同埋鼻鼾嘅，请嚟咧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咧卢福伟医生嘅 ，Hello 卢医生，你好，
2: 你好，
3: 玉莹你好 ，Dennis 你好。

0: 啲人就覺得咧，我特別攰嗰晚咧先至會有鼻寒嘅、
1: 哦，
0: 就唔係成日有嘅。咁係咪真係有個 pattern 咧？定還是係未必即係又可以咁樣去睇到個頻率嘅咧？
2: 特别攰嘅时候咧，都会鼻鼾声会多啲嘅。咁原因咧就系我哋每一个人瞓着咗觉嘅时候咧，我哋肌肉都会放松。咁当肌肉放松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气道咧有多少嘅阻塞。咁而当你特别攰嘅时候，嗰一晚咧，你个肌肉嘅放松嘅程度就可能比平时多啦。当比平时多，阻塞会多咗，咁啊有多啲鼻鼾声咧都唔出奇嘅。
0: 所以换句话讲，只系因为可能间唔中嗰排攰啲就有鼻鼾嘅出现，就唔需要特别去惊噶啦，系咪咧咁样？
2: 系啦，我哋咧除咗睇个鼻鼾嘅大细声咧，我哋都要睇埋佢嘅频率，同埋咧睇佢有冇啲相关嘅症状。我哋咧就唔系净系睇单一晚嘅鼻鼾声、大细声，我哋都仲要睇好多其他嘅因素嘅。
1: 系，即系头先你讲啦，就话上呼吸道咧有嘢即系阻塞咁样啦。咁会唔会因为咧天生一啲结构嘅问题而令到呢件事出现嘅咧？
2: 系啦，天生结构嘅问题咧，都系一个好常见引起我哋叫一啲阻塞性睡眠窒息嘅原因嚟嘅。譬如咧，我哋华人咧嗰、那个有啲家族咧，佢哋个下巴嘅生长咧系比较短啲嘅，呢、个下巴咧就唔系好明显。呢啲咧都会令到咧个病人嗰条脷跌得比较厚，而引起呢一啲嘅阻塞嘅。咁呢就系一啲先天结构嘅问题。当然咧都可以有其他嘅原因啦，譬如鼻嘅阻塞啊，或者系咽喉嘅阻塞咧，都会引起唔同嘅阻塞性嘅睡眠窒息嘅。
1: 有时咧，我都听过人讲话，哇，我个吊钟好大，有时牙个口嘅时候，你会望到有啲人个吊钟大啲，有啲吊钟细啲，同埋条脷都系啦，肥大啲、厚啲，咁呢啲会唔会都系影响嘅因素嚟咧？
2: 会噶嗱，咁我哋当夜晚呼吸嘅时候咧，我哋由个鼻哥或者由个口嗰度吸一啖气啦，然之后咧就去到我哋嘅气管，咁先再去到个肺部嘅。咁由鼻哥去到气管嘅入口咧，中间其实有好多个地方咧可以产生阻塞嘅。譬如鼻哥啦，一啲嘅下鼻甲，即係我哋俗称一啲鼻黏膜啦，或者一个鼻骨，或者咧去到鼻咽、口咽，系咪？譬如就系扁桃腺、吊钟嗰啲位置咧，都可以大咗阻塞住。咁我哋嘅脷有时平分嘅时候会跌咗喺后面啦，甚至我哋嘅喉咙咧都有一啲嘅地方咧可以产生一啲阻塞嘅。咁啊变咗咧，其实有一个透气通道嗰度咧，有好多唔同嘅位置咧都可以阻住我哋个呼吸嘅。
0: 嗱，咁啊，吊钟同埋条脷就唔会话因为食得嘢多肥咗就大咗啦。但系好啦，真系讲紧因为身体肥胖嘅问题咧，导致鼻寒咧，感觉上都好似好大关联。经常都有人咁讲，其实两者嘅关系系点咧？
2: 系啦，肥胖咧，其实就系睡眠，就系一个睡眠，就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我哋都见咧，唔少嘅病人咧都有体重嘅问题。咁我哋头先提过咧，当我哋每个人瞓觉嘅时候咧，那个上呼吸道嘅肌肉都会放松啦。放松嘅时候，嗰啲组织咧就会向内咁样收窄。咁当一个肥胖嘅病人，点解佢会更加容易有睡眠窒息咧？就系咧，佢身体嘅脂肪咧就积聚咗喺喉咙嘅一啲嘅位置咧，就令到本身已经窄嘅喉咙咧就再更加窄。而且咧，佢哋因为脂肪比较多啦，佢哋腹部嘅脂肪咧都会咧令到嗰个肺部嘅容量减少，令到咧个气道咧相对嚟讲冇咁稳定，更加容易出现一啲睡眠窒息嘅状况。
1: 其实咧，如果唔系真系有隔篱嗰个，又或者系隔篱房嘅家人咁同你讲嘅时候咧，有啲人系唔知道自己有即系好大声嘅鼻鼾或者系睡眠窒息呢个问题嘅，系咪咧，卢医生？
2: 系啊，因为咧好多时病人咧，其实自己冇乜感觉嘅，因为瞓着咗打鼻鼾，佢就自己唔知道啦。咁啊，有时日头工作忙，冇咩时间俾佢坐低，佢又唔会觉得自己有眼瞓，变咗咧都有唔少嘅病人咧系因为屋企人嘅关心啦，或者屋企人嘅叫投诉啦，所以咧就带佢哋嚟睇医生啦，咁样样。
0: 头先话可能忙得滞就会忽略咗自己系咪其实好攰啦，但系长远嚟讲应该忽略唔到啦。其实一个即系好长时间有睡眠窒息嘅朋友咧，其实佢会有啲乜嘢身体嘅感觉嘅咧？即系除咗话可能会攰之外，会唔会仲有啲好明显嘅特征嘅咧？
2: 睡眠窒息对我哋人体嘅影响咧，我哋可以分为短期啦，同埋啲长期嘅影响嘅。短期嘅影响咧就系咧嗰晚瞓觉，因为睡眠窒息啦，所以咧佢个睡眠咧会中断好多次嘅，佢未必自己察觉，但系佢咧会斩到好似好细忽咁样。咁个病人咧就瞓得唔好啦，咁第二日咧就会好攰啦，起身可能会有啲头痛啦，然之后咧集中唔到精神，尤其是咧如果佢哋要操作一啲大型嘅机器或者要揸车嘅话咧，就特别危险。咁长远咧都会对身体有影响嘅。咁我哋知道咧，如果有睡眠窒息嘅话咧，病人咧系更加容易会有啲心血管嘅疾病啦、中风啦、心律不正啦、高血压啦，或者代谢病咧，都会比平常高
1: 嘅。系嗱，咁样听到嘅时候咧，真系要提高警觉啦。因为我真系咧访问咗10个人嘅话咧，假设。

0: 就是咁样啦，大概我谂都系有八个半啦，就会答你，咪最最多瞓得唔好啫嘛，唔系咁精神啫嘛，可能有黑眼圈啫嘛，就唔知道咧个关联性会头先讲嗰啲嘅，即系心血管疾病都关系噶啦，系咪病人好多时都忽略咗呢方面嘅一啲嘅即系危害噶啦？
1: 冇錯，因為咧，大家咧都會集中咗咧，就係、是、夜晚嗰個鼻鼾聲啦，夜晚嗰個呼吸啦，或者第二日嗰個症狀。咁但係咧，頭先所講嗰啲長期嘅影響咧，佢就唔係即時浮現嘅。咁啊變咗咧，好多都有唔少嘅病人咧，就係、是、啊，原來發現咗高血壓，原來發現咗個心臟有事，先至 check 翻轉頭咧，啊，原來自己有睡眠窒息咁樣樣。
2: 嗯，咁除咗有头先讲紧嘅即系阻塞性嘅睡眠窒息之外啦，其实仲有冇其他嘅原因嘅咧？即系可能有啲人可能明明好瘦嘅，或者系亦都冇其他问题好明显，但系一啲先天性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睡眠窒息嘅咧？
1: 睡眠窒息咧，其实我哋可以分为三种嘅，最常见咧就是一啲我哋叫阻塞性嘅睡眠窒息啦。
0: 嗯，
1: 常见到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会将睡眠窒息呢四个字咧就同阻塞性嘅睡眠窒息咧画个等号嘅。咁但系其实咧都仲有两种嘅睡眠窒息。一種咧就係叫做中枢性嘅睡眠窒息，第二種咧就係混合性嘅，即係佢既有啲阻塞性，亦都有啲中枢性嘅睡眠窒息。
0: 嗯，咁會唔會係混合性相對比較難搞啲咧？
1: 混合性咧的確係比較複雜啲嘅，因為咧佢有中枢性嘅成分咧，對於睡眠窒息嗰個治療咧係會複雜咗。
0: 嗯，
1: 咁啊好多時咧呢類型嘅病人咧都要用一啲嘅靜壓機啦，甚至乎咧要用一啲複雜啲嘅處理嘅方法嘅。
2: 中枢性嘅系咪即系同神经系统有关啊？
1: 冇错啦，嗱，如果我哋幻想一个行车嘅通道啦，有啲嘢挡住条路嘅，咁系一啲阻塞性嘅睡眠窒息。中枢性嘅睡眠窒息咧，就系条路好畅通嘅，咁但系咧啲车就唔识得行，好似啲红绿灯坏咗，咁啲车咧就停低咗喺度。
0: 系，
1: 咁啊，所谓中枢性咧，就系咧我哋大脑啦，同埋脑干咧，我哋都会控制自己嘅呼吸嘅。系瞓觉嘅时候咧，会跟住我哋血液入面嘅氧气啦，会跟住血液入面嘅二氧化碳咧，去调节我哋嘅呼吸嘅。咁啊，中枢性嘅睡眠窒息咧，就系个脑部咧或者我哋嘅神经系统咧出现咗一啲嘅问题，佢唔识得维持自己嘅呼吸。但系咧个原因就唔系因为阻塞，咁啊通常咧就会系一啲中过风嘅病人啦，或者你有啲心脏衰竭嘅病人，或者你有啲神经系统问题嘅病人咧，会容易啲有呢种情况嘅。咁但系相对嚟讲咧，中枢性嘅睡眠窒息咧，发生嘅频率吓，或者佢嘅普及性咧系低好多。
2: 系虽然比较普及性低啲，我但系都想问一下咧，如果有中枢性睡眠窒息嘅人啦，咁讲紧佢嗰个神经系统令到佢呼吸应该系有啲问题啦，系净系瞓觉先会发生定还是唔系嘅？佢平时一般活动都会差啲，心肺功能都会差啲。会唔会系咁嘅咧？即系就算日头可能条气都冇咁顺嘅，会唔会嘅？
1: 呢个都有可能嘅。咁不过最明显咧就系当佢瞓觉嘅时候咧，佢冇其他嘅嘅系统咧去帮助自己去呼吸，佢纯粹就要靠嗰个氧气同埋二氧化碳嘅浓度。但系咧身体就某啲嘅原因咧，佢唔识得调节咁样。
0: 嗯，咁头先话啦，你唔处理呢个鼻鼾嘅问题咧，有时真系大声到咧，你嗰个咧系瞓唔到觉噶嘛，亦都好担心就系、是，当你瞓唔到觉嘅时候咧，我听住佢嗰啲鼻鼾声咧，你就会发现唔系净系嗰啲，系突然之间嗰完之后咧，你会数五六七八九十十秒、啊，点解仲未有下一声嘅咧？咁样究竟会唔会有事噶？因为听过一啲嘅个案就话瞓瞓下咩梦中猝死啊咁样，咁会唔会关睡眠窒息事噶？系咪真系会唞唔到气噶咁样？
1: 嗯，嗱，呢个咧都系好多家人咧会担心呢个情况，咪有啲家人咧就会拍一拍个先生或者拍一拍个太太 ，make sure 咧佢系即系醒嘅，即系仲系透紧气嘅，即系唔系窒息啦咁样样。咁啊，都几多人咧会担心呢个梦中猝死呢样嘢嘅。咁啊，呢个我哋都要好小心咁样样去回答啦。嗱，梦中猝死咧可以咁样讲，大部分有睡眠窒息嘅病人咧都唔会瞓瞓下觉而猝死嘅。咁但系咧，我哋亦都知道咧。有睡眠窒息嘅病人，尤其是佢有中度或者严重嘅睡眠窒息啦，而佢又同一时间有心血管嘅疾病嘅话咧，佢嗰个死亡率啊，佢嗰个猝死嘅风险咧系比常人高嘅。亦都有啲研究咧就话，如果佢有睡眠窒息，佢咧喺夜晚吓、啊，我哋又叫做夜晚十二点至到六点咧，佢猝死嘅机会咧系比起其他人咧系高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话大部分嘅有睡眠窒息嘅病人，佢都唔会梦中猝死嘅，因为咧身体有个机制去令自己透翻空气。咁但系咧都比常人哋系高。
0: 系，但系咁讲咧，即系话嗱，平时咧个大脑应该系休息紧噶啦嘛，同你一齐系咪先瞓紧觉？咁换言之就系佢要喺嗰个时间咧就要加班啦，即系喂你唞唔到气啦，喂起身啊，除一除先咁样，咁 咪变咗头先讲嘅嗰个，即系可能成个人嘅精神啊，各方面都冇咁好嘅瞓醒嗰下，系咪就系有呢？

0: 一个机制咁样去存在，你叫紧佢加班咁样啦。
1: 咁当我哋咧即系有窒息啊，或者体系唔畅顺嘅时候咧，我哋嘅血液含氧会跌嘅。
0: 嗯，
1: 咁大脑咧就好聪明，佢会同我哋讲吓，喂，要醒啦。醒嘅时候咧，就我哋令到我哋啲肌肉咧收缩翻，令到个气道咧就扩张翻。咁跟住咧就再瞓，咁但系再瞓咧又再踏陷，再收窄，又再醒，一路重重复复咧就会影响到个身体啦，同埋咧每一次嘅苏醒咧都会刺激到我哋叫交感神经，咁啊个血压咧同个心跳咧都会一下一下咁样飙升，咁、所以点解咧睡眠窒息会长远影响个身体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咁样嘅原因啦。
2: 嗯，同埋有阵时可能身边即系嗰位人士拍一拍你，除咗想即系 make sure 你冇事之外，就觉得诶、哎、拍一拍你咧就会停止咗嗰个鼻寒嘅持续性咁样啦。但其实都冇用过，转头又会继续会发生翻嘅。咁其实对于大家个睡眠质素都影响好大咁样啦。
1: 系啊。
0: 同埋咧又发觉咧，有时咧你拍一拍佢醒一醒，除咗佢醒咗因为未嘈到你之外咧、啊，另外一个咧你就拱佢咧打侧瞓嘅时候咧，个感觉咧好似件事咧就会稳妥。啲冇咁容易咧，有呢个鼻鼾声，系咪因为头先你讲嘅嗰种嘅阻隔咧？譬如条脷啊跌翻落去啊，吊钟啊，咁打侧嘅时候咧，会冇咁容易有呢一个完全阻塞嘅情况出现咧？
1: 冇错，我哋会见多啲咧睡眠窒息喺昂睡嘅时候发生嘅，因为咧我哋平瞓嘅时候咧，地心吸力咧就会将我哋一啲口腔啊、喉咙嘅结构咧向后咁样拉，咁、向后咁样拉嘅时候，就令到个唾液通道咧就再阻塞啲啦。但我哋打侧咗嘅时候咧，调翻转地心吸力咧，就帮我哋咧将嗰啲结构咧向前拉开，咁咧就令到个唾液通道多过平瞓嘅时候，咁所以咧打侧身瞓啦，或者拱一拱嘅先生咧，会令到咧个鼻鼾声少啲嘅。
0: 通常咧，
2: 好开心喎，好多画面喎。
0: 你唔好讲我嘅心事出嚟啊！你讲晒我而家即系个脑浮现咗嗰啲云抛出嚟咁样。而个问题咧就系、是、好啦，当你谂住拱侧咗佢之后啦，你应该进入翻呢个睡眠嘅时候咧，你差唔多入睡嘅时候咧，佢又平瞓翻啦，跟住又出现过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好似循环不息咁样去出现嘅时候咧，好大件事。
2: 不过咧，作为太太嘅你，始终都有个重要性嘅，就系、是、除咗拍一拍佢之外咧，就会提醒翻佢啦，因为。之后咧，即系如果真系怀疑有睡眠窒息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咧，即系一啲即系正规嘅检查啦，去断症噶嘛。如果唔系，估下就唔好啦。
0: 咦？咁你咁样讲完，我都觉得自己一个好太太喎。咁样跟住陪住先生去做一个进一步检查都好重要。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卢福慧医生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本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嘅大雨，雨势可能持续。一啲低洼地区同埋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提醒，可能受大雨同埋水浸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锦辉发表声明，话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黄锦辉在声明话，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他深表歉意。警方正在调查事件，他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卫生防护中心说，香港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今次的阳性检测中，大约六成是甲型 H3 流感。根据以往以 H3 流感主导的流感季节，通常65岁或以上人士出现并发症，需要入院或者死亡风险相对较高，较年幼例如5岁以下儿童和有长期病患人士都属于高危群组。欧家荣话，学校同院舍爆发个案增加，上星期有46宗，爆发个案中大约70%在学校发生，当中亦都有70%在小学。中心今日会再向全港学校同埋院舍发信，提醒佢哋要做嘅预防措施，同埋如果发生爆发，需要及时情报。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17.5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是逐渐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同时一道高压脊正是逐渐在中国东南部建立。在美沙克和高压脊的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一套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80点，升325点，总成交金额23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2点，升1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86元，升3.6元。恒生中国企业79.34元，升1.02元。腾讯控股435.4元。升5.2元，中芯国际77.6元，跌2.8元，南方恒生科技4.43仙4元，升7仙，建滔积层板85.25元，升1.45元，华虹宏力178元，跌8.1元。 小米集团23.1毫二升5毫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0.56,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744 点，升1010点，港金报38,99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88美元，卖出4,17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仲系交通繁忙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系车多，咁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啦，系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跟住华润大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是比较多车，干诺道西西行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至于东行三四线的车龙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竹林苑。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港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过了果栏。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鲗鱼涌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以下嘅行车线系封闭噶，咁就系英皇道去筲箕湾。

方向，介乎渣华道同埋民新街，以及近住丽华楼对出嘅部分行车线。英皇道去湾仔方向，民新大厦外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仲有渣华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英皇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都系不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啦。最后提一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之下啦，大风大雨，各位请加倍小心，确保驾驶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个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二百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喺楼梯
3: 仲有冇啊？
2: 而家可能五蚊
3: 啦。
2: 对唔住啊，我嗰时廿几年前，我
3: 嗰年代
2: 都冇廿几年前。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在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这本书里面，文明的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灌输，当中充满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转移和融合。星罗棋布的绿洲城市各有特色，以龟池为例，不单只是当时全球化浪潮的时尚中心，更加是思想和知识的翻译地。
8: 龟池乐舞在当时横扫长安大街小巷，以国曲调与琵琶，于士大夫眼中乃湖风诱惑，于平民眼中则属前卫时尚。龟池皇族身穿汉服，却虔诚信奉佛教，这番混合主义实为西域小国生存必修课。在资源匮乏的绿洲，单一身份认同往往意味着死亡，当地居民必须懂汉语，亦通晓吐火罗语。书中描述龟池繁华，城阔宏丽，寺塔林立，这份繁荣正是建立于对异质文化包容之上。宗教转译同样展现适应力，高僧将梵文佛经转译为汉语。今日大众自认的传统文化，基因里早已植入龟池乐音与印度佛经。
7: 这场沙漠中的繁华终究是走向谢幕的，究竟几时才算某一座城市的真正消失呢？对于楼兰来讲，在于竭尽最后一滴水，在魏晋之后过度屯田导致生态崩溃，考古学家在楼兰的遗址发现最后一批撤离者甚至连日常煮食的工具都未带走，仿佛是仓皇逃离一场噩梦。当文明失去了战略价值，方圆便会收回一切，口岸城市的繁荣依赖全球贸易畅通，一旦帝国核心陷入内耗，辉煌就好像海市蜃楼咁烟消云散。楼兰在沙尘中保持沉默，正如书中的结语：大漠无遗言，流沙自古今。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9: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齐细听古道同地名嘅关系。
10: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先公布翻咧，我哋即安精灵学堂咧呢一个问答游戏嘅吓得奖名单先。不过咧，未讲呢个得奖名单之前咧，就请峰峰咧讲翻个正确答案。
1: 好啦，问题就系、是、当要使用电器设备工作之前，应该要预先检查啦。而如果发觉有损坏，应该点做咧？正确答案就系 A， 立即向主管情报，并由主管安排进行维修，而唔系 B。自行嘗試咧維修嘅。
0: 好啦，咁啊，梁美娟、陳冠希、黃玉珍、何秀晶同埋李文咧，都成為我哋今次嘅得獎者啦。咁啊，恭喜曬咁多位！我哋工作人員咧喺下個禮拜會通知你，請大家耐心等候啦。一號戒備信號、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都係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去到下晝3:30，留意住天氣啦。咁更加要留意嘅咧就係嗰啲鼻鼾聲嚇，同埋會唔會有睡眠窒息都同時出現咗咧？咁啊，請嚟咧耳鼻喉科專科醫生。卢福伟医生嘅 ，Hello， 卢医生
2: ，Vivian 你好 ，Dennis 你
1: 好，
0: 系啦，咁好啦，如果我哋真系啦，即系发现有呢一个鼻鼾声啦，又去做过一个检查啦，咁样，咁当然检查咧，我哋话都 check 下究竟佢系咪真正有睡眠窒息啦，系咪真系要即系用叫咩机去做测试噶啦吓？
2: 我哋点样去睇到一个病人咧，佢有冇睡眠窒息咧？我哋就会安排一啲叫睡眠测试。咁通常我哋讲睡眠测试咧，就是、一啲多频道嘅睡眠测试。咁就係當病人喺度瞓覺嘅時候咧，我哋會透過儀器啦，去攞唔同嘅數據，從而咧去推算咧佢有冇一啲睡眠窒息嘅狀況。咁譬如會攞啲咩數據咧？就係、是、腦電圖啦、心電圖啦、佢眼球嘅震動啊、佢呼吸嘅狀況啊、佢唞氣暢唔暢順、血氧、心跳、血壓等等呢啲嘅數據咧，我哋就會知道佢有冇睡眠窒息。咁呢啲睡眠測試咧，就可以話到俾我哋知咧，佢係邊一種嘅睡眠窒息啦。頭先我哋話阻塞性定係中枢性，同埋如果佢有睡眠窒息嘅話咧，佢嘅程度去到邊一度？
0: 嗯，
1: 系，咦咁大阵仗嘅，听落都好多嘢要去睇嘅，咁系咪嗰个睡眠嗰个测试就要喺即系诊所度瞓翻一晚或者几晚咁样嘅咧？
2: 一般咧，如果我哋真系最高标准嘅睡眠测试咧，就要喺医院嗰度进行啦，有人监察住你嘅。咁但系咧，因为都资源所限咧，我哋而家就会多咗一啲咧，就系相对低少少规格嘅，咁但系亦都有一个比较全面嘅测试，
0: 就回家做啦。
2: 回家可以，亦都喺医院嗰度进行嘅。
0: 系、嗯，咁呢一个咧，我哋成日话，如果你话唔系喺翻自己屋企瞓咧，本身都好似瞓得唔系几好咁样噶啦。咁会唔会如果喺医院做嘅时候，陌生环境噶嘛，咁会唔会嗰、那个即系出嚟嗰啲数字啊，各样嘢未必反映翻嗰个好真实嘅情况嘅咧？
2: 呢个咧都会有呢个情况发生嘅，因为有啲病人咧就瞓唔惯三宝床啦，或者咧俾隔篱个病人嘅鼻鼾声嘈住自己啦，咁所以呢个都会有所限嘅。
0: 嗯，
1: 系，同埋起码就唔会隔篱有个人拍醒你先啦，可能会瞓得冧咗都唔定啦，好难讲嘅。
0: 不过又唔系做一晚噶，系咪啊？即系咪要多一晚去到做比较，做翻个平均数咁样噶啦？通常，
2: 一般我哋就做一晚嘅、
0: 哦，
2: 除非嗰一晚嘅数据真系好差，我哋就会再重复。
0: 好啦。
1: 除咗做呢、這個即係睡眠測試之外，會唔會可能都頭先講緊，因為長時間嘅瞓得唔好，或者一啲會引致心血管嘅問題啊等等，使唔使做埋其他嘅身體檢查，即係先至去諗個方案點樣去跟進嘅咧？
2: 我哋一般咧就會根據病人嘅症狀啦，同埋佢嘅風險咧，再睇下需唔需要，譬如做一啲心血管嘅檢查嘅。咁頭先我哋話咧，呢、這個睡眠測試咧可以話到俾我哋聽病人睡眠窒息嘅種類啦，同埋佢嘅程度，但係佢答唔到一個問題咧，就係點解病人會有？睡眠窒息，尤其是阻塞性嘅睡眠窒息咧，佢个原因喺边度？系边一个位置阻塞咧？点解佢会有咁大嘅鼻鼾声咧？一个睡眠测试咧，佢就答唔到嘅。咁啊，变咗我哋咧就要透过临床嘅检查啦，或者鼻喉内窥镜，甚至乎咧系一个睡眠内窥镜咧去检查。咁啊，点为之睡眠内窥镜咧？其实就好似肠胃镜咁样，病人咧喺一个监察麻醉底下进行啦，即系我哋意思咧会俾少少药病人去瞓觉。咁佢咧就一路打住鼻鼾声，一路嘻嘻呵呵咁样样。咁我哋咧就摆支内窥镜咧，由个鼻哥嗰度开始，一路咧睇下佢嘅唞气通道，由鼻哥去到鼻咽，鼻咽去到口腔，去到喉咙。

0: 究竟哪一個位置塞住了、啊、原來這些鼻鼾聲呢在哪一個位置產生，那我們就知道呢阻塞的位置，阻塞的原因是什麼了。知道阻塞的位置，知道阻塞的原因，睡眠測試告訴你它阻塞的程度，那我們呢就將兩者結合，就可以呢幫病人呢去制定一個適合的治療方案。當然呢我們都會看埋病人一些的身體的狀況，譬如他心血管的風險，他日頭的症狀，或者他的職業呢，去制定一些合適的方案。譬如一個病人他的症狀相對比較少的，他的睡眠窒息又不是太嚴重的，那我們就可能一些保守一些的治療，譬如側睡啊、運動啊、減體重啊咁樣。咁但係調轉啦，有一個病人佢個睡眠窒息好嚴重嘅，我哋內窺鏡咧見到佢多個位置都有阻塞，而且咧佢日頭可能要操作一啲大型嘅機器或者係揸巴士嘅。咁呢啲情況咧，可能一啲睡眠呼吸機咧就會比較幫得到佢啦。
1: 嗯，可唔可以咧再講多少少咧？因為咧好多聽眾咧有時都未必明白啊。點解咧？即係醫生會講到就係睡眠窒息嗰個情況出現咗嘅時候咧，會增加心血管風險嗰個問題咧，係因為乜嘢嘅原理咧？盧醫生，
0: 嗯，當我哋咧夜晚唞氣唔暢順嘅時候咧，我哋又會有阻塞啦。咁阻塞咧就會令到我哋血液入面嘅氧氣就唔夠啦。我哋成日話咧，夜晚瞓覺係俾個身體休息，俾個身體復原嘅。咁但係當血液入面嘅氧氣唔夠咧，個心臟咧就有更加多嘅工作，血管就有更加多嘅工作咧去補償翻。就變咗咧，好似夜晚咧要開 OT 咁，日頭已經要翻工啦，夜晚咧瞓覺嘅時候再翻第二份工，咁啊令到咧個心臟嘅負荷會再大啦。頭先我哋提過咧，當每一下嘅驚醒，個腦部叫我哋唞翻氣嘅時候咧，呢啲驚醒咧都會刺激交感神經，令到血壓、心跳嗰啲都會飆升咗，又係咧會影響咗個心臟血管。同埋咧就係、是、當我哋咧夜晚瞓覺嘅時候有阻塞啦，我哋胸腔嗰個壓力咧個波幅會好大。又是会加重心脏的负荷，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每一晚都是这样缺氧，都是唞不到气呢，我们身体呢会有些炎症，那么会有些氧化的运动啦，会有一些呢会影响了心血管里面内皮的系统的情况出现。那所以久而久之呢就会引起一些我们叫心血管的疾病，中风啊、心律不正等等这些问题。
2: 是。咦，那讲到这里会不会调回转去想，就是如果一个人是已经已知有心血管问题啦，或者曾经中风，但可能都没有特别想自己有没有睡眠窒息啊，或者有没有睡得好不好那些，都会鼓励他们去即是要特别留意这件事，甚至乎做一些的测试这样。
0: Dennis 你讲得好好啊，有这种这类型疾病的病人呢，尤其是如果他有鼻鼾声或者他日头有一些不精神的症状呢，我们都会强烈建议他呢去做这些这样的测试。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件事正正就是这类型病人忽略了的地方。
1: 嗯，当然啦，若果你话啊，真系有一啲可能结构上边嘅问题，可以用手术处理嘅，咁或者可能医生都会睇翻病人个情况系咪合适做手术，再俾一啲嘅建议啦。但系简单啲嚟讲啦，如果即系譬如啊，一啲我哋见到市面上有啲咩鼻鼾窗啊、呼吸机啊咁样，究竟点样嘅用法或者原理可以帮到个病人呢？市面上都见到有啲即系广告卖话，咩鼻鼾窗啊，咁嗰个系啲咩嚟嘅咧？其实老医生，
0: 嗯，鼻鼾窗咧就系我哋透过一啲嘅激光啦，咁啊去。个软络啦，吊钟个位置咧，就令到入面咧，呢啲我哋叫 collagen 呢啲骨胶原咧，去比较紧致啲。原理咧就好似我哋面部一啲嘅即系 facial 咁样样。咁咧佢可能会帮到一啲嘅鼻鼾声。咁但系咧有啲研究就话啦，佢未必咧可以好有效咁样去改善一个相当程度嘅睡眠窒息咯。
1: 系，咁同埋嗰个时效应该都会比较短啲啊，系咪？即系可能你真系要不停密住咁样做，先至有嗰个效果，可以改善到啲鼻鼾声。
0: 系啦，佢就唔系净系做一次嘅。
2: 咁除咗即系呢啲所谓鼻鼾窗之外啦，有阵时行入一啲药房咧，都会见到有啲胶布啊、贴纸啊，甚至乎有啲即系塑胶做嘅，好似唔知托夹住个鼻咁样等等，哇，都好多花款咁样嘅。其实嗰啲又对于即系鼻鼾或者睡眠窒息有冇帮助嘅咧？
0: 坊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仪器啦，唔同嘅装置啦，就希望可以帮到睡眠窒息嘅。咁但系咧，純粹係譬如個鼻哥嘅一啲貼啊，一啲嘅夾咧，未必可以好大幫助。原因咧就係我哋鼻哥咧好多時都唔係佢單一個位置咧產生阻塞啊，而呢啲咁樣嘅夾咧可能幫到個鼻哥透氣通啲。但系咧，如果真系个病人有一个相当程度嘅睡眠窒息咧，一啲咁简单嘅装置咧，就未必帮得到病人。
2: 系，有冇机会有反效果咧？我想知
0: 啊，通常呢啲外用嘅贴咧，嗰、那个效果唔大。调翻转头咧，佢个副作用或者佢嘅反效果咧，都应该唔会好大。
1: 嗯，系咁好啦，真系我哋叫做较为实际地可以帮到睡眠窒息或者鼻鼾呢一个问题嘅话咧，系咪我哋？

0: 亦都見到有啲叫呼吸機嘅，咁呢一個個原理又係點樣咧？
1: 呼吸機咧就係我哋叫睡眠呼吸機啦，就通常係一啲我哋叫靜壓嘅裝置嚟嘅。咁英文我哋叫 CPAP 啦，就係咧當個病人瞓覺嘅時候，開著咗部機，透過面罩或者鼻罩咧，就傳送一個靜壓入去個氣道嗰度，就將一啲本身塌陷咗嘅結構咧，就將佢吹翻起，吹翻實佢，咁啊令到咧空氣可以經過呢條通道去流動，咁啊病人咧就唔會出現咁犀利嘅睡眠窒息嘅狀況啦，咁樣。咁啊喺一啲中度啦或者嚴重睡眠窒息嘅病人咧，如果個病人真係戴得到呢個呼吸機咧，那個效果其實都好明顯嘅。所以很多时候他都会是我们治疗睡眠窒息的其中一个第一线的治疗。问题就是不是个个病人都戴得到这个呼吸机，可能因为个面罩不舒服，或者有些头带去固定个面罩箍住个头他们不喜欢，又或者气吹入去的时候令他们觉得辛苦，所以就不是个个病人都戴得到的。但如果情况适合，医生通常都会鼓励他们尽量去尝试。
0: 咁啊，系咪好多时都会见到病人啦？即系可能试用咗呢一啲嘅睡眠呼吸机之后，各样嘅数字或者佢自己嘅精神状况啊，因为真系叫做瞓得好，同埋俾咗个脑部啊、各样啊、啲血管啊、嗰啲心脏啊都喺度休息翻啊嘛，咁件事都会有好大嘅转变啦。
1: 如果個病人咧係即係接受得到個呼吸機戴得到嘅話咧，我哋見到個明顯咧，見到個效果咧，通常都幾明顯嘅。一方面就係病人自己嘅症狀啦，佢哋可能會覺得，咦，日頭精神咗，個人多咗動力，唔需要瞓咁耐咧，都已經有一個幾充實嘅睡眠。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通常咧，身邊嗰一位咧都開心啲嘅原因咧，就係個鼻鼾聲會少啲啦，唔會再出現一啲好唔平均嘅鼻鼾聲。咁咧，屋企人都會開心啲。咁另外咧，我哋都會可以喺個呼吸機上面咧，讀取翻一啲數據，就知道咧啊，佢由本身嘅睡眠窒息嘅程度可以降到係幾多。
2: 咁呢個轉變除咗即係改善睡眠質素啦、家庭和睦之外啦，包唔包括埋病情嘅逆轉嘅咧？即係其實我會唔會戴咗一排呼吸機，跟住我就可以唔使再戴啦，跟住都可以即係唔再有鼻鼾啦，唔再有問題咁嘅咧？
1: 呢個咧都好多人關心嘅啊！戴咗個呼吸機咧，會唔會之後冇咗個睡眠窒息咧？啊，咁其實咧，嗰個呼吸機嘅原理咧，佢就係提供一個靜壓啦，將一個通道咧就吹翻開佢，佢就唔會改變咗入面嘅結構，唔會改變咗咧你譬如本身一啲肥胖嘅狀態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啊個身體係冇任何大嘅改變咧，你一路戴住個呼吸機咧，就唔會令到你第時冇咗個睡眠窒息嘅。除非就係你一路戴住呼吸機啊，你去做運動去減體重，甚至乎係有一部分嘅手術去處理咧，咁先至咧會令到第時有機會個睡眠窒息冇咗。純粹戴住呼吸機咧，只能夠維持住你夜晚冇窒息嘅情況，但係咧佢就唔會有一天冇咗個睡眠窒息。
0: 係啦，咁當然見到有啲係自動調壓嘅啦，有啲固定氣壓嘅啦。咁係咪其實自動調壓嘅一般嚟講都較為，因為叫佢新啲嘛，係咪都適合大部分嘅患者㗎？
1: 通常咧，如果情況唔係話太特別嘅話咧，啲自動調壓機咧已經適合大部分嘅病人嘅啦。所謂自動調壓咧，就係咧佢會根據你個呼吸嘅狀況啦，根據一啲阻塞嘅程度咧，再調節個壓力，就令到咧一个相对唔系咁高嘅压力咧，已经将空气咧或者将个气道维持得到。
0: 系
1: 咁啊，固定机咧就系咧，佢校咗一个度数之后咧，佢就全晚都系同一个度数噶啦。咁啊，相对嚟讲咧，嗰个调节嘅空间就会比较少啲。
0: 系咁啊，可能即系问翻即系专业嘅人士。
2: 我曾经都一个问题，好实际嘅，就系咧，因为我未见过人用啊嘛。有冇声嘅部机？会唔会有声音嘅？请问
0: 我正想讲啦，即系我经过长时间嘅研究之后咧，
1: 用家
0: 咁咧，部机咧系会有声嘅，有啲咧系26-27 hertz到嘅啫。咁当然啦，咁唔同牌子咧，唔同嘅型号咧，系会有唔同嘅声效嘅。咁你就自己去试一试。
2: 因为自己嘈多个人啊嘛。
0: 冇错，因为原来部机啲声大过个鼻鼾声咁大件事啦。
1: 通常我就同病人讲咧，大概好似开咗冷气咁样啦。
0: 系啦，咁啊都 OK 嘅，真系啦，咁大家可以放心嘅。另外一个咧就系有啲新啲嘅治疗技术啦，叫刺激舌下神经植入术。呢个可唔可以简单同我哋讲解一下，同埋边一类型嘅病人可以适用嘅咧？
1: 呢个舌下神经刺激嘅手术咧，就系咧我哋会透过一啲嘅装置啦去植入个身体。咁呢个装置咧就会绑住我哋一条叫做舌下神经嘅神经嘅。呢个舌下神经咧就系控制舌头嘅喐动。咁当瞓觉嘅时候咧，开着咗呢部机，呢部机咧就会察觉到我哋嘅呼吸啦，当我哋吸气嗰一下咧，佢就会刺激呢个舌下嘅神经，呢个舌下嘅神经咧就会收缩咗，

0: 嘅一啲嘅肌肉，咁咧就會將條脷咧拉向前。頭先我哋提過咧，就係有啲睡眠窒息嘅病人咧，就條脷跌咗喺後面。咁呢一個刺激咧，就會令到嗰個肌肉咧收縮，就拉翻條脷向前，就令到個唞氣空間咧就多咗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相對比較新啲嘅治療，咁啊一個手術嘅形式，咁啊適用咧一啲叫中度啦或者嚴重睡眠窒息嘅病人。通常就是当他们带不到呼吸机，而他们的体重又不是太过分，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个方案。
1: 但都是要跟个脷有关的，即是如果个阻塞位不是在那个近住条脷就不关事了。
0: 是的，我们一定要揀适合的病人才可以做这一类型的手术的。所以我们刚才有提过睡眠内窥镜就是一个方法帮我们去看看、这个病人究竟是哪个位置阻塞，他适合做哪些手术。如果佢真係個脷係佢大部分嘅阻塞嘅話咧，呢個手術咧就係可以一個考慮嘅方案咯。
2: 係，咁有冇見過一啲病人做過呢個刺激舌下神經植入術之後咧，嗰、那個改善係點樣咧？都係明顯啦，定係我可能減低咗起碼七成之類咁樣咧？
0: 如果病人咧係接受得到啦，因為佢每一下咧嗰、那個起搏器咧佢都會叫做刺激個神經嘅，咁、所以初頭病人咧都未必係好習慣嘅。咁但係如果個病人習慣得到咧，其實嗰個效果都幾明顯嘅。
2: 係，咁使唔使换电嗰啲噶，个起搏器。
0: 而家咧，呢种咁嘅起搏器咧，其实都出咗唔同嘅，有唔同嘅公司出咗唔同嘅型号啦。
2: 哦、
0: 有一啲新啲嘅咧，已经唔需要话即系定期去换电啦，系一啲外置嘅装置咧，去提供嗰个电力啊，咁样样。咁、咧就免却咗一个定时要换电嘅烦恼咯。
2: 哦，咁即系暂时嚟讲，植入咗之后都可以永久噶啦。
0: 視乎你係擺咗啲咩嘢，係擺咗咩型號啊，擺咗邊類型嘅機種啊，咁樣。
1: 係咁，所以即係最後有冇啲咩忠告啊？如果真係發覺瞓得唔好啦，即刻今晚就要做嘅嘢係乜嘢咧？
0: 如果真係瞓得唔好咧，就可以叫屋企人咧留意一下你有冇一啲唞氣唔暢順啊，或者直頭咧有一啲窒息嘅情況。如果有嘅話咧，就及早睇醫生。
2: 系
0: 揾適當嘅治療。
2: 哎、最緊要今晚我知道要做乜嘢，就係、拎起部手機，你唔好瞓住，就影低佢，係啦，即係拍埋條片，咁啊睇下佢嗰個呼吸嘅狀況同埋聲，跟住就約個醫生同佢去睇翻個專科，咁就一目了然啦。
1: 你唔好 send 錯俾我得啦，你自己欣賞 OK。
2: OK 嘅，我錄翻自己咁樣都可以嘅。今日咧多謝曬咧，就係耳鼻喉科專科醫生啊劉福偉醫生同我哋講咗咁多睡眠窒息同埋鼻鼾呢方面嘅問題。唔該曬你，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俾佢哋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官兵十分友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警方正调查事件，他已经将事件交给律师处理，未能作进一步回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今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的议席。李慧琼说，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深港是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土地作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表示，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作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亦都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睇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亦都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之外，可能要物色一啲地方作物业发展。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去年九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近期中国政府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国愿意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三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北纬 17.6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是风势颇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91%，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3,343点，升288点，总成交金额2,554亿。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597点，升98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82升3.2，恒生中国企业79.2升8.8，腾讯控股433.4升3.2。中芯国际77.25跌3.15，华虹宏力176.3跌9.8，建滔积层板83.85升5仙，小米集团23.4升4.4，智谱1817 系1817升6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83，瑞士法郎9.784，澳元5.447，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8，欧元8.98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744点，升1010点。港金报38,99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89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76.2美元，卖出4,177.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次轻铁的消息啦。由于受到冧树的影响，亮景站附近的轻铁服务是暂停的。就是受到冧树影响，屯门亮景站附近的轻铁服务是暂停。乘客请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的慢线有车辆着火，现在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那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有车辆着火，慢线受阻的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桥面。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

莫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一段咧仲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面粉厂对开。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大连排到去石梨方向近住葵安道车多，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提多次大家啦，咁就是屯门嘅轻铁服务，因为受到冧树影响，良景站附近嘅轻铁服务暂停噶，乘客要改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行得所有的茶馆的。
3: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Michael Jackson 的 Smooth Criminal 是流行音乐的不朽经典。这首金曲不单止旋律够劲，节奏利落，它成功的原因是将音乐、动作、视觉元素结合得太过彻底，彻底到令人分不清这个究竟是一首歌还是一个符号。这首歌收录于1988年的 Bad 专辑，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MJ 那一个几乎要向前倒下的45度前倾动作。要做到这个挑衅地心吸力的姿势，除了靠强劲的核心肌肉，还需要特制的鞋加上舞台机关配合。观众明知有机关，却还是看得目情口外，这个才是真正厉害的地方。副歌入面反复出现的那一句 Annie, are you okay? 原来是来自 MJ 在80年代中期曾经接受过一次 CPR 训练而来。根据 Spike Lee 在纪录片 Bad 25 入面的讲法， MJ 当时在练习中接触到 Resuscian 这个急救假人，而训练的第一步就是对着假人问 Annie, are you okay? 确认对方是不是有意识。MJ 将这一句程式化的急救问句转化为灵感，融入一个女性在家中遭受暴力入侵的故事入面。这种错位感成为了整首歌最难忘的核心。歌入面的 Annie 是虚构的受害者，显然一点都不 OK。歌词入面的旁人不断用机械式的重复追问，问她是否安全，营造出一种令人坐立难安的荒谬感。Smooth Criminal 将急救口令、惊栗叙事、MJ 的白色西装同埋超现实的前倾动作，几样好似完全唔夹嘅元素拼凑埋一齐，却显得浑然天成。可能就系呢一个原因，令到呢一首歌成为 Michael Jackson 嘅其中一首永恒经典作品。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
2: 港式生活馆。
3: 嚟到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啊，有阿 N 廖恒恩喺度，
4: 仲有我冯蓉蓉，
5: 同埋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Gary 哥哥，你今日唔系 Gary 哥哥啊？
5: 系咩？
4: 你今日系学生哥哥、啊、
3: Gary 学生哥哥，因为咧系因为你今日系唔系咩单边
4: 喺走廊个背影见到
3: 我远望咧，我谂哇边个嚟？系咪有
4: 隔篱啲学生走咗嚟参观？
3: 隔篱台有新同事定系啲 intern？ 原来唔系，佢一转身啊，原来系系Gary 哥哥，
4: 系原来系我哋熟悉嘅人啦，但系个背影真系贝多芬嘅。
3: 即系背面啊，背面嘅得分好高，正面更加高。
5: OK 喎，你呢一句嘅
3: 正面更加高，
5: 我可以攞嚟用啊！真系，我可以攞嚟用，可以攞嚟用，贝多芬。
3: 但系正面都更加多分嘅。
5: OK， 多谢晒啦！真系呢啲咁嘅情况，系咪？我都唔知点反应好，系咪？
4: 唔会嘅，哥哥你承受得起嘅。
5: 承受不起。
3: 哇，好好唱口啊，哥哥！
4: 好好唱口啊！
5: 系因为呢轮成日都要唱歌，所以唱到咧个喉咙咧有啲攰攰地啊！真系。不过咧唔紧要，我好中意唱歌。因为
3: 我都系
5: 你哋啊，阿蓉蓉咧，你觉得上个礼拜咪唱完咯？
4: 系啊，我哋个个礼拜都唱歌啦、啊，今个礼拜又唱歌啦。
3: 今个礼拜唱啲咩咧？
6: 从前有三位使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听讲入面收埋全港最劲嘅试炼。
7: 究竟今次佢哋会试咩咧？
6: 欢迎嚟到勇者试场。
5: 今日阿 Ann 啊，好介紹喎。
3: 係啊，我哋揾嚟咧，我哋男音體驗班嘅導師曾霧雪雪雪 Ruby， 你有冇試過男音呢樣嘢咧？
4: 聽過好多男音呢個字啦，通常啲人就攞嚟形容負面嘅情況嘅，即係啲人你都講男音咁樣樣，即係佢個聲線好 boring 嘅時候咧，就俾人哋話好似講男音咁樣樣。但係真真正正嘅男音咧，其實我真係唔知係點，我淨係理解嘅就係可能。是一个比较平啲嘅音线，就会叫做俾人话系男音啦。
8: 咁咧，其实阿蓉蓉咁样讲都几得意，因为咧男音又真系咧以旋律嚟讲咧，唔系一个好抑扬顿挫嘅嘢嚟嘅。但系好玩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呢度咁多人都系流利广东话噶嘛，系咪？我哋广东话本身咧就系抑扬顿挫嘅，本身就有九声六调。嗱，唔深嘅，我讲下啫。因为本身你哋已经好流利咧，其实你哋已经有嗰个广东话嘅音樂感，而男音呢樣嘢咧就係攞呢個音樂感嚟講故仔同埋嚟唱下歌嘅。
4: 哇！咁男音係咪真係好平噶？
8: 其實就真係唔係嘅，就睇下你點演繹嘅啫。同埋今日咧，我哋仲有好玩嘅地方咧，就是、因為我哋仲有古箏嘅伴奏，我想你哋有份一齊作一下。
5: 我哋係可以自己去創作嘅，你意思係話？
8: 絕對係，因為咧嗱、哦，你可能有啲人有少少認知嘅話，就認識咩客途秋恨啊、涼風有和信、秋月
4: 無悲。有聽過
8: 呢一隻歌咧，就係客途秋恨，就會唱一啲比較悲涼啲嘅古箏。
4: 但是这个音调已经是男音了。
8: 是啊是啊，广东话本身很有音乐感，所以你跟着个广东话的声音，它会突显了广东话的声音，所以其实是有很清楚很好听的声音的。对我来讲，
9: 男音来讲是最初是用广东话唱，还是
8: 不是最初是从来都是
9: 用广东话的、哦
8: yes。
4: 所以、男音是广东歌的产物或者广东的产物。
8: 没错，哎呦叻啊，蓉蓉
4: 好得
8: 好。
4: 咁就雪雪教我哋呢个说唱艺术啊！我一要去作曲啦。
3: 男音体验班第一步要做咩呢？雪雪咧派咗啲工作纸俾我哋，跟住咧我见到呢个
4: 公尺谱，
3: 有啲合啦，是月上尺咩嚟噶啦？嗰啲
8: 非常之好，我就系、是、如果你哋乜都识晒，我就唔使喺度啦。呢个唔系公尺谱，呢个系公车谱，一齐跟我讲一次。
10: 公车谱
8: 个字咧就系个尺字嚟嘅，即系一把。

0: 是公尺譜，這個是公車譜，一起跟我說一次，
1: 公車譜
0: 個字呢就是個尺字來的，就是一把間尺個尺字來的，但是呢講起上來呢個讀音呢就會是車，還要是這個音的，麻煩一起車
2: 好，我知道，即是啲人話啱唔啱河車呢，其實係合尺嘅意思。
0: 冇錯，根本上其實就根本上係我哋中國傳統音樂。

0: 因為頭先你都記得啦，唔係合尺，係河車啊嘛。咁好啦，我解釋少少先啦，因為我哋嘅聽眾係冇個字喺隔離啦。咁首先咧，我哋不如學咗三個字先，就係、是、字嚟講咧，就係、是、合時同埋月。咁咧，其實個讀法咧就係、是、何時而嘅。
1: 一二个二，
0: 冇错。
1: 何时二？
0: 好，咁不如而家我即刻请 Alison 弹一弹何时二呢个声先。
1: 我唔识哆瑞咪喎。
0: 系啊，
2: 但系又有啲唔同咁。
0: 系嘅，唔同噶。
2: 少少嘅。
0: 我哋一齐试下啊，不如。
2: 好啊。
0: 嗱，佢弹一粒音，我哋就唱何咯 ，OK？
3: 何时？
0: 好，咁跟住咯，咁就係字嚟講咧，就係上尺弓，讀起上嚟咧就係生。

0: 飯就夠啦。咁、那個飯咧字嚟講係個反，即、就、係、是、反派個反。跟住讀咧就係飯，
1: 食飯個飯即係點？
0: 又唔係喎，飯
1: 飯
2: 跌翻落去嗰個音。
0: 飯係啊係啊，係、啊、聽一聽個音先。
2: 飯
0: 好好啊，大家啲 pitch。
2: 飯
0: 不如我哋好快咁成個 scale 走一次，啊、我哋跟住啊。

0: 錯，俾啲字你已經識得讀啦，係咪？個感覺其實就係公車譜嘅哆瑞咪咯，即係中國譜嘅哆瑞咪。不過都好傳統噶啦，所以都唔係話而家好多地方會用嘅。
1: 嗯，係。問啊，咁所以以前啲人如果作曲咧，外國就係用哆瑞咪發嗦啦。咁但係如果男音嘅狀態就係用呢一個何氏二咁樣嚟作曲啊？
0: 有冇聽過一樣嘢咧，叫做問字攞腔啊？所以咧，我哋有好多譜或者好多歌詞咧，可能係作咗字先嘅。
1: 所以嗰啲字就永遠都啱翻嗰個發音啦。
0: 冇錯，玩多少少。而家咧，我有樣嘢就要考下你哋啦。咁文字上咧，我就寫咗公公公。公公公公六上尺公，咁你就要试下你咁样睇呢一个文字嘅谱啫。
1: 嗯，
0: 点样变翻只歌呢？而呢只歌咧系你肯定识嘅。
2: Sight reading
3: 唔系，我觉得哥哥应该好快会估到啊！你有唱歌嘅经验
2: 咧，我哋唱开 Do Re Mi 嗰啲咧，一睇啲头先一何何赤耳咧，我系乱晒脑啦。
1: 噔噔噔噔，
0: 你
1: 估唔到啊？公公公公公六上尺公。噔噔噔。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all the way.
0: Oh yeah, baby. Yeah. 好，我哋可唔可以请
1: Alison 弹一次啊？哇，第二个好难喎。
0: 你又试下第一句先啦。
1: 撩，
0: 俾个撩同乌佢哋先啦，不如。

0: 跌落水，耶！
1: 我咧就當你哋係超級犀利嘅，所以咧已經進階咗少少版咧，就係、是、要你哋創作你哋自己嘅男音。我哋由我哋生活嘅簡單嘅嘢先啦。咁所以咧，阿 Ann， 我陣間就會問你，你最中意做乜嘢？跟住咧，你就要答我啦。但係你答我得嚟咧，你要啱翻我哋男音嘅格式，而個格式只係要最尾嗰粒字啱啫。就係、是、佢要係收弓嘅，弓即係一粒弓。系啦，
2: 跑步唔系咯，
1: 就唔系啦，冇错。
2: OK， 单车咧，
1: 啱晒。
2: 哦，
1: 我会陪你一齐玩啦。
2: 好好好。

0: 其實我哋廣東話好玩嘅地方，其實你真係好似講出嚟咧已經啱。咁當然我哋而家有 Alison 嚟個古箏喺度，咁就伴奏咁啊好聽啲。咁同埋頭先有冇聽到最先我哋開口之前，其實佢都做咗少少前奏嘅，都好好聽嘅。咁就話俾人聽，即係喂，我哋開始講古仔咯，過嚟聽古仔啦，一種咁樣嘅狀態咯。
1: 古箏加我哋咁樣唱男音咧，就好似平時我哋細細個咧，媽媽喺度講古仔，講啲寓言故事俾我哋聽嗰個感覺。
2: 但我反而覺得好似 rap 喎，而家好新潮嗰啲 rap 咁樣樣咧，但係佢就用咗中樂 mix rap 咁樣咯，
3: 即係我最中意食乜嘢香蕉，
2: 係啊，就係咁樣咯。
4: 但係我想問雪雪，佢啲男音咧有冇啲口鉛好快㗎？
0: 有嘅，基本嚟講咧就係每一句應該七個字，但係如果你要口鉛好快，即係譬如親子男音體驗班 ，OK 七個字 ，OK， 但係我想加啲口鉛快啲嘅。即係嗱，親子男音即係體驗白都得，但係你啱翻個拍子就得啦。你明白嗎？我哋叫嗰啲做咩仔字，喺嗰七個主字嘅側邊咧，你可以加啲嘅啊、呢啊、噶啦噃啊咁樣咯。
5: 多謝雪雪
6: 同埋 Alison，Thank
2: you，Thank you。
1: 學咗好多關於男音嘅知識啊！你覺得我唱成點咧？你哋
2: 等我接埋落去先。即係我最中意啊，食雪糕，
1: 雪糕個糕都係公字尾，
2: 係啊，哥哥到你啦。
7: 我都唔知道唱乜嘢啊！真係我最啊中意啊做節目啊啊啊
1: 木木就
2: 啊木唔係
7: 我特登整個錯嘅俾你哋改嘛。
2: 咁你除咗做節目，最中意做咩啊？唱歌啊？
4: 唔係其實咧，成件事咧，嗰日咧學嗰個男音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因為咧你有埋嗰個伴奏咧 ，Alison
1: 咧，古箏
4: 伴奏咧，嗰件事係好似。令到你好容易入到嗰啲音，同埋即係好容易好似有個 mood 喺度唱。
1: 因為佢古箏其實就好似咧，已經係彈咗一個前奏，即係話俾你聽，哦，準備就要講古仔啦。即係所以你就已經一聽到個古箏，已經係投入到入面嘅角色，已經係代入到咯，係幾有趣嘅，同埋都有啲似我哋而家流行嘅 rap 啊，即係嗰種
4: 一。即係以前咧手白攬嗰啲咁樣係嘛？
1: 都有啲似，有少少似，
2: 系啊，即系 rap 咯，我觉得，即系数白榄又，其实数白榄个情况就好似件事系太工整嘅，
1: 嗯，
4: 系要押韵啊啲咁样，
2: 系啦，但系 rap 咧就近 rap 多啲，我就会觉得，因为佢始终有多少少抑扬顿挫，多少少咯，但我想话头先阿 N 嘅即系随意的示范好犀利，我觉得佢有嗰个节拍感，你好有。
1: 头先咁样
2: 刚才
1: 讲咗啲咩啊？咩一二三四嗰下？
2: 系啊，你嗰个 beat 好啱喎。
1: 哦，所以我头先咪就系第一次跟阿雪雪老师咁样去唱男音，佢都话 OK 啦，同埋好快已经估，即系我已经 get 到啊，有啲乜嘢字系公字尾嘅、
2: 啊。你可以试下向男音嗰方面发展下。系啦，哥哥就可能系做翻我是歌手嗰边啦。
4: 我都系唱翻流行曲啦，呢个啲会咁样好啲啦。因为其实唱男音咧，我自己觉得你要揾嗰、那个即系嗰个音啊，即系话平音啊、高音啊嗰啲咧，
1: 系
4: 有啲难噶、嗯。尤其是系广东话。
1: 嗯，咁你觉得诶，佢、同西式我哋哆瑞咪发嗦，
4: 我系乱晒龙噶，我开头
1: 点乱晒龙。
4: 唔系因为佢真嗱，我哋。七個音哆瑞咪發嗦拉之拖嘛，但係佢唔係噶嘛，
2: 中樂得五個音為主，
4: 咁同埋佢係你好難捉摸到，因為如果你唱慣嘅話咧，用蘇芬咧，你要即刻去學即係中樂咧，其實有啲困難嘅，即係對於我嚟講，
2: 哦，即係好似人哋打開羽毛球再學網球咧，嗰個手勢
1: 都
2: 會
1: 係唔同，
2: 係啦，即係雖然大家都係拍類，但係嗰、那個。姿勢有少少唔同嘅、哦，所以即係呢個中式唱腔同埋西式唱腔
4: 係啦。點解 N 會 OK 咧？因為咧佢不嬲冇唱開，即係
2: 流行曲嘅
4: 一張白紙咁樣
2: 重新學習咧，就容易 pick up
4: 一跟阿雪雪嘅時候，咪即刻 pick up 到咯。
1: 好啊，我哋而家咧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有港式生活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联下联管计划首先在深水埗、九龙城、荃湾和油尖旺区试行，邀请地区组织接触200多座目标大厦，超过半数大厦已经签署参与意向书，当中71座进行联合招标，33座已经成功聘用物管公司实行联下联管。他說有見試驗計劃反應正面，民政總署在今年6月擴展試驗計劃至到全港所有有需要地區。在北京，國家副主席韓正在第14屆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說，表示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國願意同各方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韩正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将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意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将于下周一起是分阶段整合至医管局，并且由医管局全面提供产检服务。服务整合将会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下星期一展开，包括将15间母婴健康院所提供的产前服务整合至9间公立医院。第二阶段将于明年推行，包括威尔斯医院和3间母婴健康院。由下周一起，所有新政服务，即是首次产前服务，会由医管局产科部门提供。所有已预约7月份或以后到母婴健康院接受产前服务的孕妇，只需按已经预约的时间到原定的母婴健康院接受下一次产前服务即可。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3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北纬 17.6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

0: 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指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49点，升294点，总成交金额2,73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597点，升98点。其实每月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82，升3.2；恒生中国企业79.22，升9毫；腾讯控股432.6，升2.4；中芯国际77.35，系跌3.05；华虹宏力177.3，跌8.8；建滔积层板84.65，升8.5；小米集团23，系啱啱跳咗咧，系23.02，升4.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609，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8，人民幣6.784，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日經平均指數報69,744點，升1,010點。港金啦，系报38,99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89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76.16美元，卖出4,176.9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轻铁嘅消息啦，因为冧树嘅关系，轻铁良景站附近嘅服务咧，现时仍然系暂停噶。咁路线咧系会改道行驶噶，咁余下就系咁噶啦，就系505号线去三圣方向系唔停青松站至到去新围站，507号线唔停新围站至到田景站，另外615和615P 就是615和615P 啦，系去屯门码头方向唔停青松站至到新围站。咁另外港铁啦已经系安排咗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屯门站至到去兆康站。咁途经咧系会途经轻铁新围站同埋良景站。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因为冧树啦，轻铁良景站附近嘅服务暂停，505号线、507号线。615和615号 P 系要改道行驶，港铁提供紧免费接驳巴士，咁受影响嘅乘客记得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啦。另外喺屯门公路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处理紧啦，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慢线仍然封闭噶，咁现时介乎新墟至到安定村呢段比较繁忙。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嘅村。另外喺九龙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啦系去到渡船街近住百文楼。至于邻近广东道嘅交通咧，亦都比较挤塞噶。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龙尾啦就去到拔萃女书院。喺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噶。现时沙田入口嘅龙尾排到接近新田围村。另外，西隧去九龙方向啦，亦都系有坏车，咁所以啦，港岛入口比较挤塞噶。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两边车龙都排到去管道出口。在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退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挤塞，鸭巴甸街落山方向 向亦都繁忙。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喺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轻铁嘅良景站附近嘅塔树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现时轻铁嘅服务系会逐步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啦，就系良景站附近嘅冧树已经处理好，轻铁服务会逐步回复正常，乘客可以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7: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嘅，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8: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4: 我是 Ruby 冯蓉蓉，
15: 我是 Ann 廖杏欣，
16: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7: 下午时间三点四十一分，现时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还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的下午五点半。今日的明星试新室有哪位呢？我给了一样很特别的东西，他演奏一下。
18: 师姐终于来到第二关，
17: 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充满未知力量的地方，这里是给明星试验最新奇的东西。究竟今集哪位明星会入来试新任务呢？
19: 明星试新室，看看你们顶不顶得顺啲新嘢先。
17: 今次咧，阿 N 身边有 Finsy 泳儿喺度。
7: Hello， 我听到 N 身边
17: ，N 身
7: 边，N 身边，
17: 哦，
7: 系咪好难呢个剧？
17: 系啊系啊，十分嘅话有十个难啊。今日咧，我就带咗一样咧乐器上嚟，俾你睇下佢个样先。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呢个似反对啲。
17: 系，但系我俾你睇埋佢嘅背面，系冇错。它是一个笛子，我要讲明咧，嗱，全新嘅
7: 笛子。
17: 咁我而家喺你面前搣咗佢先 ，make sure 冇人用过，你放心，呢个系新嘅。啊，你可以首先形容一下你摸上去嘅手感先。
7: 摸上去嘅手感系唔平滑嘅。
17: 你觉得佢同真嘅饭团咧嗰个相似度有几似咧？
7: 个相似度啊，咁样睇都知佢系饭团嘅形状咯，咁但系而家有两个窿，我系应该系上面呢个吹啩，系咪呢个位？
17: 系啊系啊，佢下面应该有四个键，四个圆。
7: 即系我要

0: 系啦，你吹嘅时候就要揿佢。
1: Okay, 好，咁我系咪而家？
0: 你而家 warm up 下先，你试下咧吹少少声，应该可能咧每次净系揿一个窿，个声就会唔同嘅。系咪同木桶笛差唔多？
1: 系，我好耐冇玩木桶笛啦。
0: 高音啲嘅呢个。
1: 相似喎、
0: 啊，我聽到係，定係會一次過你撳兩個窿，會唔會係唔同咧？你而家咪就係每次撳一個窿？
1: 哦，要咁樣，
0: 有啲似嗰啲中式樂器。
1: 你覺得兩個有冇分別啊？
0: 有一個係，我想邀請你咧，嘗試用呢一個飯團笛咧，我俾兩個情緒你。
1: 哈
0: 一个开心的情绪，你试下吹一个开心的节奏俾我。
1: 开心的节奏，开心的节奏。咁啊？
0: 咁如果是一个不开心的节奏，
1: 哇！我开心到冇声，
0: 我 feel 到有啲好似雪的声啊，
1: 有啲喊嘅 feel，
0: 有冇有啲
1: 哀鸣嘅 feel？
0: 哀鸣嘅 feel 啊，喊嘅时喺度。嗰啲声，我哋试下你合埋眼，你就吹一个节奏俾我，即系你要凭感觉估嗰啲窿喺边。我觉得啊，都系悲哀少少嘅 feel， 即系有种啊好惨啊嗰种 feel。
1: 试下四个揿晒佢咩 feel？
0: 好啊，应该是一首悲情歌，这个可能可以放在下一次的歌曲灵感度。
1: 那你这个笛的饭团呢，令我想起我新歌的作曲人，他确实叫做笛子的，有个相似的音。
0: 刚才试玩了这个饭团笛子，跟住因为都是一样比较新的东西，同埋他不是我们传统以前小时候玩开的木桶笛，那又要摸清楚它啦，就好像有个探索的阶段那样。会不会是有时我们、在自己的世界啊，或者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很多东西都很模糊，跟住你是很多东西都要去慢慢去 feel 啊，先知道入面中间或者是最后尾嗰个底蕴是什么呢。
1: 当你不是很清楚了解一件事的时候，你有勇气去探索的话，先至会看清楚它是怎样的。
0: 咁你嘅歌曲啦，散光入面啦，同呢一种人生嘅状况会唔会都有相似嘅地方？
1: 其实就系用散光呢一个比喻，即系有时候当你睇得唔清楚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呢个世界都系好完美嘅。咁但系当你突然间醒觉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你本身觉得好完美嗰样嘢，其实佢系都有瑕疵嘅。咁呢只歌其实都系。攞嚟比喻其中一樣嘢就係愛情啦，即係有時睇唔清楚，你就以為呢個人係啊好適合你，或者係 perfect 嘅，咁但係漸漸你發現，哦原來佢係當你有一日醒啦，戴翻一副散光鏡啦，你就會發現，咦其實佢可能真係未必啱我嘅喎，咁可能你就。那個 moment 你就會選擇去放手咯，去等下一個更適合的人咯。
0: 好多謝 Vince 今日上嚟
1: ，Thank you。

0: 听过嘅有泳儿散光哦，戴翻一副散光镜之后咧，就睇清楚嗰个人啊！人际关系上有时都系咁样。
1: 我反而想睇清头先嗰个笛咯，嗰、那个饭团笛，好似好开心咁、哦。
0: 就真系咧，
2: 喺边度嚟噶？喺边度嚟噶？
0: 我变出嚟，我唔可以话呢啲我嘅秘密俾你听噶。
2: 系嘛？
0: 系啊系啊，
2: 好犀利噶 ，Ann 佢每一次咧，即系俾嘉宾咧，即系玩嗰啲游戏咧，都系好特别嘅。
3: 收藏开啲乜嘢？
0: 我平时就系星期。六日都系记挂住我哋嘅港式生活馆咯，行街嘅时候，
2: 点样去做得好啲？
0: 行街嘅时候就系望下，有啲乜嘢适合我哋明星试身室嘅咧？啱嘅就即刻，买咗佢先。
1: 我希望上司们有听我哋呢一集，
0: 听得出系我哋好有心机，
1: 好有心机做节目噶。
2: 系啊，我哋三个啲火花好好噶。
1: 嗱，翻翻去先。嗱，我哋头先讲紧咧呢一个笛啦，呢个饭团嘅笛啦。咁但系咧，我想问下大家有冇玩开乐器咧？
0: 玩开就唔算有，但系有玩过，系啦，有学过。
2: 阿 N 系学咩？以前诶，等我估下先。
0: 系我俾个手势你。系嗱，左手咧就咁样向上啦，摆上啲嘅，跟住右手咧。就擺喺肚臍嘅位置，然後咧、
2: okay.
0: 右手要左右左右咁樣，係、
1: okay.
0: 來回來回
2: 好低音嘅應該係你拉嗰啲音，
0: 可低可高啦，
2: 可低可高，
0: 但
2: 係
0: 偏向二胡唔係，
2: 唔係接近
0: 接近
2: 啦，應該係嗰啲叫咩低音大提琴。
0: 低唔系，我系普通大提琴啫。
2: 普通大提琴，
0: 低音大提琴咪企喺度噶嘛。
2: 哦，
0: 我系 cello 咯，大提琴。
2: cello 大提琴。
0: 系啦系啦。
2: 难唔难学啊？
0: 难唔难学啊？我记得嗰阵时咧都学到啲手指好痛，
2: 企晒枕噶。
0: 系啊，要揿实嗰啲
2: 弦啊嘛。
0: 系啊，跟住同埋啲指甲咧，嗱，而家我又张晒甲啦，以前一定唔得，要剪到劲短。
2: 系啊，
0: 咁你要先可以揿实嗰啲弦嘅。
2: 学咗几耐？即系学到咩级数？有冇话？
0: 冇喎，因為嗰陣係咧學校規定一定要學一種樂器。
2: 哇！咁你學校好犀利喎，一學學車。
0: 以前有個唔係嘅可以揀嘅，但係嗰陣因為有一段故事啦，咁所以咧我就
2: 係分享下係嘛，遲啲分享下，
0: 遲啲分享。
2: 最緊要有故仔啊嘛，係咪？
1: 喂，
2: 咁啊 ，Ruby 咧 ，Ruby 咧，
1: 我係學阿 Ann 學嘅樂器嘅妹妹，我係學小提琴嘅。
2: 哦，哇！你哋兩個都係大提琴、小提琴，
1: 可以
2: 合作喎。咁你又學咗幾耐啊？
1: 我學咗好耐。我谂学咗八年。
0: 哇，有冇考嗰啲咩级嗰啲啊？
2: 八年梗系有啦。
1: Grade 8啊，去到 Grade 8，
0: 咁之后
1: 第八级，
0: 点解唔继续啊？
1: 我记得我最记得我最后学嗰首歌系梁祝，因为我好当年咧，我好中意一个小提琴家，佢叫余丽娜，佢拉嘅梁祝好好听。跟住我就這個就是我目標。咁去到個目標之後咧，
2: 達成咗
1: 啦。唔知好似嗰陣時又要升學定唔知要考試之類咁樣。咁我就好啦，我
0: 就放棄啦。
1: 係啦，都拉到自己想拉嗰首歌啦咁樣。
2: 咁但係而家個小提琴仲會唔會喺屋企？定係你即係見到小提琴一喺樂器譜嗰度，你會唔會即係
0: 即刻攞上手？
1: 係啊，太耐啦，太耐啦，因為唔練唔得㗎，啲手指會生疏嘅。同埋而家咧，我中意
2: 張又係同阿 Sam 一樣啦，係咪？
1: 係啊，我中意張夾多個小提琴啊！
2: 冇辦法啦，兩位女士們係為了靚靚係咪？
0: 係啊，哥哥你
2: 嗱，咁你哋兩個都係弦樂，咁我冇計啦，咁我都要講一講，我都係弦樂嘅，我係吉他嘅，係啦。咁
1: 電嗰只定係country 嗰只啊？
2: 唔係我係acoustic， 即係弦嘅，即係
0: 弦嘅。
2: 不過咧。我开头咧就系如斯吉他嘅，就学啲 classical 嗰啲嘅，咁跟住学下咧，跟住咧就走咗去，因为我要夹 band 唱歌，咁就于是乎咧就学嗰个叫做钢弦吉他。
0: 哦，系咪痛啲噶？揿
2: 痛好多，
1: 好痛啊！起晒枕噶，
2: 全部起晒枕噶，大家都知，你哋都会起晒枕啦。
0: 有啊，以前有
2: 系啊。
1: 我细个学过两个月吉他，但系因为实在。即係我最尾拉到 violin， 因為 violin 啲弦係幼即係幼身啲，但係吉他啲弦太粗啦，我即係女仔隻手同埋嗰個把手位太闊啦，
2: 包唔到 cord，
1: 包唔到啦，撳唔實咯，太粗咯，所以好難，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呢個係有個先要條件嘅，
0: 就隻手要夠大，
1: 手要夠大，
2: 同埋要夠力，
1: 夠力先至可以彈到。
2: 唔係因為佢哋有啲嗰啲運動嗰啲樂，即係嗰啲叫咩？
0: 練手力嗰啲
2: 啊，
0: 係
2: 啊，練手力俾你找住。练噶嘛，不过我觉得你哋两位都好犀利嘅，因为咧，以我所知咧就系大提琴同埋 violin 咧，即系小提琴咧，佢系冇嗰个巴嗰一格一格一格噶嘛，佢一条弦你自己捉摸听声去练嗰个 key 噶嘛，系咪啊？
0: 系咪咧？我又太耐冇拉，我唔记得啊。
2: 即系个耳仔嗰个听力咧
1: ，EADG 咯，四条线。
0: 唔系嘅，同埋都有个有啲工具可以辅助嘅，有个应该系 tuner 之类咧。咁你
1: 唔系都有嘅，
0: 你会知道自己啱唔啱？
1: 你都系我冇记错啦，系去到。每格都可以要
2: 即
1: 係
2: 佢有一點有一點係俾你知道係咩音咩音，因為吉他就得意㗎嘛。
0: 又唔會真係有一點咯。
1: 嗱，你啱啱學嘅時候咧，我好記得咧，就第一個小提琴咧係好 cheap 嘅，因為咧就係要俾老師咧攞塗改液點上去，俾你記住曬啲位。係
2: 咯係咯。
1: 當你長大咗之後咧，你就會自動
0: 記得
1: 曬個位㗎。
0: Muscle memory 啊！
2: 系啦，所以就系呢样嘢犀利咯，因为吉他唔系噶嘛，
1: 你都有个
2: 吉他有晒嘅，你睇晒嘅，即系你睇吉他谱嘅时候，你手指就喺第一条线嘅第一格，第二条线嘅第三格，咁啊第四条线嘅第五格咁样，
0: 即系相对易少少，
1: 我就觉得反而仲痛咯。因為我哋就
2: 因為要撳得穩，
0: 係啊，
1: 你有幾嚿嘢揞起咗嚟撳落去喎，
0: 係啊，我都學過一陣啊，吉他，
1: 係啊，學好難。
0: 但
1: 係
0: 我係咧嗰陣時諗住自學嘅，咁我咧覺得自己好有信心啊，我係
1: 嗰幾個 chord 啫嘛，
0: 係啦，跟住我係首先，我唔識吉他噶嗰陣，我就買咗個吉他先，
2: 木吉他
1: ，gear first，gear first，
0: 係啦，冇錯，
2: 通常都係㗎啦，
0: 最緊要咩啊？
1: 輸入輸陣，
0: 冇錯，最緊要有裝備，冇錯，買。有吉他啦，跟住就上网谂住睇啲短片自学啦，但系学下咧都系冇嗰个恒心继续学落去，最后屘就将个吉他转赠咗俾朋友啊。
2: 唔系有咩咧？通常咧，你睇去学嘢咧系比较即系点讲容易啲嘅。就好似我記得啦，我嗰陣時咧睇過阿哥哥張國榮咧88年嗰個演唱會啊，我聽完佢唱呢一首歌咧，以下呢一首歌咧，我就翻去學呢一首歌，因為我覺得係好正，佢唱得好有味道。
0: 你講一講個歌名嚟聽下，我睇下揾唔揾到先。
2: 就係《客途秋恨》
0: 啊，《從前秋恨》。
1: 系啊，揾一揾先啊！
2: 你睇睇有冇呢？只歌系88年咧，哥哥咧演唱会嗰度咧呢个版本。
1: 你哼两句嚟听下先啊，哥哥。
2: 佢系一开头咧，佢就系咁样嘅。
0: 系呢首啊嘛，哥哥。
2: 系啊，好听啊，大家听听。
1: 我哋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王锦辉发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及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说，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作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亦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亦都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之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作物业发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8度、东经110.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继续靠近海南岛，预料今日稍后会在海南岛登陆，随后在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及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

0: 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微沙克逐渐远离，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30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297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XL2 南方海力士116.5元，升6.95元。盈富基金23.8元，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6元，升8.4毫。腾讯控股431.8元，升1.6元。中芯国际77.35元，跌3.05元。华虹宏力177.5元，跌8.6元。建滔积层板84.3元，升5毫。小米集团22.98元，升3.8毫。阿里巴巴93.85元，跌6.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87，瑞士法郎9.781，澳元5.447，加元5.533，新西兰元4.488，欧元8.9837。每百日元兑港元4.8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4点，升1010点。港金报3899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94美元，卖出4185.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多次大家轻铁的消息，良景站附近的冧树已经是清理好了，现时轻铁服务是逐步回复正常。至于路面事故方面，在青山公路平沙段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朗天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佐敦道。至于邻近广东道的交通亦都繁忙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至于在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丽街亦即是长沙环广场对开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了运动场少少。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的汽车着火事故已经是处理好的了，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慢线重开返，现时近住新开至到柏丽广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友爱村。另外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 龙尾就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曾大屋。至于较早前西隧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就离开咗噶啦。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嗰段亦都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过。

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大致畅顺噶，不过秀茂坪道来回方向定住晓光街比较挤塞啦，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至到花园道车多，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邓镜科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模糊街。新界区方面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提提大家啦，多区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3: Salam alaikum。有时喺街咧，你识到一啲太太先算啦吓，佢哋几乎第一个问题就问噶啦，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咁。我又唔会觉得佢哋系八卦，要知晒你啲私隐啊，而系对于摩洛哥人嚟讲咧，家庭、婚姻、子女系佢哋生活入边最重要嘅嘢嚟嘅。
0: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昼4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
5: 主持
4: 林普斯、郭靖文。
6: Hey, 大家好，大家好，下昼咧系4:10左右啊，咁啊欢迎大家收听动力四射啊。Iris 你好，各位听众好。
7: Hello， 听众大家好，普斯你好啊。
6: 系啊，咁啊嗱，依家就睇同大家讲讲一啲天气情况先啦吓。咁啊，1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

0: 听众大家好，普斯你好啊！
1: 系啊，咁啊，嗱，依家就睇同大家讲讲一啲天气情况先啦吓。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至到今日嘅晏昼5:30嘅吓。咁啊，黄雨咧就依家已经取消咗噶啦。刚才如果大家有睇嘅或者睇消息嘅话，都知道咧之前系有黄雨啊，依家就取消咗噶啦吓。
0: 冇错，咁啊，头先就落咗一轮大雨啊，咁啊，而家应该雨势细翻咧，大家就精神啲啊。不过普斯，我今日见你好精神，
1: 我今日精神方面咧就一般般啫，
0: 系
1: 因为咧寻晚啊或者今朝嗰啲波啊，啲世界杯啊，啊都真系睇到人咧，点讲啊，好肉紧啊！
0: 但我见你着件衫就好精神喎，
1: 系系因为咧我今日就着咗一件啊同阿根廷相关嘅衫啦，即系啲比较复刻版嘅一啲即系嗰啲 T 恤啦，
0: 即系又唔使着波衫啦，又可以着件 T 恤出下街，
1: 系啦，类似球衣咁嘅款式啦。咁啊，点解咧？因为啊嚟紧有阿根廷啊嘛，
0: 系啊，听朝啊，
1: 系啊，咁啊，但系我都哎呀，即系担心啊，冇得着啦，即系会唔会输波咧？
0: 我以为你担心。未起未到身体波添，
1: 喂，咁啊讲下琴晚同今朝啲波先啦。咁几场波咧，我谂就比较轻松啦吓，或者少少谈笑用兵添，可以话就一个西班牙啦，就赢咗一个奥地利嘅吓，就3-0。咁呢场波就但你话西班牙打得算唔算好好咧？我又即系一般般，又觉得
0: 战果系合理嘅，不过我会觉得里面嗰个内容上或者球员嘅表现啦，或者佢哋比可能球迷原本 expect 可能会再多少少一啲，
1: 即系再即好多啲、
0: 啊、
1: 可能
0: 系啦，即系呢个系西班牙嘅风格嚟嘅。
1: 就硬系佢哋今届啲波就总系仲系争啲，即系譬如前线嗰几位啦，譬如阿丹尼奥姆啊等等咧，就甚至乎阿亚马啦，其实都我觉得都未算话好上力嘅啫，即系暂时睇落。
0: 系啊，咁啊，所以就即系战果就合理。不过咧，论球队嘅表现咧，就应该可以更加好啊，因为佢哋就即系终于可以喺32强就击败咗呢个奥地利啦。
1: 系，
0: 咁啊，都仲可以晋级啊，即系下一场都仲见到佢哋。
1: 系啦，咁啊，跟住仲有其他啦。嗱，呢队波咧又好得意嘅，我想同大家讲下呢队波咧，佢声味就麻麻，但系咧好多时喺大赛咧，啊，你见佢踢下踢下咧，又好似都啊稳稳阵阵咁样咧，都成绩又唔差嘅，就系瑞士啊。咁啊，2-0啊，赢咗呢个阿尔及利亚嘅。
0: 不过你问我咧，即系如果讲起瑞士同阿尔及利亚，就即系好似平平无奇啦。但系咧，我觉得其实都要赞下阿尔及利亚，即系由佢喺分组赛到而家嘅表现，其实系真系唔差嘅。
1: 唔差嘅，
0: 系啊。不过就可惜啦，即系始终对住瑞士咧，就即系可能嗰、那个。即系速度啊，球技上就争紧少少啊，咁啊，希望下届就再见到佢哋啦。
1: 系，
0: 不过咧，即系跟住咧，都想讲下咧，就系另一场波，就系、葡萄牙对住克罗地亚。
1: 唉，呢场就系我话睇到人最肉紧嗰场波啦吓，咁啊，亦都系可以话寻晚即系三场波里边最大焦点啦。我个人认为，咁啊呢场波咧，葡萄牙最后咧就系2-1啊反胜呢个克罗地亚。咁啊，你话呢场波究竟好唔好睇咧？我又觉得。葡萄牙的发挥一般般的、甚至乎我觉得是克罗地亚有些惊喜，因为其实今届看克罗地亚这队波我一开始有些担心，因为他还是很倚重两位都年纪偏大的，就是摩迪和这个边线的佩利石、但是、这场波你又看到他们其实中场呢就反而葡萄牙成日都被人话咩豪华中场线啊又胜啊咁啊嘛，呢场打落我反而是克罗地亚赢中场的，其实初时咁啊领先添嘅。
0: 不过咧，即系你问我，即系咧，你知唔知新闻上有一啲标题咧，即系我觉得都几又好似好可惜啦。即系讲紧就系话，诶，今场 C 朗同埋摩迪只能一个人留低，即系呢个感觉都几唔系几好。
1: 即系两大球星啊，只能每一个，因为佢哋两个都去到即系。职业生涯的暮年可以话咁啊，都好大机会最后一届世界杯啦吓，即系赛前都知噶啦呢样嘢。咁啊，呢场波讲起 C 朗，嗱 C 朗系有贡献啊，入咗球12码，
0: 咁啊，佢攞埋呢个杯嘅第一个入球啦，淘汰赛，
1: 佢喺淘汰赛啊嘛，
0: 系啦，
1: 咁啊，即系都叻仔翻次啦吓，咁啊，今场又攞埋呢个 Man of the Match 添，即系呢个最佳球员。但系好坦白讲咧，我如果睇即系呢场波嚟计，呢个成场波嘅贡献就真系唔好多嘅啫。
0: 入咗球12码啦，你叫做先帮手追和啦。咁我觉得呢一球都紧要嘅，即系你落后一球，你追翻和咧，球队个士气咧，即系我觉得紧要嘅。但系你话系咪去到成场最佳嘅表现咧？咁啊，各个睇法啦。不过我哋亦都见到啊，佢都俾人换走嘅。咁啊，换走系代表
1: 体
0: 力不足啊，定系代表能力已经冇乜太多突破，所以换走佢啊。咁但换走咗佢之后，大个 MOM 又俾咗佢。
1: 系啦，

0: 咁啊，但系葡萄牙换走咗佢咧，我觉得起码系一件好事，嗯、即系你唔好即系俾外界大家都认为啊嘛，哇呢、這个 C 朗啊大阿哥，你又唔敢换佢啊，又剩啊咁，咁啊，但系你诶、哎，起码你换得走嘅，原来都吓，即系都唔系佢话晒事，咁啊，但系 C 朗呢场波咧，其实我反而觉得咧，佢最好波系俾人判罩嗰球。就係、是、佢入咗球波，但係越位。其實佢嗰球波攞咧就攞得幾靚嘅。咁啊，但係成場咧，老實講，佢喺前線嗰、那個即係串擾能力啊，就唔係話真係好強嘅啫。咁啊，但係就一般般啦嚇。咁啊，最後就葡萄牙贏波。其實仲有個好爭議嘅呢場波，就係、是、葡萄牙反勝2-1啦。咁啊，其實去到最後補上補嘅時間咧，克羅地亞入咗球波㗎嚇。咁、但係嗰球波又唔算數喎，最後。
1: 咁啊，都讲緊就係、是、话佢越位啦、啊、有个球员越位啊。咁啊，但有阵时就我哋最近都见到几多呢啲咁嘅情况。咁啊，球员就表示无奈啦，即係觉得喂咁样都计越位啊，即係咁样。
0: 係啦，因为其实嗰下有啲点解话争议呢，我今朝都即刻炒返啲球例啊，又同啲老友啊即係大家倾下讨论下啦。其实嗰球波呢就即係顶埋佢嘅时候呢就掂到葡萄牙嘅球员先啊，咁、然后就再去到即系一个越位位置嘅克罗地亚球员，咁佢就再移传埋中间咁样，类似嘅情况就咁样。咁啊，但系最后咧就即系大家可能平时有时谂啊，即系譬如诶、哎，我传球波，你有个防守球员 high 到或者佢解围，然后可能佢解围卡 Q 又成啊点样，然后落咗去一个波系去咗一个原本越位位置嘅球员嗰度咧。有時唔計越位嘅，可能大家會有睇過類似嘅情況都未定。咁但係咧呢下咧就涉及一啲即係好好即係好深入嘅討論啊，要即係就係、是、牽涉到嗰個防守球員佢有冇一個即係主動嘅意識啊，或者係佢係有參與到呢個 play 嘅所謂，即係佢又有係參與解圍啊，定點樣咧？定係還是球波啊？純粹佢不知情啊，彈咗落佢度啊，千軍一發之際彈咗落佢度，佢都唔想嘅咧。咁啊呢個係即係有一個討論嘅空間，就喺呢度嗰個位置，所以個爭議性就喺度啊。
1: 冇錯，咁啊冇辦法。法啦，即系球员啦，即系领队或者国家队就只可以接受呢个赛果啦。咁啊，所以最终咧就即系葡萄牙就入咗16强啦。咁啊，会对住。
0: 哎，哇！
1: 勁啊，西班牙
0: 系啦，就头先啱啱讲过啦，就即系赢波，但系就好似又未系话即系打得即系完全好满意、符合期望嘅西班牙。咁啊，两牙对决咧，咁啊都技术较量，我呢场可以话
1: 吓。冇错，咁啊即系。

0: 就以前嘅隊友啦，咁啊好熟悉噶啦，咁啊亦都見到佢哋賽後有擁抱啦，咁亦都有講有笑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期待想見到嘅結果。係
1: 啦，咁啊依家咧就西班牙同埋呢個葡萄牙都喺32強突圍啦，咁啊嚟緊就會喺16強對碰啦嚇，咁啊睇下呢哇呢兩支球隊咧真係哇爭餐飽啊到時。好啦，依家我哋聽一聽我哋嘅環節啦嚇 ，Alex 啊，又有我哋同事啊準備嘅環節，今集咧講下克羅地亞喎。
2: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叔，
3: 一个喜欢喝茶的斜杠族詹斯阿朗，
2: 齐齐搭台讲波。
4: 世界杯，
2: 奇人
3: 詹斯
2: 茶科经。
5: 喂，阿叔，俾杯茶嚟饮下先啦。
6: 哇，叫阿叔斟茶俾你。喂，话是话啦，你个黑眼圈大到咁，又滴晒汗，喂，搞乜嘢啊？
5: 我去咗睇牙。
6: 男人老狗睇棚牙，惊到你咁样，喂，依家你后生真系，
5: 哎呀，阿叔，我系睇西班牙同埋我朗嘅葡萄牙，尤其啱啱场波睇到我肾上腺素飙升晒，场波踢极都踢唔完咁样，阿保时保到13分钟仲要俾克罗地亚入多球波添。好彩最后嗰球越咗位，葡萄牙先可以晋级咋。
6: 唉，但系咧，隔篱对手克罗地亚，阿摩迪咧就真系佢最后一场世界杯嘅比赛啦。
5: 唉，我知佢同 C 朗以前系皇马嘅老 best 啊嘛，咁又点啫？前几年风光完，老咗就自然退落嚟噶啦。
6: 啊，你个 C 朗咪仲老啊？你谂下，如果佢后生多几年啊？就唔使入完球12码之后冇耐就俾教练换走啦。
5: 我朗俾人换走咁又点啊？精神长存啊，一个人已经够影响晒成队波啦。
6: 阿摩迪咪仲劲，踢足全场，直情系球场上物理长存添啊！吓，唔止今届，早两届世界杯喺摩迪嘅带领之下，克罗地亚就已经攞咗个亚军同埋季军。成績不知幾好，使鬼好似阿 C 朗咁樣嚇喺隔離做吉祥物啊，拉拉隊嘞喎。
5: 咩吉祥物咁難聽啊？我朗作為隊長係用佢嘅精神感染全隊啊，係幾咁難能可貴啊！
6: 得你個 C 朗有感染力有精神咩嚇？你知唔知摩迪啊？細個就喺戰亂期間長大，足球咧就係佢唯一嘅娛樂。在那些碎石上面啊，在那些坑洞入面磨练出他出色的球技和意志。不过呢，就因为他身形问题没有被当地的足球队欣赏。不过最后呢，他就凭着自己的坚毅成为了受人欣赏的职业足球员，还可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绽放他的光芒添。
5: 诶，得摩迪一个喺咁恶劣嘅环境之下长大咩 ？C 朗细个都够穷啦，
6: 点同呢？人哋以前国家系打仗吓，随时好似阿摩迪个爷咁啊，无啦啦出街就俾敌方嗰啲军人啊一枪打死咗噶啦。
5: 哇，咁惨噶？
6: 唔止摩迪，佢嗰代啊，好多克罗地亚人都系喺战乱嘅环境下成长噶。
5: 阿叔，你又想讲咩呢？
6: 90年之前，克罗地亚都仲系南斯拉夫其中一个加盟共和国。啊，嗰阵咧，南斯拉夫嘅大塞尔维亚主义就令到克罗地亚人十分之恐惧。啊，加上嗰阵南斯拉夫嘅经济啊、政治啊、社会各方面都动荡不安，所以克罗地亚咧就喺90年嗰阵提倡独立。
5: 吓，南斯拉夫会俾佢哋咁样乱嚟嘅咩？
6: 咁梗系唔会啦。不过克罗地亚人咧就好团结，当时未正式独立嘅，就已经成立咗一支足球代表队。第一次着住嗰件好经典嗰件红白格仔波衫啊，就同美国咧踢咗场友谊赛添，就要话俾全世界人听，我哋克罗地亚要独立。之后就喺91年举办咗全民公投，正式宣布独立。
5: 咁佢哋宣布完独立，南斯拉夫就肯定出兵会打佢哋啦。
6: 咪就系头先讲嗰场独立战争，一打就打到95年啦，几经辛苦啊，克罗地亚先至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嘅国家。
5: 咁但系踢波啫，咁同打仗关咩事呢？
6: 见识少你就认咗佢啦。你知唔知克罗地亚第一任总统陶桂曼就讲过， 足球场上。

0: 场嘅胜利就同战场上嘅一样，都系可以塑造到民族嘅身份认同。1998年就系克罗地亚独立之后第一次出战世界杯，佢哋仲直接攞咗个季军翻屋企，全国上下都觉得系一个奇迹啊！
1: 咁又真系几奇迹下
0: 喎！系啊，好过你对葡萄牙最叻嗰次攞第三。已经是60年前了，你看看几奇迹。
1: 姐，今场咪又是输给我朗。
0: 你忍住嚟啦，下一场呢两只牙一起打啦，你忍住啊。
1: 一定是我朗赢啊，仲使乜讲啊，唔讲啦，我返屋企补眠啦。
0: 现在啲后生真系啊，想当年阿叔我啊一日打几份工。

0: 咁啊，唔该晒同事咧，系即系呢个奇人 James 茶波经嘅环节啊，咁啊好精彩啊！
1: 冇错啊，咁啊都讲下啦，即系嚟紧世界杯嘅赛程啊，咁啊先讲紧听朝到底有咩赛事啊？
0: 系，咁啊喂，犀利啦！呢、這个咧嚟紧呢几场波咧，咁啊头场就深夜两点，今晚就呢个澳洲对埃及啦。
1: 咁啊，朝头早就希望起到身可以睇嘅就系阿根廷对住佛德国啦，都几期待啊！
0: 清晨六点，咁啊，阿根廷对今届嘅神奇球队佛德国，咁啊，一支阿根廷就系、是、即系卫冕啦身份，咁啊，哇，美斯大战呢、這个啊和仙拿对面呢个门将都好出名啦，大家相信都知道啦，今届
1: 冇错。咁啊，另外就系朝头早嘅九点半就会有哥伦比亚对住加纳啊，咁、啊，所以大家记得准时。睇啦噃，
0: 留意下啦。好啦，咁啊，另外其他讲下其他嘅足球消息啊。我哋头先都提过啊，西班牙就打咗场波啦吓，寻晚都咁啊。佢哋有一位嘅名宿咧就退役啦，即系变成名宿啦吓。咁啊就系新迪卡苏纳。
1: 冇错啊，咁啊呢一位嘅西班牙嘅中场啦，其实就系即系奥维多嘅青训产品啊。咁啊，其实佢都有曾经就赢过呢、這个即系足总杯嘅冠军啊，亦都效力过几支嘅球队
0: 啦。咁啊，譬如踢阿仙奴啦吓。咁啊，但可惜啲嘅咧就系其实佢嗰代咧人才辈出，可以话即系喺西班牙国家队咧，佢嘅位置就即系唔系话即系好常踢啊，或者即系好稳阵嘅啫，因为太多好波嘅中场啦，呢、這个比较可惜。但其实佢都好好波啊吓。
1: 冇错。咁啊，亦都之前咧，即系有因为手术啦，咁啊，亦都感染咗一啲细菌嘅病毒，咁啊，令到佢咧就即系都几辛苦啊。咁啊，十几次手术之后咧，都仲要继续踢。
0: 系咁啊，希望佢即系退役之后都有个愉快嘅生活啦吓。好，咁啊，我哋又讲一讲本地波嘅消息啊，本地球队啊嚟紧有喺亚洲赛方面有啲消息系嘛？
1: 冇错，咁啊，女子亚冠外围赛嘅赛事咧，咁啊，香港嘅球队人足社咧就喺联赛赢咗冠军啦，所以八月咧就寻日啱啱抽咗签咧，就会去到呢个吉尔吉斯斯坦咧就踢呢一个外围赛啊。咁啊，同组咧就分别有吉尔吉斯斯坦嘅东道主啦 FC。伊尔帕斯啦，咁啊，亦都有嚟自菲律宾嘅 FC 卡亚啦，仲有呢个柬埔寨啊，即系金边皇冠啊，咁啊，亦都会喺八月就上演噶啦。小组咧，净系得一名可以跻身呢个正赛嘅啫，希望人足社嘅球员加油啦！
0: 人足社加油！好，我哋转头翻嚟咧，倾下其他体育消息啊。
2: 林普斯、郭靖文，动力飞射。
0: 咁啊，讲起即系诶，头先讲到一啲嘅香港球队啦，人足社啦，咁啊，有位香港球员咧，呢位球手咧都有啲表现啦，近排咧就相信大家知道啦，网球咧，哇，依家如火如荼，其实除咗世界杯，其实呢个咧比赛都好重要噶，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啊，咁啊，香港嘅女子球手啦，张伟媛啦，就火拍嚟自俄罗斯嘅一个迪荷路娃咧，就喺首圈咧喺呢个女双首圈咧就过关吓，咁系直落两盘波咧就赢咗。呢、這个意大利嘅冈斯雅尼图同埋呢个美国嘅里安嘅呢个组合，其实呢场波咧第二盘咧就都有少少变数噶，第一盘咧赢6-3，第二盘咧佢哋其实咧曾经领先过5-3局数嘅，但系一度咧就俾对方即系追翻上嚟追翻平，咁啊好彩最后斗细分咧都系打到决胜局咧就赢细分7-3嚟晋级噶吓。
1: 冇错，咁啊，亦都有两位女单嘅球手啦，就系斯维亚迪克啦，咁啊直落两盘咧就击败咗。捷克嘅球手咧，亦都杀入咗女单嘅第三圈啊！咁亦都系佢第26次至少杀入第三圈啊，非常之劲啊！
0: 系咁啊，跟住我哋又不如讲下呢个乒乓波方面嘅消息啦吓。咁啊，美国方面咧就有呢个嘅 WTT 美国大满贯嘅比赛啦吓。咁啊，有啲爆冷赛果喎 ，Iris 啊，
1: 冇错啊！咁啊，卫冕冠军嘅中国球手啦，亦都系世界排第一嘅黄楚钦咧，咁啊，竟然喺16强啊，以1-3嘅局数。不敌世界排名15嘅丹麦球手连特，咁啊，原来咧佢喺2024年咧曾经咧都试过喺大满贯嘅赛事输过俾佢啊！
0: 哎呀，
1: 唔通佢系黑星？
0: 哎呀，咁啊好啦，另外一位都颇为著名嘅国家队球手咧就林思栋啦，咁啊亦都系输波啊，就输咗俾呢个法国近年咧真系好出名嘅呢对兄弟，咁啊佢系其中一位，佢就系呢个亚历斯勒邦啊，咁啊就输咗波。咁啊就出局啦！咁啊嚟紧咧就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我头先提及过啦，法国有呢对兄弟啦，佢哋嚟紧咧就系会即系会对碰噶吓，嚟紧都咁啊都系一个值得关注嘅赛程啊吓。
1: 所以咧即系国家队今次男单7个球手咧。 都未能进军呢个八强啊，咁啊全军覆没啦，咁暂时就要再努力下咯。
0: 系啦，咁啊，我哋今日咧话好努力，都讲咗好多体育消息，有到时间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下次动力四射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表示，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作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亦都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亦都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作物业发展。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下午4:00，热带风暴米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8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米沙克继续靠近海南岛，预料今日稍后会在海南岛登陆，随后在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 Nightly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3,300

0: 50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304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98点。继续会讲股造价，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8毫；腾讯控股431.2，升1蚊；中芯国际77.6，跌2.8。华虹宏力178，跌8.1；建滔积层板84.45，升6.5；阿里巴巴94.1，跌4毫；小米集团22.96，升3.6。外币对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93，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8，人民币系6.78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4点，升1,010点。港金报39,10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1,00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85.34美元，卖出4,186.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坪山段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朗天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沙田入口仲系车多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长丽街的坏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过咗运动场。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佐敦道。邻近广东道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的，其中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过了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稍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观塘码头。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是车多的，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左转秀茂坪道的支路亦都是挤塞慢驶。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汇景花园都是车多啦，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海滨汇。另外，佐敦道去油麻地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近学园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是比较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经典广播剧《紫玉钗》1989年作品，《车心梅》。
3: 城中人

0: 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的东床，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1: 蔡阿哥，
2: 你错怪咗十郎啦。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衰问啊，跑步有咩新谂头啦吓？
4: 细杰，跑步加 BBQ 有冇得谂咧？
3: 冇得谂啦，孭住啲食物跑定系食完先跑都唔掂啊！
4: 咁啊，跑步加唱歌咧，我见啲歌神都系咁样练气噶。
3: 唔得啦，断气又知啊！唉，唔揾你谂啦，一于问下跑步达人 Norman， 佢点样跑匀唔同区，仲要睇埋古迹长知识。
4: 而圣约翰救伤队就会分享大型野外活动嘅急救服务。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4: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今日嘅一桶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啦，下昼嘅4:40啊！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揾嚟咧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温港城 Harris 一齐倾倾个市况嘅。咁啊，恒生指数咧嚟到今日嘅时候啊，都连升两日啊！恒指早段咧最多系升超过460点嘅，高见23,516点，而收市咧个升幅系收窄咗嘅。咁收市咧就系报23,350点，升咗295点，全日嘅升幅大约1.3%。至于啦，主板成交额全日就有3,049.5亿啊，比起寻日咧嘅挨近3,700亿咧，系少咗都几多下噶，但都总算系叫做系仲系喺3,000亿楼上啦。主要分类指数都系做好，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升幅比较大一啲，而科技指数咧就升咗1%，收市系报4,499点。而睇翻全個禮拜啦，恆指累計咧就係升咗大約3%啊，結束咗7个星期嘅跌勢。科指咧亦都升咗咧超過5.7%，結束咗3个礼拜嘅跌勢啊。咦，會唔會話真係港股可能有一個嘅起色，可以喺7月份度見到咧？當然一陣間就要問一問啊 Harris 啊。咁再睇埋咧就係藍籌股嘅表現，升幅最大嗰只係紫金礦業，升咗9%，收市係報30.72嘅。咁啊，金價咧都上市4,200美元嘅水平，令到咧啲黄金相关股份做得比较好嘅。除咗紫金矿业之外啦，另外有几只股份升幅亦都系大嘅。紫金黄金国际、宁宝黄金同埋赤峰黄金升幅咧系介乎大约14%-19%。而喺蓝筹股入边嘅老铺黄金亦都升咗大约6%嘅。周大福就升咗4.5%。另外一些医药股份也都是做好，还有消费股也都是普遍向上的。蓝筹股里面见到最差的就是中心国际跌了就超过3%，收市是报77.6。排后面的表现较差的还有联想集团和宁德时代的。咁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E 南方海力士116.8升咗咧，就接近7%。盈富基金23.8升超过1%。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1%。腾讯控股431.2就升咗0.2%。第五位咧就系头先数过中芯国际，全日跌咗咧超过3%嘅，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啊。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4.41升咗1%，华虹宏力178元跌咗超过4%，啲晶片股咧个跌幅咧亦都系比较大一啲啊。而第九位嘅咧就系阿里巴巴啊，咁啊94.1就系跌咗0.4%。咁另外仲有一只头先数漏嘅就系建滔积层板84.45升咗大约0.8%。第十位嘅咧就系小米， 係升咗咧超過1%，報22.96。咁數股分嚟到呢度啦，咁就有咧 iFlash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温鋼成，你好啊 ，Harris。
8: hello， 你好，卡里，大家好。
7: 咁其实咧，港股今个礼拜咧，啱啱就窄咗咧，由六月去到七月份。七月份开局之后咧，头嗰两日都系有个上升，会唔会话真系有个启示喺度咧？系咪真系五穷六绝七翻身？七月可唔可以期待话个港股恒指会好翻少少啊？尤其是咧，成个礼拜嚟计嘅话，我哋而家见啦，买单咧就恒指累计咧，今个礼拜升咗大约3%，结束咗七个礼拜嘅跌势，可唔可以话真系延续得到呢个升浪咧？
8: 咁講就本身恒生指數近期嗰個表現咧，咁今日叫做稍微好啲嘅，咁因為之前嚟講，例如好似昨日咁為例啦，都好多時你會見到佢係陰足咁樣去收嘅，其實咁意思即係咩咧？意思即係嗰陣收市位係低過嗰個開市位咁樣，咁即係變咗升唔起啊。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另一個考慮因素咧，就係啲北水近期個走勢咧，今日係有淨流入嘅，其實咁，但係之前嚟講咧，今個禮拜因為得四個交易日啦，其實咁啊兩日淨流入，兩日淨流出，咁結果今個禮拜方面成個禮拜咧都流走咗10多億嘅，其實咁都可以反映住啦，即係內地資金方面嚟講對港股嗰個興趣咧，又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濃厚咁樣，咁最大問題就係佢哋一少咗嘅時候咧，資金少咗嘅時候咧，自不然咧就對於翻講緊嗰個嘅港股表現咧，咁通常都會有啲壓力嘅。咁同埋加上咧，之前咧就中央方面打擊一啲非法境外投資啦。咁調翻轉頭咧，嗰啲相關嘅或者講緊呢啲資金方面比較中意買嘅股份，例如好似啲嘅科網股咁為例，今日啲科網股表現都係 so far so good 咁樣。咁其實舉例好似阿里巴巴仲要跌添，其實嚇咁騰訊方面嚟講就越升越少，最後升得嗰1蚊。咁好明顯地咧，其實資金方面嚟講都未係好願意翻去啲科網股裏邊，咁可惜就係我哋恒生指數裏邊咧，因為科技股嘅佔比係比較高嘅，都成30%嘅。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咧，啲硬件股係相對比較少。當然今日中心跌咗啦，其實嚇，但係調翻轉頭，未來方面會唔會硬件股隨住翻美企方面嘅業績公布，咁佢哋嗰個嘅本身個資本開支仲係可能喺啲比較高嘅水平啦，咁變咗調翻轉頭，佢哋可能稍後方面有個反彈咧，咁呢個其實都要大家留意翻。不過今日值得留意嘅話，值得一提。嘅話咧，就係啲資源股啊，其實嚇咁，頭先嘉利都公布過，咁其實講緊啲金啊嗰啲咁樣都升咗上去，資源相關今日都做得好，咁主要因為呢個嘅本身嚟講美匯方面咧嚇落翻100.5嗰啲水平咁樣，咁因為大家見到嚇飛龍就職位咁得翻50,000+咁樣，就冇話之前咁高172,000+，咁就算以前 even 咧，之前172,000+嗰個數咧，咁都要下調翻落嚟咁樣，咁變咗嚟講市場相信咧就本身個加息壓力。唔係咁高嘅時候咧，咁對於資金流方面都會有啲幫助，亦都對港股方面有啲幫助。所以其實如果你話七月份咧，會唔會可以做翻好少少咧？咁樣咁嚟緊呢個禮拜，我覺得都可能有機會好啲嘅。咁但係大幅上升，我覺得就未必會啦。其實嚇短期方面，我諗逐關上啦。咁今日方面嚟講，恆生指數啦，咁行下行下，咁都去到翻呢個嘅23,500+嗰啲水平咁樣。咁我自己會覺得咧，如果未來方面嘅表現咧，咁再上嘅話，23,500係一關嚟嘅，因為講緊呢個就係由高位回調翻0.238嗰個位置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真正嘅阻力位，我自己覺得係翻24,000-24,200咧，個壓力會比較大少少。咁大家去到嗰啲位，大家就小心啲啦。下邊方面嚟講，就22,500初步可能會有個支持，但係如果你話量度翻跌幅嘅話，就算依份落到21,500都唔算好奇怪咁樣嘅。
7: 咁另外啊，讲开个股市嘅时候咧，头先咧亦都有讲到啊，美汇啊，同埋嗰个嘅金价啦。咁其实见咧，咁呢两个都系几，即系个变动都系几受住咧。隔晚嘅时候嗰个美国非农就数据影响啊，金价咧上到去最高嘅时候，现货金咧都系去到4,195左右嘅水平啦，美金啊。咁但系咧就4,200系咪比较大啲嘅阻力存在咧？同埋即系个非农嘅数字咧，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咧，啊，就算而家得翻50,000+。尤其是有些会不会有一个世界杯的因素存在，撇除了之后可能世界杯过后会不会数字又会变回，可能有一个减少呢？
8: 係啊，其實講緊今次公布出嚟嘅數字好耐人尋味嘅。點解咁講呢？其實嚇嗰個非農嗰個貢獻最大嘅咧，反而係醫療護理。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咧，咁依家世界盃踢緊噶嘛，咁反而即係嗰個嘅消閒娛樂嗰邊咧，又唔係話增長幾多，甚至乎有少少倒退添咁樣。咁因為好基本咁，你即係踢緊波，買汽水、買啤酒，或者講緊係甚至乎嚇買花生、買炮谷，咁你都要有人買先得噶。咁啊執波都有人執先得噶。咁但係見到唔係話增長得好多，所以其實咧稍後方面咧，如果你話世界盃都停埋嘅話，即係完結咗嘅時候咧，可能呢邊嗰個嘅員工流失可能會比較明顯啲。咁不過好處就係講緊嗰個失業率啦，其實嚇咁啊落翻對 4.2， 咁變咗嚟講咧就阿 Kevin Walsh 即係聯儲局新主席啦，其實嚇咁啊嗰個壓力方面唔係特別太大。咁我覺得之前嚟講咧，因為啱啱呢個禮拜三佢喺呢個歐洲方面嚟講嘅論壇啦，金融論壇方面嚟講發表嗰啲意見咧，好難得。咁講緊佢提到咧，個目標都係2%。我相信呢個講咗同冇講冇乜好大分別，因為邊個聯儲局局長唔係話個通脹目標係2%咧咁樣。咁但係市場我解讀就當咗佢鷹派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嚟講，佢嗰個嘅提到個通脹係落緊嚟咧，呢下反而俾人淡化咗咁樣。我自己覺得通脹的而且確係落緊嚟嘅，所以其實對於翻啲商品咧，其實會著數咗。咁因為最簡單，你其實講啲油價咁樣，依家今個禮拜見過最低都去過67蚊嗰啲位置咁樣。香港入油啊嚇，咁講緊早兩日，咁講緊嗰啲嘅即係慶回歸嘅時候，20蚊一升都有。其實嚇呢個係去翻打仗之前嗰啲水平嚟㗎啦。根本上其實嚇咁，所以其實油價方面回落緊嘅話咧，對於嗰個嘅通脹方面嚟講係會有個幫助。咁繼而咧就去到黃金啦。嗱，黃金方面咧本身嚟講慣常佢哋會喺秋冬天會做得旺啲嘅。其實嚇咁點解咁講咧？其實嚇因為今年方面大家見啦，其實一月份嘅時候差唔多衝到去6000嗰啲位置噶嘛，咁主要原因一來啦，其實投資需求有時會都比較上旺啲，咁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嫁娶旺季，咁因為中國同埋印度兩個國家加埋嘅人口啦，咁講緊都影成28億啦，其實咁稍微有啲結婚有啲喜慶嘅時候啦，咁變咗嚟講係有機會推高到個金價，但係調翻轉去到呢個春夏兩季啦，通常嚟講就嫁娶會比較少啲，咁所以結果係個金價方面升係會升得比較辛苦啲嘅，短期方面嚟講金價咧其實走緊有條嘅下降軌咧，咁啊一路壓住佢嘅。咁下降軌依家其實個位置喺4300蚊嗰啲位置，咁其實嗰個阻力會比較大。咁所以短期方面嚟講咧，去到4200左右咧，咁因為其實已經好貼近嗰條下降軌啦。咁變咗嚟講，要上嘅話咧，要真係等啲時間，要俾啲時間佢咁樣。咁但係炒下波幅下邊嘅話咧，4000蚊又好似似乎有啲支持咁樣。所以其實講緊短期啦，4300至4000蚊之間徘徊到啦，其實。
7: 金价嘅话能唔能够咧，即系去到6000蚊嘅话，大家都好关注啊。尤其是年头嘅时候，大家估紧咧分分钟都可能出年会有机会见到啊，事关都5000几蚊啦，咁样其实会唔会话即系冲破得到？如果系嘅话，都真系相信几厉害嘅势头啊。嗱，但系另外一方面咧，讲下其他嘅板块嘅股份啦，咁啊讲下咧海外嘅咁啊韩国啦，咁 SK 海力士啦，其实之前都已经系有传紧话咧，就佢要去美国上市啊，而家就话咧为紧咧就相关嘅上市咧做紧准备。但啦，呢个板块嘅股份咧，啊前排又见到 OpenAI 就谂住咧就市传啊，话佢会推迟上市啊。你觉得咧会唔会话对于呢个相关板块嘅，就算话可能韩国嘅股份嘅，系咪真系去美国上市咧？有冇一啲嘅阻碍啊，或者影响到佢哋嘅进程咧？
8: 嗱，據聞就應該係美國嗰邊嚟講，證監會批咗㗎啦。其實嚇，依家關鍵就係講緊佢哋嗰啲嘅即係上市申請嗰啲嘅手續啦。其實嚇，咁啊，同埋自己公司方面嚟講揀上市嘅時間啦。咁其實呢個就係個關鍵。咁市場一路傳咧，就講緊最快喺翻呢個10號嘅時候，佢哋就會上市咁樣。咁會唔會對於佢有個幫助喺度咧？一定會有幫助，因為始終咧，其實佢嗰個估值方面暫時一啲都唔高嘅。其實嚇，咁啊講緊23-24倍市盈率，咁大家如果唔覺嘅話，仲以為係啲普通股份，唔係科技股，因為科技股如果喺香港嚟講咧，一般啲記憶體嘅股份可以過100倍嘅，其實嚇，甚至乎200-300倍都有到過。咁如果你話內地，甚至乎講緊，如果我當芯片股咁為例啦嚇，咁講緊之前嘅韓武紀去到500倍市盈率都有啊。但係調翻轉頭咧，佢哋呢啲只不過係23-24倍市盈率咧，其實相對嚟講咧，有佢嘅吸引力喺度嘅。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咧，如果你話對於外資 資嚟講咧，因為始終 SK 方面嚟講嘅技術係一個比較前沿啲嘅，咁變咗嚟講咧，佢哋分散一下，可能喺MU 方面，即係美光科技嗰處咧，再加一隻股份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唔奇怪。但係 Open AI 方面嚟講，發生啲咩問題咧咁樣 ？Open AI 的而且確比較複雜少少咁樣，一來燒錢燒得好緊要啦嚇，之前亦都同好多公司，例如 Oracle 咁樣，都係債務前身嘅公司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比較多啲嘅合作咁樣。咁但係咧推遲上市，我相信咧同翻個股價個股值方面嚟講，可能有啲關係。咁因為今年方面咧計呢個 SpaceX 上咗市之後，咁佢個股價表現咧都係 so far so good 咁樣。就算 even Netflix 開條快線俾佢，佢都係慢嘅。咁結果係咩咧？結果我相信係因為呢個 OpenAI 方面嚟講擔心。

0: 金嚇上市嘅時候個估值未必可以好似佢哋預期咁集資到有500亿出嚟嘅話咧，咁佢可能吞遲避一避呢個 Anthropic 方面嚟講嘅上市咯。
1: 嗯，就其實話咧 ，OpenAI 咧，其實佢上市話咧個定價，因為大家都關注啦，咧會唔會話真係有希望有咁高嘅估值咧，成萬億咁樣嘅，咁想要話咁高嘅水平，你覺得係咪真係釐定得到咧？同埋而家就傳緊啊，話就OpenAI 啦，會唔會話真係諗住要送出咧5%嘅股權咧？有幾個大嘅科技係咪都會將佢注入去一個公共基金咧？就大家會形容為咧係採用英特爾嘅嗰個模式啦。咁啊，等美國政府咧就可以都會係有拎到一啲嘅股份，你覺得嗰個可能性啊，或者可行性大唔大咧？
0: 嗱，的而且確嘅，其實 OpenAI 成日想拖美國政府落水咁樣，因為其實佢哋集資方面如果有翻即係美國政府背書，即係喺背後方面嚟講作為一個支持咧，咁會對佢哋集資方面嚟講容易啲。咁依家其實市場一路都係咁盛傳佢哋。咁但係講緊咧，嗱，如果你話集資500亿嘅，其實調翻轉頭，我自己覺得又唔係算太離譜，咁都有機會可以達得到，因為講 SpaceX 之前都750亿咁樣，咁甚至乎講緊 Google 啦咁啊本身發債或者市場上面集資。咁其實都集咗800亿嘅，其實咁都算多嘅。咁只不過問題咧，因為吞下吞下咧，佢就從 Anthropic 方面嚟講撞咗時間。咁如果 Anthropic 有500亿，佢有500亿嘅時候咧，咁可能佢會擔心即係會唔會被光芒咧，俾 Anthropic 方面搶啊，又或者嗰陣市場嘅流動性，因為啊。Kevin Walsh 咁頭先都講到佢都可能即係鷹派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大家擔心啊，會唔會即係佢可能會比較上即係啲資金流可能會比較緊張啲咧？因為其實就本身沃什方面嚟講，喺呢個歐洲央行嗰個嘅論壇裏邊咧，都提到一點啦，會縮表其實嚇，咁縮表即係流動性少咗咁樣，咁我相信呢啲佢都會關注嘅，所以佢可能想褪到明年咧，少啲競爭對手嘅時候咧，集多少少資金咁樣，咁我唔排除有呢個咁樣嘅考慮，咁但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其實嚇咁啊，最終佢哋都係上市嘅，其實嚇咁而本身今年年尾上市，講緊係對於佢哋可能難度高少少嘅話，我諗大家投資者可能專注於睇 Anthropic 方面咧，可能更加好啲添，因為 Anthropic 方面嚟講，依家。攞咗好多嘅，招聘咗好多 Google 方面嚟講啲精英過去咁樣，我相信喺嗰啲精英嘅角度嚟講，亦都想分到紅股啦。因為好似 SpaceX 咁樣嚇，即係斟茶啫都可以分到幾百萬咁樣，咁調翻轉頭買樓買車都可以嚇，好輕鬆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嚇，呢、這個我自己覺得對於股啊個科技股嘅走向咧，應該影響未必好大，反而個流動性方面講，大家關注多少少，暫時嚟講油價回落咧都係有個幫助喺度嘅。
1: 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是、韓股啦。近来大幅波动、大家都不会好惊奇噶啦。单日嘅时候成日都喺度熔断啊，个波幅咧非常之大咁啦。但另一样咧就系内地股市嘅创业板咧，近来个波幅亦都非常之大。
0: 系
1: 好似譬如咧，今个礼拜嚟讲跌下，亦都累计跌咗成超过4%。但系创业板，但系今日咧就收市系升嘅，就升2点。相对咧今日个波幅就唔算大啦。但其实如果有留意翻咧近排嘅话咧，创业板的确系几大幅波动，尤其是咧佢触及过咧纪录新高位之后咧。就顯得咧好似非常之挫、哦，有冇話即係其實創業板點解咧會突然之間變成同咗呢個嘅韓股一樣啊？大家都齊齊咁挫咧？
0: 其實創業板都係多硬件股份嘅，其實嚇咁本身今個禮拜高低波幅的而且確都誇張嘅，咁啊最低嘅時候喺4219咁樣，咁今日收喺4258啦，咁其實高過個低位方面大概只不過40点到啫，咁調翻轉最高嘅時候亦都見到4660咁樣，咁而上個星期咧係講緊係創咗歷史高位4715点，嗱因為本身嚟講坦白講就喺啲創業板裏邊咧投機味會比較重啲，其實嚇咁同埋講緊正如我頭先講到嚇，咁好多即係內地股份，即係冇錢賺，又喺嗰邊上市咁樣，咁又或者講緊個 P/E 去到嚇2、3、4、500倍嗰啲，又喺嗰邊上市咁樣。咁通常呢啲嘅股份方面，會有啲咩風吹草動，大家就馬上走得。即係講緊係馬上又咁快走都唔快咁樣，咁結果係咩咧？結果係呢個板塊方面嚟講挫啲咧，係理解，同埋加上咧，本身佢哋因為都喺個高位度啦，已經嚇你諗下都已經係創咗歷史高位，咁本身嚟講相比上證綜合指數咧，得個4000零點，佢個歷史高位係6124点，喺呢個2007年做出嚟啦，咁我相信咧，其實可能已經走前好多，要透一透啊。
1: 但係如果創業板咧近來啦，見喺6月底嘅時候嗰輪啊，最高去到都成4380点啦，你預計咧，即係佢依個咧創新高嘅形勢，係咪短時間之內可能咁樣回一回之後，都仲會繼續有一個可以延續得到咧，即係不斷破頂咧？
0: 有機會㗎，其實咁因為其實啱啱今日叫做去翻到嗰、那個綁緊十週線，即係五十天線附近啦。咁其實開始有翻個支持咁樣，咁喺週線圖上邊就咁走啦。咁未來方面嚟講，我覺得佢唞完啦。咁除非個股市方面嚟講真係叫做明顯跌翻落嚟啦，否則嘅話咧，咁如果你話即係純粹當唞一唞，叫做有個回調咧，咁回調完之後嘅，始終其實依家全世界都係搞緊 AI 咁樣，咁本身嚟講，直至到一樣嘢，大家都唔再願意抌錢落去，或者唔再願意加碼抌錢落去咧，呢個先講一個火先會熄嘅。最快發生呢一樣嘢嘅機會率咧，大家睇住七月尾嚇，七月廿八、廿九號嘅時候咧，就美國嗰邊嚟講，咁 Google 啊，或者係Microsoft 啊，甚至乎嚇 Facebook 呢啲咧，都會出業績嘅。其實到時大家會睇住咧，本身嚟講嗰個資本開支個 capex 方面咧，會唔會繼續增長？如果繼續增長嘅話咧，對呢啲板塊繼續會有利。但係如果係縮嘅話咧，咁就大家留意住咯。
1: 嗯，同埋都提翻大家，今日咧，因為美股方面啊，美國獨立日咧就會係休市一日嘅。咁我哋都同Harris 傾咗好多啊，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相關股份，尤其好似金嗰啲相關？
0: 冇持有嘅，唔該曬。
1: 好啊，唔該曬。咁我哋同Harris 下次再傾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会沿用铁路加物业作为融资安排，亦都不排除物色沿线以外土地发展物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港深双方会按设施属地各自分担工程成本，共用设施就会以摊分机制分配，港深双方仍在讨论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国及欧盟对今个月一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的所谓关切时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10.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美沙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海南岛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于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及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

0: 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350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3,04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116.8，升7.2；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8毫；腾讯控股431.2，升1蚊；中芯国际77.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1仙6，升5仙2。华虹宏力178蚊，跌8.1；建滔积层板84.45，升6.5；阿里巴巴94.1，跌4毫；小米集团22.96，升3毫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8，瑞士法郎9.776，澳元5.445，加元5.531，新西兰元4.486。欧元8.9819，每百日元兑港元4.8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4点，升1,010点。港金报39,100蚊，升1,0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3美元，卖出4,18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了。较早时青山公路平山段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天路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快线是有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站对开。较早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丽街的坏车已经离开，一带是车多，龙尾接近长沙环消防局，车龙有待消散。仲有就是龙翔道是有冧树报告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的慢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近思瑞桥底。另外就是粉岭公路，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会道的快线亦都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跟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是车多的，龙尾排到面粉厂对开。深华平道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回旋处车多，车龙经将军澳道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同埋是连德道近住碧云道回旋处。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汇景花园都是车多，观塘绕道东行的龙尾去到 Megabox，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佐敦道去油麻地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近住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 系近住有碍处。

0: 村排到去近龙日村。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2: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近几年内地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改革，上海就是一个试点来的，除了普通的高考，学生还可以参加职教高考，报考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对于小孩子来计是怎都有出路的。
1: 逢星期六下午4:00，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6: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7: 见证传统和创新的交汇，
6: 今日再度启航。
7: 谭家齐、吴海杰、
6: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7: 熟悉的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3: 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陈燕萍、潘永祥。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业平你好。
0: 先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先，而家温度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87%嘅。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晚上7:30嘅。嗱，潘永祥啊，其实咧历嚟咧就社会都相当之关注，由于大厦维修所引致嘅种种问题啊，咁近来咧嘅关注就更加多啦，讨论亦都系多咗嘅。咁当中咧牵涉到问题，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即系譬如咧就系一啲围标嘅情况啦。另外就系究竟小业主咧有冇充足嘅知识去到处理咧咁复杂嘅一啲嘅维修工程嘅监管啦。此外咧就系顾问公司系咪真系可以保持到一个独立嘅角色咧，去维护翻嗰个嘅工程嘅必要性，同埋唔会咧系令到嗰间嘅叫做即系维修公司咧，就越收就越大，令到咧小业主要付出嘅钱咧就越嚟越多咧。咁呢啲咧种种都系关注点嚟噶啦。近来亦都有好多即系唔同嘅一啲嘅睇法啦。咁其中咧包括咗咧，除咗而家嘅譬如屋宇署啊，或者系唔同嘅房屋局嘅唔同嘅部门等等之外咧，系唔系啊？仲需要有其他一啲有公权力嘅架构咧，去到介入咧？嗱，测量师学会咧，佢哋就住咧呢个大厦维修嘅问题啦，做咗一个嘅研究啊，并且咧，或者我可以咁样形容啦，即系揾出咗咧，佢哋认为咧，而家市场所存在嘅一个即系10点嘅问题，10大嘅痛点，提出咗一啲嘅即时措施啦，同埋咧有一啲嘅最终方案喺度嘅噃。嗱，先讲嗰个痛点嘅问题啦，头先咧都有提过嘅，譬如咧就系包括咗咧法团嘅治理能力不足啦，同埋决策嘅机制咧系有缺陷啦，维修顾问嘅权力过度集中啦，同埋一啲利益冲突嘅问题嘅。当然咧亦都包括咗咧就系一啲合谋投标啊、垄断市场啊等等嘅情况，仲有就是他们认为监管制度碎片化都是一个他们认为

0: 摆咗喺第一个嘅痛点入边嘅，咁至于咧嗰个最终方案咧，就包括咗咧成立一个具有法定权力嘅楼宇维修局咧，去强化私人大厦强制验楼同埋维修嘅制度啦。嗱，潘永祥喺讲佢哋嘅建议之前咧，不如先讲讲佢哋嗰十大痛点啊。你觉得咧，其实系咪都系即系正中咗而家所存在嘅情况咧？
1: 是啊，即係其實呢個即係維修，即係樓宇維修咧，尤其是啲大型維修咧，呢個問題咧都存咗好耐啊！即係我喺不同嘅委員會嘅時候咧，都已經開始講啦，講咗十幾年嘅啦。咁但係好多時咧，就因為如果你嗰個制度上咧唔去完善，即係嗰個根本嗰度解決咧，其實你講還講，即係永遠咧都係重複重複，包括咩咧？就比如話先由嗰個顧問公司嗰度開始先啦，因為你做咗大型維修，你一定有一個顧問公司噶嘛。咁但係作為一個冇專業知識嘅人，去揾一個專業人士，依度已經係一個困難啦。我點樣揾一個合適嘅專業人士幫我做一個顧問呢？因為呢個顧問聘任咗之後呢，一連串嘅咯，佢又會幫你即係勘察，比如話你嗰、那個維修嘅程度啦、方案啦、設計啦，跟住仲要埋招標啊。咁招標嗰時亦都一個大問題咧，就係、是、去邊度揾一個你認為好嘅承建商呢？即係會唔會過往即係曾經試過，甚至乎可能嗰個顧問公司唔係幫你監管個承建商，仲反而呢佢係即係合謀添。嗱，咁呢個作為一個小業主，佢因為唔係專人士，亦都係好難去揾個顧問，同埋最後揾個顧問點樣去俾意見，去篩選一啲招標，即係揾一個公營顧承建商咧，亦係一個問題。嗱，咁去到啦，開工啦，即係比如話點樣監管啦，因為呢啲咁嘅監管標準個質量，甚至乎去到咧俾錢，甚至可能將來咧即係話途中裏面好多時都常見嘅，去更改嘅。咁更改嘅時候，究竟嗰個更改嘅工程係咪合理咧？同埋去付出嘅錢，即係俾嗰個承建商改，因為嗰個改動工程係咪都係合理咧？同埋嗰個費用有陣時真係好大喎，甚至可能大過咧佢原本招標嗰個金額嘅。嗱，咁所以呢啲種種問題咧，即係如果你唔喺嗰個制度上解決，咁所以都係好難去完善嘅。咁我睇到咧，嗱，即係差人收入會去真係好多點，即係好全面。咁但我睇到咧，即係其實如果有幾點咧，即係可以即係好似學會咁樣解決咗咧，其實大嘅問題咧都解決咗好多噶啦。就是、第一個就是透明度。嗱，點解差人收入會？我覺得係講嘅透明度咧。嗱，我哋頭先話點樣去揾個合適嘅顧問，同埋即係嗰個承建商。嗱，源於就咩咧？我哋唔了解，冇透明度。究竟嗱，當然我哋話有個名單，呢個名單又亦都唔係話絕對需要嘅，視乎你咩工程啫，係咪善局一啲咁嘅工程咧咁啊？同埋唔喺呢個名單裏邊，係咪就代表佢唔係一個好嘅顧問咧？咁所以如果你有個透明度啊，即係將來所有顧問佢嗰個背景嗱，同埋做過咩工程，當中有冇一個糾紛同個業主係有冇糾紛？甚至可能我哋過往有啲講就話有評分嘅，即係話呢個顧問公司即係係咪真係做得好咧？邊度滿意唔滿意咧？同樣地啦，承建商而家又都冇喎，你唔知道邊啲承建商曾經做過咩工程，或者係做得好唔好？當然你坊間或者大家討論區可能有啦，但冇一個即係官方即係一個制度嘅評分，就必定你要去有一個平台咧係披露呢啲咁嘅承建商過往嘅工程啊，或者對業主係滿唔滿意啊？咁樣嗱，如果你有曬呢啲咁嘅透明度咧，嗱變咗咧，頭先所講話即係圍標啊，或者仲可能係合謀啊，這個風險就會細好多啦。因為如果你曾經做一啲咁嘅不恰當事咧，我相信咧喺個平台，如果你透明度夠高咧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咦？這個顧問過往嘅業績都唔係太好，或者承建商亦都唔係咁好咁樣，咁所以透明咧。呢、這個我覺得，即係如果解決到咧，即係其實有好多問題咧，都有機會係解決到嘅。
0: 但係呢度咧，會唔會都始終有一個嘅關鍵要點啦？就係究竟作為一個小業主啊，佢是否有充足嘅專業知識咧，去分辨嗰啲嘅資訊究竟對我去考慮俾邊間公司去做嘅時候，嗰、那個嘅必要性或者我應該係稱佢有幾重啊？譬如咧，你頭先講到透明度嘅問題啊，就算我知道佢可能以前咧係做 过唔知即係几多单嘅工程嘅牵涉到呢可能。

0: 咁咪同屋宇署會唔會即係重疊咗角色啊？第亦都唔使驚嘅。嗱，因為屋宇署咧嗰個角色咧係一個監管、執行法例、維修即係嗰個樓宇安全。咁佢發咗啲命令之後咧，佢嘅目佢個最終咧就睇你有冇即係能夠完成佢嗰個維修令個要求嘢。嗱，關於業主同埋承建商嘅糾紛啊，你點樣揾啊？或者甚至話你知道有啲承建商都唔係咁好嘅，或者對嗰個爭議性咧，你都覺得業主係個道理喺業主嗰方面嘅，但屋宇署都唔可以介入嘅，係因為唔係處理一啲私人嘅合約糾紛嘛。但係如果你話一個維修管理局，就即係好似我哋話地產代理監管局咁樣，佢唔係執法。不過咧，如果你有投訴就而家業主投訴無門嘅喎。系嘛？即系覺得不滿嗱，除非咧嗰個顧問或者嗰個承建商係犯咗法，真係有違標。如果唔係，就你點樣投訴咧？係冇一個政府部門咧係幫你介入調停嘅。咁變咗我就嗱，當然你話要小業主即係用好多錢去即係打官司，亦都困難。但如果你為一個維修局咁唔同嘅，當你投訴就好似消費者委員會啊、第三代監管局，佢會作出調查。嚇，佢當佢調查嘅時候咧，佢甚至可能有權力咧，就話將你嗰個註冊去取消嗱，咁嘅時候嗰啲咁嘅即係承建商或者顧問咧，就會乖乖地即係會大家會即係坐低傾啦。
1: 嗱，潘永祥咧本身就系一位测量师嚟嘅，亦都系咧测量师学会嘅资深嘅会员啦。咁当然啦，佢亦都过往咧喺好多嘅一啲大厦维修嘅知识嘅讲座入边咧系一个讲者，所以今日咧同你倾呢个话题咧就真系好啱啦。嗱，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咧我哋亦都请嚟咧香港测量师学会嘅代表咧同我哋倾下。如果你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又或者咧系 WhatsApp 嚟689-1-1002咧，讲下你嘅睇法都得嘅噃。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通胀前景系唔系支撑到呢个加息嘅决定咧？
5: 联储局即使系加，都可能只系会加一次嚟维持翻对于即系通胀嘅一个控制嘅情况咯。我谂一个基准情景就系有机会个息口会轻微向上，但系唔系一个新嘅加息周期嘅开始。
2: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6: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7: 1872311，
6: 自由风，自由风，
8: 自由风，自由风。
1: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我哋呢就傾緊測量師學會啊，佢哋有一個本港私人樓宇維修工程嘅檢討報告同埋建議嘅。電話旁邊我哋都請嚟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嘅主席黎嘉文嘅。黎嘉文你好。
0: 係，黎嘉文你好。
9: 哇，兩位主持好。
1: 你好。嗱，雖然剛才我哋都簡單係介紹過啦，你哋呢份報告嘅一啲嘅內容啊，同埋呢一啲嘅建議啦，不過都請你呢簡單嚟講一講，你哋揾到个十大痛点到底系边十项咧，同埋痛中之痛系边一点咧？
9: 系啊，其实咧，我哋学会嘅楼宇维修工作组咧，喺今年4至6月期间咧，就做一个好广泛嘅咨询啦。咁啊，涉及咗大概47个嘅业界组织同埋立法会议员嘅。咁我哋其实咧睇到现行嘅制度咧，面临咁几个好核心嘅深层嘅制度挑战。第一个咧就系监管制度嘅碎片化啦。因为而家咧，其实咧楼宇维修嘅权责咧就散落咗喺屋宇署啦，有啲可能系譬如佢居屋嘅就喺房屋局嘅独立审查组啦。咁啊，市建局啦、民政署、消防署等等各个部门咧，都有涉及到嘅。咁啊，因为缺乏一个好统一嘅中央窗口咧，令到政府其实而家嘅监察咧，就偏向咗去做一个事后嘅审核，而冇喺个过程度进行一个监察咯，变咗出现咗好多咧空隙或者真空嘅地方。咁第二个咧，其实归纳出嚟咧，就而家我哋留意到咧，系有一个反竞争行为。譬如而家好多屋苑咧就会被围标啦，有啲不法嘅团伙又会开好多表面独立，但系实质系由同一个集团操控嘅公司啊，变咗出现咗一啲幽灵标啊、合谋定价等等嘅唔理想嘅情况，咁变咗正规正价正做嘅顾问公司啊、承建商咧，都因为冇办法竞争而退出咗个市场，咁啊造成咗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嘅情况。第三咧就系楼宇维修嘅顾问咧，而家系过度权力集中，因为好多时咧屋苑咧只会请一间嘅顾问公司，咁佢由前期检测啦、标书评标到最后咩嘅监工咧、审批工程咧，全部都喺一个嘅单一嘅顾问嗰度进行，咁所以就缺乏咗一个专业嘅制衡。

0: 最後兩樣咧，其實就去到呢個法團嘅管治嘅能力啦。剛才都聽到兩位都有提到，咁究竟佢哋嘅決策能力如何咧？有冇相關就住工程咁複雜嘅專業能力嘅知識咧？咁但往往法團咧就係、是、掌控住一個主導權、決策權，但佢就冇咗呢個專業嘅評審嘅能力。咁加埋物管公司咧，咁佢有少少就係有責務權啦。咁現場佢係睇住各樣嘢嘅，同業主溝通嘅。咁但佢亦都同一時間咧，可能佢嘅定位都唔清晰。咁變咗就出現咗咧，以上呢幾個比較環環相扣，但一個結構性嘅困局喺度咯。
1: 嗱，黎嘉文啊，睇到你哋學會咧就有十二點嘅即時措施啦，同埋咧喺個最終嘅方案入邊咧就有八點嘅建議，亦都係牽涉到一啲系統性嘅改革嘅。咁當中咧，我諗最受關注就係你哋建議啦，係成立一個咧具法定權力嘅樓宇維修局嘅。嗱，如果根據翻咧你哋嘅建議咧，就係話佢有一個法定嘅監管權、工程技術嘅專業能力同埋跨部門統籌協調嘅功能嘅，同埋喺指定情況之下咧，可以係享有代業主管理工程嘅法定地位。而乜嘢工程師受監管咧？就係話凡涉及命令嘅必要性工程啊。首先咧，我就想理解一下啦。所謂必要性工程，法定命令大家知係乜嘢啦？必要性工程其實係講緊邊一啲嘢咧？點去判斷呢？
0: 其實必要性嘅工程咧，好多時咧都係就住呢一個嘅強制驗樓嗰一邊嘅，因為咧而家咧強制驗樓嗰邊咧就會出一個法定嘅通知或者命令啦，咁但係都係關乎於公眾安全嘅工程嚟嘅，尤其是係樓宇安全啦、結構防火同埋消防裝置等等，咁呢啲咧我哋就界定佢為一啲必要性嘅工程，因為真係合乎呢個法規啦，之餘咧係有關公眾安全嘅，咁非必要性咧相對地咧就好多時可能係業主自發想做一啲美化或者裝修的工作，必要性工程其實真的去到視乎看他們的命令，又或者可能收到一些消防安全指示的項目，可能譬如維修設施、結構安全、走火通道等等各樣的東西，這個都是現時我們留意到情況最嚴重的痛點在這裡。
1: 我就關注了，正如剛才潘永祥所說，如果你在那個監管局裡面你沒有一個叫做權力啊，去到做到一啲令市場係覺得有懲處作用嘅嘢咧，其實係等於一個冇牙老虎，或者可以咁樣形容啦。咁究竟係你哋所建議嘅呢一個嘅樓宇維修局有冇呢啲咁樣嘅懲處嘅權力嘅咧？
0: 其實最主要咧，我哋係透過呢個監管一個獨立嘅角色，因為我哋嘅定位咧，樓宇維修局咧就是、一個有法定嘅權力啦、專業能力，就再加埋一個公信力嘅獨立嘅統籌機構嚟嘅。其實針對翻咧，我哋剛才咧同大家分享過嘅痛點啦、主要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好具體地咧，其實而家係需要一個做樓宇維修工程嘅專業嘅大管家，即係幫大家去到徹底去到填補而家制度有嘅漏洞同埋一啲真空點。咁我哋透過幾個範疇就可以做到呢一個監管嘅。第一就係呢個顧問同埋承建商嘅名冊啦，我哋持續去到更新有呢一個嘅名冊，咁而公眾有個知識啦，有個透明度之餘咧，亦都可以有個監察同埋懲處嘅機制。咁另一方面咧，同一時間我哋都會透過唔同方式去做監管嘅，譬如要有呢個電子招標平台啦，有呢個獨立嘅爭議調解機制啦，亦都有呢個比較公開透明嘅數據平台。即使而家小業主好多時都唔知道自己究竟我俾緊一個好貴定係好平嘅價錢去到做咧，係咪合理咧？咁所以呢個數據平台都好重要咯。咁再者喺高風險啊，或者係一啲法團佢比較癱瘓，冇能力去到進行維修嘅時候咧，我哋就做呢個代辦代理嘅工作。咁其實出發點都係為咗公眾嘅安全嘅。
2: 阿黎嘉文啊，即系嗱，而家好多时就话，即系政府局方就话，我哋有个屋宇署啦。如果你即系居屋或者即系嗰啲所谓私售出售房屋嗰啲，有呢个独立审查组啦，咁样就咁系咪即系如果你话嗰、那个维修局嘅时候，有啲咩职权咧，系即系有机会重叠，而就其实或者系可以将呢个屋宇署嗰个权力系扩大啲，就可以做到维修局嘅头先所讲啲职能咧。
0: 我哋建議嘅樓宇維修局咧，其實喺屋宇署嘅角色嘅本質上咧，我哋係一個專業嘅監管，結合一個行政嘅支援，咁所以其實咧係相輔相成嘅，咁絕對唔係一個重疊。屋宇署咧而家係一個法定嘅執法機構嚟嘅，佢主要嘅職責就按法例出呢個命令啦，唔遵從就檢控啦。咁但係屋宇署咧本身咧，其實佢係冇呢個人手或者資源去到幫啲業主啊，或者逐個屋苑咧去睇下佢啲標書啊，點樣處理佢每日嘅工作量啊、進度啊等等嘅嘢，咁 法團唔癱瘓咗嘅時候咧，佢哋都做唔到呢個代辦工程。咁所以其實維修局就正正填補到呢一個嘅空隙。
1: 嗱，除咗屋宇署之外咧，同其他嘅部門之間嗰個嘅協作咧，又會係點咧？不如五點半新聞翻嚟咧，繼續請阿黎嘉文同我哋講解一下香港測量師學會佢哋嘅建議係點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会沿用铁路加物业作为融资安排，亦都不排除物色沿线以外土地发展物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港深双方会按设施属地各自分担工程成本，共用设施就会以摊分机制分配，港深双方仍在讨论安排。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10.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美沙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海南岛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于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同听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及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赤隧道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咁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跟住龙富路快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转车站。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会道快线有意外，经过要小心啦。至于较早前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嘅意外就处理好啦，龙尾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龙翔道嘅冧树封路啦，都重开翻噶啦，咁就去观塘方向，跟住天马苑慢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喺康庄道去。

0: 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啊。咁亦即系啦，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红隧嘅管道之内。咁喺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至于反方向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过港岛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在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张南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伟业街近住丽港城。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是挤塞嘅，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加上观绕去油塘方向车多啦，东行龙尾去到儿童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新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方面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大涌桥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6: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7: 譬如近住嘉咸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排少见少，得翻廿零档噶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9: 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咧，潘永祥，我哋就同香港测量师学会嘅建筑测量组主席咧黎嘉文倾紧嘅，就系倾紧咧佢哋有一个系关于本港嘅私人楼宇维修工程嘅检讨报告同建议嘅。咁请翻黎嘉文出嚟先，黎嘉文你好。
10: 你好啊，两位主持。
9: 你好，嗱，刚才咧，我哋一路就喺度倾紧咧，有关于你哋建议成立一个具法定权力嘅楼宇维修局啦。咁头先亦都讲到咧，佢同譬如屋宇署啊等等其他部门啊之间嗰个嘅关系啊。咁但系咧喺继续讲落去之前咧，都有一点咧想了解清楚嘅，就系、是、譬如就系、我哋头先讲到，即系如果你有一个法定权力，但系如果系对于嗰啲嘅承建商冇任何制裁嘅时候咧，咁呢个就等于系一个即系徒然嘅。監管制度啦，咁但系根據你哋嘅建議咧，就係話負責維修顧問同埋維修工程承建商名冊咧，要有一個准入嘅審批，去持續監察同埋持續監察同埋紀律處分。咁即係咪建立一個嘅白名單咧？如果唔喺白名單入邊嘅，其實佢哋就唔可以去承

0: 燒呢一啲嘅可能由有公帑去資助嘅一啲嘅維修工程，係咪咁講咧？
1: 其實而家咧呢一個咧都類同一個新建樓宇嘅做法嘅。咁呢個名單咧，我哋係建議咧係涵蓋咧顧問啦，同埋承建商嘅名冊。咁然之後一個持續嘅監督喺度嘅。如果入到喺嘅名冊咧，即是代表已經咧係透過樓宇維修局喺各方面嘅評審啦。咁已經係得到一個嘅即係公平、公開、透明嘅去到嘅評審去到做法。咁所以我哋絕對相信咧呢個係幫到市民業主。咁即使如果大家留意到咧，我哋有一個退出嘅機制啦。我哋仍然需要佢咧，系跟从呢一个名册去到做嘅。
0: 嗱，但系我就想了解啦，因为发展局同市建局咧会计划喺今年嘅第四季咧推出一个加强版嘅招标妥服务啦。咁最主要咧就系会制定更加严谨嘅顾问同埋承建商嘅预审名单啦。除咗考虑佢嘅犯罪同纪律处分记录同埋过往表现之外啦，亦都会系要通过咧警方同埋廉政公署嘅背景审查，先至能够纳入到咧嗰个嘅名单同埋参与投标嘅。咁你哋呢一个嘅名册同其实招标妥入边嘅呢一个嘅名册，其实有啲乜嘢嘅分别？会唔会其实招标妥呢一个嘅名册已经可以做到你哋想做嘅功能咧？
1: 其实我哋留意到咧，政府或者市建局咧都一路喺度好努力做紧好多改善啊、改进嘅工作，包括呢个招标妥啦。咁我谂个想法咧，大概咧都系类同嘅。而佢哋招标妥咧，就而家就希望可以喺第三四季度落实啦。我哋学会咧都期待有相关嘅资料去到公布。咁我相信我哋学会相信咧，如果大家做到嗰个嘅共识或者嗰个做法啦，想要嘅目的系一样咧，其实都唔排除咧可能达到到部分嘅理想，即等于我哋即时措施咧，有部分都系可以即刻做嘅。咁只不过将来终极啦，长远嚟讲，系咪真系需要一个楼宇维修局去到统筹晒所有相关嘅事宜咧？包括监督啊，包括制定呢啲名单。咁所以我哋相信留咗一个空间俾大家社会再讨论咯。
2: 李嘉文啊，即系你都提议咧，即系嗰个维修局咧，就可以有一个介入个机制嘅。咁我想問咧，即係你呢個介入係喺邊個階段咧？即係，比如話政府屋宇署出咗啲命令，佢唔遵循嘅時候，你哋介入，即係幫佢，即係揾一啲顧問啊，或者承建商啊，一話其實已經有一個顧問，亦都有承建商，亦都開咗工，只不過喺中間嘅過程之中咧，就業主同埋承建商啊有啲爭拗，咁喺個過程嘅情況之後咧停咗工，你哋介入，咁其實你喺邊個階段去介入呢？
1: 其实咧有两个情况嘅，我哋建议嘅维修局咧，主要咧就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咧就系代理同埋代办。咁如果出现个情况，譬如法团瘫痪咗啦，或者一啲天价嘅争拗啊，即时嘅安全隐患影响到公众安全嘅时候咧，维修局咧就可以直接咧去到进场接管，代业主去到统筹同埋完成整个工程嘅。第二个情况咧，就我哋都绝对尊重咧，业主有个自主权。假设佢有一个高度嘅共识，大家都退出呢个嘅机制。即係退出監管嘅機制啦，行使呢一樣嘢。咁但係行到咁上下，我哋都係發現到佢有類似相關問題啦，或者出現咗可能唔同嘅爭拗啊，工程癱瘓，亦都延伸到一個公眾安全嘅問題咧。我哋係有一個重新介入嘅權利嘅。
0: 但我都想係了解清楚咧一樣嘢，就係而家往往係被救病嘅一個情況，就係顧問公司同嗰間嘅最後維修嗰間公司咧，可能之間係有關聯嘅，甚至用一個比較俗啲嘅講法嚟講咧，甚至係中間有一啲嘅即係串連啊，或者叫做打龍通啊喺度先。咁你哋呢一個建議之中嘅樓宇維修局咧，點樣去杜絕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啊？
1: 这个咧，第一一定系当然透过呢个嘅名册啦。咁我哋刚才提到啦，名册嘅制定咧，其实会睇好多唔同嘅要素嘅，包括佢哋本身嘅专业能力啦，有冇专业人员喺入面啦。因为我哋留意到咧，而家有多所谓嘅顾问咧，其实系冇专业人员喺入面嘅。咁当中会唔会牵涉到其他部门都会帮忙嘅背景审查等等各样嘅嘢咧？我哋都觉得系必须嘅，都需要考虑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会公开一啲资讯啦，譬如一啲工程嘅做。应该是大概怎样呢？透过一些电子的招标平台去到杜绝了被人围标的风险，或者一些团伙呢他们集团式这样去到做一个操控咯。
2: 是那你有提到呢，就是聘请一个第三方独立的工料测量师这样。我想问现在即那个顾问那里本身是不是都有个工料测量师呢？还有你聘请一个独立那个工料测量师，怎么去帮到业主，即令到那个费用是收得合理呢？还有那个费用呢，会不会因为那个独立工料测量师的聘任而多了呢？ 多咗业主嘅费用呢？
1: 嗯，系，多谢呢个提问先。其实呢而家喺维修市场呢，我哋留意到呢係暂时未有工料测量师嘅角色喺入面嘅。但我哋觉得呢就相当重要，因为呢佢一个独立嘅角色喺度。其实佢主要呢就係做一个成本同埋工程量嘅制衡。因为包括制定呢个预算啦，招标嘅时候嘅审核啦，又或者工程款嘅批核呢，佢可以做到一个独立审批，一个权衡专业制衡嘅角色。咁呢个呢就係避免咗个工程款啊工程量呢全部由一个单一嘅顾问呢去到主导晒。其实而家就系呢个其中一个痛点，单一嘅顾问去主导晒所有嘅事情，尤其是对一啲大型啊高金额嘅维修工程嚟讲咧，呢、这个咧往往都可以咧减少到后期嘅争议，或者啲追加费用，甚至乎一啲不合理嘅付款风险咯。
0: 嗱，头先潘永常所提到嘅工料测量师咧，一个独立嘅工料测量师咧，呢、这个就系你哋所提出嘅一啲即时嘅措施啦。咁即时措施入边仲包括咧一个叫做标准化楼宇检验准则及维修方法嘅，呢、这个又可唔可以简单地去到解一解，即系点样可以标准化咗佢咧？
1: 嗯，其實而家呢可能屋宇署嘅指引呢主要都係就住呢個強制驗樓計劃嘅。咁就去到實施嘅時候呢每一個嘅標書可能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套嘅施工方式啊，檢驗亦都唔同嘅。咁但係呢一樣嘢呢，我哋覺得需要標準化規範化咗去，令到呢達至一個基本嘅標準啦，檢測驗收嘅方式，亦都令到呢承建商呢喺開工之後呢冇辦法去到考慮一啲追加名目去到加錢啦。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劃一個制度嚟到，亦都系保障到市民嘅公众安全嘅。
0: 嗱，最后啦，其实都想了解多一样嘢咧，就系关于你哋嗰个嘅楼宇维修局嗰方面啦。因为呢个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咧年初亦都话啦，就系会研究咧系咪同屋宇署个职权咧会有重叠嘅。咁头先亦都有探讨过啦。咁其实你哋点睇咧嗰个职权重叠嘅问题，同埋个报告系咪都有俾到政府个初步嘅反应系点样啊？
1: 嗯，我哋咧系有提交到报告俾政府咧，六月底完成嘅时候，当然我哋而家系都系一个观望乐观期望嘅状态啦。咁希望可以得到社会啦或者其他嘅积极大家一齐嘅讨论嘅空间嘅。我哋学会觉得咧，其实而家全香港咧已经有超过接近三万栋30年以上嘅旧楼，其实将来咧大社会嘅方向咧都系啲楼会好老啦，业主亦都会老化，一个双老化嘅形势，所以单靠咧，而家啲修修补补嘅机制咧，我哋觉得已经系行唔通，所以啲系统性嘅改革。所以点解我哋会建议一个楼宇维修局？咁所以我哋对局方咧，对政府咧，都系持一个积极乐观嘅态度，希望建立到呢个制度嘅防线咯。
0: 嗯，好啊，多谢晒你，黎嘉文，暂时同你倾到呢一度啊。黎嘉文咧系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嘅主席嚟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讲下咧，由两间小学合并咧所引起嘅家长嘅一啲嘅意见同埋不满啦。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萧叔喺社交媒体见到人问一个问句，就系话咧，点样可以好礼貌地表示？关你咩事呢？咁呢个唔系一个好 standard 嘅讲法嚟嘅。例如我萧叔叔我自己讲咧，我可能会话啦，don't let this trouble you, my friend. I believe I can handle it very well myself. Okay, but if it turns out that I do need your advice or help, I promise I'll let you know. Okay, 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答复啦。大概意思就系咧。唔好俾呢件事缠绕到你烦到你 ，OK？ 唔好容许呢件事烦到你，因为咧，我觉得我自己咧系 handle 到呢件事嘅，以我自己嘅能力。但系如果万一我真系需要到你嘅意见或者你嘅帮手咧，我一定会话你听 ，OK？ 所以你唔使担心。呢个系我嘅讲法。听一次啊 ，Don't let this trouble you, my friend. I believe I can handle it myself very well.But if, okay, if I do kindly, but if it turns out that I do need your advice or your help, I promise I'll let you know, okay?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嗱，潘宇松，我哋讲到嗰两间学校合并咧，就系涉及到咧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咧下边有两间学校嘅，就系沙田和斜信义学校，以及咧系马鞍山信义学校嘅。咁啊，沙田和斜信义学校咧，佢而家咧就系开办两班嘅小一嘅，马鞍山信义学校咧就系开办咧四班嘅小一嘅。咁佢打算咧喺2027-2028年学校合并啦，并且咧会系改名做咧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咧瑞信学校。咁而嗰个嘅位置咧，亦都会去咗即系喺沙田嘅博康村嘅新校舍嘅。咁但系咧，家长就有一啲系感到不满啦，因为认为咧太迟公布啊，影响咗咧佢哋选择学校嘅时候咧嘅一啲嘅考虑嘅要素。电话旁边，我哋咧就请嚟咧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邓飞啊，邓飞你好，
2: 系邓飞你好，
5: 系你好，
0: 系初步咧想问，即系对于今次呢个事件，家长佢哋觉得不满，你自己系点样去分析咧？
5: 可以理解嘅，因为大家报名嘅时候，佢都完全唔知道有件咁嘅事。咁除咗学校合并，唔知对即系新嘅学校嗰种情况系咪好似旧校嘅？即系家长拣得佢，梗系觉得佢间学校有一定嘅优势，适合自己啦。咁學校合併咧之後，雖然佢唔係話即刻九月份合併，亦都好少咁樣嘅。咁但係畢竟你從中長期都唔使太耐，兩三年方仔就已經合㗎啦。咁喺咁嘅時候咧，即係會唔會新嘅學校會未必有原本家長所揀嗰間原學校嘅優勢同特點咧？咁家長梗係擔心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個 timing 都係家長都覺得可能好突兀啦。即係而家係唔單止派位啦，連叩門嘅嗰個時間都過咗啦，先至知道先至公布呢件事。咁即係講得通俗啲就係咩嚇？你唔早講，你早講我就唔係嗰個揀法啦。咁亦都唔好低估話，即係都係喺沙田區啫，係咪？咁但係你好難講噶嘛，沙田都好大，咁啊對於有啲家長嚟講咧，即係交通嘅安排或者交通費用嘅負擔咧，咁佢都要考慮嘅。咁所以其實加加埋埋咧，即係完全係體諒家長嘅嗰種突兀嘅感法啦，嗰種好愕然嘅觀感咧，就呢個係可以體諒嘅。咁但係即係你對於學校嚟講咧？你一日未 finalize 曬所有嘅程序，即係簡單啲嚟講，通俗啲講就係你簽曬紙啦，係咪？最後確定咗係合併啦，咁其實作為學校佢亦都冇辦法公布嘅，咁可能嗰個即係合併嘅程序個所有嘅程序、所有嘅流程咧，去到而家先至叫 finalize， 即係可能對於學校嚟講，佢已經係第一時間公布噶啦，咁即係個合併嘅討論或者商討嘅流程到底要拖幾耐咧？呢個其實學校都控制唔到噶嘛，咁所以呢度咧係即係有個即係唔係咁容易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咯。
2: 啊，鄧飛啊，即係難。明白嘅，即係好多時嗰個合併咧都有討論咧，同埋大家有個最終嘅方案協定啦。咁我想問咧，即係喺個過程咧，即係政府咧，即係有冇一個介入？比如話佢係咪要審批啊？因為純粹係呢兩間學校會話啊，我將已到話合併就得啦。咁樣第一，第二就話喺嗰個過程之中咧，其實可唔可以？比如家長好多時我哋有啲決策或者一啲討論啊，都俾喺家長喺啲教師會嗰陣時候咧，都話啊，我哋有咁嘅方案，咁可能咧會做啲乜嘢咁啊？其實呢啲可唔可行嘅咧？即係俾家長預先知道，其實兩間校其實而家已經係商討緊咁樣。
5: 第一樣嘢咧就話教育局肯定介入，因為而家兩間學校嘅 IMC 法團校董會咧，通過咗合併之後咧，即使佢喺同一個辦學團體之下，咁但係理論上兩間學校都係獨立嘅法團校董會喎，咁佢會成立一個新嘅法團校董會，咁你牽涉到呢啲其實一定係要教育局嘅批准嘅，就唔係話即係兩間學校自己搞掂經驗數就叫解決咗，唔係，所以牽涉到學校註冊啊、法團校董會嘅變更啊。是一定要在法律上規定了是一定要教育局批准的，咁所以呢就是整個流程呢教育局是都會是跟進和呢做最後的確認或者否定都有可能的，是不是？咁但是呢這個呢就其實你作為教育局都很難說即係點講？即係預先話公佈啦，嗰兩間合併啊，大家揀校嘅時候小心啦。咁亦都唔係咁恰當嘅做法啦。咁即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話家教會咧，就家教會通常家教會主席佢都係其中一個嘅校董嚟嘅，通常都係㗎啦。咁但係要留意，此家長不同彼家長。但係而家家教會裏邊係已經 緊嘅嗰啲學生嘅家長，所以咧嗰個家教會嘅主席家長咧，佢係已經係學校嘅家長，但係而家覺得係好愕然、好錯愕咧，係報同一派位或者自行報名收生，尤其是同一派位嗰啲。

0: 即係將要入依家學校嘅嗰啲家長，所以咧就其實兩者係冇乜關聯嘅，其實。
1: 不過啊，鄧飛啊，其實一般嘅家長咧，會唔會都可能會認為其實同係一個辦學團體啫？咁而家佢哋去講合併嘅時候，會唔會相對地會比起即係唔同辦學團體去講合併咧，係更加簡單啲？係唔係即係喺個流程上面，因為佢哋同一個辦學團體而可以快啲咧？同埋就係教育局咧，佢哋去到做審批嘅時候咧，一般嚟講有冇話大概要幾耐時間等學校可以有啲預算，知道大概幾時可以向外透露消息嘅咧？
0: 其實我同意嘅，即係你喺同一個辦學團體之下嘅不同嘅屬校咧，其實係相對容易啲嘅。嗱，一個好簡單嘅制度嘅安排就知道啦。因為嗱，法團校董會咧有六成嘅校董係由辦學團體去委任嘅，係代表即係總之係 nominee 嘅同埋委任啦嚇。咁呢個最後委任當然係教育局要確認啦。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咧，兩間嘅學校嘅 IMC 咧，其實兩間學校裏邊各自起碼有六成或以上嘅校董，其實都係由辦學團體去提名委任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喺部咧就已經係好明顯，就比起嗰啲不同辦學團體嘅學校嘅合併咧，係理論上應該簡單咗好多，因為其實基本上係一個辦學團體，佢自己內部都協調曬噶啦嘛，係咪咁？咁所以咧，其實個流程係可以快啲嘅。咁而家係咪因為教育局審批得慢，所以咧就即係拖到而家先至？即扣門都完成咗啦，先至係公布咧。嗱，咁呢個冇證據顯示嘅，即係唔知道係咪因為即係兩間學校已經簽掂啦，要只不過等教育局confirm嘅咧，教育局confirm我先咁公布，係咪因為教育局咧未必嘅，未必嘅，因為而家都唔知係到底係邊個環節裏邊，即係其實又唔可以話有問題嘅，啊，即係總之就唔係咩嘅，反而咧就係、是有個改善嘅空間咧，因為過往雖然都有合併學校都有合併嘅，一向都有噶啦咁。咁但係咧就可能冇而家咁嚟得咁常見，某程度上可能都嚟緊都有比較多嘅合併潮嘅，有機會係。咁我覺得呢個今次嘅事件都可以有一個嘅希望有個更好嘅改善嘅空間啦。即係到底邊個位嗱？尤其是你同一個辦學團體，如果兩家合併嘅時候咧，咁ongoing進行緊嘅時候，咁其實咪都可以適當咁發放嘅呢啲信息咧，咁呢啲係都可以係積極考慮咯，即係教育局亦都可以俾少指引俾辦學團體咯。
2: 另外咧，即係好多時咧，家長咧選擇學校嘅時候咧，就都睇下嗰個教育理念嘅，即係譬如話有啲學校咧就可能好著重嗰個學術咁啦。咁如果你合併咗嘅時候咧，即係佢嗰個教育理念啊，各方面咧，會唔會即係都抄翻之前嘅咧？
0: 呢、這個唔一定、啊、可能係強聯合之下咧，就兩個不同嘅辦學特色融為一體。咁但係咧，就其實冇乜特別嘅規定嘅，就最主要咧就係合併過程中兩個 IMC 自己商量嘅嗰啲個 terms 去決定嘅啫。就其實業界上邊就冇咩一個特別嘅，無論係依方面嘅政策嘅規定又好、指引又好，定還是自己行業裏邊嘅 practice 都好啦、啊都冇話即係一定係將兩間學校嘅一定要全部融為一體，就冇呢個規定嘅。即係如果能夠做到固然之好啦，咁但係始終學校有時咧，即係學校嘅發展都有一啲嘅重點嘅取捨噶嘛。你即係好難話面面俱到都做曬咧。咁又其實面面俱到即係等於面面不到嘅啫。咁就冇嘅，其實就冇特別一個規定，亦都冇特別一個嘅行業裏邊嘅慣性做法嘅。
1: 好啊，多謝曬你，鄧飛教育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今日節目時間咧，亦都到此為止啦。唔該曬咧，潘永祥。咁下個星期一繼續會有自由風嘅。先有一節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落去藍地交匯處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全線要封閉，龍尾係排到接近三成同埋龍日村。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紅梅谷路係有意外噶，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亦都係車多。粉嶺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馬會道快線嘅意外仲係處理緊，龍尾排到去九龍坑。另外，荃灣大涌道迴旋處之內曾經亦有意外噶，消散之中嘅車龍係排到荃灣路屯門方向，近住永德利廣場。 至於在康莊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學亦都有交通意外，是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紅隧的管道之內。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維園落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就在管道出口。至於反方向紅隧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康莊道橋面。另外在城門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內的慢線是有壞車的，荃灣入口一段是比較車多，东隧的港岛入口亦都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的，西行西隧车龙排到大会堂，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表示，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李慧琼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南岭南和衡阳南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及学生参观，有学生说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李家超表示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责任。跟住是详尽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中文大学表示已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调查案件，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仇志荣报道。
2: 星期一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66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事隔4日后就事件发表第二份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话：为社会同立法会带嚟困扰，佢深表歉意。警方调查紧事件，佢已经交俾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佢话过去三年几以嚟喺立法会工作，为公众服务，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佢对服务社会嘅初心同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喺唔同嘅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喺声明话：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他尊重黄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对方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经民联议员林美芬说，黄锦辉的决定反映有检讨自己的行为。
3: 我想我们只可以说尊重他个人的决定，好吗？我想这个决定都反映他自己也有检讨他自己的行为。
2: 另一名监察委员会委员、曾经因为逆线行驶承认不小心驾驶罪的新民党议员陈家沛亦都话尊重黄锦辉的个人决定。
4: 我尊重他的个人决定啦，系啦。咁我哋监委会主席李慧琼，我暂时未收到李慧琼的重要指示嘅。
2: 香港中文大学回复查询时话，得悉并高度关注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舰上官兵表示香港学生很热情，对于舰艇很好奇，希望他们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港爱国。陈晓庆报道。
5: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来自不同学校和多个制服团体的青少年和学生到昂船洲军营排队分批登舰。军方安排了讲解员介绍舰上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以及两艘军舰曾经执行的任务。
6: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弹药，比如说空对地、空对海、空对潜的多型导弹。
5: 早上天气不稳，不时落雨，但无减学生热情。他们除了在舰上和直升机拍照留念，还可以到设置在军营的多个摊位体验区，了解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最多人排队的是枪械体验区，他们在士兵陪同下触摸到自动步枪， 追擊步槍和手槍等武器，還可以穿上全套防火服感受一下。參觀了艦艇的香港星旗隊總會隊長溫同學說，感覺很震撼，令他感受到國家在國防方面的強大。
7: 國防即係治安方面亦都會越嚟越好，可以保即祖國會保衛我哋香港。咁我翻到去亦都會即係分享呢啲見識到嘅內容去向同學即係分享啦。
5: 少年警訊隊員劉同學話：南寧艦教佢之前參觀嘅其他軍艦先進，又話艦上嘅官兵好友善。
8: 之前有參觀過另外一款嘅軍艦，而家呢一款就係先進過之前嗰款嘅，有啲壯觀。
9: 官兵哥哥姐姐覺得點啊？佢哋？
8: 好好人啦，好好禮貌啦，亦都係好和蔼可親嘅。
5: 海軍衡陽艦軍士殷俊表示，今次是第一次來香港，感受到市民的熱情，又說香港學生對於艦艇很好奇。
10: 小學生們都很熱情，對我們的那些講解他們也很好奇。作為這個祖國的未來，希望他們在今後的學習和生活過程中更加的愛港愛國。
5: 兩艘軍艦昨日抵港，展開為期五日的開放參觀交流活動，並會在明日和星期日早上8:30到下午5:30向公眾開放。14,000張參觀門票早前已經通過微信免費發放。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質量將決定香港未來的競爭力，政府會全力支持教師的工作，希望教師把握人工智能時代的契機，肩負厚植家國情懷、深化數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說，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節節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確，強調教育是提升人才競爭力的重要基石，必須持續深耕。崔慧欣报道。
11: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在政府总部举行颁奖礼，有17位老师获奖，涵盖 STEAM 教育和体育学习领域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寄予教师肩负三个重任，包括厚植家国情怀、培育未来栋梁、深化数字教育、引领创新变革、提升专业素养、筑牢教育根基。他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契机。
12: 教育的质量將會決定香港未來的競爭力，政府會全力支持教師的工作。政府配合國家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建設，正大力推動數字教育高質量發展，更新課程並且投入大量的資源，營造智能化學習環境。我希望各位教師把握人工智能時代的契機，善用科技賦能教學，引領校園數字化轉型，全面提升学与教的质量。
11: 李家超又认为，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
12: 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事实上，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4年间跃升10位，去年是升至世界第4、亚洲第1，是历来最高的排名，反映我们的人才政策方向正确，有实质的成效。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持续深耕。
11: 李家超重申，北部都会区发展会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核心内容，北都大学城属于其中重点项目，是实现国际教育枢纽、汇聚高端人才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热带风暴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当美沙克逐渐远离，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13: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根据最新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早的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并且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是较低的。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是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的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到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 屆時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情況，改發強烈季候風信號，或者取消所有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雷達見到相關的外圍雨帶正影響珠江口一帶，為本港帶來短暫的狂風和猛烈的陣風。在過去幾個鐘，本港多處錄得超過20毫米的雨量。由於天氣持續不穩定，市民應該提高警覺並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在預測路徑方面，預料美沙克會在未來幾個鐘在海南島登陸，隨後會橫過海南島並在香港的西南邊約500公里以外掠過，稍後在明日橫過北部灣一帶。美沙克隨後會進入廣西至越南的內陸並有所減弱，在高壓脊和美沙克的共同影響下，華南沿岸風勢頗大，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雨勢亦都係有時頗大噶。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報啦，多雲，有狂風驟雨同雷暴，受東南季候風嘅影響，聽日風勢仍然頗大，雨勢有時亦都係頗大，有雷暴、有狂風同埋有猛烈陣風，市民請保持警惕。展望咧，跟住嗰幾日天氣咧仍然係不穩定噶，直至去到下周後期，驟雨會減少，漸轉酷熱。
1: 連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橋的港深西部鐵路，政府會沿用鐵路加物業作為融資安排，亦都不排除物色沿線以外土地發展物業。運輸及物流局表示，港深雙方會按設施屬地各自分擔工程成本，共用設施就會以攤分機制分配，港深雙方仍在討論安排。鍾慧儀報導。
14: 政府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交代北部都会区内铁路项目的进展，其中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及的策略性运输基建。运输及物流局上个月向环保署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亦都正同步拟备香港铁路方案文件，预计未来几个月内会启动勘宪程序。有议员关注港深西部铁路融资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话，会继续沿用行之有效的铁路加物业模式，亦都唔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发展物业。
15: 铁路加物业发展咧，我哋首不先咧系要考虑。最好是沿線，因為始終咧對車站、對車廠一定會起咗出嚟噶啦。咁如果嗰度我哋可能配合鐵路發展、物業發展咧，一定有協同效益嘅。但係最終都要睇翻最終個財務安排。如果有需要咧，都唔排除啦。喺鐵路沿線以外一啲地方咧，都可能要物色一啲地方。
14: 李力剛又指出，雙方專班仍在討論港深西部鐵路財務安排細節，但原則上港深雙方會按屬地攤分成本。
15: 例如車站啊、隧道啊嗰啲咧，就按屬地去各自負擔翻個成本。第二咧就有一啲係共用嘅，例如係列車啊、信號系統嗰啲咧，咁嗰啲咧可能我哋就要有翻一個討論一個攤分機制啦。咁具體咧，我哋仲喺專班嗰度咧討論當中。
14: 港深西部鐵路一地兩檢的車站設在深圳方，有議員關注日後會不會多設一個車站一地兩檢。局方說兩個車站一定比一個車站方便，但是要考慮資源分配問題。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國家副主席韓正表示，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國願意和各方推動落實全球治理倡議。他提出四點建議，包括堅定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邊機制的合作，又重申中國會繼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6: 是北京國家副主席韓正在第十四屆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說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國願同各方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動落實全球治理倡議。韓正提出四點建議，包括堅定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認為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的作用無可替代。
17: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55周年，中國始終以實際行動維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作用，忠實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和使命，支持安理会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首要作用。
16: 韓正亦建議深化拓展多邊機制的合作，中方願同各方加強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機制中的協調，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他又說，當前全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中國將繼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17: 中國將繼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願同各國共同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堅持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的正確方向，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和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暢通，推動世界經濟復甦的增長。
16: 他又認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安全風險和治理難題不可忽視，中方即將主辦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願以此為契機和各方加強交流合作，推動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梁正涛报道。
18: 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的时候说，中丹交往历史悠久，去年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互致贺电，对在新起点推动中丹关系新发展寄予殷切期待，中方愿意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表示，中国是丹麦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各领域交流，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他强调，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王毅说，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都支持多边主义，崇尚国际法治，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作出中丹贡献。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单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拉斯穆森表示，当前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有力，贸易、绿色发展成为合作亮点，丹麦企业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意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单方愿意同中方在联合国等平台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单方都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王毅是应邀昨日起到八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国和欧盟对本月一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的所谓关切的时候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克兰大清真寺举行，各界人士和外国政要出席。卢晓山报道。
19: 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当地星期五早上由安全部队人员抬入大清真寺，与哈梅内伊家人的灵柩安放在中间位置。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瞻仰灵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

0: 在德克兰的仪式结束之后，下星期二亦会在父母举行送葬仪式及相关活动。另外，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翌日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灵柩最终会在下星期四送返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安葬。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住由李俊杰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41岁嘅葡萄牙队长斯朗基斯坦奴朗拿度，同埋40岁嘅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带领球队喺今届世界杯32强对垒，半场两队踢成0-0，而激烈嘅战况喺下半场出现。换边之后，早段克罗地亚加快进攻速度，佩利石喺53分钟禁区劲射入网，打破僵局。之后到葡萄牙反扑，先有里奥远射中眉，而斯朗喺61分钟禁区一控一射，亦都尽显功架。不过因为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去到68分钟，斯朗主射12码得手，为葡萄牙追平1-1，同时打破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入球球员纪录。他之后在81分钟被换出，而去到比赛最后阶段，战况更加激烈。补时第4分钟，葡萄牙的干沙路拉莫斯头槌攻门得手，协助球队反超前2-1。而直到保持13分钟，克罗地亚后卫法迪奥近门撞入，不过球证经 VAR 核实，确认参与进攻的帕沙力越位，判入球无效。最终葡萄牙经过超过18分钟，今届最长的保时阶段，2-1反胜克罗地亚，取得16强席位，将会同西班牙争入8强。斯朗在完场之后，着上已故队友迪奥高祖达的国家队球衣，手指向天以示悼念，之后就手持球衣和国家队成员合照。西班牙在32强就凭着奥耶沙巴射入2球，以及扑罗头槌建功，以3-0轻取奥地利晋级16强。奥地利今场攻门全部偏离目标，未受考验的西班牙门将斯蒙已经跨界连续519分钟不失球了，刷新了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至于瑞士就凭着安保路和安道耶的入波，协助球队在32强以2-0淘汰亚尔及利亚，晋级16强将会对哥伦比亚或者加纳。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1: 信兴集团发生资料外泄事故，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年3月接获相关通报，可能有超过92万1000名人士个人资料遭到外泄。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表示，很多市民使用信兴集团代理的产品，他质疑集团做法有隐瞒，指出一个集团或机构可能一时间未必找到出事的原因，但一定要向公众通报事件和调查进度。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访问了赖卓东，听下他的意见。
5: 很多人都会用他们的代理的产品電器，我相信一定是嚴重，規模一定大，因為現在不是純粹是他自己個人公司入面，他是牽涉一個零售一些電器維護或者保養，甚至乎自己內部員工所有的資料，這個規模是真的大的。這個數據資料外泄3月中發生，但在 Facebook 就說4月16日說日前發生，中間有隱瞞，即是很嚴重的事故，所以咁樣做法係完全係不負責任啦。
6: 見到即係信興佢自己個公司個網站咧，就話即係4月嘅時候出過一個嘅公告啦，就話即係懷疑咁樣嘅惡意嘅事件啦。咁但係就當時都冇提到牽涉幾多人嘅。咁一路就去到即係而家7月份，大家就即係關注就知道呢件事啦。係咪覺得嗰個時間都即係拖咗好耐？
5: 絕對係啦。我哋可以接受技術上佢哋未必揾到個原因，但係一定要通報大眾，究竟係個調查。或者而家嗰個進度係點樣？呢樣嘢係有責任嘅企業要好做好嘅。啊，身為一個咁大嘅企業啊，喺扎根咗香港咁耐，啊做電器，咁多人去購買有個信心，我覺得初步估計用1至2個禮拜時間應該都估計到。尤其是當資料加密，甚至乎喂我有咩資料可以去外泄咗出去？咁當然我哋冇可能肯定究竟係咪安全。但是絕對是有資源有人手去做監察，但是在這個時候過程之中監察有問題了，出了事故了，但是是否通報這方面

0: 做翻有责任，要俾翻有个透明度咧。
1: 根据即系私隐公署嗰边嘅回复咧，就话可能系涉及一啲嘅恶意嘅加密啦，个系统出啲咩问题啦，又或者系俾人啲乜嘢嘅攻击啦，先至可能会系涉及即系咁大量嘅资料嘅外泄咁样嘅咧。
0: 恶意加密即系勒索软件，同即系入侵咧，见到加密咗咧，即系苦明显咧就系勒索软件啦。通常勒索软件嘅组织得加密咗之后咧，就要求赎金，否则咧啲资料其实已经偷咗噶啦，否则咧解密唔到嘅话咧。佢亦都會用我第二種方法，就係話我要外泄出去俾人哋拍賣。咁我覺得佢有責任即刻會知道究竟邊一個勒索軟件嘅組織已經知道啦，佢會留低啲聯絡噶嘛，同埋有個聊天室同你傾贖金噶嘛。咁呢個黑其實應該都要知道究竟邊個勒索軟件嘅組織啦。佢好多企業就係話覺得我以為我啲內部網絡咧冇上網啦，所以唔會俾人入侵我啦。佢哋嘅網站應該可能咧，俾人哋入侵咗，消入咗服務器，亦都可能好耐都冇更新過一啲漏洞，或者可能有啲其他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個服務器啊有呢個容許俾人哋遠端存取，遠端可以登入啊做維護乜嘢都好啦，都嚟嚟去去都係一啲招數。咁又俾人入侵咗，又跳板形式再揾內部嘅網絡、其他服務器嘅漏洞，跳到入邊佢嘅核心網絡，先可以攞到內部人嘅資料。再有加埋啲客户資料，
1: 即係近年嚟講咧，無論係本港啦，或者世界各地嚟講啦，係咪都好似係多咗呢一類型，即係惡意嘅入侵嘅事件咧，好似都即係不斷發生咁樣。機構啊，或者係各個公司啊嘅持份者咧，可以點樣去加強自己嘅保安呢？
0: 你叫佢自己加強，佢唔會加強噶啦。政府應該要有資料外泄通報機制，唔合乎標準嘅即刻要罰款，咁你先有阻嚇力。第二樣嘢，企業嘅如果想做得好嘅。就一定要硬性規定有個人資料要做滲透性測試審計，然後要有維護，甚至乎要監察。咁如果有啲企業，喂，我唔想等到罰款喎，可能有啲更加好嘅就話，喂，我就算有冇條例，我都想做好佢，因為佢係要迎合一啲審計方式啊。咁你做好翻，或者請翻一兩個資訊安全嘅人喺度把關，或者外判，或者要睇住翻有唔同嘅服務器嘅日誌。修補漏洞，咁呢個係好重要。我知道冇可能係話完全冇漏洞零入侵，我知道冇可能，所以就要監察咯。一偵測到有問題，就需要即刻要阻截咯，同埋發生咗事，盡我哋能力去通報，或者去降低嗰個在外泄嘅風險。
2: 重複新聞提要，涉嫌酒後駕駛等罪被捕的立法會議員黃錦輝表示，經慎重考慮，決定辭去立法會職務。李慧瓊表示尊重黃錦輝的決定。南寧艦和衡陽艦開放與青少年團體和學生參觀，有學生說感受到國家在國防方面的力量。李家超表示，希望教師把握人工智能時代的契機，肩負厚植家國情懷、深化數字教育等責任。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是2，健康風險是低；路邊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明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明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2，強度屬於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傍晚6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10.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至到夜晚的7点半。跟着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两日，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升超过460点，高见20000。

0: 3516点，美市升幅收窄，收市系报23350点，升咗295点，升幅系大约1.3%。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超过304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499点，升1%。ATMXJ 大多上升，美团、小米同埋京东集团升超过1%，只系得阿里巴巴微跌。金价做好带动黄金相关股份表现，紫金矿业升9%，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另外，医药和公用股亦都上升，消费股普遍向上，重磅金融股亦都上升，汇控升近2%，港交所升2%，晶片股就沽压较大，中芯和华虹宏力分别是跌超过3%和超过4%。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升咗大约3%，结束7个星期跌势。科指亦都升咗接近6%，结束3个星期嘅跌势。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总结大市表现。
1: 美國最新的就市場數據都比較疲弱，市場對個加息預期明顯降溫，香港這邊對美國的息口比較敏感，所以大市的反應是比較正面，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在這裡。我們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相關股份，即是無論外圍或者香港這邊都好，都出現了一些降溫的跡象，早前就大部分資金都蜂擁去炒作這類股份，令到香港市場相對比較少這類選擇的情況之下，就是被投資者低配咯，而家個情況係出現翻啲扭轉啦，咁啊港股就借機係有啲反彈空間出現咯。留意到啦，整體個成交金額就都比較偏低嘅。究竟即係呢啲反彈會唔會係啲技術反彈先啦？即係可能去到24000附近個阻力就比較大少少啦。
2: 港股咧，即係呢個禮拜就係累計升大約3%啦，即係結束咗7个星期嘅即跌勢。整體點樣睇個後市啊？
1: 連跌咗咁多個禮拜之後啦，咁出現嘅技術反彈都唔太意外嘅。除咗頭先提過息口或者係資金嘅流向嘅因素之外啦，市場都對一啲政策消息比較敏感啦。會唔會喺刺激消費同投資方面再有一啲新嘅政策出台？咁呢個都值得關注啦。咁其次就關於個跨境資金個新規定啦，會唔會再有啲細節嘅落實啦？咁呢個亦都釋除到市場對港股個資金面個壓力嘅影響啊！嘅憂慮咯，似乎喺七月份咧都比較多消息話繞住啦，咁啊有機會個波動性係有啲增大啊。
0: 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試點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接標，發展局表示一共收到2份標書，會隨即展開評標工作，目標是8月底批出標書。發展局嘅發言人又表示，今次招標嘅係每份標書都是涉及由多个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所组成的团队，显示片区项目能够促进不同企业板块合作，联手推动北都发展，为北都的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而今次招标涉及的3幅住宅地和3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了评分比重30%，70%会考虑会不会发展策略性产业等非价格因素。有测量师就预计中标发展商日后可能要为引进产业合作伙伴提供补贴。任浩峰报道。
3: 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北都首个招标片区，吸引大型发展商腾地独资入标。中国海外火拍5间公司合组财团递交标书，包括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中国旅游集团、京东集团和信智。他们表示，特区政府首份5年规划将北都列为重中之重，今次入标是展现对北都发展前景的信心，支持香港长远发展。招标的整个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比半个维园大少少，包括3幅住宅地和3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涉及近182万平方尺的住宅楼面和296万平方尺的产业用地。招标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评分比重30%，余下70%按非价格评审准则，聚焦在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发展，包括会不会发展策略性产业，会不会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等。 中标者唔单止要

0: 要发展住宅用地，亦都要兼顾至少一幅产业用地的发展和营运。中标发展商可以选择先付 25% 的地价，余下在三年内免息支付。宏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橋楚說，今次招標涉及大量土地平整，要做產業配套，只有大型發展商具備開發能力。單計住宅用地，他推算地價是29億2千萬元，每平方尺樓面地價1600元。
1: 為什麼我們的樓面地價不算是那麼高呢？因為發展商來說，去找產業配套是需要時間的，而內地很多的產業落戶的時候都會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早期可能甚至乎是有补贴的。发展商去跟产业 去沟通的时候，有些产业都会有同样要求，就是我来的时候就好像入商场铺，你会不会做一些外栏面补贴，你会不会补贴我？
0: 张桥楚估计日后发展商将要承担产业地发展承包角色，将寻求合作伙伴开发。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市场数据显示，六月份一手住宅交投不够1000宗，结束接近一年半以来每月超过1000宗成交的情况。分析就说，港股调整和经过早前一手住宅高成交之后，市场需时消化，成交回落属于正常现象，估计今个月交投可望回升。宋家良报道。
3: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年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他指出，上个月豪宅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的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小。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话，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综合全港35个大型屋苑上个月头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五月减少超过40%。展望今个月情况，岑仲谦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额都会回升。
4: 我哋見到喺發展商推盤個步伐嗰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嘅跡象啦。咁啊，有個別幾個項目都有一啲嘅遠銷工作進行緊，咁亦都估計會喺7月份就推出市場。咁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啊，呢個可能會令到嗰個氣氛會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見到一啲豪宅盤都係持續嘅一個活躍嘅交投情況啦。過去幾日都有啲5亿元嘅一手成交係出現喺市場，估計都係喺個金額都連同嗰、那個中。
3: 反映五月交投的六月份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过7%，按年上升超过28%。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超过15%，按年上升近24%。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3350点，升咗295点，主板成交额3049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3262点，跌咗37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43点，升咗14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597点，升咗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2 南方海力士116.8，升咗7.2；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8毫；腾讯控股431.2，升1蚊；中芯国际77.6，跌咗2.8；南方恒生科技4.41.6，升咗5.2；华虹宏力178蚊，跌咗8.1。建滔积层板84.45，升6.5；阿里巴巴94.1，跌咗4毫；小米集团22.96，升咗3.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嘅系丰盛控股、卓越控股、WT 集团股权、智达科技同埋来福鞋波。五大跌幅嘅就系京九康疗、时腾科技股权、影美控股、云积同埋裕泰地产。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1.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1。

0: 点四一九，人民币六点七八三，英镑对美元一点三三六，欧元对美元一点一四五，澳元对美元零点六九四，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七一。港金系报39,100元，比上日收市系升咗1,000元。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77.21美元，卖出价4,177.6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比寻日系跌咗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去南地交汇处支路嘅意外仍然处理紧，仲系全线封闭噶，支路全线封闭。咁至于后些少啦，近住新和里游乐场，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屯门公路都系相当之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近大榄，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屯赤隧道公路嘅路面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嘅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接近屯赤隧道出口。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港铁站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海水抽水站。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有坏车，慢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啦。较早时荃湾大涌道回旋处内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排到去海兴路近住海安路。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至到丽景站系车多。葵芳嘅葵福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去祖尧村方向嘅车龙排到去葵涌运动场。较早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坏车已经离开，咁而家去沙田方向嘅管道内啦系比较车多。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马会道嘅快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一带系比较车多，经过请小心。九龙方面，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之前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已经离开噶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出口仲系比较繁忙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排到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军器厂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接近彩虹隔音屏。另外比较挤塞嘅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排到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车龙排到康华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听我们财经新思维。我们今天很高兴找来就是汇财局的行政总裁赖翠碧 Jenny 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在这个所谓审计方面事情的发展的。你好 Jenny。
6: 你好。
5: 这年几年很多事情发生，甚至说某大内房的出事引申到很多问题，就要停牌，最后要清盘等等各方面的东西，甚至你们都出了一个我们叫判决书。首先有罚款，又要赔偿。其实我件事件是不是突显了，举个例某些审计机构是真的有不当之处先？
6: 嗱，我哋會財局咧個功能咧就係講緊個審計嗰個質素啦，同埋咧嗰個質控嘅問題嘅。咁喺你頭先提嘅案件，其實同我哋做其他案件都係一樣嘅。我哋都會睇到咧喺個審計過程裏面咧係有一啲缺失嘅行為，經過調查，經過一個紀律處分咧，就會作出呢個咁嘅決定嘅。咁另外咧就住案件裏面咧，我哋都會注意翻咧事務所本身個質控方面咧有冇啲地方咧係需要改善。如果係嚴重嘅話咧，我哋都會喺呢方面咧有一個紀律處分。
5: 喺判決書出咗嚟啦，其實喺我個舉個例，上市公司作為一個客户咧，又去到會計去到審計咧，嗰個關係應該點嘅先嘅應該？
6: 其實咧就上市公司咧，每一年自己都要自己出一份報表嘅。咁佢個報表咧係屬於上市公司自己嘅責任。咁審計師咧其實係獨立嘅審計師啦，每年咧都需要對於報表咧去做佢嘅審計工作，然後從而咧就發表一個意見。咁所以關係係咁啦，咁亦都會當然牽涉到一個審計費用啦。咁審計費用咧就通常都係取決於嗰個審計嘅複雜性，咁或者唔同嘅行業咧都有唔同嘅複雜性、唔同嘅風險啦。咁佢完成到個工作之後咧，就 base on 呢一個咁嘅時間咧，就應該會作出佢嘅收費嘅。咁呢個就係佢哋一個我哋所謂嘅關係啦，係啦。
5: 咁但係問題就點解喺頭先講嗰間即係內房事件會出事咧？係因為咩原因？係因為個到依賴呢個客户啊，定係點樣先？
6: 其實就唔可以單一咁睇啦。咁但係每一個獨立審計咧，都係有佢嘅工作要做。咁你話如果出事嘅話咧，咁當然係裏邊嘅一啲嘅審計程序咧做得不足啦，或者唔夠獨立啦。咁呢啲都會係影響到個問題嘅。咁但係當然你定價嘅時候就未必會諗到咁細緻啦。咁但係就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我哋見到嘅一個問題之一啦。
5: 嗱頭先講咧，大家覺得即係作為係審計嗰啲嘅會師行等等嘅話咧，咁揾到個大客梗係好開心㗎啦，係嘛？即係肯定嚟緊嘅生意可持續地發展落去啊嘛。但係問題就去到，假如個客户咧真係嗰個佔佢嘅營收係好大嘅話咧，會影響到個所謂獨立性先。
6: 會啦，當然會啦。如果你嘅工作裏面係大部分時間都係照顧一個客户嘅時候咧，咁有一啲事情出現嘅時候咧，咁可能你就會受到壓力啦。咁解決係解決到嘅，因為喺個事務所嘅質控裏面咧，可以通過唔同嘅方法、唔同嘅政策咧，可以令到呢種問題咧，呢個獨立性嘅問題咧，可以控制得到嘅。
5: 審計係一定要獨立嘅啦，但係問題就係我所謂獨立性，其實好多時候都話好主觀嘅喎，比較可以統一到嘅所謂標準可以計到出嚟嘅咧。
6: 主觀客觀都有嘅。嗱，我哋做審計咧，就一定有準則帶住我哋做嘅。咁事務所亦都有自己嘅一個定咗嘅 policy 去工作。當然啦，喺某一啲嘅問題上面處理，你可能會有一個主觀性。咁但喺事務所本身嘅質控裏面咧，亦都會有一個團隊咧，會去幫助你咧，令到你做呢一個決定嘅時候咧，就唔會淨係得個主觀嘅態度，仲會有一個事務所嘅一個立場，亦都會跟翻呢個國際嘅準則去做。咁呢樣嘢亦都係我係覺得係可以控制到嘅。
5: 嗱，咁當然我哋講下咧，香港作為一個所謂國際金融中心啦，大家都覺得我哋嗰個嘅金融經驗做得好啲啦，專業服務都好重要噶嘛，係咪？咁其實而家簡單而言嘅話啦，頭先講嘅內房事件，仲有最近一啲所謂嗰啲新股嗰啲所謂事件咧，就會令大家覺得其實香港嘅所謂嘅會計同埋審計嗰個水平咧係咩情況先而家？
6: 因為我哋其實去年咧都做咗一個咁嘅調研嘅，其實香港嘅審計水平咧係高嘅，咁而且我哋香港用緊嘅準則咧都係國際準則嚟嘅，咁大部分我哋見到啦，或者通過我哋嘅查察又好，調查都好咧，大部分嘅審計水平咧，我哋都覺得係好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咧，事務所咧都有唔同嘅能力啦，唔同嘅經驗啦。咁我哋亦都見到有少部分嘅事務所咧，仲要再改善。
5: 喺會計同埋審計裏面咧，好多時候又要歷史悠久嗰啲咧，四大行嗰啲即係歷史好悠久噶嘛。咁理論上係咪越悠久嗰啲就理論上做得好啊？定點？但係睇翻今次頭先講緊內房事件嘅話咧，出事係啲四 Big Four 其中之一嘅喎，令大家覺得喺譬如上市公司要揀嗰個會計同審計嘅話，佢應該點樣揀先？
6: 大同細咧，我哋就唔係咁分嘅。你頭先提到 Big Four 啦，大嘅事務所咧，當然佢有唔同嘅資源啦，有唔同嘅專業人才啦，可能佢可以做到嘅服務咧，可能佢多元化好多嘅。咁小型事務所亦都會有同樣嘅困難。咁你話揀大同揀細咧，就唔係咁樣揀，反而我哋話講緊你自己個行業本身睇翻事務所佢幫唔幫到你。譬如話你做緊嘅係虛擬資產。舉個例，你就唔可能話我66間，我求其揾一間都得㗎啦。咁其實上市公司咧，係應該真係去了解翻究竟個審計師佢係咪真係喺經驗上面、人手上面、能力上面真係幫到你，你先至再去講價錢。咁呢個就唔係講大細啦。咁當然有啲行業可能真係多啲事務所，佢係有能力幫你嘅。咁但係呢個就係取決翻上市公司自己本身面對緊個風險。
5: 明白。咁我又跳翻去呢期多人關注我實嘅新股啦。你知啦，過去兩年咧，我哋即係上市係做得幾好嘅。

0: 上市真係多咗。另外咧，我個集資金額亦都多咗。仲有仲留意到話，呢兩年咧，兩個上市啲企業咧係好多元化嘅，好多新產業嘅。因為我覺得每次去到需要新嘅產業，我就諗一樣嘢：新嘅產業喺啲會計同埋審計朋友裏邊認唔認識嘅咧？佢有冇足夠嘅能力去做呢方面嘅 audit 咧？呢方面其實新嘅產業出嚟，頭先講嘅虛擬資產都係新嘢嚟嘅喎。咁佢哋假如真係要做上市嘅話咧，要做一份嘅審計，佢哋要加入啲咩嘅經驗先令到可以達到標先。
1: 嗯，嗱，你如果咁樣講咧，就會解釋到你頭先講點解會你話有大啊有細啦。咁有啲行業喺香港可能比較新興，可能喺其他國家咧，佢資源多啲或者佢經驗多啲。咁喺大嘅事務所或者有啲國際結構嘅事務所咧，佢可能就可以真係可以利用到外國嘅專業或者啲經驗去幫到佢哋。咁呢啲情況咧，其實喺以往嘅上市啊活動裏面咧，其實都好常見嘅。咁呢樣嘢就唔係話新鮮嘢。咁香港呢個資本市場真係可以接受到好多唔同嘅行業喺度做。喺佢哋選擇事務所幫佢上市嘅時候咧，這個就係佢哋要考慮嘅嘢啦。新興行業咧，好難免你一定會要揾到外國嘅經驗先幫你做到，咁少嘅事務所咧就一定會辛苦啲。
0: 咁但係都好嘅學習機會嚟嘅喎，應該
1: 係。係㗎，係㗎。所以如果你將你嘅資源，譬如話我做緊一兩間嘅行業或者嘅上市公司，其實你擺落去投入去嘅時間咧，一定會好啲，一定會可以服務得個客户更加好。但係當你接緊好多好多項目嘅時候，而你人手不足嘅時候咧，你就好難兼顧啦。咁呢個亦都係好現實嘅問題嚟嘅。
0: 呢幾年嘅話啦，好多上市公司內地嘅上市嚟香港上市，咁仲有就係咧出海嘅考量點都好重要。咁所以點香港可以做到呢個叫我哋叫做即係出海平台啦。咁但係咧嚟香港做或者係出海嘅話咧，咁我涉好多跨境業務嘅啦喎，會計如是，審計如是。咁一間公司好多業務都唔喺香港，仲喺世界各地地方嘅話，咁跨境嘅審計方面，咁成本啊同埋個效率考量點啊，再資料搜集方面有啲好大嘅難度住係咪咧？
1: 我諗對事務所嚟講啦，這個就絕對係佢嗰個我哋所謂 client acceptance 承接業務嘅，佢一定要考慮啦。你個客户越大咧，當然佢涉獵到嘅行業啊、地區啊，亦都會越大。好似你咁提出啦，我香港一個事務所咧，未必做得曬所有嘢，咁可能佢都會借助其他嘅地區嘅事務所幫佢啦。咁現行法例裏面係冇話你一定要我喺香港呢個事務所，我自己一定要揾翻外地同一間嘅事務所一齊做嘅。你喺個準則裏面，你係可以去通過分析或者了解當地嘅事務所幫唔幫到你，從而你可以完成到你嘅審計呢樣嘢咧。你話跨境，無論係我哋喺國內、喺內地或者喺外地，其實嗰個做法都係一樣。無論你用緊邊度地方嘅事務所去幫你完成一個你去唔到嘅地方嘅審計咧，你點樣去分析當地嗰個審計師幫唔幫到你咧，就絕對係你嘅責任啦。
0: 咁啊，關鍵就係因為有一套國際統一嘅標準嘅嘛，
1: 係
0: 咪？係。當然梗係一個 Big Four， 咁佢哋度度都有分行啊，可以幫到你啦，係咪？但係假如唔係 Big Four 嘅話，咁都可以用翻當地嗰啲嘅事務所交翻出嚟嘅數據資料，即係用同一嘅準則去做翻審批。
1: 得㗎，得㗎，因為都係國際嘅準則嘛。都係國際準則，但係無論你用緊咩準則都好，如果你喺香港個事務所要簽呢個審計報告嘅話咧，佢就係負最後嘅責任啦。
0: 嗯，
1: 係啦，咁呢個就係冇得改變㗎啦。
0: 咁易簽嘅咩嚟嘅啫？
1: 係啊，責任好大㗎。
0: 跟住我哋會去諗樣嘢，其實對話咧，隨住而家我哋好多叫新嘅科技啊，今天好多朋友都話咧，做呢個嘅審計嘅話咧，以前傳統學嚟嗰套嘢都要不時更新㗎啦，甚至用到 AI 幫手。咁去翻 AI， 其實 AI 喺呢個產業裏面，即係我講係一個審計產業裏面咧，所提供方法揮嘅效用會點先？咁仲有就係咧，喂，唔同嘅 AI 嘅 model， 仲有就係我去翻我所謂資料搜集，甚至係 sorting， 甚至係嗰啲叫查疑嘅正確性都好需要一定嘅專業嘅諗法噶嘛，做 accounting 啲朋友或者係做會審計嘅朋友，佢可以點樣掌握當中嘅竅門先？
1: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啊，因為好多人成日都話 AI 會替代咗會計師啊，其實就唔係咁嘅。AI 咧，我諗係最快速幫到我哋咧去組織數據或者去揾一啲數據。咁喺而家我哋見到嘅有啲事務所都用緊 AI 咧，其實最幫到佢哋咧就係點樣將啲好繁瑣嘅數據去可以做幫佢做一個初步嘅分析。咁最終嘅判斷咧，其實都係要靠翻人工嘅。咁但係亦都會幫到你一啲前期嘅工作，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行业嘅资料，你要找全球咁样去找，咁你自己靠人手去找咧，其实都系要花时间。但系而家有 AI 嘅话咧，可以快啲，同埋咧呢一啲数据咧可以反复使用。如果你做咗十个类似嘅客，咁你就唔使找唔同嘅团队都做翻同样嘅工作，咁就可以分享到数据嘅成果。咁呢样嘢绝对系帮到嘅，但系咧帮唔到你嘅咧就系判断啦。最后尾我点解觉得呢啲嘢我用得，因为你都头先有讲啦，其实用 AI 有时佢都会呃你。 嚟嘅，用咗一啲嘅案例啊，或者係錯啊咁。咁我哋。

0: 自己回財局都係咁睇，即係你睇到之後唔好太開心先嚇，你都係用
1: 查證
0: 翻
1: 下
0: 你
1: 先，求證下
0: 係
1: 先。
0: 啦係啦。咁呢個正正亦都係我哋專業會計師或者核數師嘅價值所在。
1: 咁嗱，似乎咧，我哋而家喺科技上都幫到手啦。咁另外就係咧，所涉獵嘅公司類型、產業都越嚟越多元化啦。咁似乎一個即係我哋叫五花八門嘅一個新發展嚟啦。但係咧，我最近同一做開會計同埋審計朋友話咧，佢話好大挑戰，但係咧喺人才培訓方面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嚟嘅，甚至話真係簽嗰份嘢。好多人有啲保留，甚至覺得豆咁嘅人工值唔值簽呢份嘢咧？所以新嘅行業少咗好多喎。咁其實咧，嗱對有志從事會計同審計嘅朋友嘅話咧，有咩建議俾佢哋？
0: 嗱，我覺得咧，會計呢樣嘢咧，就如果你單純淨係講記帳咧，就可能真係會好細嘅。其實喺會計師嗰個可以發揮到嗰個價值咧，其實係大好多嘅。你諗下一個上市公司嘅報表，其實最主要就係會計師幫你做，審計師去幫你睇。其實呢個喺數字方面俾到嘅分析咧，其實係我哋會覺得係替代唔到嘅。咁你話簽落去好驚，其實簽好多嘢你都會好驚，
1: 因為負責
0: 因
1: 噶
0: 為
1: 嘛，
0: 你
1: 係
0: 要
1: 啊，
0: 負責噶
1: 係
0: 嘛。
1: 啊，係。
0: 咁我又覺得即係作為一個專業會計師，即係呢一個責任其實同你嘅專業係掛鈎嘅。咁當你做夠足夠嘅工作，做夠足夠嘅分析嘅時候，簽報告嗰位會計師咧個信心應該會大。但你唔係自己做晒所有嘢噶嘛。咁你頭先提到人才培養呢個就非常重要啦。除咗你自己簽之外，你點樣話到俾你個同事聽？喂，你做緊個工作其實
1: 影響我噶，
0: 都係我哋嘅一部分，咁當然啦，即係工資都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做咗個工作，你係得到你有嘅報酬，而令到大家去簽呢份報告都係有一個責任。除咗簽字唔一樣之外，如果大家都覺得呢件事自己有責任嘅時候咧，我覺得個價值就會彰顯到。
1: 咁你都系咪嘅嗰一段时间嚟，你会财局做好多嘅不同嘅培训啊，或者系国际会议，就希望将呢方面嘅水平咧进一步提高先。
0: 嗱，會財局就個個都係話我哋做監管啦，咁當然都係我哋嘅功能嘅。咁另一個功能就係發展。咁我哋呢一兩年啦，我哋都做多咗喺發展方面嘅嘢嘅。咁我哋都相信嘅，你發展做多少少幫到佢個行業嘅話咧，監管亦都會做得輕鬆啲。咁譬如過去一年，我哋都出咗好多唔同嘅文章啦。我哋舊年都試咗就做咗好多嘅短片啦，即係我哋都有考慮嘅，唔係淨係上市公司啦，非上市公司嘅會計師其實都佢哋都需要多啲幫助。咁我哋都有出一啲片關於IT 嘅審計啊，或者甚至乎我哋都有諗埋對於公司裏面嘅 preparer 做報表嘅人，我哋點可以幫到佢咧？咁啊，從而令到佢哋咧係多咗一啲資源去幫佢哋，咁亦都令到咧，希望令到大家睇嘅時候，睇下啲短片嘅時候，覺得其實都唔係咁悶嘅，即係其實會計師嗰個發揮都可以好大嘅。咁呢個都係會財局希望可以幫到業界嘅一啲工作。
1: 唔係，佢連監管做得好之餘咧，教育方面、培訓方面都不遺餘力喎，而家。
0: 做多啲啦，即係我覺得喺我哋嗰個能力範圍裏面做得到，咁同事都會願意幫手。咁但係都唔係淨係得我哋做，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會員機構啊，好多專業學會咧，其實都做緊好多嚇。咁啊，大家即係個選擇就會多啲啦。
1: 明白。喂，今日唔該曬，就係會財局行政總裁啊賴翠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啊香港一啲會計審計方面嘅啲嘅發展嘅。咁下一集我哋集中講下咩咧？咁究竟而家所謂審計企業嗰啲喺每年所收取嘅費用咧夠唔夠啊？咁你可唔可以喺上市公司方面付出嘅費用方面咧，佢考量點嘅業務係點嘅？下集再見。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咧，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说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中文大学表示，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在调查案件，不适宜进一步评论案情。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俾佢哋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舰上官兵表示，香港学生好热情，对于舰艇好好奇，希望他们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港爱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七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0.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美沙克已经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于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及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特别报告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去南地交汇处支路嘅意外清咗场，支线嘅支路已经系全线重开噶啦。 龙尾系分别去到青龙头同埋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屯赤隧道公路有路面急收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快线仍然系封闭噶，龙尾排到近屯赤隧道出口。较早时，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欣澳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青朗公

0: 路去元朗方向近八乡路的坏车仍是处理紧的，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曾经有坏车阻路，所以一带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另外葵芳葵福路回旋处内的意外就清了场了，去祖尧村方向的龙尾排到近葵涌运动场。还有之前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马会道的意外都处理好，一带是车多。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的慢线是有意外，龙尾过了喇沙利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车多慢驶。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至到帝国中心车多。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车多的，去洪水方向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的车龙排到去近美林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军跟你们讲一下生活点滴了。在个市中心那里，每转个弯就可以见到喷泉的了。他们除了看得还饮得的。那如果那个喷泉流出来的水不是饮得的话，他就会写着 Kinding Wasser 的，即是德文的非饮用水。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6: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 3, 2, 1, go！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9: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10: 有我精灵靓妹妹李万芬，
11: 仲、有我林永文 B B 喺度。
9: Hello， 大家好。嗱，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7%嘅，而一号戒备信号亦都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今晚嘅7:30嘅，系、咁今日咧天气都有啲唔稳定啊，不过真系夏天天气就会系咁样啦。而夏天又代表啲咩？即、就、系、是、小朋友会放暑假啊嘛。嗱，呢个时候有个好节目介绍俾一班嘅学生哥噃。
12: 区区有睇头。
9: 嗱，系啊，呢一个周末啊，各位家长咧，会唔会都为子女安排紧一啲嘅活动啊？都伤紧脑筋咧。诶，有个好提议俾你，想可以玩咧，又学到嘢咧，呢、這个活动可能好啱你哋啊！
10: 好，大家瞪大只耳仔啦！嗱、嗯，生产力局举办嘅创科游学玩转暑假2026一年两日咧，就会喺九龙塘生产力大楼举行噶，超过咧100项嘅 STEM 嘅摊位啦，有互动体验区，仲可以玩到无人机障碍体验啦 ，AI 机械人剑击对战啦。
11: 咁除咗玩之外咧，都安排咗导赏团嘅，咁同埋咧开放生产力大楼里面各个展馆俾公众参加噶，咁啊同埋佢哋都可以参观嘅。咁我哋嘅同事咧今日都会去到现场咧，除咗小朋友，其实咧家长咧老师都玩得好开心。咁而生产力局咧首席市场总监咧冯家宝 Karen 咧就话，今年咧活动咧聚焦 AI 普及教育，希望咧可以培育下一代嘅创科人才啊！
13: 我系生产力局首席市场总监冯家宝，今次呢个活动咧就叫做创科游学。玩轉暑假2026，我哋咧就叫做 TechFest 啦。其實我哋咧每年咧喺暑假之前咧都會進行嘅。咁啊，今年已經係第7屆去進行嘅啦。咁我哋今年嘅主題咧就係全民 AI 共創智慧未來。咁啊，都非常開心啦！我哋今次咧都有超過100項嘅 STEM 嘅活動嘅，當中其實好多咧都係涵蓋咗 AI 啦。我哋亦都有一啲嘅活動嘅主題啦，包括咧係有科技啦、網絡安全啦、AI 嘅教育啦，同埋一啲生活嘅應用嘅，有一啲嘅工作坊啊，同埋一啲互動體驗啊、攤位遊戲啊咁，咁都俾咧同學咧都可以嚟到我哋生產力局嘅時候咧，唔單止咧係可以知道認識多啲 AI 點樣用，咁同時間咧佢哋咧都可以通過一啲遊戲嘅方式去學習嘅，我哋有提供一啲嘅機械人啦，有一啲嘅無人機啦，咁咧亦都係有一啲教學嘅一啲嘅 AI 嘅工具啦，係俾佢哋可以應用到。咁其實家長嚟到咧都會有得益嘅喎，因為咧家長都可以學到咧點樣咧通過 AI 啦，可以咧係幫助小朋友咧去温習嘅。咁亦都好高興去分享啦。其實咧我哋呢兩日嘅活動咧已經接受咗咧超過7000人去報名嘅啦。我哋聽日其實都會仲有1天嘅活動啦，咁啊都涵蓋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坊，都歡迎咧大家咧，就算未報名都好啦，都可以咧隨時咧嚟到我哋嘅生產力大樓啦，可以去體驗一下創科嘅樂趣。另外，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嘅導賞團啦，都係俾到公眾人士咧可以嚟參觀一下我哋生產力大樓入邊有唔同嘅一啲嘅創科嘅展館，咁啊俾大家咧可以感受一下科技啦喺唔同領域上面嘅發展嘅。
9: 但系啦，我仲知道咧，今日咧有东华三院黄如家杰纪念小学嘅醒狮队表演啊，佢哋咧系非一般嘅表演嚟嘅，除咗龙狮队嘅同学仔之外，仲联同机械狮子一齐表演噃。
10: 系啊，谢俊杰副校长咧就话啦，希望同学仔可以透过课外嘅学习，多啲咧接触唔同嘅科技，拓阔佢哋嘅眼界。醒狮队学生王浩咧就话，相关嘅活动咧可以增加佢对创科嘅兴趣噶。
14: 我是東華三院黃如家傑紀念小學謝俊傑副校長。今天你看到呢是有一個機械人在這裡，其實它裡面可以寫了一些 program， 就跟著我們預設的 program 跟我們的醒獅隊一起表演。有一個很特別的，你看到呢我們有一個動作叫三拜，其實這個機械是完全做到三拜，就是在旁邊拉上來的。我哋一路咧都係大力推動 STEAM 先，係今次嘅創科展為例啦。其實係好無限可能性。當佢去展示佢哋個作品之餘咧，其實佢睇埋其他學校其他嘅同學仔佢哋嘅諗法，可能相同嘅任務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解決方法。透過小朋友出去帶多啲出嚟參加呢啲活動咧，佢哋會睇多啲，佢會發覺一樣嘢，就係諗嘢其實可以用多角度唔同層面，又或者可能啊，我諗呢個方法，人哋用啲仲簡單啲嘅方法。我寫 coding 我要寫可能要寫20行，原來2行搞掂。甚至乎而家可能再見到有啲學校用埋 AI 寫都唔使寫，打幾隻中文字已經可以做到你20

0: 狂嘅 coding。咁其實呢啲就係佢哋要出去。原來每一日我啲小朋友講嗰樣嘢就係啲嘢越嚟越簡單。而家佢出到去就會睇多啲呢啲嘢咯。
1: 我是东华新和宜家的纪念小学的王浩，我读四年班，我是今年加入了舞狮校队。我今次来是帮手在开幕典礼上表演舞狮子，我的感觉是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跟机械一起玩舞狮子。玩过一些模拟飞行飞机这样，有学了 STEM 可以用来做不同的事，例如有可以 3D printing 做到不同的 3D 事，不同的 program 可以令到机械人动动起来，做完之后都很有成就感。
2: 嗯，九龙真光书院学生邓凯琳对创科很有兴趣的，他就说在创科的活动上面可以跟其他学校的同学仔交流，可以帮助他对创科研发上面有新的想法。
3: 大家好，我就是来自九龙真光中学的中五学生，我就叫邓凯琳。我今天就是过来 present 一下我在学校做的一个 project， 就是关于用 AI 去帮我们设计一只新的肽类药物，就去针对肺癌的。我们都拿过一个奖，我们就在这个 JetHub Explore Idea 房里面，就是一个跟 UCL School of Management 合作的一个比赛来的，我们就拿了金奖。我本身都想着在大学就是读这个生物科学啦，或者是跟医疗相关的东西的，所以呢就会对这些药物研究的东西就会比较有兴趣。我刚刚也跟了另外一个中学的 presenter 交流了，他就是做这个创意产业，我都看到其实他都是用 AI 去将一些诗啊那些就变成一些片样去给其他人学的咯。你都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思维是怎样的，即可能就会觉得、哦、我平时都没有留意到这样东西样咯。
4: 是啦，咁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创科游学玩转暑假2026全民 AI 共创智慧未来呢，就会7月3号4号即是听日后日10点半至到嘅下周5点半呢，就喺九龙塘生产力大楼嗰度举行嘅，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同时间啦，咁啊喺呢一个时候啊放暑假啦，我谂大家都会变成好似林家谦所讲嘅夏日之子啊。

0: 係啦，玩啦，咁就真係唔好玩錯個心啊！所以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啊，今次呢一個創科遊學玩轉暑假2026咧，係7月3号、4号嘅上晝10点半至到下晝5点半，即係今日同聽日舉行嘅。咁啊，7月3号同4号，即係今日同聽日舉行嘅。
1: 由烏拉圭出發，走進中亞、歐洲、世界舞台。
2: 丝路之上，不单只是商旅往来，
1: 更加是文化和思想的交织。
2: 谭家齐、吴海杰、
1: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和国际盛事。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7月5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点3，
3: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一次与世界对话。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中国嘅太空人咧，其实我哋嘅时间咧系用3个时间嚟计嘅。
6: 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
5: 喺中国嘅空间站里边咧，其实咧佢哋系唔会冲凉嘅，咁佢只会咧就系用一啲好似纸巾咁样啊，或者毛巾咁样咧就去抹身嘅啫。咁佢有特别嘅太空简易嘅，好另类嘅一啲嘅生活条件嚟嘅。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7: 啊，两位啊，嚟紧咧呢一次咧，又系同小朋友有关
0: 嘅。
7: 啊，你估咧，如果小朋友对社区咧有一啲睇法咧，都几得意嘅。同埋咧，如果由佢哋重新规划社区咧，啊，会变成点咧？
8: 咁你就要留意以下一个环节啦。嗱，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同埋香港国际培幼会咧合办嘅葵青儿童留声台计划啊，邀请小学生化身成为社区嘅规划师，设计咗4个真实嘅社区改善方案啦。嚟紧嘅7月4号同5号就会喺荃湾嘅 DPEC 有成果展啦，嘟嘟嘟嘟嘟嘟，
0: 好紧张。
8: 现场咧仲会有丰富嘅精彩嘅活动啦，大人小朋友都啱玩噶。
0: 电话线就请来是国际培幼会香港总干事萧美娟博士 Kenny， 和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孔家谦社工阿谦，就请他们跟我们讲解一下葵青儿童留声台这个计划和这个成果展的详情。 Hello 两位，你们好。
9: 欢迎欢迎。
0: 在这个时候，不如先请 Kenny 和我们介绍一下葵青儿童留声台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什么，还有为什么要由小学生来做社区的规划师的。
9: 好啊好啊，其实这个活动是实践我们讲的参与权。那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呢？因为国际培友会是一个即全球最大慈善机构之一来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促进儿童的基本权利，而参与权呢是其中之一来的。那所以呢 ,2018 年开始呢，我们都推行这个儿童留声台这个节目的啦，这个活动的啦。那么就跟本地的社区啦、团体啦一起合作去推动兒童去參與社區發展，咁咧就實踐呢個參與權咯，咁令佢聲音咧俾大家真正咁咧聆聽到同埋重視，咁亦好開心。我哋今年咧同麥理浩夫人中心又繼續合作嘅，咁喺葵青兩間小學咧，係包括石梨天主教小學啦，同亞斯李慧麗小學咧，展開呢個葵青兒童留聲台，咁等同學仔咧去擔任呢一個社區規劃師，從佢哋自身角度咧去發掘呢啲佢關心嘅社會題啦，收集街坊意見啦，同區議員見面啦，最終咧佢哋設計咗啲好貼合社區需要又好有創意嘅方案嘅喎，咁一陣間咧可以俾阿謙再分享多啲。咁但係點解要咁做咧？因為深信小朋友佢哋嘅需要咧，佢哋係會好清楚嘅。而真實我哋過往都睇到好多嘅即係兒童留聲台嘅設計咧，佢哋好明白兒童嘅需要，咁所以咧佢嘅聲音真係好值得我哋俾聆聽。咁啊，同埋咧佢哋俾我帶嚟啲新視角，係佢哋先睇到，我哋有時大人睇唔到嘅。咁所以我哋要俾佢哋做社區嘅規劃師啦。
8: 今次呢一個成果展咧，個名咧就叫做理想藍圖共築願景喎。嚟咧就係石嚟嘅嚟啦，真係好啊！呢個名改得。咁有啲咩特別嘅意義咧？展覽入邊咧有巨型嘅飛行棋啦，同埋小小規劃師親自導賞嘅。咁啊點解會諗到咧？透過呢啲互動嘅元素，同埋點會可以用到公眾啊感受到兒童嘅視覺咧？
9: 係你講得好啱啊！就係、是。

0: 嚟个嚟，同埋丽景个景。咁咧系代表紧呢两区嗰、那个，即系两入边两间学校，佢哋嘅所在地就喺石梨同埋丽景啦。咁、我哋希望咧，今次呢个成个展表现翻呢啲小朋友，展示翻佢哋呢啲同学平时翻学啊，同埋生活嘅地方，佢个理想社区究竟系点嘅咧？咁同佢分享，同埋佢谂嘅方案咧。由邀请公众啊，社会持份者一起去参与，建构翻佢嘅未来愿景。喺听日咧，大家见到个展览就系咁嘅，佢哋就成为一个小小规划师啦，带公众去导赏，咁由同学仔咧自己去讲解，分享翻佢个成个规划点样样，个方案点样，个历程系点样。咁我哋真系要密切留意，佢真系感受到佢哋个热情嘅。咁、而刚才讲个飞行棋咧，就话俾大家听，佢真系真真正正将呢个飞行棋摆咗落去，成为一个社区里边嘅康乐空间，唔系得个讲字，系真系会做嘅。咁呢啲虽然佢系天马行空，谂住由一副细康呢、这个飞行棋变成大大，我哋听日就同佢实践呢件事啦。
1: 好，跟住咧同阿谦咧倾下偈先。Hello， 阿谦。
2: Hello，Hello。
1: 系啦，咁啊喺过去咧嗰九个月里面啦，咁啲小朋友参加咗即系呢个计划啦，一共有几多个小朋友参加？佢哋系读几年班？同埋咧有冇一啲咧佢哋设计嘅社区专案咧，同我哋可以分享一下？
2: 可以啊，可以啊。今个学年咧，总共有41位小朋友参加噶。咁啱啱讲咗，分别嚟自两间唔同嘅学校啦。咁主要参加嘅同学仔咧，都系6年级。咁就特别系阿斯利维叔咧，就有两个小四学生啦，好细咁样。
1: 哇，犀利！
2: 系啊，咁就咁佢哋都设计咗好多嘅方案啦。咁我呢度都好难一次讲出嚟啦。咁都欢迎公众系即系星期六过嚟睇嘅。咁我讲少少啦，就系佢哋其实就住四个唔同嘅社区议题咧，都各自有一啲方案嘅。咁就包括一啲商场嘅厕所啦、商场嘅休息空间啦、丽景嘅街市啦，同埋丽景嘅康乐嘅空间咁样。咁佢哋就住呢四个嘅主题咧，都分别设计咗好多嘅社区改善方案啦。例如系厕所，佢哋有啲儿童嘅专用洗手盆啦，同埋康乐空间咧，啱啱 Ken 呢度讲过，就系一个巨大化嘅飞行器啦。都想公众咧系一齐参与我哋呢啲成果咁样嘅。
3: 哦，咁佢哋系几多个小朋友一组咁去做一个方案噶？
2: 大致系10至12个小朋友一组啦，所以特别都提及系你整嘅方案咧，全部都做晒1:1嘅模型咧，当日咧都会喺展览上嚟咯展出，咁都欢迎公众真系睇下佢哋精心炮制嘅一个杰作咁样啦。
3: 咁你哋社工咧，你哋社工嘅参与有冇帮佢哋手啊？或者有冇老师去帮手睇住系点样噶？
2: 哦，當然啦，我哋都從旁去協助佢哋去設計啊，同埋去參與成個規劃嘅流程啦。不過主要佢哋做模型啦，或者諗方案咧，都係由小朋友咧自己小組討論咧去得翻嚟咁樣嘅。
3: 系，好得意啊！
4: 系啊，有阵时小朋友嗰啲意见咧，真系唔可以忽视啊。譬如好似我同我女去洗手间咧，有阵时去个书包咧，佢都唔够高挂嗰个勾勾，系妈咪如果整咗个矮啲嘅俾我挂就好啦、啊。我都谂到系，原来小朋友有佢嘅主见，有佢嘅角度噶。
3: 系啊，佢嘅角度好紧要啊！即系如果唔系由佢哋发声的话，我哋又唔知道佢哋嘅谂法咧、所以呢个嘅成果展咧好有意思啊！但系我哋都有好多问题想继续问阿 Kenny 同阿谦嘅，或者咁我哋喺新闻之后咧再同两位。一齐再倾过，一齐再同大家慢慢介绍呢个成果展啦。咁我哋转头同两位再倾啊，唔该晒先。
4: 唔该晒，
1: 唔该。
3: 系啦，咁呢一个时候咧，亦都准备听一节嘅新闻啦。咁喺新闻之后咧，我哋仲有半个小时嘅18好时光嘅。咁我哋就转头再同大家见面啦，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予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到设体验区，俾佢哋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力量方在国防方面的力量。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责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的七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美沙克已经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且于本港西南边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住砵甸乍街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跟住海皇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介乎安定村至到龙日村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八乡路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啦，慢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在屯赤隧道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关系，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快线仍然封闭紧，龙尾是排到接近望后石消防局的。至于反方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就在骑术学校。在九龙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丽德街的意外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接近喇沙利道。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菲林明道桥底，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一段 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必加街，另外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繁忙的龙尾就在七咸道南跟住科学馆。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那段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就在兆麟苑，后车少近住珠海学院至小秀村亦都车多。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跟住杯道路比较繁忙的龙尾就至乐花园，后车少扫管笏段跟住黄金海岸亦都挤塞啦，龙尾过到去小榄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的时候声量较低，行人可能是察觉不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

0: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色无限，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6: 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个最残酷，但系好多球迷都唔愿意承认嘅真相。无论你几识睇波，几专业分析，长期赌波你一定输。开盘公司咧就一定赢。好多人以为赌波咧就系斗眼光、纯预测啫，其实完全唔系。赌波从来不是赌赛果的，是赌一套对庄家绝对有利的数学规则，最核心的就两个字，抽水。正常公平五五开的机会，例如胜出的赔率应该是 2.0 对 2.0， 但赌波公司永远开 1.92 对 1.92， 即是说你长期随机买100次，赢50次输50次，赛果完全五五开，你完全没有看错啊，咁已经稳定输钱㗎喇。中奖嘅奖金呢永远被预先扣走咗抽水嘅部分。呢、这个就係庄家零风险保底嘅利润啦。讲一个极端到最夸张最直观嘅真实场景啦。唔假设有一场波所有嘅赌客全部100%睇中赛果，咁全部买中胜出嘅一方冇睇错喎。咁照常你諗啊，全部人赢钱啦，庄家就应该係冇钱赚㗎。咁都錯喎，咁原來莊家見到單邊資金爆滿呢，係會即時壓低勝方嘅賠率，調整盤口，例如贏咗10球先算係贏波㗎，咁甚至係封盤調整，咁最終呢就係、是、做到無論幾多人買中，莊家收到嘅資金呢一定係足夠俾曬所有嘅獎金㗎，仲剩返穩定抽水嘅利潤添。簡單講，就算所有人预测100%准确，庄家依然是照赚，输的只是赌客。再加上赌客永远输心理，赢钱就贪，越买就越大，输钱就想追，庄家就没有情绪的，不贪不急，只是靠铁律数学运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清醒了，赌波是你同一套永远不会输的数学制度对赌，短暂赢钱只是庄家给你假甜头，长期落注注定全数归零。蓝地球李灿明赞告。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1: 因為我以前喺中環翻過工嘛，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係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貴嘅一餐午餐，二百幾蚊一個 lunch 好貴啦。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個缽仔糕嘅喎。
2: 喺樓梯度仲有冇啊？
1: 而家可能五蚊啦。對唔住啊，我嗰時廿幾年前，我
2: 而家年代
1: 都係廿幾年前啦。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4: 各区准备好未
5: ？Ready，ready，3、2、1，go！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6: 十八好时光，
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 有我 Fanny 李敏芬，
7: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2: 系啦，我哋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介绍咗个理想蓝图，共创愿景，葵青儿童流星台计划成果展啊嘛。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继续请翻两位嘅嘉宾同我哋介绍呢个成果展啦。电话线旁边咧就。

0: 有国际培幼会香港总干事萧美娟博士 Kenny 啦，同埋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洪家谦社工阿谦嘅。Hello， 两位你哋好。
1: Hello，Hello，Hello，Hello。
0: 系啊，继续同你哋两位倾下偈啊。咁啊，头先咧就问阿谦啦，关于呢一个嘅小朋友做呢个嘅习作嘅过程啊，我都想问一下啦。我知道小朋友咧呢班嘅小小规划师咧，有亲自落街站啊，做下问卷问问题嘅。你觉得呢个过程？对小朋友有啲咩嘅成长经验咁样咧？
2: 系啊，呢、這个经验对小朋友嚟讲都真系好宝贵啊！谂下，即系大人都好难有机会喺街上边面对咁多人去嗌咪啦，或者做问卷啦。咁、作为佢哋小学生咧，佢哋真系由零开始去设计个街站问题啦，可能佢哋有一啲问卷嘅调查啦，或者系用一啲风波啦，去黐一啲投票嘅结果咁样。咁呢啲都系由佢哋一手一脚咧，系由零开始设计啦，到佢真系落到社区咧，其实好多小朋友一开始咧都真系唔识俾反应啊，或者真系讲唔到嘢。但系慢慢咧，啲街坊俾鼓励佢咧，其实佢开始可以突破到佢哋恐惧啦，甚至系训练到佢哋一啲沟通能力咧，真系去知道街坊咧有啲咩需要啦，去建立佢嘅同理心，亦都系一个叫做增加佢哋对社区嘅一个归属感啦。因为佢哋都真系喺个社区里边大嘅，而佢哋都亲自作为一个社区分子啦，去问其他街坊对于个社区里边佢哋啲咩需要啊，或者啲咩问题啊，然后再就住呢啲问题咧，佢哋再有之后我哋啱讲到好多嘅设计咧，都系嚟自街站咧收集到嘅一啲居民痛点啊或者需要之后咧所建立出嚟咁样嘅。
1: 咁我又问下 Kenny 啦，你觉得咧，俾儿童去参与社区嘅规划啦，其实对社会同埋下一代咧，有啲咩长远嘅影响咧？
3: 其实小朋友咧，本来都系社区嘅持份者之一嚟嘅，尤其是喺个社区设施啊、发展啊，或者同儿童保护有关嘅事咧，其实咧，佢哋好清楚嘅状况，好清楚嘅情况嘅。咁俾佢参加即系呢个社区规划咧，唔单止令到社区长远咧发展同埋相关嘅政策更加切合佢嘅需要同埋下一代嘅需要，而对小朋友咧，其实系好好成长嘅机会啦。啱啱听咗阿谦咪讲咗落街站嘅，嗱，我其中咧见咗个女同学咧，佢个分享就系咁嘅，佢话我自己咧勇敢咗嘅，因为以前咧佢系比较上被动啦，唔够胆表达自己啦，嗱，因为佢参加咗你个计划要落去街做街站，咁佢学识主动表达啦，同埋去做街坊嘅时候咧，佢突破自己啦。好積極同街坊傾偈，嗱呢啲事咧都令到我哋覺得好鼓舞，因為真係令到成長。嗱、又除咗增加自信心咧，佢又會更加留意社區需要啦，同埋咧佢會對社區咧係增加歸屬感嘅。
1: 係
3: 係。一開始咧去關心社區、關心別人，咁學識同人溝通協作。咁其實咧做咗一個好好嘅公民咯，
4: 係，跟住咧我又同阿謙傾下偈先。嗱，知道啦，個展覽咧就會喺週末啦，聽日同埋後日，即係四號、五號喺荃灣一個商場舉行嘅。咁有啲咩焦點同埋互動環節咧，大家咧係值得留意，同埋咧都會唔會咧即係都想多啲爸爸媽媽帶埋小朋友一齊嚟睇，同埋。我都想問，如果咧，即係譬如我咁樣啦，帶小朋友去睇咧，你會覺得咧，家長應該咧，從旁點樣去介紹啊？等小朋友咧，即係對一啲嘢咧認識多啲，有冇啲 tips 俾大家？
2: 可以啊，當然可以啊。咁我哋嘅展覽就係聽日啦，同後日啦，喺荃灣嘅商場舉行啦。咁當中真係好多好多特別嘅焦點活動啦，例如有唔同嘅工作坊啦，例如抗香質工作坊啊，例如係啲手作咖啡，就手沖咖啡嘅一啲體驗啊，甚至係我哋星期日咧。成個下晝都會舉行一個飛行棋嘅比賽咁樣嘅巨型飛行比賽，咁都邀請咗接近100位嘅公眾啦。其實真係嚟參與嚟自兒童設計嘅飛行棋啦，同埋嚟自兒童設計嘅巨型飛行棋去整一個大賽，等公眾可以真係參與其中咁樣。咁所以呢啲焦點活動咧，都歡迎咧公眾過嚟可以一齊嚟睇下啦。亦都係除咗玩呢啲節目之外咧，都係欣賞下我哋兒童嘅作品啦，同埋成個展覽嘅。咁至於就都。好鼓勵家長帶埋親子咧、子女咧去過嚟啦。咁我哋個主題咧，我哋展覽主題咧都係想透過呢個展覽咧，同公眾講其實兒童咧都有佢哋嘅即係有講嘢嘅權利啊，都有佢哋社區參與嘅方式啦，同埋佢哋嘅想法咧。 都唔係真係天馬行空喎，都真係好貼地、好實在咁樣，係想希望改善社區嘅需要咁樣。咁所以我諗如果爸爸媽媽帶小朋友嚟嘅時候，都鼓勵佢哋多啲發表佢哋意見啊，或者多啲喺我哋一啲公眾嘅參與上面都參與下，表達下佢嘅意見，勇敢啲去講自己需要嘅嘢。咁就话俾社区听，其实小朋友都有佢嘅想法，小朋友都可以做到嘅、
1: 同意同意。
0: 系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Candy 啦，同埋阿谦啦，同我哋介绍咗今次呢一个嘅成果先啦。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呢一个嘅节目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嗱係啊，精神健康咧一直都係社會上邊好重要嘅議題嚟嘅，但係好多人咧仍然因為標籤啦同埋誤解咧而唔敢求助嘅噃。
1: 係啊，香港心靈咧推出咗《我就是我》消除污名計劃，嗱透過真實故事嘅分享啦，希望啦打破大眾對於精神健康嘅誤解同埋標籤㗎。
4: 係啊，由聽日咧即係四號開始啦，一連六個星期六咧會舉行週末情緒故事分享嗱。个名咧叫做一齐走标签啊，唔该系列活动、哦。
0: 系啊，咁样而家咧喺电话线旁边咧，我哋就揾嚟香港心灵高级经理培训及营运Nicole咧，同我哋分享下，倾下呢一个嘅计划同埋活动详情嘅。Hello，Nicole 你好。
6: Hello，Nicole
4: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啊，系啊，呢个时候啊，不如等你同我哋介绍一下，我就是我消除污名计划嘅目标啊。
6: 嗯。好啊，好啊，唔该晒主持人。咁啊，首先多谢你邀请我哋去做呢个访问啦。咁其实我就是我消除污名计划咧，咁就系由我哋机构就叫做 Mind Hong Kong 香港心灵去策划嘅。咁我哋咧就真系去好想咧去邀请一啲复原人士，咁就系一啲有经历过精神健康挑战嘅过来人啦。咁我哋就会系即系邀请佢哋去分享佢哋嘅复原嘅故事，希望咧就话翻俾大众知道哦，其实最真实关于精神健康系点样嘅咧？最真实嘅佢哋嘅自己又系咩嘅一面咧？咁就希望我哋喺大眾方面咧，可以即係擺脱到對於精神健康疾病啊呢一方面嘅一啲污名同埋標籤嘅，係啦。
1: 咁我知道咧，你哋將會舉行咧呢個週末情緒故事嘅分享啊嘛，嗰、那個咧嗰、那個標題咧就叫做誒、哎、一齊走標籤啊，唔該。其實咧呢一、這個好似口號咁啊，好似等於我哋去飲奶茶、咖啡啊、走糖走奶啊，唔該咁樣。不如你同我哋介紹一下一系列嘅活動嘅內容啦。點解會要選擇咧以故事嘅分享嘅形式咧去消除污名咧？
6: 好啊，好啊。咁咧，其實呢一個咧都係我哋一個嘅 tagline 啦，一齊走標籤啦，唔該啫。因為好容易咧，我哋人生嘅唔同嘅階段咧，我哋有唔同嘅身份咧，就會俾人哋咧有個標籤會話啊，你可能就係一個哇好脆弱嘅人嚟嘅，好容易喊嘅人嚟嘅，或者係俾人哋期望你一定要好堅強，唔可以喊嘅男士咁樣樣。咁但係好容易呢啲嘅形容詞咧，貼喺人哋身上面啦，變成一個標籤咧，就其實會抹殺咗佢哋平時嘅努力啦，或者喺掙扎時期，或者係佢真係面對住一啲困境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呢一啲嘅情況好容易就會俾人忽略咗，而我哋都認為就係呢啲嘅標籤咧，其實係唔能夠完全代表到一個人啊，係咁，所以點解我哋成個消除污名計劃都好想就係即係透過我哋一齊去撇走呢啲嘅標籤，一齊去用一個最真實嘅人與人之間嘅嗰個聯繫，呢、這個 social contact 咧，佢真係可以了解多少少究竟真實嘅精神健康故事係點樣啦。咁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咧，我哋就決定咁不如做一個系列，就係可以逢星期六嘅下晝，我哋可以輕鬆少少嘅，咁就可以係喺一啲嘅社區唔同嘅角落啦，咁就用一個故事分享嘅形式咧，去邀請我哋呢啲過來人去講翻自己佢哋點樣去走翻出嚟嘅一啲經歷咯。
4: 咁呢個活動咧，即係都有心靈大師，咁同頭先你講嗰個分享咧，係都係同一件事，定係即係另外即係一件事嘅分享嚟嘅咧？咁同埋即係期望即係佢哋嘅分享可以即係點樣？打破大眾咧嘅誤解同埋標籤啊，
6: 係啦，咁其實心靈大師咧就係呢一啲有經歷過精神健康挑戰嘅過來人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咧咁多年嚟都已經有超過200位嘅心靈大師啦。咁嚟緊呢一啲嘅活動裏面，我哋邀請咗唔同嘅心靈大師咧，去分享翻佢哋嘅經歷係點樣嘅。咁所以我哋咧一共有6個唔同嘅主題，係啦，咁所以其實係無論由有一啲關於家長嘅精神健康啦，又或者係啱啱有BB 嘅一啲新手嘅媽媽嘅精神健康啦，又或者係學生啊、男士嘅精神健康啊、藝術同精神健康關係啊等等。 咁都會有涉獵到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咧，就係透過真係好簡單日常生活中，我哋喺個 cafe 裏邊，又或者喺如果係課新生嬰兒媽媽嘅嗰個場次咧，我哋真係揾咗一個地方係可以帶埋佢哋嘅小朋友嚟嘅，咁就係一個好似 playhouse 咁樣嘅地方啦。又或者喺 men's mental health 嘅暫時精神健康嘅，我哋又會揾到一啲譬如 gym room 啊等等咧，咁就希望喺唔同嘅社區嘅場所裏邊咧，可以做到一個去最簡單、最親密同埋真係好對話式嘅一種嘅交流咯。係啦，
0: 我知道你哋六場嘅活動咧，分別係針對家長、幼兒母親、青少年、男士、創意藝術同埋飲食同精神健康等等唔同嘅範疇嘅噃。點解會選擇呢啲主題嘅咧？有冇一啲嘅特別嘅考慮㗎？
6: 是啊，因为其实呢我哋即係呢啲嘅主题呢都係反映咗我哋人生里面有唔同嘅阶段啦，同埋好多唔同嘅身份啦，无论係读书嘅时间啦，定係去到可能去生小朋友啦，成为家长之后啦，甚至呢就係、是、成为男士喺即係社会里面呢其实都有唔同嘅期望同埋标签啊，觉得佢係一定要係一家之主又或者係要好坚强嘅咁等等。咁所以呢其实有呢一啲嘅日常生活嘅 topic 呢，我哋就希望可以带到俾大众知道，其实精神健康真係同我哋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係啊，亦都唔係真係咁嚴重地，我一定要去到某一個地方先至可以討論嘅。即係最終我哋都希望就係可以將呢個對話可以正常化到我哋日常生活都可以去講關於自己嘅情緒同埋感受，係啊。咁而因為呢個都係同我哋嘅研究都發現啦，就係、是其實污名喺香港都仍然係非常之普遍同埋複雜，即係講緊咧有十個裏邊就有六個咧，其實佢都會隱藏自己嘅故事。咁所以點解我哋就希望？是可以真係透過呢一啲日常嘅對話啦，同埋分享活動咧，令到更加多嘅朋友仔可以輕輕鬆鬆嘅可以嚟飲杯嘢，一齊去聽一下究竟真實嘅復原嘅故事係點樣，咁可以有一個最真實嘅了解，同埋好真誠嘅聯繫喺裏邊咯。
1: 嗱，頭先你講到咧，活動就係以一個好輕鬆嘅聚會形式舉行啦，又喺啲唔同嘅地方啊，咁一邊傾下偈，一邊飲下嘢，你仲歡迎咧佢哋帶埋呢啲屋企人啊朋友一齊嚟嘅。咁其實呢一種嘅形式咧，對於參加者，佢哋有咩好處嘅咧？
6: 是啦，咁其实咧，我哋成日都系讲话啊，究竟精神健康呢一样嘢，我哋即系知道咗佢系啲乜嘢嘅病征啦，代唔代表我哋嘅身心状态一定会系好咗咧？好多时候你要研究就系发现，原来透过一个人与人之间嘅联系啦，就系呢一啲好简单嘅对话咧，其实比起就咁上一个堂去认识关于精神健康疾病系乜嘢，其实往往佢哋嘅身心状态都会更加好嘅，系啦，即系佢愿意坦诚去讲关于自己嘅情绪啦。同埋真係去聆聽到身邊嘅人，佢有呢啲好真實嘅困擾或者係掙扎嘅經歷嘅時候，其實我哋會多咗一份同理心，或者係一個換位嘅思考，可以知道即係明白到原來對方其實佢經歷緊呢啲嘢係點樣？原來可能我自己都有相似嘅經歷嘅喎，咁呢個時候嗰個嘅所謂嘅嗰個social contact 啦，我哋人同人之間嘅聯繫就可以慢慢 build up 到出嚟。咁而呢樣嘢都可以令到即係本身可能對呢個方面唔認識嘅朋友仔會多咗一份嘅理解咯，都會願意喺日後喺佢嘅朋友圈。或者在他的職場上面，希望可以講多少少關於自己的需要，然後可以最終可以去到真係揾一啲嘅支援或者係資源幫助自己咁樣。
4: 咁想參加的聽眾可以點報名呢？
6: 系啦，咁咧其实我哋即系呢一个活动咧，都喺我哋嘅网站上边啦，香港心灵嘅网站，或者咧喺我哋 I G 咧，就系、是、我就是我 More Than a Label 嘅 I G 上面咧都有嘅，咁就有一个报名嘅连结，好简单嘅一个嘅Google Form 咧就可以报名噶啦，系啊，咁亦都好欢迎大家啦，就系、是、可以揾到即系身边嘅朋友仔或者佢屋企人，咁都可以一齐去参加呢个免费嘅活动嘅，系啊，
0: 好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 Nicole 啦，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咁有意思嘅计划啦。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7: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5: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0: 嗱，今日咧，我哋去呢度去嗰度，就想同大家去深水埗啊！嗱，即系深水埗咧，都可以话系地道嘅美食天堂嚟噶嘛。由数十年嘅老字号米芝莲嘅街头小食，到 cafe 都应有尽有噃。
1: 系啊，如果大家记得早前咧，我哋都介绍过啦，由香港书展文化七月公众教育活动举办嘅《为食深水埗：寻找非遗食物的老铺故事》导赏团啦，我哋带大家了解过咧地道嘅老铺同埋美食嘅故事啦。而家咧，我哋一齐听下香港文化古迹资源中心项目经理何正奇 Christine 带我哋咧了解下深水埗区入边嘅蛇酒、奶茶同埋点心嘅故事啦。
8: 咁呢个咧新香园咧就系介绍咧港式奶茶嘅制作技艺啦。佢唔系嗰件制成品系非遗，佢系嗰个师傅嘅技术系非遗。港式奶茶咧，其實係一種經過香港嘅文化去轉化，即係唔係嗰啲好靚嘅茶葉啦。即係我哋平民飲嘅嘢咧，就係要平啦。英國帶嚟香港嘅奶茶咧，轉化咗成為港式嘅奶茶。點解會想可能介紹俾大家認識，都係想大家支持一下啦。呢啲非連鎖嘅食肆啦，珍惜佢哋堅守落嚟。位於呢個鴨寮街170號地下咧，就係叫做蛇王協啦。上面你都會見到咧，其實係唐樓咁嘅格式啦，通花嘅圍欄啦咁樣，所以都係保存一個老鋪特色咁樣樣咯。同埋啲街磚啦，都係非常之靚嘅。大家有留意開一啲媒體嘅報道啦，都對嘉玲姐呢個名唔陌生啦。佢都係一個深水埗嘅地標。嘉玲姐係全港咧，即係都叫做越嚟越少有嘅女蛇王。店铺咧系仲有咧本地去到酿造一啲蛇酒嘅，作为医疗嘅商品去卖啦。蛇酒咧其实系属于呢个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知识和实践嘅非遗嗰一个类别啦。蛇酒最主要嘅材料就系蛇之外咧酒啦，咁同埋咧有佢哋独特嘅一啲药材嘅配方，所以咧其实都系有药用嘅价值。相信可能一啲老人家啦就会系攞嚟驱风去湿、舒筋活络、化痰健胃咁样样。大家如果嚟到石硖尾咧，應該會被咧東龍大廈外面嘅中央飯店霓虹燈牌吸引嘅。咁佢除咗係見到嗰四隻好秀麗嘅字之外啦，仲會見到有隻雞喺隔離嘅。其實嗰隻雞咧就係鹽焗雞，咁所以咧就會知道啊，佢嘅招牌係客家菜鹽焗雞咁樣樣。中央飯店咧就有兩項咧非遺項目啦，咁分別咧係客家菜菜式啦，同埋咧呢個點心製作技藝嘅。點心製作技藝咧，重要咧唔係佢個點心呢個成品，而係背後啦一個傳統手工藝嘅一個傳承。對於而家嘅社會啦，可能好多都已經係預製啦，仲有師傅喺茶樓入邊咧親自製作點心咧，係買少見少。深水埗區係一個由古到今都係好多客家人聚集嘅地方，戰後啦更加係有大量客家人嘅湧入。咁以前佢哋嚟到最緊要就係揾工啦，養活自己啦。咁介紹底下咧，就令到咧好大群嚟自客家興寧人咧，都係做呢啲客家菜。
0: 哇！深水埗真係好多嘢食啊！等我諗下，聽日啊或者週末啊，去唔去食下嘢先？
1: 係啊，我都想飲翻杯奶茶。不過大家要留意天氣，等我同大家報報天氣嚇。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嘅，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聽日咧初時嘅雨勢頗大啊，氣温介乎27至30度，記得帶翻把遮啊。
0: 係啊，咁啊真係報得好好啊！
1: 多謝你，我今晚會寫日記啊。
0: 你係我哋嘅天氣女郎啊！下次有機會再俾你報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系啊，好啊！呢一个其实都系我哋嘅考牌嘅一个嘅 task 嚟嘅，因为要读的话都唔系容易噶。
1: 我合格吗？偶像
0: 有余啦，
1: 好嘢！
0: 100分，你俾开100分我噶嘛？你我比较你萬分好嘛？你
1: 多谢。
0: 系啦，呢一个时候咧，咁啊，亦都真系轻松嘅时间，觉得特别快。
1: 系啊，但系我提下大家，你哋可以咧喺 weekend 咧听我哋嘅节目重播嘅，好充实噶。
0: 咁我哋就要下星期一先再同大家见面啦。OK， 拜拜。
1: 拜拜。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活动，他致辞时表示，国家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无限生机和广阔前景，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海关在罗湖管制站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6800元。关员

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杀一名37岁抵港内地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中检获该批装载于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这名女子随即被捕。劳工处下周一起于全港展开特别巡查行动，重点巡查涉及高危工序，包括吊运作业、高处或离地工作、重型机械操作和电梯工程等建筑地盘，以遏止不安全作业。劳工处亦都会使用小型无人机从高空遥距监察工地。两名住宅物业卖家以30,000元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对方豁免155,000元代理佣金。其中一名被告今日认罪，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3年，罚款5,000元。同案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判处相同刑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6度、东经10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香港西南边600公里左右掠过，随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并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北纬18.6度、东经109.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后转吹南风达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

0: 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位置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至于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的坏车仍然处理紧噶，慢线受到阻碍，一带稍为行车缓慢。屯赤隧道公路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啦。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快线封闭，经过要留意啦。至于在港岛较早前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的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现时只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比较车多少少，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仍然有少少繁忙噶。至于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黄金海岸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小秀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最后咧，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5: 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德国有一个甜品就叫做牛奶米，我们德文会叫做 Milch Reis， 有少似是我们吃的粥，不过底部是牛奶。在以前的德国也都是当小朋友病了的时候，妈妈是会煮牛奶米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3: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6: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7: 系文化。
6: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7: 系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6: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7月5日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下集，
9: 唔使5分钟，我好快同你剪好。
10: 哇，真系剪啊！
8: 美发店老板娘玛雅猪猪姐揾新仔安保新，话想同佢梳个靓发。
10: 哇，猪姐咁私人嘅问题咧，我又唔方便代阿辉哥答你。
8: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咧？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直播室入面有阿一，
1: 仲有刘伟恒，
2: 有的神。
1: 哎，我真系一定要啊！即系向啊的神呢一类型嘅爸爸致敬，
2: 点解
1: 揾食真系好艰难？
0: 哎呀，
1: 即系你做嗰行咧，即系譬如嗰啲做教练嗰啲咧，周不时咧，即系嗰啲家长又好啦，啲细路又好啦，尤其是而家又就嚟放暑假，又话之前又考试啊，咁啊可能有好多嘅状况下，有啲唔同嘅理由咧，你哋就突然之间喺嗰日就俾人 cut 咗噶啦嘛。
2: 你知唔知有时我觉得连个天都唔中意我啊？
1: 因
2: 为雷暴警告
1: 又红
2: 又唔使开啦，系啦。所以唉惯我，我唔会怪你哋嘅。
1: 唉，
2: 惊你哋唔开心。
0: 我想问有冇话要提前几多通知噶？
2: 唔好讲呢啲啦，唔通我一日我话俾你听咩？
0: 会唔会将刘姓嗰啲 bad list 咗嗰啲
2: 嘅？我系冇讲呢啲啊，我入咗黑名单啦。
1: 唔通啊，喺我面前黑面咧？
0: 我见到戴眼镜嗰个好尴尬喎、啊。
2: 冇嘢嘅，冇嘢。
1: 即系嗰啲叫咩女债富还啊呢啲啊？啲女麻烦阿老豆翻嚟鞠躬，
0: 好似国产007咁样。诶、我见你好尴尬、啊，
1: 好尴尬，冇
2: 事冇事，沒事介绍多啲人嚟得噶啦。
0: 好啦，咁啊呢啲即系客套说话讲完啦，咁啊小弟开始先啦，
1: 时间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咁啊，
1: 一哥见你阴阴嘴笑，上个礼拜有咩 best day ever 咁样啊？有咩好嘢啊？
0: 话说啊，小弟啊，上个星期六啊，6月27号啊，就出席咗一个人生嘅第一场嘅幼稚园毕业礼。
1: 哎哟，
0: 但系标标人明明只系 M 班。点解可以去呢个嘅幼稚园毕业礼呢？
2: 唔通你有第二个职业？
0: 试完啦，
1: 大学都毕业啦，
0: 试完啦，要讲翻大概个零月前啦。咁有一日朝头早咧，我唔记得平日嚟嘅，咁送阿彪彪人翻学嘅时候咧，咁正常通常都系老师啦同校长会喺门口迎接，咁彪彪人就会度体温啊、捽手啊，然后就会入去咁样嘅。咁彪彪人行去，咁我拜拜就走啦。咁嗰日阿校长就话啊。嘉臣爸爸麻烦留一留低啊，咁啊惊一惊啦，
1: 我仔咪打人啊，
0: 即系我细个通常见亲家长都唔系好嘢噶嘛，咁啊校长有啲即系神色叫做比较认真啊严肃咁样，然后就拎住张通告行过嚟同我讲，
1: 你个仔未交学费、啊、
2: ，sorry 系唔记得咗咁样，
0: 佢拎咗张通告同我讲，阿嘉臣咧，我哋决定今年。颁个品行奖俾佢哇！
2: 我本身快啲啊，老师，
0: 我本身都要系咩事？
1: 佢老豆咁缺德，个人冇品行，呢个仔有
0: 系啦。咁啊咩事咧？咁啊就系咧，原来咧幼稚园咧每年咧呢个毕业礼咧，除咗帮一班 K three 嘅小朋友即系搞毕业礼之外咧，亦都会颁一啲嘅即系叫做杰出嘅学生嘅奖嘅。咁啊据理解咧，咁啊校长都有讲嘅。咁啊品行奖咧就即系顾名思义就系俾一啲比较乖啊。或者操行上比较好嘅小朋友啦，咁就话留意到咧，我个仔咧乐于助人，而且好遵守规矩，咁啊好多次咧，即系例如可能见到同学仔有扭计啊、喊嘅时候咧，佢可能会帮手拎纸巾啊，又会啲嘢跌咗落地下嘅时候，佢会帮手执，咁所以咧就话咧阿嘉臣
1: 同学打交嗰阵有冇喺中间做架梁啊？
0: 呢啲我唔肯定啊，我有叫佢翻到学校咧，我同阿
1: 唔好搞事，
0: 边人讲嗱，翻到学校一定要同人打招呼，
1: 系。
0: 喂，早晨师兄，食咗饭未？咁样记得一定要咁样同人讲。我爸爸而家翻到公司啦，喂，食咗饭未？
1: 有咩好嘢？
0: 做足嘅，有礼貌嘅咁
2: 样。咁父女同学过马路
0: 系啦。咁但系据说就话佢因为学校都好怪啦。咁老师都有嗱包定即系几个，又唔好包底啦。佢有再同我讲清楚嘅。佢话咧嗱，咁即呢个品行奖咧就唔系嗱，佢话唔系最点讲好咧。即系唔系完全最佳嗰、那个，因为咧，如果希望嘉臣咧出年可以再努力啲，咁就咧可能可以连埋学业嗰度咧都拎到埋嘅话咧，就有个叫学业奖，咁学业奖就可以包埋呢个品行两者兼优嘅情况下咧、
1: 哎，
0: 就可以攞到学业奖啦。咁但系嘉臣咧今年可能即系学业上可能争少少，咁所以咧就即系今年就系俾到品行奖佢嘅啫。嗱、不过品行奖咧都唔系咁容易得到嘅，因为咧佢哋话咧系成个幼稚园可能每一级揀两个小朋友嘅啫。
1: total 几人先？
0: 都二十几人啦，二十几人边拣两个或者一个，
1: 三个拣两个，
0: 唔系都多嘅，好似有二十，即系我记得 Bill 人又话佢嗰班有二十几人嘅都，咁啊可能二十几人入边拣两个啦，咁啊但系。除咗品行奖之外，仲有其他奖嘅，系、
1: 哎、
0: 啦，咁啊咧，仲有呢个嘅
1: 飞跃进步奖，
0: 诶、哎，冇错啦，有呢个嘅，有呢个进
1: 抄大台嗰单嘢，
0: 冇飞跃，但系有进步奖啦，
2: 男同学啊，呢单
0: 系啦，咁啊，我听到就话，哦，有进步奖啦，品行奖同埋呢个嘅学业奖，咁但系嘉臣就学业未得啦，咁所以就系攞品行奖，咁希望出年努力啲，咁就但系学屋企表现好好就品行奖，咁所以就叫我哋咧就系嗰张通告就系通知我哋佢得奖，同、
1: 哎、
0: 埋叫我哋预留咧就系呢个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啊，六月二十七号咧就系出席呢个嘅颁奖礼啦。
1: 哇！
0: 小弟一收到嗰张通告啊，即刻影咗张相 send 晒去屋企嘅所有家庭群组，即系我阿婆嗰个又 send 啊，同外父外母嗰个又 send 啊，
1: 光宗耀祖啊，
2: 同以前大学毕业嗰啲睇齐啊，
0: 嗰啲同学啊，系我大学同学我都 send 我个仔攞奖啊，跟住 send 埋啲中学同学，我个仔攞奖啊，个个第一个反应都系。是不是真的你的仔嚟噶？点会咁乖噶？
1: 个仔咪你教噶？
0: 哇，真系我嘅，其实我个底都好乖，所以我个仔同我一样都系咁乖啊。

0: 好，小弟揀嚟嘅第一首歌啊，呢一首歌系送俾阿彪彪人嘅，就系嚟自郭富城嘅《个个赞你怪》。咁所以啱啱呢个 weekend 就去咗呢个嘅毕业典礼啦。你问我咧系全家人为之紧张嘅，
1: 系
0: 即系又要提早氹
1: 阿孙第一个攞奖，即系第一个奖
0: 系第一个系啦。咁我哋又要提早叫彪彪人即系瞓晏觉啊，早啲起身。

0: 就真係好似阿校长话斋啦，成个学校由呢个 M 班 K1 K2 K3 呢班，即係咁多个，每一个奖可能都只係得五至六个小朋友嘅啫，咁、所以每一级可能都係得一至两个，咁所以都唔係一个容易得到嘅掌声。
1: 家长一定係咁諗嘅。
0: 恭喜大家，俾啲掌声飙飙人 ，OK？ 系啦，咁啊，即系提早咁啊，即系当日啦，就去到现场啦。咁我哋要早一个钟去，就系阿飙飙人要去彩排啦。咁咧后屘就知哦，原来就要教佢哋点样，即系几时出场啊？出场嘅时候要鞠躬啊？点样拎奖杯啊？等等等嘅，喺封信嗰度会再讲嘅。
2: 我想问下现场有冇人拉横额咧？我发觉而家呢啲学校
1: 即系举埋灯牌啊，
2: 系啊，好中意整个小灯牌啊，拉横额嗌人个样。
0: 有冇嘅？佢嗰个咧系我哋学校唔系我哋学校，即系标标人幼稚园嘅一个即系赞助机构嘅一个联合幼稚园，两三间一齐搞，好似两间一齐搞咁样嘅。咁啊，所以咧一开始就可能系嘉宾致辞啦、剩啊咁样。咁学主要其实都系俾一班嘅 K3 嘅一啲叫做家长同埋佢哋嘅学生小朋友嚟到参与嘅啫。咁啊，只有我哋认得嘅小部分，可能 M1 啊 K1 嘅家长就系有攞奖先嚟，都唔系个个可以嚟嘅。咁啊，喺过程当中，咁梗系我觉得系最令我动容或者最开心嘅，咁当然就系见到标标人攞奖啦，即系喺个台行出嚟啊，
1: 鞠个躬咁
0: 啊，系啦，鞠个躬啊。咁虽然一次过颁晒，咁但系你见到行出嚟，我仲记得我嗰条片咧，即系我拍住片啦，我老婆负责影相啦，咁我喂，系谂住影低标标人，但我兴奋到咧喺度嗌咧，跟住我自己睇翻条片啦。条片系飞走晒嘅，因为
2: 完全想影你影唔到，
0: 完全想影，即系佢拎鞠躬嗰下，完全系飞走晒咁样嘅。
2: 我个仔啊，见面都我个仔啊，
0: 即系喺台下要挥手，边边人，边边人，
1: 爸爸
0: 喺度，系啦，即系做呢啲嘢。咁当然见到有啲爸爸又好专业啦，即系会拎住个单反影住自己小朋友拎奖咁样。咁但系除此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深刻系咩呢？就真系见到一班 K3 嘅小朋友毕业啦。
1: 系，
0: 即系有一种啊，我系咪过几年就会见到咧？同埋因为啲老师，我都觉得咧系啲老师好尽责，亦都而家即系比较多嘢做系咩咧？佢哋每一个小朋友咧，整咗个类似，即系佢哋一路唱歌一路表演嘅时候咧，佢哋会有后边有个 slide show， 就系啲小朋友 M1 入学嘅时候个样，
1: 冇错啊
0: ，K1 K2 去到而家 K3， 你见到咦台中间个肥仔系，哇真系大个咗好多，
2: 见到啲咁样，
1: 有噶，而家做得好足噶，而家就婚礼咁搞啊，有成长片段啊嘛，
2: 系啊，
1: 即系佢哋专登 cap 翻，譬如阿刘曼头，佢旧年即系小学毕业啦，咁啲老师都系会专登，譬如佢嗰班系 A 班，咁啊由1 A 2 A 3 A 4 A 5 A 6 A 咁样，咁你睇到佢哋喺啲大合照又好，或者去旅行嗰啲相当中，咁又有经历咗疫症，又有戴口罩，又唔使戴口罩，咁其实睇到佢哋嘅成长，啲家长好开心噶。
0: 系啊，咁啊呢个就令我觉得最深刻感受嘅，即系见到啲即系就算我唔识嗰啲小朋友啊，咁但系我都觉得。啊，系啲小朋友真系大得好快啊！咁亦都有家长致辞啊，啲小朋友、学生，即系佢哋 K 毕业生出嚟表演啊！我觉得成件事系令我系更加期待过多几年后，阿彪彪人毕业嘅时候，我望翻啊，佢而家个样子去到即系大个嘅时候会点啦？同埋好有趣嘅地方就系见到，即系佢哋因为一次过颁奖噶嘛，即系K 品行奖就 K3 去到 M1 一次过颁啦。你见到哇喺 M1 嗰两个小朋友真系好细粒啊，好得意啊咁样，咁然后 K3 嗰啲明显大好多。嗱虽然明显大好多，但其实都只系 K3 啫嘛，系啦。咁另外一个温馨嘅画面就系、是、即系佢哋即系学校都安排咗就系俾啲。毕业生咧就系落台即系致送花俾翻爸爸妈妈嘅，咁啊个场面
1: 真系婚礼咁搞
0: 嘅，真系婚礼咁搞。
1: 你请一对新人咧，就将一扎鲜花送俾你哋嘅外父外母同埋老爷奶奶啊。
0: 系啦，咁然后
2: 有请校长拖住个小朋友出嚟啦，送到爸爸手上咁。
0: 系啦，咁所以成件事我系觉得即系。我觉得是温馨同埋开心㗎，即係见到啲家长有啲眼湿湿啊，见到自己个小朋友大个，虽然即係都有讲话其实过两日就要开始要搞小学嘅嘢，咁但係都叫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
2: 但係阿仔有咩反应呢？你冇话俾佢听其实嗰个奖嚟㗎，你好开佢有咩
0: 我有嗱，我信嗰度会再问佢嘅。我有问佢，你知唔知自己点解会攞奖？佢话我乖咯，我乖就有奖咯，咁样系啦。咁我话但系你屋企 吓吓好曳喎，咁究竟点啊吓咁啊，咁但系信嗰度会再同佢长谈啦。
1: 所以咧，我觉得阿迪神教练你应该咁啊，即系其实咧，我深深明白到啊，喺呢个年代啊，嗰啲奖对于家长同埋佢哋成家嗰个重要性喺边。咁你作为教练啊，可以巧立名目搞下嗰啲咩游水进步奖啊，

0: 咩潜水潜得最耐啊，咩背泳背得最耐啊，咁你咪来唔来搞下呢啲咁嘅比赛，颁下奖咁咪多啲人嚟咯。
1: 我直情训佢带佢比赛啦，叫佢两个女嚟准时上堂啊。
2: 但系但系同埋另外一个我嗰一刻有谂嘅一样嘢就系、是。睇到自己小朋友穿畢業袍，即幼稚園都穿畢業袍，哦，好開心！我諗翻起，哦，我究竟我穿畢業袍，即真正大學畢業嘅時候，我阿媽見到我穿畢業袍，嗰下開心咗，哦，我終於明白咩叫養兒方知父母恩啊！哇，
0: 一哥今晚好感性，
2: 喺現場個大合照成長片段就係呢一首歌啦。

上山去之后咧，我同我老婆喺度讨论一样嘢嘅，就系究竟阿水水到佢读 M 班嘅时候，佢会唔会有品行奖咧？我话应该唔会。呢、這個太曳啦！呢、這個小朋友係啦，咁啊即係我都即係説到尾，我都期待究竟即係彪彪人啊、水水啊著起畢業袍嘅嗰個片段嘅，咁啊係咯，咁啊希望到時繼續有老豆、老豆、老豆做，咁啊再同大家 update， 真係到佢哋嘅畢業禮啊！好啦，轉頭翻嚟咧，會繼續有我哋家福會嘅兩位嘉賓嘅訪問啊！咁啊，今個星期講嘅嘢有趣咯、哦，今個星期講咩？今個星期講啊，究竟如何同 AI 同孤獨感之間嘅誤解啦？哇，啱晒我哋啲老豆啊！转头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必须坚定维护国家安全，不但是香港特区宪制责任，亦都是每名市民的应有之义。邓炳强出席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互动剧场活动，他致辞时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与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邓炳强说，这个充分反映中央对香港的关爱和支持。市区重建局表示，今日已经邀请27家发展商索取招标文件，入标竞投发展九龙贝利街、浙江街项目。根据市建局资料，项目地盘面积大约为7610平方米。政府去年6月宣布以私人协约方式，并且以象征式地价批出一幅位于红磡贝利街的用地，与市建局旨在以土地资源作为额外财政支援，以改善其现金流。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

0: 登外地传入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内都到过泰国。中心表示，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和2宗本地感染个案。去年录得59宗登革热个案，全部属外地传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北纬18.6度、东经10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比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且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在香港西南边600公里左右掠过，随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比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并为本港带来短暂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会同大家试用 AI 检击系统。
7: 个系统系会有五个纬度嘅分数打俾你，譬如你加速唔够啊，俾个用家一个提示啦，可以咁讲。
8: 星期六朝早9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感情从来都唔系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作曲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2: 一個一個
3: 係
2: 係，即係我哋咧就繼續咧探討一下呢個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啦。我覺得喺有一方面咧，即係一哥咧應該係獨佔鰲頭，同埋佢應該係 OK 嘅。
3: 係，我見到佢篇新聞稿入邊有呢四隻字，我係覺得咦竟然出現喺呢個嘅新聞稿上面。
2: 邊四隻字啊？
3: AI 傾訴啊！
2: 係啦，一哥而家佢好推崇呢樣嘢。
3: 因為上星期阿 Trisha 都有提過，即係呢個傾訴唔一定係朋友嘅。佢提起 AI， 我已經想問嚇，同 AI 傾訴原來都已經。已经算冇咁孤独嘅一样嘢，我觉得啊咁神奇，咁啊可以了解多啲啦。
2: 咁我哋今日咧就继续有咧家福会嘅两位嘅朋友嘉宾啦，分别咧就有呢个高级经理阿 Trisha 啦，同埋咧亦都系高级经理就是、青少年服务嘅 Elvis。咁啊，继续讲下啦。嗱，我不如我讲一讲佢嘅症状俾你听先。佢经常我 sell， 诶，而家同 AI 倾偈好好噶，你啊觉得佢太冷淡嘅话，你叫佢氹下你啊，佢都会氹你，佢即刻改咗个通啊！呢种嘅状况啊，喺你哋之前嘅调查当中，有冇啲咩反映到出嚟咧吓？
4: 系确实咧 ，AI 咧俾咗好好嘅情绪价值嘅，真系咧令人听完咧好舒服嘅。嗱咁讲，我哋咧当然就唔好沉迷落去啦，或者唔好依赖咗就净系得佢冇其他啦。但系咧，我哋都觉得咧，如果你冇同人去倾偈咧，AI 本身都可以一个 at least 咧令你有一个即系情绪嘅即系舒缓啦嘅一样嘢嚟。所以本身佢唔係好差嘅，不過咧又咁講，我哋喺訪問嗰度咧去睇翻咧，當我哋俾人揀咧，其實如果排序，你想同人傾多啲，即係家人定係 AI 啊，朋友定係 AI 咧，後生嗰批都係咁樣，三十歲以下都係揀翻人先嘅。
2: 哦，係咁年紀大啲嗰啲咧。
4: 年紀大啲嗰啲個數字冇咁多添啊！即係我哋諗住細嗰啲，可能即係年輕啲嗰啲，而家用 AI 多啲嘛，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呢一個先做一個標準啦，咁樣咁，所以人即係始終人都係緊要過 AI 嘅，暫時
2: 係。
3: 咁你覺得即係 AI 嘅出現對於即係過去我哋兩集講嘅家庭幸福指數啊，或者孤獨感啊，即係呢啲嘢係屬好屬壞咧？
5: 嗱，首先啊，第一我覺得咧啲科技咧，就我覺得睇得比較 neutral 嘅，即係咧等於咧以前咧我細個咧嘅年代咧咁。查字一定是查字典啦，到后尾好出嚟做嘢好先进用字典机啦。咁而家叫啲年青人，可能你查啲比较复杂嘅知识，佢都未必去图书馆啦。咁都会用上网啊、Google 啊咁嗰啲去 search 去搵啲资料。咁我哋又唔会叫佢特登行翻转头噶嘛。你
2: 查字典啦，
5: 或者你去图书馆搵书啦咁样样。咁所以咧件事咧，一来系个趋势啦，二来咧我觉得咧就好似咧即系老土啲咁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工具嚟嘅啫，撩潮嘅，睇你點去使用。咁正如阿 Trisha 講啦，或者我哋上集都講，有一成人完全咩都唔掂嘅話咧，我哋仲擔心。當你唔開心嘅時候，你冇任何處理嘅渠道咁樣。咁我哋頭先講啦，年青個人口咧，十八至二十九咧，佢哋係最多用 AI 噶啦，有四成幾，41%。咁佢哋都話用 AI。但係 Trisha 先生有講咧，其實佢心底裏邊咧，家人啦、朋友咧，佢哋 raise 得係仲早過 AI 嘅。
2: 哦，
5: 所以我估三樣嘢啦。第一樣嘢，如果佢係急救嘅，佢唔開心咁。阿爸瞓緊覺冇理由熬醒佢，點都同佢傾㗎咁樣，又或者佢喺街咁樣，咁有啲地方可以處理嘅，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咁第二樣嘢咧，如果佢真係有啲人際關係唔開心，例如一個爸爸唔知同阿女有啲咩話題傾，又或者我都試過有啲小組係俾啲長者嘅，佢可能同啲中年啊、年青啊唔識佢啲潮語啊等等咧，當然啦，你最好就直接問啦。咁但係如果佢連入手位都唔知點入手嘅時候，咁 AI 亦都可以幫。帮到人际关系
3: 嘅。哦，咦，咁我有啲好奇啦，因为咧，即小弟虽然话用 AI 啦，咁但系我都系用喺一啲可能功能性嘅嘢，即系例如我想减肥，我应该点样食呢个餐单，或者我行入一间餐厅，我影个餐牌俾佢，边个最健康咁样。咁但系原来真系有啲年青人或者你接触到嘅 case 系。 我心情唔好，我同 AI 倾偈，系真系有呢啲 case 噶。
5: 都有噶，有噶。其实嗰啲对我哋嚟讲都唔系最 worst 嘅地方，因为佢哋喺度处理，亦都咧会都试过佢哋会 cap 翻 screen 或者攞翻手机俾我睇翻咁样样。咁我举个例咧，试过有年青人咧，佢同我讲佢原来咧玩 AI 咧可以玩海龟汤嘅，唔知有冇听过？系一啲问一啲是非，
3: 哦，系系系，
5: 即系猜谜嗰啲啊，亦都咧可以同 AI 玩逃出密室。
2: 咦，几好
5: 啊！
2: 喂，出个 IQ 题考下我啊！
5: 跟住佢又拎翻嚟俾我睇，系啊，即系等于我哋嗰阵时同即系。AI 同佢講講笑話嚟聽，咁佢攞翻嚟俾我睇，咁有啲位置可以即係 start with 可以交流到，
2: 咁多謝你啊，
5: 係啊。

0: 我今晚同佢玩下先，
1: 转头可以
0: 提你啊，
1: 系啦，收工可以一齐去玩。
0: 系
1: 咁就试过调翻转啦，即系可能课家长咁样样啦，佢哋通常嚟学咧，都好似头先阿一咁样讲咧，都比较功能性一啲嘅，即系例如啊，讲紧我点样帮到仔女读书啊咁样样，咁都系嘅。一开头我哋都讲紧啊 ，AI 系可以俾到答案你，咁跟住第二个 step 咧就系讲紧咧，都唔系净系俾答案你，你点样令到佢咧，帮你谂多啲，例如除咗直接俾阿仔啲功课嘅答案嚟，例如会唔会帮阿仔出到卷啊？咁呢啲家长系好想听嘅。不过跟住就嚟啦，咁你好叻啦，家长你识咁多嘢 ，AI 教咗咁多嘢，阿仔唔听你咁讲点算咧？咁样样，咁你又将你个烦恼咧
0: 再问 AI，
1: 再问 AI。咁我哋嘅方法咧就系将你嘅每个家长揾到答案咧，同隔篱左右一齐再倾下。系啊，跟住啲嘢就開始啲智慧啊出嚟啦，咁樣樣。
0: 哦，
1: 咁有陣時都難噶嘛，即係你講緊你自己屋企啲事，你未必咁容易去講噶嘛。又或者你都有呢啲比較主觀啲一啲盲點位嘅。咁有陣時 AI 咁雖然佢會迎合你啫，咁但係佢又攞一個比較平均大數嘅方法。咁我哋鼓勵佢有啲答案又可以再同啲家長傾下，社工再去講。因為我哋少啲咧，將 AI 咧係處理人際關係。
0: 嗯，
1: 咁其實呢啲位其實都可以幫到手嘅。
0: 哦，呢、這個幾神奇喎、哦！即係例如我的女儿不理我，我应该怎样跟她沟通，那就 AI 可能有些客观和大数据令到你可以跳出你平时的思考框框。
2: 哦，这个就好的方面了。好了， Alphys 或者 Jason， 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是调回转的，即譬如很沉迷跟 AI 聊天以至到再孤岛一点的，有没有这些状况呢？
1: 如果我自己做一个叫网络教育及辅导服务里面呢，其实唔好话淨係 AI 啦，其实传统上 AI 系近年啫，咁讲緊十几廿年前由打机。打機
0: 網友嗰啲，
1: 網友係啦，咁一直都係出現，不過爭在係網友定 AI， 其實對嚟講都冇乜分別啦。
2: 咁啊係，咁
1: 樣係啊，咁嗰啲嘅沉迷嘅位咧，我哋一直都見到有嘅。咁年青人大約係十零個 percent 啦，視乎咩時間啦，疫情嘅時候就最犀利嘅，就18%，而家大約12%左右。咁呢啲位咧，咁我哋都唔會當係一個純粹係一個病態或者精神健康去處理咁簡單。咁翻翻轉頭啦，都係人際關係啦。佢背後正如頭先個調查都講，除咗 AI。佢好 treasure 其實人際關係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嘅成長需要啦，例如我哋講緊一啲成功感啦，一啲歸屬感啦，滿足到佢啲情緒價值啦，咁有冇機會喺人際關係啊、日常生活佢都攞到呢？如果攞到嘅時候咧，佢都會用 AI， 不過佢會用少啲啫，佢會平衡啲啊嘛。
2: 系系，
0: 所以其实你哋都系建议，无论好似以前个世代嘅网络聊天，去到而家 AI， 都系想将网络或者科技带翻去现实生活，呢、个先系最终嘅目的。
1: 又或者咁讲啦，头先我哋讲，我哋觉得唔系坏事嚟嘅、我哋都唔会话要个科技倒退。不过就我哋头先好似工作咁，讲紧 work life balance， 咁一样啦，上网啊、人际关系啊，讲紧嗰啲系平衡咁样去用咯，而都咧唔系分开两样嘢系敌对嘅。家长有时就好论尽啦，
2: 系、
1: 觉得你督手机就会影响关系、影响健康。最心底里边就会觉得你影响成绩，咁但系就几样嘢可以并存嘅。
2: 但系家长又自己又督紧手机，
1: 冇错啦，呢啲系最难搞嘅。
2: 系因为咧嗱，即系而家有个好普遍嘅现象啦，因为嗱家庭幸福指数咁啊，沟通啦、陪伴啦、孤独啊，咁但系有阵时咧真系几个人坐喺度，你都 feel 到佢哋好孤独嘅、就系我哋经常喺街外又好，或者甚至乎自己屋企都好，都见到个状况就系一家人同台食饭，但系大家。爬緊飯嘅時候，各自各就督緊自己部手機，無論係社交網絡又好 ，AI 又好，好啦，呢、這個狀況你接照你觀察。你覺得係咪都好影響到屋企人嗰種所謂嘅幸福感啊咁樣樣
1: 咧？係啊，當然非常係。頭先我哋講過15分鐘傾偈啦，咁呢啲食飯裏面可以去做啦。咁另外咧，我哋見到另外一種咧，就係嗰種家庭嗰個陪伴，由少於一個鐘去到兩個鐘或以上咧，個家庭幸福又係會好咗嘅。不過咧，呢、這個就真係可能要安排啦。咁我估啊，爸爸可能易啲嘅，即係你同仔女落街跑步，跟住之後就去啲便利店買啲嘢飲啊，傾下偈啊，咁又或者可能打下波啊，啲時間就會有啲目的咁去做咧，就會做得快啲。咁我哋見到咧，除咗傾偈咧，即係家庭一齊去做一啲嘢，咁咧對個家庭關係都好嘅。正如第一集啊，早兩集啊 ，Teresa 佢講咧，即係家庭健康都係我哋好關注嘅題目咯。咁如果幾樣嘢可以一齊去做到嘅，就最好啦。

0: 見你哋嘅新聞稿嗰度寫住，即係健康係一家人嘅事。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整合翻成個嘅即係做嘅今次呢個研究，即係家庭幸福指數，其實就係想提倡呢樣嘢噶嘛。即係咁，我哋作為收音機隔離嘅聽眾，或者我哋作為一個家庭嘅持份者，我哋可以點樣即係令到件事變翻一家人嘅事咧？
1: 嗯，因为咧真嘅，一个人病，其实全家人都会辛苦。咁、一个人健康咧，有阵时因为我哋可能咧，而家好多时谂啊，做运动可能自己做，或者同啲 friend 做。咁所以我谂，希望可以多啲健康系一家人嘅事咧，你可以多啲向家庭嘅角度，例如即系可能谂埋啲仔女一齐去跑步啦，咪马拉松啊咁样，或者系做啲简单嘅运动。咁同除咗运动之外，其实营养都系一样嘢嚟噶啦。咁啊，煮啲有营养啲嘅嘢啦，向佢哋嘅角度谂啊。咁呢啲其实净系心态上，我哋觉得已经系其中一样咯。咁、另外头先讲精神健康嘛，咁所以可能顾及大家多啲嘅健康，多啲一齐嘅休息啦，又或者咧多啲嘅沟通，其实呢啲种种咧，我哋都觉得系即系用家人嘅角度咯，甚至乎身体检查咁样啦，即系我哋都见过，我哋试过有一啲嘅活动咧，系同一啲医院去联系，佢送咗啲身体检查，唔单止送俾嗰个人，仲送埋俾佢一个家庭成员，咁、就带埋个家庭成员一齐去身体检查，咁又系一种我哋话个角度。
2: 哦，即系近排咧，我都睇到一啲机构啦，即系可能系一啲。慈善机构好啦，或者啲社福机构都好啦，佢哋会搞一啲活动。我举一个例，我唔知咁样系咪算系一件好嘅叫健康一家人嘅活动啦。因为近排咪有个游戏就鼓励大家行路种花噶嘛，咁咧佢哋就搞个活动。今日咧就系咩社区种花日，咁啊鼓励大家一家人嚟一齐行路。嗱，咁啊联系咗即系结合咗几样嘢啦，分别就系、有得做运动一齐行啦，一家人一齐做啦。但系我哋又玩紧一个网上嘅游戏嘅，咁啊可以将所有嘢迎合埋一齐啦，咁样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可以做到即系机友一齐打，运动一齐做，咁啊做到呢个健康一家人咯？
1: 非常好咯，系啊，呢啲系好好。
2: 我第一次听到打机啊，正面嘅，咁我
3: 系啊，
2: 开心。
3: 我记得早几年我哋个同事同阿仔一齐去捉精灵，
0: 系咁啊，就呢啲都系一啲我哋日常生活可以做到嘅一啲即系建立一家人啊，或者即系将成个健康嘅嘢扩阔到成家人一齐去处理嘅事啦。咁假设如果真系遇到，咦？你 feel 到屋企可能有个成员可能咦好似有啲孤独感啊，或者好似喺个家庭幸福指数上真係唔係咁健康，咁佢又可以点样做，即係搵帮手啊，定係自己做到啲嘢呢？
1: 咁講啦，其實屋企人係最容易觀察到嘅，因為你會睇到一啲咧，可能出邊人睇唔到嘅情況啦。咁所以如果即係好似阿一咁講，你見到佢啊，好似都有啲孤獨狀況咧，我哋第一樣鼓勵你去即係主動去了解下佢啦，咁同埋多啲陪伴佢啦，傾偈啦，呢個第一步啦。當然我哋都明咧，有啲家庭咧唔係咁容易，你話同佢傾偈，佢又同你傾噶啦咩？就佢未必肯嘅。呢個我哋都明嘅，所以咧其實都有啲服務咧，我哋都有唔同嘅服務啦，希望可以幫到一啲可能高衝突嘅家庭啦，又或者本身嘅溝通好有困難嘅家庭啦。咁呢啲即係可以要額外再做嘅。但係你話如果簡單嚟講咧，其實我哋都鼓勵佢，即係你可以帶咗佢出嚟先，離開咗個屋企先，做下其他嘢，或者參加下啲活動先，等佢最少個眼唔係淨係喺嗰個孤單嗰個感觉到先，咁呢个我谂系第一步咯。
2: 哦，
0: 咁专业人士又可以即系有啲咩帮助到，即系呢啲孤独感或者可能有个别问题嘅一啲家庭咧？
3: 首先頭先阿楚 Sir 講得好好嘅，我哋有啲徵象咧，其實我哋都唔係過分地樂觀嘅，即係可能例如佢身體健康，你見佢影響飲食啊、瞓覺啊、失眠啊，又或者見佢情緒大起大落，或者冇乜情緒啊，或者佢覺得已經唔係好同人哋聯絡啦，淨係留喺屋企嘅時候，呢啲位可以去幫啦，揾啲專業人士啦，即係不包括係即係可能係家庭服務中心啊咁等等，可以揾啲社工去幫手啦。另外頭先講緊咧都雖然我都係講得正面啦，咁但係

0: 確實上網，你不論是打機用 AI， 講真，真係有陣時可能家長未必了解嘅，或者家人未必了解嘅。有陣時都唔係就係家長對小朋友，都有試過小朋友同我求助，就係啦，阿媽媽好鬼沉迷，點解咧咁樣樣？咁我哋機構都有啲專業服務啦，咁我哋都有社工嘅同事啊，接聽熱線啦，再去或者去見嗰個家庭啦，再喺嗰個位咧可以點樣幫佢哋，即係至少坐埋第一齊或者家訪第一次可以傾到偈先，開始翻個對話先咯。有時屋企都覺得好難入手嘅，咁呢啲位都可以揾專業人士可以幫手嘅。
1: 嗯，咁呢個就其實即係翻去第一集講嘅成個家庭幸福指數，就係嗰個社會聯繫同埋社會資源，咁就係造就咗個幸福感。因為當你遇到困難嘅時候，揾人哋幫手，而人哋又幫到你手，就可以令到件事改善好多，就係咁樣啦。
0: 冇錯，多啲聽呢個節目咯，咁就會學到好多呢啲。
2: 喂，最後啦 ，Elvis 即係俾少感浪我哋啲老豆啊，即係有陣時要打開話匣子，或者同阿一哥啲小朋友啊細啲啦，即係即係幾歲啦，或者一兩歲啦，我嗰啲啊一個十三歲啦，即係有冇啲感浪可以俾我哋啦？因為即係溝通咧就係一個細水長流嘅行動嚟嘅，即係你唔係話今日溝完，聽日就通噶嘛。好啦，有啲咩錦囊俾我哋袋住落袋咧嚇？
0: 都係歸納翻啦，三個方面啦。我估第一個咧，頭先講緊有啲嘢可以跟佢哋學習嘅，即係頭先講緊一啲嘅潮流啊、上網啊，或者點樣用啲科技嘅嘢，佢哋會好幫到你啦咁樣樣。咁第二樣嘢咧，唔好睇嗰啲上網嘅嘢太負面啦，因為其實每樣嘢都正面負面，但係有時家長就會一樣一定係咁樣咁累咗你啦，變咗個話題就停咗。咁尤其是爸爸咧，我諗起我細個同爸爸都冇乜偈傾嘅，咁佢可能翻工廠啊，啲話題都真係講緊讀書。但我就記得我住環道冚咧，佢就成日同我上獅子山嘅。咁就行山一來一回咁樣樣，中間傾下偈或者純粹講兩句咁都幾好咁樣樣，或者打下羽毛球咁樣樣，咁呢個都幾好嘅。咁所以咧呢啲位咧，我覺得尤其是爸爸呢啲位咧都可以幫到手嘅。咁如果最後一個 tips 都係頭先隊長都講到嘅，就係啲即係以身作則啦 ，role modeling 啦。咁我真係試過開小組，有個爸爸都嚟嘅，但系就见佢由头到尾都督住手机嘅，咁我有阵时都装下咪几百万上落啊咁样咁啊，但系我都会有阵时都讲下嘅，咦咁你都好难教到阿仔女咁样样，咁呢啲自己做一个示范都紧要。我举一个例啦，你哋睇下你个手机平时喺房度插电啦，定喺厅度插电？
2: 咁喺廳插電嘅，
0: 咁就好啦。因為咧好多時候喺房插電，佢會覺得你夜晚咪又係篤手機，夜晚瞓醒你又咪要睇手機。咁有啲家長或者小朋友話要鬧鐘嘛，鬧鐘買一個有幾貴啊咁樣樣。咁但係有陣時就係好多啲細微嘅嘢咯。你食飯嘅時候，係咪家長自己篤手機咧？又或者插電其實係咪大家喺房你都係習慣臨瞓都睇咧？又或者係啦，頭先講緊一啲嘅位嘅時候，話小朋友嘅時候，家長一啲位咧，咁呢啲容易漏咗嘅。
2: 頭先我有啲 Sam 虛添，雖然我個手
1: 因為佢係瞓廳嘅，其實
2: 我手機係喺廳插電，但我啲細路唔知噶嘛，佢唔知道我手機外面插電。
0: 你俾佢知
2: 道，喂嗱，今晚我擺喺個手機喺外面插電，而家瞓覺。即係俾佢哋知道都係雖然浮誇咗少少啦呢件事，但係都係俾個 signal 佢哋知道，嗱，大家一齊瞓覺啦，我哋唔係喺入面再喺度玩緊手機嘅，收收埋埋玩，唔俾你哋玩㗎，即係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
0: 冇錯，係。
1: 兩公婆呢有咩 tips 呢？喂，即係作為老豆，我除咗要處理同小朋友關係之外，處理夫妻都係一環重要嘅學問嚟㗎嘛，又有咩 tips 呢 ，Elvis？
0: 呢個真係唔能夠三言兩語。我試過真係開組呢，就係試過有個爸爸嚟，哇，佢同啲女關係幾好。我都問佢點解會嚟咧，佢就係話咧佢瞓覺嘅時候咧，太太塊面有發光嘅，即係篤緊手機。當佢瞓醒嘅時候咧，太太塊面仍然都係發緊光嘅。咁啊，見到好似長期啦，咁所以睇下冇啲方法。但係咧，我哋所有嘢咧都係掛羊頭賣狗肉嘅，即係表面上講科技嘢，翻翻轉頭咧都係講關係一樣啦。頭先我講成功感啦、歸屬感啦，講緊啲情緒價值啦。咁有陣時咧，大人啦、老夫老妻，我成日都講咧，拍拖同結婚咧溝通模式係唔同咗嘅。以前咧可能咧你擔把遮，跟住話淋濕咗我擔心死啦。咁但係今天咧可能。結咗婚就係話，淋濕咗你病咗你唔好翻嚟惹病屋企人啊！其實同一句説話都係關心嘅，但係唔知點解熟咗嘅時候咧，講啲説話出嚟，梗係就唔同咗嘅。咁有冇啲嘢去翻個拍拖毛咧？我咪試過有個女話阿媽好沉迷，即係打機咁樣樣啦，識網友。咁我就話你識阿媽十幾年，媽媽煮飯好唔好食都 OK 啦。你有冇讚過媽媽？佢話冇，成家人其實過去十幾年，佢自己見到阿媽十幾年啦，都佢覺得屋企人都冇讚賞過，反而阿媽又讚佢。 係啊，咁有陣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咧，唔係要你假，咁但係有時欣賞嘅嘢咧，我哋可以真係俾佢知道嘅。
1: 我今晚翻去就叫我老婆讚下我先。
3: 我諗住你調轉讚下老婆添。
2: 我今晚翻去啊！高調地將我手機喺外面，而家我插電啦，擺喺度啦，咁樣啦。喂，多謝曬呢幾個星期咧，就有阿 Teresa 啦，同埋 Elvis 咧，同我哋分享咗呢個家庭健康指數嘅嘢咧。入邊即係數字就死嘅，但我哋個行為點樣去處理咧，就大家嚇可以自己用你嘅方法去處理。希望大家都幸福啲啦。咁啊，多謝曬兩位嘉賓啊。咁啊，過兩年希望個指數升翻，你又入嚟同我哋再分享啦嚇。多謝曬兩位，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两名住宅物业卖家以30,000元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对方豁免155,000元代理佣金。其中一名被告今日认罪，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3年，罚款5,000元。同案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判处相同刑罚。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表示，心脏和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已经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

0: 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米。他的父母都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的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国和欧盟对本月1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的所谓关切的时候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布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 18.7 度、东经 109.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随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并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是离岸和高地是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晚活岑浩轩。成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饮茶的城市来的，每一日去一间茶馆的话，假设你40岁开始，你足足要花27年的时间，牙都可能甩了两只才行得晒所有的茶馆的。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带你走遍神州大地。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最近萧叔在社交媒体见到人问一个问句，就系话咧，点样可以好礼貌地表示 關你咩事呢？咁呢個唔係一個好 standard 嘅講法嚟嘅。例如我蕭叔叔我自己講嘅，我可能會話啦、，Don't let this trouble you, my friend. I believe I can handle it very well myself. Okay, but if it turns out that I do need your advice or help, I promise I'll let you know. Okay.呢、这个就系我自己嘅答复啦。大概意思就系咧，唔好俾呢件事缠绕到你，烦到你。OK， 唔好容许呢件事烦到你，因为咧，我觉得我自己咧系 handle 到呢件事嘅，以我自己嘅能力。但系如果万一我真系需要到你嘅意见或者你嘅帮手咧，我一定会话你听。OK， 所以你唔使担心。呢个系我嘅讲法，听一次啊。Don't let this trouble you, my friend. I believe I can handle it myself very well. But if, okay, if 可以再强啲。But if it turns out that I do need your advice or your help, I promise I'll let you know. Okay,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 好，九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手下留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咁啊，再一次多谢家福会嘅两位嘉宾啦 ，Teresa 同埋 Elvis 啦。咁啊，讲咗一啲即系孤独啊，或者究竟一家人面对嘅嘢。我觉得讲得最啱嘅其中一个就系、是，即系一个人病其实就好容易牵连埋一家人嘅，所以应该好多问题都系一家人一齐处理咁样嘅。
2: 咁啊，调翻转咧，即系一个人开心咧，都一家人开心嘅。一哥个样仲系起上眉梢啊！
1: 一人得先，一人得道啊，鸡犬升天啊！
3: 你有冇带？带住张奖状周围俾人睇，
1: 咩奖状啊？奖座添啊！
2: 哎呀，真系
3: 劲过世界杯啊！
1: 摆咗喺个玻璃柜嘅最高嗰格啦，已经。
2: 即系我想讲咧，即系头先我都同阿的神讲话啊，即系呢啲奖咧好重要，
3: 系
2: 因为唔系个小朋友开心咁简单，系啲家长好重要。所以咧，我发现咧，而家呢个年代咧，嗰啲奖咧。即系我唔想用巧立名目呢四个字啊，但系即系乜？
1: 唔系噶吓，
2: 我知道你唔系。咁话说咧，早几个月咧，突然之间咧，阿刘包包咧就好开心咁翻嚟同我讲，我攞奖啊！咁因为刘包包咧相对地系比较少攞奖嘅，即系佢个人都系喺嗰啲即系边缘嗰个徘徊档，
1: 好似小学鸡嗰啲奖咩奖？奖你两巴掌，
2: 仙人奖啊嗰啲。咁啊，我问佢喂攞咩奖啊？佢就话啦。我攞咗准时交功课奖啊！咁我好衰唔衰？我话准时交功课唔系应该嗰啲系有奖啊！即系等我准时交租，我业主唔会颁个奖俾我噶嘛？系咪？即系电台准时出粮系应该噶嘛？咁但系我讲完之后，我都知道系衰嘅，因为佢即刻黑咗一下面，因为佢冇乜几可攞奖。咁啊，你又啱嘅，准时交功课系啱噶。虽然我心底里都系觉得。有冇搞错啊？我哋细个点会有一啲叫做准时交功课奖嘅咧？系咪？因为我觉得咧，即系细个攞奖呢件事咧，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即系极之遥远啊，甚至乎系与我无关嘅。因为喺我嘅小学咧，都有一个叫品学兼优奖嘅。咁品学兼优奖一年得三个啫。咁我哋全级人咧，差唔多有200人。咁我哋咧，即一定嗱，一定又要考第一，又要乖。咁啊，梗系冇我份啦！咁所以以前咧，每一年咧，因为佢一定系喺每一个学期嘅即系总之就公布成绩嗰一日就全校就 assembly 嗰阵就颁奖咁样样啦。咁一去到呢啲环节咧，我哋嗰啲样咧就变衰噶，切好叻咩？呢啲诶运动唔掂咧，睇下佢跑唔喐噶啦。即系我哋细细个咧已经有呢、這个呢种嘅 norm 啊，就系
1: 真人富贵艳人贫，
2: 系啊好叻咩？咁一路就系去到。中学呢其实我基本上我好似真係一个呢啲即係学校主动颁俾我嘅奖都冇嘅。即係你譬如话去学界打篮球攞到啲牌嘅嗰啲另一件事啊。但係学校加许我嘅奖呢我係近乎好似真係冇攞过。
3: 哦、但你听得出佢係真係觉得威喎、啊。我冇攞过你有冇试过冇攞过嘅奖
2: 嗱，時交功課獎我唔攞。
1: 嗱，我都即係嗰日同阿老婆行過，佢都話佢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同標標人一樣係有攞過呢個年紀，即係幼稚園嘅時候攞過品行獎，跟住問起我啦，我話咦，好似人生嗰頭嗰六七年讀書咧。

0: 都是那些徘徊在愛與痛的邊緣，都是留級的邊緣，所以我沒有拿過獎的。但是中學開始呢我就醒了。開始找一些不同地方拿獎，即是好像我們呢即是找一些投資者啊，或者看看有什麼資助計劃啊，找這些開始找這些。話說小弟人生拿過一個獎呢是連續拿了三四年的，就200元的書券添。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咁啊，一本嘅手冊啦，咁啊，通常就係第一版就係你啲個人資料啊，然後後面就開始校規啊，然後就係每一日嘅 mark 嗰啲嘢啦。咁好少人翻到最尾去睇嘅。咁喺嗰本手冊最尾嗰度咧，有一個嘅表格嘅。咁大家都冇理過嗰張表格係咩嚟喎？咁樣好啦，咁啊咩事呢？去到學期嘅尾，咁啊小弟因為都係一個書卷味好濃嘅人啦，我應該係去圖書館嗰度打機嘅。咁啊打機嘅時候咧，就見到圖書館嘅嗰個叫咩啊 ？notice board， 即係個通告欄嗰度咧，學期尾就話要收大家咧手冊最尾嘅一個閱讀記錄表咁樣嘅。原來嗰個表格就係一個閱讀記錄表，得獎者可以有200蚊書券，
1: 即係借得書多。
0: 唔系借得书多，系你睇得书多，你 mark 低咗就得啦。咁我就仔细睇下嗰份表格上面包啲咩啦。咁除咗 book 之外咧，佢系包 newspaper，
1: 系
0: 包 magazine，
1: 系
0: 包 comic 嘅，
2: 即系有纸啊包啦系嘛？
0: 唔系啊，有翻有翻有有得掀开又翻啦。咁我喺度计，咦？嗰时每朝翻学我都拎两份免费报纸噶，间唔中又会睇下老夫子。卫斯理一个礼拜都睇一本嘅，咁即系计计埋埋，
1: 甜书你又睇几本？
0: 嗰阵时细个未开始睇嘅，咁即系换言之，我计计埋埋一个礼拜坐底都十几本嘅，咁我写十几本啦，咁然后就交成年，即、就、系、是、我一个礼拜十几本，一个月就四十几本书，咁就成个学期咁填晒啲数字，斋填数字嘅咋？
2: 吓、啊，佢直情唔理你真系有冇睇过，其实
0: 唔系，咁你咪 mark 翻 newspaper 十份，book 六份，然后 magazine 八份，咁你 mark 翻，咁我有睇嗰啲足球周刊嗰啲都计噶嘛，系咪先？咁然后你自己填完之后咧，最低咧就系有两个签名，一个系你嘅签名，一个系你家长嘅签名。咁我阿嫲又睇唔明英文，我话咩嚟？我要书记录表咯，哦，得啦，签啦咁样。咁然后我就攞咗呢份表就摄咗喺图书馆出边嘅嗰份阅书记录表格收集箱嗰度。就喺学期最尾嗰两三日嘅班会入边。我就喺当众嘅情况下，就得到呢个全级阅读记录最高嘅人，就有200蚊书。跟住我啲朋友话：点解你无啦无啦啦有呢样嘢？
1: 唔话你知，
0: 我话大家都可以填噶，不过你哋冇交方啫嘛。
2: 即系成个箱可能得你一份方，
0: 我一个。咁我就每年，好似由我呢件事做咗几年嘅，即系当我发现呢、這个
2: 次次都攞到啊？
0: 基本上次次都攞到咯，系啊，因为有啲同学仔唔敢写咁夸张嘅。咁我话唔夸张，我真係一日睇两份免费报纸啊嘛，地铁站真係有派嘛，我日日都去拎㗎嘛，咁计计埋埋真係有嘛，咁所以我系嗰几年嘅阅读奖嘅冠军嚟㗎，都系、哦、
1: 真系睇唔出啦。阿、啊、的神睇嚟你系啲即系品学兼优。
0: sorry， 俾我包翻先，但我人生都真系认真有攞过呢个嘅 diligence 同即系勤学奖，攞过一次嘅。
2: 其实我唔好奇啦，
0: 系攞埋咗，仲有一个真系劲嘅，仲有一个系中文奖攞第一嘅，我又攞过。
2: 真系唔好讲嘢啊！喂，我细个攞。嗰、那个奖我肯定你两个攞唔到，因为我攞嗰个奖系水运会个人全场总冠军。
1: 哦，即系方力申系嘛？
2: 连续三届
1: 系，
2: 你知唔知连续三届？
1: 系小学定中学啊？
2: 中学
1: 吓、啊，即系中一三咁样啊？
2: 其实咧，我喺中学嘅时候咧，
0: 整一整个头发先啦，
2: 一拨先。
1: 佢个口都吹咗。
2: 系啊，即系嗱，其实咧，我细个咧喺游水嘅领域界别咧，可以话系为咗个社争光。
1: 系，
2: 因为咧以前咧社计分噶嘛，你跑步又会计你分，然之后你派啲选手。出去为个社水运会又会计分，好啦，嗰阵时咧我真系一个人啊，系参加差唔多有项目我就会玩嗰啲 friend，
1: 即系所有水
2: 水运会入边有嘅项目，大部分即系你话可能自由式500咪50200，跟住蛙式可能又参加几项唔同族类别咁样啦。总之我系一路比赛嗱，第一年咧。是无厘啦更先得知自己原来个人排名好高，因为攞咗几个唔同嘅冠军。
1: 即系
2: 学
1: 啲人系唔够你砌㗎啦。
2: 一路系啦。
0: 有几多个人参与㗎？
2: 都多㗎，其实唔系少㗎，系、哦、啊，即系唔系小猫三四隻㗎。咁但我落去即系攞咗几项冠军，其实佢计个总分你就攞到个人全场总分。

0: 冠军啦。
1: 系，
0: 咁我轻松咁攞到第一年，
1: 轻松。
0: 咁跟住咧，去到第二年嘅时候，啊，又唔打唔撞又攞到、啊。咁但去到第三年咧，真系知道自己最后一年玩啦，
1: 系
0: 唔可以甩呢个奖。
1: 系，
0: 我游到差啲要死啊！
1: 系，即系真系粗嘅，
0: 真系真系唔系粗嗰下而令我个身体唔舒服啊！我直情系落去嗱，你谂下个项目系跳落去，先比赛五十米自由式，紧接个项目就系蛙泳，
1: 系
0: 隔一个项目就已经背泳，我游到最尾嗰个程要人抬我上水，我就系成份人挂咗喺嗰个围栏嗰度，
1: 但系你赢晒嘅。
0: 嗱，我唔知有冇赢，但我心只系谂一样嘅啫，我唔可以输。
1: 哦，
0: 真系我唔可以甩呢个奖。于是咧，哇！我记得我攞呢个奖嘅时候，我真系感动啊！因为咧，你要知道，其实嗰种威水系咩咧？唔系净系喺个台嗰度讲噶嘛，而系有一个喇叭喺个水泳池入边，
1: 全场总冠军
0: 系冯迪新咁样。哇！跟住你就即刻会
1: 有冇女声嘅尖叫声？
0: 梗系有啦。嗱，嗰啲妹猪嗌你咧，嗌全名，你又知有啲系暗恋嚟嘅。咁然之后咧，咁啊，过程当中哇几威，跟住企喺个台上面就得到个奖。跟住咧呢个奖，嗱头先你咪话啊攞阿一就话啊攞完个奖啊翻去裱起佢啊。我屋企以前住村屋嘅时候，有埲墙，你一嚟到我屋企，系成埲墙系挂满晒我嘅奖牌啦，连满晒我所有嘅奖座，包括学校嘅优点啊，冇缺点，我想讲缺点，佢优点连续嘅优点，我基本上埲墙上面系挂咗三十。
1: 优点好耐冇听过呢个 term， 优点系点样得到噶？
0: 优点系真系你
2: 记 merit 咯。系啊，
0: 我记得我嗰阵时嘅优点系咩？你学校做咗某一啲嘢，老师就觉得你好好，然之后颁嗰个优点。
1: 又系妇女同学过马路啊，
2: 救咗校长一命啦。
0: 咁跟住我就记得我嗰阵时有哇好多张优点，有八支十张优点，然之后有啲就系话唔知咩品学啊品行嗱，其实我攞品行奖，我读书好差，因为跟住我就好多奖状，个个嗰啲咩亲戚朋友啊，以前好中意叫啲同学嚟屋企玩咧。哇！冯迪生你咁犀利嘅，个场上面咁多奖座嘅，咁样即刻觉得虚荣心好重。
1: 系啦，小嘢嚟嘅啫呢啲。
0: 系啊，小嘢。跟住同埋细个咧，有一张咧系啲同学都惊讶嘅，我玩三项铁人啊。
1: 哦，
0: 三项铁人嗰张我都攞殿军噶。
1: 系
0: 咁我就成日都话，其实我差啲攞季军噶啦，冇人想知嘅。咁所以我以前细个咧，阿爸咧就好中意即系裱起咗我，即系叫做喂你睇下，你都有几好成绩噶咁样。咁
1: 阿爸有冇讲嘅先？我仔，湿湿碎啦呢啲。
0: 我觉得阿爸阿妈咧系某程度上做呢件事咧系会唔系想炫耀嘅，而系想鼓励我真系参加多啲比赛。因为有时佢都话呢个位吉啊，你再比赛啦，攞多几张奖座啦，然之后就会即系密咗佢啦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到 Hera 咧嘅时候，我都有谂，我第时都应该咁样鼓励，即系。show 啲奖出嚟啊，
1: 系
0: 等佢觉得好有，自己好似几叻，不如再叻啲啦咁样。
1: 哦，系咪啊？我真系冇乜呢铺人，可能即系馒头包包个老豆冇乜奖啊，同埋有阵时即系可能我自己看透咗，即系等于头先我讲嗰个叫做准时交功课奖。咁你準時交功課就有獎，咁即係唔輕香啦。又或者譬如而家其實有好多嗰啲運動比賽咧，你跑得完佢就俾個牌嚟噶嘛。咁我屋企都掛住一堆喺度，咁我自己心底裏都覺得，其實我又唔係攞第幾，只不過跑完又俾個獎牌我，算得係什麼嘅一回事咧，都唔輕香嘅係咪？咁我就鼓勵阿饅頭包包，嗱你哋真係要贏一啲，即係真係有競爭性啊，得來不易啦。其實你係有。即系你真系俾人抬翻出嚟噶嘛，同埋你真系要训练噶嘛，咁呢啲奖先值钱噶嘛，
0: 所以我成日都话训练佢哋比赛噶，
1: 系咪啊？
0: 系啊，早啲到
1: 咩反应啊？
0: 佢开心喎，
1: 系咪啊？
0: 系啊，佢有一下有一下喜悦，
1: 有一下
0: 喜悦，系咩？有奖啊？
1: 但系你一
0: 但要训练，唔好啦。
1: 哇！呢首正啊，密切留意我，迟早喺封信会讲下呢一首歌啊。原来咧入咗嗰啲唔知小学定中学嗰啲。教科书入面嘅音乐堂好似要唱呢首歌㗎。
2: 啊李生佢自己知唔知㗎？
1: 我都好想访问下佢。

0: 真係何其勵志嘅一首歌啊！咁啊，頭先咧就講開話啲小朋友攞獎啊，咁我亦都即係同啲獎咧就自細都冇乜緣嘅。咁但係咧，我突然之間咧，即係有一日咧喺屋企樓下跑步嗰陣咧，我就發現啊，而家原來嗰啲即係咩康樂咩事務處嗰啲咧，其實佢搞好多啊，咩先進咩運動會啊，咩五十 plus 咩比賽啊，咁我就諗啦，啊係，因為咧佢有好多項目嘅，我立嗰張 banner 嘅啫，即係譬如。我哋呢啲已經嚇先進組嘅，咁可以搞下跑一百米啊，或者游五十米啊，
1: 又可以踢英超啊，
0: 係咪？
1: 奇英超級聯賽，
0: 即係咁講啊。咁我就諗啊，係嗱，因為咧，我記得我以前喺手下留情都講過啦，嗱，即係運動會咧。你離開學校之後，你就唔會再參加
1: 啦。
0: 咁、你唔會再有機會咧喺你個運動場上面去即係競技啊、較勁咁樣噶嘛。咁你都唔會因為咁去訓練啦。咦？唔係、原來而家嗱，即係譬如每一年嘅即係中間有好多嗰啲咩馬拉松啊、十 K 啊、五 K 啊、三項鐵人啊、咩越野賽啊。咁但係咧，你都唔會有嗰啲一二百米啊、咩四乘一百接力噶嘛。又或者游呢個游水五十米啊呢啲。咁但係原來而家係有呢啲嘅，咁我就諗啦，啊，我哋呢啲一把年紀，亦都過咗啊，嗰啲即係同啲年輕人增勁嘅年代，但係由於有呢啲咁嘅先進組咧，我哋係咪可以都諗下啊，操下自己去玩下一二百啊，游翻五十一百米咁樣樣咧？
2: 其實咧，我自己認知啦，我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已經知有咧，每個區有一啲叫做區域分齡賽嘛。
0: 冇錯啦，佢就講區域添。
2: 係啊，
0: 咁即係好少人啦，可能好似一哥咁。
1: 区域分多人噶，
0: 好多人噶，
1: 系啊，
0: 系咩？
2: 嗱，即系例如一个五十米自由式，
1: 你个区唔系净系你屋企嗰栋大厦，
2: 系
1: 成个东区咁样。
2: 系啊，咁你谂下嗰阵时，其实佢哋系有一啲叫做五十米自由式嘅，好多人中意游嘅，或者容易啲去做五十米自由式啦。
0: 系
2: 你知唔知有几多 hit 啊？我试过见过有十几廿 hit 噶，一 hit 即一 hit 八个人，
0: 系
2: 十几廿 hit， 好多人噶嘛。咁你就要咁样去到计，但系其实咧，我身边真系有好多朋友咧，开始已经系
0: 即系为咗呢啲比赛，
2: 系啦，去到四五十岁，佢哋都会仲会点样咧？去 train 自己，然之后咧，我最近都有一个身边教练朋友咧，佢哋去咗玩三项铁人，佢系平时好少操嘅，佢用咗半年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不停练去越南比赛。
0: 嗱，等。

0: 即係早幾個月大家玩 High Rocks 啫嘛 ，High Rocks 都係我哋呢班人去玩嘅啫嘛，即係阿浩然啊嗰啲都係咁嘅年紀去玩。嗱，就係因為嗱，老實講，攞唔攞獎牌都係事小，我都係覺得因為參加咗比賽。首先咧，你就會落場啦。咁、你落場，你冇理由牙牙烏，等於我每一年即係知道會跑半馬，我都會去操一輪啦。其實參加呢啲咁嘅先進組比賽，我都係為咗咁啫嘛。哦，如果遊遊行行嘅，咁你咪喺個泳池度爬一爬，咪、爬嚟爬去都唔會進步咯。但係如果有個比賽係咩奇英比賽定先進比賽嘅，咁我真係可以揾阿的神操翻十堂八堂去玩嘅喎。
1: 其實我幫你報名都得㗎啦。
0: 系咪啊？系咪可以跟你去？系咪好似即系跟住你排头嗰啲啊？即系咩咩体会嗰啲咁样
1: 样？我直情每日地狱式训练，
0: 咁
1: 最紧要顶得上。
0: 不过借啲椅有个比赛喺度，操翻好自己嘅体能。
1: 其实我想讲咧，有时比赛咧唔系借操体能嘅，系我哋咧好耐冇试过坚持一样嘢。
0: 系啦，冇错。
1: 运动系一个好有坚持，你要真系要自己控制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讲得啱噶，去到某个年纪，好耐冇挑战啊嘛，
0: 系啊，
1: 系应该揾啲嘢挑战下嘅，
0: 系啊，证实下自己嘛，一哥，咦，你去摇摇头啊你，
2: 嗱，所以咧，我都系同阿刘包包系同一类人嚟嘅，
0: 系，
2: 啊，揾翻啲有趣嘅嗰啲咩
0: 打机啊，
2: 唔系。是冇咩人参与嗰啲写毛笔字大赛记要用纸飞机地写嘅比赛奖啊，或者结出模范家庭唔嗌交一个月奖啊，参加下呢啲咪算咯，即係报个名冇咩人参加，开开心心攞份奖，有100蚊嘅超市现金券呢啲就最开心啦。
0: 阿的神，你仲会唔会諗下自己挑战下？因为头先我哋喺咪后喺度讲话，哇，你平时游50米个池游几耐？佢讲紧嗰啲都系我话我一世人都未游过噶喎，咁样
1: 系啊，唔系我都有谂过嘅，即系谂住参加一下啲比赛啊，但我觉得都系咁讲，自己揾自己有兴趣嘅运动先有意思，
2: 同埋有啲奖大家拎到开心咪得咯，即系好似我都觉得可以叫本台好似阿包包学校咁样噶，整翻个准时翻工奖咁样都系一件鼓舞员工嘅嘢，
1: 或者得闲翻屋企拍手掌咯，
2: 好，转头翻嚟有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力量方面的是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表示，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舰上官兵就说，香港学生好热情，对于舰艇好好奇，希望他们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国爱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活动，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国家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无限生机和广阔前景，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他又在社交网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透过远声打动人心的方式，让青少年至少培养爱国爱港情怀。海关在罗湖管制站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是6800元。关员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抵港内地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里检获该批装载于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这名女子随即被捕，案件已转交渔护处跟进。美股独立日假期今日休市一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九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18.7度、东经10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

0: 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比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且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香港西南边600公里左右掠过，最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并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有限。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9: 把握咗每一个机会咧，其实你自己行嗰条科研路咧，就会慢慢慢慢咧，越行越顺，越行越通。
10: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让我们看远一点，
1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3: 衰问啊，跑步有咩新谂头啦吓？
14: 细杰，跑步加 BBQ 有冇得谂咧？
13: 冇得谂啦，孭住啲食物跑定系食完先跑都唔掂啊！
14: 咁啊，跑步加唱歌咧，我见啲歌神都系咁样练气噶。
13: 唔得啦，断气有知啊！唉，唔揾你谂啦，一于问下跑步达人罗文，佢点样跑匀唔同区，仲要睇埋古迹长知识。
14: 而圣约翰救伤队就会分享大型野外活动嘅急救服务。
1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14: 同我郑瑞文。
15: 大气候，
16: 我哋一齐出去。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9: 爸爸妈妈在照顾仔女之余，关注自己的情绪健康都很重要的。
5: 如果发现自己和仔女相处出现问题，可以怎么办呢？
19: 今个星期我们找来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和服务使用者，
5: 讲一下怎样跨出第一步，冲破和仔女的沟通障碍。
1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0: 逢星期日下午1点，
21: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6: 我们一起出去。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biu biu 人 ，Action！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biu biu 人，咁啊一开始节目嘅时候都提过啦。咁啊，彪彪人咧成功拎到幼稚园今个学年班嘅呢个品行奖，嗱可以话系彪彪人咧人生第一个奖嚟噶。嗱，平时我哋睇嗰啲十大。

0: 中文金曲啊，唔同嘅颁奖典礼咧，得奖者都可以咧喺台上面讲下感受噶，例如系多谢爸爸啦，多谢爸爸啦，同埋多谢爸爸嘅。咁究竟标标人拎咗呢个奖之后有啲咩感受？又或者佢人生第一次喺咁多人面前踩上舞台，究竟佢紧唔紧张嘅咧？
1: 系老张嘉诚，
2: 系我哋6月27号啊，去咗边度啊？
1: 品行奖，
2: 系我知道我知道，我哋去个地方唔系叫品行奖，我哋个地方叫做幼稚园毕业典礼。
1: 毕业典礼系咩嚟噶？
2: 毕业典礼咧就系啲小朋友大个。
1: 品行奖，
2: 唉得啦得啦，我知道你好想讲呢件事，我俾你讲咗先，你系咪拎咗奖啊？
1: 品行奖，
2: 系我知道你。我知道，咁你系咪拎咗奖好开心啊？
1: 颁奖奖，
2: 哎呀得啦，唔使重复呢句。
1: 有颁奖奖，有颁奖奖。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1: 道。颁奖奖，
2: 系我过于兴奋啦，呢个小朋友。老师有冇讲点解会俾个品行奖你啊？
1: 因为我乖嘅。
2: 因为你乖啊？
1: 系啊。
2: 你做啲咩？
1: 送歌俾你嘅。
2: 你送嘢俾人啊？
1: 系啊。
2: 哦，咁你喺学校做啲咩咁乖咧？
1: 唔知。
2: 唔知，咁你屋企乖唔乖咧？
1: 乖，
2: 你日日都同阿妹打交，跟住又未问过阿妹就拎佢啲玩具，咁样乖唔乖噶？
1: 乖，
2: 咁样都乖啊！我可唔可以话俾老师知，张嘉诚喺屋企其实好曳噶？
1: 唔可以，
2: 唔可以。拎到奖你有冇多谢人啊？
1: 有，
2: 要多谢边个啊？
1: 多谢校长。
2: 系，跟住咧，仲有咧？
1: 多谢老师。
2: 系，跟住多谢姐姐。
1: 多谢姐姐。
2: 使唔使多谢爸爸妈妈噶？
1: 唔使。
2: 我唔使嘅，即系拎到奖唔使多谢我噶。咁你拎奖之前，老师有冇教你拎到奖要点样噶？
1: 咁样多谢，
2: 即系一只手拎住，呢只手就要托住，跟住之后要点样啦？
1: 唔好俾佢跌落去。
2: 唔好俾佢跌落去，跟住咧？
1: 咁样。
2: 系弯腰鞠躬，跟住要讲咩啊？
1: 多谢。
2: 或者俾奖你嗰个要讲多谢系咪啊？
1: 系，跟住佢要多谢，跟住攞奖。
2: 咁你喺台上面紧唔紧张噶？
1: 唔紧张，
2: 我见你笑都冇笑喎。咁你有冇见到爸爸同你挥手啊？
1: 有。
2: 系咪爸爸咪挥手？张嘉诚，张嘉诚咁样啦。
1: 系啊。
2: OK， 咁我哋可唔可以将个奖影上去俾啲听众睇啊？
1: 可以啊。
2: 咁你出年要唔要拎其他奖啊？即系嗰啲学业奖啊、服务奖啊嗰啲，你要唔要拎啊？
1: 唔要，我品行奖。
2: 你就系想做一个有品行嘅人啊，系咪啊？
1: 系啊。
2: 哦，咁有大志啊！好啦好啦，希望你出年再拎品行奖啦。好，你话拜拜张嘉诚。
1: 拜拜张。

0: 语 Hira。
1: 今个礼拜咧经历咗一次，就系我表弟咧就有个女咧出世啦，咁所以咧我哋就。

0: 去咗探呢個 BB 女啦。咁但係探 BB 女嘅時候咧，我反而有一種好特殊嘅感覺，就係、是、我好耐冇抱過咁細個嘅小朋友啦。係
1: 啊，我都爭啲唔記得點抱啦。我就係識得即係人哋過俾我識咯，跟住我將個 BB 過俾人，我唔識咯。
0: 係啊，我發覺咧，我哋即係抱到上手咧，好駕輕就熟啊。原來過嗰下咧，真係好棘喎。即刻就令我回想翻咧，阿 Hira 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已经有经历，又系同样嘅感觉咯。啊，点样过俾人嘅咧？好似过唔到俾阿妈，又唔知阿妈又过唔到俾老豆咁样咯。
1: 系啊，因为初生咧要托住条颈咧，但系成只手臂已经用咗嚟托住 B B， 咁仲有边度揾只手嚟再托佢个颈咧？系点样做嘅咧？其实。
0: 但是呢，我抱住佢嘅时候呢，我反而你另一个嘅感觉就係、是、啊，以前呢我咁样抱住个女嘅时候呢，嗰、那个爸爸嘅满足感呢係好似好保护到个小朋友啊。
1: 我就係之前有讲过呢， BB 嘅时期我冇乜感觉，个个都话好爱好爱个 BB， 我冇即係都爱，但冇嗰种感觉囉，因为佢基本上同我係零互动㗎嘛。跟住但到后尾呢，佢开始懂得俾反应啊，答我啊嗰啲呢，就开始就个感情就越嚟越深啦。
0: 跟住当 Hira 呢而家一路长大嘅时候呢，今日我都有个几感动嘅位嘅，就係佢透过姐姐嘅电话呢去到 message， 然之后同我录咗个音，就係、是、同我讲 Daddy I miss you 咁样。
1: 是咩咁 sweet？ 琴日你帮隻猫剪指甲，佢都系都要揿住你嘅膊头，好似保护你，俾力量你咁啊。
2: I miss you, daddy。
0: 哇，好 sweet 啊！经历咗呢个时间 ，Hira， 咁不如我哋屋企再嚟多个 BB 好唔好啊
2: ？Yes。
0: 你真系想要多个细佬妹？
2: Yes.
0: 哦，佢今日答 yes 喎、哦。啊，琴日喺阿表弟屋企嘅时候咧，问呢个问题，或者咧见到咧阿妈咪抱住另一个小朋友咧，佢系出于呷醋嘅反应嘅。
1: 系话爹哋抱 B B， 妈咪抱 Hira。
0: 系啊，到底系咪真系有个 B B 嘅时候，阿女会唔呷醋咧？
1: 咁你试下啦，喺你个肚入边孕育。
0: 好啊，唔该晒 ，Hira， 我哋够钟讲咩啊？
2: 拜拜。

0: 各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听到我呢把声有啲鼻鼻闻闻，有啲回音咁，究竟发生咩事呢？话说我而家企咗喺屋企门口，唔敢入去，因为喺今日嘅时间系录音咧，就系呢个7月1日晚，喺我哋做紧手下流程嘅时候咧，万堂妈就突然间 send 咗一张相俾我，嗰张相可以用骇人听闻啊嚟到形容嘅，佢就影到啦喺我哋屋企天花板嘅位置咧。是出現了一條鹽蛇的，咁當時咧，我都係留翻一個驚恐嘅 emoji 俾佢嘅啫。咁究竟係點樣呢？我而家有少少唔敢入去，咁我而家就直擊咧報道一下呢一件事啦。啊，入去屋企先啦。點啊？走咗未啊？點啊？林饅頭走咗未啊？嗰條鹽蛇咧？
2: 唔知去咗邊啊？
1: 你有冇見到啊？
2: 有啊。
1: 喺邊度啊？嗰陣時
2: 喺走廊啦。
1: 天花板啊？
2: 系啊，买一部长路。
1: 跟住点啊？
2: 跟住之后过咗一阵之后唔见咗。
1: 唔见咗啊？你觉得佢会去咗边咧？
2: 唔知道，可能入咗间房。
1: 我见到你间房系闩咗门噶喎，系嘛？
2: 系啊，但系入面冇个 check 过。
1: 你点知佢走咗喺边啫？咁会唔会喺我间房咧？
2: 冇 check 过喎，应该冇啩。
1: 你觉得佢会去边咧？
2: 可能佢出咗间屋
1: 咧。啊，你真系好乐观啊！你个人，可唔可以讲下当时你发现嘅情况同埋屋企入边嘅状况系点样噶？
2: 咁我就翻咗屋企啦。我除咗鞋嘅时候咧，我阿妹咧就突然间好大声喺度嗌啦，跟住佢叫我哋过去睇啦，跟住就见到啦。
1: 咁你当时惊唔惊啊？
2: 咪是但啦。
1: 点解你唔惊嘅咩？
2: 如果佢跌唔到我就冇嘢啦。
1: 但你是瞓喺上格床噶，如果佢喺个天花板嗰度，咪即系同你好近咯。
2: 我喺间房度望过几眼，应该冇噶。
1: 如果真系有咧？
2: 阿全你个样好惊啊！
1: 系咩？我样好惊咩？
2: 系啊，你把声都震埋喎。
1: 系咩？咦，你个把声好似一啲都唔惊咁嘅？
2: 有咩好惊啫？益虫嚟噶嘛？
1: 哇！呢句说话以前系嫲嫲讲噶。好啦，我听下你个妹咩料先。喂，刘包包。
3: I'm calling someone。
1: 即系讲紧电话啊！
3: 系啊！
1: 喂，头先系咪你发现嗰条盐蛇噶？
3: 系又惊啊，走咗咧！
1: 你当时有冇大叫啊？
3: 有。
1: 你知唔知嗰只系咩嚟噶？
3: 唔知
1: 道。即系你见到一只嘢喺度啫。
3: 系啊。
1: 你第一个叫边个啊？
3: 啊，妈咪。
1: 咁而家佢喺边啊？
3: 应该走咗啦。
1: 你走到去边啫？你而家放闩晒窗噶嘛？
3: 飞出去咯。
1: 盐蛇边识飞嘅啫？
3: 飞咗你个头啦！
1: 喂，你惊唔惊啊？而家
3: ？OK
1: 啦。你惊唔惊佢夜晚会走埋嚟啊？
3: 应该唔会啊！阿全女人好惊啊！
1: 你剛才你家姐已經講咗啦，唔使再講一次啦 ，OK？ 咁我間房你估有冇機會有呢？
3: 應該冇嘅，媽咪睇咗啊嘛。
1: 你媽咪個樣驚唔驚？
3: 唔驚。
1: 但佢影張相俾我，係佢係表示咗一個好驚嘅表情嘅喎。
3: 冇啊，冇啊。
1: 佢 send 嗰個表情係好驚㗎。
3: 我俾你睇啊，咁都唔係驚，你先驚啊嘛。
1: 係喎，佢嗰個係感嘆號嚟嘅喎，我嗰個係咩嚟㗎？
3: 好多
1: 個
3: 驚嗰嚿嘢。
1: 系啊，系啊，而家出卖咗添。咁佢点啊？佢会唔会走出嚟嘅夜晚？
3: 都唔系咁差。
1: 即系如果佢就算喺你隔篱经过，你都觉得冇嘢嘅。
3: 因为佢走咗，咪唔理咧。
1: 好啦，我哋访问咧就系最后一位目击者啦，万头妈。头先发生咩事啊？
4: 好惊啊！你快啲捉咗佢啦！
1: 我点知佢而家喺边啫？
4: 你快啲揾啦！
1: 你个两个女话已经唔见咗咯。
4: 佢两个本来话咧要用吸尘机吸住佢啦，跟住我就同佢哋解释，其实盐蛇都系一个益虫嚟嘅。我哋
1: 哦，你讲嘅原来
4: 系啊，
1: 我以为我阿妈讲嘅添。
4: 我哋都唔希望伤害佢，不过希望阿全可以捉咗佢放翻佢出去咯。你快啲揾啦！
1: 我捉咗佢仲要放出去？
4: 系啊，快啲啦！

0: 你点样开咗我哋间房嘅房门咧？
1: 你快啲搵啦！
0: 咁佢咪有机会排入去咯？
1: 快啲啦！
0: 佢两个都唔惊，我去边度搵啫？而家喂严姐，出嚟啊！喂严姐，
1: 你一家之主嚟噶嘛？快啲啦！
0: 我平时搞嗰啲小强同埋嗰啲蚂蚁啊、飞蚊嗰啲，我已经竭尽所能噶啦。
1: 你净系识得用吸尘机吸，你快啲搵啦！
0: 点搵啫？盐蛇出嚟啊！蓝馒头，蓝馒头，点样可以搵到盐蛇出嚟？你觉得？
2: 唔知喎，你周围望下啦。
0: 我望唔到啊！而家我哋咁嘈，匿埋咗啦。
2: 系啊，你讲嘢咁大声。
0: 佢可能会惊喎，系嘛？你终于发现到我讲嘢大声嘅好处啦，系嘛？
2: 我想佢走出嚟，咁就可以捉咗佢啊嘛。所以讲嘢细声啲啦。
0: 好啦，我哋唔讲呢样嘢啦，讲翻今日嘅正题先啦。听讲话刘馒头啊，今日啊喺屋企嘅厨房啊，系表演啊煎牛扒喎，系咪啊？刘馒头
2: 系。
0: 听讲话即系整嘅方法都系你揾过系咪啊？
2: 系。
0: 你点揾噶
2: ？Search 咯 ，Google 咯，同埋 YouTube 咯。
0: 咁你可唔可以讲下成件事系点样发生嘅呢？
2: 首先咧，几个月前我谂到呢样嘢，所以我就 search 咗 Google 同埋 YouTube 啦。因为而家咧，终于有机会可以整啦，所以就买咗牛扒啦。
0: 边个买噶？
2: 妈咪，跟住就煎咗啦。
0: 你点样煎呢？
2: 首先咧就印干个牛扒啦，
0: 系，
2: 跟住就落啲盐落去啦，跟住就落啲油喺个 pan 嗰度啦，跟住煮咗佢啦，跟住落个牛扒落去啦，就煮一阵之后反咗佢啦，跟住再煮多阵。
0: 你讲嗰个方法同我哋平时去嗰啲日式烧烤嗰啲煎都系差唔多咁煎啫。
2: 跟住之后
0: 你系咪不断反噶？
2: 唔系反一次嘅啫。
0: 你点知系反一次噶？
2: 总之系啦，跟住咧我系煮到佢两边都熟熟地个样啦，就开细啲个火啦，跟住就落几块牛油落去啦，跟住等佢溶咗嘅时候就打侧个 pan 啦，跟住攞只羹啦，跟住将啲牛油系咁滗落去个。
0: 哇，系咩？你又识真系咁就即系 YouTube 系咁教噶？
2: 系啊，个个都系咁教嘅。跟住之后咧，滗完之后你就摆喺度摊十分钟，跟住就开始啦。
0: 哦，咦，阿文阿妈，你系咪目睹住阿女咁整嘅今日？
3: 我帮佢嘅，但系 OK 喎，个 recipe 其实真系几好食。
0: 哦，系嘛？哦，即系你试咗系好食嘅。
3: 系啊。
0: 哦，咁我咧？
3: 留咗两嚿俾你，
0: 两嚿？你买咗几多块扒啊？
3: 两块细嘅馒头留咗俾你，你快啲试下啦。
0: 哦，我今日会试下。咁啊，馒头，你对于自己嘅制成品你觉得点样咧？
2: 好好啊，但系唔知点落多咗盐啊，好咸嘅，系啊，但系好好食啊。
0: 你咪第一次煎牛扒？
2: 梗系啦。
0: 哦，哇！呢件事感动喎，喺我唔喺度嘅情况之下，你哋竟然煎牛扒，你咪
2: 系啊，跟住食晒你啲嘢，同埋嗰日你会整翁我。
0: 咁啊，馒头妈，你系咪对于阿女嘅煮法都系好满意嘅咧？
3: 好好啊，叻过你啦，应该。
0: 点解你哋可以喺有条盐水喺 OK 嘅情况之下都继续煎牛扒嘅？
3: 佢都唔喺厨房。
0: 有冇一种一路煎一路胆战心惊，或者佢过嚟舐两啖咁嘅感觉咧？
2: 冇啊，
3: 谂住你会翻嚟捉噶嘛。
0: 我都话我唔可以叫佢出嚟咯。嗱，咁最后啦，我系咪有两嚿牛扒噶？
2: 系啊，仲有少少
0: 意
2: 粉添啊！
0: 啊，系咩？咁我系可以食噶而家。
2: 系啊。
0: 好啦，咁而家我咧就即刻试下刘馒头啊，喺屋企啊，用头先嗰个唔知咩牛油咧，攞嚟攞去嗰个方法啦，整几多嚿牛扒啦。好，我试一嚿细嘅先，系真系得两嚿啊。嗯。
2: 咁影佢先啦。
0: 咁啊，真系咸一啲嘅，都几咸啊，真系。你咁样照食啊？喂，吓？
2: 系啊，好好食啊。
0: 咁咸喎。
2: 系啊，都食啦。
0: 哦，
2: 你觉得好唔好食？
0: 其实有食嘅，煎得唔错。因为咧，小弟啊，虽然唔系咁系讲系专家，但系因为我好中意食牛扒，我觉得咧你煎得几好，唔系太腍，又唔系太硬，又唔系太生，又唔系太熟。咁啊，咸嘅呢单嘢就吓，阿馒头妈系咪可以咧浸落啲热水度冲一冲佢噶？
4: 可以啊。
0: 点解啊？
2: 你咁样会搞到佢太熟
0: 嘅。好啦，咁啊咸都照食啦。啊，好嘢啊！咁啊，下次啊，仲整唔整我食啊？喂，
2: 整啊，但系下次可能。留翻少少俾你都系，
0: 点解唔可以整多啲嘅？
3: 你都冇感恩嘅心嘅。
0: 哇，好开心啊！阿女喺有盐水嘅情况之下，都整牛扒俾我食啊，好感动啊！好啊，今日咧讲住咁多先啊，而家喂盐水出嚟啊！准备一二三，
2: 馒头包包提醒你，
0: 盐水出嚟啊！
2: 阿全好夸张啊，你唔好理佢啦，佢太惊啦。佢应该要唔惊，跟住帮我哋捉咗佢噶嘛？
0: 多谢你嘅牛扒，多谢接受访问，
2: 多谢接受访问，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表示，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李慧琼说，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南陵榄和衡阳榄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有学生说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李家超表示，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责任。跟住是详尽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中文大学表示，已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调查案件，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仇志荣报道。
2: 星期一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66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事隔4日后就事件发表第二份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黄锦辉说，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他深表歉意。警方调查事件，他已经交给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他说，过去三年多以来在立法会工作，为公众服务，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虽然离开立法会，但他对服务社会的初心和热诚不变，日后将会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声明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今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席位。他尊重黄锦辉的决定，并衷心感谢对方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经民联议员梁美芬说，黄锦辉的决定反映有检讨自己的行为。
3: 我想我

0: 你只可以话尊重佢个人嘅决定啦，好嘛？我谂呢个决定都反映佢自己亦都有检讨佢自己嘅行为。
1: 另一名监察委员会委员曾经因为逆线行驶承认不小心驾驶罪嘅新民党议员陈家沛亦都话尊重黄锦辉嘅个人决定。
2: 我尊重佢嘅个人决定啦，系啦。咁我哋监委会主席李慧琼，我暂时未收到李慧琼嘅重要指示嘅。
1: 香港中文大学回复查询时话，得悉并高度关注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喺大学嘅行政职务。由于警方现正调查案件，校方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艦上官兵就話：香港學生好熱情，對於艦艇好好奇，希望佢哋日後喺學習同埋生活方面更加愛國愛港。陳曉慶報導。
4: 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導彈護衛艦衡陽艦朝早開放俾青少年學生團體參觀，嚟自不同學校同多個制服團體嘅青少年同學生到昂船洲軍營排隊分批登艦。軍方安排了講解員介紹艦上包括魚雷發射器、艦載小艇和直升機等裝備，以及兩艘軍艦曾經執行的任務。
5: 那麼我們的直升機可以掛載多型彈藥，比如說空對地、空對海、空對潛的多型導彈。
4: 早上天气不稳，不时落雨，但无减学生热情。他们除了在舰上和直升机拍照留念，还可以到设置在军营的多个摊位体验区了解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最多人排队的是枪械体验区，他们在士兵陪同下触摸到自动步枪、追击步枪和手枪等武器，还可以穿上全套防火服感受一下。参观了舰艇的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很震撼，令他感受到国家国防方面的强大。
6: 国防即治安方面也都会越来越好，可以保即祖国会保卫我们香港。我回到去也都会即分享这些见识到的内容去向同学即分享。
4: 少年警讯队员刘同学说，南宁舰教他之前参观的其他军舰先进，又说舰上的官兵很友善。
7: 之前有参观过另外一款的军舰，现在这一款就是先进过之前那款的，有些壮观。
8: 官兵哥哥姐姐觉得怎样？
7: 好好人啦，好好礼貌啦，亦都系好和蔼可亲嘅。
4: 海军衡阳舰军士殷俊表示，今次是第一次来香港，感受到市民的热情，又说香港学生对于舰艇很好奇。
9: 小学生们都很热情，对我们的那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作为这个祖国的未来，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更加的爱港爱国。
4: 两艘军舰寻日抵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会在听日和星期日早上8:30到下午5:30向公众开放。14,000张参观门票早前已经通过微信免费发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崔慧欣报道。
10: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在政府总部举行颁奖礼，有17位老师获奖，涵盖 STEAM 教育和体育学习领域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寄予教师肩负三个重任，包括厚植家国情怀、培育未来栋梁、深化数字教育、引领创新变革、提升专业素养、筑牢教育根基。他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契机。
11: 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政府配合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大力推动

0: 质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新课程，并且投入大量的资源，营造智能化学习环境。我希望各位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善用科技赋能教学，引领校园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学与教的质量。
1: 李家超又认为，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
0: 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事实上，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四年间跃升十位，去年是升至世界第四、亚洲第一，是历来最高的排名，反映我们的人才政策方向正确，有实质的成效。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持续深耕。
1: 李家超重申，北部都会区发展会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核心内容，北都大学城属于其中重点项目，是实现国际教育枢纽汇聚高端人才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90公里。天文台话，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且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香港西南边600公里左右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同埋听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同埋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会沿用铁路加物业作为融资安排，亦都不排除物色沿线以外土地发展物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港深双方会按设施属地各自分担工程成本，共用设施就会以摊分机制分配。港深双方仍在讨论安排。钟慧仪报道。
3: 政府向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交代北部都会区内铁路项目的进展，其中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及的策略性运输基建。运输及物流局上个月向环保署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亦都正同步拟备香港铁路方案文件，预计未来几个月内会启动勘宪程序。有议员关注港深西部铁路融资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话，会继续沿用行之有效的铁路加物业模式，亦都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发展物业。
4: 铁路加物业发展，我们首不先是要考虑最好是沿线，因为始终对车站对车厂一定会起了出来的。如果那里我们可能配合铁路发展物业发展，一定有协同效益的。但最终都要睇翻最终个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咧，都唔排除啦。喺铁路沿线以外一啲地方咧，都可能要物色一啲地方。
3: 李力刚又指出，双方专班仍在讨论港深西部铁路财务安排细节，但原则上港深双方会按属地摊分成本。
4: 例如车站啊、隧道啊嗰啲咧，就按属地去各自负担翻个成本。第二咧就有一啲系共用嘅。例如是列車啊、信號系統那些呢，可能我們就有一個討論一個攤分機制了。具體呢，我們還在專班那裡討論當中。
3: 港深西部鐵路一地兩檢的車站設在深圳方，有議員關注日後會不會多設一個車站一地兩檢。局方說兩個車站一定比一個車站方便，但是要考慮資源分配問題。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话，心脏及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且已经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厘米。她的父母亦都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的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国家副主席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意同各方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 他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又重申中国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韩正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认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
2: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和使命，支持安理会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首要作用。
1: 韩正亦建议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他又说，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2: 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坚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正确方向，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增长。
1: 他又认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表示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他又指中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丛林法则。梁正涛报道。
3: 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的时候说，中丹交往历史悠久，去年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互致贺电，对在新起点推动中丹关系新发展寄予殷切期待，中方愿意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表示，中国是丹麦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各领域交流，为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他强调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王毅说，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都支持多边主义，崇尚国际法治，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作出中丹贡献。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拉斯穆森表示，当前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有力，贸易、绿色发展成为合作亮点，丹麦企业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意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方愿意同中方在联合国等平台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丹方都愿意为促进欧中对话和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王毅是应邀昨日起到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克兰大清真寺举行，各界人士和外国政要出席。卢晓山报道。
1: 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灵柩当地星期五早上由安全部队人员抬入大清真寺，与哈梅内伊家人的灵柩安放在中间位置。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瞻仰灵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包括最少8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以及民间人士亦都有出席。而在告别仪式举行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亚希迪星期四晚现身德克兰，是他自二月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布的照片显示，在哈梅内伊故居旁边一座悼念厅举行的小规模宗教活动上，亚希迪坐在哈梅内伊灵柩旁边。哈梅内伊是在德克兰的住所遭到美伊空袭身亡，终年86岁。根据安排，在德克兰的仪式结束之后，下星期二亦会在父母举行送葬仪式及相关活动。另外，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翌日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灵柩最终会在下星期四送返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安葬。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市区重建局表示，今日已经邀请27间发展商索取招标文件，入标竞投发展九龙贝利街、浙江街项目。根据市建局资料，项目地盘面积约为7610平方米。政府去年6月宣布以私人协约方式，并且以象征式地价批出一幅位于红磡贝利街的用地给市建局，旨在以土地资源作为额外财政支援，以改善其现金流，协助市建局持续有序推展市区更新项目。劳工处下周一起在全港展开特别巡查行动，重点巡查涉及高危工序，包括吊运作业、高处或离地工作、重型机械操作和电梯工程等建筑地盘，以压止不安全作业。跟着由李俊杰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41岁的葡萄牙队长斯朗基斯坦奴朗拿度和40岁的克罗地亚队长莫迪力带领球队在今届世界杯32强对垒，半场两队踢成0-0，而激烈的战况在下半场出现。换边之后，早段克罗地亚加快进攻速度，佩利石在53分钟禁区劲射入网，打破僵局。之后到葡萄牙反扑，先有里奥远射中微，而斯朗在61分钟禁区一控一射，亦都尽显功架。不过因为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去到68分钟，斯朗主射12码得手，为葡萄牙追平1-1，同时打破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入球球员纪录。他之后在81分钟被换出，而去到比赛最后阶段，战况更加激烈。补时第4分钟，葡萄牙的干沙路拉莫斯头槌攻门得手，协助球队反超前2-1。而直到保持13分钟，克罗地亚后卫法迪奥近门撞入，不过球证经 VAR 核实，确认参与进攻的帕沙力越位，判入球无效。最终葡萄牙经过超过18分钟今届最长的保时阶段，以2-1反胜克罗地亚，取得16强席位，将会同西班牙争入8强。斯朗在完场之后，穿上已故队友迪奥高祖达的国家队球衣，手指向天以示悼念，之后就手持球衣和国家队成员合照。西班牙在32强就凭住奥耶沙巴射入2球，以及扑罗头槌建功，以3-0轻取奥地利晋级16强。奥地利今场攻门全部偏离目标，未受考验的西班牙门将斯蒙已经跨界连续519分钟不失球了，刷新了世界杯决赛周纪录。至于瑞士就凭住安保路和安道耶的入波，协助球队在32强以2-0淘汰亚尔及利亚，晋级16强将会对哥伦比亚或者加纳。香港电台记者李

0: 1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 109.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且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香港西南边600公里左右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较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是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指望最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因为独立日假期休市，港股方面就连升两日，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超过460点，高见23516点，美市升幅收窄，收市是报23350点，全日升了295点，升幅大约1.3%，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超过304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499点，升1%。ATMXJ 大多上升，美团、小米和京东集团升超过1%，只有阿里巴巴是微跌。金价做好，带动黄金相关股份的表现，紫金矿业升9%，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另外，医药、公用股亦都上升，消费股亦都普遍向上。重磅金融股上升，汇控升近2%，港交所亦都升2%。晶片股的沽压就较大，中芯和华虹宏力分别是跌了超过3%和超过4%。全个礼拜计，恒指累计升大约3%，结束了7个星期的跌势。科指亦都升接近6%，结束3星期的跌势。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总结大市表现。
3: 美國最新的就是市場數據都比較疲弱，市場對個加息預期明顯降溫，香港這邊對美國的息口比較敏感，所以大市的反應是比較正面，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在這裡。我們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相關股份，即是無論外圍或者香港這邊都好，都出現了一些降溫的跡象，早前有大部分的資金都蜂擁去炒作這類股份，令到香港市場相對比較少這類選擇的情況之下，就是被投資者低配咯，而家個情況出現翻啲扭轉啦，咁港股就借機係有啲反彈空間出現咯。留意到啦，整體個成交金額就都比較偏低嘅。究竟即係呢啲反彈會唔會係啲技術反彈先啦？即係可能去到24000附近個阻力就比較大少少啦。
4: 港股咧，即係呢個禮拜就係累計升大約3%啦，即係結束咗7个星期嘅只跌勢。整體點樣睇個後市啊？
3: 連跌咗咁多個禮拜之後啦，咁出現嘅技術反彈都唔太意外嘅。除咗頭先提過息口或者係資金嘅流向嘅因素之外啦，市場都對一啲政策消息比較敏感啦。會唔會喺刺激消費同投資方面再有啲新嘅政策出台？咁呢個都值得關注啦。咁其次就關於個跨境資金個新規定啦，會唔會再有啲細節嘅落實啦？咁呢個亦都釋

0: 到市場對港股個資金面個壓力嘅影響嘅憂慮咯。似乎喺七月份咧都比較多消息話繞住啦，咁啊有機會個波動性係有啲增大嘅。
1: 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試點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接標，發展局表示一共收到兩份標書，會隨即展開評標工作，目標在8月底批出標書。發展局發言人表示，接獲的標書每份都涉及由多個企業包括是發展商和產業營運者所組成的團隊，顯示片區模式顯示片區項目能夠促進不同企業板塊合作，聯手推動北都發展，為北都的多元發展模式開啟良好局面。而今次招標涉及的三幅住宅地和三幅企業及科技園用地，採用雙信封制，地價佔了比分評分的比重三成，七成就會考慮會不會發展策略性產業等非價格因素。有測量師就預計中標發展商日後可能要為引進產業合作夥伴提供補貼。任浩峰報導。
2: 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是北都首個招標片區，吸引大型發展商騰地獨資入標。中國海外火拍五間公司合組財團遞交標書，包括招商局置地、華潤置地、中國旅遊集團、京東集團和信置。他們表示，特區政府首份五年規劃將北都列為重中之重，今次入標是展現對北都發展前景的信心，支持香港長遠發展。招标的整个片区总面积大约11公顷，比半个维园大少少，包括三幅住宅地和三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涉及近182万平方尺的住宅楼面和296万平方尺的产业用地。招标采用双信封制，地价占评分比重三成，余下七成按非价格评审准则，聚焦在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发展，包括会不会发展策略性产业，会不会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等。中标者不单止要发展住宅用地，亦都要兼顾至少一幅产业用地的发展和营运。中标发展商可以选择先付 25% 的地价，余下在三年内免息支付。宏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橋楚說，今次招標涉及大量土地平整，要做產業配套，只有大型發展商具備開發能力，單計住宅用地，他推算地價是29億2千萬元，每平方尺樓面地價1600元。
3: 為什麼我們的樓面地價不算是那麼高呢？因為發展商來說，去找產業配套是需要時間的，而內地很多的產業落戶的時候都會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早期可能甚至乎是有补贴的。发展商去跟产业 去沟通的时候，有些产业都会有同样要求，就是我来的时候就好像入商场铺，你会不会做些外栏面补贴，你会不会补贴我。
2: 张桥楚估计日后发展商将要承担产业地发展承包角色，将寻求合作伙伴开发。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市场数字显示，六月份一手住宅交投不够1000宗，结束接近一年半以来每月超过1000宗的成交的情况。分析就说，港股调整同埋经过早前一手住宅高成交之后，成交回落是属于正常现象，估计今个月交投可望回升。宋家良报道。
4: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连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他指出，上个月豪宅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的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小。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说，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综合全港35个大型屋苑上个月头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五月减少超过40%。展望今个月情况，岑仲谦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额都会回升。
5: 我哋见到喺发展商推盘个步伐嘅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

0: 象啦，咁啊有個別幾個項目都有一啲嘅遠銷工作進行緊，咁亦都估計會喺七月份就推出市場，咁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啊呢個可能會令到嗰個氣氛會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見到一啲豪宅盤都係持續嘅一個活躍嘅交投情況啦。過去幾日都有啲逾億元嘅一手成交係出現喺市場，估計都係喺個金額度都連同嗰個宗數都上升啦。
1: 反映五月交投的六月份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过7%，按年上升超过28%。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超过15%，按年上升近24%。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3350点，升295点，主板成交额3049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266点，跌咗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2 南方海力士116.8，升7.2；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8毫；腾讯控股431.2，升1蚊；中芯国际77.6，跌咗2.8；南方恒生科技4.4毫一仙六，升咗5.2；华虹宏力178蚊，跌咗8.1；建滔积层板84.45毫，升6.5；阿里巴巴94.1，跌咗4毫；小米集团22.96，升3.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25，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幣6.781，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港金系报391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0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64.2美元，卖出价41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合约会计经理，教育局招聘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会计文员。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9: 一啲人想感受老香港嘅气氛，你会介绍边啲地方？
10: 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敬聪博士，
11: 譬如近住嘉南街嗰带咧，其实仲保留咗一啲大排档，因为香港嚟讲咧，大排档咧大少见少，得翻20多档噶咋，感受下老香港嘅风味啊嘛！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13: 曾经穿越千年文明，
14: 见证传统和创新的交汇，
13: 今日再度启航。
14: 谭家齐、吴海杰、
13: 曾卓贤、范永聪带你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脉络，
14: 熟悉的

0: 声音，崭新的内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强势回归。
3: 世界杯小知识。
4: 今年国际足协向一班至少五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颁发传奇臂章，但是为什么第六次出战世界杯的墨西哥门将奥祖亚一度被指不符合资格呢？因为他之前有两届没上阵咯。不过 FIFA 最后都开绿灯，令奥祖亚可以着住印有传奇臂章的球衣在主场球迷面前光荣谢幕。
5: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7: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细听古道和地名的关系。
8: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彪。一般乡村生活如上山采潮放牧，坑边取水，田野开垦，或乡民间相互往来，都离不开地名。因地方之大，乡里需有共通地名才方便照应。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我得你都得。
10: 高学亨教授被福布斯中国评选为全球华人精英百强，他从事物流及金融科技，点睇香港嘅物流呢？
11: 世界上面咧，所有嘅嘢系离唔开物流或者系贸易嘅。如果冇贸易就冇物流啦，如果冇金融就唔会有贸易。咁所以金融、贸易同埋物流系密不可分嘅。
9: 我得你都得。
10: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00至凌晨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咁而家嘅係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係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呢去到凌晨30分，即係我哋做完节目之后嘅30分钟係啦。咁就今日呢除咗我阿 Mills 黄仲远之外啦，咁仲有阿海林啦。
1: Hello。
0: 咁同埋两位呢同今日嘅题目呢就好有关系嘅。所以呢佢哋究竟係我哋恒常主持呢定係其实係变相嘅嘉宾都唔定嘅。即係以今日嘅题目嘅话。
1: 如果以马恩斯嘅角度讲呢啲叫嘉宾主持。
0: 係嘛 ?OK, 好。咁咧就係阿 Benson 啦，唐志斌啦，系啦，同埋阿黄子雄。
2: Hello， 大家好。
0: 好，咁嗱，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係铁拳教育。咁首先如果大家有睇一套近期嘅韩剧嘅话咧，咁应该可能会听过铁拳教育呢一个韩剧嘅呢套名嘅。咁当然啦，就近期就好受欢迎啦，好多人睇啦。喺韓國嗰度咧，都基本上係有好大嘅迴響嘅，係啦。咁佢個迴響咧有大到少少咧，係影響翻可能韓國裏邊咧點樣去睇教育呢件事嘅，係啦。雖然咧佢未至於，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有一套戲叫《無聲吶喊》，吶喊定無聲吶喊咧？
2: 無聲吶喊，
0: 無聲吶喊，係啦。咁嗰套都係講教育嘅喎，嗬，即係講special education， 係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嘅，係啦，講關於校長或者管理人員嘅性侵啦。咁嗰套直情係影響咗，即係長遠地影響咗啦，即係佢唔係即刻影響嘅，就係韓國裏面關於一啲嘅措施點樣保護啲有特別教育需求嘅兒童咁樣啦。咁所以咧，今次鐵拳教育咧都係另一套咧大迴響嘅。咁喺香港亦都係其中一套受歡迎㗎啦。再加上呢就係、是、嗱我先講講先鐵拳教育其實佢好簡單就係講緊佢用非傳統嘅方法去做教育。係啦。因為覺得現存喺韓國啦即係喺嗰套戲嘅裏面就係話嗰套教育呢咁就好似教唔好啲學生、哦、又學習未必係大家好專注喎、哦、咁
2: 打到佢專注。

0: 住。
1: 系啦，不如就用强硬啦。即系其实咧，某程度上咧，我写嘅时候咧，写住话一套非传统嘅教育，即系本来写 promo 嘅时候咧、嗯，但系其实谂翻，佢系传统教育嚟嘅。系啦，即系系啦，即系突然间谂，佢系传统教育嚟嘅咁样。又或者係近期，我諗新加坡，我諗大家都知道就係、是、講緊點樣對付應付啦。學童佢有欺凌嘅事件咧，特別係男仔佢應付嘅情況，
2: 只會係男同學嘅啫。
1: 只會男同學啫，就係用黐刑啦，即係嗰個情況，即、就、係、是、打藤啦，即、就、係、是、你當係咁樣。咁
2: 而家不補充，而家未實行嘅，佢係2027年年頭開始，係、
1: 係啦。啊，唔知佢會唔會改到？男女都一樣咧，唔知
2: 係啦，
1: 咁啊冇跟進啲大概個迴響會點、嗯，但係咧都大迴響嘅，即係嗰個情況。咁究竟嗱當然啦，喺戲裏邊佢真係一套戲嚟嘅，係唔現實嘅，喺裏邊係卡通化咗嘅，誇張咗嘅。
0: 因為真係改編自網絡漫畫嘅，
1: 係啦，所以咧就真係個漫畫嚟嘅咯。咁所以咧，佢唔係話好實在地叫咩咧？寫實地咁樣呈現出嚟。
0: 但係最細思極恐嘅就係其實佢咁多嘅故事內容都係有真實嘅改編嘅基礎，真實喺韓國發生過一啲事件嚟。
1: 係、啊，即係呢個亦都係佢迴響犀利嘅地方，亦都係帶俾其他亞洲地方迴響犀利嘅地方。咁當然就係因為好似其他亞洲地方咧，都有啲咁樣嘅。問題即係喺佢十集或者十幾集裏面嘅一啲嘅問題都好似發生喎咁樣，咁所以今次咧就特別想傾下嗰個情況。嗱，其實喺鐵拳教育裏面咧，其中一個咧，我覺得係比較多嘅描寫咧，係關於學生同埋教師嘅關係。其實佢好多集都係嘅，即係包括就係、是。教師點樣壓住啲好學生，令到佢考唔到好試，為咗自己私人教育嘅補習嘅私利咁嗰只，亦都有係關於學生點樣去令到教師身敗名裂，係、啦喺社交媒體上邊
0: 屈佢性騷擾，
1: 係啦屈佢性騷擾，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啦，好多呢啲咁嘅情況，所以今日咧先都想咧講講。師生關係，或者我哋咁樣先講下，其實今時今日嘅師生關係，其實冇所謂邊一個大學啊、中學啊，定係小學定係點啊，大家知道 in general 嘅都可以講下。其實現今師生關係係一個係點樣嘅關係嚟嘅？
2: 俾你頭先啦，
0: 我覺得都似朋友嘅，因為依家即係冇可能喺香港可以實施到鐵拳教育噶嘛，因為我哋1991年之後已經立法係禁止所有體罰噶嘛，即係無論係點樣你都唔可以懲罰嗰個學生，係包括係一啲羞辱性嘅言辭啦，甚至乎會令佢身體受傷啦、唔舒服啦，其實都唔可以，甚至長期站立都算係體罰嘅一種啦。咁所以無論係中學定係大學，我諗係絕對冇可能實施到嗰套劇咁誇張嘅鐵拳教育啦，即係以暴力去解決問題，要教翻好班學生嘅。咁所以我諗依家大部分老師同學生嘅關係都係有啲亦師亦友嘅，亦都盡量其實聽某一啲同學講啦。有陣時我哋都會盡量息事寧人啦，因為唔想啲學生會有啲咩投訴啊，即係驚動到好多校長啊或者教育局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就會好麻煩，因為譬如好似頭先套劇咁啦。如果啲同學仔要即係社交媒體咁樣影住個老師，可能同我講咗番説話，或者可能做咗個口型咁樣，只要佢放咗上網，呢一段片就會成為網絡公審。咁你諗下，如果放咗上網，啲人係會撐個老師定係撐個學生咧？套劇都係特登設個局話啊，我啲頭髮黐住個香口膠喎，老師可唔可以幫我剪咗佢啊？咁就影住個老師幫佢剪，跟住佢就導出一個痛苦嘅表情。咁呢個女學生就将呢条片放咗上网，咁结果当然就系个女老师承受劲大压力，就系话佢欺凌呢个学生啦，或者一啲权力嘅问题啦。咁所以我谂尽量系唔会有身体接触啦，同埋一定系保持一种友好嘅状态。你怕啲同学仔可能会有啲咩投诉啊，有啲咩不满啊，将可能 本來是學業的問題變成了一些我們私人恩怨的問題。你知道有時候同學仔可能未夠十八歲，可能心智未是很成熟，他有機會是真的會混淆了，覺得啊老師成日話我讀書不好，成日叫我進步，但我就將這個怨念就變成了很憎他的情緒。那我有機會真的可能做一些小惡作劇，他以為是小惡作劇，但放了上網就會變成做一個可能令到老師很麻煩啊，甚至乎是身敗名裂的嘢咯。
2: 我自己接觸的，即係譬如話無論是即係學你啲朋友啦，可能揀中學啦，又或者是我自己的小朋友讀緊小學啦，我覺得而家嘅老師同以前嘅老師有一樣嘢好唔同嘅，即係佢坦白講句就係佢盡量同你保持距離。
1: 系，
2: 即包括我自己又好，或者我哋切身處理都好啦。其實你保持距離一定係最安全噶。
1: 嗯，
2: 係啦，即你譬如話你明知道，甚至乎我自己覺得啦，即喺一個正常嘅規章範圍裡面，嗰、那個學生做得唔好，咁你都會有一套形式嘅方式嚟話俾個學生聽點解你做得唔好嘅。咁你正常啦，我哋而家個狀態就係我哋唔會超越呢套指引去做嘢嘅。因为你超越咗呢套指引去做嘢咧，你系会冇风险嘅。
0: 嗯，
2: 系啊，我相信好多同行都咁做嘅。咁你可能有阵时会发觉，即系好似头先阿 Ben 上讲，如果你见到个学生，即系真系好似套戏里边咁，佢个头发黐住向后教，
1: 系
2: 你有指引噶嘛，你唔使嚟去剪噶嘛，系咪先？咁你咪揾啲证人一齐同你去剪，或者叫同学帮佢剪咯，即系唔会咁蠢噶嘛。咁、但系譬如话以前嗰个世界，可能会觉得吓冇所谓啦，好小事啦。因为以前冇网络嘛，咁而家你系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唔可以话系嗰种叫咩保持友好，其实系保持陌生，
1: 嗯，
2: 系啦，即系疏离啲嘅，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咁、即系比起相对我嘅比较参照睇系比较喺我以前可能读中学嗰、那个嗰、那个世代呀、即系可能会更以前更加疏离都唔定。咁所以我呢个系我嘅感觉啫。
1: 所以头先阿 Benson 所讲话友好或者朋友关系，其实变相即系话。我覺得唔睇係咪即係萍水相逢啲嘅朋友嘅，
0: 有邊際感嘅，
1: 有邊際感嘅朋友嚟嘅，同埋或者係嗰、那個地位相對對等啲嗱，因為以前就會係我自己講，以前一定係老師係高高在上啦，即係喺我哋讀書嘅年代係老師係高高在上嘅，甚至乎高高在上到啦是做嗱，即系当然未必有好离谱嘅嘢会做出嚟，但系基本上我觉得系家长学生本身同埋家长都好少会挑战老师嘅一啲嘅判决或者某啲嘅行为。
0: 依家应该唔会，啲同学仔可能会觉得你份粮都系我出嘅啫嘛，都系我啲学费到嚟。
1: 呢、這个真系好值得讲，因为
3: 变咗其实而家某种程度上教师系好似一个 service provider 啊嘛，即系服务行业啊嘛，
2: 冇错，
0: 系
3: 起码喺香港好多时候学生会有呢个态度就系、老师你系一个服务我嘅，你系一个服务性行业，我唔满意嘅话、我应该可以投诉。
1: 但系呢一个嗰、那个关系咧，系家长有。但是學生同埋老師之間，嗱當然唔多唔少，你要計一定會有嘅，係咪？但係就普遍嚟講，一般嚟到講，又會唔會有咁僱員同僱金主嘅一個感覺啦？我相信家長可能啊，我咁樣諗啫，即係十個你話有三四個係咁諗，係唔出奇嘅。我唔知道會唔會更多啦，即係嗰個情況。但係學生會唔會？少啲咧，
0: 其實我覺得學生係會受家長影響嘅，因為依家家長其實投訴文化好盛行啦，佢哋真係會因為可能你作業突然之間多咗少咗，而個小朋友同佢講話啊，突然之間今日唔使做作業可以去玩啦，咁阿媽就覺得嚇、你翻學校唔係讀書嘅咩？點解冇作業嘅？之前明明仲好多噶，咁其實可能係個老師同啲同學仔知道嗰個期係應該要休息下嘅，咁但係如果家長要投訴起上嚟，老師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會屈服噶。咁慢慢就會覺得可能個小朋友一講，如果同阿媽講話啊，原來我話功課多嘅就會變少，我話少嘅就會變多。我覺得個老師上堂講太多自己私人嘢而冇操卷，咁佢就會變咗操卷。咁佢覺得好多嘢其實係佢係間接控制緊個老師點樣教書，甚至乎係點樣對待學生嘅態度。咁變相其實係會影響師生關係
2: 嘅。唔係，同埋你去到大學咧，即係大家都成年人啊嘛。即係如果你去到大學教育裏面咧，嗰個學生 生對於自己或者係嗰、那個，我唔可以叫投訴啦，或者叫要求啦，我哋叫做，即係譬如話我哋有一樣嘢叫做即係評估啦，即係個學生會填問卷嚟評估翻個老師啦。咁佢哋裏面咧有好多善意嘅，即係老實講句，即係成年人啦嘛，佢哋已經。

0: 佢有好多善意嘅言論嘅、
1: 嗯。
0: 但係如果佢有啲唔善意嘅言論，佢係完全冇效果嘅。
1: 嗯，
0: 即系佢可以好完全系冇善意嘅，即系佢可以真系有呢啲人嘅。
2: 佢真系做紧一个顾客问卷调查咁
0: 样。系啦，
1: 佢有机会会人身攻击你哋好多嘢，
0: 系、嗯、绝对会嘅。咁而佢系冇任何嘅后果嘅。
1: 系，
0: 但调翻转，如果我哋即使系匿名，你有任何人身攻击个学生，你系会好麻烦嘅。
1: 系，
0: 即系、嗯、但呢样嘢已经好唔对等啦。咁你谂下，佢第一个反应就系点解佢哋匿名嘅时候佢可以写啲咁嘅嘢，但系你调翻转你唔得，系、
1: 嗯、
0: 咪？即系已经好唔对等。而第二樣嘢喺個評核上面亦都係嘅，即係我唔敢講話好多學生，我相信大部分學生都係友善嘅，即係對，即係呢個世界上好多人都係好人啦。係，咁但係有啲學生咧，係即使你寫咗可能一千字嘅評語俾佢，佢都會唔服你嘅判決嘅。
1: 嗯，
0: 係有呢啲人嘅，而你就要好講嗰間學校有冇機制去保護呢個老師啦。咁、
1: 嗯、
0: 有啲學校有啲學校可能冇嘅，即係我唔知邊啲學校有邊啲學校冇啦、嗯，即係我哋唔指名道姓唔關事。咁如果冇嘅時候，可能個老師就會承受好大嘅壓力嘅，即係現金啊，可能有個學生哦投訴阿唐老師，喂你其實你講我份嘢唔公平喎，咁你應該點樣做呢？嗱，你如果正規嘅可能就係、是、咁，我咪揾第二個 second marker 去睇咯、嗯，又或者我相信阿唐老師嘅專業判斷咯。咁但係好多時咧就係、是、可能解釋嗰個情況就要落翻落阿唐老師身上啦、
1: 嗯。
0: 不如你解釋下點解你咁俾啦？咁、
1: 嗯、
0: 但係呢樣嘢。本身係好奇怪噶嘛，即係我哋可能以前中小學根本係冇遇過呢啲咁嘅情況噶嘛，咁老師話你低分，你咪低分咯，
1: 嗯，
0: 係咯，你做咩要解釋啊？
1: 你解釋完佢都未必聽噶嘛，
0: 係啊，但係喺大學裏面，我相信如果教過大學嘅人，大部分都會遇過呢個情況嘅，
1: 嗯，
0: 即係咁當然，如果學生係虛心受教，佢係好客氣地問你，我唔相信有一個老師係唔願意回答嘅，
1: 嗯，
0: 係啦，即係覺得係其實因為一二三四你做得唔好，你改變咗就 OK，、
1: 嗯、
0: 但係有啲學生真係懷住惡意嘅。
1: 嗯、
0: 即系佢可能一投诉你就已经跳三级去投诉你啦、
1: 嗯，
0: 即系会咁样嘅。
1: 同埋依家仲有一个好普遍嘅问题就系抑郁症啊，或者一啲情绪病啊，啲、嗯、学生可能有。咁可能变相佢哋有情绪病嘅时候，就会用呢一个病啦，可能去投诉好多嘢。我即系近排听过一单新闻，就系香港大学发生嘅，就系话一个学生就考完试觉得成绩好差，咁其实佢系有抑郁症嘅，咁就佢就投诉啦，就话我想重考，或者我觉得冇理由考得咁差，又话因为病情，因为乜乜。咁教务处嘅判决系话唔得嘅，唔可以重考，冇呢个机制。咁呢个学生系一直唔。放棄嘅，甚至乎係用法律途徑去解決，就告到去我哋香港法院。咁、嗯、香港法院最後終審判決咧，都係彈翻呢一個決定啦，就話應該唔即係唔可以咁樣重考、嗯，一定要尊重大學機制咯。咁、嗯、所以你見到其實依家係真係可以不斷投訴，一關達過完再一關咁樣咧、嗯嗯，不斷投訴上去咯。
2: 好，我哋聽首歌。大家去諗一下，翻嚟傾下啊，點解會咁樣嘅咧？係啦，嗰、那個關係點解會有咁樣嘅轉變嘅咧？咁樣咁啊，先聽下呢首歌先，周杰倫嘅《三年二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表示，心脏和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已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厘米。他的父母都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的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外地传入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内都到过泰国。中心说，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和两宗本地感染个案。两名住宅物业卖家以30,000元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对方豁免155,000元代理佣金。其中一名被告今日认罪，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3年，罚款5,000元。同案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判处相同罚款，是判处相同的刑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2，强度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1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香港之西南大约590公里，即系北纬19.2度、东经109.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于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美沙克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美沙克会在星期六凌晨时分进入北部湾，并且远离本港。

0: 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是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4: Salam alaikum。有时喺街咧，你识到一啲太太先算啦吓，佢哋几乎第一个问题就系问噶啦，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咁。我又唔会觉得佢哋系八卦，要知晒你啲私隐啊，而系对于摩洛哥人嚟讲咧，家庭、婚姻、子女系佢哋生活入边最重要嘅嘢嚟嘅。
1: 大城小事，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带你走遍世界各地。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区块链是近年备受关注的科技之一，相关的技术最早在2008年，随着比特币白皮书提出，它核心的目标是在没有中央机构的情况之下，建立一套可以信任的交易记录系统。区块链将交易资料打包成为区块，并且按时间顺序串连成链，每一笔的记录一经确认就难以篡改，从而具备可追溯和不可更改的特性。系统通常透过共识机制，例如工作量的证明和权益的证明，确保网络参与者对交易结果达成一致。近年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大，以欧洲为例，部分银行尝试利用区块链处理跨境支付和结算，缩短交易时间并且降低成本。美国则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等加密资产市场持续发展的同时，亦都逐步加强对交易平台和稳定币的监管。在内地，区块链发展则更加强调技术的应用和可控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码人民币试点，探索数位货币在零售支付、公共服务和跨境场景中的应用。多个城市亦都建立了区块链政务平台，用于电子传证、发票管理、供应链追踪和司法取证。例如在物流和食品安全领域上面，区块链可以追溯商品的来源，提升透明度和信任度。内地科技企业亦都积极布局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协助中小企更快取得融资。与此同时，数位资产市场波动性高，亦都涉及监管、资产安全和技术风险。金融创新虽然带来效率和新的机遇，但投资者仍然需要理解其价格的波动、流动性和法律框架的不确定性。监管制度的完善将会成为产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经典广播剧《紫玉钗》，1989年作品，车心梅。
1: 城中人，边个唔知道你要做尚书大人嘅东床，你要同卢家小姐成亲啊？
0: 蔡阿哥，
2: 你错怪咗十郎啦。虽然家人提过呢件事，但系十郎从未答应过同表妹成亲。
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二节。今日嘅主题咧就系铁拳教育，咁啊有唐志斌啊 Benson 啦，黄子勇啦，咁啊海林啦，同埋我阿 Mills 黄仲远嘅。咁啊头先大家讲咗啲师生嘅关系嗰个情况，喺我问或者大家讨论去点解之前咧，都想再踩多少少嘅，就系、是、其实咁嘅关系教书 effective 咩？嗱，即系我先咁讲，先唔好理话边一个造成或者谁对谁错或者点样嘅情况先啦。其实喺教学里边，理论上吓、啊、师生嘅关系好，大家深入啲嘅关系，理论上对于喺个学习环境或者对于学生嘅学习啊，系肯定系有帮助噶啦嗰个情况。但系嗱，我相信咧，大家嘅知識係冇減低嘅，係因為不嬲喺心理學裏邊有一個叫 Fry effect 咧，係講緊除咗今一代啦嚇、啊、，OK，、就每一代咧，其實佢都係智力係犀利嘅，咁所以咧，老師裏邊咧，都每一代咧都係個 knowledge 係相對上更好嘅，即係我唔計佢最後做學問或者其他嘢係關於佢努唔努力啦，或者點樣噶嘛。如果單計你話 IQ 啊好，或者個知識性嘅豐富程度係越嚟越好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喺教學啊或者方法上邊咧，理論上係好啲。但係頭先講到個關係可能係唔敢咁密切嘅情況之下，其實會唔會其係有冇幫助於教學，甚至乎可能有害於教學咧？
1: 嗯，我自用覺得
0: 啦。啊，咁講有害嘅，大家點睇？
2: 我只係覺得冇咁有效咯。就係呢個事實嚟嘅，即係譬如話我唔可以話淨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導致到教學嘅效果未必係咁最理想啦，我唔敢話，即係冇你，因為冇一個比較體系。我哋冇得話幻想我如果而家用翻呢一套所謂叫評核機制底下，如果個師生關係好啲，會唔會好啲？即係我哋冇比較組啊。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導致到今時今日，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冷漠同疏離咧，其實係整體上成個社會所導致嘅。即係第一樣嘢咧。我相信啊 ，Benson 又好乜都好啦。大家如果教过书嘅，你都会面对一个问题。你教嗰样嘢咧，个学生第一样会挑战你嘅系乜？你教呢样嘢，我有咩用？佢睇一样嘢就会问你呢样嘢有咩用？咁而你系好 weak 嘅，即系譬如你有啲如果有即系听众当中有啲老师系教纯学科嘅，
0: 喂，你就咁啊？其实咧，我成日都用呢个嚟到讲笑嘅，即系我教嗰啲系啲公司嗰啲啦。咁我都教话，仲有边个系记得 cycle side tangent 嘅？请举手咁嗰只啦。咁基本上系即系除咗一两个系佢可能工作有关。如果有两个人嘅话咧，即系三十几四十个人，一个系同工作有关，一个一定系因为教小朋友咯，要
2: 系啦。
0: 如果唔系，系唔会记得 cycle side tangent。即系如果系根据有冇用嘅话咧。其实我哋系读咗好耐噶嘛，呢件事背诵咗好耐。
2: 但系你事实系，即系嗱，无论你系点样去，即系因为而家啲学生嗱，我好同意阿 Mills 讲嘅，佢哋嘅智力系一代比一代进步嘅。即系我哋细个嗰阵读书系唔识问呢个问题嘅。即系我相信我至少我细个唔识问呢个问题咧，究竟我学呢样嘢有咩用？至少我唔知道啦，老师叫我学咪学咯。但系而家呢一代人咧，佢好快好敏感，就会讲究竟呢一样嘢喺个实用层面上面有咩用？咁你可能可以答佢，佢就哦，其实你学呢一方面嘅知识咧，对于你未来一二三四，跟住佢就会驳你啦。我都唔谂住做呢个行业，咁我学嚟做乜啦？系咪？咁而你有冇一套好完整嘅机制去即系嗱，冇理由系。嗰、那個叫危機處理係前線老師要負責㗎，咁有一冇一套危機指南去回答佢，即係呢個標準嘅問題咧？即係我唔知阿 Benson 你有冇面對過呢個問題咧？
1: 我有㗎，
2: 咁你點答啊？
1: 我咪同佢講話總之你參考下啦，但係你個大個仔你自己決定啦，咁樣路係你自己行嘅。
2: 嗱，所以佢咪就係用朋友嘅方法咯，佢都唔敢講呢樣嘢，你一定要學㗎。
1: 嗯，呢个其实我觉得涉及到系一个教师嘅定位。其实中小学好多时候，我哋细个读书或者依家嘅老师好多时候，点解要有距离感啊，要有边界感啊？其实就系想建立一种权威型嘅人格。只有建立咗一个权威老师嘅形象咧，啲学生就唔会好似头先阿子勇咁讲话，诶、哎，点解 Benson 你咁讲啊？我觉得系乜乜乜，点解佢会有呢一个自由去发表意见或者去挑战权威嘅可能咧？就是、因为你嘅形象系比较亲和啊，比较亲密，佢先至会愿意用自己嘅思考去反驳你啊，或者同你提出一啲异议。我觉得呢一样嘢喺大学系好事嚟嘅，因为大学其实系要训练大家。 獨立思考嘅能力啦。所以我自己嘅課堂其實我就唔介意同學仔好似當我朋友咁嘅，我都唔介意去挑戰我。但係諗下，如果我哋而家喺中學或者小學，如果我哋日日三十幾人一班咁樣，個個同學都話老師你教呢個課文我唔同意喎，係咪真係咁樣啊？甚至乎我哋會質疑DSE 考中文卷閱讀理解，我覺得個主旨唔係咁樣喎，我覺得佢個意思唔係咁喎，咁我哋點樣收課？即係中小學你必須要建立一個權威嘅人格，其實就係方便控制之餘，亦都係貼近翻我哋依家考核考試需要嘅嘢咯。
0: 嗯，
1: 唔知大家同唔同意？
3: 唔系，但系你中小学嗰啲学科要教嘅嘢，其实系教育局定落嚟嘅一个指引嚟噶嘛？咁你走嚟同老师去讲数，其实系冇乜意思噶。你照翻咁样样去同班学生讲。
0: 但系如果跟住咁，其实佢大学佢拣个科都系佢拣，个科里边教咩？其实佢拣科嘅时候唔多唔少佢都知道。
3: 我會咁樣同佢講，我會咁同佢講噶，我會話課程係你揀噶嘛。
2: 唔係
3: 你而家就
2: 海林呢個係好理智嘅回答方法。
3: 係啊，
2: 但係佢係一個唔理智嘅投訴嚟嘅，因為佢可以同你講，我就係覺得佢唔得，你應該要改。
0: 嗯，
1: 係
3: 咪咯？依一個唔係你而家可以揀選嘅一個餐單嚟噶嘛？你可以選擇退課。
0: 又或者佢嗱，例如咧，而家講一個問題嘅話，即係話。你唔理佢攻擊性好啊，定係點樣嘅情況啊？老師啊，而家讀呢啲嘢咧，我第時出嚟仲有用咩？即係嗱，其實都好 valid 噶嘛。即係我意思，佢唔係而家質疑你而家有冇用，係我而家學呢啲嘢，我畢業之後乜仲有用嘅咩？嗱，即係我亂得話，即係當係講你話翻譯好或者點樣。嗱，雖然咧有翻譯嘅工具咧就已經好耐啦，但仍然都會有翻譯嘅。但我先唔討論呢一個。咁其實佢呢個都好 valid 嘅情況啦，先唔好理佢。究竟點解佢會用呢、這、一個有呢個問題？我覺得呢個係都幾值得係去諗嘅。
3: 即係等於你話拗有個燈之後，太陽係咪有冇用啫嘛？你可以拗噶，但係所有嘢都係循環噶嘛。我而家係啊，人係好難預計你將來可以得到啲乜嘢嘢。
0: 我覺得個難度咧就係、是、真係個關係嗰個情況啦。例如我都係會有教師嘅性質啦，但係我係做嘅係公司裏面嘅員工啦。講真咧，佢哋係可以好放膽地 challenge 你噶嘛，因為佢真係 customer 嚟噶嘛，佢真係 customer 嚟噶嘛。但係當然又有一個好處咧，就係因為佢哋全部都係成人喎，縱使佢其實啱啱出嚟做嘢咧。佢都覺得自己係進入咗第二個世界裏面，佢唔係同以前一樣㗎啦，即係佢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啦。但係當然呢如果講上堂嘅
3: 態度
0: 個態度情況呢，可能係同大學都相類似嘅。我會講係會好啲嘅，係啦，但係會有相類似嘅情況啦。咁佢哋會咁問嘅時候呢，其實我係可以咁樣講嘅，即係類似就係話你自己認為呢，其實點解公司會叫你係需要學呢個 skills 而要求你嚟，或者你自己都會嚟，或者你上司都叫你呢？你嗱，即係嗰個情況係，但係呢件事呢係因為個關係啊嘛，即係我自己都可以咁諗，即係話咁我做完啦，

0: 大部分都覺得我 OK 嘅話，就算佢係依樣成日挑戰我，其實我作為一個 provider， 即係一個服務提供者，其實我都可以係我服務提供完㗎啦。是啦，即是那个情况。
1: 但其实你现在在学校你都可以用这个态度的。我都是来提供一个服务的嘛。你觉得我是一个服务提供者。
0: 我想
1: 想
0: 就是
2: 应该这么
0: 说。角色是不是这样？
2: 如果去到专上教育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就是那个学生他揀某一个 major， 但是他有很多学分是不是读 major 的。如果你教那些非 major 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为了毕业的学分而来。我不是为了对你那科有兴趣的。那你怎样处理呢？因为他真的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被逼的。
3: major 佢都覺得係被逼㗎，有陣時。
2: 即係我哋先唔好討論啲咁極端啦，即係我自己揀咗工程學，我原來係唔想學工程學。嗱，嗰啲極端例子可以退學啦。但個問題係，我明明係揀工程嘅，但係你要我讀可能40個學分係宗教啊，咩 Gen Ed 啊嗰啲啦。咁喂，其實老實講嗱，你當你教 Gen Ed 嗰個老師，佢點樣去面對呢一班佢已經係對呢樣嘢冇興趣嘅人？咁你係大部分大規模出現嘅喎。嗱，第一件事就係、是、當我哋去教育嘅時候，你會除咗教之外，仲會有一個板块就叫做平核嘅，平核咧就系一种好，即系你可能你上网揾教育学理论嘅平核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嗱，其中一个咧就系佢要有辨识度。咩叫辨识度咧？就系你唔可以全部学生都 A 噶嘛。如果你全部学生都 A， 即系你个课程有问题啦。
3: 派分咯，
2: 系啦，派分咯。咁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你嗰班学生，有一百个人嚟读你个科，原来佢一百个人都唔系想读你个科，佢只不过为咗毕业。但系你就系因为呢一个所谓辨识度，你系要执低五十个人嘅 grade， 呢个系好现实嘅问题嚟嘅。你冇可能全部都好开心噶嘛。咁你有学分嘅嗰啲学科又唔可以全部都俾个 satisfy 就 OK 噶嘛。佢有 grade 有 A B C D，
3: 同我哋阿 P 数一样，都系冇可能全文 A 嘅。
2: 咁点算咧？你点样去说服个学生？我明明唔想学呢样嘢噶，我就系要毕业我一定要学，但系我又想高分、啊，咁点咧？你就可能就话你魔鬼教育咯，你就系唔中意嗰啲嘢，你都要做啦。咁你可以用好多方法嚟解釋俾聽，出面個社會都係咁噶啦，你出嚟做嘢都係噶，老闆都會俾好多你唔中意做嘅任務你噶啦，係、啊，即係大學就係社會嘅縮影，你可以講一大堆咁嘅嘢，但係你個目的本身你個課堂裏面嗰個結構嘅目的唔係教緊呢樣嘢噶嘛，可能你係一個宗教課堂嚟嘅，你本身係想去了解一下神學，從而產生興趣，可以咁啊，但係你完全做唔到嘅，係呢樣嘢，而家嘅專上教育係越嚟越多呢啲科，因為佢想嗰個學生接觸嘅面越嚟越大。即係佢唔係啊，通識啊嘛，佢唔想你成為一個好狹窄嘅專才。咁點解我會咁咧？即係切身處地啦。我相信好多教專上教育嘅人都會面對過呢個問題嘅。咁佢亦都唔係阿 Muse 嗰個情況，因為嗰班人佢真係知道自己係老闆叫佢做噶嘛，係老闆叫佢嚟噶嘛。咁佢即係發脾氣嘅話，咁老闆會問翻 Muse 話：其實你覺得我啲僱員點啊？咁佢都會弊噶嘛。佢有後果，但係佢係冇後果。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只係覺得喺個專上教育界裏邊。是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即是你甚至乎会影响到呢，他是会辐射回他自己的 major 的态度的。他会觉得为什么你的 major 里面有些 core 我一定要读。为什么你不给我揀，是啦，即是譬如说你入得来读，为什么譬如说你可能你的 major 里面有60个学分，咁有30个学分是 core 来的，当然是这样。为什么你不60个学分都给我揀，为什么你有些一定要我读？
0: 喂，我哋咁樣睇啊，其實咧呢一個情況咧，以前係冇咁多。我意思冇以前冇咁多，係以前冇得咁通識嘅。
2: 係啦，
0: 係咪？即係嗱，以前例如我讀嗰間大學，佢有得double major， 咁大家都覺得係好好或者點樣，係即係好中意呢件事嘅，因為最少佢有選擇啦，佢自己唔揀都好。咁跟住咧，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我可以跨院校去讀到其他嘅課程，即係例如我嗰時讀 social sciences， 但係我好會讀 fine arts 嘅，係啦，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啦。咁嗰個時候咧係作為學生，普遍上其實咧都覺得好有趣嘅，係啦。但呢件事嗱，當然我嗰時係唔計學分嘅。嗱，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話佢唔計學分嘅。我去讀呢件事咧，係純粹真係我興趣，或者我自己中意。
2: 佢影響唔到你嘅 GPA。
0: 佢影響唔到我 GPA 嗰個情況。嗱，甚至乎咧喺 Year One 嘅時候咧，係唔計 grade 嘅，即係或者計好少啦，令到咧你嗰個時候咧就會自己中意啲乜嘢或者做啲乜嘢就會去咁做啦。咁嗱，睇起上嚟好似啊，好似。以前咧就大家都想追求呢件事，即係讀得闊啲啦，試下唔同嘅嘢啦，認為呢一件事係好嘅。
1: 我覺得呢個只係你啫喎。

0: 兴趣班咁嚟读。我相信好多学生
1: 我知道啊，就系话点解我读紧工程，我要读宗教咧？但系而家问题就系喺 AI 嘅呢个世代，你真系有好多 interdisciplinary
2: 嘅。我可能讲紧嗰个系有冇需要啦，
0: 系啦系啦。
2: 但系佢系咪中意呢件事咧？
1: 绝对唔中意啦。
2: 系啊，我就系谂紧就系好似有个变咯。系啦，即系我意思即系嗱，当然可能头先话可能系我嘅情况啦，都唔出奇。但系即系喺我以前嘅观察，就好似大家冇咁咁抗拒。而家根据头先阿子雄同阿 Benson 讲嘅情况咧，就系
0: 唔系我更正一样嘢，佢哋而家都同你以前嘅心态似嘅。
2: 系啦，我
0: 只不过系因为计 credit， 佢唔想去用 credit 嚟接触一啲新嘅嘢。
2: 呢个就系想去睇咧，就系其实系边样啦？系 credit 啦，系个角色佢觉得。我其中一個就係佢點解無端端會諗我讀嗰個書係有用啦？我先咁樣講先。其實我哋以前讀書理論上係應該更加問呢條問題嘅，即係點解我讀咗嗰個書係第時有乜用？即係以前係更加緊要噶嘛？對於我賺錢啦、我工作啦，以前更加掛鈎噶嘛？即係當然以前有可能係學歷就得噶啦，我唔理你係讀咩科啦，係啦。但係依家。嗰、那個情況咧，佢係冇咁需要噶，但係佢又係咁問，乜嘢植入咗去佢個腦嗰度，係覺得有冇用處咧？嗱，我覺得係計分肯定係噶啦，因為喺心理學裏邊咧，其實佢已經 distort 咗佢個 intrinsic motivation 嘅，係啊，即係話過分嘅要求或獎賞係會令到佢本身嘅原動力咧係會改變嘅，即係嗰個情況。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即是去回头先，是不是他由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在跟家长、跟老师、跟学校的 interaction 里面呢，他觉得真的顾客他买紧嘢咧，佢先至会觉得有冇用噶嘛？
0: 佢重视结果，
3: 结果我都觉得系，因为公开试不断令到个孩子系不断好想去达到某一样成就，譬如考一百分就会觉得系阿妈会赞，或者学校就会将你派去一啲好啲嘅学校、好啲嘅成绩咁样。咁我谂呢啲都系一个。即係一個原因令到佢上大學嘅時候會咁重視呢啲嘢，即係大學 GPA 其實都計 scholarship 啊，仲有一啲可唔可以出去交流嘅機會啊，其實全部都係要同其他人競爭啫嘛。我只有獲得一個好嘅成績，我先有一個更好嘅待遇咯。對於佢哋嚟講，
2: 我咪咁講咧，即係嗱，如果係因為根據個結果嗱，咁應該以前都會緊張個結果啦。但係以前就真係，總之我畢到業。如果以大學嚟到計，甚至乎其實以中五嚟到計，其實以前中五個學歷都叫做係，都夠我出嚟做嘢㗎啦，即係咁嗰只，咁就已經夠啦。我其實唔睇你啲咩科嘅，即係某程度上。但係而家係因為
3: 全世界都冇保障啊嘛，
2: 全世界都或者好多已經大學生或者係。嗰、那個學歷已經係好多人都擁有啦。我無論係大學啦，定係中學，定係點樣嘅情況。咁所以佢個學科相關性佢好有關係，所以佢咁重視我讀嗰科嘅。
3: 我重視我懶歸啊！其實你無啦啦叫我讀個宗教，萬一我真係死咗咁點算啊？但我依家譬如我讀緊神科，讀緊醫學嘅，其實我都要爭我係頭嗰5%、10%，我先至可以做到一啲專科啊，繼續讀上去啊呢啲咁嘅機會。
2: 好，我哋翻嚟再繼續傾下呢一個問題。農夫學海無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将会在今个月八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发展局表示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草案，争取今年之内通过，然后正式将首批附属法例提交立法会。当局话草案包括会为厘定北都范围、简化城市规划程序、加快支付收地补偿、促进工程创新及品质、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和要求、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及指定地区成立法定法团的立法建议提供基础。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估计市值共大约19,000元。海关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9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肩包内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兩名旅客因為進口未完税香煙或者另類吸煙產品，被法庭判罪成，分別判監和罰款。海關昨日在機場截查一名35歲抵港中國籍男旅客，在他的行李內檢獲大約28,400支未完税香煙，市值超過14萬元，應課稅值大約90,000多元。他隨即被捕，今日被判監5個月和罰款1,000元。海關早前亦都拘捕一名25歲中國籍男旅客，他在機場抵港時被檢獲大約27,600支未完税香煙，和11,008件另類吸煙產品，市值超過19萬元，應課稅值大約90,000多元。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判監6個月和罰款500元。海關對判刑表示歡迎。監禁判刑具相當阻嚇作用，充分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晚上11點，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590公里，即北緯19.2度、東經109.6度附近，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海南島，隨後移入北部灣。美沙克正是橫過海南島，是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過，與美沙克相關的外圍雨帶正是影響住江口一帶。在美沙克和中國東南部高壓脊的共同影響之下，本港離岸間中吹強風，部分高地達到烈風程度。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美沙克會在星期六凌晨時分進入北部灣，並且遠離本港。本港天氣會逐漸轉為受與高壓脊相關的東南季候風主導。到時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情況改發強烈季候風信號，或者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到東南季候風影響，星期六風勢仍然頗大，雨勢有時頗大，有雷暴、狂風和猛烈陣風，市民請保持警惕。海面有湧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哎呀，
4: 多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因为我以前喺中环翻个工嘛，
8: 啊、
7: 哇，嗰啲人行得好快，到而家都系嘅，好快嘅。你可以揾到好贵嘅一餐午餐，二百几蚊一个 lunch 好贵啦。
8: 系啊，
7: 但你可以揾到三蚊一个钵仔糕嘅。
8: 喺楼梯度仲有冇啊？
7: 而家可能五蚊啦。对唔住啊，我嗰时廿几年前，
8: 我嗰年代
7: 都冇廿几年前啦。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0: 旅游乐园之
11: 上海文化体验之旅，
10: 今个星期邀请到
11: 旅游自由人 Vanessa 同我哋分享，
12: 佢带我哋由北外滩行到外滩，
10: 仲带我哋参观由货仓改建成嘅博物馆同艺术馆，当然唔少得有上海嘅美食推介啦。
12: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0: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流连欧海星
11: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出了两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15: 我们的两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啲乡村屋宇呢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1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7: 在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这本书里面，文明的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灌输，当中充满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转译和融合。星罗棋布的绿洲城市各有特色，以龟池为例，不单只是当时全球化浪潮的时尚中心，更加是思想和知识的翻译地。
18: 龟池乐舞在当时横扫长安大街小巷，异国曲调与琵琶于士大夫眼中乃湖风诱惑，于平民眼中则属前卫时尚。龟池皇族身穿汉服，却虔诚信奉佛教，这番混合主义实为西域小国生存必修课。在资源匮乏的绿洲，单一身份认同往往意味着死亡，当地居民必须懂汉语，亦通晓吐火罗语。书中描述龟池繁华，城阔宏丽，寺塔林立，这份繁荣正是建立于对异质文化包容之上。宗教转译同样展现适应力，高僧将梵文佛经转译为汉语，今日大众自认的传统文化基因里早已植入龟池乐音与印度佛经。
17: 这场沙漠中的繁华呢，终究是走向谢幕的。究竟几时才算某一座城市的真正消失呢？对于流难来讲，在于竭尽最后一滴水，在魏晋之后过度屯田导致生态崩溃，考古学家在流难的遗址发现最后一批撤离者甚至连日常煮食的工具都未带走，仿佛是匆忙逃离一场噩梦。当文明失去了战略价值，方圆呢便会收回一切。口岸城市的繁荣依赖全球贸易畅通，一旦帝国核心陷入内耗，辉煌就好像海市蜃楼那烟消云散。流难在沙尘中保持沉默，正如书中的结语，大漠无遗言，流沙自古今。
1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西域四百年二：割据与融合》，作者李东，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19: 前海启航，新家寻梦。
20: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那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到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咁就系我哋嘅题目就系铁拳教育，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其实嗰个议题即系话学生嗰个原动力点解冇咗咧？其实我哋喺咪后系已经讨论咗，唔系啊，即系嗰理由啊，或者点样？
1: 我哋已经可以走啦，系嘛？
0: 系，我哋已经讨论咗。我只能够咁样讲，我讲一个结论出嚟，即系教育作为一种screening， 我哋叫咩啊？筛选嘅系统，
2: 即系用筛选呢种方法作为教育系统。
0: 系啦，嗱，因为系啦，即系因为筛选都仲可以好多工具或者点样，但系就我哋现代社会就用咗教育啦，咁就令到咧学习呢件事咧系有啲扭曲嘅。系啦，咁呢个就系头先所讲我哋嘅结论，因为我哋太多嘢倾啊。其中一个咧都会倾嘅咧就系、是、嗱。我自己先講啊，我頭先咪話我教嗰啲係啲學生佢已經會做嘢啦，出嚟可能第一年啦、第二年、第三年啦都會啦，即係所謂嘅見習生啦，即係 MT 啦，係 mentor trainee 啊或者 graduate trainee 啦，咁佢哋嘅學習嘅上堂上課嘅態度咧。講真咧，我相信係會比喺學校好嘅，因為我自己都有教大學啊嘛，但係唔似大家咁樣。即係全程成，我最多教一科，係啦，或者一科裏面嘅幾堂，即係類似咁，咁就好唔同啊嘛。但係咧，佢哋比起例如成年人，或者係做咗嘢好耐㗎啦，嗰啲嘅，就算講真咧，佢比老細逼咧，佢哋嘅學習態度咧，某程度上都唔錯嘅。最主要就係咁樣啫，你都唔使同佢講，即係佢都係會覺得係啊，既然都嚟到啦。咁我啊還掂都唔使做嘢啦，或者我自己都攞部電腦出嚟篤下啦。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咁我不如聽下你究竟搞乜啦，即係咁嗰隻。咁所以你講嘅嘢係有啲用處嘅，咁佢都會係幾 pay attention 嘅。咁但係如果佢係剛畢業嘅話咧，佢個專注能力同埋要同學習要同電話係對抗咧。是不是大卫对哥利亚的没那么是输紧的，即都仲有得打巨人嘛，即
3: 是你是西西弗斯来的。
0: 是啊，是你觉得
1: 是这样问的，永远
3: 碌
0: 是输紧的，你无论去到哪里只要他碌到一个 post， 是这样碌，你又碌回来你老师的学习又碌回来的。
1: 大家仲在意这件事的咩？仲在意要啲同学放低个电脑，即放低个手机，即眼睛要望住你听你讲嘢。
0: 已经放弃咗啦。
1: 我从来不在意，我觉得上堂其实好像一个陪伴咁嘅啫，即好似你 KOL 开直播一样，佢食饭就食饭，佢玩电话就玩电话，总之我陪住佢，我系灌输紧知识，灌输紧我要讲嘅嘢俾佢。
3: 够
1: 噶啦，
0: 好现实食下个。
2: 尤其是 Covid 之后嗰一排系 Zoom 上课，
1: 我觉得啲同学仔仲可以同我喺同一个地方，已经好俾面我噶啦。
2: 平啊嘛，即系嗰阵你要
1: 佢可以走佬噶，
2: 你叫佢开 screen 咧，系一你有啲系完全喊白。黑晒屏噶嘛？你根本你都唔
0: 唔系有啲，唔系有啲，
2: 你自己都你都唔知道自己同边个讲紧嘢，到底有冇人听紧你？
0: 大概系破地狱，
2: 系咯，
0: 即系你系喺度做紧法事，而究竟前边有冇人睇紧呢件事咧？你为咗乜嘢嚟到做咧？
1: 可能好多其他嘅听众喺度咧。
0: 你只要信，你只要信破地狱呢件事系有人收到，
1: 所以唔好执着喺啲无谓嘅坚持里边。我覺得你要佢哋收曬電話，你真係冇可能嘅事嚟喎。
0: 嗱，我咁樣講，discipline 紀律呢件事，需唔需要培養咧？我講培養，我都即係收咗個字咁啊。值唔值得培養？嗱，我先咁樣講先。嗱，先其實 discipline 咧係其中一樣咧，好緊要嘅事情啦。如果你要好。我唔知叫功利啊，定系点？你要话自己事业上成功，或者工作表现好好，甚至乎你自己做生意，你个生意系会做得好嘅。discipline 咧系一个
1: 成功嘅因素，
0: 系啊，成功好大嘅因素。某程度上可能系盖过你究竟个能力 有幾多？即係總之，我哋大概大家都唔相差一兩個 standard deviation 嘅分標準差裏邊咧，其實咧大家鬥緊嘅嘢咧，唔係鬥緊邊個聰明及叻，其實 discipline 真係一個關鍵嘅。
2: I'm sorry， 即係我要話，而家作為老師同我爸爸媽媽當年做老師嗰個態度同埋嗰個服務範圍應該係唔同嘅。
0: 嗯，
2: 我爸爸媽媽嗰個年代係立志要即係咩咩十年咩百年樹人嗰只。
0: 嗯，
2: 我今時今日我譬如我都係去大學度教一兩個 course 嗰啲，我真係覺得我自己一個service provider 嘅。
0: 嗯，
2: 咁當我係一個 service provider 嘅，調翻轉頭，我都同其他嗰啲客都係一樣咁樣。我係一個僱傭兵，咁咪睇下你俾我嘅呢個價錢值唔值得我 provide 幾多嘅 service 咯。如果個價錢係某一個程度係一定使命必達嘅，冇問題嘅，我一定 make sure 你有 concentration。
0: 唔係個使命必達包唔包括係我既然都俾錢咯，你唔好理得我喺堂上面做乜嘢啦。即係嗱嗰個嘅情況啊嘛，係咪？即係佢如果佢越俾得高嘅價錢，其實佢越多話事權咯。
2: 唔
0: 係
2: 我個 service 包唔包括我要你有 concentration 先？如果有嘅呢一樣嘢，我覺唔覺得你俾到我嘅價錢係合理嘅？係合理嘅，我一定照做嘅。
0: 嗱，照做係一件事，仲唔即係需唔需要嗱？或者咁樣先啦。學生而家上堂嘅情況啦，因為咧你而家咧係有啲地方係會講 discipline 噶嘛，但係當然唔係大學啦。即係例如會收手機啊嘛，甚至乎有啲地方，澳洲係第一個啦，直情係唔可以睇 social media 啊嘛。嗱，呢個我哋遲啲可以再講噶。但係就我想講緊嘅一個情況，即係話 discipline 睇上嚟好似對於生活或者對做嘢，其實對生活咧嘅 satisfaction 都係其中一個緊要嘅，係啦。但係咧，其實我哋而家係冇去 reinforce 件事噶啦，手法另計，你未必一定係，因為鐵拳教育教緊嘅其中一個都係講緊紀律啊嘛，係咪？即係其中一個，佢先整頓咗個紀律，再去講其他教學。
1: 呢個係涉及教育本質嘅問題，即係大家覺得教育其實係要教育啲乜嘢為主？即係究竟係學術成績啦、學科成績啦、人格培養啊，即係道德感嘅嘢啊，定係頭先講緊嘅啲紀律問題？我覺得其實個側重點唔同，其實同教育嘅實行啊，或者你成套理念建設都應該唔同。我諗香港依家比較着重係學科。
0: 假設咧，即係我哋好多都話而家學校有啲生涯規劃。咁嘅意思即係話要做人生導師啦，即係某程度上，如果唔係同佢做規劃，係唔需要人生規生涯規劃啦。即係所以係有呢個咁樣角色嘅。呢、這個角色究竟包唔包？例如頭先所講嘅紀律，做人應該如何嗱？但我哋又冇學科係做緊呢件事嘅喎。咁我哋應該嗱，應唔應該做呢件事啦？咁我做呢件事嘅時候，透過乜嘢工具去做呢件事咧？其實就算佢做生涯規劃嘅話咧，佢都除咗有嗰、那個，
1: 一定應該嘅。譬如你而家中小學，我諗佢哋將啲道德嘅，就可能俾一啲宗教嘅課堂啦，或者俾。

0: 另外一啲中国文化嘅课堂去讲一啲德育啊、道德嘅层面嘅嘢啦。纪律嘅问题有机会可能系摆咗喺一啲课外活动，可能童军啊、一啲红十字会啊，
1: 用嗰啲嚟
0: 训练
1: 佢，
0: 用嗰一种嘅团体嘅精神嚟训练啦。咁但系头先我话中小学依家香港嘅教育应该都系比较重视学科嘅成绩，特别系针对一啲公开试嘅训练咯。
1: 同埋我都据闻系童军同埋类似以前我哋成日玩爱丁堡计划啊，
0: 咁但系。如果你嗰、那個嗰、那個調整係唔同，我覺得紀律係最緊要嘅，就好似以前我八年代嗰啲航海學校啊，其實就好重視紀律嘅嘛。
1: 甚至乎有啲會參加軍訓學校，
0: 啊、
1: 或者有一節係咁。
0: 你以為監獄風雲咁嘅嘛？即係點樣接啲皮啊？係啦，嗰啲都一定要好整齊嘅嘛。如果唔係係冇飯食。
2: 而家就算中小學佢。嘅紀律教育都係有嘅，即係例如佢點樣教你排隊啊，點樣清潔，即係呢啲一定係有嘅。只不過係去到即係頭先阿 Mills 嗰個核心嘅點係，喂，去到專上教育啦，又或者去到成人嘅時候，我哋需唔需要重視一個課堂嘅紀律？
1: 嗯，
2: 咁我自己覺得咧，你係冇辦法去重視嘅，因為你唔知道嗰個學生竟係咪聽緊你講嘢嘅，即使佢拎住部電話，佢拎住部電腦，佢可能都係同你嘅課堂互動緊嘅。咁當然啦，有啲方法嘅，即係佢哋會建議啦，你可以個課堂活動豐富啲嘅。咁、佢根本係冇辦法用電腦㗎嘛，即係譬如你個課堂活動係豐富，佢同你有 interaction 嘅，咁但
0: 係佢都可以唔理你
2: 㗎。唔係，佢最大問題就係你唔係每個學科都適合 interaction 㗎嘛，係
0: 啊，
2: 係咪先？即係咁點啊？我哋教你做手術，每人戒一刀㗎嘛，即係唔得㗎嘛，係咪先？咁即係佢冇得 interaction， 有啲就係只能夠睇嘅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你係冇辦法冇一個量度嘅標準，話嗰個學生係 focus 喺你個課堂嘅，即使你收咗個電腦咁。本身電腦係佢學習工具嚟
0: 嘅，有啊！依家有最新科技啊，可以量度到個學生究竟係咪
3: 望
0: 住你，而且係會評分啊！依家其實內地有啲城市或者
2: 但係中小學係得嘅，但係你去到大學啦，咁譬如話佢本身佢真係要一個電腦喺前面，佢喺你個課堂佢 jump notes 佢都唔係用手噶嘛。而家冇人用手 jump notes 噶嘛？
3: 唔係，但
0: 唔
3: 係
0: 佢
3: 唔
0: 理啊！內地有條規定係一定要望住出邊去先計分㗎。
3: 你可以 eye tracking， 你都可以睇你電腦個 stroke 係乜嘢。
2: 當然啦，我嘅意思係你香港唔 work 㗎嘛？呢個係私隱問題嚟㗎。
0: 我覺得
2: 係唔 work 㗎嘛。
3: 但係其實鐵拳教育嘅依個劇喺韓國都有個好兩極嘅觀念㗎嘛，即係有啲反對嘅團體就話係啊，你個劇即係雖然係即係爽劇啊，但係你爽劇你過分簡化咗成件事，同埋你講好多咩教師要更強硬地對應對學生啊，當大人開始害怕小孩，這世界就完蛋了。你係完全簡化咗成件事，你不但冇幫到老師喺學校覺得需要採用更加強硬嘅手法去 establish 個 discipline， 你反而係令到真係教些學校要做的工作更加困難了，因為看了這些劇的人可能就覺得、是你老師做得不好，是你老師應該強硬一點，但其實現實可能是一件事很複雜的問題，但是看完劇的人就覺得是你哋老師自己個背脊唔夠硬。
0: 我覺得從道德層面去審判呢套劇就唔係咁合適嘅，始終係一套爽片啊，即係其實類似係變種嘅超級英雄片，即係復仇者聯盟咁啊。
1: 又或者係中一個中一個奸，我點樣去令到啲奸人受到懲罰？即係一個
0: 我反而覺得其實套劇會引嚟一啲大家對教育嘅反思就已經夠嘅，即係包括究竟係。
3: 但係韓國唔係咁睇啊，即係佢個反對嘅聲音係嚴重到當初應該做男主角嗰個人係冇辦法去踢，
0: 因為套劇嘅漫畫版係有好多爭議嘅，包括一啲性別歧視啊、種族歧視嘅問題。所以頭先阿海林講話個男主角唔肯接，就係金南吉啊嘛，好出名嘅男主角，
3: 俾嗰啲 fans 反對，
0: 死都唔肯做
3: 啊。
0: 所以依家嗰個男主角係執意
2: 彈。都有句啦，我得拍戲啫，即係我唔會睇完新警察故事之後，我會批評阿成龍做警察嘅方法噶嘛，我都好傻呢個睇戲啫，係咪先？你話佢假就得㗎啦。
0: 咁當然，因為套劇受歡迎，就有好多唔同嘅層面嘅觀眾，就自然可能會有啲人就會咁樣去審判一啲咁嘅電影情節。
2: 我應該咁講啊，即係我哋換一個視角啦。即係如果我哋用福柯嗰個規訓與懲罰嘅理論，我哋唔係話嗱，即係我唔係嗱，我呢度重申，我哋冇人贊成體罰噶。
1: 啱
2: 嗱，首先唔好講道唔道德先，佢係冇效。 其實佢最大問題佢係冇效。
3: 但係當年菲律親王係同意有體罰嘅，所以查理士國王係永遠都恨佢阿爸點解會送佢去國家學校。
2: 我好認真咁講，即係譬如話阿福柯講個規範與懲罰，點解我哋冇咗酷刑啊？唔係佢覺得酷刑冇用，係佢覺得效率好低。即係譬如你喂，你點樣先可以量度到一個酷刑有幾酷啊？啱啊！你傻啊？咁譬如你如果用體罰嘅話，咁點先可以量度到個體罰嘅 level 啊？
3: 同埋每一個人對痛苦個感受都唔同
2: 啊！
3: 係
2: 啊，即
3: 係
2: 冇效啊！
1: 係，同埋都好證明咗已經係冇效噶啦，即係嗰個情況。但係鐵拳教育呢一個，我覺得其中一個令到 inspire 嘅係紀律呢回事。究竟是咩程度？首先需唔需要咩程度？其實咧喺例如大專或者大學嗰度咧，係更加我覺得值得討論嘅，即係嗰個情況。
0: 即如果真係實行鐵拳教育，
1: 因為而家其實那個方向，即係話，
0: 首先我應該冇個男主角咁打得咯。
1: 我哋我嗰個係話叫咩啊 ？discipline 紀律呢件事，究竟我哋有幾重視，同埋。究竟佢係咪有助於學習定係冇助於學習？因為咧，其實現代教學其實嗰個方法咧，其實佢都係跟緊一啲嘅研究，例如就係每個人嘅 learning style 係唔同嘅。係
2: 冇錯。
1: 當佢如果識得去自己處理嘅時候，例如喺大專院校，佢應該係用翻自己嘅 learning style。
2: 所以佢個出席率咪唔計咯，而家。
1: 系嘛？
2: 都可以嚟，可以唔嚟。
0: 系啊，
2: 因為佢個 learning style 可能係完全唔需要上堂都學得識噶嘛。
0: 係啊，
2: 係有啲咁嘅。
1: 但係同時間咧，佢個而家我哋做緊俾佢有個 learning style 嘅 flexibility， 即係呢個靈活度咧，又可能同個制度咧，唔係互相幫助緊，而令到佢可能係唔係用緊自己嘅 learning style， 係講緊我自己中唔中意去做某啲嘢。即係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咧，究竟一啲專上或者當成年人嘅教育啦，甚至乎係咪都做到嗰一個嘅效果咧？這個我諗係其中一個你話鐵拳教育又好，俾到大家一個其中一個咁嘅諗法嘅。
0: 大學教育就一定係希望培育佢哋自由成長多噶啦，紀律反而係一定係其次啦。如果大學，但係小學可能就另計啦。咁同埋鐵拳教育其實究竟有冇用咧？咁秦代都自亂世用重典，即時生效就一定有噶啦。咁但係其實你長期落去係冇意思嘅，即係你康德《義務倫理學》都咁講啊，即係你人係要計個動機，而唔係怕嗰啲懲罰而去唔去做嗰樣嘢啊嘛。真正嘅道德係應該出自你嘅動機係想做一個善良嘅人，而唔係因為我驚俾老師打，所以我要做一個善良嘅孩子啊。
1: 其實係嘅，即時懲罰同埋工作上面加人工咧，都係冇即時，只有即時嘅效用，冇長遠嘅效用。
2: 但係嗰個即時效用都係效用，
0: 已經夠啦，
2: 人工 OK 啊，
1: 大家即時咧冇聽，
2: 唔係就冇聽翻你呢個，唔係即係冇聽翻你，唔得好重要。
1: 大家嘅睇法係唔同
2: 咗，即刻唔同咗，人工係唔同咗。
1: 好 OK，
0: 士氣滿滿。
1: 我哋喺呢啲題目係非常好啊，即係大家係啊好多唔同角度去睇，睇下我哋之後有冇都類似呢啲題目攞出嚟一齊討論下。咁啊，星期咧就係第二個題目嘅。咁佢哋呢個係冇咩 discipline 噶啦，古人點樣嘆世界？嘆世界都要講 discipline， 就真係實在唔嘆世界嘅。咁就由文傑華啦、邱日啦同埋詹益光去同我哋分享嘅。咁我哋聽最後一首歌，咁啊許冠傑嘅學生歌。好，再見，拜拜。
2: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的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活动，他致辞的时候说，国家正是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无限生机与广阔前景，你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陈国基在社交网页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透过远胜打动人心的方式，让青少年自小培养爱国爱港情怀，自觉守护国家和香港安全，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市区重建局表示，已经邀请27间发展商索取招标文件，入标竞投发展九龙卑利街、浙江街项目。根据市建局资料，项目地盘面积大约为7610平方米。政府去年6月宣布以私人协约方式，并且以象征式地价批出一幅位于红磡卑利街的用地给市建局，旨在以土地资源作为额外财政支援，以改善他们的现金流，协助市建局持续有序推展市区更新项目。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及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说，心脏及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且已经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適捐贈者的條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厘米。他的父母撰寫公開信，呼籲市民考慮捐出離世家人器官，給予女童活下去的機會。天氣方面，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美沙克。美沙克在昨日傍晚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受到它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昨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而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预料美沙克会在今日横过北部湾一带，在中国东南部一道高压脊和美沙克的共同影响之下，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涌浪。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09.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

0: 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北纬19.2度、东经109.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渐转吹南风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5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4: 好啦，进入我哋周末啦，过咗12点钟之后，点啊？你嘅心情如何咧？一号戒备信号依然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3点钟。那些年，张伟基听完新闻报道同埋详尽嘅天气报告之后咧，进入咗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个节目，我哋会去到1点钟。Mind made up， 刘美冠啊。

重新去想过一些事情，重新去研究自己的方向，会不会算作是 mind made up 的一种方法呢？在重新再想方向的时候，你会用什么准则呢？有些人说一定要认识自己，爱自己。

Love yourself， 爱你自己，拥有自己的未来，一定要先懂得了解自己，更加爱惜自己。唔该晒 ，Karen 莫文蔚啊。喂，瞌眼瞓，边个？

唔该晒，王国富城失忆谅解备忘录。近排如果你真系好多时候唔记得咗一啲嘢嘅话，会唔会写低佢，令到你每一日喺工作方面更加顺利啊？

0: 欢迎你嚟到维基百科。
1: 回归过后啦，咁啊，当然啦，喺香港咧不断咁进步，有三方面嘅工作咧就系咧正积极进行紧。第一个咧就系全速咁样编制香港五年嘅计划啦，另外咧亦都全速咁样推进咧北部都会建设噶。而第三样咧就系进一步改善我哋民生啦。听过咧有黎明嘅《危情追踪》，以下我哋有妹姐出场，《欲望夜兽界》。
2: 夜又变坏，穿要无快，欲望叫我坏，不想再去乖。

0: Suicide。
1: 由乌拉圭出发，走进中亚、欧洲、世界舞台。
2: 丝路之上，不单止是商旅往来，
1: 更加是文化和思想的交织。
2: 谭家齐、吴海杰、
1: 曾卓贤、范永聪和你聚焦一带一路和国际盛事。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7月5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3: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一次与世界对话。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7: Hello， 我是 Constant 苍提，想听最新的华语歌呢，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通胀前景是不是支撑到这个加息的决定呢？
14: 联储局即使是加，都可能只会加一次来维持。

0: 對於即係通脹嘅一個控制嘅情況，我諗一個基準情景就係有機會個息口會輕微向上，但係唔係一個新嘅加息週期嘅開始。
1: 星期六早上9:30，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港台電視32，
2: 理財新世代。

0: 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伟基四十五寸手上面张细碟属于呢一队嘅组合叫做 Stylistic， 佢哋嚟自 Philadelphia 呢个地方。咁啊，听到咧 Stylistic 嘅话，你会可能联想起三至四只好出名嘅作品，尤其是有一啲咧已经系做咗广告歌曲都唔定吓。今晚喺呢张细碟里边嘅 B side 歌曲咧叫做 Only for the Children。而呢一隻歌曲咧，去到1988年嘅時候咧，亦都有另外一隊嘅樂隊叫粗糙咧，去重新演繹過噶。呢隻歌曲1974年嘅時候發行喺呢一張45寸嘅細碟 B 細作品《Only for the Children》。

时主来去到 A side 嘅呢一只歌曲啦，名称叫做 You Make Me Feel Brand New。咁啊，而呢一只歌曲其实咧，1973年已经面世咗噶啦，1974年咧以 single 嘅姿态咧收录咧喺呢一对嘅组合啊，叫做 Stylistic 嘅细碟里边 A side 嘅作品 ，B side 头先听过啦。而呢一只歌曲咧，其实个命运都算唔错噶啦。不过咧，永远咧好似咧喺啲流行榜上高咧，原来历史睇翻去咧，只有一个流行榜咧可以攞到冠军作品，好多时候咧佢都系耿颈二啊。但系依然都系流传到今时今日都系咁好听啊！1974年嘅一只作品收录咗喺呢一张嘅细碟里边之后咧，风行嘅程度咧，去到后期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版本出现咗。嗱，包括有边啲大家熟悉嘅咧，例如1986年嗰时候 Babyface 唱过啦，去到2003年就有 Simply Red 啦，咁大家熟悉嘅 Boys to Men 啦、Bjork 啦，甚至乎咧去到我哋认识同埋好多时听佢唱歌嘅Roberta Flack 啦，咁啊亦都有去重新演绎过啦，无数歌手咧都重新咧去演绎过呢一只 You Make Me Feel Brand New。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听听咧由 Stylistic 去唱翻呢一只原装版本嘅歌曲 You Make Me Feel Brand New。

0: 旅游乐园之
1: 上海文化体验之旅，
0: 今个星期邀请到
1: 旅游自由人 Vanessa
0: 同我哋分享，
2: 佢带我哋由北外滩行到外滩，
0: 仲带我哋参观由货仓改建成嘅博物馆同艺术馆，当然。

0: 唔少得有上海嘅美食推介啦。
1: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0: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2: 瑞文啊，跑步有咩新谂头啦？
3: 细杰，跑步加 BBQ 有冇得谂咧？
2: 冇得谂啦，孭住啲食物跑，定系食完先跑都唔掂啊！
3: 咁啊，跑步加唱歌咧，我见啲歌神都系咁样练气噶。
2: 唔得啦，断气有知啊！唉，唔揾你谂啦，一于问下跑步达人罗文，佢点样跑匀唔同区，仲要睇埋古迹长知识。
3: 而圣约翰救伤队就会分享大型野外活动嘅急救服务。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好啦，咁啊，系时候咧同你讲一声晚安啦。咁啊，亦都下个礼拜一先至见面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3:00，一号戒备信号依然生效，出边气温28度。好啦，张慧基同你讲一声晚安，用呢一只歌曲《冰山大火》同你结束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慧基。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外地传入的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内都到过泰国。中心话，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和两宗本地感染个案。去年录得59宗登革热个案，全部属于外地传入。两名住宅物业卖家以30,000元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对方豁免155,000元代理佣金。其中一名被告寻日认罪，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3年，罚款5,000元。同案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判处相同刑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与国王腓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表示，丹麦皇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首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够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够防止走回头路。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亦都将会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新华社报道，腓特烈十世表示，丹麦皇室愿意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法国公共卫生局表示，在上个月22日之后的1个星期时间，当地录得的死亡人数增加近30%，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了62%。局方话，在上个月22日至28日，相比对上的7日，死亡人数增加了29.1%，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更指有关数字好可能被低估。法国上个月最后一个星期遭遇历史性极端热浪，好多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时间可能在下个星期一，因为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美沙克。美沙克在昨日傍晚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受到它的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昨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而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预料美沙克会在今日横过北部湾一带，是中国东南部一道高压脊，同埋美沙克的共同影响之下，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09.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不是为自己而写，是为好玩而写的。

0: 我系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S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认错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编织出爱恋。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有乜嘢能够跨越千年？
4: 是文化。
3: 有乜嘢能够连结世界？
4: 是国际城市。谭家齐、吴海杰、
3: 曾卓贤、范永聪同你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七月五号起，逢星期日中午12:03，
5: 中国复刻与新潮再度启程。

0: 系啊，哎呀，女疯子又嚟啦！哎，大家避开，避开啊！
1: 施主，你话有女疯子喺边度啊？
0: 啊，道爷，你睇，由街尾一直行紧过嚟，披头散发，衣服污糟邋遢，嗰、那个就系啦。
1: 哦，啊，睇到啦，
0: 啊，
1: 只不过比常人略欠整齐啫。
0: 哦，道爷啊，话就唔系咁讲啦。身为女子，身世比乞衣仲差，而且满面污垢，你实在不雅啊！
1: 乜佢真系一个女疯子咩？
0: 道爷啊，正常女子又点会搞成咁啊？你有兴趣嘅就听我讲啦。
1: 哦，但说无妨。
0: 咁嘅呢个女子父亲叫何英，母亲钟氏，呢对夫妇乐善好施，积咗唔少功德噶。
1: 既是善人，为何又会得个疯女呢？
0: 唉，你听我讲啦。有一晚，钟氏发咗个梦，梦中游览潇湘之滨，见到一位白衣女子足踏白莲花而来，仲对钟氏话系潇湘神女添，将身寄托在何家，一游人世咁话。
1: 哦，原来有此因果。
0: 后来钟氏怀孕，生咗呢个女儿，讲嚟就奇啦，初生婴儿不食母乳，系钟氏用藕粉喂大噶。
1: 哦，
0: 到咗八九岁嗰阵，生得姿容端丽，喜欢游道观，与女道士相交。女道士个个都中意佢，仲教佢识字读书。后来啲人就叫佢做何姑啦。
1: 嗯，仙骨，仙骨。后来又点啊？
0: 哦，何姑十三岁嗰阵，父母去世，何姑独居，一直素食，乐善好施，如同父母在世之时，来者不拒啊。
1: 好，有善心。
0: 直至佢父母过咗世一段日子，何姑更整日喺庙中收集道术，之后就变得疯疯癫癫啦。我睇佢都系因为因为
1: 为咗咩原因呢？
0: 唉，梗系沉迷学道，以致走火入魔啦。
1: 唉，呢啲都系你胡猜乱想啫。好，待贫道前往探问探问。
0: 吓，道爷啊，你好自为之啊。
1: 嗯。

0: 诸生真君在上，小女子自当道士已有五年光景，日日研读经书，潜心向道，只望真君指示得读黄庭经，求取真道就好了。门外何人啊？
1: 是姑娘想见之人。
0: 哦，原来是一位道爷啊。
1: 你是何姑？
0: 小女子正是。道爷似曾相识，但是不知在何时何地见过呢？
1: 见过亦好，未见过亦好，贫道得住生真君托梦，得来找寻何姑。
0: 住生真君真是显灵？
1: 冇错，真君在梦中对我讲，话有两卷经书交与南岳观中姓何的女道士。我相信就是你。
0: 真君仲有啲咩讲啊？
1: 喺未讲俾你听之前，贫道问你，点解要装疯扮傻，隐居庙中呢？
0: 说来话长，小女子自幼喺家中做女道士，焚香扫地，礼拜扶桑帝君，年至十八仍然系孤身一人，但系乡中邻里都强。

0: 能做媒逼我出嫁，咁小女子唯有装疯扮傻，掩人耳目咯。
1: 哦，原来如此。祝生真君仲同我讲，佢话经伴腹中藏。
0: 啊，咁莫非小女子供奉嘅祝生真君像内有玄机？好，等小女子探手入像中揾下先得。诶，果然有经书两卷。哎呀，系《黄庭经》啊！多谢真君，多谢真君。
1: 何姑，我呢度有一个土，系赠予有缘之人，如同祝生真君赐《黄庭经》，扶桑帝君赐字子之愿，我与你有缘，故此相赠。
0: 你要我食咗佢？
1: 冇错。
0: 好。
1: 你食咗呢个土之后，以后就唔会饥饿，一年半载都可以唔食嘢，亦有蛀牙之妙用。等你参透《黄庭经》之后，待贫道接引你到中南鹤顶拜见钟离权服神丹，你就能够身轻步虚，乘运行走。
0: 多谢道长指点，敢问道长法号？
1: 好，人家称我做回道长。我乃是吕洞宾，吕纯阳氏也。
0: 原来吕仙，请受何姑一拜。
1: 无需客气，他日得成正果，你就可以改称做何仙姑了。

0: 唉，哎呀，我蓝彩和平日喺江湖上行走，救人帮人无数。唉，奈何今日要食嘅就食清光啦，要饮嘅连水都冇啖。哎呀，哎呀，哎呀呀，前面有座草庐啊！咦，唔通有人？啊，系噃，地下有个人瞓咗喺度嘅。啊，大叔，大叔啊，你有冇食得嘅嘢啊？吓，俾啲我食啊！
1: 你睇下我都瞓低喺度，仲边度有嘢食啊？不如你周围去搵啲嘢翻嚟俾我食，救我一命仲好啦。
0: 哎呀，真系估唔到啦！我自己饿得要死，点知运气仲曳，碰到个一样挨饿嘅人咯。
1: 如果你真系要食嘅，呢度仲有啲嘢俾你食嘅、
2: 啊。真嘅真嘅，边度啊？吓、啊，边度啊？
1: 我手俾啲肉啊。
0: 唉，睇下你啊，瘦骨嶙峋，边有胃口啊？而且虽然我啊唔算系好人，但系都唔系野人喎、啊，我点敢食人肉啊？
1: 你唔食咁啊，一齐喺度饿死啦！
0: 诶，我真系唔会咁笨。唉，四周嚟揾下有冇嘢食啊！诶，系咁先啦，请啊！

0: 饿死啦、啊！你俾啲我食啦。
1: 诶、啊，随便拣啦、
0: 啊。多谢多谢多谢。诶诶诶，咪住咪住。你老兄咁好心，好心啊，好到底啦。嗱嗱嗱，呢度前面咧有个草楼，嗰度有个人咧就嚟饿死噶啦。你再拎啲珊瑚俾佢充饥啊！
1: 吓，我唔系专医肚饿嘅。我是做小生意嘅啫、哦，如果下下送嘢俾人食，用乜嘢蚀本啊？
0: 但系方才你已经俾咗两大个山芋过我啦。
1: 哎呀，唔俾你啊，惊你打我啊嘛？我谂过噶啦，我虽然几大只，但系体力啊唔够你打噶。咁啲山芋啊，当送俾你啦，请啦，系咁啦。
0: 又唔怪得人哋嘅，如果呢个又送，嗰、那个又送，成担山芋用乜嘢送晒俾人啊？咁到时连自己都要挨肚饿。唉，横掂我自己食一个山芋都够晒饱啦，不如就攞咗呢个送去草庐俾嗰个人食都好啊！吓，你一样咁话。

0: 杨啊，杨啊，
1: 咁啊，杨啊，真唔错，又撞到第二个人啦。
0: 哎，杨啊，
1: 老兄，老兄啊，你担紧嘅系乜嘢嚟啊？
0: 珊瑚啊！
2: 啊，珊瑚，哎。

0: 啊，老兄，老兄啊，你唔使嗌肚饿啦，我有一个大珊瑚俾你充饥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出嚟好啦，攞嚟啦！
0: 嚟嚟嚟嚟，慢慢啊！点啊点啊？
1: 嗯，
0: 好啲未啊？
1: 哎呀，好好多，有几成饱啦！
0: 哎，诶，睇清楚呢个人嘅长相，哦，佢顶圆额广，耳口眉长目深，加上脸色如丹，长相确实不凡喎。诶，侧边仲有一把蕉扇添啊！
1: 嗯。哎呀，你呀、啊、请我食珊瑚，我都要请翻你食嘢。
0: 你咪讲笑啦，你边有食物啊？
1: 唔系食物，系仙丹啊！
0: 啊，仙丹
1: 啊！
0: 你有仙丹，我真系唔相信啊！你有仙丹。就唔使饿成咁啦！
1: 我唔系肚饿，我其实系想睇清楚下你个人点啫。你知道我饿到就嚟死，咁当你得到两个珊瑚嘅时候，如果你翻嚟送一个俾我食，你就系一位善心人，咁我就可以俾一粒仙丹你食。
0: 仙丹只有仙人先有嘅啫，你是仙人？
1: 我是道人，而家就想赐一粒仙丹俾你啦。
0: 食咗仙丹会唔会成仙噶？
1: 哦，成唔成仙啊，仲未知道。不过就可以唔再肚饿啊。
0: 吓，长年不饿？
1: 啊，只系三年啫。三年之后再食一粒。如果食够三粒咧？咁就可以终生不食啦！
0: 啊，我知啦，你系一位道仙。请问尊姓大名啊？
1: 哦，你可以叫我做云房先生啊。
0: 云房先生
1: 啊？
0: 咁真姓名咧？
1: 钟离权，号王阳子。嗱，你吞咗呢粒仙丹啦。
0: 好啊，好啊。
1: 嗯。
0: 吞咗仙丹啊！从今以后我要跟住你啊！
1: 点解啊？
0: 做你徒弟咯！
1: 我生平唔收徒弟嘅，我唔要你。
0: 师傅，你想唔要都唔得噶啦！我做唔到你徒弟，我都要跟住你四围去噶。
1: 睇嚟我真系后悔俾仙丹。

0: 丹女士，好啦好啦，你跟住我都得，不过就唔系徒弟，我哋做个磨练教啦。
1: 咁一言为定啦。嗱，以后咧就我嚟伺候你啦。
0: 唔使你伺候，我只系想你去做一件事啫。
1: 做咩事啊？
0: 去深山炼丹，嗰个山有毒蛇猛兽，山势就极之险恶嘅，你怕唔怕？怕就唔好跟住我啦。
1: 唔怕唔怕，我蓝彩和生平不作亏心事，有咩好怕？
0: 好啦好啦，唔喺山中我会教你炼丹术、炼金、炼玉，一年之后你就可以落山。到时就自然有人嚟度化你噶啦。
1: 咁你呢？你唔系同我一齐啊？
0: 到时自有安排啊！嚟啦，跟我嚟啦。
1: 系。

0: 上头了，我要雷啦，把这个给我。
1: 痴爷，边个叫男仔？因咩事街上个细路仔咁高兴？
2: 阿阮大爷啊，听讲咧有个乞衣仔，叫做蓝彩和嘅，周围化缘，嗰啲铜钱咧化到手咧，佢就穿喺条绳嗰度，就拖喺地上面行，咁一路拖咧，嗰啲钱啊一路咁跌落嚟，咁嗰啲细路跟住佢咧就会执到钱买嘢食噶啦，啊真系不可思议啊！
1: 哼，我睇系个癫人嚟嘅啫。本大爷乃是本地的财主，尚未如此慷慨，孩童无知，不必理会。今日本大爷在这里宴客，无谓分心。
2: 是大爷讲得啱啊。咦你睇下蓝彩和竟然带巫师一样咁入嚟饮酒喎。
3: 小爷小爷呢小爷啊，同我打二斤白干。
1: 哼，大胆小子，本大爷今日包起晒呢间酒楼，你呢个乞衣一身破衣，又唔系本大爷嘅人客，你攞景定赠庆？快啲走！
3: 哼，我又唔系唔俾钱，你赶我唔到噶嘛？而且你又唔系呢度嘅老板。
2: 喂，我哋阮大爷请嚟嘅人都系有头有面嘅，好似你啲咁嘅身世嚟呢度饮酒啊，其他嘅客人见到都反胃啦。你要饮酒嘅可以第二间饮啊。
3: 我偏唔走啊。
1: 你唔走都得，等我。

0: 当中的会浮在这里
1: 的。落下。小兄弟企稳未啊？
0: 冇事冇事啊。
2: 喂，又会咁嘅吓，咁奇怪。
1: 嚟，小兄弟，我哋走。去另一家酒楼再饮过。咦？点解你有一只鞋未着嘅？
0: 我平时都系一边脚冇着鞋嘅。阿道爷啊，你救咗我，我好感激你啊。但系点解头先我会停喺半空中浮下浮下噶？
1: 不过少少道术啫。
0: 咁请问道爷贵姓大名啊？
1: 吕洞宾。
0: 九闻大名啦！失敬失敬，失敬失敬。
1: 你根本唔知道我，但系我就知道你。你系南彩和，曾经随钟离权炼丹、炼金、炼玉。
0: 冇错啊！你点知噶？
1: 当然啦，钟离权系位祖师爷，佢亦曾受我金丹大道。不久之前喺庐山见到佢，佢向我提到你，话你系赤一只脚。所以一见到咪认得啦。
0: 哎呀，原来系咁啊！你今日救咗我，真系多谢你啊！亦都多谢祖师提到我啊！系啦，你既然用道术救我，咁你可唔可以教我道术，等我学下嘢啊？
1: 当然可以啦。
0: 哦，咁真系太好啦！自从年前炼丹之后，祖师爷咧就舍我而去啦。如今我四围找寻，你话佢喺庐山，我如今就去，唔知可唔可以见到佢呢？
1: 佢唔一定喺庐山，但系有个地方你要去嘅，系终南山。
0: 终南山？
1: 冇错。
0: 去嗰度做咩？
1: 采食神之。
0: 我记起啦。祖师爷话过，一粒仙丹可以抵三年饥饿，但系我必须要服三粒先可以终身不饿噶。唔通就系叫我采食神芝？
1: 你去终南山可再修炼神丹，然后就会超神入化，可度众生。
0: 道爷既然咁讲，我就喺终南山啦。
1: 好，你平生散善前救过好多人，已经立下好多嘅功德，道术好快就会成功。他朝如我一样，在世道人早日随我去吧。
0: 道爷，请。
3: 吕洞宾嘅事迹果然出神入化，精彩。非常之精彩啊！
1: 王母娘娘，其实都系要多得钟离权呢位祖师爷嘅大人，微臣至可以修成正果，位列仙班啫。
0: 禀王母娘娘，若非女卿，我蓝彩和同埋何仙姑亦都不会位列仙班啊！
3: 好好，咁讲法，钟离权岂不是成咗八仙嘅祖师爷？
4: 娘娘，神受之有愧，万万不好啊！
3: 哀家明白，说话虽然系咁讲，但系仲有李铁拐、曹国休、张果老、韩湘子等，都系各自得道，咁样就更加难分长幼啦。
1: 娘娘，洞宾愿在八仙之中排行最少，望娘娘恩准。
4: 得唔得唔得？
3: 大家不必你推我让啊！
4: 哀
3: 家素来都知道，八仙各有本事，都系以济世度人为目标，而且亲如兄弟姊妹，不分长幼。哀家只不过趁此良辰美景，缅怀一下你哋得道嘅经过，等世人知道善有善报嘅道理啫。
1: 原来如此，我哋都误会咗娘娘嘅意思添。
3: 当此世间，妖魔当道，民风因人。如果再冇仙界中人

0: 世普度众生，则天道有所不幸。哀家眼见几多尘世中人在名利场中打滚，已如我诈，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被阎王打落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哀家亦觉得心酸，但是对于那些多行善之人，就必须加以引导，将善心发扬光大，则世人有福矣。众卿家
1: 在，
0: 这一切一切哀家都靠晒你哋啦。
2: 谨遵娘娘懿旨。
0: 人嚟
3: 在，
0: 快将玉液琼浆同埋千年结子嘅蟠桃献俾各位卿家享用啦。
3: 系，
4: 神宗利权，谨祝国泰民安。
5: 神吕洞宾，谨祝天下太平。
6: 神南彩和，谨祝民丰物茂。
7: 神韩仙姑，谨祝年年顺境。
8: 神韩双子，谨祝岁岁丰收。
9: 神铁拐李，谨祝家肥屋润。
10: 神曹国舅，谨祝龙马精神。
11: 神张果老，谨祝花开富贵，福寿康宁。
0: 好好，讲得好，讲得好。
12: 吕洞宾普渡众生第五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龙冠天、陈婉红、曾永强、钱佩佩、温泉、林有荣、丁恩、叶世雄、郑启明、施介强、钟伟明、车心梅等联合扮演，现在经已播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6: 逢星期六早

0: 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的第一集，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香港 Beatboxer Hard Gray。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ll。
2: 喂，阿 Bell， 我哋好多年冇见，终于都可以有机会一起再做节目啦。
3: 系啊，今次你以老师嘅身份嚟做主持。
2: 系啊，开正我嗰份 Beatbox。
3: 冇错，黑龟老师，我真系要叫你黑龟老师。咁不如咁啊，我哋介绍下你嘅背景俾大家听先啦。因为我叫你黑龟老师咧，大家未必知噶嘛。咁啊，首先介绍下你先啦。你系一位曾经获得三届全国 Beatbox 冠军，有超过15年舞台经验，曾经获得奥地利世界赛前八强。及曾經代表香港晉身 Grand Beatbox Battle 世界賽決賽，2019年仲參加了真人 show 節目入選最後40強，同年成立 Beatbox 音樂組合 VOB， 2021年創辦 Beatbox 教學品牌，致力推廣節奏口技文化，孕育新一代口技藝術家，2023年仲成為 BBWC 世界賽評委。黑龟老师，
2: 耶、yeah, ，多谢。好啦，咁啊，到我又介绍阿 Bell 啦。咁阿 Bell 咧就系一位好认识黑龟人啦。咁佢又系一个唔识 beatbox 嘅一位女士嚟嘅。咁佢系一个代表住社会嘅平民去深入探讨今次 beatbox 嘅世界究竟系发生紧一回咩一回事咧？同埋佢系一位专业嘅电台 DJ， 有请阿 Bell。
3: Hello， 大家好，我可以帮大家问一下乜嘢叫做 beatbox， 因为喺我嘅世界同大家一样系零知嘅。好，咁今集介绍下我哋嘅嘉宾先啦，有我哋嘅嘉宾 Corey，
2: 有请 Corey。
4: 大家好，我是香港 beatboxer Corey。
2: 系啦，咁啊介绍下 Corey 先啦。Corey 嘅威瑞士都系好犀利嘅，咁佢就喺2025年咧就攞过中国赛嘅全国嘅总冠军啦。2026年嘅2月嘅时候咧就攞咗法国嘅世界赛就拿级嘅头四强，亦都喺同年嘅5月咧就攞咗 Beat City 亚洲赛嘅头四。欢迎 Corey，
3: 欢迎 Corey。
4: Hello， 大家好。
2: Yeah， 好啦，咁我哋正式进入我哋嘅主题啦 ，Leo。
3: Yeah，Corey，Hello， 你好啊！我知道咧，你咧系一个 Hard Gray 嘅徒弟、哦。
4: 系啊。
3: 嗯，我都好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做 Hard Gray 徒弟嘅感受。
4: 几有 feel 噶。
3: 嗱，咁讲啦，因为 Hard Gray 咧以前咧佢系都系代表老一辈嘅beatboxer 嘅文化啦。咁你係佢嘅徒弟啦，就 Jansy 世代嘅。
4: 係。
3: 咁我都想問一下，因為 Hard Gray 去學beatbox 咧，比較條路就辛苦啲，因為佢係自學啊嘛。咁但係你係喺有師傅嘅情況下去學 beatbox， 咁你會喜歡呢一個有系統性、有師傅去教你嘅感覺多啲啊？定抑或是我都想學下師傅咁樣跌跌撞撞咁樣嚟自學好啲咧？
4: 嗯，其實呢個問題就～其实两个都有两个好咯，同埋两个我都有经历过，因为我本身都是自己学先的。
3: 哦，
4: 系啊，跟住我跟黑龟去上堂的时候咧，就是大概学到有少少樽颈位啊，跟住要进步去下一个层次的时候，我就跟黑龟学咗差不多十几堂咁样啦。系啊。跟住，我覺得跌跌撞撞係有好處嘅，因為你即係就算你學一樣嘢，我覺得都要你自己去好鍾意去探索先嘅、所以我係啊，所以我覺得自己去學係每個人都要必經嘅。咁咧，再揾老師咧，就係、是、再另一個層次啦。係啊，所以我覺得兩個都可以去進行咯。如果係for me 嘅話，
2: 其實佢基本上都係自我派嚟嘅佢。不過中間就有啲位需要去
3: 老師去調教一下，
2: 係啊，即係好似係一個未燃點嘅一個點講咧，繩咁樣樣啦，即係需要一啲 spark 咁樣去燃點嗰個藥引啊，令到佢再提升上去咁樣，
3: 再爆上去，
4: 係啊，
3: 明白明白。咁我知道你哋咧最近咧就去咗去咗转 trip 啦，又法国又日本咁样。咁我都想问一下，因为你哋都代表緊两个世代嘅beatbox 嘛。咁你哋两个一齐出 trip 喎， 咁我都想问一下，会唔会有一个爸爸带住个仔出 trip 嘅感觉咧？
4: 又唔会、啊，我觉得系兄弟出 trip 咁咯，
2: 系兄弟出 trip。
3: OK 嘅，
4: 因
3: 为个
4: feel 系，即系虽然黑龟大过我啦，咁、但系佢同我嘅世界观都好一样，即系大家都系好中意 Big Boss 嗰种感觉，大家都是同一个领域，所以看的东西会一样，
3: 即是不会用一个师傅带着徒弟出去，跟着、徒弟就要听完师傅讲的学的技术一定要跟他，这样
4: 不会，反而不会，反而是他带给我，即是他已经见识过那些欧洲世界样、
3: 哇太好了，这个感觉、
4: 那 我再跟他呢，那就再正一点，整个感觉
2: 我经常跟人说他是即是暂时最接近我的人类来的，因为是我以往呢其实我出 trip 呢都是自己孤独一人去世界比赛啦。他是即是唯一一个是即是冲出国际，然后一起再出 trip， 变咗是
3: 哇好热血喎、啊。
2: 好热血咯、啊、多咗Hard Grey 2.0 的感觉咯，我觉得是。咁变咗是真的不会有嗌交，是真的完全。自动波好好好合拍啊！
3: 哇，听落好正喎！
2: 即系兄弟兄弟嗰种个，唔使讲嘢嗰种咯，
4: 系啊！即系反而可能同其他啲 boxer 咧会唔夹咯，但我同佢可能会即系系自动波，即系好啱咯个 feel。
3: 哦，因为我哋知道去亲旅行嘅，唔好话情侣啦，即系朋友都会嗌交收场翻嚟。
2: 唉，嗰啲就冇办法噶啦，嗰啲
3: 你哋师徒出 trip 竟然系话。入晒喎、啊，你哋大家。
2: 同埋我同佢都系一个算系好当下嘅人，即系有啲嘢可能大概喺个脑里边 plan 定，但系冇实质 plan 啊。我哋去到时候先自由发挥，见到咩真系会好一齐去探索个世界嗰种嘅感觉咯。下一秒你会遇到好多唔同嘅 beat boss 啊，或者再下一秒唔知喺街度撞到边啲朋友，又遇到啲好事情，一齐去饮咖啡，一齐去河边度去 beat box。是一起经历咯，我哋。
3: 点解我咁问呢，就是因为我又想知道，究竟口技beatbox 呢样嘢会唔会有代沟嘅文化呢？咁头先听你哋咁样介绍完，其实应该都唔会有啦。
2: 我觉得系人夹人嘅，我觉得主要呢样嘢其实系，你就算 beatbox 个 community 里边都有啲。不是很 sync 到人的，即有些可能会比较内向一点、有些没那么 open mind、变了是都会好像你所说会有个距离这样。
3: 是啊，因为以前老一代的不要说 beatbox， 可能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师傅自己都会留一手的嘛、我不会教徒弟某些东西，但你们是完全不会的，大家是沟通没问题的。
2: 不会，我觉得、都关 beatbox 的、即譬如其实我可能好多个老师会摆住一副系尊师重道咁样，佢高啲，徒弟要低啲嘅。但系 beatbox 系
3: 冇
2: 俾我咁冇分呢样嘢，系更加系要亦师亦友打成一片。
3: 好开心啊！因为你哋咁讲啦，你哋都要一齐出赛噶嘛，分分钟大家都会系对手嚟噶嘛。咁会唔会因为大家系对手，所以啊有啲嘢我唔可以俾你知嘅咁样？都唔会嘅。
2: 当下嗰日都会嘅，我同佢对过啊，
4: 打过啦，
2: 啊同佢打过喺嗰啲分赛佢，我输咗俾佢哦，
4: 打过一次啊，
2: 打过一次啊，
3: 哇劲喎，即系徒弟赢咗师傅喎，
2: 系啊，其实好事咯
3: ，OK 喎，
2: 就即系证明我带出嚟嘅人系青出于蓝，系好劲咯啲人，
3: 好 proud of 呢样嘢，
2: 系啊，
3: 嗯，
2: 同埋咁先好啊，即系应该系要咁嘅心态，你系要想人哋越嚟越劲，或者佢更加发光发亮咯。因为其实咁你祝福佢嘅时候，其实佢都会去 inspire 翻啦，佢都会去
3: inspire 翻你自己。
2: 系啊，即系佢都会有啲我啲招唔识咧，佢会教翻我点样去做啲劲啲嘅嘢。
4: 系
2: 啊，系啊，相辅相成咯呢样嘢。
4: 互教咯，
2: 互教啊，系啊。
3: 嗱，黑龟，我想问下你啦，嗱，当年咧自己。

0: 打比赛嘅时候咧，你系点样应付呢个比赛嘅咧？
1: 一开头其实系冇预备任何比赛嘅，即系第一次参加。我记得系嗰阵时系玩上海国际 B-box 大赛，佢嗰个系成百几人嘅，一千人嘅体育馆嗰啲嚟嘅，嗰啲演唱会嗰啲红馆咁样样。
0: 会唔会好有压力啊？第一次参与咁多人。
1: 第一次嗰时我嗰阵时仲系僆仔，19岁、19、20岁，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比赛，因为我以前嗰个厕所片即系出咗名啊嘛，咁所以啲人就会识多咗人，跟住就叫我去参加第一次嘅比赛。嗰时我完全冇准备，因为我唔知出边个世界系点样，我冇话特登好想去赢。
0: 即系你应承去参加呢个比赛之前，系冇预计过会有咁大型啊？定系哦，你已经有心理准备噶啦，已经知道我会有咁多人啊咁样。
1: 唔知啊，完全唔知啊，纯粹想参加试下第一次，真系香港以外揾到啲志同道合。因为嗰时
0: 系好开心嘅，心情
1: 冇人玩噶嘛，第一代。跟住就去到16强就输咗啦，已经。
0: 哦，16强其实已经好劲咯，因为你本身未有一个心理准备，就见到咁多人去睇自己比赛，同人哋比赛。当你19岁嘅时候，就已经话一嚟面对咁多人，跟住已经可以入到16强，其实呢个心理质素都唔错咯。
1: 系啊，所以嗰阵时输咗都好唔开心啊，因为原来都会 feel 到感受到输赢嗰种嘅感受啦，即系会执着，哎呀，点解会？咁早輸咧，其實嗰時啲人都會好睇，我覺得叫做嗰時我有個第二個稱呼，我好喺度稱呼叫蝦貴啊，叫
0: 蝦貴啊，點嚟啊呢個名蝦貴？
1: 因為譯翻做 hard grade 呢個名，係啦，同埋叫做香港小貨，因為我係靠嗰、那個我牙齒白牙嗰個捽碟咧，會知道我呢個 identity， 但係到最後都輸咗，所以從此之後咧，我就真係俾到嗰個動力我，哇，原來～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0: 哦、即系第一次感受到输赢之后就系呢一次啦。
1: 系啦，
0: 跟住令你觉得哇，原来我仲有一段距离先可以同人哋较量嘅。
1: 系啦，原来平时自己喺度玩下，即系好轻松去练 B-box 嗰种嘅力度未够。如果你想 aim 一啲嘅冠军 championship， 你系真系要滴起心肝，你每日真系由朝谂到晚。由朝必到晚呢、這个状态，先可以赢到冠军。
0: 即系由嗰次开始，你就已经奠定到自己哦，我要点样进步呢？进步几多咧，先至可以同人哋去较量啦，系咪？
1: 系啦，大概有个方向咁啊。
0: 嗯。
1: 所以嗰时我准备，譬如我冇而家即系 Corey 嗰啲同伴咁样啦，其实会有啲黐线，我觉得你好似日日自己同自己
0: 讲，自己同自己打交咁咯，系嘛？
1: 系啊，冇人 share 究竟我呢个 beat 做得好唔好，可唔可以参透下？分析下究竟可唔可以再劲啲啊？冇啊，
0: 孤求败嘅感觉，
1: 独求
0: 系咪啊？
1: 系啊，所以都谂翻起都几夸张，
0: 有啲孤独嘅感觉啊！你咁我咁样听你咁讲，
1: 系啦，冇错，所以咪成日会好想出去揾啲其他国家嘅 B-boxer 去交流咯，因为系呢啲人完全系我哋系同一类人，中意玩同一样嘢，即系 B-box 成为我哋嘅职业嘅时候。是呢班人会有共鸣去倾到计咯。
0: 嗯，咁啊，当初你自己一个人去比赛嘅时候，屋企人有冇知道咧？即系知唔知道啊？我个仔原来去上海去参加比赛，有冇话同埋你一齐去啊？即系有冇俾啲咩鼓励你啊？或者，我都系唔中意我个仔玩啲咁嘅嘢。你妈咪啊，或者屋企人啦、啊，叫做有冇俾咗啲咩反应你咧？
1: 初头佢哋对呢样嘢冇乜感觉嘅，即系譬如讲翻嗰阵时喺上海度。比賽都係有得我去當見識下咁樣樣咯。因為嗰時係同時間係要考入大學啊，讀大學啊，所以佢都會比較傳統，會著緊你出嚟
0: 多啲
1: 學業，讀完個大學係咪用緊你張 cert 去出去揾份工，而唔係無啦啦完全唔關你讀書嘅事走咗去玩呢啲唔知喺 BB 撥咁樣咁樣一路噴口水咁樣嗰、那個階段係會有嘅。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咩前途，我純粹係。好中意呢样嘢，我想喺呢个舞台上边得到嗰个镁光灯，
0: 嗰、那个成就仲未知道去到边啊！因为当年19岁喺爸爸妈妈嘅印象嚟讲，当然想个小朋友去读到书，跟住搵份正经嘅工咁。但系其实你嗰阵时已经开始萌芽啦，喺呢一方面
1: 系啊，系已经 開始在這個方向已經

0: 走我未来的道路。
1: 哦，开始有个基底了。Coria， 你而家追求嗰个艺术造诣越嚟越高啦，咁啊更加想追求好听嘅嘢啦。咁你会唔会觉得黑龟老师教自己嘅嘢未必足够呢？或者会唔会想揾个更加好嘅新嘅老师去学？咁定系你会觉得黑龟老师一齐去讨论、一齐研究去好呢？
2: 我嘅话咧就因为已经攞咗啲名次啦嘛，即系可能话全国冠军咁样。咁咧一开始学嗰阵时，其实系正常一开始学 beatbox 就唔会谂咁多嘅，即系中意啊，就唔会话谂喂我要一嚟一学我就要做世界冠军咁样嘅。但系即系到攞咗啲名次之后，就发觉自己其实都唔错，跟住就越高嘅时候，见识嘅领域唔同咗啦，跟住识嘅人唔同咗啦，跟住对自己个要求就会高咗咯。咁我就会可能就会想，即系比之前学嘅时候个目标野心再大少少啦。
1: 哦，
0: 越嚟越热血啊！个故事
1: 系啊，咁因为你嗱，我听你咁样讲，即系你追求嘢越嚟越高啦。咁叫做有一样叫好听，咁好听嘅嘢会唔会比起你以前嗰、那个即系由黑龟老师教你嗰个好听再高一层？咁老师会唔会啊？你都教，即系你会感觉上啊，黑龟老师你教我嘅嘢可能已经唔够咯、哦。咁你会唔会即系想另外再揾个新嘅老师去学啊？定系拉埋黑龟老师一齐进步咧？
2: 哦，如果呢个 situation， 我觉得因为 beatbox 就每个人都唔同嘅，即系最特别就系、是，其实佢都好似跳舞嗰啲啊，即系可能你系、
1: 哦
2: 你可能一个 style 咁，但系你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操作，即系发挥，所以我觉得跟老师嗰度咧会唔同嘅、
1: 嗯，
2: 所以未必有呢件事会发生。
1: 哦、
2: 但系咧，如果你话揾新老师咧，去到再高嘅 level 嘅时候，有机会会揾。但系如果我同黑龟嘅话，就会即系探讨，系啊，探讨嘅嘢可能唔系技术咯，可能系心态啊，或者系情绪点样应付啲、嗯，即系点样可以成熟啲表达自己嘅嗰种能量。
1: 已经再唔系老师，系亦师亦友啦，已经系朋友啦。
0: 系、啊，譬如五月嗰次 Beat City 咁样啦，系、其他嘅选手好紧张去准备 prep 嘅时候咧，阿 Corey 就系比较放松啲嘅。
1: 嗯，
0: 因为其实 Beat Boss。其中一个环就是舞台上的状态嘛。
1: 嗯。
0: 啲选手如果你死咕咕去背过你嗰段去做嗰个 perform 呢，佢发挥得冇咁好。反而你个人係要轻松啲放松，你先会去做好多嗰件事。即係同读书係好唔同咯 ,beatbox 呢样嘢。
2: 係呀。係创作。
0: 创作咯。
1: 嗯，我嘅世界入面咧 ，beatbox 咧，我都系成日睇下啲 reels 啊，睇下啲片咧，跟住见到啊，头几秒觉得哇好型喎，喺度，我唔识啊吓，但系咧，我听到你哋嘅声音咧，就系一个人一把口啦，已经可以做到唔同嘅声音，同时间。我睇嗰啲片里面咧，我系用几秒就可以睇到呢个片，另外一路咁吸引。去睇，咁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嘅，咁佢哋嗰啲仔女咧都有睇呢啲片噶嘛，问妈咪咯，啊我又想去学咁、哦、样，其实系好细个嘅啫，即系读紧小学嘅啫，咁啊呢啲嘅年龄阶层嘅学生，你哋会唔会都觉得啊可以啊，定系需要有一啲天赋先可以学咧？
0: 我而家最细嘅学生咧，话俾你听系三岁半，
1: 三岁半啊！哇，三岁半讲嘢都未得喎。
0: 系啊，其实系应该咁讲，喺我同 Corey 嘅角度咧 ，beatbox 系一个即系讲 deep 啲啦，系人类嘅第一个语言，其实系咩人都识得嘅。
1: 咁犀利！
0: 我啱啱搭车嚟电台呢度嘅时候，见到小朋友喺度，即系天生会想做呢啲啊。
1: 哦，呢啲都已经算系。
0: 系啊，咁可能系点解会下步之后冇做到，可能因为个社会嘅好多嘅礼义廉耻，令到限制咗佢想发挥呢啲嘅声音。
2: 嗯、
0: 但系 beatbox 嘅出现咧，就是、一个很好好嘅 format。哦，原来我可以玩呢啲咁疯狂嘅声音噶、
1: 哦。
2: 所以就冇乜年龄限制，我觉得。
1: 好，咁不如黑龟老师教下我哋 beatbox 入门嘅基本嘅声啊！一齐嚟听下以下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
3: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 我是乐华，

0: 嚟緊13集都會請教哈圭老師一啲 beatbox 嘅技巧嘅。哈圭老師啊，我想問下咧，第一個要學嘅音係啲乜嘢啊？
1: 第一個 beatbox 要學嘅音咧就係 B 音。啊 ，B 音好簡單啦，就係呢個聲啦。咁跟我讀一次 ，pull。咁然之後嘴唇咧就用力啲咧去夾住咧，就有個撞擊喎。
0: pull。
1: 係 very good。咁然之後咧，我哋走咗嗰個喉嚨音，得翻個嘴唇變成。好，咁然之後我哋做一少少嘅 pattern 練習，
0: 試下先。
1: 係 very good。咁然之後仲有第二個音喎，就係嗰個 high hat T 音，係啦，非常之簡單。其實你聽我做咧，就都會做到嘅。咁兩個聲加埋一齊就可以。
0: 等我又試下先。
1: 冇錯啦，咁你已經好簡單咧，就學識咗兩個嘅 beatbox 基本音啦。
0: 好嘢！
2: 多謝哈圭老師教我哋呢幾個基本嘅音啊！我哋每集咧都會有呢個環節嘅，大家記住收聽啊！好，我哋上半集聽住咁多先，一陣間翻嚟再收聽香港有 beatbox。

0: 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目前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嘅3点钟。提一提大家，稍后2点至3点期间，歌富山发射站将进行电力测试工程。本台 FM92.6 嘅广播接收可能受到短暂影响。重复。歌富山发射站将进行电力测试工程，本台 FM92.6 的广播接收可能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必须坚定维护国家安全，不单止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亦都是每名市民应有之义。邓炳强出席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互动剧场活动，

0: 居之前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与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邓炳强话，这个充分反映中央对香港的关爱和支持。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估计市值共大约19,000元。海关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9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肩包内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里巴夫分别同何为会面。何为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法国公共卫生局表示，在上个月22号之后的一个星期时间，当地录得的死亡人数增加近30%，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了62%。局方话，在上个月22号至到28号，相比对上的7日，死亡人数增加了29.1%，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更指有关数字好可能被低估。法国上个月最后一个星期遭遇历史性极端热浪，好多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时间可能在下个星期一，因为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09.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珠江口带来狂风骤雨，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美沙克已经进入北部湾，并且开始远离本港。当本港天气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今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

0: 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DJ Hot Race Master the stage。
3: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4: 欢迎回到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第一集的下半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香港 beatboxer Hard Gray。
5: Hello Hard Gray， 大家好，我是阿 Bell。
4: 啊，仲有我哋今日的嘉宾 Corey。
6: Hello， 我是 Corey， 我都是 beatboxer。
5: 仲是全国冠军系咪？
6: 都是啊，我哋两个全国冠军。
5: OK， 上半集咧，我哋就了解咗阿 Hard Gray 嘅背景啦，同埋 Corey 嘅背景啦。咁啊，我都想知道代表好多唔同嘅人想问一下你哋。咁啊 ，beatbox 咧喺我哋嗰个旧嘅年代咧，扮声就系叫做 beatbox， 即系好似扮下雀仔叫嗰啲，系咪就系叫 beatbox 咧？
4: 嗰啲叫做口技啦，
5: 口技
4: 唔叫 beatbox 啦，
5: 即系喔喔叫嗰啲都系，系嘛？
4: 喔喔叫。口技，但系喔喔叫摆落个 beat 就叫 beatbox 咯。
6: 系，即系 beatbox 应该系。
5: 可唔可以试下？
4: 即系如果譬如真系，咁就 beatbox 啦。你斋，咁你又扮声，叫你雀仔声，咁你就呢个系口技。
5: 咁我都想问下 Corey 啦，咁你会唔会视呢一种为叫做自我表达咧？
6: 我都觉得可以是的，因为即是你懂 beatbox 的时候呢，就会
5: 融入你的生活。
6: 是的，同埋它会变成你生活上的一种优势。
5: 优势会
6: 是的，即是你其他人即是懂你的话就喂这个懂 beatbox， 喂这个懂 beatbox， 跟着你就会多了一种 character。
5: 优越感
6: 是的。是
5: 的。嗯，明白。那其实我咁样听你哋讲咧 ，beatbox 迟下可能真系会融入到比较年轻一代嘅教学咧。咁喺小朋友入学嗰啲资历，可能都会
4: 系噶，会噶。我啲小朋友咧，譬如去参加啲才艺表演或者系 interview 嗰时咧，即系你 show 两下咧，就会增加个。是啊是啊，
6: 通常都入噶啦，
4: 通常入。
5: 咁犀利，各位家长要留意啦。
4: 因为咧beatbox 同埋自信心呢样嘢其实系好有挂钩咯。
6: 同意。
4: 你玩得 beatbox 嘅人，你就会比起冇玩 beatbox 嘅人，嗰个表达能力或者系你个人嘅 present 啊，系会强啲嘅呢样嘢。
5: 嗱，黑龟，我想问下你啦，嗱，咁你系几时先开始叫做收徒弟或者开始揾到呢啲志同道合嘅人咧？喺香港，
4: 一开头都有，或者已经识 INK 啊、肥倾啊，仲有其他嘅 beatbox 啊咁样。咁至於你話收徒弟，其實我玩咗五年就已經即係開始即係網上招生開班，
5: 係啊，招學生。
4: 我最初係啲人上嚟我屋企嘅度學咯。
5: 哇！
4: 係啊，
5: 佢哋係俾錢你去學㗎係嘛？
4: 俾錢當然俾錢啦。
5: 哇！
4: 我去嗰啲一日都係以前興 forum 啊論壇嗰啲去出個 post 咁樣，然之後啲人就 contact 翻我啊，係啊。
5: 有冇話第一次收到學生嘅感覺係點樣？哇！我终于有第一个学生啦，
4: 又冇话特别兴奋嘅。其实谂翻系觉得系，咦，真系有呢件事喎，真系会上嚟跟你学。咁之后后期真系再开始做得专业啲啊 ，from 咁粗略嘅形式去真系 book band房到而。

0: 家到自己有自己 studio 去繼續去收唔同嘅學生，有唔同嘅分類，有小朋友，有大人，即係慢慢去建立上去咯。
1: 我想問一下 Corey 啊，因為你有呢個名銜啦，咁啊當然 high grade 都係啦，咁你哋會唔會即係有呢個名銜喺身，會有一種感覺啊？頭先聽你講，你話會有特別有優越感嘅，咁如果你攞埋呢個名銜之後，會唔會更加覺得啊飄飄然啊？哇！我呢啲明星嚟嘅，咁會唔會咧？
2: 咁明星咧就唔会嘅，但系飘飘然咧都有啲嘅正常，因为始终都系即系全国最劲咁样，系啊。
1: 咁你生活上咁会有呢个飘飘然感觉嘅时候，咁你点样会令自己落翻嚟咧？即系落翻个平衡咧？
2: 我觉得就系要做翻自己，同埋要保持嗰个谦虚咯，即系 humble 啊。因为世界上仲有好多。即比我勁的人，還有我覺得即你贏了一個比賽不代表是全部的嘛，是一種
0: 第二天就要上班了
2: 制不制是一種態度，所以我覺得你有沒有飄飄然？
0: 我贏了當然會有飄飄然，立刻就是直情不想再參賽這樣咯。
2: 我都有少少的時候
0: 即系觉得我已经达成咗呢个 stage 嘅时候，咁变咗好似系封榜咁样咯，会
2: 系啊系啊。
0: 但系就都唔会话维持好耐，因为你之后人生再去历练咧，你会遇到好多唔同人，尤其是你会不断遇到好多劲过你嘅人，咁就会觉得其实你所谓赢到个全国冠军，或者系当下你视为最渴望得到嗰样嘢。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我会觉得
2: 是。
1: 你今年拿了这个冠军，你已经觉得自己有这个啊，我有一次冠军就够了，会不会每一年都继续参加，即可能怕、啊、下年会不会、啊、跌下来，会不会怕有这种感觉呢？
0: 我已经经历过了，我是曾经拿过冠军，
1: 是
0: 之后中间那些时间。你
1: 打败了
0: 其中一样东西这个。咁中間我而家其實都最後繼續比賽，因為我自己譬如我係即係年紀唔夠佢哋年輕嘅時候咧、比賽對於我嚟講其實係一個持續嘅推動力咯。
1: 修練，
0: 即係我冇話特別好想贏，
1: 係，
0: 但我想透過我參加呢個比賽去繼續去增加我嘅見識，繼續 update 我對
1: 呢、這個好正面
0: 呢個 BeatBox 而家嘅聲音嘅了解。因为永远是年轻的一定是会叻过老一辈的嘛。但是如果 as 我现在叫做老一辈这个 define 啦，我怎样去继续去维持呢，而不是纯粹退休纯粹什么都不做。我都想继续去很有活力地去 work 下去嘛。就要透过不断跟 Jancy 啊，继续跟 Corey 紧密联系啊，去继续去保持我的青春活力咯。
1: 即系因为其实随住你一路年纪越嚟越大啦，咁啊 ，beatbox 嘅速度会唔会都会下降咧？
0: 嗰、那个 focus 同埋嗰个精神系会下降咗
1: 嘅。
0: 系，所以我会都建议广大市民，如果年纪大咧，
1: 玩下，
0: 做多啲 gym 啦，我觉得系啊，
1: 系
0: 啊，做多啲强化自己身体嘅嘢，对你玩艺术或者系。你自己 focus 嗰個工作咧，係會有幫助嘅呢樣嘢。
1: 你講到喺呢度咧，咁我都會想問一下啦，即係會唔會係身體強壯，即係例如練氣啊、跑步嗰啲練氣啦，即係其實你身體要好好有規律，先至去練到一個境界咧。
0: 有規律係 bonus 咯。作為我覺得香港人其實係咁忙咧，你一個禮拜抽到兩三次。时间去跑步又好，做 gym 又好，已经系好理想噶啦，已经系。Corey 可以讲下呢、這个，
1: 其实系几好啊，因为冇咁闷。
0: 因为 Corey 做 gym 都好叻噶呢个，所以佢攞啲冠军啊，或者佢攞到啲名衔咧，都关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呢个
1: 即系攞冠军名衔上台爆一爆机咁样
0: 啊？系啊系啊，上台前推咗十下先。

0: 單嘅示範，係唔需要好特別嘅排練就可以做一個即係都比較豐富嘅節奏咁樣。
1: 即係你哋唔係攞翻啲舊嘢出嚟問hea 我噶嘛，係嘛？
0: 冇啊冇啊冇啊冇啊，
1: 係即場 jam 嘅，
0: 即場 jam， 即場 jam 係啦，冇錯。
2: 首先就係即係佢 beat 啦，咁我就佢 beat 完之後咧，佢beat 完之後我就轉第二個 beat 咁樣啦，咁就轉啲唔同 style， 即係唔同韻法嘅 beat 啦，跟住大家再 jam 埋一齊咯。咁我幾鍾意啱啱即係

0: 咁今集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我嘅好学生外将 Corey 啦，即系佢而家系好叻啦。佢最近呢一两年嗰个成绩系真系超越无比，完全系青出于蓝。佢而家有一个最强嘅 set 咧，打咩人都会打赢啊！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1: 你都似。

0: 系啦，咁今集好多谢 Corey 嚟到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即系分享 JNC 嘅对 B-box 嘅世界观，同埋一啲嘅佢得到中国冠军之后嘅一啲嘅感受啊，一啲嘅态度啊，多谢 Corey，
1: 多谢 Corey，
2: 系啊，
0: 咁我哋嚟紧之后咧，仲有十二集嘅关于探讨唔同 B-box 嘅文化嘅嘢啦，仲讲下啲小朋友 B-box 啊。女仔啊，点样练 beatbox 啊，同埋 beatbox 点样同舞蹈同埋乐器去等等唔同嘅元素去夹嘅。
1: 好，我哋下集见，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有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 今日是节目的第一集，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分享一组数字。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推算，香港现在已经进入了超老龄化的社会，即是说每4个港人入面就有一个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比例已经超过20%。面对人生阶段的转变，变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课题。我们怎样去定义自己的价值，学习好好变老呢？今日我哋好开心邀请到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倾下偈。黎医生拥有丰富嘅临床经验，会带我哋重新认识老呢件事。欢迎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你好啊，黎医生。
6: 你好啊 ，Priscilla。
5: 你好，系
6: 大家好。
5: 系啊，我哋成日话听讲银发族，喺老人科医生嘅角度，其实几多岁先系老呢？
6: 哦，我哋嚟睇咧，喺個腦嚟講咧，我哋覺得係一個過程嘅，所以我哋都冇一個好死實嘅一個界線，幾多歲嘅，即係好似睇其他專科嘅其他嘅病啦。其他專科病我哋都會話有輕微至到嚴重嘅分別噶嘛。咁所以咧就腦咧，我哋睇咧係可以由開始變老去到非常老咧，我哋都會有一個進程去睇嘅。咁但係真係要由歲數嚟做一個定義咧，咁我哋就會可能會由60歲開始啦。但我會有可能有一個10年咁一個階段嘅進展。不過其實咧，如果

0: 哋界定老咧，除咗用岁数咧，都仲有生理嘅退化啦、心理退化同埋一啲系社会层面咧去定义一个人系咪老嘅。好啦，咁我哋如果都系想喺个岁数嚟睇啦，咁譬如我哋头先提到60岁开始啦。在醫生的角度呢，就有一個退化是的確在開始的，但是應該呢它是未去到影響這個個人。譬如下一步去到70岁啦，咁開始算係我哋睇咧就係老人之中嘅少年嚟嘅，係啦。咁佢哋可能會開始咧行得慢咗少少，記憶力啊、消化力啊、體力啊，或者佢哋恢復嘅能力咧，都比中年嘅時候會差咗啲嘅。咁睡眠嘅質素啊，都有好多其他嘅一啲變化。咁又再一個進程咯，去到80岁啦。80岁喺生理或者心理上面佢哋嘅退化咧，个分野或者开始大咗啲，明显咗啲啦。咁有啲譬如80几岁嘅嚟到我哋老人科嘅诊所，咁佢哋都可能都需要家人啊或者一啲陪人去陪同一齐嚟睇症啦。咁我哋见到佢哋入嚟嘅步姿啊，都可能同一个后生啊60岁嘅时候会有啲唔同。咁佢哋可能多咗啲病痛啊，问症嘅时候发现佢哋可能食药唔系食一隻㗎啦，可能食緊好多种嘅药啦。咁再一个进程咯，都90岁啦。90岁佢哋嘅生理或者心理退化嗰个比例咧会再高啲。咁佢哋个程度老化嘅程度会明显啦，而佢哋可以独立生活嗰个比例咧会少咗，即系可能会多咗啲要依赖人哋照顾。咁再进程就100岁以上啦。咁100岁咧，我哋系尊称佢哋系人岁咯。咁喺传统我哋中国嘅文化咧，长寿咧人岁其实系视为一个福气咯。咁如果我哋唔睇岁数，岁数以外咧，有心理嘅退化嗰方面去睇嘅，咁喺个记忆嗰方面，可能大家会对呢样嘅认知会多啲，即系老咗之后咧，佢个心理退化其中就系记忆咧就冇后生嗰阵咁好啦。的确系一个心理退化嘅其中一个一环嚟嘅。咁但系其实咧，佢哋仲有喺其他方面咧，例如佢整体嘅认知啦、精神状态、一啲做嘢嘅一啲动机啊、推动力同埋克服困难嘅能力咧，都会因为老化咧而有啲改变或者退化。
1: 系咁，医生，根据你嘅临床经验啦，我都知道你接触过好多长者嘅个案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长者面对变老呢个过程咧，其实佢哋最普遍面对嘅啲咩心理关口，或者其实佢哋最恐惧系边样事情咧？
0: 好多时佢哋就唔系惊死咯，我哋讲咧系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咁跟住其实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惊有病啦，跟住之后就唔行得啦，惊要人服侍，惊要用尿片啊，要人哋帮佢冲凉啊，跟住要入住老人院。我嘅经验觉得佢哋最大嘅恐慌或者即系最惊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將會出現，而佢哋又控制唔到。咁另外咧，就係佢哋同家人之間一啲關係，佢哋都會有一啲恐慌嘅。佢哋擔心咩咧？譬如如果呢啲病痛啊，佢要人照顧嘅情況開始出現，佢哋驚咧自己會拖累屋企人。呢啲我好多時即係會聽到佢哋會咁樣講。咁但係佢驚就驚拖累屋企人啦，但係佢又驚屋企人會唔理佢，係啊，唔要佢啊，俾人遺棄啊，咁你諗下，其實咧係兩樣係好自相好矛盾嘅一啲事情嚟噶。咁呢越矛盾，咁佢又擔心咧，就好牽連佢哋嘅精神嘅健康咯。
1: 咁啱啱你都提到啦，我諗即係長者唔接受自己或者驚麻煩到屋企人係咁，佢哋最大嘅心理關口啦。咁有冇其實長者個人遇到啲咩事，佢哋真係意識到自己真係老咧，即係可能例如會唔會係跌倒啊咁樣受傷，或者有啲咩意外咁？
0: 唔好嘅嘢就係啊，但我哋咧應該諗好嘅方面先嘅，係啦。咁有啲好嘅人生嘅美事咧，都可以係令到佢哋覺得自己係老嘅。如果可以呢一方面去踏入，覺得自己係變老，其實就好咯。嗱，有啲咩嘢咧係即係人生嘅美事，

0: 其实嗱，佢哋最开心就系抱孙咯，系啊，啲孙仔孙女跟住咧，孙仔睇住啲孙仔孙女大，或者佢有份凑大佢哋，咁咧跟住就抱曾孙啦吓。咁呢啲咧系佢哋系最。喺我覺得佢哋會係最開心嘅一件事，而真係老啦，呢啲孫有孫啊，有四代啊咁樣啦。咁跟住咧，攞落油卡啦，$2兩折搭車咁樣樣。咁上車啦，咁啊點樣認路啊？除咗佢揸住張落油卡啦。跟住上車就有人因為佢老而讓座俾佢哋咁樣樣。咁有啲咧就因為退休啦，退休咧其實又唔我哋唔係個個人都係60歲或者65歲退休，有啲人都會即係工作咧，佢可以咧會再做得耐啲。咁所以除咗退休踏入退休年齡啦，有一啲咧就係喺個公司即係做到攞到40年服務獎都得㗎，30年、40年。咁嗰個時候其實佢哋都會認老㗎啦，因為嗰、那個經驗咧，都令到佢喺個人生路係去到呢個階段。咁係啦，Priscilla 頭先你都有講到啦，即係話有病痛啊、跌親啊呢啲時候咧，係啊，呢啲咧都係一啲事情，又係令到佢哋會覺得自己老啦。咁啊，病痛啦，跟住眼又蒙啦，開始耳仔聽力又退化啦，冇聽嘢冇咁好，記憶力咧，佢哋有陣時自己佢哋自己都會知。自己知即係個記性開始差，咩時候呢？即係譬如見到個舊街坊啊、舊同事，又唔記得人哋個名啦，即係覺得自己好渣啦，即係咁熟嘅幾十年嘅街坊都唔記得人哋個名。咁啲電話號碼以前有啲好叻㗎，即係記電話號碼，我哋而家就將佢儲曬喺個電話度唔再記啊。以前佢哋咧係靠記電話號碼，咁有啲咧就開始覺得自己記唔到啲電話號碼，就又會覺得哎呀老啦，呢啲都記唔到。咁有陣時咧都會有啲壞嘅消息啦，譬如佢聽到佢啲同輩啊、老友記咧病啊，邊個入咗院啊，佢又入埋老人院，咁咧佢哋都會切身就會感覺到自己都老咯，係啦。
1: 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同黎醫生傾下偈，一陣見。

0: 繼續翻嚟心靈指南，啱啱醫生提到一個好深刻嘅重點，就係原來長者其實見到自己病啦，或者有親朋戚友離世，就開始意識到自己真係老。我哋繼續請嚟老人科專科醫生黎家偉醫生同我哋傾下。咁我哋節目一開始咧就提到啦，情緒健康其實係好重要噶。咁當長者發現咗自己記性變差啦，或者行路唔夠快嗰陣咧，呢啲身體咧其實會引發咗啲咩負面情緒啊？
1: 係啊，喺咁嘅時候咧，就真係好難有正面嘅情緒，因為都係啲唔好嘅事啦。咁正常喺嗰個普遍咧，呢啲事情都會引發一個人可能有挫敗啊。我哋話無奈或者無助一啲感覺，同埋佢哋好似失去咗一啲嘢，失去咗嗰個健康啊、自主能力啊咁樣樣。咁心裏面佢哋都會就可能會慨嘆：，咁點算啊？即係之後點算？咁而會唔會引發下一階段再升級嘅下一階段嘅負面情緒？咁有陣時就會取決於呢個長者咧，佢哋本身嗰個心理準備啊，對呢啲事情嘅心理準備，佢嘅性格啊，同埋佢個自我價值。咁有一啲長者就佢哋覺得自己冇用啦，咁跟住延伸咧，佢哋產生咗一啲焦慮啊、擔心啊，有一啲咧真係會產生抑鬱症嘅咁樣樣。
0: 係，咁呢啲其實負面嘅情緒或者甚至可能要嚴重嘅抑鬱症，其實都真係要揾
1: 醫生係即係專業人士去幫手㗎啦。
0: 係，咁啱啱你提到，其實可能佢好多負面嘅情緒都係可能長者自己控制唔到啦，開始啲嘢，可能甚至有啲沖涼啊，可能行路啊，都要用一啲工具去幫手，或者甚至要人幫咁樣。咁其實我哋點樣幫長者去接受自己真係老咧？甚至要為自己其實我係一個長者或者銀髮身份去感到自豪咧？
1: 要佢哋接受啊，其實最好就提早預備係永遠都係最好嘅，
0: 要唔要？
1: 即係等於有病嘅，我哋希望預防啦。佢到有病嘅時候就要醫病。咁踏入老化啦，佢如果預早去預備呢件事咧，永遠係最好嘅。咁我哋點樣幫佢哋講緊預防啦？即係唔係預防佢變老啊？係一個預備佢去迎接呢個變老咧。我哋幫佢哋咧多啲去接觸關於長者一啲資料啦，又或者咧喺個生活入邊咧陪佢探訪其他啲有正面有活力嘅一啲長者。其實身邊可能佢哋都會有嘅一啲識到嘅舊朋友啊、舊嘅同事啊、鄰居啊咁樣樣，或者佢哋甚至係佢哋自己以前嘅老師啊，年紀一定係會大過佢哋啦。咁平時咧，我哋長者我哋平時都要多啲關心佢哋啦，因為喺一個個長者同我哋咧有一個好嘅互信嘅關係之下咧，我哋到佢有出問題啊、出情緒嘅時候咧，我哋去幫佢其實先至即係容易啊，因為佢先容易會放開個心情咧，同你講緊佢擔憂嘅係乜嘢嘢，佢接受唔到嘅係咩咧？平常我哋同佢打好個關係咧，喺呢啲時候就會容易啲幫佢。
0: 係，咁啱你提到啦，六十歲開始就已經係一個長者啦。咁我哋要提早幾多開始準備咧？即係我哋冇理由可能係六十歲先準備咁，我哋會唔會可能55歲定58歲？
1: 都冇界定嘅，永遠都唔遲啦。
0: 即係我哋而家都可以準備。
1: 係啊，我哋準備，譬如關心我哋自己嘅長輩啦，係啊，爸爸媽媽啊、爺爺嫲嫲啊呢啲，咁已經係一個準備啦。你要多啲了解佢哋咧，你就明白佢哋多啲咯。
0: 咦，黎醫生會唔會有一兩個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即係你接觸過嘅一啲長者個案入邊，其實可能佢哋真係有啲特質或者秘訣，可以係好開心啊，或者其實準備或者可以好好接受咁自己已經係一個長者咧。
1: 我識得呢一啲咧，佢哋通常個性格都會開放啲嘅，即係佢會好樂意同人哋分享事情、分享心事啊，好勇敢去接受一啲新嘅事情、新嘅意見嘅。咁如果想講個例子咧，最近我有一個

0: 病人啦，咁係一個81歲嘅長者女病人嚟嘅。咁佢本身咧就有三高啦，即係血壓高、糖尿、心臟病，咁咧骨質疏鬆。咁佢有屋企人嘅，有仔女嘅。咁但係咧佢就獨居，因為佢都仲係好自助啊，日常生活佢自己都照顧到，可以自己出到街嘅咁。但係有一次咧，佢就跌親之後咧，就記憶咧就差咗喎。咁屋企人就帶佢嚟我診所度檢查啦。咁最後咧做咗檢查啊、驗血啊，就證實咗咧有初期嘅阿茲海默症。咁呢位長者咧，但佢唔接受嗰個病啊，佢覺得我冇嘅，我冇阿茲海默症嘅，我唔食藥咁樣。咁我哋點咧？喺呢個時候咧，屋企人同埋我咧，我哋都接受佢當時係未係啦，即係佢未接受呢件事啦。我哋都尊重佢，需要一啲時間嘅，去有一個適應期，去接受呢件事。咁跟住咧，屋企人咧就嗰段時間咧就多啲去陪住佢，咁咧同佢解釋咧乜嘢係阿茲海默症啦。咁屋企人又帶咗佢住嗰區嘅一個中心去聽講座啦，跟住就參加咗一個老友記嘅合唱。嗰個合唱團入面嘅老友記咧，有啲都有阿茲海默症嘅，係初期啊，食緊藥。咁跟住佢啊，佢同人哋傾，我發現原來係咁嘅一回事嘅。咁佢自己話要翻嚟我度覆診咧，想試用藥。咁食咗藥之後，病情又真係有改善，開始有啲即係少咗一啲好空白啊嗰種乜都諗唔起嗰個狀況。佢覺得開心咗好多。咁佢喺個合唱團啦，個信心佢增強咗，因為佢跟住咧同老師啊，同成個合唱團去參加比賽，咁啊攞咗獎咧，跟住就去咗代表咧做代表去接受訪問。咁佢覺得咧生活好有意義咯。咁啊翻嚟咧，佢嚟覆診咧都同我分享呢件事，我見到佢係好開心咯。
1: 係咁，我諗社交其實對於無論我哋或者係長者嚟講，都係好重要嘅一個，係
0: 好重要㗎，係啊，
1: 係咯，一個環節咁樣，係咯。咁有冇啲小建議，其實可以可能係啲簡單嘅方法或者準備，可以俾呢班可能真係準備退休啦，或者係其實已經退休嘅長者咧？
0: 嗯哼。我諗總括就係有一個維持身體同心靈健康嘅，有一個好嘅生活習慣嚇，對變老呢件事咧多啲去了解同認識。咁頭先講過即係話社交啦，喺佢係包括咗同屋企人啊、你嘅朋友啊、鄰舍建立良好嘅關係，培養啲好嘅多元化嘅興趣咧，都係對佢哋一啲好嘅建議啦。
1: 咁啱啱黎醫生分享嘅例子咧，咁就令我好深刻啦。咁好多時候咧，我哋面對年老嘅恐懼咧，其實都係啲未知嘅焦慮咁樣，或者係接受唔到自己嘅身體情況啦。咁但好似黎醫生所講啦，只要我哋願意接納自己，咁同埋可能揾一啲幫手，係啦，或者認識多啲朋友仔，咁其實咧每個人都可以令到自己呢個黃金歲月嘅時間咧係更加過得更精彩嘅。咁喺進入下一部分之前呢，我哋先休息一下，聽一下一首為大家揀嘅歌，希望呢首歌可以俾聽緊節目嘅你為疲倦嘅心靈鬆一鬆綁。返嚟之後呢，我哋仲會深入探討作為身邊嘅人或者家人，我哋點樣陪伴身邊嘅長者度過呢個轉變時期呢？陣間見。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天文台会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随即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舰上官兵话：香港学生好热情，对于舰艇好好奇，希望他哋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港爱国。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与国王腓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表示，丹麦皇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首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够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够防止走回头路。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亦都将会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七至九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两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秘书长邵乐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9.9度、东经108.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随着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天文台会在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随即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保持警惕。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有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

0: 你的情绪健康展览，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继续回来心灵指南，在节目的上半部分，黎医生就跟我们分享了长者心理的变化和身体的变化。面对的心理关口，其实老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它更加是牵动可能是一个屋企的节奏。特别是当长者身体机能退化的时候，家人和照顾者往往就在第一现场。跟住落嚟，我们继续请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家人在照顾长者身体情况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留意。嗱，醫生，有時咧一齊住咧，其實反而係最忽略咗身邊嘅人啦。咁除咗身體嘅一啲發燒啊、感冒啊呢啲變化之外咧，有冇啲咩身體嘅微小嘅變化咧？其實係屋企人咧最易忽略，但係呢啲可能係啲身體發出嘅警號啊。
1: 其實就係講緊長者日常生活嘅，我哋講緊已經可能係一啲症狀喺嗰啲地方而出現。咁日常生活首先講，譬如飲食啦嚇。咁飲食喺老人家咧可以反映到好多嘢嘅。咁佢一出問題嘅時候咧，第一就係講緊冇胃口啦，或者食嘢越嚟越少啊。咁有陣時就咬唔到嘅咧渣啊。我成日聽到佢哋咧就
0: 食唔到太硬啊嘛，
1: 硬啊或者係煮得好腍佢都咧渣啊，食得好少啊咁樣嚇。咁入面可能是很多不同的原因的。咁第一就是我哋睇下佢啲牙齒啦。牙齒開始牙肉有問題啊，牙齒狀況唔好呢。因為好多我哋嘅老人家呢，佢哋唔鍾意睇牙。一向以嚟佢哋無論因為佢哋嘅習慣啊，佢哋怕睇牙醫啊，或者覺得冇需要呢，就冇好好地護理佢哋嘅牙齒。又或者有啲佢哋都好抗拒去睇牙醫。但牙呢本身喺個老人家嚟講就好重要呢，佢究竟食嘢對佢有幾大影響啊，令佢食得唔好。咁腸胃消化啦，咁年紀大咗咧，佢哋個消化能力的確係差啲嘅。咁但係有陣時佢哋都可能係個胃有問題啊，譬如有胃炎啊，呢啲又唔知道喎，咁佢冇講。咁腸胃嗰度咧，胃口咧，有陣時會因為藥物影響嘅，有唔同嘅藥物啊，或者食得太多藥，食太多藥咧會影響佢哋嘅胃口嘅。咁呢啲唔覺唔覺咧，又可能忽略咗，又或者便秘。佢哋又未必出聲嘅，大便唔暢通、便秘咧，其實又會影響整體嘅，即係成個腸道嘅系統啦，谷住個肚咁，佢哋唔想食，咁所以喺佢食嘢、睇佢嘅飲食啊，有冇食得少咗、差咗咧，可能反映緊唔同嘅問題。頭先講牙齒啊、藥物啊、便秘啊，咁係好唔同嘅。咁第二啲我哋睇睇佢哋咧，就係行路啦，行路咧會唔會？啲步伐差咗，各種啦，好似行得冇咁穩陣啦，或者突然間可能擺一擺啦，跟住佢又行得好似好好地，咁又或者你見佢喺張凳度起身，要趌三下、趌兩下、三下先至起身，好似一下唔可以好肯定咧，可以好好地企，將個人撐起企到幾多嘢咧，咁呢啲又可以反映咗唔同嘅嘢噶，可能佢有腳痛、腰骨痛、盤骨痛。又有冇出聲啦？我哋要問到佢先知，可能佢都會忍痛嘅一啲老人家，佢啲關節啊，佢行得唔穩妥，或者企起身嘅時候有困難，有可能係膝蓋關節嘅退化咧，都可能有一啲咁嘅影響。咁有一啲咧就係佢跌過一次之後咧。就會驚嘅，驚跌喎。咁驚跌咧，佢哋又會行咧嘅時候咧，就會行得其實仲好似口都好唔穩陣。其實佢咧用佢哋自己嘅方法咧嘅步履咧去預防自己跌倒啊咁樣。咁仲有其他嘅病嘅，可能係帕金遜啊，或者試過輕微中風啊，呢啲咧都會令到佢哋行得冇好。有一啲咧會係關節腳事咯。系啦，咁譬如佢有拇指外翻，有啲拇指外翻咧，老人家特別係婆婆啦嗰啲，因為女病人會多啲啊。拇指外翻咧，佢去到好嚴重嘅啲可以，譬如佢個腳趾公趾搭咗落去第二隻腳趾度，咁咧整體咧都會令到佢哋嘅平衡咧會受影響，又或者腳板入邊有啲損傷啊、傷口啊、腳痛咧，咁呢啲都會影響佢行路嘅，所以原因。又有好多嘅，咁又或者。

0: 有啲咩仲会注意啊？夜晚啦，听到佢咧成晚起身去厕所，咁佢哋好可能诶，即系有夜晚尿频啊。咁夜晚尿频咧，你就知佢系咁出入啊，去厕所啊咁样样。咁成晚去厕所咧，男病人啦，咁就可能关个前列腺。前列腺肥大咧，其中一个典型嘅症状病征咧，就系夜晚尿频咯，好频密嘅可以。咁有啲唔系啦，咁可能系精神状况就系失眠啊。佢失眠嘅时候，擘大眼瞓唔着，咁就会想去厕所咯。咁你喺隔篱个房喺间屋度同屋啫，咁你听到佢起身系咁起身，其实可能佢系失眠啦。咁有啲咧抑郁症啊，或者认知嘅出问题咧，咁佢哋都系夜晚系咁起身嘅。咁呢啲我谂都系。就是日常生活啦，我哋日常生活多啲去睇一睇細微咁啦，睇一睇佢哋有啲乜嘢嘅變化咧，可能都會一啲警號要帶佢去做一啲檢查咯。
1: 我諗啱啱醫生提到咁多種情況咧，其實應該最明顯就係行路啦，應該係見到。咁其實跌倒啊，或者係咪其實長者係最易發生嘅一件事咧？
0: 同埋嗰個喺家居意外嚟講咧，都係最常見嘅咯。同埋佢個嚴重都可以好大嘅問題。咁跌倒喺屋企跌倒同出外跌倒，咁我哋兩樣嘢啦。我哋講翻喺屋企啦。咁講緊嘅都係講緊一啲。即係自己仲可以行到嘅病人，佢行唔到嘅，佢咪就唔會跌倒。唔係有陣時佢都碌落床或者夾硬要爬出嚟啊咁。咁嗱，嗰啲啊講緊好老啊，或者係有啲認知障礙特定嘅一個群組啦，咁行唔到佢都會夾硬，即係冇乜意識咁樣爬出嚟。好啦，咁喺一啲仲可以活動冇問題嘅老人家咧，喺屋企咧唔同嘅角落啊，唔同嘅一啲活動咧，佢哋都容易跌倒嘅，係一啲危機啊。譬如就起床嚇，咁起床啊，究竟佢？起得急唔急啦？有啲人好心急，个人心急啦，又或者佢真系尿急，咁呢啲咧都系令到佢快咗起床，但系咧又血压一起身血压低，又头晕啊，咁起身咧佢嗰下系最容易跌倒嘅。咁啊去厕所啊，佢梳洗啊，守埋个洗手盆度，又要乌低身，又要转身，又攞毛巾放低呢个样嘢，又要攞个牙刷挤牙膏啊。咁佢一下企唔稳，佢又会跌倒。去厕所去冲凉啦，譬如佢淋浴嘅，咁地下又滑又有番碱嘅时候，咁佢又喺度洗脚啊，嗰啲全部都系佢出入啊，要抹身咧，都系好容易跌倒。咁有啲喺厨房咯，即系仲可以厨房嘅地下唔知道佢摆咗几多嘢喺地下，有阵时啲杂物啦、厨具啊，又或者有一啲咧，佢哋嘅习惯铺块布咧，铺块毛巾喺地下我嚟垫下索水啊，但系咧。是最滑的，他們一些不知道是為什麼，有一些很舊的習慣，生活習慣要用一些毛巾擺地下，這些 很高危。在個sofa或者在餐台邊呢，就是起身，都是講緊起身。但有一些呢很厲害的老人家，他們呢就喜歡爬高，爬高很多原因的，抹嘢啦，抹個鐘啊，咁你想象唔到嘅，自己都唔做嘅嘢咧，但佢哋做，幫我哋做咗。咁爬高咧，仲有佢哋將仍然係冇改變到生活嗰個擺嘢嘅模式，譬如佢仍然將一啲會用嘅嘢啊擺喺高嘅架上邊，又或者佢要放棉被啊、攞衫咧，佢仍然將佢擺喺一啲好高嘅，佢攞張凳去爬高。咁呢啲咧，佢可能真係超出咗即係自己個能力個判斷咧，係會有老人家喺張凳度跌落嚟，就係咁嘅事情。但係咧，我哋講緊家居意外跌倒係最常見啦。咁仲有第二啲嘅藥物嘅管理咧，好緊要。喺藥物管理出錯嘅時候咧，都係長者會即係一啲因為飲而有意外。即係講緊佢哋其實管唔管理得好自己嗰啲藥。會唔會食錯咗份量啦？食多食少啊，影響佢病食少可能影響個病情啦。食多嘅話就即係個藥物嗰個副作用就可能去到佢承受唔到啊，暈低啊，過量影響咗血壓啊，影響血糖啊，樣樣都會過低咁樣。咁仲有一啲咧，就係佢哋可能儲咗好多舊嘅藥，譬如去咗出去喺政府度覆診有好多嘅藥，咁有一啲舊藥咧，佢累積咗咧就撈亂曬，可能佢咧又食新嘅藥，又攞舊嘅藥嚟食，又或者咧舊嘅藥。 儲到已經過期嘢食，咁呢啲咧

0: 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黎医生同我哋探讨咗长者嘅心理关口，同埋家人喺照顾长者身体同埋情绪嗰阵面对嘅种种挑战。我哋咧都仲想知道咧，其实点样可以将被动化为主动？我哋会再同黎医生倾下偈。我哋继续有请黎医生同我哋提供一啲专业嘅意见。咁我哋都知道啦，啱啱讲到啦，话预防跌倒，好多人咧老人家咧都会唔肯用拐杖，或者接受唔到自己用拐杖嘅。我哋点样可以同佢哋沟通得好啲咧，令到可以呢啲辅助工具帮到佢哋啊？
1: 是啊，长者不肯用拐杖呢是很常见的。来到我诊所呢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啊，屋企人都会觉得很困扰，很担心他们不用会用用跌倒。但是个长者为什么他不用呢？最常他们就会说啦，咁肉酸啊，用咗拐杖咁咪好老咯嚇，咁麻煩唔使啦，我唔會跌噶啦，我唔會跌倒嘅咁樣嚇。咁佢哋好堅持嘅，喺呢啲時候咧，通常我哋都會見到長者好堅持，而屋企人咧又幫佢買埋，又好堅持，好想佢哋用。咁呢時候佢哋變成咧就係、是、一個爭拗點啊，就係、是、嗰個 focus 目標咧就喺、是、個拐杖用同唔用呢一個爭拗。咁有呢啲爭拗咧，其實永遠都唔會贏嘅，唔會有一方面係會贏嘅。咁我哋要扭轉呢個形勢咯，其實。第一咧就係希望長者可以明白咧個拐杖係減少佢跌倒同埋受傷嘅機會嘅，幫佢行得好啲。咁我哋都唯有咧去盡量去了解長者因乜事去抗拒呢個拐杖咯。有陣時真係係肉酸咯，就係代表外觀嚇嗰、那個外觀嘅問題。咁嗰個咧，我哋先可以喺嗰個買一個好樣啲啊、新款啲或者外觀啊，佢嗰個配合到佢個即係 style 啦。我哋話嘅拐杖咁可以買個另外一支拐杖去配合佢。但係有陣時咧，唔係外觀嘅問題嚟嘅，其實係一個長者咧佢自尊心同埋尊嚴嗰方面嗰、那個、那個問題，令到佢咧唔肯用。咁我想我哋話扭轉形勢啊嘛，我哋就要唯有揾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方法，令佢咧扭轉佢個諗法嚇，等佢覺得咧識得去預防跌倒嘅長者先係醒目嘅，先係一個有智慧嘅人嚇，行得穩穩陣陣唔跌咧，先至可以有尊嚴啊！調翻轉，如果跌倒嚇，俾人圍觀啊，俾人影相嘅時候咧，咁嗰個就係失去最著重嗰個尊嚴啊嘛！咁我哋咁樣等佢明白啦。咁但係有陣時咧，其實屋企人未必可以做到曬呢一啲，係需要靠外人嘅，有陣時靠醫生啦，或者物理治療師啊，或者佢自己嘅朋友咧提點一下佢咧。提醒到佢嗰、那個即係應該件事係咁樣正面咁去睇咯。咁但係咧屋企人有時咧都要佢個判斷要啱嘅。有我有試過咧，有病人嚟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在三月至到五月、九月至到十月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留意到路边、公园甚至是闹市的街角出现了一些黄白色的花的踪影。那些一串串好像绣球一样簇拥在树顶的花，就是榆木花了。

榆木花属于白花菜科，是落叶乔木，大约高5至15米，一般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就好像广东、福建、云南和澳洲等等的地方都可以见到它们的踪影。香港的榆木花就是由太平洋岛聚和东南亚一带引入，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如木花的花朵由四块圆形的花瓣组成，初期盛开的时候是白色，后来就会转为淡黄色，到了花期尾声的时候，花瓣飘落，还会形成花吹雪的靓景。如木花每朵花有多条长长的红蕊，红蕊比花瓣还要长，它们向下低垂的姿态就和蜘蛛的长脚非常之相似，所以如木花又有蜘蛛树之称。

榆木花仲有一个名叫做树头菜，听到呢一个名，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联想起蔬菜。点解会有呢一个名嘅咧？其实系因为喺云南，当地嘅居民都会采摘树嘅幼嫩嘅叶片制成叶菜。而榆木花除咗具有食用价值之外，榆木花树嘅木质轻而坚硬，树干仲可以制成小鱼状嘅假饵，用嚟钓鱼。榆木花嘅名就系咁嚟噶啦。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香港，原木花一年会有两次花期和落叶期，其实同一个品种的植物在不同的地方的花期都会有差异的。不少树都是一年只开一次花，但是在香港生长的原木花一年会开两次花，分别在三月至五月和九月至十月。到了八月尾至九月初就会落叶，冬天就会在一月至二月落叶。但是大家不要以为整段花期原木花都会灿烂开花，盛花期和花期

其实是两样东西的。很多植物的花期虽然都会在某几个月份，但并不代表这几个月日日都可以见到它们开得很灿烂的花朵。就好像如木花一样，每年的三月至到五月是它们的花期，但是它们的盛花期大约只有两个星期。至于是哪两个星期呢，就要取决于天气几时回暖和几时有春雨。一般来说，当天气回暖加上雨水充足的时候，就是如木花开花的前奏。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到東南季候風影響，本港今日風勢仍然頗大，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有雷暴、狂風和猛烈陣風，海面有湧浪，呼籲市民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海關在羅湖管制站檢獲136隻懷疑非法進口活雀鳥，估計市值大約6800元。官员前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抵港内地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内检获那批装载在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那名女子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一年多以来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在持续。但是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不出售。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又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五月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时候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个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这次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簡納比在线上发布会又说，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到首批伊波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截至星期三，

0: 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名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表示，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的难度。另外，伊图里省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在凌晨三点，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北纬19.9度、东经10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当盛花期来到，满树如木花盛开，由十至四十朵白色花朵形成伞状花序。太子道西和界限街一带本来只是一条车来车往的马路，但是随着如木花的盛开，整条街都换上了黄白色花的新衣裳。在啱的月份，大角咀某个商场的天桥附近都会有大量如木花灿烂盛开，部分天桥位置被如木花重重包围，形成空中花海。

香港生长的榆木花一般是8至15米高，主要作为行道树或者观赏树木，但是榆木花还有另外的用途，就是它们还可以为生态增值。榆木花的树叶其实是鹤顶粉蝶幼虫的食物，所以在春夏交替的时候，很大机会可以见到一种香港体型最大的粉蝶在榆木花附近飞舞。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榆木花同钝叶榆木在差不多时间盛开，钝叶榆木同榆木花一样，都是白花菜科，都是榆木属。两者的花朵望起来一模一样，就好像双胞胎咁，佢哋又会同时盛开，又生得好似，咁我哋要点样分辨佢哋咧？

其实原木花同埋钝叶原木嘅树干果实都有啲差别噶。钝叶原木树嘅叶片比较钝，而原木花嘅叶片就比较尖。另外，原木花嘅树干系灰白色，同埋比较光滑；钝叶原木嘅树干就呈灰褐色，表面上仲可以见到细密嘅油点，相对比较粗糙，横纹都比较明显。原木花同埋钝叶原木嘅果实外形都有分别噶。原木花嘅果实表面比较粗糙，成熟之后上面会有黄灰色嘅斑点，而钝叶原木嘅果实嘅果皮就比较光滑，一般都系橙红色，成熟之后颜色会进一步加深。虽然树有相似，但系只要仔细观察佢哋嘅叶片、树干同埋果实，都唔会再混淆噶啦。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其实康文署都推荐了七个原木花观赏地点，包括摩士公园、太子道西行人道、大埔海滨公园、天柏路行人道、天水围公园、龙园和樱桃街公园。原木花早已经静静地遍布在我们的日常风景。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那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嘉宾奕琦。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上集有提到有一啲参加者太过习惯城市嘅生活咧，一谂起要去大自然嘅时候咧，会有好多顾虑噶，蚊虫啦、晒啦等等。咁喺面对住一啲嚟参加森林浴嘅朋友，如果佢带住好多呢啲咁样嘅顾虑，咁点算呢？我知道森林疗愈向导陈家伟 Kelvin， 佢喺工作入面咧，经常都会带领唔同背景嘅人士去接触森林浴，佢有好多呢一方面嘅经历。
1: 仲记得咧，之前喺我嘅机构带领森林浴嘅时候咧，最常俾参加者问到嘅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行下森林浴嘅时候，好想去洗手间嘅时候，可以点算呢？我相信对一般嘅朋友嚟讲，要喺一个自然嘅环境个零两个钟，可能佢都会有呢一个嘅担心。又甚至当佢哋会喺参与之前，都会问到啊，如果我突然在個體驗的過程裏面覺得不舒服，我是不能走的，或者如果在過程裏面我有很多不同的經歷令我覺得不舒服的時候，我可以怎麼做呢？通常我第一句都會答他，森林呢是一個好的地方讓你可以跟自然接觸的，而我們這個地方去揀選做森林浴活動的時候呢，都會考慮到大家對於安全的擔心，所以我們會告訴大家聽洗手間在哪裡，會有足夠停頓的位置讓自己和參加的朋友都可以休息一下，有足夠空間坐下。那你知道啦，在疫情的時候呢，很多朋友更加會擔心衛生的問題。我還記得有一次帶森林浴的時候，我的舊機構有一個好的空間，可以呢容納幾位朋友可以一起享受森林浴的。但是這些朋友來到的時候呢，我都明顯見到他們全副武裝的了，戴了口罩啦、手套啦，是差不多戴鞋套的啫。我相信如果他們再安全一點的話，他會有很多不同的措施保護自己。我相信他們都很擔心在森林浴的過程會觸摸到樹啊，或者在經歷的過程都會有感染。而正正這些朋友就是我們很希望找到他們的，就是個當時疫情非常焦慮擔心的朋友。還記得有一次有一位朋友来到我们这个森林浴的活动，在开始之前已经见他随身准备定一些消毒的喷雾。他基本上是每到一个地方进行每一个邀请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喷一喷。当他摸完棵树喷一喷，当他坐完在一个石头喷一喷。在这件事我们望到他继续在喷的时候呢，其他的朋友都繼續行了。而當我一路行一路帶領他參加活動的時候呢，我還記得帶領他參加那個的邀請，就是請他聽一聽這個森林裡面的聲音。當他能夠先噴一噴消毒了他那個坐位之後呢，他嘗試合埋雙眼放低他那個消毒的用品，然後他就嘗試聆聽有什麼聲音。之後呢，我們完成了邀請。

再翻翻嚟嘅时候，我发现佢将嗰支消毒嘅用品带走咗，冇再攞出嚟。后屘完咗活动嘅时候，我问佢，我话：咦，我见你一开始嘅时候咧都有好多担心，喺个酒精一个消毒嘅用品，你都不断喷住佢。佢突然间醒起，系我支嘢摆咗喺边啊！我指一指喺你嘅裤袋啊！原来就是那一下，当他愿意放低自己的内心的不安和担心，回到大自然享受的时候，他终于知道他那一下才真真正正和自然连结，忘记了一些他外在的担心，对于疫情的恐惧。正正森林浴其实就是带领我们回到自然的环境，因为自然其实才是我们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令到大家好愿意除低口罩，呼吸新鲜空气。咁既然系咁嘅话，咁佢哋又点会咁多担心呢？所以呢位朋友，我后屘再提醒佢，我话：咦，你而家嘅感觉点啊？佢话：当我唔再用嗰支消毒嘅用品，我反而好能够享受呢个环境。我仲记得我哋带领呢个森林浴嘅活动嘅时候咧，好重要嘅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系我哋邀请佢哋透过森林浴嘅活动，能够放慢佢哋嘅脚步，包括都市人好急赶嘅步伐啦，可以翻嚟呢一刻啦，就由佢摆低嗰支消毒用品开始，佢真真正正享受呢个环境，而到最后当佢能够打开佢嘅五感。听下呢一个环境嘅声音嘅时候，佢系重新接触翻佢内在嗰份嘅平静，佢唔再喺外边嗰种担心不断消毒，而喺嗰一刻，其实我谂森林咁大嘅环境真系消毒唔晒嘅，唯有你能够系好享受呢一刻，然之后你就能够俾到自己更加多嘅安心，如果不断咁样喷住。我相信他应该很难享受这个环境。

0: 不知道大家听 Kelvin 形容这一位参加者的经历，在疫情期间很紧张，觉得所有东西都要消毒，这种焦虑会不会有共鸣的呢？可能你在疫情的时候你都是这样的，可能你都有这一部分，甚至现在疫情过后，可能大家都还会有一部分的自己是有些担心的。啊，其实出去吃饭或者我去接触大自然，无端端去摸下棵树，干不干净的呢？得不得的？可不可以这样做的？如果你有疑问，觉得自己去接触大自然是会令你有不安或者担心的呢？好鼓励你试下去找森林疗愈向导去带你去走进大自然。咁咧，一啲你平时嘅焦虑啦，可能你可以透过被带领啦，或者真系向呢一位向导去查询咧，去试下消解你嘅疑虑。希望咧唔好因为呢一啲担心咧而障碍咗你去感受大自然俾我哋嘅各式各样嘅好处。我知道 Kelvin 除了有带一些一般的成年人之外，现在的工作更加让他能够接触多了照顾者，尤其是在一些认知障碍症的患者和他们的照顾者。那这一批的面对认知障碍的人士，他们的顾虑可能比一般的成年人更加多的。那 Kelvin 作为一位向导，又怎样可以支援到他们去亲近大自然呢？
1: 最近我在工作上有新的尝试。我正如刚才的介绍，我从事一些照顾者的工作，特别是照顾长者的工作。在过程中，我需要带领一些照顾者和一些患有认知障碍症的患者去经历这个森林浴。在之前的经验，带领成人参加森林浴当然很安全啦，因为他们都是会能够可以听到我们响度的带领啦，然后能够好享受这个环境。当然有些朋友会比较焦虑和紧张一些，我们都能够透过一些回应解答到他们的担心。但是面对着照顾者，他们照顾着他们的家人，而家人人都是面对认知障碍症的状况，即是说他们的认知功能是有些不同的，他们记忆力啦、专注力啦、情绪的调节啦，乃至到他们可能对于能够可以坐在一个环境享受一下，对他们来说都未必是那么容易一件事，因为他们可能会有走失的风险啦，他们可能集中不到精神啦。那这个时候呢，跟他们一起参与的照顾者都会有些紧张和担心，令到照顧者和認知障礙症的朋友都能夠享受森林浴，是我知道要做這個工作的時候一個都想了很久的問題。要知道照顧者長期照顧他們家人都很大壓力，很辛苦，很累。如果帶埋認知障礙症的家人一起，無疑他們會安心一點，因为不用担心他们自己家会发生什么事。但带他们一起参加森林浴，又可能会担心他们不很专心，不能够享受这个环境，或者可能会走失了去。特别多一些活动，我们合埋双眼的时候，我都见到有些照顾者都会很紧紧地拖住他的家人的手，因为怕他走失。无形中都见到这个焦虑和抑郁。我就在想了，究竟森林浴能够怎样帮到他们呢？还记得我带着几位的照顾者和他们的家人一起享受森林的时候，我见到他们很享受这个一起的空间。原来他们都很久没有机会一起行下公园，特别是家楼下的公园，摸下附近的树，看下一些树的颜色，甚至听下不同的雀仔的声音。最近有些研究 是有一啲嘅社福機構同埋大學嘅院校嘅研究發現呢，原來邀請照顧者參與呢一個森林浴嘅活動，都能夠有效減低佢哋抑鬱同埋焦慮嘅症狀。但係我想提醒，作為一個帶領認知障礙症患者同埋照顧者參與活動嘅社工咧，其實嗰刻我都有一啲擔心同埋緊張，因為正正照顧者擔心我哋會走失啊，覺得佢哋唔享受嘅呢啲擔心咧，都係我哋喺設計活動嘅時候好重要嘅考慮。而首先，我哋點樣處理呢啲嘅擔心呢？我哋都會事先都會讓照顧者了解下我哋去嘅地方啦，話俾佢聽，例如一啲佢擔心嘅洗手間啊、坐嘅位置啊，我哋會帶一啲摺凳。可能大家冇想象過咧，我哋都會帶一啲摺凳去森林嘅地方，但係對長者嚟講，唔坐真係唔得嘅。但原來張摺凳，佢哋可以坐喺度安安定定咧，佢哋反而能夠享受其中。而另外啦，喺我帶領嘅過程入邊咧，啲認知障礙嘅朋友都係比較輕微嘅，咁所以咧佢哋過程反而能夠好好同緊佢哋嘅屋企人有個互動嘅時間，享受下公園，亦都可以睇下唔同嘅植物啊，或者做唔同嘅邀請。而呢一啲嘅活動咧，都係能夠令佢哋兩個有好好嘅建立關係嘅空間。特別係照顧者平時屋企咧對住個長者都可能好攰，好大壓力。但當佢嚟到個公園咁廣闊嘅環境，大家一齊做一啲新嘅嘢，喺新聞嚟會響到嘅帶領之下咧，佢哋做一啲唔同嘅邀請，反而覺得好新鮮啊！佢見到佢自己嘅呢個屋企人咧，有啲平時喺屋企睇唔到嘅特質，例如原來佢哋都好細心數到樹葉嘅顏色啦，留意到唔同嘅植物嘅形狀啦，甚至咧佢哋就算坐喺個草地或者個摺凳上邊咧，佢都能夠比較專注一啲咁樣享受呢個環境。呢啲畫面為我嚟講都係好難得、好珍貴，因為我哋見到森林呢個地方真係可以幫到照顧者能夠慢落嚟，同時係一個好嘅機會同到佢哋嘅屋企人

0: 享受呢一个慢落嚟嘅空间，等佢可以翻翻嚟呢一刻。而我哋相信咧，认知障碍嘅朋友俾一啲适当嘅五感刺激佢哋，系能够有助改善佢哋嘅认知嘅障碍嘅状况。咁而森林正正系一个充满住好多五感元素嘅地方，所以当能够带领佢哋去参与呢一个森林疗愈嘅活动嘅时候咧，都感受到照顾者都能够好享受久违嘅户外空间，同时佢哋屋企人亦都能够享受同佢哋嘅屋企人一齐享受呢一个五感嘅环境，能够改变一下，呼吸一下新鲜嘅空气。对佢嚟讲，能够同佢哋一齐享受呢个环境系好珍贵，因为唔知道佢哋屋企人嘅状况或者健康会唔会都持续有啲转变，但我哋都鼓励佢哋享受呢一刻先啦，能够同屋企人好好咁样珍惜呢个时光，好好相处已经系最好嘅，系呢一刻嘅体验。所以咧，我哋都会鼓励佢哋喺日常生活或者屋企附近揾一啲可以坐下嘅地方。有唔少参加咗活动嘅朋友都同我讲，其实平时都行公园嘅，但估唔到咧，原来透过森林浴呢个活动去认识一个住咗几十年成日经过公园，原来有咁多新嘅体验、新嘅发现。而自此之后咧，佢都会建立啲嘅习惯，每日都带去公园行下。我哋都知道森林浴是带领我哋翻去森林呢个环境，感受呢个唔同嘅环境带嚟嘅身心嘅好处。而我相信对照顾者嚟讲，当佢能够抽呢个时间，愿意同佢屋企人行下，建立关系，陪伴下佢哋，都系一个好难得、好珍贵嘅经历。
1: 如果你听紧呢个节目，而咁啱你亦都系一个认知障碍症患者或者佢哋嘅照顾者，希望咧你能够从 Kelvin 嘅分享入边得到一啲启发同埋支持，试下考虑下透过接触大自然咧去支援自己。而如果呢样嘢对你嚟讲系好唔熟悉，你自己唔安心自己去做嘅话，希望你都试下去找下支援，可能接触你认识的社工，看看他们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到你去建立一个方式，让你可以在你持续去经历这个旅程，这个可能有时很艰辛或者压力很大的旅程里面，可以透过接触大自然去为自己制造一个支援的网络。而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一个成年人，而本身你带着很多对大自然的顾虑的话，我又都希望你听完今次 Kelvin 的分享，请你知道即使是认知障碍症的患者或者家人，他们带着更加多的顾虑，但是呢都可以找到方法去接触大自然，而甚至呢在大自然里面呢得到很丰富的养分和提升到自己的身心灵健康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但是想找方法去处理自己的压力呢，去接触大自然，去试一下森林浴，是真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的。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估计市值是共大约19000元。海关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9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肩包内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作出规定，即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当地星期五与到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就管理海峡的问题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已经向伊方提出重返伊朗核设施核查的要求，但是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上个星期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与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机构进入核设施的计划。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由疫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秘鲁今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能够满足首轮胜选的要求，得票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

0: 候选人桑切斯进入上个月初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局日前公布全部计票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为 50.135%， 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会在今个月28号宣誓就职。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藤森的女，主张延续亲市场从投资路线同埋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清晨五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给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啦。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5: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4: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5: 耶、yeah, ！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6: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7: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6: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7: 系，大哥，呢、這个盒唔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啊。
5: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系我哋最珍贵嘅货。
6: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叶枫姐姐，我有个好家庭，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个声萌萌嘅钱佩佩陪伴你啊！你会唔会痴痴地等星期六嘅节目咧？好多朋友话俾我听，星期六嘅歌比较旧，佢喜欢。希望都满足到你。

正婷姐姐痴痴地等。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啦，同时咧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啊。上午五点啊，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北部湾。主播，我哋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清劲嘅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咧未来几日天气仍然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9%。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黄日美《渔光曲》，唔使我介绍啦，一碟一开始都有人介绍啦，系嘛？跟住我哋跳翻彭舞，葛兰姐嘅出现。

0: 香港的文化盛事都落落，想参加但又不知点拣好？
1: 想掌握最新最潮的活动资讯，
2: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
1: 为你精选本地最有话题的展览。
2: 浏览 rthk.hk 节目专页，重温各个展览的精华片段，
1: 有得听，
2: 有得睇，
3: 一齐感受湾区艺文魅力。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我哋有刘叶薇嘅歌声《夜半无人私语时》。弹上颈添，时间嚟到早上5:35，提提你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90%。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今朝有声音沙哑、悲蒙蒙嘅钱佩佩陪伴你啊。呢排工作真系有啲忙啊，所以真系挨病咗，抱歉抱歉。不过依然有靓哥陪伴你啊。

蔡国权是谁在我耳边唱，不是他咯，是不是？嗯。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咧，佩佩其实揾咗一段时间。上次咧去一个活动嘅时候咧，咁啊有啲 background music 咧就播咗呢一首歌。咁啊当时其实又唔知呢首咩歌，就系识得唱，但系咧一路都冇揾到呢一首歌。今日好开心，偶然间俾我揾到。

谷姐，关谷英为我献上心魂，哇，真系好耐冇听嘅一首歌啊！嗱，呢首咧应该点都识唱啦啩。

的确嘅，揾到一个爱你嘅人咧，就算系食咸鱼白菜都冇问题嘅。如果嗰个人虽然可以俾好多好多物质生活俾你，但系咧可能你根本每一日都过得唔开心嘅，咁有乜意义咧？系咪？分分钟需要你，我哋有林子祥嘅个性。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25更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吹强风嘅，可有涌浪啦。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小凤姐《随想曲》啊，跟住呢首咧都真系好耐冇播，亦都系识唱嘅一首歌，又俾我偶然发现到啊！我哋有陈美玲嘅歌声。

陈美玲爱的咒语，哇！如果咧可以念几句咒语，就可以有爱。嗯，哇，系不得了啊！

嘅我的歌之后，我哋饮翻杯啦，不如饮杯，饮杯，饮杯成啊！分离冯伟棠嘅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说，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是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外地传入的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内都到过泰国。中心话，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和2宗本地感染个案。去年录得59宗登革热个案，全部都属于外地传入。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秘书长邵乐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大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话，自上个星期三地震发生以嚟，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50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的援助物资迟迟未能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之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指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名官员，翌日增加至14000名，目前达到19000。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且将会继续这样做，甚至做得更多。天气方面，预一度高压脊相关。

0: 湾嘅东南季候风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喺清晨五点，美沙克集结喺南宁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0度、东经10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3，加元1.42，人民幣6.781，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4.9美元，賣出41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開心 D 啦。
5: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
7: 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0: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哦！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佩佩前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七月四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五月二十，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睇睇你，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七。点半钟，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继续去玩啊！我哋当然有五支和和歌出现啦，究竟今日会同大家去边度玩呢？一阵间就知道。不过今日咧就要去玩咧，都带住一个感冒嘅佩佩去啊！希望听完呢首歌，啲感冒即刻好翻晒啦。不好意思，今朝早有啲鼻蒙蒙，休息一下应该会好啲嘅，大家可以放心。

0: 星期六啊，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除咗有佩佩之外咧，梗系有我哋带我哋去玩嘅阿和哥，呢、這个香港文化历史达人吴志和和哥喺电话旁边啦。和哥早晨，
1: 早晨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我想问一下和哥咧，你自己本身咧就好中意历史啦，好中意文化啦，你中唔中意我哋嘅中国戏曲嘅咧？
1: 啊，都有啊！其實我有時都自己都會睇下好多粵劇啦，同埋其實中國戲曲咧喺中國都非常之多元化嘅。

0: 每一個省咧都有自己特定嘅戲曲嘅，
1: 咁
0: 所以有時我都好中意睇唔同地方嘅戲曲啦，咁都又可以知下啲歷史故事啦，又可以睇下唔同地方嘅啲唱腔，咁我有時都好中意睇
1: 嘅。其實係啊，嗱，佩佩咧，如果聽眾大部分都知嘅啦，佩佩屋企人咧都係做粵劇嘅，咁所以咧由細到大咧我都係浸粵劇大嘅。好似頭先黃哥講咁講啦，其實喺歷史當中咧好多故事咧，你都會喺不同嘅地方戲曲你會揾到啦。咁所以咧，阿佩佩亦都好中意咧睇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劇啦，例如京劇啊、上海粵劇啊、昆劇啊等等，呢啲配都好中意嘅。咁我知道咧，而家正在喺香港進行中咧，有一個叫中華文化節喎。哇！如果中意呢啲戲曲咧，就一定唔可以錯過啦。
0: 呢個係啊，因為咧，其實即係我即係政府，我知道咧，喺2024年開始咧，每年喺6至9月都有個中華文化節嘅。咁呢一個系列嘅都有一個品牌嚟嘅，你而家我見好多宣傳喺街度，咁咧又有好多唔同關於中華文化有關嘅一啲演藝節目啊，唔同嘅表演咁樣，咁所以咧今日咧我特登帶咗個朋友上嚟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中華文化節究竟裏邊有啲乜嘢精彩嘅內容咁樣。
1: 係啊，有和哥呢個朋友咧就絕對夠份量啊，因為咧佢係嚟自呢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經理文化節目林鳳珊小姐嘅，林小姐早晨。
2: 早晨啊，你好。
1: 早晨啊，头先咧，和哥就讲啦，我哋就好想介绍下呢个中华文化节啊。咁喺你得知啦，咁啊呢个中华文化节有啲咩我哋今年可以睇到嘅咧？
2: 哇！我哋今年嘅节目就精彩啦。咁我哋今年中华文化节咧系以传奇为主题啦，会精选超过280场同中国经典传说或者系传统故事相关嘅演艺节目。同埋活動嘅，咁希望市民同遊客咧都可以見到中華文化嘅多元化同埋創造力啦。咁嗱，我就跟住嚟有推介一下喺嘅節目咧，包括有我哋中華文化節嘅核心項目，今年以中意為主題嘅中國戲曲節啦。咁戲曲係我哋傳統藝術嘅展演啦。今年我哋呈現咧京昆粵劇。呢三個主要嘅劇種，同埋三大梆子戲嘅，咁有好多位中國戲劇梅花獎嘅得主會演出，咁搬演咗即係都會搬演唔少中意英雄嘅故事啦，裏邊譬如包括武松啊、鍾馗啊，同埋我哋熟悉嘅楊家將嘅故事嘅。不過咧，我今次特別要介紹嘅咧，係喺7月31日至8月1日咧，由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演出嘅。南柯夢，咁呢個南柯夢呢個節目咧，其實係改編自湯顯祖《林村四夢》之一嘅《南柯記》嘅。咁但係咧，近代咧經常演嘅咧，主要都係兩節叫花布同埋搖台啦。咁今次經過今次嘅演出咧，其實係演出經過昆劇院整理嘅17節嘅版本嘅一個全本演出嚟嘅，咁係比較少見嘅。會連續2日以上下本嘅形式咧去演出啦，而且會係由梅花獎得主施夏明聯同昆劇院第4、5代嘅優秀演員咧嚟香港去演繹呢個作品嘅。咁全部都係新一代嘅演員啦，一定會令到觀眾一身耳目同埋印象深刻。咁當然咧，唔少得嘅係我哋嘅粵劇啦。
1: 梗係啦，
2: 我哋會邀請龍冠天、鄧美玲、阮兆輝同埋廖國森呢啲粵劇紅伶咧，連同年青嘅一代嘅演員杜永森啦、吳立希啦同埋文雪球咧，去演出一個新編嘅粵劇《廣陵讚》嘅。咁《廣陵讚》就係講述竹林七賢阿溪康嘅故事啦。咁嗰個係一個以古琴名曲《廣陵讚》為一個印子，去講翻佢一生嘅文人風骨嘅古仔嘅。咁呢個戲咧有資深同埋年青嘅演員咧同台演出，希望可以帶到傳承同埋傳授嗰個效果。咁千祈唔好錯過佢哋喺9月11日至13日嘅演出啦。咁喺舞台劇方面咧，我會推介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嘅《清明上河圖密碼》。咁呢個戲咧，其實啱啱琴日已經開始咗演出㗎啦，會至到5日嘅。咁呢個節目咧係改編自大熱嘅小説啦。 其實亦都曾經改編過做一個

0: 劇集嘅，咁去年都喺香港播放，可能市民咧都會有印象嘅。咁顧名思義啦，呢、這個劇係以名畫《清明上河圖》裏面繁盛嘅汴京咧去做一個劇情佈局嘅，而且用咗咧原作裏面嘅梅船案同埋白子案嘅事件咧去展開故事。咁主角趙不由就係一個普通嘅縱師啦，但係就被捲入咗去查案個漩渦裏面。咁、那個戲都劇情峰回路轉啦，引人入勝嘅，同時亦都復興咗北宋建築同埋服飾嘅美學，舞台設計同埋效果都非常有吸引力嘅。
1: 我見到咧，嗱呢一個咧就係即係以舞台劇形式去演繹啦。佢係用普通話演出啦，定係用上海話演出噶？
0: 啊，這個、呢個咧係普通話嘅演出嚟嘅。咁、但係無論其實就算我哋其實會有字幕啦，有中英文字幕嘅，咁所以都
1: 唔使擔心睇唔明嘅，
0: 係唔使擔心。
1: 咁嗱，講緊我哋普遍嘅朋友仔知道咧，《清明上河圖》咧就係一幅畫嚟噶嘛。咁變咗到話劇嘅時候咧，其實佢個感覺會係點？係一個悲劇啊、喜劇啊，定係咩劇嚟嘅咧？
0: 哦，佢哋咧其實有個名堂叫做《國風懸疑劇》。咁其實裏邊係講緊佢裏邊，我頭先講過啦，佢會有好多。睇翻宋代嘅一啲嘅建築同埋服飾嘅呈現啦，咁同埋佢嘅舞台效果咧，其實都用咗好多一啲多媒體嘅效果嘅，咁都係一個非常有吸引力嘅一個大型嘅作品嚟嘅。
1: 佢哋會係即係純係一個嘅話劇咁樣演出，定係都會有歌有舞咁樣嘅咧，或者有音樂嘅配套咁咧？
0: 真係一個話劇嘅演出嚟嘅，裏邊就冇特別嘅歌舞嘅，即係唔係一個音樂劇。
2: 真係非常之期待，因為聽你咁講咧，其實我真係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民間故事，好似今年仲傳奇啦，即係我知道。其實我哋可以透過好多呢啲咁嘅粵劇啊，同埋表演咧，可以睇到好多即係我哋傳統嘅啲故事。咁同埋《清明上河圖》呢啲演繹咧，我哋覺得都好有趣嘅，因為一般我哋覺得咧，如果我哋講一啲傳統故事咧，都可能大家覺得比較悶啲啦。咁但係我睇到中華文化節咧，你哋過去我都有睇過你哋啲節目咧，其實好多都係用一啲新嘅演繹手法咧，去講翻我哋好傳統嘅故事。咁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啦，即係俾到我哋一般人可以有一個。對於一啲傳統我哋耳熟能詳嘅嘢咧，有啲耳目一新嘅一個體驗啦，咁樣。另外咧，我想知咧，其實你哋中華文化節咧，其實每年都會扣住咧歷史博物館佢哋嗰個中國通史系列嘅。咁其實今年咧，我知道咧，佢哋就做一個隋唐歷史啦。咁我哋之前嗰啲集數咧，我
1: 都介紹過，係啊，
2: 佢哋喺歷史博物館有個隋唐展啦。咁其實你哋今年係咪都有一啲嘅節目咧，係知道？呼應翻啦，嗰個朝代咧，去到揀一啲即係同隋唐歷史有關嘅節目喺你哋中華文化節裏邊演出咁樣噶。
0: 係啊，咁我首先可以介紹翻啦，有一個比較一家大細都適合睇嘅雜技劇《唐古百戲》啦。咁喺7月17日至19日演出嘅。咁呢個戲呢一個劇咧就唔止係雜技啦。而且仲係有關大唐盛世唐玄宗嘅愛女萬春公主嘅故事嚟嘅。
1: 你講雜技劇咧，我想問一下，係即係佢一路你會見到佢做啲雜耍咁樣噶？
0: 佢會有個故仔嘅，咁係關於萬春公主啦。咁佢裏邊有一個有場景咧，就會講述阿萬春公主咧，佢即係佢鑽研啲音樂同埋舞蹈啦，同埋拜師學藝。咁中間有一個場面就係慶祝皇帝嘅壽宴嘅一個慶典嚟嘅，咁咧就會同各國使節咧去欣賞白戲，咁就有各種嘅即係經典嘅絕技啦，包括轉碟啊、高車踢碗啊，同埋山上行車等等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嘅雜技嘅呈現嘅一個節目咯。
1: 咁其实都几容易会带小朋友入场嘅时候咧，都好容易令到佢好享受嗰个舞台嘅表演噶、哦。
0: 吓系啊，因为成个舞台都好丰富嘅，同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即系一个 都是一個有名的一個雜技團啦。咁、那個演出咧，一定會令到觀眾嘆為觀止嘅。
1: 嗱，頭先咧就介紹咗好多咧，可能係同呢個話劇啦、粵劇啦，或者一啲嘅中國戲曲相關嘅節目啦，會唔會即係都有其他好似舞蹈啊或者展覽啊嗰啲都可以介紹一下咧？
0: 啊，咁我都要同你推介啦，一個我哋一個由香港文聯統籌嘅河洛唐舞嘅演出啦。咁裏邊咧會演出包括河洛大鼓一個盛唐嘅鼓樂啦，咁氣勢好磅礴嘅。咁另外又有唐勇樂師穿梭舞台嘅唐宮夜宴啦，同埋胡騰舞勇等等嘅節目。咁一個係由鄭州歌舞劇院同埋鄭州西亞斯學院演出嘅節目咧，其實係用一個叫考古發現加藝術創作咧作為一個主題，咁將歷史文物咧以舞蹈呢一個活化嘅方式去展演嘅。咁其中唐宮夜宴這個節目呢更加獲得13屆全國舞蹈展演的優秀節目獎項的。另外呢有扣連著這個的舞蹈節目的呢有一個河洛連香江的展覽的。這個也是我們焦點城市洛陽的其中一個節目啦。個展覽是以河洛文化為核心啦，有三個大的展區呢去重現河洛文化的輝煌的。咁里面包括展示河南嘅非遗项目，例如唐三彩啦、洛阳剪纸啦，呢啲传统嘅技艺嘅，亦都提供一个叫做舞侧天换装嘅体验，等咧观众可以咧全方位去感受盛唐嘅文化。咁另外讲到焦点城市啦，咁我都想讲翻我哋有一个洛阳豫剧院嘅节目嘅。咁粵劇又叫做河南梆子啦，咁歷代名家輩出，咁裏面馬金鳳咧呢一個前輩咧，佢創立咗碎蛋呢個行當咧，係別具一格嘅。咁佢裏面集咗青衣嘅端莊、刀馬蛋嘅英挺同埋武生嘅剛健於一身啦。咁今次我哋請到馬金鳳親傳弟子關美麗咧，聯同多位梅花獎得主同埋一級演員咧，去演出馬派嘅代表作。穆桂英挂帅同埋豫剧唔同流派嘅折子戏嘅，咁呢个节目咧就会喺7月17至18号演出啦。咁都可以即系去入场睇下呢一个唔系经常喺香港睇得到嘅剧种嘅。咁另外你提到啦，我哋都有唔同嘅展览嘅。咁除咗头先讲河洛连香江嘅展览之外咧，咁另外我哋有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長安萬象展西隋唐文明展啦，咁而家已經開始展緊嘅啦，其實至到11月30号喺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嘅。
1: 呢、這個之前有和哥都介紹過噶啦。
0: 敦煌石窟壁畫中的隋唐盛世巡迴展覽啦。咁、眾所周知，敦煌係一個以豐富文化遺產聞名於世嘅地方啦。今次巡迴嘅展覽係會精選敦煌石窟壁畫嘅珍品。作為一個切入點嘅，咁重現隋唐豐富多彩嘅生活途徑啦，等參觀嘅朋友咧可以認識到隋唐社會嘅繁榮嘅。咁呢個展覽咧係喺各區指定嘅圖書館同埋體育館巡迴展出嘅。咁由而家至9月30号啦，咁詳情咧就可以上網睇下佢嘅巡展行程啦。咁另外我最後一個介紹嘅係隋唐霓裳月千年。隋唐服飾與現代設計展覽，這個是由香港文聯籌辦的展覽，是以隋唐服飾文化為主軸，融合傳統的元素和現代的設計去復刻隋唐的古服飾的，配合了文創產品和一些延伸活動啦，呈現隋唐美學和當代設計擦出的創意。這個展覽就會在8月27日至9月6日舉行的。咁以上講嘅展覽咧，全部都係免費嘅活動，好歡迎市民去參與啦。咁我哋中華文化節咁多精彩嘅活動同埋節目咧，都希望市民嚟參加，同埋一齊去感受中華文化嗰個魅力嘅。
1: 哇！今日咧就阿林小姐咧就介绍咗咁多精彩节目啊，和哥咁啊嗱，我都约定你，我想去睇几场嘅，咁啊希望你都可以一齐同我一齐去一路睇一路讲解俾我听，咁我又会学多啲嘢咯。
2: 一定會啊，尤其是今年咁多精彩嘅節目，尤其是咁多唐代嘅歷史啊、隋唐嘅故事啊，咁樣咧，其實真係睇完之後，我諗我哋大家。

我嘅清晨省里啊，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强烈季候风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贝贝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同样清晨省里，约定你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同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是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維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蘭舉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葬禮，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和議長卡利巴夫分別和何維會面。何维话：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话伊方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话，刚果民主共和国每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这一次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然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在线上发布会又说，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到第一批伊波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个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说，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的难度。另外，伊图里省是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4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宣布是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即时是暂停他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说尊重黄锦辉的决定。事件发展以及所引起的关注，阵间我们的报道会跟进。
2: 信兴集团在3月向私隐专员公署通报，可能有超过92万100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涉及是客户的地址、电话，甚至无身份证文件等等。而相信大家屋企上面其实都会有不少的电器产品是由信兴代理的，有是。

0: 这个资讯科技专家就质疑，究竟企业为何没有向公众即时作出通报。一阵间都会请来专家分析一下今次这么大量外泄的原因。
1: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咁今届咧系有17名嘅教师获奖噶。行政长官李家超咧都喺颁奖典礼上寄予教师肩负重任，咁包括咧要深化数字教育，引领创新变革。我哋都访问咗一啲获奖嘅老师，了解一下啦，佢哋啊获得表扬嘅背后喺教学方面嘅投入同付出，点样令到学生得益？阵间一齐听听。
0: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嘅调查系发现咧，本港企业安排员工培训的人均时数是创14年来的新高。企业对于 AI 人工智能的接受程度都有所增加的。怎样可以在传统人力资源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之间取得平衡呢？我们稍后会请联合会的相关负责人讲解一下。
1: 国际方面，南美洲的秘鲁大选呢，最终有了点票结果，就是由右翼候选人藤森庆子以只是以 0.27% 的奢微优势击败了左翼的候选人桑切斯。即使右翼胜出，比较拉美国家近年相继有右倾的迹象，分析都认为从秘鲁的个案来看明显有些不同。环看天下，稍后会讲下。
0: 动物的智慧有几高，永远可能都是超乎我们想象。好像在西班牙有研究就发现长颈鹿其实是可能会有简单的运算能力的。佢可以揾出装有最多食物嘅容器。一阵间嘅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星期五系假期休市，欧洲主要股市就收市上升，德国股市连续两日创新高。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779点，升198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报8,508点，升33点，升幅近0.4%。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79点，升26点，升幅近0.3%。全个星期计，德股累计上升近4.5%。法股和英股就升近1.5%和近1.6%。美元在星期五跌0.1%，美元指数报100.86，全星期就累计跌了近0.5%，创四月以来最大单一星期跌幅。欧元对美元今日礼拜累计升了大概0.5%，英镑对美元全星期就升了超过1%，创大概三个月以来最大单一星期升幅。至于美元对日元在星期五就升了大概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3，加元1.42，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金价上升，现货金在每安士4,100美元以上徘徊，一度逼近4,200美元，高见4,194.99美元，收市报4,174.9美元，升幅大概1.3%，全个星期累计升了2.1%。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就报每安士4,187.3美元。摩根大通预计下半年金价将会回升，第三和第四季的平均价格分别是每安士4,300和4,500美元，但是关键需求领域的购买力减弱，以及黄金对实际利率变化重新变得敏感，可能会导致金价短期维持区间上落。摩通相信金价升势可望延续至明年，受到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实物需求增强以及长期结构性配置需求仍然会存在所支持。国际油价就靠稳，美国市场假期休市，交投比较清淡。伦敦布兰特期油九月份假期油收市报每桶72.12美元，升32美仙，升幅0.4%。至于纽约八月份期油就报每桶68.78美元。 彭博。

0: 调查显示，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波斯湾成员国恢复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上个月的原油日产量增加234万桶，增至1875万桶，增幅主要是来自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如果按照阿联酋退出之后进行调整，上个月 OPEC 日产量仍然较中东战争之前少730万桶，幅度是 28%。另外，有船只经纪公司就表示，在6月22日至28日期间，一共有98艘油轮通过海峡，日均大概是14艘，创咗中东冲突以嚟嘅新高。其中包括47艘满载出港嘅油轮，同埋41艘驶入港湾嘅空载油轮，反映船公司越嚟越愿意派船驶往该区。港股连升两日，恒生指数上日早段最多升超过460点，高见23516点，美市升幅收窄，收市报23350点，升295点，升幅大概1.3%。科技指数收市报4499点，升咗1%。金价做好，上市每安士$4200水平，带动了黄金相关股份的表现。医药公用股亦都是上升，消费股普遍向上，个别的中资金融股受压。至于晶片股的沽压就较大。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上升了大概3%，结束了7个星期的跌势。科指亦都升了超过5.7%，结束3星期的跌势。由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分析港股表现。
1: 美國最新的就是市場數據都比較疲弱，市場對個加息預期明顯降溫，香港這邊對美國的息口比較敏感，所以大市的反應是比較正面，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在這裡。我們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相關股份，即無論外圍或者香港這邊都好，都出現了一些降溫的跡象，早前有大部分的資金都蜂擁去炒作這類股份，令到香港市場相對比較少這類選擇的情況之下，就是被投資的低配，現在的情況出現一些扭轉，港股就借機是有些反彈空間出現。留意到整體的成交金額就都比較偏低的，究竟這些反彈會不會是一些技術反彈先，即可能去到24000附近的阻力就比較大一點。
2: 港股呢，這個星期就是累計升大約3%，即是結束了7个星期的跌勢，整體怎樣看後市？
1: 連跌了這麼多個星期之後出現的技術反彈都不太意外的，除了剛才提過息口或者是資金的流向的因素之外，市場都對一些政策消息比較敏感，會不會在刺激消費和投資方面再有一些新的政策出台，這個都值得關注。其次就關於個跨境資金的新規定，會不會再有一些細節的落實，這個亦都釋除到市場對港股的資金面的壓力的影響的憂慮。似乎在7月份都比較多消息話繞住，有機會的波動性是有些增大的。
0: 市場數據顯示，6月份一手住宅交投不足的千宗，結束近1.5年以來每個月過千宗成交的情況。有分析指，港股調整以及經過早前一手住宅高成交之後，市場需時消化，成交回落屬於正常的現象，估计今个月的交投可望回升。由宋嘉良报道。
3: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连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他指出，上个月豪宅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的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小。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说，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 綜合全港35個大型屋苑上個月頭

0: 1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5月減少超過四成。展望今個月情況，岑仲謙相信一二手交投和金額都會回升。
1: 我哋見到喺發展商推盤個步伐嗰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嘅跡象啦。咁啊，有個別幾個項目都有一啲嘅遠銷工作進行緊，咁亦都估計會喺七月份就推出市場。咁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啊，呢個可能會令到嗰個氣氛咧會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見到一啲豪宅盤都係持續嘅一個活躍嘅交投情況啦。過去幾日都有啲逾億元嘅一手成交係出現喺市場，估計都係喺個金額度都連同嗰、那個中數。
0: 反映五月交投的六月份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过7%，按年上升超过28%。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超过15%，按年上升近24%。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 一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相信继续有啲唔稳定啊！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生效。天文台话，同一度高压脊相关嘅东南季候风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嘅外围雨带咧，就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上昼5点，美沙克集结喺南宁。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是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个星期后期呢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5: 今日的事，
2: 解放军南宁舰同埋衡阳舰正系停靠喺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今明两日咧系会开放俾已经成功预约嘅市民参观。
4: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第一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主持开幕仪式。
2: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4: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会出席本地渔农产品新统一品牌的启动礼。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主席蔡杰铭系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河套香港园区的发展。
4: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系会出席教育大学妇女论坛，担任主旨演讲嘉宾。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啊，有一名咧非牟利组织喺入面工作，为弱势社群咧免费打印假牙嘅一名工程师咧，最近就创立咗啦流动数码假牙实验室，能够咧大幅缩短咁假牙嘅制作时间，俾有需要嘅民众啊能够尽快重拾尊严，展现笑容。阵间会讲下
1: 西班牙。

0: 有研究發現長頸鹿原來都具備簡單的運算能力，它可以找出裝有最多食物的容器，相信也是它們其中一個生存的技能。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講下。
1: 放眼世界，
2: 不少失去牙齿的人都会透过装假牙来恢复咀嚼能力，但未必人人都负担到整假牙的昂贵费用。美国一个在非牟利组织工作的工程师一直为弱势社群免费打印假牙，他最近创立流动数码假牙实验室，希望能够尽快改善弱势社群的生活。总部设于田纳西州的非牟利组织偏远地区医疗一直透过流动诊所为贫困人口提供免费医疗。现年22岁的牙科技术经理吉布森早前读大学的时候深受这个组织的精神启发而加入，每逢周末就会在行动卡车中营运诊所。在工作期间，吉布森发现传统制作假牙的方式要不断微调，效率极低，于是发挥工程背景并自学牙齿解剖学和数码设计等，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流动数码假牙实验室。吉布森将 3D 打印技术融入到卡车中，成功将假牙的制作时间由几个月缩短到短短几个钟，令患者可以在一日内带着新假牙回家。吉布森有时忙起上来试过在卡车内睡觉，令 3D 打印机可以24小时运作，创下一个周末制作35副假牙的纪录。吉布森表示，每当见到受惠人士在照镜的时候可以展露笑容而激动落泪，都觉得好震撼和满足。唯一令他感到挫折的，就是永远都帮不晒所有有需要的人。偏远地区医疗执行长霍尔赞赏吉布森是数位牙科的顶尖专家，预计这个流动实验室未来的产能可以提升三倍，在每个周末为超过100个患者创造重拾尊严的时刻。长颈鹿除了颈长、身高特别高之外，原来智力水平亦都唔低。西班牙有研究发现，长颈鹿具备简单运算能力，能够揾出装有最多食物嘅容器。巴塞罗那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在动物园找四只长颈鹿做研究对象，团队成员先在长颈鹿面前展示两个有不同数量红萝卜的黄色容器，然后冚住容器，跟住就向每只长颈鹿展示一个有额外红萝卜的绿色容器，并将这些额外萝卜加入其中一个黄色容器中。长颈鹿其后需要在看不到结果的情况下拣选容器，结果发现长颈鹿有68%的机会可以准确拣出装有较多红萝卜的容器，认为长颈鹿能够记住原本的红萝卜数量，并加上后来的数量完成简单加法。不过当团队调翻转在容器中拿走部分食物进行减法实验的时候，长颈鹿的表现就同随机猜测差不多，并不达标。科学家认为咁并不代表长颈鹿完全不识减法，而是因为减法比加法困难，无论对人类定是动物的大脑来讲，都需要更复杂的心智处理。团队表示，长颈鹿的食物来源之一金合欢树在非洲大草原上可以相隔好远，识得加法有助长颈鹿记住哪里有最多树，容易快速找到食物，是它们其中一个生存技能。团队又说，过去科学界普遍认为只有脑容量较大的人类和灵长类动物才识得算术，但是今次研究发现大脑比例相对小的长颈鹿都识得算术，证实大脑体积并非高阶认知能力的必要条件。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53，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0度噶。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咧仍然会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信报报道， 北部都会区其中首个片区开发招标项目，占地大约 10.5 公顷的元朗洪水桥片区，在昨日截标，一共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认为招标结果可以为北都的多元发展开启良好局面。

0: 面，目标在今年8月底公布结果。去年12月底开始招标的洪水桥片区采取双信封制，发展的规模庞大。有分析就说，以往的大型项目发展往往只是着重发展商之间是否联合入标，而今次的关键就是发展商和营造商多方合作，所以标书的数目不可能太多。而入标的财团包括地产发展、文旅产业和电商零售等等的企业，亦都反映多方对北都的期盼和信心。信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发展局发言人说，洪水桥片区是北部都会区第一个推出招标的片区开发试点，接获的标书每份都涉及由多个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所组成的团队，为北都的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洪水桥片区开发属于大型投资，投资金额庞大，有财团组队是符合预期的。他说能够吸引具规模的财团参与，反映市场对北部都会区前景投下信心一票。对于有财团是跨界组合，他就认为企业的多元背景有助日后将不同产业的经验和资源引入片区。他认为这个模式有别于传统单一土地招标，能够确保产业发展和社区配套同步推进。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财委会昨日举手通过注资37亿元，是给香港科技园公司，以支持加快完成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第一期基建以及公用设施。议员就关注应急款项占比过高，当局应该解释说河套面对的风险是比较高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常任秘书长黎智华说，一般工程的项目应急费用只是占8%至10%，是因为大多数在成熟的发展区或者是城市内进行，不过河套地区面对的风险就高一点。另外，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条例草案会在7月8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选委界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星期一涉嫌揸车在中大校园入面撞到其他车之后，一度离开现场，因为涉及酒后驾驶以及意外之后冇停车等四宗罪被警方拘捕。相隔四日，黄锦辉咧琴日系再发声明，话佢涉及嘅交通事件咧为社会同立法会带嚟困扰。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开始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中大亦都话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另外，黄锦辉是港大校董会当中由立法会议员互选产生的五名议员校董之一。港大指出，按大学规程列明，是当作他已经退出校董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发声明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昨日开始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李慧琼尊重他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黄锦辉尽快辞职，对立法会形象的伤害减至最低，阻止舆论发酵。对于应否举行补选，咁刘少佳咧就认为补选系不太可能，以大量公帑选出一席可能引起公众不满，90个议员少一个，相信对工作影响唔大。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就话，今届尚余颇长嘅任期，立法会嘅工作重要，赞成需要补选。明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停泊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咧系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琴日开放俾青少年团体同埋学生参观。朝早大约8:30，嚟自唔同学校团体咧系都前往啦昂船洲军营，咁佢哋都由导赏员咧带领住，分别咧登上两艘舰艇嘅甲板同埋船舱咧系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同埋直升机等等嘅装备。昂船洲军营亦都咧设有绳结体验区、枪械体验区、防火服体验区等等，让到佢哋感受海军嘅工作同埋装备。 这个是来自商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提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是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七点半，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生效的。今天的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同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国际方面，法国刚经历自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卫生部门说，全国在上月22号之后的一个星期录得的死亡人数比对上一个星期增加近三成。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将在国会提出不信任投票。世界气象组织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郑浩景报道。
2: 欧美多国近日受到热浪侵袭，其中法国上个月17-30号的热浪导致全国超过四成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民众日常生活，学校要停课或者缩短上课时间，有列车班次亦都被取消。法国卫生部门表示，在上个月22号至28号，相比对上的7日，全国死亡人数增加近三成，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62%。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另外，比利时卫生部门亦都表示，比利时在上个月18至29号的死亡人数比正常高39%，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气象预报警告，欧洲大陆未来几日将会再次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亦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秘书长邵乐形容，有关措施对拯救生命、减轻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至关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同国王腓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将为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谊发挥引领作用。梁正涛报道。
3: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腓特烈十世请王毅转达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他本人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祝愿，表示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

0: 良好，双方经贸合作活跃，人民交流密切。丹麦皇室同佢愿意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转达习近平对马格丽特二世同腓特烈十世嘅亲切问候。王毅话：丹麦皇室多年嚟保持对华友好交往，马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系第一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嘅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够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够防止走回头路。王毅话：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和稳定力量的增长，亦都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民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另外，王毅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的时候又说，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说，心脏及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已经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O型血和身高130至150厘米。她的父母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教育的质量将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崔慧欣报道。
2: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在政府总部举行颁奖礼，有17位老师获奖，涵盖 STEAM 教育和体育学习领域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寄予教师肩负三个重任，包括厚植家国情怀、培育未来栋梁、深化数字教育、引领创新变革、提升专业素养、筑牢教育根基。他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契机。
3: 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政府配合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大力推动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新课程，并且投入大量的资源，营造智能化学习环境。我希望各位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善用科技赋能教学，引领校园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学与教的质量。
2: 李家超又认为，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
3: 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事实上，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四年间跃升十位，去年是升至世界第四、亚洲第一，是历来最高的排名，反映我们的人才政策方向正确，有实质的成效。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持续深耕。
2: 李家超重申，北部都会区发展会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核心内容，北都大学城属于其中重点项目，是实现国际教育枢纽、汇聚高端人才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 中文大學說已即時暫停王錦輝在大學的行政職務，由於警方正調查案件，不宜進一步評論案情。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與一道高壓脊相關的東南季候風正是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與熱帶風暴美沙克相關的外圍雨帶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在上午5時，美沙克集結在南寧以南大約31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北部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清勁南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未來幾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下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
5: 埃及以 G 组次名身份晋身32强，对手是 D 组次名球队澳洲。上半场比赛初段，澳洲已经有入球机会，和柏度在禁区外劲射中眉顶弹出，去到13分钟，埃及先开纪录，夏菲斯长传入禁区，艾舒在远处位置头槌顶弹地波入网，协助球队1-0领先。35分钟，澳洲前锋伊兰官达在禁区回传，队友比治后想撞射，但是角度太正，未能够考验埃及门将苏比亚。半场埃及1-0。换边之后，埃及前锋马莫树在46分钟错失良机，退入禁区之后施射在柱边出底线。9分钟之后，埃及后卫汉尼头槌顶入自己龙门，是他今届第二次摆乌龙。澳洲亦都追成1-1平手。澳洲门将必治在下半场补时挡走埃及球员拉比亚头槌攻门，两队法定时间打和。加时之后亦都未分胜负，最后要互射12码决胜。澳洲在加时下半场最后阶段已经提早换入马菲赖恩代替必治把关，不过调动未有明显效果，互射12码，埃及球员4轮全中，澳洲就有舒达和香宁顿射失，结果埃及总比数5-3击败澳洲，晋级16强，将会对阿根廷或者佛得角。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睇下南美洲嘅秘鲁啊，咁当地嘅大选咧，日前啊最终有咗咧点票结果，都源于咧两名啊候选人嘅差距咧实在太过细啦。经过仔细嘅点票之后，由右翼嘅候选人藤森庆子仅仅咧以0.27%嘅优势，系击败咗咧左翼嘅候选人桑切斯赢出。
1: 有學者就指出啦，兩名候選人咧得票率非常接近，咁顯示啊秘魯嘅政治光譜高度分化，社會有裂痕係需要修補。咁估計啦，藤森慶子日後嘅執政之路都會面臨多重嘅挑戰。由新聞天地記者盧曉山喺《環看天下》探討。
3: 環看天下，
4: 秘魯日前公布總統選舉最終點票結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击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胜出。总统选举在4月的首轮投票，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分别以超过17%和12%的得票率进入第二轮投票。次轮投票上个月初举行，月底正式公布最终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50.135%，桑切斯得票率就是

0: 之49.865，相差只系0.27%。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系多对手49,000+票。有海外传媒形容，今次大选系拉丁美洲过去几十年嚟竞争最激烈嘅总统选举之一。两个人在选战初期支持度已经不相上下，藤森庆子主打秩序与安全，主张侧重投资，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罪案，受到首都利马等沿海城市以及海外选民的支持。桑切斯的票仓就是农村及原住民社区，政纲包括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增加教育经费。有當地學者表示，兩名候選人得票率極度接近，除了顯示選民立場高度分化，亦都揭露社會有裂痕需要修補，估計藤森慶子日後的執政之路面臨多重挑戰。秘魯2016年至今一共換過8名總統，頻繁的政權更迭增加了國會的政治主導權，不排除新政府要同反对派建立一定程度的合作机制，巩固治理基础。另一方面，秘鲁治安形势长期不理想，首都利马及港口枢纽城市频繁发生谋杀、绑架或毒品交易案。虽然藤森庆子竞选时提出加强军警协同、强化边境控制以及扩大情报网络，但是学者指出，收紧执法会触动既得利益，估计会面临不少阻力。激化秘鲁社会矛盾的另一个因素是经济发展不均，虽然秘鲁的矿产出口成功带来可观收入，但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内陆的农村和原住民社区未能受惠，仍然面临基建落后和教育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国内贫富差距显著，政治动荡和贫富差距会加剧罪案问题，治安不好就会减轻国内外投资者意愿，影响经济增长，形成恶性循环。新政府上台之后，另一个挑战是应对气候变化。秘鲁政府日前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60日紧急状态。学者指出，极端天气会冲击秘鲁的农业和渔业，新政府上台之后急需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外界将今次秘鲁总统选举与同样在近月举行的哥伦比亚大选比较，指出两个拉丁美洲国家都出现左右翼候选人旗鼓相当的现象，而最终都是由右翼候选人以微弱优势胜出。有学者指出，一些拉美国家面对经济增长乏力、民生和社会治安等问题，令到民众对左翼执政逐渐失望，同时对右翼执政产生期待。另外有分析就认为，拉美社会大多数民众没有固定的政治倾向，因此这些国家的选举结果更多取决于政党表现、竞选策略和政治传播，而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转变。这个现象说明拉美政治本质上仍然是左右翼势均力敌的格局。
1: 时间嚟到朝早7:18，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8:30。而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咁展望咧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2: 翻嚟探讨下啲本港嘅话题，我哋会讲下人力资源啦，咁睇下咧人工智能啦，而家目前咧日常工作咧或者处理业务等方面嘅应用啊，越嚟越受到重视，好多人都讨论紧未来啦，点样去提升 AI 方面嘅技能去装备自己。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的调查是发现本港企业安排员工培训的人均时数就创了14年以来的新高。企业就对人工智能 AI 的接受程度增加了，对 AI 能力建设的态度亦都明显转趋积极。

0: 學會就認為 AI 只會越來越普及，不過人的因素仍然很重要，例如是溝通和人際技巧、決策能力等等。未來企業的培訓策略應該是兼顧這一類的傳統核心能力和 AI 新科技的應用平衡。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学会的学习及发展委员会联席主席何朗秋，听他讲解一下今次的调查结果。
1: 我们涵盖了127间机构，横跨是18个不同的行业，当中全职的雇员是有大约8万位的。其中一個很大的揾出嚟嘅結果，就是我哋發覺個員工嗰個平均培訓時數咧，係創咗14年嘅新高嘅，咁就係去到 19.4 個鐘頭。一年裏面平均咧每一個員工咧係 19.4 嘅培訓時數嘅。如果我哋同2020年比較，當時嗰個平均時數係 12.9 嘅啫，去到而家 19.4 咧，係大幅增長咧，接近50%嘅。咁另外咧，有92% 嘅企業咧，係採用一啲網上嘅學習科技培訓。我哋亦都睇到 AI 嗰方面嗰個嘅培訓都有一個幾明顯嗰個重要性嘅。舉個例啊，就係喺我哋話叫生成式 AI 嘅一啲嘅工作裏面咧，82% 嘅公司咧係容許僱員咧係用一啲我哋叫生成式嘅 AI 工作嘅。14% 就唔肯定啦，另外有4% 咧就係公司唔允許嘅，亦都有問呢啲嘅機構咧，究竟如果用呢啲生成式嘅 AI 相對應嘅一啲挑戰係啲咩咧？包括第一安全風險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有冇相關嘅一啲專業知識同埋技能啦，第三個咧就係可能牽涉到啲授權嘅費用啊等等。
2: 讲到就系一啲培训啦，都系比较由人工智能 AI 作为一个主导。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啦？系咪都反映到，譬如香港嘅经济转型啊，企业都越嚟越接受人工智能喺工作上嗰个作用呢？
1: 我谂企业方面都真系接受咗，因为事实上咧，人工智能喺我哋一般公司里边嘅工作范畴咧，有好多地方咧都可以用得着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當你發覺用咗人工智能之後，事實上個嘅效率係提升咗嘅。平時可能要做兩三日嘅，咁你而家可能一個鐘頭已經做完啦。好多企業咧，唔同嘅層次嘅員工都可以有用得着嘅地方嘅。高層、中層同埋初級員工咧，佢哋喺人工智能嗰方面嗰個培訓咧，佢哋都俾一個我哋話叫最重要第一位嘅。我諗其實係嗰個企業本身個工作上面當然去應用到啦，因為幫到手啊嘛。而另外一方面咧，佢哋亦都會培訓各級員工咧，去掌握人工智能嘅嘢。佢哋掌握咗之後，喺佢哋嘅工作裏面又可以再做好啲。咁我諗呢個係一個相輔相成嚟嘅。
2: 嗱，展望未來啦，係咪都預期嗰個趨勢會持續啦？即係包括嗰個培訓時數會增加啦，同埋都係會繼續由人工智能 AI 做一個主導啊。
1: 當然 AI 咧，我相信咧就只會越嚟越普及嘅。不過咧，我諗唔好忘記一樣嘢，就係我哋要 AI 同埋軟嘅技能啊，要並重噶。我哋除咗有 AI 嗰啲嘅相關培訓之外咧，其實一啲其他嘅培訓，譬如話啲領導力嘅培訓啦，點樣培訓一啲我哋叫做繼任人嗰方面啦，又或者咧可能咧喺培訓裏面咧，要加強翻啲同事佢個自我嘅學習能力啦，呢啲等等咧都要同 AI 咧要並存嘅。喺 AI 嘅世代咧，我哋唔可以忽略嘅就係人嗰個嘅因素啦。舉個例，譬如話你人咧啲軟技巧都需要有嘅。譬如話，第一你嗰個溝通技巧走唔甩嘅。第二樣嘢就係你嗰個人本身個決策嗰方面，呢個亦都係好緊要。即係如果喺公司嘅層面啦，即係企業嘅層面咧，我相信企業咧都要開始諗啦。我如果間機構要有一個 AI 嘅文化，咁究竟個企業裏面點樣去營造 AI 嘅文化呢？如果從員工嘅層面咧，個員工要不斷學習嘅，即係你面對有啲新嘅嘢出現，而家 AI 啦，人工智能出現啦，咁係咪代表淨係好驚人工智能會唔會取代到我，或者令到我冇一份工？如果從正面角度去諗，應該係話我點樣去學習呢啲新嘅技能，從而咧喺呢個 AI 嘅世代，我繼續我份工可以做得更加出色，係要咁樣諗咯。
3: 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天文台话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

0: 度是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8:30，强烈季候风信号而家亦都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主持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的颁奖典礼，今届是有17名教师获奖。李家超就是寄予教师肩负重任，强调教育的质量是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工作。
0: 有获奖教师就说，利用人工智能 AI 优化教学之后，有助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亦都有获奖的教师希望透过 STEAM 教育帮到特殊学习有需要的学生，协助他们建立生活技能。听听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的报道。
2: 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颁奖典礼昨日在政府总部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都有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今年获奖的卓越教学实践百花齐放，充分体现教师积极求进、勇于创新。他寄予教师肩负三个重任，包括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未来栋梁、深化数字教育、引领创新变革，以及提升专业素养、筑牢教育根基。他又强调，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
3: 政府配合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正大力推动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更新课程，并且投入大量的资源，营造智能化学习环境。我希望各位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善用科技赋能教学，引领校园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学与教的质量。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
2: 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着力建设成为国际教育枢纽，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
3: 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1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在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4年间跃升10位，去年是升至世界第4、亚洲第1，是历来最高的排名，反映我们的人才政策方向正确，有实质的成效。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我们必须持续深耕。
2: 获颁新秀教师奖的小学老师黄浩然表示，有见数字教育开始普及，于是利用人工智能 AI 编制学习程式和游戏去帮助教学，同时都会在课堂教导学生使用 AI 的利弊。
4: 是一些學一些很抽象的概念的時候，我們都會用 AI 去製作一些遊戲的程式，一些互動的教學程式，令到學生呢將一些抽象的概念都變得具體。製作教材很多時候都會陷入了為 AI 而 AI 的這個漩渦。我自己覺得呢，首先我們老師是要清楚每一樣 AI 的工具有不同的特性，還要知道是相比起以往的傳統教學，究竟用 AI 的工具是否真的更好呢？是否真的幫到學生呢？如果胡亂使用之後可能會有什麼後果，讓學生知道他们自然就不会再使用。
2: 在特殊学校任教 STEAM 教育的周宝莹获颁卓越教学奖，他说，为了令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更易了解科学原理、视觉艺术等课程内容，会从生活例子入手，令他们更易理解之余，亦希望帮到他们建立生活技能。
5: 我哋係一間中度智障學生嘅特殊學校嚟嘅，我哋都係希望透過 STEAM 教育強調嘅生活化情景啦，同學多啲去動手動腦，綜合去學習一啲跨學科嘅知識同埋技能，咁呢個都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去訓練一啲獨立生活技能嘅能力啦。譬如可能以水呢個課題為例啦，咁我哋可能喺科學科裏面都會教同學認識水生態嘅變化，等佢哋咧明白一啲結冰啊或者融化嘅自然現象啦，咁而聯繫到去數學科，咁我哋都可以教同學去用溫度計去量度同埋比較一下一啲水嘅溫度。咁甚至乎去到視覺藝術科，咁我哋都會教同學咧用水去控制顏料嘅濃淡。
2: 今屆教學獎共收到約200份嚟自中學、小學、幼稚園同埋特殊學校嘅提名。經評審之後，17人獲獎，其中8人獲頒卓越教學獎。教学奖督导委员会表示，获奖教师以学生为本，有效照顾学生不同学习需要，积极善用数字工具深化学生。

0: 海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同高压脊相关嘅东南季候风主导。但系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同埋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維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蘭舉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葬禮，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和議長卡利巴夫分別和何維會面。何维话：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大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话，自上星期三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50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物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说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个官员，第二日增至14000个，目前达到19000。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将继续这做，甚至做得更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联办。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信兴集团发生资料外泄事故，私隐专员公署话今年三月接获相关的通报，可能就有超过921000人的个人资料遭到外泄，涉及到顾客的地址和电话，以及是员工的身份证明文件和银行户口号码等等。
2: 而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就说，其实很多市民都有使用信兴集团代理的产品，事件牵涉客户和员工的个人资料，认为外泄的规模数量也很大，又批评集团的做法，质疑是不是涉及隐瞒。他说可以接受集团或者是机构一时之间未必找得到原因，但一定要立即向公众通报事件和调查进度。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访问了赖卓东，听下他的分析。
4: 很多人都会用他们的代理的产品啦、电器啦，我相信一定是严重啦，规模一定大啦。因为现在不是纯粹是他自己个人公司入面啦，他是牵涉一个零售一些电器维护或者保养，甚至乎自己内部员工所有的资料，那这个规模是真的大的。那的数据资料外泄不出来，就是说三月中发生，但在 Facebook 就話4月16日日前發生，即係好嚴重的事故，所以 咁樣做法係完全係好有問題嘅。
5: 見到即係信興佢自己。

0: 几个公司个网站咧就话，即系四月嘅时候出过一个嘅公告啦，就话即系怀疑咁样嘅恶意嘅事件啦。咁但系就当时都冇提到牵涉几多人嘅。咁一路就去到即系而家七月份，大家就即系关注就知道呢件事啦。系咪觉得嗰个时间都即系拖咗好耐？
1: 绝对系啦，佢呢种做法任何地方都唔可以接受。我哋可以接受技術上佢哋未必揾到個原因，但係一定要通報大眾，究竟係調查或者而家嗰個進度係點樣？呢樣嘢係有責任嘅企業要好做好嘅。身為一個咁大嘅企業啊，喺扎根咗香港咁耐，做電器咁多人去購買，有個信心，我覺得初步估計用一至兩個禮拜時間應該都估計到，尤其是當資料加密。甚至乎我有咩資料可以去外泄咗出去？咁當然我哋冇可能肯定究竟係咪安全，但係絕對係有資源有人手啦，去做監察。咁但係喺呢個成個過程之中，監察有問題啦，出咗事故啦，但係係咪通報呢方面係咪做翻有責任，要俾翻有個透明度呢？
0: 根據即係私隱公署嗰邊嘅回覆咧，就話可能係涉及一啲嘅惡意嘅加密啦，個系統出啲咩問題啦，又或者係俾人啲乜嘢嘅攻擊啦，先至可能會係涉及即係咁大量嘅資料嘅外泄咁樣嘅咧。
1: 惡意加密即係勒索軟件咯，逢都係入侵咧，見到加密咗咧，即係好明顯咧就係勒索軟件啦。通常勒索軟件嘅組織加密咗之後咧，就要求贖金，啲資料其實已經偷咗噶啦。否則咧解密唔到嘅話咧，佢亦都會用到第二種方法，就係話我要外泄出去俾人哋拍賣，然後外泄出去。咁我覺得佢有責任即刻會知道究竟邊一個勒索軟件嘅組織已經知道啦，因為係會有勒索嘅軟件係會留低啲聯絡噶嘛，同埋有個聊天室同你傾贖金噶嘛。咁呢個黑其實應該都要知道究竟邊個勒索軟件嘅組織啦。佢好多企業就係話覺得，我以為我啲內部網絡咧冇上網啦，所以唔會俾人入侵我啦。佢哋嘅網站應該可能咧俾人哋入侵咗，燒入咗服務器，亦都可能好耐都冇更新過一啲漏洞，或者可能有啲其他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個服務器有呢個容許俾人哋遠端存取，遠端可以登入做維護，乜嘢都好啦，嚟嚟去去都係一啲招數。咁又俾人入侵咗，又跳板形式再揾內部嘅網絡、其他服務器嘅漏洞，跳到入邊佢嘅核心網絡，先可以攞到內部人嘅資料，再有加埋啲客户資料。
0: 近年嚟讲咧，无论系本港啦，或者世界各地嚟讲啦，系咪都好似系多咗呢一类型，即系恶意嘅入侵嘅事件咧，好似都不断发生咁样。机构啊，或者系各个公司啊嘅持份者咧，可以点样去加强自己嘅保安呢？
1: 你叫佢自己加强，佢唔会加强噶啦。政府应该要有资料外泄通报机制，唔合乎标准嘅，即刻要罚款。咁你先有阻吓力。第二样嘢，企业如果想做得好嘅，就一定要硬性规定。有個人資料要做滲透性測試審計，然後要有維護，甚至乎要監察。咁如果有啲企業，喂，我唔想等到罰款，我想唔想自己做好佢啊？可能有啲更加好嘅就話，喂，我就算有冇條例，我都想做好佢，因為佢係要迎合一啲審計方式啊。咁你做好翻，或者請翻一兩個資訊安全嘅人喺度把關，或者外判，或者要睇住翻有唔同嘅服務器嘅日志修補漏洞。咁呢個係好重要。我知道冇可能話完全冇漏洞零入侵，我知道冇可能，所以就要監察咯。一偵測到有問題，就需要即刻要阻截咯，同埋發生咗事，盡我哋能力去通報，或者去降低嗰個再外泄嘅風險。

0: 朝早7:39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咧最新嘅天气情况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下个星期后期咧，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属于中等。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1: 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

0: 中大亦都已经即时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尊重王锦辉的决定，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经民联议员梁美芬就认为反映了王锦辉有检讨到自己的行为。
0: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王锦辉辞职不失为一种交代，又说立法会的工作重要，期望当局尽快安排补选。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啱啱过去嘅星期一，涉嫌喺中文大学范围内酒后驾驶等罪被捕嘅66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寻日再次发声明，只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王锦辉话：为社会同立法会带嚟困扰，佢深表歉意。警方正系调查事件，佢已经交由律师处理，未能进一步回应。王锦辉话：过去三年几以嚟喺立法会工作，为公众服务，深感荣幸，意义重大，亦都获益良多。佢日后将会喺不同嘅岗位上继续为公众、为香港努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王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提交书面辞职通知，佢尊重王锦辉嘅决定，衷心感谢对方一直以嚟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身兼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嘅经民联议员梁美芬话：王锦辉嘅决定反映有检讨自己的行为。
3: 这个我想我们只可以说尊重他个人的决定了，好吗？我想这个决定都反映他自己也有检讨他自己的行为。
2: 另一名监察委员会委员曾经因为逆线行驶承认不小心驾驶罪的新民党议员陈家沛亦都说尊重王锦辉的个人决定。
4: 我尊重他的个人决定是的。我们监委会主席李慧琼，我暂时未收到李慧琼的重要指示。
2: 王锦辉在事发后曾经出席七一升旗仪式和回归庆祝酒会，并在社交专业发帖文说内心满怀喜悦与自豪。当日下午王锦辉发声明说自己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深表歉意，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中文大学回复查询说得悉并高度关注一名教职员涉嫌酒驾和被捕，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和操守，已经即时暂停那名教职员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是调查案件，校方不宜进一步评论案情。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王锦辉的个人决定不失为一种交代，希望社会明白立法会议员要谨言慎行，亦尽量不要让公众觉得议员质素不高。根据立法会议员守则，如果涉及法律诉讼，包括任何刑事诉讼以及可能影响履行职务的民事诉讼，应该及时报告立法会主席。汤家华认为不需要收紧通报的时限。
5: 我觉得这个不需要条例规定，我觉得一般人都应该意识到当你是被警方拘捕的时候其实是发生了一件即是严重的事件，亦都可能是影响到立法会的观感的事件。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你有条例又好冇条例又好，我觉得一般正常嘅反应就係应该即时係通知立法会同埋向公众作出详细嘅交代。
2: 王锦辉请辞后，他所属的选委会界别议席出缺。汤家华说虽然有先例不需要补选，但他觉得立法会的工作重要，期望当局尽快安排补选。
5: 法例就规定如果是少过6个月的任期就可以不进行补选，但是不是进行补选这个完全是特区政府要考虑的，包括即是当时的形势、工作的需要各方面去做一个决定的。咁以前亦都有先例呢，是出现一个空缺而冇作出补选。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讲呢，我觉得立法会的工作是重要的。咁所以如果出现空缺的话我希望是尽快会有补选。
2: 他认为今次事件无可避免影响市民对立法会的观感，但大部分人应该理解个别事件未必代表立法会缺乏足够质素，希望议员小心处理日常言行，如果出现事故第一时间申报和向公众交代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0: 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至到咧今朝早嘅8:3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日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北都首个片区试点收两标书；信报，洪水桥片区收两份标书，8月底揭盅；大公报，洪水桥片区上马收两份标书；文汇报头版系报道，留学香港赚光芒，非本地本科生大增。
0: 《星岛日报》的头条讲到，深陷校园醉驾风波，黄锦辉急辞立法会议席。《明报》的头条同样是黄锦辉辞任议员，中大停他的行政职务。《东方日报》议员涉醉驾，黄锦辉辞职。《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二手楼价半年上升11.6%，近8年最劲。《南华早报》的头版就讲到，阿里巴巴禁止员工使用美国人工智能代理工具。
2: 首先睇信报报道，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招标项目，占地大约10.5公顷嘅元朗洪水桥片区，寻日截标，咁一共咧系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认为招标结果可以为北都嘅多元发展开启良好局面，目标喺今年8月底公布结果。去年12月底开始招标的洪水桥片区是采取相信封制，发展规模庞大。有分析就说，以往大型项目的发展往往只是着重发展商之间是否联合入标，而今次的关键就是发展商和营造商多方合作，所以标书的数目不可能太多。而入标财团包括地产发展、文旅产业同埋係電商、零售等等嘅企業，亦都反映多方對北都嘅期盼同埋信心。信報報導，
0: 大公報就報導，發展局發言人話，洪水橋片區係北都首個推出招標嘅片區開發試點，接獲嘅標書每份都涉及由多個企業，包括發展商同產業營運者所組成嘅團隊，為北都嘅多元發展模式開啟良好局面。洪水橋產業園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是说，洪水桥片区开发属于大型投资，投资金额庞大，有财团组队是符合预期。他说能够吸引到具规模的财团参与，反映市场对北都前景投下信心一票。对于有财团是跨界组合，他就认为企业的多元背景有助日后将不同的产业经验和资源引入片区。林建峰认为这个模式都有别于传统单一土地招标，能够确保到产业发展和社区配套同步推进。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就报道，立法会财委会昨日举手通过注资37亿元给香港科技园公司，以支持加快完成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第一期基建以及公用设施。议员都关注应急款项的占比过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常任秘书长黎志华就话，一般的政府工程项目应急费用只是占8%至10%，是因为大多数是在成熟的发展区或者市区进行，而河套地区面对的风险就会高一些。另外，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条例草案将会在7月8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政府昨日已经是跟随是条例草案一并提交首批附属法例的草拟本给立法会预览。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选委界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星期一涉嫌揸车在中文大学校园入面撞到其他车辆之后，一度离开现场，因为涉及酒后驾驶和意外之后没有停车等4宗罪被警方拘捕。相隔4日，黄锦辉昨日再发声明，说他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开始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中大亦都话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 另外，黄锦辉是港大校董会当中由立法会议员互选产生的五名议员校董之一。港大就指出，按大学规程列明，当作他已经退出校董会。

0: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发声明说，王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从昨日开始辞去立法会议员职位。李慧琼尊重他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说，王锦辉尽快辞职对立法会的形象的伤害减至最低，阻止舆论发酵。对于应否举行补选填补他的职位，刘少佳认为补选不太可能，以大量的公帑选出一席可能引起公众不满，90个议员少一个，相信对工作影响不大。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就说，今届尚余颇长的任期，而立法会的工作亦都重要，赞成要补选。报道又说，立法会网站昨日已经移除王锦辉的相片、联络方法和履历，王锦辉在立法会大楼的办公室门外名牌亦都被遮挡。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停泊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昨日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朝早大约八点半，来自不同的学校团体都前往昂船洲军营，他们由导赏员带领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绳结体验区、枪械体验区、防火服体验区等等，俾佢哋感受到海军嘅工作同埋装备。商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由肺癌权威莫树锦担任共同通讯作者的一项肺癌研究，呢系遭到顶尖医学期刊《自然医学》撤稿。編輯部說，論文的臨床試驗數據存有大量不合理疑點，對於誠信度完全失去信心。涉事的論文提及的研究是指晚期肺癌患者在下午三點之前進行免疫治療共化療，一共是可以顯著加強療效。研究結果在今年2月2日在國際期刊《自然醫學》發表，中大在2月6日發出的新聞稿也都形容是與中大醫學院合作的進行的多中心研究。而翻查翻涉事的論文，合計有28個共同通訊作者，中大腫瘤學系系主任莫樹錦是名列24。對於論文撤稿，莫樹錦回覆的時候就說，理解編輯部的決定，又說今次參與主要是為了支持領導研究的教授，但是就承認團隊的準備工作確實是做得不夠好。經濟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一名13歲女病童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急需心臟和肺部移植。女童的父母昨天發公開信，透露她們的女兒现在正是面临脑出血等并发症，情况极为危殆，心肺移植成为唯一的生存希望，恳请社会大众考虑捐赠器官。公开信入面提到，晴晴在出世之后6个钟头就被医生怀疑心脏有问题，最后确诊患有肺动脉闭锁半室间隔缺损。最近一年更加是因为病情转差，他在短短8日之内经历了5次手术。目前已经没有其他药物或者常规治疗方案可以逆转病情，同时进行心脏和肺部移植是拯救晴晴生命的唯一方法。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政府建议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条例，赋权渔护处处长划定香港若干水域为临时海洋限制区，并且可以指示限制和禁止限制区内的人员、船只以及活动，例如禁止在相关的鲸豚附近观鲸等等，或者可以被判处罚款50,000元。环境局和渔护处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到2023年7月有一条非本地鲸鱼在本港遭到高速船只撞击致死，单是靠行政措施劝喻市民不要出海观鲸存在局限，因此是有必要加强立法，防止公众故意干扰鲸豚。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上个月沙田赛马会游泳池的跳台被雷击是损毁，引起公众对公众泳池封池和防雷安全的关注。康文署根据据了解是会落实新封池客观的准则， 包括天文台发出地区雷暴警告嗰阵咧，系当区嘅室外泳池一律暂停开放。发出黄雨、红雨、黑雨警告嗰阵咧，泳池必须关闭。咁当局亦都全面检视紧同埋提升老旧泳池嘅避雷装置，以及研究优化救生员瞭望台嘅物料。议员李广宇咧，琴日就话近日咧同康文署代表同埋相关业界代表会面，署方就话咧已经系重新检视在雷暴警告下的工作安排指引，并且落实咧优化措施。《東方日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為了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地位，今年九月新學年起，八所資助大學的自費非本地本科生上限是進一步由四成提升至五成。踏入七月，各間大學非本地招生將會陸續進入截止和取錄階段。《文匯報》是整合了八大最新的收生狀況，多間大學申請數目也是較去年再次上升。《文匯報》報導。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嘅社评话，北都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寻日正式截标。咁既有本港重点企业入标，亦都有央企、港资同埋内地嘅创科巨头、跨界别组团参与，说明市场对于北都发展系投下重要嘅信心票。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北部都会区开始落地见效，这份信心和底气是恰恰源于特区政府治理思维之变，以及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实干举措。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申请八间资助大学的国际生人数持续上升，标志着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魅力正在蓝图走向现实。怎样将这股人才蓄水池的活水有效引导至服务香港和国家发展的大局之中？评论就说，更加需要从课程改革、就业衔接、产业协同三个维度去发力。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66岁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总算是避免了议会形象因为丑闻持续发酵而遭受更大打击。议员的言行需要经得起公众镁光灯下的严苛审视，这个既是对法治的尊重，也是对公众委托的回应。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近日议员涉嫌醉驾风波，立法会的应变显得被动，和外界关注度有落差，都反映部分议员政治触觉仍然有不足，约束守则未能够发挥效果，实属强烈的警号，议会应该深刻检讨，挽回市民对新治港格局的信心。评论说，立法会对此一定要展开深刻的检讨。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说，黄锦辉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这个是客观事实，他事后处理也非常相当不智，有损立法会形象和公众观感，立法会议员的行为必须要符合社会期望，不能够轻率鲁莽。黄锦辉昨天就事件公开致歉，同时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是负责任的做法，无论议员或是其他公职人员都应该引以为鉴，时刻都要谨言慎行，律己以严。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中国震撼 2.0 是近年国际经济学界的热议的概念，指的就是中国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凭借庞大产能向全球输出大量具价值竞争力的产品，持续扩大的情况下，中欧中美的贸易不平衡会越加严重。欧盟新关税的政策生效，评论就说，不是中国电商出海故事的终结，能不能够在规则收紧的环境中完成模式跃迁，将会是为更多中国企业下一阶段全球化提供重要借鉴。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生效的。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今朝节目到这里，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